0: 物的液体本质就是多糖，能在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膜。第二对就是微生物守卫军，这就是益生菌啦。你的肠道里呀，有百万亿个细菌，它们开心你就开心。补充益生菌，比如喝点无糖的酸奶或者补剂，就是给你的肠道雇佣了一群勤快的保安，帮你看住大门，不让坏东西进去。第三招就是给大脑定心丸，吃饭的时候啊，请把手机后过去，咀嚼，咀嚼，再咀嚼，每口饭啊嚼20下，这不是做作，这是在给肠胃发信号，老大有活干了哦，准备分泌胃酸吧，这叫口脑肠联动。好了，我知道看到这里你可能会想，完蛋了，我昨天刚刚喝完冰可乐，是不是元气大伤了呀？完全不是哦，养生的最高境界就是松弛感。你哪怕每天喝冰水，只要心情愉悦，没有胀气便秘，那就是适合你的体质。但如果你已经觉得身体沉重，疲惫不堪，满脸暴痘，那不妨试试讨好一下你的肠胃，至少一周的时间吧，戒一周冰的，吃一周暖的，喝点蜂蜜水，尤其呢是含 UMF 数值高一点的麦卢卡蜂蜜，对幽门螺旋杆菌有抑制的作用。然后吃点发面馒头，喝点小米粥，你会发现当肚子里那个小太阳开始发热了，你的脸就会变亮，你的手会变暖，甚至你的坏脾气都会变少了呢，这就是元气回来了。古人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其实养肠胃的本质是爱自己，
1: 养肠胃就是养元气。更多实用方法我们下期再聊吧。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大家明显感觉到气温是不是又热又闷又潮？今年夏天的确是比往年好像来得更早一点儿，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很多沉重的呀、散闷的这些长袖的衣服啊，该换掉了，该换上轻薄的短袖子了。其实我觉得每一年，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买短袖 T 恤啊，第一呢，它很好搭。第二呢，穿起来很舒服。第三呢，它非常的凉快，吸湿排汗又透气。而我们今天这款短袖呢，给大家带来的吸湿排汗性能啊更强，因为我们是真的加了亚麻的，给大家超高棉的，还有莱赛尔的这种成分加入在 T 恤当中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修饰身材的能力，它上身之后显得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更强更好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 Polo 的，今天男款女款都有，而且性价比超级高。一定要好好的关注本档直播了。那和葛瑶今天一起分享给大家的呢，还是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来到现场。魏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大家好。首先还是了解一下，在夏天当中呢，汗衫非常的多，咱们要穿就得穿有品质有档次的。这个是叫保罗彼得，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也和骑在马上挥杆的人哈，大家可以看这个商标非常的熟悉，在上海门店就有73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比如说正大呀，在很多的陆家嘴地区啊，都有我们的专卖店。然后人家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的品牌，大家可以看线下有超过1700多家的门店啊，您熟悉的比如说银泰百货呀、奥特莱斯啊、爱琴海啊、万象城、万达广场等等都有，年销售额突破将近了12亿。所以而言，它现在成为了一个中产家庭或者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外出出行的标配，
0: 是
1: 很有档次。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男款女款我们都是各3件给到大家，像这种经典的百搭的 T 恤多少都不嫌多，而我们今天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分享了3件。来给大家看看啊，女款葛瑶手里以及我身上穿的这个像火龙果一样的这个紫红色，还有粉红色，还有一个超好看，我觉得镜头啊没有办法完全展现它的美，它有点那种带紫色的咖调，这种咖色啊今年特别的流行，这个颜色上身之后巨显白巨好看，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今天女款是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的，不用选择的，3件全部都带回去，199块钱，3件不用挑不用选，搭配您各种的裙装裤装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男款同样是3件，
1: 同样是3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件哈，就是说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是咖色的啊，男女几乎都有，有点像情侣款的概念。还有一个是什么？男士经典的黑色，包括还有一个是一个类似于这个酒红暗红颜色，也是问咱们哥哥们叔叔们的最爱。3个颜色都非常的低调内敛，但是我们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编织机做出来的，
0: 是的，
1: 感觉款式不一样。
0: 是的，来给大家上身看看这个 T 恤啊，我个人一上身之后我都觉得哇塞好显年轻啊。首先我上身这个紫色不用多说了，巨显白，有没有观众朋友？而且你看啊，这个剪裁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种剪裁，你看它的这个肩线，正常肩线在这里，它特意做了一个拼接的这样一个肩线，显得整个肩啊缩窄了，直角肩出来了，但是整个的视觉范围可以让你帮你做到一个很好的收紧，并且啊整个上面的这个绣线啊做的这种万针绣线做的工艺特别的精致，而且在这个肩线的地方啊也突出了这种立体感。然后袖子啊葛瑶今天特别设计了一下，给大家做了一个翻卷袖，正常的话你把它这样搭下来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一个袖子，而且你看它的袖子的好处是什么，这个地方就它完全不卡，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宽松，但是呢又不会肥肥大大的显得没有版型，它这个收紧的这个程度啊刚刚好，我今天穿的最小码，上身之后都是非常舒服的，完全不勒不卡的。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它是带弹力的，因为我们说了嘛，今天加入了莱赛尔的一个成分，然后再加上了一个这个很好的亚麻，所以上身之后啊完全的不紧绷，有弹力，而且藏肥显瘦。今天我是特意把它收到裤子里了一点啊，显得整个的比例特别好，腰线给你做到一个加高。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观众朋友，在粉色的上面看的会比较清楚，给大家来看看我们今天是一个针织透气的一个工艺，
1: 是
0: 它不是那种纯色或者是一马平的这种普通的全棉工艺，
1: 对，
0: 它是给大家做到一个有点透气，看到了吗，透光但不透肉，看到了没有，整个的风啊也可以很好从里边穿透过去，更重要的是这样的面料啊整个的清凉感会给你加强，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垂坠感，这个衣服夏天穿完全不会闷不会热，透气会呼吸的性能特别特别好。而且很多观众朋友担心说，哎呀腋下会不会有点汗啊，会这个打湿腋下，这种情况也不存在的。面料啊因为我们是混纺的一个面料，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它不容易起褶皱的，看到了吗，完全不打褶，上身之后这个长度也刚刚好，如果把它拿出来的话正好是可以盖住半个屁股的一个长度，塞进去不管是裙装裤装塞进去显得整个人啊年轻又精神，哪怕阿姨妈妈穿不用 用担心的，为什么？这件衣服的弹力，你看啊，观众朋友，长肥显瘦，超大弹力，而且我们今天尺码也备得很足，所以哪怕你说，哎，给我稍微丰满一点，丰腴一点穿这个衣服没有问题，超级显瘦的。包括这个颜色，观众朋友，我就做一个动作，你看这个颜色放在身上超级显白的，我把它比在我身上，你看一看啊。很显白，这个颜色今年非常非常的流行，相信葛瑶底下配个白裤子绝对洋气，好看极了。所以今天这女款的三个颜色，第一，它和你衣柜当中大部分的 T 恤它不撞色，
1: 对，不撞色。
0: 第二就是它整个的颜色上身之后很这个春夏，非常的台肤色，特别特别好看。所以今天女款的三个颜色都是印在了我的心头号。对，然后我们看看男款，
1: 男款
0: 也很有创意，
1: 也非常好看。第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样一个暗红色哈，包括我们的黑色，还有我这件胸口这边都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标志哈，这个标志的它也是一个真机秀的一个 logo， 这个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朱雀，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是咱们说非常喜欢的一种吉祥的鸟类啊。这是在我们男款当中特别给大家增加的，因为咱们叔叔啊喜欢搞一点这种养生啊，盘个这个手串啊，这种衣服一穿以后呢，其实暗中有一点很中式的味道。第二呢，和女款一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不是简单的一个棉，它这个材质当中，你看从后面看得很清楚，它是棉当中有麻。然后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它是三种非常高级的面料整合在一块的，把材质旁边打出来给大家看啊。所以说它既有棉的什么的舒适性，又有天丝的这个弹性啊，大家可以看到弹性很重要。那第三点来说，以后呢又有麻的一个透气性，所以这个材质它是三位一体的，是在我们今年夏天当中啊第一次带给大家的。
0: 是的。
1: 然后我在这边稍微抖一抖，你会看到什么？也是像瀑布一般的。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它这个就是在于这个容易热的朋友啊，容易裹在老你和身上啊，特别容易出汗的，阳气火气很大的，哥哥们姐姐们，咱们特别适合穿它这个。
0: 是的。
1: 而且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它这么好的材质以后啊，腋下假如说有点汗水的话，它这个热气啊吸收，有的棉有吸收，但是棉没有排放。我们这个材质以后，我加了莱塞尔天丝和亚麻以后，它有一个排放，所以说它吸了您的汗水，还会排放出去。所以穿这个衣服啊，你一般看不出您出汗，特别的体面。
0: 是的，
1: 整个的夏天当中。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所以你看它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我们每一件的衣服都是有独立的保罗彼得的吊牌，甚至为了您的舒适度考虑啊，我们特意把的这个领标啊都给你单独的这个很好的存放起来。这大品牌都会做的这么细节的。
1: 是。
0: 给大家看看男款、女款我们的零售价格啊，599元
1: 一
0: 件。
1: 这一套。
0: 啊，
1: 一套。哎，三个一套。
0: 啊，一套给到大家的。
1: 对的，将近600左右。
0: 今天是199元，
1: 对，
0: 三件的颜色不用您挑，不用您选，三件都带回去，而且面料方面有亚麻，有莱塞尔聚酯纤维，然后加入了50%以上的棉的成分，
1: 对，
0: 所以既能做到吸湿排汗，又能做到很好的透气会呼吸。这么好看的衣服啊，我真的觉得就到了夏天，你哪怕你单独的穿一条运动裤，随便配一个这个小 T 恤，出门都是精气神十足的，很好看，很体面的啊，观众朋友，出去旅游啊，外出啊，像这样的小 T 恤真的不挑人，不挑身材，谁穿都好看。尺码的部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啊，我们今天男款、女款各三个尺码，男款今天 XL 码，140斤以内大胆选这个，170斤以内选2XL， 195斤以内选3XL 嘛，卡码的话直接拍大码，这个 T 恤穿大不穿小的啊。女款来说，它本身的版型就是比较修饰身材的，但是长肥显瘦的，110斤以内放心大胆选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三个尺码暂时备货都齐全。再度重申，颜色不用挑选，199元不是买一件，是买三件带回去啊！来，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大品牌保罗彼得。之前我们说了，这个品牌其实在全国线下门店有1000多家，然后包括现在你到一些这些大一点的商超啊、商场当中也能看到这个品牌的衣服。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是这个品牌的夏季2026年夏季的一个新款的一个 T 恤，
1: 对，
0: 男款女款今天都给大家带到了，而且说实话款式非常好看，就这种 T 恤啊，百搭，特别百搭，被搭配。裙装、裤装、牛仔裤、短裤、长裙都好看。
1: 对的，因为你现在到各大商场去看哈，包括大家熟悉的一些大的品牌，就是在这种季节都是卖一个咱们说纯色的基本款。嗯，因为纯色基本款是一个是这两年的一个大的流行，因为你花色很多的话，你自己很难搭配，而且年龄大的话也很难驾驭。那第二点来说呢，它又是一个百搭的一个搭配款，因为咱们在外面既可以搭，比如说马甲呀、坎肩啊、丝巾啊、包包啊，其实搭在上面都会非常的好看。所以而言，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保罗彼得啊，在夏天当中，咱们今天是首发。一个基础款式带给大家，但是基础款式当中我们两个方面提高了，一个是编织的技术啊，我们是一个进口的横纹编织机给大家做的这样一个衣服。因为懂纺织的朋友都知道，原先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圆孔的针织机啊，我们是就这个，对，所以说这种机器都非常非常的贵，是专门以前是定制这种羊绒衫啊高级的成品的大衣的时候才会做这样的机器。我们今天汗衫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您穿在身上以后你会觉得版型不一样，它是久洗不变形。而且第二点呢是什么呢，我们用的这个面料也是除了给大家50以上的棉啊，这个棉一定保持住吸湿排汗的，但关键是什么，我们里边还有莱塞尔的天丝，因为还是很多觉得就是体型哎，有的时候偏胖，有的时候一会儿又瘦了，所以我们这个衣服它有弹性。除此以外以后呢，再加了棉麻的成分，棉和麻在一块儿，它的比例要讲究，因为麻太多的话有一点点戳，不是很舒服，
0: 而且容易招褶皱。
1: 招褶皱，对，所以我们这个麻控制在将近3到6之间，再和莱塞尔天丝的弹性结合，再和棉的时候结合，所以说三种复杂的面料再加一点聚酯纤维啊，所以说这样的面料没有好的机器它做不了，
0: 是的。
1: 但是您穿在身上，你就能体会到这件衣服的多方面的功能。
0: 是的，说白了，这个衣服啊，它第一不娇气，
1: 对，
0: 你水洗机洗，扔到洗衣机里去洗。一点都没问题，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再来就是咱们穿起来不心疼，观众朋友，你现在去网络渠道买一件 T 恤衫也得69.9吧？
1: 对。
0: 前两天我婆婆还跟我说，买了件衣服69.9，那个线头就竖在那儿。
1: 是的。
0: 69.9，我们今天是3件1.99，合下来多少钱一件？你69.9一件。还有210呢，
1: 对，
0: 我们今天合下来就60出头一件，观众朋友，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减一减，可能也就八九十块钱，五六十块钱，
1: 五六十块钱，
0: 一件 T 恤带回去了。但我们今天要面料、要成分、要上身之后这个效果，那全部都有，而且还是大品牌保罗彼得的啊。来，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再度重申，今天1.99三件，而且三个颜色都超好看，尤其特别推荐女款的三个颜色。我认为每一个颜色在这个夏天。都是时尚洋气超百搭的啊！来，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我们反复在放这个宣传片啊，就告诉大家，我们这个不是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络的快销啊，其他等等的品牌，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大牌来的。这一套在专柜当中是要卖到599元的。还是那句话，观众朋友，同样是 T 恤，你要看 T 恤的型好不好？这个 T 恤衫一上身之后，它那个型啊，就不用我们过多的说，就是很现代、很时尚、很流行的一个版型。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今天整个的肩线会让你觉得有一种直角肩。整个人显得很挺拔，而且视觉上是给你做瘦的。其实我现在生完宝宝110斤左右啊，但你不会觉得说很臃肿，整个人啊还是很轻薄的，仿佛在这个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这种即视感。为什么？因为你看人家的型剪裁特别好，他特意做了一个这种肩线，做了一个这种拼接，显得整个肩啊肩给大家做到一个收窄，而且整个的肩更笔直、更挺直了。还有就是整个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饰身材，袖子的地方都给你做到一个很好的加宽，不会说卡在这儿，也不会说裆在这儿垂的，不精神的，对吧？整个的袖子的这种剪裁也特别的好。最重要的是面料，现在这种衣服咱们都贴身去穿，对不对？一定得柔软、透气、亲肤，这些属性我们都做得很好。而且哪怕你看你把袖子放下来，你也不会觉得很垮吧，不会觉得邋里邋遢吧，整个人还是很精神的。这种所有的小细节都叫做剪裁，都叫做版型。而我们今天因为是大品牌，版型剪裁做的是真好。
1: 对，
0: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面料，刚刚我和魏老师一起在做这个动作，观众朋友，你看这个垂坠感，看到了吗？就像那个真丝一样，很凉快很凉快的，亲肤，夏天去穿着它，你会觉得特别的透气，会呼吸，并且你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粉色这种浅色系会不会这个透里边的衣服呀，会走光啊，这种尴尬，不会的，它是不透光，透光不透肉的，非常非常好，非常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这个面料里边有亚麻，但是很多观众朋友说亚麻的衣服我不敢随便穿，容易招褶皱。但我们今天亚麻的量控制好之后，你看它是不易起褶皱的，整个的亚麻的透气属性它也是兼具的，而且不会那么的娇气，不会那么的娇贵，哪怕扔到洗衣机里随便洗。今天60块钱一件，你觉得贵吗？59.9，是不是网上大家都在疯抢？而且今天三个颜色很好看，牛油果火龙果色，就有点像那种紫红色一样，
1: 对，
0: 超级吸睛，超级显白的。还有一个这种粉色，这个粉色叫皮粉，观众朋友，它是那种有点雾霾粉的感觉，就是不艳俗，看着越看越舒服，整个人看着很松弛的那种老前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咖色，这个咖色带点紫头啊，我觉得说我们演播室的光可能把它有点显得有点黑了，你实物收到之后很亮，很好看。
1: 对，
0: 这个颜色绝对显白，尤其是阿姨妈妈穿出去啊，特别显得贵气，搭配你那些翡翠珍珠项链，相信我超好看。越是搭这种简单的衣服配这种值钱的首饰越好看，越想显档次。然后包括男款也是，和叔叔们衣橱里这 T 恤完全不撞型的。
1: 对的，三件衣服和您常规的在 T 恤当中的这些汗衫 T 恤的面料款式感觉它是不一样的，它真的就我们前面说了老前锋，是不是？
0: 是的，
1: 满满的一种自信和自在。关键胸口这边大家可以关注啊，这是就男款有的，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朱雀的标志，我给您看看，这个标志真的非常好看。您看到了没有？是不是朱雀啊？中国人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吉祥的鸟，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不对？很漂亮，很漂亮，
0: 像火凤凰一样。
1: 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哈，说这件衣服很多叔叔哎一眼就定性喜欢啊，尤其喜欢文玩和中国古文化的朋友。然后大家可以看，咱们说像这样的带有叫什么叫编针织衫啊，针织各种材质都有的，你看有一点这种感觉哈。这个叫雨露麻啊，也是一种咱们说编织当中啊，就是棉麻莱塞尔天丝，他们基本上就快将近要200块钱一件吧，咱们就算便宜点100一件。所以也和咱们今天这个效果也非常好了。然后我在这边呢还有一个透气实验再给您看一下啊，这个衣服穿上去关键能够要透气，我把这儿拿上啊，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是不是。
0: 哇哦哇哦，完全的透气，
1: 对不对？透气完了以后呢，它前面这个地方您看啊，它也是小风一吹以后，咱们说为什么它这个带有麻的好呢？你看我再吹一下，你看
0: 哦，干得很快哦，哇，透气会呼吸，
1: 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哎，你拿手轻轻一碰，是不是？它这个就是把这个汗水啊吸出来的同时，棉呢就留在上面了。咱们带有亚麻的概念的东西，天丝的， 你看到没有，它就会顺着这个衣服啊慢慢就跑掉了。
0: 是的，所以其实说实话，今年这个夏天啊注定是一个酷暑，你说谁能不出汗，外面走一走不用走，外面就站五分钟浑身上下一身汗了。
1: 对，
0: 那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有一个这种清凉的好看的显精神的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你说合适吧，真的合适。
1: 合适，
0: 所以我说了，我们这价格是可以和很多的这种什么网上的货呀等等的这个价格去媲美的，因为我们几十块钱一件，50-60来块钱一件，但是我们的品质请你不要和那些没有品牌的比，我们今天是真正的保罗彼得的大品牌，专柜售价这一组是599块钱，品质是专柜品质，但是价格给到大家很多一些其他渠道都买不到的几十块钱一件的价格，两杯咖啡的价格，
1: 是
0: 你说实不实惠？
1: 对
0: 吧，各位观众朋友，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备货已经不多了。今天尺码的部分啊，再给您看一眼，我们今天三个尺码，
1: 三个尺码，
0: 女款110斤 L 码，130斤以内 XL 码，150斤以内2XL 码。
1: 瑶瑶，你穿的就这个
0: 啊？我穿的就是小码，
1: 这个、
0: 完全没问题的啊，
1: 衣服够大，
0: 肯定是够的。然后再来就是男款，我们今天是140斤以内 XL 码，
1: 对，
0: 170斤。
1: 我穿第二个，我现在是第二个
0: 啊，2XL 码，
1: 还有更大的，对，还有更大的，将近200斤。
0: 是的，反正我们这个衣服是有弹性，而且东方购物售后无忧，哪怕你收到手之后，哎呀，我穿起来不舒服，不像你说的那样，或者可能我穿不了穿不下，没问题，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的啊。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做的就是比手速，几十块钱一件的好看的带亚麻成分的 T 恤，抓紧时间抢起来，02151999000。

0: 订购速度非常非常快啊！现在女款也在火爆热销当中。说实话，家里夏天的衣橱里边 T 恤衫永远少不了，各种各样的 T 恤搭裙装、裤装。T 恤是咱们夏天最舒服也最日常、最百搭、最容易穿出门的一件衣服啊，对吧？那我们今天这个 T 恤呢，给到大家第一型好，同样是 T 恤衫，观众朋友你不服不行。这种专柜品质的这个版型，这种剪裁啊，是那种杂牌或你随便网上随便乱挑一件它比不了的，人家这个剪裁它就是很挺阔，直角肩，正肩梯，但是上身之后就很显瘦，藏肥显瘦，把该突出的地方突出，把该收拢的地方视觉上就给你收紧。所以这样的 T 恤衫上身之后，我就觉得就既能当内搭又可以单穿，单穿就很百搭。
1: 是的、哦、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夏天过程当中啊，咱们这个穿 T 恤的机会非常非常多，几乎每天要穿，所以说是面对的什么经常洗经常的换，所以说这个衣服它有好的编织机和好的原料、嗯、其实汗衫我觉得主要就是两个最大的成本在这儿，第三就是看品牌和设计的，品牌来自于哪里，保罗彼得的大品牌设计也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新的一种款式的原版和过去那个版本啊稍微它就有点不一样了，更 H 一点点啊，因为现在咱们人啊都偏厚一点，而且更关键的这个手臂的长短也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嗯、再加上男士这边特别，因为男的他不像女士有很多可以装饰的东西，男的嘛假如说只穿一件没有装饰有点呆板，所以说胸口这边再给大家打了一个朱雀的标志啊、嗯、显得特别的高级啊，有一种文化的内涵在里边，反正男款三件我个人感觉是什么，特别耐脏对不对、嗯、而且你不管什么样的肤色你穿上去以后也和咱们女性一样，因为男的皮肤没有那么白的话你穿这个第一点因为它颜色深显得你的皮肤更白，那或者说我皮肤深一点的话也可以，因为它的这个冲突性啊对比性没有那么的强烈，嗯、反正把握住了。今天是我们保罗彼得，因为在整个夏天当中啊我们这样的汗衫组合其实不多啊，在东方购真的不多，而且直播的机会现在也非常的少，
0: 是的，
1: 你今天看到以后呢你大概算一下199减去你的积分减去等等可能60多块钱一件，
0: 是的，
1: 那这个价格你现在不管是放到任何的平台怎么打折核算的平台这都属于是抄底价格了。
0: 我刚刚还在跟魏老师说，我婆婆前两天买了一件69.9块的 T 恤衫，拿回家去全都是线头，
1: 都是线头，对，
0: 就更别说有什么莱赛尔，有什么亚麻的成分，没有的，可能就是棉加聚酯纤维两个成分混纺一下，也要卖60-70块钱一件。说实话，几十块钱一件的衣服，咱们现在大部分人都能接受，而且我们今天价格给到你几十块钱，但品质不是几十块钱的品质啊。
1: 对，
0: 我们这件衣服的品质可是对标保罗彼得专柜当中200块钱一件的衣服。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也在发现说，哎呦，很多东西现在是越来越贵，但是很多东西是越来越便宜的。你比如说像这种 T 恤衫，
1: 对，
0: 这种 T 恤衫你放到10年以前60块钱一件也买不到的呀，
1: 买不到，买好
0: 的。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保罗彼得的 T 恤衫价格也卷到60来块钱一件了。
1: 对，
0: 但是我们是更好的、更透气的亚麻混纺面料，
1: 对，
0: 给到大家的整个的版型叫做真正的专柜。人家是大品牌，为什么版型好？人家是有设计师，是要走秀、走 T 台，
1: 对的，
0: 经过反复的打版出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件衣服出现的，而我们今天都做到了。男款女款现在齐头并进啊，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199块钱三件，不用挑不用选，三件三种颜色全部带回去，家里衣橱少不了今年夏天离不开的好的 T 恤衫，抓紧时间订购02151199000。

0: 8分钟时间了，这件 T 恤衫，相信我，斩男又斩女，上至咱们说啊，七八十岁的阿姨们，
1: 对，
0: 都可以穿。哪怕你说再比我年轻一点的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能穿。就是这个又不挑年龄，又不挑身材，谁穿都是摩登的、洋气的、时尚的、好看的。而且我刚刚在想，这个 T 恤超百搭。现在这个天气不是早晚温差大吗？忽冷忽热吗？你外面套个小夹克。 外面套一个，其实今天我应该把我的小马甲带过来啊，拍个那种撞色的衣服。哎，当成一个小内搭穿，很好看。天气中午头了，热一点了，现在这个时间对吧？外面快30度了，你就把外套一脱，单穿。我告诉大家，这叫一副超轻凉，超级凉快，就适合这个闷热的夏天，尤其是男士朋友比较怕热的。相信我，给老公买这件衣服，他再也不会有那种腋下一湿一片，后背湿一片这种比较尴尬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我们说这件衣服其实在今年夏天您穿着的这个时间会非常的长，5月份现在才5月份入夏了，可能一直要热到10月份，这个衣服可以穿。 半年的时间，你就想想合不合算。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衣服啊，今天三个颜色，葛瑶身上的这个是火龙果紫、九紫离火年，我跟你讲，今年紫色超级流行。然后关键是这个衣服，你看似它是一个简单的 T 恤，说实话，设计上没有什么花里胡哨，很简单，但是视觉上它就是显瘦的，它就是摩登洋气的。你像葛瑶这样卷卷袖子，或者你说，哎，我们不像你们年轻人啊，要卷着穿，我就这。

0: 条亚麻的白短裤，
1: 是，
0: 或者是配一个那种肥腿的白色的裤子，
1: 是，
0: 上身超好看。这个镜头啊，展现不了它的美。你收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它比你这个在镜头里看到的还要亮一些，整个的颜色也很显白。然后关键是这个面料，观众朋友，你看到了吗？这个面料，哎，从这里看，从这里看，它是看到了吗？
1: 对，
0: 它是带这种透气会呼吸的一个面料，
2: 加莱塞尔天丝，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但是上身之后你不用担心里边的衣服露出来，完全不尴尬，
2: 看
0: 到了吗？
1: 对，透气不透光，对，
0: 哎，透气不透肉，完全不会走光，特别特别舒服。长度我跟大家讲，今天从衣服里拿出来这个长度是可以遮盖住半个屁股的。你说耿瑶，我不想你像你塞在裤子里，我就正常穿，你看到了吗？整个前面挡住，后面挡住，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标标准准的一个长度，不会太长显得很垮，显得人很没精神，也不会太短显得就是露肚子，一抬手露肚脐眼了，没有的啊。嗯，然后再看看男款好不好？
1: 男款，对，
0: 男款同样的面料，
1: 三个颜色，
0: 亚麻加纯棉。
1: 是的，第一个、这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应该来说啊，咱们有一些叔叔们哥哥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为什么呢？年纪一上去以后老说什么油腻中年男或者干嘛，就是因为他这个皮肤啊有点暗沉了、所以他们特别喜欢这个颜色。这个颜色和人啊整体的无限的这个衔接上，
0: 这个颜色上镜可能也有点失真，它的真实的本色是那种枣红色，
1: 枣红色，我们
0: 完全不会觉得说很夸张，
1: 安哥拉红，
0: 哎，很艳俗。
1: 对，
0: 男士穿这个红其实反而是很显好看，
1: 很显好看
0: 的。
1: 对，就和咱们天气冷的情况下会穿一些红色的这个羊绒衫、羊毛衫是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这件衣服和女款一样，它是一个咖紫色，也很特别。这个来说的一穿上去以后特别显年轻，而且特别时尚啊，这是这一件。然后呢，还有就是男士经典的颜色，
0: 好显瘦啊，
1: 黑色给你穿一下，对，黑色就特别的显瘦。大家可以看胸部这边也是有这个朱雀的标志的。你看，关键有人说了，我要看一下后面的长短，对不对？因为有些的他做了以后老容易掉上去。你看这个长短是不是很到位？就在这个臀线这个位置，我还穿的中间这个尺码哈。然后呢，它当中呢还有将近30左右的聚酯纤维，这个好处就在于大家可以看它是有弹性的这个衣服，你就是也不用盯着一直全棉全棉，棉50多其实差不多就够了。夏天的时候啊，你只是全棉反而特别硬啊，越洗到后来也会越闷，你就应该来一些棉加上莱塞尔天丝加上麻等等在一块的复合材料。
0: 是的，所以这样的衣服60来块钱一件，真的就是随便穿穿的价格了。但是上身之后，品牌该有的品质、该有的细节，我们今天保罗彼得全都做到了。所以我们是用到一些非常普通的价格、便宜的价格，让大家带回去真正的专柜品质。来看看尺码，男款怎么选？根据体重选，140斤以内直接入手 XL 码，170斤以内2XL 码，195斤以内3XL 码。根据对标的体重，哪怕卡码的话，男款直接拍大啊，拍大就可以了。
1: 是，
0: 女款给到大家的体尺码也非常的标准 ，L 码110斤以内，耿瑶今天穿 L 码 ，XL 码130斤以内，2XL 码穿到150斤左右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现在就是拼手速了，现在女款的中间尺码马上就快要售罄了，因为今天三件衣服不用去选颜色，你只需要选尺码，三个颜色。紫色、粉色还有这个咖色全部都是您的，都是带回去的，所以抓紧时间根据体重尺码下订单。如果一会儿部分尺码售罄的话，我们今天没有追加预约的，
1: 没有
0: 现货售罄即止的啊。
1: 首发很少，
0: 这个 T 恤衫就像刚魏老师说的，每一场直播一年当中，现在一个夏天可能就来那么一两次，
1: 对，
0: 看一次少一次，
1: 对的
0: 喜欢抓紧时间，几十块钱一件，买给老公也带上一套吧，男款也好看，
1: 是的，
0: 男款60来块钱一件更有性价比啊，021511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东方购物还是那句话，售后无忧。这件衣服到底上身好不好看，版型剪裁有没有葛瑶说的那么棒，有没有那么百搭，或者换句话说，哎，和我家里的这衣服裤子能搭到一起去吗？上身试穿吧。
1: 对的，
0: 选择货到付款，收到货之后打开验货，满意留下，不满意通电话的事，全额退款退货，不用您花一分钱，您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东方购物叫做先下单再决定，摸到看到穿过你才确定要不要买，好不好？
1: 是的，对，因为为什么我们是无忧购物带给大家，而且我们东方购物在意的就是什么品牌和品控，所以而言它不是说到处去淘一些最便宜的东西，或者只要是

0: 满足大家的一个性价比。其实这么做其实很简单，你就到外面去找这个供应商，就是找最便宜的呗。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大家可以想见，因为也是在时尚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大家还是要追求一些品质，追求一些感觉和档次。所以今天带给大家，按照我们内心来说，十年前买白背心都得六七十一件，背心啊，一件背心，那买一件圆领汗衫都两三百啊。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也卷到了1993件保罗彼得。
1: 观众朋友，今天有没有看新闻啊？说今年夏天会非常热，
0: 厄尔尼诺现象。
1: 非常热的时候您就穿这种 T 恤衫，你给你家里爱出汗的老公穿这种 T 恤衫，
0: 看到没有，
1: 他绝对透气的，凉快的，有没有这么舒服，请您收到货之后上身感受一下，
0: 是
1: 您再决定留不留。
0: 漂亮，
1: 女款的版型赢了一切，男款的性价比太突出了，
0: 舒服，
1: 60块钱一件，
0: 是
1: 叔叔，你就黑色上身之后，这大肚子、将军肚、啤酒肚全都挡起来了，
0: 对的，
1: 上身之后超级显瘦，而且弹性力度也很大，
0: 是
1: 面料，面料我们是加了亚麻的，
0: 加了亚麻的，
1: 加了50以上的棉，
0: 莱塞尔天丝，
1: 对，有亚麻，这一套不管男款女款599块钱，相信我们。这个、
0: 外面等于603件，
1: 保罗彼得人家定价是要合专柜品质的，
0: 是的，
1: 我们今天的品质就是对标200块钱一件，实实在在东方购物今天到手的60块钱一件，
0: 没错没错，
1: 就是这么有性价比。
0: 到这些专卖店你都可以看到，上海还有将近是门店，大家可以看73家的门店啊，叔叔还没对他非常的熟。你要在门店当中你要买的话，就将近603件，东方购物等于是203件。
1: 我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我自己都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想想这个天气，哎，戴个小墨镜，
0: 对，
1: 再背个小挎包，
0: 是
1: 年轻的、活泼、好看的不得了，不挑年龄。阿姨妈妈们现在都不愿意穿老人装、老人鞋、老人装、老人服吧？
0: 对，
1: 咱们今天穿点年轻人也爱穿的洋气的好看的衣服，
0: 对，
1: 上身之后一点不夸张，显得您啊就是很追求时尚。
0: 时尚
1: 一看就是上海老太太老头，
0: 对的，
1: 对
0: 的，
1: 对
0: 的，又时尚又轻松，而且呢穿衣服又显得非常的聪明，价格又用得很精明。关键是我在不愿意省钱的基础上还悄没声的把钱已经省了，但是这个衣服的档次就让你感觉到，其实尤其男士的更喜欢这个，就衣服简单，但他喜欢这个衣服当中的一种质感。
1: 是的，哎呦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观众朋友，现在女款的 XL 码马上就要全部卖光了，还有最后的两组，男款的最大码我们今天也是 3XL
0: 190斤，对，
1: 190斤，195斤都能穿的，这个尺码也快要售罄了。包括男款的 XL 码，穿到140斤的也要没货了。不管怎么样，大家抓紧时间抢现货，一旦售罄，今天绝对没有追加。
0: 没有，没有。
1: 保罗彼得现在整个夏天能来做 T 恤的直播就那么一两次。
0: 对，
1: 买回家去自己想一想，60块钱值不值？值的话您留下，不值的话没问题。东方购物一通电话，一分钱一毛钱损失都没有，全额退款退货。东方购物的口号叫做先决定。先下单再决定，
0: 是
1: 最后买不买您说了算，上身免费试穿，穿到满意为止，换到满意为止，不喜欢直接退款，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拨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位观众朋友，所有的备货都将全数售罄。
1: 是，
0: 此时此刻你还在犹豫纠结的话，可要再给您算一笔账啊！60块钱一件的 T 恤衫，网上也不一定买得到吧？
1: 买不到，买不到，
0: 网上的品质有品牌吗？我们有保罗彼得的品牌，
1: 对的，
0: 我们有专柜吊牌，
1: 做工，对，我们全部大家可以想见，符合大家习惯穿的叫专柜的标准。
0: 你要面料，要材质，我们今天什么面料？
1: 我们今天的面料是给大家做一个符合的面料，50%以上的棉，加上莱赛尔天丝，加上麻，再加上少量的聚酯纤维，这样的面料好处在于吸湿排汗、透气还挺阔。
0: 是的，而且这样的面料现在很多大牌都在用，
1: 都在用，
0: 保罗彼得也在做，
1: 都在用。
0: 今天我们上身之后的效果，我们不要再说下去了，您自己感受好不好？东方购物先下单再决定买不买，最终的决定权在您的手里。此时此刻不是一锤子买卖，你可以随便调、随便换、随便退。今天就把自己的家里当成试衣间，就看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了啊！电话线全面大繁忙，赶紧抢，3件199，颜色不重复，款式非常的好看啊！02151999000。

小虎，你换几只？我刚刚看到小虎。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善行润无声，
3: 善行润无声。
2: 厚德载万物，
3: 厚德载万物。
4: 善为本。
5: 小心！
6: 回来了。
7: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6: 先别关。
7: 怎么了？
6: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燕啊。咱们白药 H 的这款磷虾油终于又和大家见面了。其实呢，也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很多中山医店都知道啊，鱼油对于咱们的身体特别好，尤其是高纯的欧米伽三。但是如果配合咱们的磷虾油的话，里边的比如说胆碱呀、虾青素呀、欧米伽三的含量呢更高的同时，而且帮助咱们的这个鱼油的一个吸收。今天白药 H 终于有全新批次的现货带给大家，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大哥老师您好，
1: 林燕好，观众朋友家好。那确实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非常注重养生啊，对自己的身体血管也好啊，包括心脏也好啊，都吃了很多的这些滋补我们的营养素在这个里面。但是今天呢，我们说这个磷虾油啊，确确实实 是让我们现在非常火的一个营养素。它里面刚才啊林燕也说了，我们有虾青素呀，有胆碱呀，
0: 是，
1: 然后呢还有磷脂，还有欧米伽三，那么这些呢符合的这个营养的成分呢，对我们的身体更有帮助。
0: 是的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珍贵的磷虾，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咱们的鱼油呢都是在深海捕捞的，
1: 对，
0: 但其实磷虾呢它更加的稀少，为什么呢？观众朋友您可以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的南极磷虾和咱其实平时吃的那小虾米是完全不是同日而语 的因为呢全球只有11艘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不是你随时想去就去的，观众朋友们
1: 要有许可的，
0: 哎，要有许可的，
1: 而且一共只有11艘船，所以这个是数量非常少的啊。
0: 是的啊，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它的这个捕捞的这个数量是有限制的，因为你不能就是破坏人家的生态的整个的一个食物链，所以啊，您看到严格控制的这个吨数以外，只用3月到7月捕捞。
1: 对，我再稍微补充一句啊，相当于我们说鱼油它也是要捕捞那个鱼的，这个数字啊，它就是2000万吨以上了，差不多也就意味着什么？磷虾它其实只相当于鱼油的1/33左右，所以它更加的稀少了，
0: 很稀少，而且关键的您看到了啊，3月到7月捕捞的磷虾呢是作为原料的，其他时间要让人家韬光养晦的。
1: 对，
0: 而且呢捕捞上来之后呢，咱们3个小时内要低温快速处理，所以观众您看到了。约100只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出1粒咱们的磷虾油来。
1: 对，
0: 关键啊，我们说到它今天的营养素特别的高，所以呢，很多的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包括我人家自己啊，现在呢也是在吃咱们的磷虾油。
1: 是，
0: 磷虾油呢，大家要知道啊，咱们现在呢市面上啊，我之前有看到过一个大品牌有爆雷，因为为什么呢？真正检测出来的磷虾。几乎为零了，所以我们说一定一认清楚品牌，第二个它有严苛的标准，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在瓶身当中呢有很多项的国际认证，首先有 FDA 是什么呢？美国的这个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个认证，还有是什么呢？ RMP 和 MACA 这个 HACCP 也是对于新西兰的一个认证，包括还有 GMP 的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1: 对，
0: 关键今天观众您看到了，咱们有一个 IKOS，
1: 对，
0: 这个认证不是所有的磷虾油都能拿到的哈。
1: 对，这个呢我们特别要提一下啊，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 IKOS， 这是第三方的一个权威的认证，而且呢它确实它不是说你拿到这张证以后就可以一直终身用下去了，而这个呢它是完全它有自己的这个批号，包括我们的溯源号，
0: 对，
1: 全部都包括这个日期都是给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的，那这样呢就确保我们买到的是更加真实可信的磷虾油。
0: 是的，而且待会儿呢在瓶身当中有个二维码，我们会扫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说到了咱们今天啊，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含量非常的高，包括呢说到的磷脂啊、胆碱呀、以及还有欧米伽三和虾青素呢，全部标注在咱们的瓶身上边。
1: 是，
0: 这4样为什么好呢？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和观众朋友细细来说一下磷虾油的好处在哪儿。
1: 对，我们以前说啊，你吃鱼油就是欧米伽三，对吧？对我们的心血管有帮助有好处的。当然，我们这里面它是有欧米伽三的。但是我想说，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呢？其他的3大营养素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是尤为。关键的，
0: 对，
1: 其实我们说判断你整个的磷虾油它的品质好不好，国际上它其实有一个标准的，就是你的磷脂在这个磷虾油当中它所占的这个比例啊，像我们今天它是达到了60%以上，也就是大概在300多毫克。我跟你讲啊，我们今天磷脂是达到了300多毫克，也就是60%以上，意味着它的等级非常之高，在磷虾油当中也是非常少见的。
0: 是，包括还有呢，接下来胆碱，
1: 对，这个呢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 是非常好出的，是吧？嗯，还有虾青素，这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也是非常火的啊，一个营养素的这个补充啊，提高细胞的活性。哎，只要但凡这个营养素当中啊，它有一点点的这个虾青素，那这个价格就是应该讲你都可以看得到的，
0: 对，
1: 就数蹭蹭蹭的就往上涨了。所以我们今天磷脂、胆碱、虾青素还有欧米伽三，尤其我们说到这个磷脂啊，它对于我们欧米伽三的整个的吸收啊，它的利用率啊，它大幅度的能够帮助和提高。所以很多人说，我平常我就才吃鱼油，我为什么还要吃磷脂啊？那这个磷脂就是更好的让你吸收欧米伽三。
0: 哎，是的啊，咱们是协同作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啊，咱今天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很多磷虾油上面没有的，我们今天呢其实可以追根溯源，因为呢拿到手之后呢，咱们每一批呢都有一个批次啊，
1: 对，
0: 而且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啊，它有一个编码的，
1: 对，
0: 这个编码啊，溯源码呢，您都可以对照去输入，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好，
0: 而且它不是永远一劳永逸的，每一批它都有一个编码，我们现场扫一扫啊，请张老师来，
1: 我现场啊，我来扫一扫，
0: 对，
1: 扫出来之后呢，你看马上啊，这个数字就跳出来是什么，您的产品。来源于深蓝号在纯净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它首先标准的南极磷虾，好吧，南极海域。那么再来呢，我在呢这个编码这里呢，我把我刚才的这个数字啊给它输入进去，
0: 好，
1: 你好 U 是吧 ？U 六是吧
0: ？U 六
1: ，U 六，你帮我报一下啊，六零
0: 三一
1: 三一，
0: 对，
1: 还有吗？
0: 还有后边应该是 S 这个 S,
1: 不，我来看啊，60316868，然后呢，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您回去都可以自己做的，一键溯源，好了，然后你会看到是什么？好了，我们的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我们的捕捞海域是南极海域48.1区，是吧？然后我们的捕捞的坐标、经度、纬度全都有，我们的时间2025年。啊，清清楚楚，所以我们买到这里，我就完完全全的放心了。
0: 哎，
1: 这才是真正能够溯源的。
0: 是，
1: 我们是南极海域，我们是什么时间，这个都清清楚楚。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到了啊，今天买到的每一瓶磷虾油呢，咱们的溯源追根溯源非常清楚的同时，关键的批次也新鲜。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做一个实验，您来看一看啊。
1: 是，
0: 这个就是咱们平时有时候呢，市面上有一段时间的很多叔叔还说，哎呦，我买过磷虾油的，买完之后呢，哎，以为呢挤出来的颜色呢相对会比较这个啥一些。
1: 对，其实呢这个颜色啊，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就知道了。你看看好像看不出来，其实我这个更深一点，这个是我们的，它像一点什么深宝石的这个颜色。我给大家看，先把这个普通的啊，市面上的常规的，我给大家挤一下，挤在这个地方，你看，
0: 来，
1: 我挤出来之后，你看，
0: 哎，很多叔叔还说颜色就是这种橘色系啊，
1: 而且你看它是不是比较稀呀？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是，
1: 一挤它就流出来了，对不对啊？流出来了啊。那我们今天的高品质的这个磷虾油，给大家看啊，白 OH 的啊，我给大家挤一下，
0: 我们 看哇，
1: 这个你看很紧，
0: 很紧，而且它像絮状物一样，
1: 对
0: 对吧？
1: 我挤出来之后啊，哎，我像这个絮状的膏体一样的，
0: 对，
1: 它根本不是像这种液体一样直接流下去了，它牢牢的扒在我们有45度斜角的这个坡面上。它不动，哎，你看到没有？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天然的这种磷虾油，它里边呢富含了，比如说像 EPA 啊，包括还有 DHA 啊，还有这么多丰富的这个营养元素在里边啊。所以啊，它和你的鱼油一点都不冲突。
1: 对，
0: 现在很多懂养生的这些达人都知道了，哎，磷虾油咱们平时呢和您的比如说辅酶 Q10可以去搭配，包括还有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和您的鱼油搭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呢，其实现在的大家都知道了，营养元素其实要相互搭配着吃更好，
1: 对，而且搭配起来它更加帮助你的提高吸收，
0: 哎，
1: 让你呢真正做到什么呢？就是不浪费，
0: 对吧？是。所以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顾客都在问了，价格到底怎么样？因为其实好的磷虾油在外边一瓶啊不便宜的，观众可以看看，
1: 对，
0: 459，
1: 459块钱整整一瓶，
0: 60粒带给大家，
1: 差不多我们差不多要8块多一粒，8块钱左右一粒了、
0: 是的啊，所以今天提示一下大家。断货将近半年了，咱们今天大组合构成6瓶装，带给大家1198块钱。参加了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低至2.2元，哪怕不参加活动，一天一粒。3.3元，
1: 对啊，比起你外面8块钱一粒的话，那还是优惠好多嘞。
0: 是的啊，所以3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咱们全部都是每一瓶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抓紧时间来抢线，02151119900。
2: 南极磷虾油， 一种富含多种活性成分的海洋提取物。这磷虾油特点有三，成分多，吸收好，味道赞。它包含了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磷脂、胆碱和虾青素等。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对细胞健康至关重要，它源自纯净无污染的南极磷虾，油体透明，因虾青素而呈现深红。其独特之处在于丰富的磷脂、虾青素及多种活性成分，这些使得磷虾油在水溶性、吸收利用率上超越鱼油。说到这磷虾油的深红色，还得感谢虾青素这位美颜大师。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南极磷虾油产品，如何甄选成为关键。遵循四步鉴别法，观色，优质磷虾油自然红润，查成分，细读标签，确保欧米伽三磷脂及虾青素含量，查性状，高品质磷虾油粘稠饱满无杂质。闻味儿，优质产品散发磷虾鲜香，无腥臭。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因为呢几乎是阔别了将近快半年的一个时间啊。
1: 对，
0: 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百澳 H 的咱们磷虾油，很多的时候还都在吃我们百澳河的这个鱼油、鱼油高纯度，你放心吃，跟你的磷虾油一点儿都不冲突。因为什么呢？鱼油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高纯度，
1: 它的针对性，它的整个的符合的这个营养素的配方啊、对身体的帮助来得更加全面。
0: 是的啊，所以说不冲突，跟着你的这个比如说鱼油也行，你的辅酶 Q 十也好，还有其他的营养素也吃、没问题。而且呢我们去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随餐吃、吸收更好。它呢咬开之后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那种淡淡的虾的味道，
1: 对，鲜虾的一个鲜味儿、没有那种好像很多人说吃这个鱼油它有腥味儿，它没有的、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以前吃这个鱼油我感觉有点回过来有点腥味儿、这个不用担心，它没有这个味道。磷虾油当中的磷脂啊可以啊、对这个欧米伽三，你看它的吸收率要提高了将近39%左右、对吧、它是整个提高了它的这个吸收率的，每天服用鱼油加磷虾油啊，明显的优于单一的补充鱼油。
0: 是因为呢我们今天是什么呢，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啊、你想想看，咱说平时吃鱼油你可能最主要的补充的就是欧米伽三，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自身有欧米伽三的同时、和你补充的欧米伽三一天一粒不冲突、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虾青素，
1: 对，
0: 为什么很多的女性观众朋友说哎我买那个护肤品里边钟爱虾青素、哎你觉得你皮肤最近是不是特别的好，那展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完全不一样呢、您自己再可以去搜搜看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了重要的就是这个磷脂哈，
1: 对、这个磷脂呢是主要针对欧米伽三它的协同作用的、你说你它这个磷脂它既清水又清油、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很多人说他前一段时间可能视频号也刷到了 有某一个大牌然后买出来的磷虾油，最后后面发现跟磷虾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对对，这个很可怕，
0: 因为确实咱们的磷虾的捕捞的数量非常的有限、但今天呢让大家打消这个顾虑的同时是什么呢、观众朋友啊，咱们每一个批次呢有一个对照的码，而且呢在瓶身上边呢我们有这个二维码追根溯源、还有呢它是 IKOS 这个组织的认证，它颁发的这个认证不是说我给你办一次就一劳永逸的，
1: 对，
0: 它在瓶底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除了咱们的生产批次非常新鲜、同时它每一批都有一个验证的编码，
1: 对，
0: 你都可以到时候输入进去，像这一批呢咱们是U603168，你到时候输入之后呢我们现场就会出来啊，
1: 对，
0: 你到
1: 我输入好了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啊、它首先跳出来的是您的产品啊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所以首先我们是正宗的南极磷虾，
0: 是
1: 第二点呢，你刚才你看我把这个编号啊把它输入进去、就是 U6 啊这个就刚才 U603168 输入进去一键溯源、好了它显示出来的是什么呢，你看捕捞时间，我往上再拉一点给大家看得清楚一点啊，
0: 对，
1: 捕捞时间那2025年的4月份、是吧，捕捞海域南极海域的48.1区是吧，南极半岛的近海域、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捕捞的坐标、是吧，经度纬度全都有，
0: 对，
1: 然后呢你看这个时间二 2025年啊，所以这才是真正啊让我们吃的放心，它连哪里捕捞的、什么时候捕捞的都给你标注的清清楚楚。而这一张我们 IKOS 的这个我们的证书啊，是第三方的权威机构，而且呢，它这个给到大家不是一劳永逸的，它真的是按照每一个批次给到大家出的这个证书，让大家更好的溯源、更安全的使用。
0: 那很多顾客都说了，我适用于我吗？到底是只有老年观众能吃吗？来，观众看看咱们适用的人群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到了60加以上，
1: 对，
0: 心脑血管压力特别大。你看啊，像室内外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啊，包括呢，比如说最近开始开空调了，
1: 是
0: 搭地铁呀、商场里啊，哎，一进一出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温度特别的温差特别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咱们的中年人，您别看人到中年啊，咱现在说人到中年其实真的是费劲，上有老
1: 下有小，压力特别大，
0: 还有是什么呢？上班族，咱们现在上班族久坐的时候，你会发现肚子上的这个油脂为什么越来越多，堆积的越来越多。
1: 是，
0: 您去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很多老年观众朋友说，哎，我身体还行，怎么中年人就不行了呢？
1: 对，
0: 包括还有青年人，咱们的脑力劳动太多了。现在你会发现啊，你上一天班的时候和原来咱们叔叔阿姨上一天班8小时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你想那时候我们父母每次回来说，哎呦，你看我家务活还得干，你们那时候上班轻，真的，我觉得相对要轻松很多，
1: 对。
0: 但现在的年轻人，咱上班压力可真的是大。所以啊，我们就说提示一下大家，跟您的鱼油不排斥，
1: 是
0: 每天的基本上的一粒鱼油再加一粒咱们的磷虾油，
1: 更好的搭配
0: 起来，
1: 更好的补充，
0: 对吧？
1: 让它鱼油的吸收更加的充分，
0: 对，
1: 不浪费，真正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对身体的帮助上。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阔别了将近小半年的一个时间，
1: 对，
0: 不需要多补充，一天1到2粒其实就可以，而且呢，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给大家教一下啊。你倒是使劲去捏一捏，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硬。我们下一趴会做实验给到大家。这和你拿到那种软趴趴的磷虾油不一样啊。
1: 对，珍贵的价格呢是459块钱啊一盒啊，这样一罐里面呢大概有60粒，差不多，所以8块钱左右一粒吧。
0: 是，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的大组合现在是在热卖当中啊。6瓶装带回去，单粒算下来3.3块钱，叔叔阿姨3.3块，现在你基本上一天喝一瓶矿泉水吧，对吧？咖啡都还9.9呢，便宜。
1: 那是已经是最低价的那个咖啡了，
0: 最低价格的了。所以啊，我们提示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我们断货了很长的时间，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
1: 对，
0: 基本上是要到
1: 28年、
0: 29年了，
1: 29年是吧？
0: 今年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群体之一，它们在海水中自由游弋。广泛分布在南极福和带以南的冰冷海域，尤其是西南大西洋那片神秘的水域，汇聚了全球大部分的南极磷虾资源，仿佛是海洋版的蚂蚁王国，在南极的碧波中熠熠生辉。它们的数量之庞大，令人叹为观止，实实在在的海洋蛋白储库，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企鹅、海豹、鲸鱼等海洋生物皆以磷虾为食，它们构起了南极生态的繁华景象。面对如此珍贵的金疙瘩，人类并未盲目开采，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严格管理捕捞设定限额，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且慢且珍惜，58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因为呢，珍贵的南极磷虾它不像咱们捕捞的深海鱼一样，对吧？因为呢，每一年基本上，刚才汤老师说到深海的捕捞，
1: 我们说深海鱼啊，它的捕捞大概可以允许在2000万吨以上，
0: 是。
1: 但是我们的磷虾它其实只有62万吨，差不多多少比例呢？1:33。
0: 对，
1: 我们只有这个深海鱼的33分之1的数量允许捕捞，那你想它多少呀？对吧？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全球只有啊，现在好像据了解是大概11艘左右的捕虾船能够进入到南极当中，而且大概约10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才能提取咱们今天1粒的磷虾油。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磷虾油在外头卖的贵，而且呢，现在被越来越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些保健达人呢所推崇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个和你的鱼油真的不冲突。因为原来呢，很多生态说，那我吃一个不就好了吗？它里面不是也有 Omega-3 吗？但是它的 Omega-3 的数量呢，是远不及咱们的这个高纯度的鱼油的。
1: 对，
0: 所以你就搭配吃起来，咱们一方面呢 ，Omega-3 也补充到位了。另外呢，像你的胆碱呀、虾青素啊，包括还有我们说到的磷脂啊，它其实全都有了哈。
1: 对，因为呢，它是不同的这个成分啊，起到一个协同的共同提升的一个作用。
0: 对，
1: 比如说 Omega-3 它其实呢，我们这个叫什么呢？我们其实是磷脂型的啊，这个 Omega-3，哎呦，虾青素这个大家都不讲了，对皮肤呀，对大脑呀，对都是很有帮助的。
0: 是，而且回到节目现场呢，咱们给大家今天科普一下啊，如果不买磷虾油也没关系，因为呢，现在市面上有太多的磷虾油了，
1: 是，
0: 很多叔叔阿姨说我也搞不清楚啊，怎么选？今天教大家鉴别一下啊，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有一些呢市场上的常规的磷虾油，我们说好不好？你自己先看一下，我把它挤出来啊，我给它挤出来。
0: 很多叔叔阿姨说不就这样的吗？颜色呢就是属于像这种橙黄明亮色嘛，这个很正常嘛，它是油状的。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啊，你今天先感受一下，当老师今天幸亏在节目前挤了一下，他说太难挤了，
1: 因为什么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0: 要非常非常用力啊！
1: 百 H 的磷虾油，我用力挤，
0: 你得非常用力。
1: 你看，
0: 对，
1: 然后你看流不流？
0: 哎。
1: 我这个首先它是45度的啊，
0: 对，
1: 它这个是斜坡，所以它啪一下流下去了，对吧？因为它稀，它流质，它里面的真正的成分相对少，而我们今天它的浓稠度，它整个的含量高，所以你看它几乎它不动的呀，
0: 对，
1: 对不对？
0: 是。它像这种絮状物一样，关键的咱们今天瓶身当中呢，把所有的含量其实也是标注出来了，观众朋友啊，咱们呢每一瓶是60粒，每一瓶60粒，包括里面Omega-3大概有90毫克左右，
1: 对，
0: 包括我们说虾青素啊，以及还有说到的胆碱，还有我们的这个磷脂，全部都标注出来，尤其是咱们的磷脂的含量非常高哈，
1: 瓶身上的标定是280毫克，但是这一批呢啊，我们IKOS 呢，我们是经过了抽检之后呢，单粒的磷脂它的含量是达到了323毫克，所以我刚才在说嘛，这一粒可以匹配多少呢？可以匹配1500毫克，大概匹配1800毫克左右。所以我们吃的那一粒啊，我们正常吃的那一粒酒吧的那个鱼油啊，
0: 对，
1: 1500毫克。正好让它充分的中和，然后被我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
0: 是
1: 量保证了，但是更重要还是在吸收呀。
0: 对，而且关键呢，和您身边啊，平时咱们吃到的一些营养素呢，可以搭配起来。
1: 鱼油，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的 BLH 的鱼油、高纯鱼油，您现在比如说95的、98的，对吧？都吃起来了，一天一粒我们的鱼油再加磷虾油可以吃。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和您的辅酶 Q10， 对吧？哎，心脏最近呢，觉得说不舒服的时候，或者说胸闷气短的时候，哎，我们也可以搭配吃，包括你说单另吃可以吗？没问题。来，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肝脏也是需要呵护的。今天呢，我们的备货不多，因为呢也是阔别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我自己看到它新鲜到港的时候，就先囤了一组啊。
1: 是是是。
0: 6瓶装带给大家，专柜的总价已经是接近3000块钱了，2700多。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仅需要1198块钱。参加完活动之后呢，单粒价格2块2，哪怕不参加活动，是不是
1: 一天一粒，
0: 3块3，
1: 两个人吃也就6块多一点，
0: 对吧？
1: 你外面单粒一粒要6-8块钱左右来，
0: 你一个月下来的话，也就差不多是多少？200块钱老两口，
1: 差不多。但是关键是它让你平常其他的吃进去的鱼油啊，你Omega-3呀，包括我说到的这个辅酶 Q10 啊。它的吸收率会帮助你更好的去吸收和提高了呀，
0: 没有浪费嘛，
1: 不浪费嘛，
0: 对不对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十一组了 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0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粒再挤出来
1: 啊，
0: 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哎，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都当给个人关味道，哦，
0: 一股鱼油味，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是我已经用了靠着你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那讲我，实际以来没啥多个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到了做洗手，一直帮伊拉洗手。那么搿趟个领货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领货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领货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了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啊。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嗯、但关键的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 对，我们首先说、嗯、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嗯、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嗯、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哎、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嗯、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嗯、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嗯，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 IH 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嗯、买到假货。因为呢、哦、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嗯、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嗯，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哎、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嗯、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嗯、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嗯、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嗯、
0: 对，
1: 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哎、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嗯、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瓶、哎、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
0: 的。一个呢是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啊、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好，
0: 对，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这
1: 儿、啊、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
0: 扫扫、啊、
1: 它跳出来。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嗯、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啊、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嗯、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啊啊、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嗯、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嗯、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嗯、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嗯，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嗯、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

0: 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3块，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天一粒3.3块，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2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Omega-3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对，
0: 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服
0: 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前几年的时候，你看10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出去旅游带回来。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你还真的不知道Omega-3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甚至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对不对？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包括还有Omega-3，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Omega-3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BLH 的品牌？
1: 对。
0: 那我们今天啊说不冲突，叔叔阿姨什么时候吃？就是在你随餐的时候，早饭呀、中午饭的时候，你吃一粒鱼油加一粒或者是2粒磷虾油吃都没问题。
1: 对，更好的搭配，让你的吸收呢达到更好的这个更充分。换句话来说，把另外一份钱的利用率也提高了，对吧？而且它吃一样，它补充的东西可不只有帮助鱼油的这个吸收哦，它同时还有虾青素。
0: 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要到29年呢，所以放心大胆的来下订单了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021-511-9900。
2: 吃了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了点啊，但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讲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领货以后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应，对吧？我一直我的机子用下去。
0: 谢谢大家啊，这个阿姨说的特别好，便宜没好货。您去看一看，有一些磷虾油挤出来清汤寡水的，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可能里边的含量也没有给你标注出来，对不对？咱要吃就要吃的放心。今天呢，我们这个瓶身上面有二维码，追根溯源，写的清清楚楚，具体哪个海域捕捞的，什么时间捕捞的，
1: 对，
0: 都可以查得到哈。
1: 对，我们南海48.1区啊，它这个地方的捕捞的，而且呢特别的新鲜。
0: 对，
1: 这个批次呢是2026年的，可以吃3年，所以到2029年，
0: 对
1: 啊，而且呢，我们里面的成分的标注一目了然，都是含量非常之高的。
0: 是的啊，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2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吧，021-511-9900。好，咱们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1组了啊，所以呢，很多的叔叔阿姨都在说了，哟，抓紧抢一点，因为呢，刚才专门我们和供应商确认了批次，今年的新鲜生产的批次，因为确实也断货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一直可以吃到29年，所以放心大胆吃。还有很多叔叔阿姨问我们怎么吃啊，就是一粒你怎么吃鱼油怎么吃它，
1: 对，
0: 就不需要像我们现场挤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看我们的质地，看我们的品质，
1: 是
0: 给大家去教科普的方法，您回家不需要把它单拎在。
1: 挤开
0: 啊，就这一粒小胶囊你直接吞服就可以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建议大家就是随餐的时候，
1: 对，
0: 早上早饭呀，包括还有就是中午饭的时候，您吃鱼油的时候跟它一粒搭配起来吃哈。
1: 对，而且它这个没有腥味儿，哎，这个很好，很多人吃下去就反映出来，哦，这个都没有腥味儿，不像有些鱼油啊吃进去都当给了人管我道，哦，
0: 一股鱼油味儿，
1: 我也有这个体会的哈。
0: 是。
1: 但是这个它没有，它是什么呢？虾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儿，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而且这个东西它本身啊，磷虾它的生长的区域就非常的少，是吧？在南极，所以而且呢，它这个捕捞的要求的条件非常之苛刻。你看全世界它大概经过统计，大概只允许11艘的这个捕捞船进入到这个南极的区域去捕捞，所以能批准你去捕捞船就已经很少了。第二呢，每年它能够捕捞3到7月份能够允许你捕捞的量也很少，6.2万吨左右。
0: 对，是。
1: 但是你想想看，你要同样的鱼油，那捕捞那个深海鱼它要2000多万吨嘞。
0: 对。
1: 那这个你想想看，差33倍啊，也就是33倍的深海鱼跟1倍的这个磷虾，所以它你想又少，而且呢，它的提取它又特别的艰难。你想100只磷虾当中，
0: 对，
1: 才做成这样的一粒
0: 胶囊，
1: 所以你想物以稀为贵，又那么金贵，又那么少，对吧？当然它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新鲜批次、新鲜到港拿回家之后呢，我们瓶身当中都有一个2维码，可以追根溯源，没有任何的问题。但6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8组了，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我已经用了20年了，鱼油对吧，包括辅酶啊，只要有新款出来我才能用，才能用，确实是还是不错的。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一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10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我在那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咁么搿趟个磷虾油呢，我一定要买。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过硬，对伐？我一直会得坚持用下去。
3: 我老早子吃过就是搿只磷虾油，伊搿个叫子老便宜的，我就已经感觉到，我觉着便宜就没好货。现在听他介绍，那搿只磷虾油呢，搿只牌子啊，就是以搿种标的含量标得清清爽爽，就是磷脂的含量，每天吃两粒有得560毫克嘞，那么欧米伽有得180毫克，还有花青素啊、胆碱啊，搿含量侪标清爽的，搿种就是吃了放心的。我老早子吃哦，伊根本没标起勿标的呀，高头就是伊就像啥个名称，含量单位有得多少没的。怪不得我就觉着我吃了没啥效果。那下趟子就是电视台介绍的辰光，一定要通知我。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六瓶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七组了啊！有叔叔阿姨问说，哎呦，这个跟我吃的这个，比如说辅酶 Q 十啊、鱼油啊，之前你们不都说一天一粒吗？嗯，这个搭嘎吧，能够接着重叠着去吃吗？还是我吃了它，我就不用吃鱼油了？告诉大家，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吃鱼油再加吃磷虾油更好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平时吃的欧米伽三，您可能是比如说两个脂肪链的，你要转化成三个脂肪链。所以我们一直在为什么讲说要在三餐的时候随餐去吃。但关键的像说到啊，今天呢咱们呢是有四大营养元素在里边。
1: 对，我们首先说你说看看，哎，为什么我这个有欧米伽三我还要再吃鱼油，吃了鱼油为什么还有这个？因为很简单，你单吃这个它的欧米伽三的补充量是不够的。我们的瓶身上标定欧米伽三就90毫克，对吧？所以你正常我们一粒98的鱼油差不多要1500毫克。
0: 对，
1: 而且差不多欧米伽三它达到1490多毫克，所以这个你单靠90毫克你是补不足的。还有就是虾青素，这个我想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虾青素了吧？
0: 是，
1: 你什么东西里面只要有虾青素的成分在里面，那身价倍增，对不对？这个就是大家，所以我们这四样的整个的营养素的配比啊都是非常合理，而且呢量都很足。
0: 对，
1: 尤其是我们说到的啊，这个磷脂，这个磷脂呢，我们抽检的结果是多少呢？抽检单粒磷脂含量323毫克。你自己去比比看，我觉得你买磷虾油，你一定要比这个含量的。
0: 对，
1: 这个含量你比出来，你就知道我们今天白白去给到你的是真正的。在国际上的标准当中，它都是属于非常高的含量。
0: 而且关键呢，很多时候还会担心的是什么？买到假货。因为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大的品牌磷虾油出现的问题，是真的啊。大家都知道，刷视频的时候，磷虾油里边没有磷虾的含量。
1: 哇，太可怕了！
0: 那你真的很可怕。
1: 你要认真哦，
0: 要认真。来，我们看一下。首先，咱们瓶身上面有5项国际认证，对吧？美国 FDA 的认证，包括 RMP、HACCP 是新西兰的认证，GMP 是药品管理监督局的认证，同时 ICOAOS 呢是这个认证的这个组织啊，每一次给他们的磷虾油的一个颁布呢，就是我一批要检测一次。
1: 对，这个认证啊非常之难。
0: 对，
1: 而且这个认证呢非常权威的第三方的这个认证机构，
0: 是
1: 它是每一批它给你这个编号的啊。所以这个认证之后呢，你就保证了你的时间啊，包括你的生产的时间，你的整个的海域，包括你的捕捞的时间，所有东西都可以溯源。那我现在呢也在这个瓶身上啊，它的瓶底它是有一个编号的溯源码的，
0: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对对，它是有一个溯源编码的。
0: 就是你拿回家每一个批次的它瓶底的这个溯源码是不一样的。
1: U603168。
0: 对，是。
1: 603168。
0: 好，
1: 好，我把这个呢
0: 来
1: 全部扫一下。
0: 啊，
1: 你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的，这个你扫一扫，扫完之后它跳出来。
0: 扫扫啊，
1: 首先您的产品源自于深蓝号在纯净的南极海域捕捞的南极磷虾。好了，然后再来看。那刚才跟这个瓶底的看到对应起来了，
0: 对
1: U63603168， 那就跟这个你看
0: 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的啊。
0: 对，
1: 好，对应起来了。好，然后一键溯源之后，您看啊，这是它溯源的结果。哎，捕捞时间2025年4月份，
0: 是
1: 捕捞海域南极海域48.1区，是吧？捕捞的坐标、经纬度全都有。时间2025年，
0: 是的，
1: 清清楚楚，4月份。
0: 回家都放心大胆扫，微信那个扫一扫功能的打开，然后扫完之后追根溯源批次啊，什么捕捞的海域啊，全都
1: 就不会出现那个我新闻当中出现这个情况了，什么没有磷虾，我们这个都给你标的清清楚楚的。
0: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我们今天新鲜批次可以吃到29年呢，今年26年生产的批次，前一段时间一直在断货，所以呢一到岗我自己先囤货了。今天6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啊，因为呢单瓶在外边的价格您自己来看，
1: 专柜的价格呢是459块钱一瓶，这一瓶当中呢是60粒，所以算下来大概8块钱左右一粒。
0: 但是东方购物今天哪怕不参加活动，单粒3块3毛钱，我就说了啊，叔叔阿姨一天一粒3块3，你想30天下来也就不到100块钱。
1: 是，
0: 叔叔阿姨两个人一起吃，一个月也就是200块钱。
1: 对，
0: 咱过两天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到周末出去楼下随便一个小馆子一吃，200-300没了，对吧？
1: 对，关键你平常你买的那个鱼油，你吃的那个辅酶 Q 十，我跟你讲，很多人说我肠胃不好，我吸收的不充分，我有很多的钱其实是浪费掉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加上我们啊，这个磷虾油，尤其是里面的这个磷脂的成分比较高之后，它乳化你血管当中的这个脂肪，能够更好的中和欧米伽三的这个里面，让你呢更好的身体吸收，你的钱就没有白花。
0: 对，而且关键它没有那种就是特别腥气的鱼腥味儿、
1: 啊，
0: 对，它就是虾是什么味道，它是什么味道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咱们拿回家不用咬破了吃，
1: 嗯，
0: 就是一粒小胶囊
1: 吞
0: 服就可以，随餐服用最好了啊、嗯。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电话线一直处于繁忙状态啊，因为现在咱们上海的叔叔还太懂得养生了。嗯、前几年的时候，你看十年前，人家其他城市可能其他人还不知道吃鱼油的时候，哎，我们先从国外有朋友、亲戚朋友代购回来、嗯，出去旅游带回来。
1: 啊，
0: 现在我们叔叔还知道吃什么。你们还在吃低纯鱼油的时候，我们已经卷到天花板了。
1: 真是一路路吃过来的，以前只知道吃鱼油，哎、你还真的不知道欧米伽三含量有多少。
0: 对，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吃的鱼油都已经到98了，是吧？
0: 哎、
1: 甚至。是真的实测结果都99了，对不对？
0: 但现在还知道的是什么、嗯、不光吃鱼油，咱要让鱼油
1: 怎么吸收啊，
0: 哎，
1: 对不 对,
0: 对，
1: 让自己花钱买的这个鱼油不要浪费掉呀，
0: 对，
1: 对不对？那就是靠什么呢？靠我们的磷虾油当中的很重要的成分就是磷脂，
0: 包括还有欧米伽三，我们自身也是携带了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这样好的一款营养元素的时候，你看四大营养素在为你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说到了 BLH 在咱东方购物不是说第一天来了，
1: 嗯，
0: 卖了那么多好的产品，您家里边像高纯鱼油，您现在多的选的是不是？

虽然价钿呢是比较贵的点啊，还是觉得对这个产品信任，对吧？对这个牌子信任，所以这个周围朋友在来讲我，我十几年来没啥大的变化，我还蛮开心。那么这个周围朋友呢，在现在跟了我一道来用，哎，我来了做宣传，一直帮伊拉宣传。那么搿趟的零花油呢，我一定要买，哎，只要对健康有利，只要产品供养。好吧，我一直会坚持用下去。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2: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0: 好，这里是依然为您直播的东方购，我是高黎。今天呢，大家已经明显感觉到了哈，外面的天气特别好，对不对？你出门的时候可能，哎呦，那个明晃晃的那个紫外线啊，都会射的眼睛都觉得哇，那个刺得花。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对于眼睛的爱护啊，大家都有目共睹了，都知道很重要。如果是紫外线强烈，外面的阳光强烈，您要保护眼睛。还有就是在室内，很多人呢，就是比如说这会儿您在看电视，大屏啊，就是对您的这个眼睛它会有一些伤害。如果您刷手机，手机释放出来的短波蓝光，它也会对您的眼睛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我们又做不到呀，对不对？你说我一般不都是看看手机吗？玩玩手机啊，看看电视啊，对不对？要么出去。所以其实对眼睛的保护哈，真的非常的重要。眼睛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就是叶黄素酯，它在我们眼底的黄斑区。那么当您年轻的时候，其实你眼底的黄斑区的这个叶黄素酯，它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就好比您骨骼当中的钙的含量，您身体当中的辅酶 Q10 的含量一样的道理。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其实我们有必要从外界去补充叶黄素酯，来让您的眼睛哈达到一种营养比较充沛的状态。所以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有必要来推荐给大家。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叶黄素酯，康普利斯的这个品牌。如果您之前一直在吃，像高黎一样啊，我吃到现在了，那您可以来一起来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囤货的机会。如果您之前没有吃过，今天也不妨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的直播也请来了妍馨，一起来分享这款好的产品。欢迎妍馨。
1: 谢谢高黎老师。看看眼睛负责保护我们黄斑区当中非常重要的叶黄素是不是有所减弱了，有所减少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补充，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老牌子，来自于我们美国原品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蓝莓叶黄素酯。然后今天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升级版本。为什么要强调升级？就像刚刚高黎老师说的，现在很多人已经离不开电子设备了，所以今天从原来的每一粒当中的十毫克，一步到位升级到12毫克每一粒。
0: 大家看看这些活动是不是大家都有啊？
1: 对，基本上现在已经离不开了。不管是家里的孩子、家里的老人家，包括我们中坚力量都是。比如说玩 iPad， 家里的孩子可能放学回到家里面先玩一玩手机，玩玩 iPad。电子设备的话呢，它的蓝光对眼睛的刺激影响非常大。包括还有现在很多的孩子的话呢，还要借助一些电子设备上上网课，而且一用的话呢，不是说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能两三个小时一直是不间断的。包括今天天气好，大家说出去走一走，抬头看看紫外线对自己眼睛的侵袭也是比较严重，包括深夜我们有的时候用电脑，
0: 熬夜
1: 是
0: 对吧？
1: 还有隐形眼镜，之前的话呢，大概在2018年之前，我就一直戴隐形眼镜，每次戴完以后眼睛那个流泪啊，难受，也是对这个眼睛的一个伤害。还有玩手机、看电脑、长期熬夜加班，甚至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比如说做眼部手术。
0: 看一下啊，这个你把那个眼球整个那个模型拿出来，我们跟大家
1: 拆掉了啊，
0: 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人的这个眼球呢，它是这样，它有一定的结构。我们今天有一个模型啊，
1: 对，
0: 这个模型它整个是这样的，对吧？光线从这个地方进来，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角膜，角膜我们先拿开，然后进来了之后呢，这个里面叫什么？这个里面是个晶体，对吧？
1: 对，
0: 这个晶体，角膜和晶体都是现在的手术是可以有这个修护啊，或者说是替换，角膜还可以有替换，
1: 是，
0: 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光线进来以后，它可以到眼底的黄斑区。
1: 对，
0: 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的眼睛的保护，每一个那个部件它需要什么营养，大家一定要了解清楚。
1: 对
0: 啊，一定要了解清楚。那这就是眼底的各个神经它需要的营养物质。
1: 是。
0: 那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这个好？因为刚才跟大家首先分享了它当中的营养物质嘛。怎么吃？给大家说一下，
1: 好，
0: 这一瓶当中呢，一共是60粒，
1: 对，
0: 你不用多，你每天吃一粒就够了，
1: 对，
0: 也就是说这一瓶你可以吃2个月，性价比老高老高了，
1: 是。
0: 然后怎么吃呢？直接我拆一瓶，
1: 可以没问题，
0: 直接现场拆一瓶，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升级版本，所以给大家看到啊，所见即所得。今天升级版本的话呢，
0: 你给大家看一下，我来拆一下，
1: 里面的颜色都是不一样的。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买到的康普利斯的话呢，可能是我这只手上的看到的，它的颜色的话呢是这种 浅黄色、淡黄色，但今天升级了，就是我们今天每一克当中，每一颗每一粒当中的话呢是12毫克，所以从普通的浅黄色一步到位升级到我们今天的深黄色、日落黄色，说明什么？成分叠加升级，它是做到复合型的，所以每次的话呢，今天一粒就可以了，
0: 对，每次一粒，我直接现场倒一粒出来，
1: 好，
0: 直接现场开封的啊，
1: 是
0: 很好的东西，非常非常好的东西，这个我基本上每天都吃的，我每天都吃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我们现在用眼会特别的多，
1: 对，
0: 用眼多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眼睛，我们很多人呢，对于自己的很多人对自己的皮肤，女性哈，对自己的皮肤是很看重的，
1: 对，
0: 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是关系到你的幸福指数的，
1: 是，
0: 如果你的眼睛不好，你出去看东西，你跟人交流，都会有障碍，
1: 确实，
0: 所以我今天现场，哇。就吃一粒，
1: 是，
0: 对对对对，
1: 说明什么？
0: 非常好，
1: 对，说明什么？就是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日常所需要补足的。
0: 我们这一瓶的价格是多少？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市面当中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美国知名大品牌
0: 很好，
1: 298块钱。你看啊，是网络当中这个渠道的话呢，大家自己去搜一搜，298块钱单独一瓶的价格。那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带到的这个组合构成，确确实实太给力了、啊。
0: 是的，
1: 我的天哪！
0: 如果你没吃过这个，你就买个小瓶装，你吃吃看，
1: 对，
0: 小瓶有180片，
1: 是，
0: 你能吃6个月，
1: 是啊，
0: 两口子吃3个月，然后自己也可以来吃，特别好
1: 啊，
0: 特别好，
1: 是，
0: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我吃了有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了，就感觉到特别好，就真的非常好。它的配方，我们其实就是营养素，就是看配方。这个我非常推荐给大家，来每天吃一粒，你不用多，就每天吃一粒，对您的眼睛帮助会很大。喜欢的话，现在就可以来订购，您订小组合、大组合都可以，根据您的需求，800-708-8000-02-15-11-9900。
2: 你知道吗？我们的眼睛从出生时只对光线有反应，到视力稳定需要12年的时间。一，食材本身叶黄素含量不足，光合作用时间短，造成蔬菜当中叶黄素含量严重不足。二，偏食导致每天蔬菜摄入量不够。三，因看书、玩游戏、使用电子产品等行为造成叶黄素大量消耗。这样看来，我们每天叶黄素补充肯定不足啊。孩子看不清，父母更着急。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我们每天补充充足的叶黄素已不再困。
3: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0: 我们对于眼睛的爱护啊，现在其实意识还不够浓。其实眼睛是需要我们给它定，就是它需要的营养的。
1: 对，
0: 我们有的时候吃蛋白质是为了让我们的肌肉更加紧实，
1: 是
0: 吧？吃脂类为了让我们的整个的，就比如说不饱和脂肪酸，那个对我们的这个血管有帮助。但是你知道吗？眼睛它需要什么？它是非常非常需要一个很特殊的物质，叫叶黄素的。
1: 对的。这个东西的话呢，其实很神奇，在我们的眼睛黄斑区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随着你年龄的增长，不好意思，它是慢慢在消耗，在流失。但是的话呢，我们平时的饮食结构当中摄入到我们叶黄素的这种成分或者含量的食物确确实实比较少，所以每天你又在消耗，不断的消耗，但是你补足的又不够，所以你会发现很多的朋友都有各种各样的眼睛问题。我刚刚看到那些 VCR， 其实我想说一句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人眼睛一疼，喜欢用双手去揉眼睛，
0: 揉的眼睛那个血管有的时候都揉破了。
1: 其实这个动作是真的特别不好，特别不对的。包括很多的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你会发现，基本上你去看这个小朋友的眼睛的时候，医生也好都会给你讲，尽量少用手去抚摸自己的眼睛去揉。但是我们改变不了，为什么？你的眼睛酸，你的眼睛疼啊。刚刚高丽老师还在问我说，你的眼睛有问题吗？我说我的眼睛当然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大概从初中开始就近视眼，从近视眼完了 以后的话呢，用眼过度以后，到后面用手机、用 iPad 玩的多以后，哇，这个眼睛酸的不得了。现在每天晚上还喜欢干嘛？关着灯以后玩手机，就停不了的这个动作，一玩
0: 你这习惯不好，得改，得改。
1: 两三个小时，有的时候想到了啊，把灯打开；有的时候没想到的话呢，一玩，哎呦，玩到困了才睡。所以这个眼睛长期是用眼过度，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也意识到了，每天我们需要补充就是叶黄素。哎，这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的，小小一粒，我不用想说一天要吃几颗，这一颗今天就12毫克。嗯，而且刚刚高丽老师也说了，这个里面的成分含量都特别好，
0: 它
1: 真的特别棒。
0: 对，它的配料很干净。嗯，配料干净其实也是我选择营养素的一个比较看重的点。
1: 对，
0: 配料干净，因为我一旦定下来了，我跟大家讲，我每天会吃哪些东西啊？我每天早上起来，辅酶 Q10， 叶黄素。然后呢，这个里面我以前还会吃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葡萄籽胶囊。嗯。然后呢，葡萄籽胶因为这里面也足够了，所以我葡萄籽胶囊有的时候不吃了，然后少量的 B 族。
1: 对。啊，
0: 基本上这2到3样是我每天早上一定会吃的。你的眼睛在刷手机的时候，手机会释放出短波蓝光。来说一下，这本是那个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建议参考值，这是2013版的，
1: 对，
0: 我们到时候可以让我们的供应商去买一个最新版本的，
1: 对，
0: 说不定值数会发生变化。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有一句话，我先念给大家听，
1: 好，
0: 叫哺乳动物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1: 对，
0: 那么这里面就有各种食物的这个含量了。排名第一的就是万寿菊，
1: 哇，厉害！
0: 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就是从万寿菊当中提取的。
1: 对的，
0: 就是从万寿菊。当然，其他的也有，比如说这种各种植物当中多多少少也有一些。但是你有的时候经过消化呀，经过吸收啊，它的含量，对吧？还有一些影响方面的东西。在那个某猫上面的价格是298一瓶，
1: 对，
0: 60粒。那么，而且它的这个。月销量啊，1000家啊，哎，
1: 还是
0: 1000家，
1: 对，很认可的。
0: 这个是卖的超好的，不是说人家卖不动，
1: 对。
0: 然后我们，不是的，是人家卖的很好。我们现在做的这个组合价格，我就直接跟大家说大组合，这是个家庭分享装。老两口也好，跟您的小姐妹分享也好，这个特受欢迎。
1: 是，
0: 一共8瓶算下来单瓶的价格是多少钱？
1: 100出头一点点。对，
0: 我们每一瓶是
1: 60粒，
0: 就是480粒。
1: 对，
0: 480粒单粒的价格多少钱？
1: 2.07元，就2块钱左右。
0: 你吃一段时间，你要是说你说大组合一时半会家里面就一两个人，你就先买个小组合试一下看。但是小组合没有大组合那么划算。小组合是3瓶。大组合直接升级到了8瓶。你吃一下，你对眼睛的保护是不要停下来的。
1: 对，
0: 我们大家一定要有意识。对眼睛的呵护，我们现在还有点晚，
1: 确实
0: 应该早一点去呵护大家的眼睛。8瓶装现在在热销当中，商谈加排队加等待加到一起50多门电话，我建议大家来订大组合，800-708-8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啊，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爱惜眼睛一样爱惜自己的生命、嗯、就是已经把眼睛的重要性等同于生命了、嗯、对不对、嗯、因为你要用这个眼睛去看这个世界呀、
3: 啊、对呀、啊、所以我们说这个生活质量好不好，你总归要出去走一走看一看，你看这个世界用什么，用自己的眼睛。所以其实现在有很多的爸爸妈妈还没有重视起眼睛的保护。讲到这一点我想起我妈妈也是，就是经常有一个动作就是跟画面当中一模一样、嗯、戴个老花镜看东西看不清，稍微看一会儿会儿的话呢，哎呦难受得不得了，两个手啊一直在搓一直在揉。我一直跟他说，我说这个习惯特别不好。那他给我反馈的一点是什么？我的眼睛酸呀、啊、我的眼睛疼啊。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之前你没有这个这个不好的这个症状？他也回馈我一点，他说现在我们离得了手机吗？我想想好像也是，从睁眼的一瞬间哎呀就在玩手机看电视，然后中午午休完了以后打开眼睛也在玩手机。所以电子产品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蓝光对自己的眼睛伤害特别大。我们是一步到位，美国进口的每一粒今天高达了12毫克，所以我们每天不用记啊，就只要早上起来的时候喝一粒吃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2: 对、嗯、一粒就够了，对自己的身体啊、嗯、每天补充充足的就是你需要的到的这个含量啊、现在商谈还蛮高的，就是我们其实这款叶黄素汁呢，我首档直播就是高丽给大家介绍的。
3: 对，
2: 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朋友一抢而空，就是买这个叶黄素汁、嗯、美国原装进口的，配方又好、嗯、那到现在呢我相信应该它是积累了一部分的粉丝了。
3: 对，话说回来很多人就担心说这个每天要坚持的东西，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998买大组合，今天8瓶装一粒2.07元，2块钱左右。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爸爸妈妈们，为了自己的眼睛健康，2块钱的这个投资成本真的是可以微乎其微，可以说是忽略不计了啊！
2: 大组合卖得非常好，我们建议大家真的全家人啊、拿大组合，对身体的这个眼睛的帮助会很大。800-7088、000021511990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如果我参加了活动，我参加了活动，比如说满3件送300元积分，那简单300元积分698，算下来单粒的价格
2: 除以一个480，1.45元，
1: 1.45元
2: 是，
1: 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啊，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1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4: 是。
3: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4: 对。
3: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4: 是。
3: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4: 是。
3: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4: 对。
3: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4: 对的，
3: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4: 是的，
3: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4: 对，
3: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4: 当然。
3: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4: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3: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4: 是的。
3: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4: 对，
3: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4: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3: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4: 对，
3: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4: 对，
3: 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4: 对，确实，
3: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藻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4: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3: 对，
4: 木糖醇可以。
3: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4: 蓝莓粉
3: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4: 是18点多。
3: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营养影响到它的活性。
4: 是，
3: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藻，哎呦，真的特别好，
4: 对，
3: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4: 是
3: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4: 是
3: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4: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3: 298块钱
4: 单独一瓶，那你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3: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4: 那就2000多了，
3: 大组合还有3套，
4: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3: 对，
4: 我们今天是2.07块，
3: 对，
4: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3: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4: 对，
3: 800-708-8000-021-511-9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 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一天一粒。
2: 对，
1: 一天一粒，很好，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2: 对。
1: 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木糖醇，
5: 对
4: 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枣，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哦，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一个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4: 对，
5: 我们今天是2.07块，
4: 对，
5: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4: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我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将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每一粒是12毫克。
4: 我跟大家说一下什么人不能吃啊，因为这个是一个膳食补充剂，
5: 对，
4: 我们也叫它营养素。哪些人不能吃？我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婴幼儿，婴幼儿，
5: 对，
4: 啊，我们就说6岁以下吧，婴幼儿不宜吃，然后呢，除了婴幼儿之外，咱们都可以来吃，
5: 对，确实，
4: 叶黄素汁的食用量在这儿都有，然后雨生红秋草其实就是虾青素啊，也有，每日食用一片就够了，那这上面我们讲到的木糖醇是很好的啊，木糖醇，对吧？然后就是有的时候不会容易产生那个对牙齿嘛，对吧？
5: 太甜啊，等等，都是担心。
4: 对，
5: 木糖醇可以。
4: 它的配料是木糖醇。然后呢，就是
5: 蓝莓粉
4: 、蓝莓粉的含量很高，
5: 是18点多。
4: 对，它其实是保护这个叶黄素汁的。因为叶黄素汁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它容易被紫外线啊，就是被光和热影响，所以你看它整个的瓶子。都是这种深色的瓶子，能够保护整个的营养素不被这些光照影响到它的活性。
5: 是，
4: 以及它，你看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叶黄素汁，葡萄籽提取物，雨生红秋草，哎呦，真的特别好，
5: 对，
4: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5: 是
4: 美国原装进口啊，康普利斯
5: 是
4: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
5: 对，这个性价比要讲到，因为在市面当中或者在我们的官网渠道是200多块钱一瓶，
4: 298块钱
5: 单独一瓶，那你以我们今天画面当中大组合8瓶来讲，
4: 大组合现在还剩3套啊，
5: 那就2000多了，
4: 大组合还有3套，
5: 一定要加油，今天是998。然后除以

0: 480粒单独一粒的价格，
1: 对，
0: 我们今天是2.07元，
1: 对，
0: 这个价格几乎你就是想想看，2块钱左右，嗯，你这个价格对于呵护眼睛来讲，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可以忽略不计了。2块多，可能有一些老爷叔说，我现在还在抽烟呢，一天的烟钱你想想多少钱？那这个东西是可以让你的眼睛更加的舒服的。
1: 那么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0: 对，
1: 800-708-8000021-511-9900。

0: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1: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2: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3: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涉及到足量的，
4: 对的，
3: 你需要的，
4: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3: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那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4: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嗯，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嗯，啊，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5: 是。
4: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5: 对。
4: 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5: 是。
4: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嗯，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5: 是。
4: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嗯，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5: 对。
4: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个成分，嗯，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5: 对的，
4: 我真的没见过，就是说一个配方能够做得这么齐全的。
5: 是的，
4: 就是每一个单独拎出来，嗯，就是我们就说什么杨家七酱吧，每一个单独拎出来都是一员大将。
5: 对，
4: 哎，你说那个葡萄籽胶囊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当然。
4: 然后那个蓝莓粉是不是单独拎出来都卖过？
5: 而且价格都不便宜。
4: 虾青素是不是单独拎出来卖过？
5: 是的。
4: 还有天然的真叶樱桃果粉维 C 都单独可以拿出来，嗯，都能打仗的。
5: 对，
4: 它全部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配方真的特别好。
5: 是的，这叫一举多得。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单一的成分和我们今天复合的成分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些东西都是辅助的。因为眼睛我们说黄斑区不仅仅是有一些组织，里面的成分其实确确实实它的提取很讲究，而且是非常严格的那种量。
4: 我们说对于它的保护，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非常重的意识。
5: 对，
4: 800-708-8000-021-511-9900。
1: 我吃点啥补叶黄素啊？那叶黄素你自身合成不了，你自身吸收的也很少。
2: 叶黄素的知名度不高，然而它却是对我们的眼睛至关重要的一种营养物质。
3: 叶黄素在黄斑区域内高密度聚集，是视网膜黄斑的主要色素。

0: 维生素 A 其实很容易摄取到，因为你比如说吃一些肉类啊，对吧，还有吃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猪肝啊什么可以摄取到，但是叶黄素呢，叶黄素从日常的这个膳食当中，它是很难，就是说很难摄取到足量的，
1: 对的，
0: 你需要的，
1: 对，微乎其微。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觉得我自己多吃点什么蔬菜玉米等等这些东西，觉得自己的叶黄素就补充够了，恰恰相反，这些东西的话呢是远远不够的。
0: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康普利斯的叶黄素汁，含量呢足够，然后配方呢又特别好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哦，这就是高丽跟大家介绍的虾青素的含量，在雨生红球藻当中所有的配方都在这儿啊，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2: 对，
1: 但是你看它那些就是比如说什么防腐剂啊这些东西
2: 没有，
1: 我看不到，
2: 哎，真是，
1: 啊，我看不到，所以它的配方非常好，它整个的配方很完整，
2: 对，
1: 很干净。
2: 是，
1: 这一瓶是298，然后这一瓶可以吃60天，你一天一粒就够了。我们就按照它上面的来吧，反正一天一粒就够了。这个八瓶就是六百四十八，四百八十粒
2: 。对，
1: 算下来，您如果不参加任何活动，单粒的价格是多少？
2: 2.07元，就是2块钱左右。
1: 好啊，你吃了以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对眼睛的保护，尤其是现在外面的紫外线开始这么的多的时候，
2: 对，
1: 这每天一粒对眼睛的保护会有多厉害
2: 啊，
1: 会有多大？真的不要去用自己的眼睛去冒险啊，这个冒险不值得。喜欢的话呢，现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免费订购电话，或者直接我们说扫码就可以来完成订购，800-7088-00-2151119900。

0: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需要叶黄素？如果连续吃一个月的叶黄素，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和现在大不一样。叶黄素是人体眼球黄斑区的重要营养之一，人体是无法自主合成，只能依靠外部获取。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和各种电子产品的不断出现，特别是家中小孩经常看手机或者每天都要面对电脑手机的你，叶黄素真的少不了。
1: 现在手上都有手机对吧？你用手机去查一下叶黄素它的作用，你去查一下它对于你的眼睛的帮助。
2: 是。
1: 然后你查完以后呢，你应该就多半就知道了叶黄素它到底有多重要。
2: 对。
1: 然后你就开始要选择。
2: 是。
1: 那选择为什么要在东方购物买今天的这款叶黄素汁？其实东方购物也是挑选过的。今天这款叶黄素汁它的配方真的很好。
2: 是。
1: 就是我们是按照中国营养协会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摄入值，然后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配方。
2: 对。
1: 所以它本身的配方好，然后呢再加上它的那个辅助的那些那个成分，没有一样是不好的。
2: 对的，
1: 含量干净的不得了。
2: 是
1: 美国原装进口，康普利斯
2: 是
1: 特别好的品牌，我们真的非常推荐它，而且性价比老高了。希望大家能够在春天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吃起来，然后让自己的眼睛更加的健康，明眸善睐。800-7088-0000-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我们说天气是特别的闷热，因为已经就到了这个小满节气，所以就是什么，感觉空气当中湿度是非常的厉害。这个时候啊，每到了夏天这个五六月份梅雨季节，我们其实身体当中这个湿气的问题啊也是特别严重。但湿气重呢，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当下我们东方购物带给大家一样好东西啊，也是常年在我们平台特别热销的红豆的神像的这个红豆薏米的茯苓粉哦。当下如果你家里面简单来做一个冲调，泡一泡来喝一喝的话，又美味又营养，而且能够应对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问题，有七样好东西啊，按照特别好的配比给大家做成了。所以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关键今天不仅是盒数多，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盒，只要你订购额外送给大家免费试吃，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邱老师
1: 啊。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现在这个季节大家是不是经常感觉闷得不行，阿拉经常讲老齁死，
0: 对，
1: 其实这就是身体里面某些我们代谢的物质在我们身体里面阻遏我们的气机，那湿呢，在我们六邪当中，其实它是特别难解决的，就我们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因为它又容易跟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几大邪气组合在一起，同时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叫重浊，阻遏气机。所以你当身体里面湿重的时候，不但是外形看着难看，身头面油得不得了，经常还容易掉头发，嘴巴里面黏黏腻腻，中国的老奶个，那么还有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如果不被去除的话，你接下来我们的气机的那个运行都会有所阻碍，而且它往下沉，容易沉积在我们某些部位，我们的头就好比一块湿毛巾把你裹得特别难受，我们身体里面就好比你身体里面有很多湿哒哒的衣服穿在身上一样，所以我们说到了夏季，现在外湿也重，我们身体的内湿也不断在生成的情况下，就要用一些好的物质来运化它，所以在祛湿的前提是什么，是要健脾，
0: 是
1: 我们脾运打开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里面的红豆薏米，所以今天我们有七样好的物质，无论在脾运的方面还是在加速排泄的方面，都能帮助我们在这个季节舒舒服服坦然的度过。
0: 是的，已经是有六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价格组合还没有讲，因为每年在五六月份这个产品在东方购都很热销。如果你是新观众，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单盒的包装，里面会有到这样的足足十包的独立包装的我们的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而且这一包我们的粉啊很多，它是一个冲泡类的好产品，一包里面会有到足足呢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会有到这样的十包。别看这一包当中啊，直接刚才邱老师讲了，我们里面有到七大好东西，针对湿气，也应对很多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们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的食材也选择是特别道地的一个来源，
1: 对，
0: 全部都在前面。我们看一下，有到东北的赤小豆，
1: 是
0: 贵州的小薏米，还有呢河南的淮山药，还有呢河北的沧丝，沧州的金丝小枣，还有呢福建的芡实，对吧，粤西的茯苓，以及云南的白扁豆。我们通过很好的一个低温的研磨的工艺，把这些好的食材全部给大家研磨成家里面冲泡很方便的粉剂类的东西。
1: 是的，
0: 而且这七样东西啊，不是随随便便给大家配伍起来的，就是啊也是应对到了我们很多传统养生当中的君臣佐使这样一个原理。
1: 首先啊，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湿，大家都想希望快点给它排掉，所以红豆薏米作为君的成分，主要的成分就是来把湿赶走的，
0: 是。
1: 但是在赶走的时候，我们身体要有气机，要有力道，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健脾。那么山药作为臣类的那个组成成分，就是让我们的脾气可以得到提升，提升的情况下能加速我们的那个解决，红枣其实它是可以入肝的，所以当我们肝气足的时候，我们身体肝的运化好的时候，我们排也好，增加我们的脾气才有那个作用。辅佐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上焦、中焦、下焦的三个对应我们湿的物质，所以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一方面它们能增加我们的脾运，另一方面它针对性非常的强。比如说我们嗓子经常觉得黏腻
0: 啊，
1: 有咳不出来、咽不下去的东西，在我们的这个部位，这是上焦。
0: 是
1: 我们吃东西觉得不香，经常觉得蹲在那里，那是中焦。如果到了那个大便的时候，经常那个拉稀、粘马桶，这就是下焦的湿的问题。
0: 是，
1: 所以今天你不用考虑哪一个焦出现问题，我们今天三焦所有的成分都给大家加在里面，关键这个打开之后这股香味儿，因为我们脾是什么，要醒的，你闻到香味就醒脾，然后你胃口大开想吃东西，身体里面的运化又开始 这个整个流水线开始给你很快的工作，
0: 是，
1: 所以从入口到身体排出就变成一件顺畅的事儿了。
0: 是的，
1: 所以不要再被我们什么齁死，哇塞，你死个蛋，整个这个季节觉得难受，哎，那我们这个过不下去。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在我们的食物当中加一点，很方便。
0: 对，
1: 比如说啊，我们每天来喝一点可以，因为到夏季都要多喝水，对吧？
0: 嗯，
1: 您在多喝水的时候，哎，您就用一次两次，正好你肚子也有点饿，对吧？就用我们这个方式，我们这个呢，水一冲一搅，它马上就融化了，
0: 是，
1: 不用很多，哎，我们就这点水，大家搅一搅。你看马上就已经融化了，因为我们今天的低温粉碎技术可以把它粉末做到非常细，然后您在喝的时候没有任何添加剂，白砂糖其他的糖来帮你蒸湿，没有糊精淀粉来影响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非常好的帮大家解决身体湿的所有的材料。一喝下去不但入口回甘，同时到了身体里面觉得脾运大开，马上身体里面堆在那里的很多东西就有物质跟它结合了。
0: 对，刚才我在倒粉的时候，包括刚才曲老师加的时候，我们在冲它的时候感觉它这个浓浓的香味道非常非常的强烈，就是它的这个口感也没有过甜，对吧？然后呢感觉喝到嘴巴里面很丝滑很细腻，因为我们这个粉啊是研磨的特别细的，
1: 对，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什么香味道，来自于什么香精的添加或者有什么防腐剂啊增稠剂，浓郁都是因为我们的选料到底，我们的研磨工艺特别的好，我们的配料表其实也很干净，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七样好东西，
1: 对，
0: 红豆，对吧，薏米、白扁豆、红枣、山药、茯苓、芡实，全部都是打成细腻的粉末，
1: 对，
0: 后面没有什么别的不好东西的添加，
1: 是
0: 糖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完全都没有，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1: 对，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大行其道，时间到了，
0: 对，
1: 但是你会发现市面上有很多的红豆薏米在很后面配料的内容非常少，前面有一堆是真实的，所以这种概念性的那个调养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
0: 是，
1: 那么神象是作为上海市药材公司旗下专做生溶滋补，所以它在调养的过程当中既会沿用古代的一些经典的那个成分，同时又考量现代人的身体体质，再加上专业的品牌，专业的那个加工，
0: 这也是每年夏天五六月份神象在各个渠道特别热销的明星产品，一盒当中会有到这样的大包装的独立包装，足足啊是十包，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外面这一盒十包市面价格就蛮贵的，39元，实体渠道我们都去实拍的。
1: 哎，您别说39元，其实这价格在外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红豆薏米水
0: 啊，
1: 红豆薏米的那个网红的食品，
0: 是
1: 价格都远比它要高很多。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你想想，整整七种实打实的材料，像芡实、白扁豆、茯苓都是挺贵的食材，但我们今天在市面上的这个价格

0: 盒，正装一盒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就是啊，这一盒你先拿回家吃，你觉得产品好的、吃得满意的留下来，不满意没问题哟。你付的钱298，我们如数奉还。特别建议没有吃过这个产品的新观众，你今天可以来尝尝看味道。而且我们今天所有这样的，就是说，盒数多，你还可以家里面做一个分享，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呀，或者孝敬家里面您的长辈、爸爸妈妈都可以。神像，你看这两提两箱先给到你，还有额外的一盒10包给你试吃，性价比真的高，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1: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2: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3: 春风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去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4: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5: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6: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就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7: 现。你有这种感觉？
8: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这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7: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8: 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累了，
6: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有很多观众家里面买一些滋补佳品或者应季的养生的好东西啊，都会选择神像大品牌，对吧？我们上海人自家的老牌子，现在也是中华老字号了。神像我们这款红豆薏米茯苓粉啊，也是所有的我们的选料到地，对吧？工厂里面这个打粉呢、包装的这些所有的环节都是他们自己来把控的。所以很多观众啊，就是说在每年夏季进入到5、6月份的梅雨季节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啊身体当中要避免湿气过重的问题。这个产品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可以来泡一泡，吃一吃。
9: 对，是的，而且我们现在其实身体里面湿堆积的那个情况比较多。比如说我们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那个代谢的废物的一个
0: 组
9: 织，
0: 对，
9: 所以你会发现经常会有那个闷，会有觉得那个黏腻啊，觉得各种各样的沉重这种感觉，这就湿堵在我们身体里面表现。还有呢，我们现在很多人是不是熬夜？是不是喜欢在外面吃很多的火锅、烧烤这一类的物质？那么这呢，就是我们身体内湿容易生成。我们说脾为生湿之源，所以当你的脾不好的时候，运化不好的时候，这些东西就会变成身体的负担，本来是营养的食物。所以我们会发现很多人啊，头发掉得厉害，头皮特别油，脸上油且爆痘，身体的体型啊，经常有一个像轮胎一样的那个状态。这都是身体湿给你的反馈。包括早上起来舌头伸出来看一看旁边有没有齿痕，是不是特别的胖大，舌苔是不是又厚又腻，对吧？那么包括我们还有很多，比如说大便粘马桶的这个情况，都是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了。还有一个情况大家可能想不到的，
0: 什么？
9: 小朋友的脸色，因为我们说黄，我们说五色对五脏，
0: 对，
9: 黄色对应的就是脾。现在的小朋友你看多聪明，多思多虑带来的结果就是脾开始运化跟不上，所以很多小朋友是面黄肌瘦，脸色黄渣渣，还非常不均匀。所以这个时候您在他的那个饭当中啊，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给拌进去。因为我们今天您看除了那个吃小豆之外，我们所红枣去掉之外，我们所有的食材都跟健脾有关。所以小朋友闻到香味，脾运那个打开之后，他吃饭就香了，他的运化能力就强了。而且一个夏季很考验小朋友的生长。你会发现生长好的小朋友过一个夏季，裤脚拐短了要买新的衣服了，袖子短了，对吧？要身体长个了。吃得好 身体运化好才能长个儿。所以我们今天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堆积的垃圾去掉，另一方面是通过健脾把身体里面该吸收的营养给吸收好。谁都希望自家的孩子白白胖胖长得高，
10: 是
9: 希望自家的老人吃饭有胃口吃得香，希望我们自己外观看上去形体能让自己满意。那你想一想，当自身的脾运不好的情况下，那当然就是垃圾堆着，身体的营养吸收不好。所以我们今天解决的不光是一个身体堆垃圾的这个问题，无论是浊水浊液浊气，我们确实要排掉，但是更要紧的是我们要把每日食物当中的好物质给运化到身体里面去，变成我们身体生长的好好的养分。
0: 是，现在我们节目还有20几分钟时间，但是我们的备货只有最后的50几组了。您家里面吃起来还很方便，就是我们拿一个密闭的杯子，哪怕你手边没有勺子，对吧？没有搅拌的东西没问题，我们就一包直接倒在，比如说哪怕一个什么矿泉水瓶，
9: 对，
0: 倒进去之后，我们直接就是把盖子盖起来以后，晃一晃摇一摇也可以，因为我们这7样东西研磨这个粉
9: 了
0: 特别的细，就那么几下，
9: 就几下就好了。
0: 我还摇的次数多了，
9: 3下就好了，
0: 3下完全粉化开，黏黏稠稠丝丝滑滑全部溶解开，而且很均匀哦。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个喝起来，你说我如果喝的要细一点，对吧，你就水多加一点，
9: 是
0: 你说我如果拌在粥里面甜品里面汤羹里面也可以，
9: 拌在饭里都可以，
0: 对的，非常的好喝，
9: 你的饭会变得特别香。这个香味其实就是种醒脾的一个提醒，就是来源于我们里面的茯苓、山药、铁石、薏米、白扁豆。
0: 哇，谷物的味道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完全到嘴巴里没有任何的颗粒感，对吧？它就是非常的细腻，特别特别的顺滑，关键好的口感，香香的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是我们本身这些食材打成粉以后的本味给大家保留在里面。
9: 是的，所以我们说整个夏季，你看啊，我们身体里面经常会遭受我们湿的那个负担。这两天天动不动我们说夏季小二连，一会儿就下雨。
0: 对，
9: 外面的湿一重的时候，气温温差一低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身体被那个什么像湿毛巾给捆住一样，难受啊。那还有就是我们身体里面每到你吃完大餐之后，你就会觉得身体里面好像炖在那里几天都管不下去。
0: 是，
9: 那你记得外面总要喝五谷杂粮的饮料吧？今天我们这一袋才多少钱？你买一扎的五谷杂粮的那个米浆多少钱？那个米浆是真湿的，但是我们今天不是，我们今天全部是给大家健脾的，让大家可以运化的好的这些材料，所以你是既省钱又帮身体减负。真的在我们这个季节里面，如果大家经常有应酬，经常有熬夜，真的把这个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备在身边，那是帮你的好东西。
0: 潮气湿气黏大大湿乎乎的感觉，每年特别厉害的这44天，从现在已经到了小满节，到了后面小暑哦，我觉得这样的一套组合给到大家非常非常的应该。而且今天只要你订购，我们在2箱总共是特别好的我们的16盒以外，额外给你这样的一盒免费试吃，送给你这一盒里面就是10包哦，一包还是12克的大包装，
9: 对，
0: 就价值39元。这10包你全部吃完，产品满意的你留下，你不买你觉得不好喝不好吃没问题，298东方购一分不少退还给大家。但这样子我们的一个组合2大箱总共会有到足足160包，还有10包免费试吃给到你，170包的这个总包数。刚才邱老师算了一包多少钱，1块几毛钱，
9: 是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9: 你在外面一扎饮料30几块总要吧，对吧？可能就4-5个人能分，
0: 对，
9: 分完之后啊，我们每个人6块钱，但是今天你把这一袋带着分下来这一圈，10个人吃也只有30块钱都不到，
0: 所以性价比极高，都跟神像所有实体门店线下专柜卖到39块单独一盒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总共是2提2箱，有16盒，还有额外的一盒免费试吃给到大家，所以呢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台机器呢，它是我们三道环节的最后一道。那么我们整个一个产品的工艺是非常严格的，它需要经过粉碎、粘膜，然后到这里进行破壁，
1: 超微破壁，
0: 超微破壁。对，那么经过破壁，它而且是需要在20度以下进行破壁，它保证了它原料里面的营养成分不破坏。
1: 所以我们观众吃到的每一包，才能让自己的身体真正的把它营养全部都吸收，
0: 对，
1: 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对对对对对。
2: 我这个人对吧，以前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豆薏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女的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溏心大毛洞。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六样原料。我一开始呢来门店里买啊，但是这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鲜洁有了，那么东方鲜洁这个价格上的呢，就门店优惠得多，对我招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今天我们的备货走得特别的快，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43组，是不是有很多的观众啊？每年家里面是经常在吃这个神像的红豆薏米茯苓粉道，对吧？有很多观众早餐的时候，对吧？配着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早点啊，一起来喝，或者到了那个像现在下午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开始做晚饭，下午肚子有点饿了，或者还有很多年轻朋友把这个做代餐，其实也是可以的。
5: 哎，是的，其实我们早餐的时候，很多老人家爱喝豆浆，爱喝牛奶。包括有些喝粥，我们都可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豆薏米茯苓粉跟它搭在一起。搭完之后，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这里面很多都是全谷类的这些那个食材，所以呢，您担心那个糖的问题啊，你不用担心了，它可以慢一点，因为很丰富的膳食纤维。另外关键是我们今天的白扁豆、芡实、茯苓、山药、薏仁，全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所以我们身体里面湿重不重，跟我们的脾有很大的关系。你脾运健了，身体里面代谢的垃圾运出去特别快，而且关键一点，营养吸收的特别快，所以我们这个不是给到我们专门失踪的人，只给他们吃的。你想老人家胃口不好是为什么，对吧？我们可以通过这些食材来打开他的胃口，我们家的小朋友脸色黄黄的，老是不长个儿，经常那个觉得那个他脾虚，对吧？这里面很多都是天然食材，就是让他健脾的。
4: 是，
5: 关键是您但凡一吃，您就会发现这些食材可都是香的不得了的食材，不是那种加了添加剂的香，不是加了那个糖精的那种那个甜味，我们是真的来自于食物谷物天然当中健脾的这种香，所以香味一来，脾胃大开，您该有的脾的运动就开始得到信号，开始给你动起来了，所以您这个时候伴随着你吃的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被身体吸收的就快，身体吸收完之后代谢下来的废物排出去也会快，
4: 是
5: 因为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我们称为菌那个方面的那个材料，就是红豆、赤小豆加薏仁，红豆是真湿的，赤小豆是利水的，米仁是真湿的，薏仁是利水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用的食材是不是特别的到底，特别的到位，你看到吗？我们薏米写的后面叫薏仁，看到吗？这都是有讲究的，所以如果不是上海市药材公司专门旗下的这个神像，它这里面根本就傻傻分不清楚，你专业的人才能知道专业的事怎么干，所以今天这些专业的事儿你都不用自己去操心，去买去挑，不会被别人骗，你只要认准神像今天给你做好完成的我们今天的茯苓薏米粉，你就可以把这些标准正确的食材吃到身体里面，
4: 而且我们这一包粉全部是研磨的特别的细，我盘子里面倒的就是这一包，没有倒第二包，就是一包我们这个量足足是有到12克，这个变成粉了以后你家里面直接冲泡就可以来吃，特别特别的方便。
5: 对，
4: 我们再给大家现场冲调一下，很简单，你家里面就一个杯子，然后呢把粉倒进去，随便什么筷子勺子搅拌一下，
5: 是
4: 加点热水也可以，或者哪怕你说什么凉水温水，对水温几乎没有要求的，
5: 对，加牛奶加豆浆，包括我们的
4: 羊奶粉
5: 对，包括您的那个粥，还有米饭当中，因为小朋友吃饭的，对吧？米饭当中你给他拌进去，有的时候给小孩吃五谷杂粮饭，他的胃还没长好，运化不了那么复杂的食物，但是我们今天又加工细了，
4: 是，
5: 所以你把它拌在饭里面跟五谷杂粮饭也没啥区别，但是不影响小朋友的口感和 和他吃的时候这个小小小脆弱的这个胃的那个能力。嗯，所以今天你看这一杯
4: 很香浓，
5: 喝完之后，
4: 对，
5: 我们这里真的现场就能闻到它的香浓味。
4: 对，特别香浓。
5: 这个香浓味你在吃下去的时候，真的就叫脾胃大开。所以现在如果你感觉齁死、黏腻、腻子疙瘩，就是要想想身体里面的这些东西要怎么快的给它去除掉啊。
4: 对的，香浓的这个谷物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和出来的，浓稠丝滑的口感也是没有任何的增稠剂的，
5: 是
4: 都是我们所有的七大好食材研磨的特别的细，神像的好工艺给大家达到的。而且真的，我们觉得就是说平时我们买东西也会很要看那个配料表，
5: 是
4: 它不是说现在很多说哎呀应对湿气的问题有些产品是特别火爆的，我们里面啊就说配料表里面除了这七样东西别的什么添加都没有，不像有些你说外面也是什么红豆啊薏米的同类产品，这个配料表里面很多一些你看看葡萄糖浆啊，对吧，
5: 标签看得很好，
4: 对什么那种谷物什么复合粉啊，对吧，玉米淀粉啊在当中。
5: 其实大家会发现我们前面像那个麦片、大米、玉米、大豆，这些其实都身体里面真湿的，因为我们都能量性的物质。那么如果要靠自身能力去运化，你运化不了的话那就是负担。然后接下来像麦芽糊精、白砂糖，看到吧，白砂糖还在红豆前面。红豆添加量13，薏米的添加量10，而且这里薏米没有写薏仁哦。然后后面又是一堆谷物的，关键还有植物油，还有葡萄糖浆，还有玉米淀粉，还有麦芽糊精，我的天哪，还有什么这种碳酸氢二钙，就这一些加在一起，你想一想能对身体的帮助有多少。而我们在整个身体觉得黏腻的不行的时候，无论是身体里面堆积着的，还是你觉得哎呦洗了把澡之后身体依然是很多的黏腻物质，这都是要靠我们自身能力去运化的。所以材料给错了只会给身体增加负担。
4: 是
5: 看看我们今天的配料干不干净，我们今天七个成分当中五个都是跟我们健脾有关的，两个是加速身体排除的，那么还有像红枣我们用它来提味，同时也考虑到它对我们肝脏的帮助，所以整个一个配伍当中没有对身体有特别有负担的，都是在实打实在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来帮助运化、帮助排泄的。
4: 是的，所以啊这么好的品质外面一盒的价格也特别的贵，一盒当中会有到足足啊10包独立小包装，然后呢因为一包量也很足12克，外面这10包一盒价格就是啊39元。
5: 对，
4: 你光光如果买我们什么主品的这个8盒就已经是要将近300多以上了，今天我们是298给你8盒以外再送8盒，总共是16盒，16盒里面，所以如果按照单包小包装来算，一共是有到160包这样的独立小包装。所有贴出来你看看很震撼，量特别特别的多。
5: 对，
4: 我们还给大家2箱2提，你要送人呀要分享呀都特别的拿得出手。箱子都在这边，你看是独立的2箱2大提，2箱2提总共16盒以外再给大家额外的有一盒免费给你试吃的，你拿到产品你先吃这一盒，你看10包一个人吃，每天都吃，吃10天，对吧，跟老伴两个人每人每天吃一包都可以吃5天，吃了以后感觉产品好的你留下来，感觉产品不好您不满意的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这一盒就当东方购物请大家吃帮大家买单，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我们这个组合的性价比要总共16盒还额外送一包免费试吃，送一盒免费试吃，这个组合是限时放送的。所以大家要珍惜这个机会赶紧订购起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6: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7: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8: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9: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正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10: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 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厨师。
2: 我这个人对吧，一些湿气很重的，自己想搞点红烧玉米粉吃呢麻烦的不得了，自己又不会烧又没时间。
3: 因为我个人呢原来比较胖啊，现在湿气比较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呢舌头有齿印，第二个大便胆性大毛动。
2: 后来东方购物看到了，看到这个产品了，我就尝试一下，想试试看。
3: 吃的福利应该还有三样么子，有洛阳牛肉。我一开始呢来蒙店里买吧，但是个沈阳呢是上海知名商标，阿拉老百姓非常相信。后来呢看到东方水饺有了，那么东方水饺这个价格啥的呢，就蒙店优惠的多，对我抓了老百姓来看，当然也优惠也好。
4: 我们都说养生要顺应这个时令啊，所以尤其你在这种啊，就是夏天一到了以后，特别就是要注重身体当中湿气过重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而曲老师，你想夏天后面越来越热，像我们吃一些比如说冷饮啊，一些冰品啊，对吧，也会就是说寒凉生冷的东西吃的比较多，还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也特别的伤脾胃吧。
5: 对，是的，所以我们现代人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对吧，都会导致我们身体里面这些内湿生成的更多。再加上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节气，齁死哇塞，对吧，你自个的
4: 不舒服，
5: 哎，让我们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种不舒服不光是个体感，是身体给你的信号。我们身体里面运化不得当的话，大量的垃圾堆积在我们身体内部，组织在我们细胞的周围的话，
4: 是，
5: 那是会对我们健康有影响的。还有呢，我们很多小孩子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已经开始就是受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饮食的影响了。比如说现在小朋友蔬菜吃的够不够？不够吧。
4: 是的，
5: 平时那个荤类的，包括娇娇刚才说到的冷饮甜点，
4: 对，
5: 吃的特别多，
4: 是，
5: 所以他的那个小小的那个脾胃运化能力很弱。你看现在很多孩子脸色都是黄渣渣的，对吧，头发都是稀稀拉拉的，这都是我们后天之本没有得到关照，没有办法把阴阳那个进入到身体内部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个不但是帮助身体快速把这些垃圾要清除掉，更重要的是要把身体的好营养给吸收进去。所以我们今天实打实的七大食材，里面有五大食材全部跟我们健脾有关，然后加上我们的赤小豆跟我们的薏仁进行搭配，帮助我们快速的把这些代谢废物去除，然后里面的像淮山药也好，芡实也好，茯苓也好，白扁豆再加上薏仁，都是健脾的，所以我们脾的运化无论是上焦中焦下焦都有人管，那么再加上我们的口味是用红枣来进行调味的，不是给你加任何的白砂糖、蔗糖，包括我们说的什么糖浆，
4: 是
5: 没有，就是用红枣来调味。为什么？因为红枣也是一味很好的材料，
4: 是
5: 入肝的，肝脏是营养合成很重要的一个部位。所以你看这七大材料实打实的放在其中，而且我们还不是熬水，我在外面随便买一个什么那个红豆薏米水，价格都可能比我们市场上4块多钱一袋要高了，但我们今天这一袋才多少，您那个整个大组合买下来才1块多钱，
4: 是，
5: 所以我们说您花的代价不大，但是材料吃的都对，而且我们现在在外面应酬的机会多，您在应酬您在外面吃吃喝喝的时候身体都在蒸湿啊，那么配合它不要在外面再去点什么五谷杂粮的那个饮品了，对吧，我们这一袋每个人发一袋就1块多钱一个人，你全都省下来了，关键这些材料能把你吃的肉吃的鱼吃的蟹，这些里面的高蛋白的食物运化完成之后，你才能变成身体材料，才会减少身体负担。
4: 是的，而且随身携带呀，对吧，跟朋友分享很方便，就手边有一个杯子，对水温也没有任何的要求，
5: 有个矿泉水瓶就可以了，
4: 对，倒进去以后密闭的盖子，你就要摇一摇，
5: 哎，三下就可以了，
4: 哎，3-4下已经好了，
5: 已经好了，
4: 全部化开，没有说我们给大家这个什么批次不新鲜，对吧，
5: 里面都是团，
4: 对，
5: 都没有啊，
4: 不结块不结团，溶解均匀，快速化开，而且口感特别的丝滑，浓浓的这个谷物的那个香味道，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
5: 是的，
4: 所以这个产品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啊，就这么一冲泡，对吧，哎，1块几毛钱这样的一大包，又健康，性价比又很高，
5: 而且我们很多晚上熬夜要就是肚子饿了，这不要大油大腻的，把它做代餐也挺好的，
4: 是的，
5: 有一定的饱腹感，因为我们里面的克数还蛮重蛮多的啊，吃下去之后身体没负担，还能及时运化。
4: 今天我们的盒数也很多，外面这一盒真的就是10包39元，外面是不是这一包花销小4块钱，3块9毛钱，对吧？我们都有实拍的。今天东方购物单包的花销才1块几毛钱，因为我们的组合买8盒再送8盒，298您今天花销哦 八盒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8，足足16盒。
5: 对，
4: 16盒以外还有第17盒送给大家免费试吃。嗯，这是一盒正装啊，10包给你吃，不是给你个1包2包，而且这额外开放一盒试吃是在我们的2箱以外的。
5: 对，
4: 就是你这个2箱以外，你还能够有这个额外的这样的一个。一盒给大家免费试吃，
5: 是的，
4: 所以拿到时候总共是170包，嗯，你298除一下，一包是不是1.几毛钱？
5: 对，是的，
4: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春分过后呢，江南多雨潮湿，在这儿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春天啊，最好是要多祛湿。体内的湿气过重会让人感觉到困倦，身体有四肢沉重，没有食欲，手脚冰冷，皮肤起疹，脸上啊黏腻不舒服。
1: 雨水节气，这也就意味着气温回升，降水增多了哈。那而这个雨水充沛的春季啊，也就是这个湿气特别重的季节，所以呢，我们更应该注重这个脾胃的滋养和湿气的去除。
2: 雨水节气意味着降水开始逐渐增多，空气湿度增大，而脾胃恰恰最怕湿气入侵，因此这时调养脾胃的关键在于除湿。
3: 这个外面下雨啊，潮湿啊，我们可能皮肤觉得湿润润的挺舒服，可是为什么我们身体里的这片草也会受到影响呢？
4: 因为人的这个跟自然环境是要相应的，叫天人合一，对，是吧？那么所以说内环境跟外环境之间要均衡，要平衡。外面湿度太大的时候，这种身体里过剩的湿气就排不出去了。
5: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备货不多了，因为这个产品其实有很多老观众不需要听我跟曲老师多讲，每年湿气比较厉害的这些五六月份大家都在吃，还有呢送人呐、分享呀，因为我们很多一些老年观众，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同龄人，包括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到这个季节以后身体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有，对吧？就是湿气过重，脾胃比较虚弱。
6: 哎，是的，所以到了夏季大家说，哎呦，到了夏季胃口就不好了，为啥？因为你身体里面堆积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排掉呢。还有很多人啊，到了夏季只要一下雨，气势一低，就觉得齁死闷，头上觉得有个湿毛巾裹着，重的不行。这是我们湿的特点，它就是我们说的重浊黏腻阻遏气机。所以我们要尽快的让身体的脾运打开，脾运打开之后，不但身体里面代谢的这些浊水浊液浊气能更快的离开我们身体，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吸收好的营养，能让身体获得更多的营养的材料。所以我们无论是身体现在肥硕的还变黏腻的，或者说已经那个有各种各样闷啊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您要去吃。那么家里面我们有很多小孩脸色黄黄的，
5: 对，
6: 吃东西不香的，你也要让就是培养他的那个小小的脾胃慢慢去适应我们后天的食物。所以在他的米饭当中，在他的那个粥当中，包括牛奶当中，你都可以加一点我们今天的红豆薏米茯苓粉，让他的脾胃得到一个好的一个运化。
5: 哎，吃法是很多样的，对吧？你想喝的比较稀一点润滑一点，水可以多加一点，或你加在粥啊甜品啊汤羹啊，对吧？很多的一些料理当中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配料表干干净净，就只有七样好的食材给大家打成了非常细密的粉，冲泡很方便，携带呀分享也非常的简单，价格还很划算，298，你外面八盒这样的一箱你都买不到，我们给你足足是有到16盒，两大箱，再额外送给大家有17盒，有10包给大家免费试吃，这个好机会大家千万是要把握住了。而且你家里面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每个账号分开下单，单独订购几套，我们就给大家几盒的免费试吃，这也是很多老观众来薅羊毛的好机会，所以把握住了，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后面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嗯，他那个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嗯，上下不通气，嗯，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1: 现。你有这种感觉？
2: 有的，哇塞，齁死呀！就那个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 对对对，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气来的，
0: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然家族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它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佳。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就要吃一口饭，吃一口落胃。什么是好米，什么是好饭，大家心里面都有数。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分享下的是来自于咱们上海本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分两个种，一个种是松枣香，也就是枣稻，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晚稻种。今天的晚稻种是晚稻的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甲一发誓，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啊，维嘉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19号，
0: 对，
1: 19号，现在呢其实在我们的这个松江的大米的种植基地，
0: 对，
1: 我们有场外的那些直播啊，
0: 对，
1: 都在
0: 一边，钱毅老师在那边做直播
1: 嘛，一边开礼，那卖的比我们今天贵，卖的比我们今天贵，
0: 他们79块钱一袋哦，
1: 对，
0: 我们今天平均到每一袋70块钱不到哦，
1: 对，然后今天19号，我们所有的收割日期、脱谷日期多新鲜，
0: 对，
1: 3天前16号，3天前脱谷的，新鲜收割的。
0: 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啊、
0: 什么是晚季稻
1: 啊、
0: 为什么晚季稻比早稻要更好吃？
1: 晚种晚熟，
0: 对，
1: 生长周期更长，
0: 对，
1: 而且呢，经历过慢慢的降温，
0: 对，
1: 所以晚稻它的口感更软糯，
0: 更香甜，
1: 所以年纪大的人更适合吃晚稻，听明白了吗？
0: 的确。
1: 然后来，我们今天还是有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啊。
0: 来，
1: 绿色食品代表什么？在网上就是有机了，对不对？
0: 对，
1: 就意味着我们种植的方式，什么农药啊，什么杀虫剂啊，这些，你是放心的，因为我们如果达不到绿色食品的要求，我们不可以把这个标贴在包装上的。
0: 绿色食品3年一验证，你看，2025年验证的，2028年。过期，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认准绿色证书。
1: 对，然后松江的大米知名度很高很高，
0: 但是不是所有松江大米都叫松江的大米哦？
1: 对，因为松江嘛，上海之根，
0: 对，
1: 对吧？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种植大米已经有5000年的这个历史，
0: 的确是。
1: 然后
0: 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GI 认证，
0: 对，
1: 就是你要买松江大米，你首先就是要认准 GI 认证。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有 GI 认证，有绿色商标之外。米种很关键，
0: 松香精1018，
1: 这个米种我们是获得过金奖，而且这个奖项是怎么评选出来的？相关的专业人士盲品出来，很多农业专家呀、大学的教授啊盲品出来，并且你看到没有，它是全国性的一个
0: 优质稻种，
1: 对，它是全国范围的
0: 跟武昌大米啊，跟江苏大米啊，一起来比的。
1: 反正我们是拿到金奖、这个金奖的话，你知道盲品代表什么吗？
0: 对，
1: 它在吃的过程当中，它闻香气，它感受那个口感，感受那个黏糯的感觉，
0: 当然
1: 都好，然后拿到金奖啊，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然后我们的配料也只有大米，对吧？
0: 对，
1: 品种松香精1018，
0: 产地上海松江，
1: 保质期180天，
0: 关键的是中间的这个10月16号、当季收割新谷新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二维码我们是可以直接扫描的啊，所有的信息溯源，然后打开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0: 现场撕开来给大家看一看，直接抽真空，它是两层包装啊，
1: 哎，我们今天是40斤啊，
0: 40斤
1: 啊，
0: 一包是10斤啊，给到大家40斤啊，你看里面还有一层透明的这种抽真空的包装呢，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听这个声音。一声听到了没有？
1: 空气还没进去，
0: 听到这个词
1: 啊！哦
0: 哟，瞬间就进来了啊！
1: 来吧，
0: 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咱们今天这个米到底有多好？哎呦，太满了！我就先倒一点啊，给大家看看。你看，咱们今天这个米颗颗的，不是那种长粒的，不是那种长条形的。
1: 松香精，松代表什么？松江香，对吧？
0: 味道香，
1: 香气香米。
0: 精是精米的意思。
1: 精就是精米，精米什么意思呢？就是这种小圆粒米。
0: 对的，而且关键是大家发现了没有？
1: 胖乎乎的。
0: 这种新米和原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稍微时间久一点的米不一样啊，
1: 颜色会
0: 这个米黄色，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你看它上面的那个胚芽的点儿。比一般的米大，
1: 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过度的抛光，
0: 新米哦，
1: 也不需要打蜡。新米的话就不需要抛光打蜡。什么样子米它会出现抛光打蜡？陈米，
0: 对，
1: 陈年旧货，对不对？我们今天保证大家啊，今年秋冬季松香精1018的新米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全部都是3天前刚刚为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0: 可以稍微打击一下钱老师吗？
1: 别让他知道，
0: 别让他知道啊！来，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钱老师正在地理做直播，是钱毅老师啊，看他，79块钱一袋，
1: 79四包的话，那就是320。
0: 320块钱。
1: 来，今天
0: 我们多少钱？来看一下啊。
1: 别激动。
0: 288。
1: 对。
0: 大家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自己去除一下。
1: 对。
0: 钱老师的面子没有东方购物大。
1: 好了，行，我们看。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1: 快速看一下，好吧。
0: 快速的打开，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
0: 咱们今天好的地方在哪里啊？
1: 来，
0: 哎，你来看啊，电话线现在非常的繁忙。
1: 我们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
1: 看。
0: 好米，你来看这种这个米粥哦，
1: 说明什么？米的营养价值还蛮高，
0: 哎呦，
1: 对不对？一年一季到，不抛光不打蜡，营养呢都堆积在里面。所以你看，你就简简单单用普通的电饭煲熬个粥，
0: 电话线很繁忙啊，加1号键，再减10块钱啊，再减5块钱啊，变成了283哦。
1: 米很厚实，然后看看这个，哇，这个浇稠度，他们这粥怎么做出来这么厚啊？
0: 对呀，
1: 你看看这种口感啊，就是到嘴巴里面你熬到火候了，
0: 对，
1: 嚼都不用嚼，
0: 对，
1: 对吧？就直接这个粥可以喝下去，
0: 的确
1: 是，就是这么糯叽叽、滑滑的，
0: 连抿都不用抿，直接就滑下。来来来来，给我来一勺。
1: 我们吃着，
0: 没有吃早饭啊，
1: 我们吃着，大家打电话订着啊，因为今天的话是我们秋冬季的这个晚到的第一档直播，是首发，
0: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然后呢，
0: 晚到首发哦，
1: 为了赶这档直播，我们都是几天前新鲜脱骨的，所以这一批次脱骨的备货非常的有限。先下手为强，
0: 米香味特别的足，
1: 来，
0: 而且关键的是啊，这个米啊，如果说在嘴巴里抿到的话，
1: 给你
0: 有点黏的，
1: 加油定，
0: 有点黏的，来加油定啊！刚才看到了，钱老师的直播，79块钱一袋，4袋320，今天我们288块钱。如果说您喜欢的话，不用您肩挑，也不用您手扛，东方购物的物流人员直接送到您8楼、10楼、12楼。全部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00-9900。
2: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之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3: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刚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那像我刚刚呢，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儿童。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说松江大米，松江大米，咱们今天有两种稻种，一种叫松枣香一号，这个呢
1: 是
0: 吃枣稻，但是呢，咱们懂得吃客或者了解咱们松江大米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一定会选择晚稻，为什么？晚稻的成熟时间更晚，成熟时间更晚就代表它在地里待的时间更长，吸收的阳光的时间更长，水、土壤当中的一些营养元素吸收的时间更久，所以它叫做晚稻。这个米也会更加的软糯香甜。
1: 晚稻基本上都什么时候收割呢？就是十月中旬差不多
0: 啊，就是在上海。
1: 对，在上海本地的话，有的还要晚，有的甚至是达到十月底。
0: 对的，
1: 就是说这是真正的晚稻。而我在十一假期的时候，
0: 是
1: 还专门去青浦松江那边去逛了一圈，
0: 然
1: 后去稻田那边带我们家狗狗啊。都还没怎么特别的黄，
0: 对，
1: 都还没特别金灿灿
0: 的
1: 那个感觉，对。所以今天是19号，我们是松江大米晚稻的第一档现货直播，
0: 对的，
1: 又是第一档直播，又是现货，
0: 是的。
1: 然后就是我们今天价格，
0: 对，
1: 你说你去其他平台能买到我们的松江大米
0: 今天
1: 这款吗？
0: 288，
1: 能买到，但是要花300多块钱。
0: 刚刚是不是看到了吗？钱毅老师在做直播吗？
1: 别说了，别报了，
0: 他是79块钱一袋嘛，
1: 对，
0: 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10斤装，他今天如果说买4袋的话，320，
1: 对，
0: 320找你4块钱，今天我们288块钱，
1: 是，
0: 哎，你自己选红书上搜嘛，
1: 对，而且我们帮你免费搬楼，免费送货到家，东方购物你想开台那么多年了，
0: 是，
1: 就是东方购物在很多有一些大件卖的特别好，
0: 当然，
1: 对吧，什么家装啦、家具啦，包括还有柴米油盐这些，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米特别特别的棒，为什么？因为咱们今天售后服务特别的好，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保证给大家是新谷新米，您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二点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无论您家里面8楼、10楼、12楼的，全部帮您搬上去，有电梯坐电梯，没电梯人肉帮您搬上去，一点都不会有任何的理由。请注意，今天保证，因为2025年10月收割，所以这是东方购物本季新米首播，
1: 对，
0: 假一罚十，5公斤一袋，10斤一袋，一共有4袋，
1: 对。
0: 很多人说，不是应该9月底10月中旬就开始收割了吗？为什么今年这么晚？今年你知道热了多久吗？各位，这两天是不是刚刚开始要加外套？按照去年十月这个时候已经要开始要穿一点薄的风衣了。今天10月份才收割，这个请注意啊。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保证是什么？来，在这边看一看我们今天的
1: 10斤一包
0: ，
1: 看清楚了啊，4包40斤，今天40斤是288的价格。
0: 对。
1: 绿色食品
0: 有，
1: 这个就非常放心了。
0: 对。
1: 然后
0: 而且我们是有证的啊。
1: 对。
0: 我们是有证的绿色食品，不是印一个就结束了啊。
1: 而且绿色食品达到 A 级啊，A 级标准。
0: A 级标准，
1: 就大家吃的很放心嘛，
0: 对
1: 吧？
0: 能够地理保护标识，
1: 对，
0: 也是有的。
1: 然后松江的大米，
0: 不是所有松江的大米都叫。做松江大米啊，
1: 而且
0: 一定要是在那边育种种植并且收割哦。
1: 对，而且你知道对于 GI 认证的商品它有自己的注册商标啊，
0: 对
1: 啊，或者是之类的，它的字体啊等等都是规范的，所以你看我们的松江大米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松江金1018的这个获得金奖的米种，
0: 对，
1: 土好了，米好了，然后我们的生长的周期，对，生长的这个种植的这个条件也好了，
0: 对，
1: 对，包括你看到这边全部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为什么松江这块地方被称为上海之根？
0: 因为有水，有土地，有我们的整个的光照。
1: 明清的时候，松江这个地方，对吧？以前叫华亭，
0: 哎，
1: 这个地方的米，
0: 华亭县嘛，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了，
0: 对，
1: 已经开始要作为贡品，就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土质啊，气候、阳光等等的一系列的这些，你看。决定的，所以我们今天是正宗的松江大米。
0: 对，
1: 然后就是我们的脱骨日期，
0: 2025年10月16号啊。
1: 喂啊，对啊，我们今天19号啊。
0: 对
1: 啊，是不是？
0: 3天前
1: 新收割，新脱骨，
0: 对，
1: 第一档我们的晚熟稻的首发，
0: 给到大家的，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每个袋子上全部都有我们的二维码。让大家可以搜、可以查、追溯到所有的米种的种植的地方。
1: 打不进电话，
0: 电话线太繁忙了，
1: 排队一下子排队排什么？新米，我跟大家说有个小窍门，回家之后别放太多水。
0: 对，
1: 好吧，你那个陈米放的时间久了，它水分有一点流失了，你可以稍微放点水，
0: 少放一点。
1: 但我们新米的话，因为它的含水率还比较高，所以大家回去稍微少一点水。
0: 它是那种米，
1: 然后你看
0: 米白色，不是那种惨白色。
1: 它亮吗？有一说一，我跟大家说，跟很多抛了光的米是没法比的，
0: 对，
1: 那抛光的米亮是亮晶晶的
0: 嘞，
1: 对，但是你看我们这个是真正的不抛光不打蜡的米，
0: 对，而且关键是你看它上面的那个白色的胚芽哦，
1: 对，
0: 特别特别的明显，
1: 粒粒皆辛苦，
0: 这个米一定是少 少放一点点的水，让大家吃，再吃一口吧。
1: 还是打电话，
0: 让我再吃一口吧。
1: 行，
0: 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啊，现在已经开始排队了。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还能再减5块钱，相当于283。
1: 有一说一啊，就是
0: 这个米香味不一样。
1: 新米的直播做饭的时候呢，就好的米它上面都会有油亮亮的感觉，
0: 对吧？
1: 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维生素 E 呀，这些营养物质嘛，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看新米，它的油亮的感觉更加的
0: 真的棒。
1: 明显，
0: 对，
1: 就更加的明显。镜头上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大家回去之后自己做米饭，
0: 是的，
1: 自己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0: 当然，
1: 对，你看到没
0: 有？我们今天给大家看到的是来自于2025年10月份的新米，
1: 来，你的碗
0: 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哎，没有碗了哈，没事，我们先来盛一个，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行，
0: 2025年10月份的新谷新米，假一罚十，今天一共40斤送到您的府上，
1: 对，
0: 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没有运费，直接送到您家里面，288块钱。如果说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这个松糕粽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吃掉一碗了。
3: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小菜。搿趟辣辣拿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拿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4: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0: 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大家自己看到，这就是我们今年的10月份
1: 的
0: 开联，秋收的画面，非常的棒啊。
1: 开联，
0: 我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有联合收割机了啊，不是拿个什么镰刀在里面割了、啊。
1: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画面让人很有这种幸福感，
0: 的确是的，
1: 对吧？这种收获的这种喜悦感，
0: 收获的喜悦。
1: 对，一年四季最喜欢就是秋天了、啊哎。
0: 秋天啊，你想想看，有各种各样的水果也成熟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果实，包括说这种麦子呀、水稻啊，全部都成熟了、
1: 哦。对，然后我们就秋收季节，以前的话、很多时候会说，
0: 秋收其实还有柿子。好吃的，
1: 我跟你说，那个时候就是一年几季稻，有的地方是一年几季稻就不稀奇了。
0: 对，
1: 反复收割，反复收割。
0: 我们今天是一年一季稻啊，你可以完全放心。
1: 对，
0: 松江这个地方其实是具备一年2到3季稻的这样的水准的，因为它土壤肥沃度也合格，水也好，光也好。
1: 它不像东北，到了大冬天下雪，这没办法，对吧？
0: 但是
1: 一年一季稻。
0: 我们今天为什么仍然坚持一年一季稻？因为我们的农科院的人员发现了。真的，你如果一年2到3季稻，这个稻的口感，这个米的味道淡了，没有米的味道了。
1: 因为你
0: 以前是袁隆平爷爷没有改凉水稻之前，哎，咱们水稻产量少，一年2季，一年3季，让大家能够吃饱。现在我们要吃得好，大家有没有道理？对不对？
1: 这个土地你要让它休养，
0: 对，
1: 种过花的都知道，对吧？你那个土地要特别贫瘠，你那花根本长不出来，根本开不了花，所以你要给它施肥呀之类的。但是你看，我们现在不靠人工的施肥，
0: 对，
1: 靠的就是一年给它几个月足够的休养期，
0: 当然
1: 让这块土地呀再把它养得肥沃一些，
0: 的确。
1: 然后第二年再插秧的时候，再经过自然的生长，
0: 对，而且我们是绿色食品。你想想看，我们不能用化肥啊，不能用一些这种人工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
1: 严格控制，对，
0: 这样的话呢很尴尬。你如果说不添加这些东西，咱们这个土地怎么肥沃起来？那只能来进行休养。所以今年晚稻的好处就是它的生长时期够长，它的整个的米的味道连接的更久。但是我要说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0分钟了，今天288块钱，我们在很多的直播间79块钱一袋。
1: 就现在此时此刻，
0: 松江当地的供销社120块钱一袋，对吧？
1: 就是东方购物很有价格优势，你算市面上很优惠的渠道，79块钱一包的话，你4包的话也给要320块钱。
0: 您说吧，好不好？钱毅老师现在正在小红书上做直播，大家自己去搜一搜，他卖多少钱一袋？79块钱一袋，而且他还在松江的田间地头做直播。咱们今天东方购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288。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20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2151119900。

0: 松江自古就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上个世纪的50年代，松江水稻栽培专家陈永康选育的老来青就是以米质好、口味佳闻名沪上的。那么此后呢，松江又引进了多个优质品种进行培育。2014年，松江大米成功获评了国家地理保护标志。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松江的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是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有糯，有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2: 欢迎回来啊！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事情，注意了。保证2025年10月收割，新谷新米假一罚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那今天新谷新米按照道理会贵一点的，对不对？因为新鲜嘛，就像大闸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也会贵；梭子蟹第一批上市，价格会贵一点。来，今天东方购物卖了5-6年了吧？5-6年这个价格没有变过啊，一袋10斤，5公斤一袋啊，40斤送到您的府上。288块钱，建议大家今天如果说喜欢吃晚熟稻的，喜欢吃咱们松香精1018的晚熟稻的新米的，多囤两组。
3: 我知道有很多爸爸妈妈在等我们今天这档首发，对吧？今天19号啊，我们晚熟稻松江大米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而且是现货直播，
2: 当然
3: 有多新鲜。19号，我们都是3天前给大家做到新鲜脱骨的，
2: 对，
3: 也就刚刚给大家收割上来的，
2: 的确，
3: 是真正的来绿色食品的大米，
2: 地理保护标识食品
3: ，GI 认证的大米，
2: 对，
3: 拿到金奖的米种，
2: 对，
3: 松香精1018，
2: 对，
3: 所以你想288。40斤，
2: 对，
3: 每一斤你核算下来，也就真的是一个普通大米价格。
2: 的确，
3: 而且东方购物全部帮大家免费搬楼，对吧？
2: 对，
3: 免费送货。
2: 这一袋雅玲自己搬就有点累了，我跟大家说啊，
3: 拎远一点就不行了。
2: 为什么松江大米大家吃下来这么好？首先，土壤好是我们的青紫泥，水源好是咱们上海的饮用水的保护水源，稻种好是松江水稻研究所的研究的稻种管理，一年只种一季，不种2茬3茬稻，让土地得到休养生息。但是请注意啊，我们稻种也分早稻和晚稻。松香精1018和松早香1号是两个稻种，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各有各的风味，但是我个人更喜欢吃晚稻，因为晚稻的米香更浓，味儿更好，而且颗粒感更软，
3: 对，
2: 但它不会出现那种啊所谓的太烂的口感，它是带有一点 Q 弹的口感。
3: 我跟大家说，
2: 我们能够做寿司米。
3: 我这样子看可能看不出来，我把它横过，我就没手套，我就直接上手了。
2: 好的，
3: 你看这个好的有粘性的米，它才是不是
2: 能够粘在一起的？
3: 对，然后你看，看到没有？这个我把这块捞掉，这块捞掉啊，夹掉给大家看清楚。
2: 再粘一下，
3: 它真的米粒跟米粒，你看。它是可以看粘在一起的感觉
2: 的，
3: 但它不是加了糯米的那种粘，好吧？所以你看松江的米糕是不是很多上海爸爸妈妈很喜欢吃？
2: 我很喜欢吃。
3: 做个预告，下个星期一中午
2: 下个星期一也是我跟你，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3: 然后来先把我们的松香精1018
2: 啊，
3: 这个是新米哦，今年的第一档直播，
2: 对，
3: 而且现货，大家不用等，
2: 不用等，直接在家里面拿着就可以了。
3: 好的米你知道吗？你这手感都不一样，
2: 可以
3: 就颠上去，分量都沉甸甸的。
2: 而且关键是你看上面的这个胚芽点儿，特别特别的明显。
3: 这是对于大家每一餐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
2: 当然
3: 你选好一点的，
2: 是的，
3: 不要去选到那种不好的陈年旧货抛光打蜡，
2: 是的，
3: 里面不单单是口感不好的问题啊，里面有很多你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2: 是的，
3: 所以可能对你健康都不好。
2: 再给大家看看啊，
3: 对，
2: 再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排骨饭，
3: 排骨饭
2: 好不好？做一个排骨饭，
3: 煲仔饭啊，排骨饭啊，蛋炒饭啊，什么什么的，其实今天这个米真的都很好吃，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蓬松感啊，你看好的米啊，做熟了之后普通电饭煲，
2: 对，
3: 你先这样子，就是。开电饭煲吃之前，
2: 先闻一闻啊，一定要闻一闻哦，这个味道真香哦。
3: 就是先这样子，把它给挖一挖，蓬松，让它里面的水汽稍微透一点出来，让它温度散一点出来，然后再开始吃啊。然后我们今天来配上一碟
2: 这个红烧排骨连汤、
3: 糖醋小排、红烧排骨都可以。
2: 一定要这个汤汁要多一点点，
3: 或者那个红烧带鱼的那个卤汁，哇，真的是。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
3: 太喜欢这一口了。
2: 不用给我盛肉，来直接就给我米饭就行。好，就这一勺，就这一勺。
3: 给。
2: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的经典在于这个汤汁和米饭和在一起。哎呀，就这个颜色，
3: 是一吃这个排骨饭，我就想到了小时候，小时候吃麻麻香的那个时候，就是特别爱酱油拌饭，哇，那个妈妈做的饭怎么那么好吃？
2: 真的
3: 一下回到了童年。
2: 不能多说啊，电话现在非常的繁忙，来，按下一号键，一定按下一号键，288变成283，打定电话来。听到有人工语音了，直接按一号键，288变283，一样的40斤送到您的府上，最后的13分钟，不能多留时间，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拨800-708-800-021-5110-9900。
1: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这大米呢，肯定今年的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拨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勿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4: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勿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带了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开始倒倒滑倒倒的，喏，像我刚刚喏开始倒下去滑倒倒，烧也勿要烧得了，就讲下去适合老年人搭儿童。
5: 这个松江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脱一碗了。
6: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江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搭牙齿，而且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不用自家搬楼。
2: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跟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松香精1018号的晚到。晚稻是什么意思？种植的时间更久，吸收土壤阳光和水分的时间更长，所以它这个米是更加的软糯香甜。但是晚稻也分头茬稻，我们现在就是头茬稻，10月16号刚刚新鲜脱谷，10月初才刚刚，也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吧，刚刚开始开镰收割。
7: 国庆之后，对，
2: 国庆之后，对吧？11之后，总得让咱们农民伯伯放个假。
3: 不是没熟呀，你看这割什么割？
2: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估计是今天不够卖的，因为是新谷，很多的也是在慢慢的收，慢慢的来进行包装。
3: 我们东方购其实想让他们多供一点货的，
2: 没办法，
3: 真的就是。品牌方的话确实也有自己的难处，对吧？在其他的渠道，你想想看，多少钱一包来着？
2: 79
3: 就是小80，
2: 对，
3: 小80就是10斤装，对吧？1斤就是8块钱，
2: 对，
3: 1斤8块钱，对吧？人家销量现在看了一下数据，也很火爆的，
2: 的确，
3: 对吧？可能不知道东方购物卖的更实惠，
2: 但是
3: 我们今天更实惠，288，
2: 我们今天不仅仅实惠，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要更好，直接送到您家里面啊，几楼没关系的，直接人工搬上去。
3: 我们今天相当于288，4包40斤，相当于每一斤7块钱，
2: 对，
3: 对吧？7块钱，
2: 是的，
3: 在外面很多渠道是8块钱，
2: 对，
3: 而且正规没有一点点活动的话，差不多应该是10来块钱一斤，
2: 当然
3: 10多块钱一斤，对吧？
2: 对的。
3: 所以今天这个又是新收割，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2: 对，
3: 对，品质都是一模一样
2: 的，而且又是绿色食品，又是地理保护标识。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0: 们本土人吃本土自己米，上海人吃自己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大米。嗯，我们的松江大米。好，松江大米它也有早稻晚稻，为什么晚稻更好吃？我个人认为啊，晚稻成熟的时间更久，它孕育的营养更多，能够等待时间给它的能量更足。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晚稻？是的，但是晚稻这是新谷新米假一罚十，
1: 对，
0: 10月16号才刚刚脱谷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之前都不是买到头茬米的观众朋友们是怎么说的？你看这个松江大米很好吃，又软又糯。你看23年的评价，它就288。23年现在什么东西没涨价？你问你看，
1: 其实几年以来我们都是288这个价格。
0: 新米上市又买了两份，
1: 松江金1018，
0: 嗯，已经第三次回购了，嗯，沈。米短显深色，请注意了，这个是懂行的。为什么米短显深色？
1: 颗粒饱满。
0: 哎，颗粒饱满。为什么它不说是那种长粒的透明色的？
1: 这个深色什么意思？就是更厚重的那个颜色的感觉。
0: 米白色更深色一点点。
1: 米色更
0: 大米收到了啊！本地生产，暖暖糯糯，软软糯糯，香喷喷，就是好吃。全家都说好吃。
1: 对。
0: 另外还有很多人啊也在说，你看在这边也说到了，你看大米已经吃过了，很好吃，很有糯性，值得购买，送货很及时。2023年的松江金1018。2023年吃到现在，我估计他现在又在打电话订了。来跟大家来保证一下，今天全部都是10月份收割的新米，也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新米的米种。
1: 对，
0: 几个保证啊，第一大保证，我们是绿色食品，而且3年一标，给大家来进行保证，每3年都要重新再评定一次，不是我们有绿色食品就能够评的。嗯，再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松江金1018，嗯，是经过了第二届全国优质稻种食品品味品鉴的金稻的金奖，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所以包装上面我们都印得很清楚的
0: 啊，
1: 绿色食品，对吧？嗯，然后我们的米种给大家标注的大大的松香金1018，这个是我们的米种。很多爸爸妈妈不懂这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的米种。嗯，
0: 对，
1: 对吧？很少有把米种直接印在包装上，
0: 是的，
1: 这个米种是他们很骄傲的啊。
0: 当然，
1: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 GI 认证了，嗯，就是松江的大米要正宗的，就像吃阳澄湖的蟹，对吧？你就是要认这个 GI
0: 认证。龙井茶都要认这个的，
1: 什么叫土生土长？
0: 对，
1: 就有一些东西你要出了这个范围，
0: 对，
1: 对吧？它都不一定能吃出这个口感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普洱的茶拿到什么西湖来种？
0: 不可能啊，
1: 对不对？这个这不地道。
0: 阳澄湖的蟹苗您养到咱们的这个松江也不行，对不对？
1: 然后来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脱谷日期，嗯，都是我们几天前的吧？
0: 对，
1: 3天前的啊。今天是我们晚熟稻的第一档直播，
0: 对，
1: 首发而且现货，
0: 对，
1: 新鲜的收割日期，新鲜的脱谷日期，
0: 的确是的。
1: 一包是这样子的10斤装，
0: 当然，
1: 在我们的正规渠道，这一包是120块钱左右。
0: 一百，来看一下，
1: 是不是100？
0: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当地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旁边会有供销社，
1: 120块钱。
0: 嗯，刚刚看到钱毅老师在小红书上做直播，79块钱一袋。
1: 也就是说，这个渠道12块钱一斤，嗯，那个渠道8块钱一斤。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首发7块钱左右一斤。
0: 不用说7块钱，嗯，我们就总说总价好了。
1: 对啊，
0: 在钱毅老师那边买4袋320块钱，找你4块钱。嗯，今天我们买4袋288块钱。
1: 对，
0: 你说这个划算程度？
1: 划算。
0: 而且我们今天的送货也是直接，你家住几楼就送到几楼，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嗯，288，一共4袋，每袋10斤。嗯，如果说你喜欢的话，最后的5分半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21-5111-9900。
2: 刚刚呢，吃了一个，尝了一下。送刚刚这个大米，搿大米呢，肯定今年个新大米，那口感确实是不错，又糯又香，还有呢，阿拉上海人讲呢，伊刚刚烧了眼粥呢，阿拉觉得应该人头老多啊，搿就是把人家这个小人吃也好，老人或者是这个身体不好的吃粥呢，搿确实松江大米呢是可以讲作为选择。
3: 松江大米呢，名气是老响的，几年前头就听到了，但是阿拉就是讲买不着。那么今朝搭建搿能一个平台，阿拉是也老开心的，就讲下趟可以有渠道购买松江大米。我讲粥也吃过，饭也吃过，尤其适合搿小小人，阿拉老年人，糯，吃上去老糯，因为牙齿侪勿大有了嘛，蛮糯的，对伐？搿个饭假使讲冷饭变成冷烧了多，冷饭以后。 开始淘淘滑淘淘的，那像我刚刚那开始淘下去滑淘淘，啥也不要烧得了。就讲下去杀了老年人的合同。
4: 这个松糕大米呢，是口感老好，又香又糯，又不腻牙，吃起来呢是爽了不得了。我是白米饭也吃掉一碗了。
5: 我刚刚对吧，吃了只松糕大米哦，确实来讲又糯又香，不得牙齿，而且来来饱满。味道老好老好的，我能够吃一碗白饭，不要吃小菜。搿趟辣辣㑚东方能够买搿只大米，我肯定要买的。因为为啥道理啊？我买大米辣辣㑚东方买放心，一个品质又好，另外一点新鲜，而且送货上门，我就勿用自家搬楼。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三分半钟的时间了。现在电话线非常非常的繁忙，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啊。现在已经有412位顾客订购了。
1: 我的货不多了，今天一共也就备了大概500来组的样子，
0: 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今天是晚到嘛。
1: 因为今天所有的现货
0: 都是新货，
1: 都是新收割的，都是新脱骨的，而且呢，其他的很多渠道我们都有在同步首发。
0: 如果遇到
1: 都有在同步首发哦，所以我们的备货就更紧张了。
0: 如果各位遇到需要预约的话，你也可以赶紧来预约。遇到电话线打不进来，赶紧的按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因为这个价格优势，东方购物是特别实惠的，
0: 真的是独享
1: 的。对，
0: 独享到什么地步？钱毅老师大家都知道吧？他现在就在小红书卖同样的产品。他卖多少钱一袋呢？79块钱一袋。
1: 其实我
0: 大家有小红书的自己去搜。
1: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这个，就意思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物是大家更省钱，大家可以更省钱，对吧？
0: 是。然后呢，我们第二点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请注意了，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288块钱四大袋，平均每一袋大家自己去算，对吧？也就是
1: 每一袋
0: 60多块钱。
1: 对，每一袋70块钱左右吧，就是70块钱左右的话是10斤装啊，10斤装，保证一下大家GI认证绿色食品，获得金奖的米总，新鲜收割，新鲜脱骨。
0: 对，还有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0151511199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一分半钟的时间，您买到的是咱们今天，应该来说是新脱骨的稻种，
1: 就是新脱骨，就是新收割，
0: 新脱骨，
1: 新收割的
0: 稻种，晚熟稻。
1: 嗯。
0: 第二点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是，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288，
1: 40斤，
0: 40斤
1: 哦，
0: 对哦，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所以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新谷新米，而且是晚熟稻，更加的软糯。800-708-800-0021-5111-9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5: 什么拿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 中午好，我是青青。
0: 其实说到现在的这个天气呢，应该吃什么时候呢？就是大家众所周知了，
1: 是
0: 桃子嘛，
1: 是
0: 瓜果梨桃，其实是咱们中国传统的几个非常知名的水果啊。但是有一点，咱们今天呢是咱们上海自己本地的南汇水蜜桃，
1: 是的，浦东的一个特产，而且是有地理标志的，有 GI 认证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0: 对的，哎，说到水蜜桃，可能首先大家想到的，哎，先是什么无锡啦什么，但是不知道的是，咱们奉贤的咱们南汇的水蜜桃，其实各领各的好，
1: 是的，
0: 不仅仅有水蜜桃，等到夏季，等天气再热一点，八月份的时候，还有南汇的黄桃，也很好吃。
1: 是的，
0: 但是有一说一啊，今年是一个特殊、特别特殊的年份，大家感觉到了吗？咱们今年的这个梅雨季节，
1: 对，
0: 不仅仅时间
1: 长，雨水特别多，
0: 而且这个雨下的，前两天他们说，在上海的高架上，终于知道为什么上海叫上海了，因为高架上开始淹水了，所以就是的确单次的降雨量非常非常的大。众所周知，桃子这个东西，如果长期的泡在湿度很大，不用说泡在水里面啊，长期的沉浸在这个湿度很大的环境当中，很快就烂了。所以今年桃子产量虽然说没有少，有个小问题，坏了很多。所以呢，我们今年只能做一次直播，有且仅有这一次。
1: 是
0: 喜欢吃咱们南汇水蜜桃的，现在第一时间赶紧来下单啊！咱们今天一共有两个尺寸啊，南汇水蜜桃夏日特惠组5公斤，10斤一箱，24颗，268。来，有一说一，咱们今天也有3公斤的12只，价格199。来，这两个是规格不一样的，请注意啊。很多人说是很多人说是不是是24颗和12颗的不一样啊？不是，
1: 是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如果你买的是199的话，我们12只是大桃。
0: 对，12只199的是这样大的。那么如果说你买的是24的，268块钱的，稍微小了那么一丢丢。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没有任何的问题，只不过是个头的大小的问题，其他的甜度、水分没有非常大的区别，就是一个品相好。还是那句话，你如果是送人的话，选这个。
1: 对，
0: 长得像
1: 12个是这样子的包装。
0: 咱们今天这个呢是我们的小包装、啊。
1: 是的，这个是12只。
0: 对，
1: 12只199是这样子的一个礼盒。
0: 的确，
1: 送人很体面。你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直接送过去。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如果是24颗的，我们是这样子的包装，
0: 有
1: 6个。
0: 四个，这样的小包装。
1: 对的。4、6、24，有这样子的4个，每一盒里面是6个。
0: 对，给到大家。
1: 然后有到这样的一个，来，有一个礼袋的，这样子的两提。
0: 就是两提礼袋啊。
1: 两提带回去啊，两提这样子。
0: 给到大家，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
1: 是的，
0: 说到咱们南汇的水蜜桃啊，你首先水蜜桃最重要的是什么？
1: 水汁水多
0: ，对不对？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啊，各位。
1: 我们来徒手挤水蜜桃汁。
0: 各位。
1: 哎呦，你怎么像拧毛巾一样的？太夸张了！
0: 什么叫做水蜜桃？水在第一位，这个桃汁啊，各位，什么叫做桃汁？你看我下面摆的这个碗，现在基本上才挤了一半啊。这个碗里面基本上，我放到前面一点啊，你看，基本上就已经小半碗了，所以速度非常快啊。
1: 是，
0: 咱们今天这个水蜜桃的桃汁
1: 特
0: 别，而且整个演播室里面啊，真的
1: 桃香四溢，
0: 一股桃香。
1: 对，你回去收到这个水蜜桃，可以放在那个茶几上，就放在那个客厅嘛。
0: 对，
1: 然后有那个桃子香。
0: 对的，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拿到家里面啊，尽量放冰箱，因为这个天气存不了太久。
1: 是的，
0: 尽量的放在冰箱里。
1: 来一个，
0: 存不了太久。
1: 我前面问维甲，我说你要不要那个水果刀？
0: 我不要。
1: 他说：“青姐，这个不需要水果刀，这个
0: 直接
1: 我就能够挤出汁水。”
0: 直接这样吃了。
1: 然后在家的话呢，你把皮这样子剥掉也能够吃。
0: 我就是怎么样呢？正常的，咱们就是男孩子啊。女孩子可能稍微的，
1: 我们擦口红了。
0: 女孩子可能稍微的那个啊，你看这样拨一拨，没有任何问题。
1: 我一般家里拿小刀切一切。
0: 男的一般就是直接自来水龙头下面冲一冲，把那个毛稍微搓掉一点，然后怎么样啊？
1: 一般吃水蜜桃只能在家里的厨房水龙头下面，因为汁水太冒汁了。
0: 我跟大家讲啊，这个毛汁。

0: 迫不及待想吃，
1: 皮都好吃。
0: 是，哎，你看它这个粉红色，
1: 又香，又甜。我现在是知道啊，孙悟空把七仙女定住，为什么去偷桃子了？太香太甜了，
0: 好好吃，甜度很高，你知道吗？南汇水蜜桃的话，它的甜度一般在16到17，但是它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赏味期限特别的短，差不多7月中旬，
1: 就是10到20天
0: 左右。所以在整个它的一个上市期间，我们就这一档的直播，没有第二档，它的尝味期限本身最长也就大概20天左右吧。
1: 我跟大家讲啊，
0: 我也要有了。
1: 就是你看这个核啊，都直接哇，
0: 汁水
1: 都直接爆开了，这个核都是可以直接爆开的，为什么？因为它足够新鲜。
0: 是，
1: 它如果说是还是生的，或者说这个桃子还没有特别的成熟，我跟大家讲，这个核可能还是比较坚硬的，但是我基本上知道甜的桃子啊，我一个比较不成熟的经验，甜的桃子里面的核基本上碎的。因为它里面全部都成熟了，一口咬下去全部都是汁儿啊！
0: 我跟观众朋友们说，因为我不是擦了口红嘛，我不想去咬，我想用手掰一点桃肉，维嘉，我每次一掰全部都是汁水，全下来就掰不到什么肉，都是汁水。你看我想掰点肉，
1: 吃桃子，
0: 你看都是汁水。
1: 吃桃子不要讲究淑女风范了，各位，吃桃子真的就是要学孙悟空，要学孙大圣，就是要
0: 蛤蟆。
1: 是的，很没有这个仪态啊。
0: 我们真的是爆汁，水分很多，而且桃子里面的营养啊维生素含量特别的高。再者的话，桃子的话它是温性的水果，
1: 对，它不会说是又热，
0: 对，它不偏凉也不偏热，
1: 也不偏寒。
0: 是的，
1: 平时我们稍微吃一吃，你怕吃西瓜吃了，哎呦，是不是胃有点寒？
0: 对，
1: 你吃那个什么哈密瓜是不是有点
0: 榴莲
1: 是不是上火了？
0: 对，
1: 咱们今天12资质的大桃子，12只大桃子，3公斤，199，选择到24只的中型号的
0: 268，
1: 但是它有26粒，一共10斤。喜欢的话，现在还有足够的3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了解南汇水蜜桃为什么那么的好吃，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了两个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高级园艺师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2: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桃园园主施老师，施老师您好，
3: 大家好，
2: 给大家分析一下吧，为什么这个南汇水蜜桃那么好吃呢？
3: 首先，南汇的水蜜桃呢是选用的特选的南汇水蜜桃的特有品种，这个品种比较好，
2: 品种比较好，
3: 对，
2: 那它的种植条件方面呢，施老师跟大家分析一下呢？
4: 种植条件我们现在南汇这个地方就是它得天独厚的那个气候环境和土壤环境，造就了这个南汇水蜜桃的品质。
2: 是，那在土壤方面，我就发现一个神奇的变化，这上面铺的那一个个是什么草呀？
4: 是我们的就是生草栽培，就是平时我们吃的草头。它就可以改良我们的土壤。
2: 酒香草头当中的草头了。
4: 对对对。
2: 所以呢，其余的它为什么还会这么好吃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4: 现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那个土壤的修复技术，现在都提高了。
2: 是。
4: 然后今年雨水充足，这个产量又高，果型又大。
2: 是的，所以今年的品种是特别的好了。
3: 对，再加上我们这个园主的精心的管理，他们的那个果型啊都比较大，但树果树做的比较好，所以它的品质呢更加会比一般的地方都好吃。
2: 是的，所以听了两位的介绍，我真的是口水都流下来了，一定要来尝尝今年的南汇水蜜桃哦。

0: 各位啊，你看这个才叫做水蜜桃。我说句实话，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吃到这么浓郁的，可以直接拿吸管吸的桃子了啊！
1: 赵晶用吸管直接在吸我们的水蜜桃，
0: 这个才是真正的水蜜桃。
1: 嗯，水分含量极高。
0: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真的是知道水蜜桃，水蜜桃它为什么被称为水蜜桃？因为水多。又甜，
1: 对，
0: 所以就叫做水蜜桃。一口咬下去，无论是老人孩子有牙没牙的，你都可以吃。尤其是一些平时怕寒凉的、怕上火的、水蜜桃呢，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1: 对的，
0: 你不用太来担心。而且咱们南汇的水蜜桃又是咱们上海自己人的桃子，自己本土的桃，所以它味道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咱们今天有两个规格，一个是中型桃四两桃，一个是五半斤桃，就是五两半斤桃给到大家。那么半斤桃呢会稍微的这个贵一点点啊，是12只199块钱。那如果说是选择我们的四两桃呢，是24只268块钱。给到大家，让大家能够吃得更多。
1: 对，
0: 那如果说自己吃的话，选择到二十四

0: 自立的。那如果说是您是送人的，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半金桃也是非常的不错。
1: 是的，
0: 当然了，很多人说我就是喜欢吃半金桃，我还不舍不得送人呢。我觉得也是，
1: 买两组对吧？一组送人，一组自己吃。
0: 桃更大，吃起来更过瘾嘛。
1: 是的，
0: 单个吃的更过瘾嘛。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全部都有地理保护标识，全部都有合格承诺书，而且是绿色食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全年就这一次直播，
1: 是的，
0: 过了今天，对不起，就再也没有直播了，非常抱歉啊。
1: 因为它的肠胃期限大家都知道，水蜜桃上市的时间非常的短暂啊，大家差不多是7月上市之后，
0: 但是10到20天
1: 的一个品味期，
0: 今年特别的少，
1: 对，
0: 非常难得啊。
1: 南汇它是上海唯一有到这个 GI 地理标志的这样的一款商品。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做的南汇水蜜桃，首先看到 GI 地理标识，GI 地理标识，第二个。这个东西不能乱印啊，这个东西不能乱印啊。绿色食品看到了吗？绿色食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看到了没有？地产型绿色食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又有 GI 地理保护标识。第一是我们正宗的上海的南汇桃，第二点是绿色食品，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包括这个上面还有一个信息啊，你看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这个网上你也可以查到。
0: 对，
1: 南汇水蜜桃它同时拥有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标志，看到没有？有 GI 地理标志，同时又有到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称号。
0: 不要以为咱们的半斤桃啊，咱们的这个我们的四两桃没有啊，咱们四两桃也有啊。你看 GI
1: 都有
0: 绿色食品。GI 和绿色食品，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每个全部都有啊。如果说选择四两桃的话，是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如果您买的是24粒的话，是这样子的包装，两提带回去，12只、12只、24只啊。如果你买的是12只的话，就是刚才那个大盒子，好吧？我觉得这个价格的话，199或者是268，按照您个人的需求来订购。
0: 来，我来给大家告诉一下大家，
1: 再来
0: 报知了，为什么叫做水蜜桃？我先呢给它开个口啊，
1: 好，
0: 这里开个口啊。
1: 好。
0: 让大家知道一下什么叫做水蜜桃，看到没有？
1: 哎，所以刚才那些视频当中的那个
0: 没有开玩笑啊，
1: 就没有。
0: 我刚才还在跟
1: 我们还在说接了个水管子吧？
0: 刚才是不是接了个水管子？哎呦，天哪！
1: 都飙在我们自己身上了，
0: 哎呦，
1: 都
0: 直接就爆出来了，各位。
1: 然后我觉得在家里你就不要这样吃啊，我们是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
0: 这个是浪费啊，
1: 浪费
0: 但是我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告诉大家，
1: 来告诉大家里面的汁水到底有多少，
0: 太丰富了。
1: 包括我觉得因为水蜜桃它很软，
0: 这个还是我们的四两桃啊。
1: 对，
0: 我还是用我们的四两桃，
1: 是小的那个，没舍得用大的。
0: 这个半斤桃给大家展示啊，你看。
1: 是的。
0: 哎。一个桃半碗汁儿，一个桃半碗汁儿。说句实话，这是咱们今天还没有完全挤完，这要真的挤完的话，一碗汁儿，你看，再看一下我的胸口，我想看一下。
1: 小宝宝，老年人吃这个很合适啊。
0: 全部都是爆开来，说明什么？咱们今天这个桃啊，本身就非常的棒。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平时如果真的没有那么讲究的各位，自来水龙头冲一下，把这个桃的绒毛。全部把它搓掉就可以吃了，
1: 是的，
0: 甚至这个桃皮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白藜芦醇啊，或者是一些膳食纤维啊，都非常的棒。平时吃就是，
1: 对，小的时候的记忆还记得吧？谁来给死亡给水龙头下，哎，在吃这个水蜜桃，
0: 对，怎么这么香？
1: 这个就是新鲜，爆汁，甜度又高，
0: 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1: 是的，
0: 放到家里面，请注意一定放冰箱啊，不能常温储存的啊，常温储存放个2天基本上就没有了。基本上都全烂了，所以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等到你想吃了，早上拿出来，中午就软了，中午就软了，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吃了，
1: 是的，
0: 很舒服啊。
1: 像家里那个小宝宝刚刚长牙齿的，你可以给他吃水蜜桃，然后家里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水蜜桃也是非常适合他们的，而且每一年夏天就是等这个时候吃桃子，有营养时令的水果。
0: 对，吃桃子一定要拿个碗啊。要么你就干脆，
1: 是，
0: 要么就干脆站在
1: 水龙头底下、
0: 水槽旁边，
1: 对，
0: 对吧？
1: 是
0: 这样候着，屁股撅起来这样去吃，因为你吃的过程当中啊，
1: 对水蜜桃的记忆，而且
0: 全部都是汁。
1: 还有你一个人吃桃子，满屋飘香，我这边
0: 是
1: 香的不行了。
0: 整个的屋子里面全部都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桃子的香味。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两大保证啊，第一，保证是咱们南汇的本土桃；第二，是我们的绿色食品承诺达标产品；第三点。是一个坏消息，今年的梅雨季节时间又长，
1: 对，
0: 而且关键的是，大家已经看到那个天气气象的新闻了，对不对？天气气象的新闻上面说，两个台风直接对着咱们上海又来了，一个美什么沙，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威，
1: 就
0: 两个连续来，就说梅雨季节刚结束，台风又要来，
1: 是，
0: 所以 大家众所周知，桃子一旦泡水了以后，是不是马上就烂掉了？没办法，本来今年的产量还可以，只能说还可以，没有说是特别好。但是今年大部分桃子被水，你不可能我为了一个桃树搭个大棚吧，没有道理的，对不对？桃子稍微被雨一淋，就开始大批量的损坏了，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果农也是快速的抢收，才能把这一批桃子保下来。
1: 是的，
0: 还有最后的23分钟的时间了，再次给大家梳理一下。来，如果说您选择到的是我们的中号桃，4两桃5公斤，4两桃5公斺，24颗，268块钱。
1: 是的，
0: 选择我们的半斤桃3公斤，12只。199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最后2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1: 哎，这颗桃子好大哦！哎呦，这颗桃子好圆呐、啊！好香啊！哎呦，真的是好多好多。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呢已经沉浸在这个桃林当中了。其实说到这个水蜜桃啊，我们上海人想到的是什么呢？南汇水蜜桃。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地带大家到了这个南汇的桃林当中。我听说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就您知道吗？水蜜桃的鼻祖、水蜜桃的前身是谁呢？就是咱南汇水蜜桃了。所以看着这一大颗一大颗的又大又圆的水蜜桃，哗啦哗啦哗啦，口水都掉下来了。现在赶紧啊，给大家来摘一颗水蜜桃哦，就这颗吧，我看中它了。刚刚啊，从我们那个树上新鲜摘下来的，我来给大家来剥剥看这个皮啊。哟，这个皮好薄啊！哎，真的，而且汁水好丰富啊，好香好香，真的，一看就知道很甜。现在赶紧来给大家来咬一口啊！新鲜从树上摘下来的哦，我们没有剪辑过哦。这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南汇水蜜桃，就是这个味道。汁水又丰富，又大又甜，赶紧来试试看吧。

0: 位，南汇水蜜桃，
1: 天哪，能够吸的水蜜桃，
0: 是，
1: 就是一个果子状态的果汁儿，
0: 对，
1: 太棒了。
0: 但你想，我觉得每一年吃桃子的时候太短了，你说苹果、香蕉、橙啊这种一年四季都能够买到，但是桃子，
1: 榴莲我们现在冬天的时候也能吃到的，有时候，
0: 但是桃子你有没有发现，你冬天你要吃桃子，你秋天你来买桃子，你买不到，或者在之前，
1: 我觉得还有
0: 五月份你要吃桃子没有？
1: 而且咱们说句实话，现在市面上有两种桃，我个人啊是不太喜欢吃那个脆桃的，我是喜欢吃软桃的。
0: 大部分人爱吃水蜜桃。
1: 脆桃呢相对来说甜味比较低一点，但是水蜜桃呢是软桃，但是水蜜桃也就是咱们江浙沪南汇水蜜桃，低性价比高。我前两天呢，我说句实话啊，由于是一些这个苏州的名气打出来了，所以他那些所谓的啊阳山水蜜桃，我就直接说了啊，阳山水蜜桃，其实我吃起来，因为我自己在网上买过，阳山水蜜桃和咱们今天南汇水蜜桃吃起来口感差不多。阳山水蜜桃，我上次是16个，
0: 比较贵，对不对？
1: 298，16个298，而且它每一个还不是半斤的这个桃。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首先12个199半斤桃。如果说你买4两桃，每个就少一两，每个就少一两，24颗10斤。268，我个人觉得啊，就是看您自己的选择。如果说您选择吃更大的，来，我再次强调啊，大小对口感没有任何的影响，大小对口感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区别。您吃起来24粒的是什么口感？咱们12粒的就是什么口感，只不过一个小了一斤啊，一个小了一斤，一两小了一两。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了。每一枚桃子都有绿色食品承诺达标证书，每粒桃子都有我们的地理保护标识。还有一点呢，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是平时我们吃桃子的时候啊，其实很多的水果就是说什么，哎呀，西瓜你不要吃太多，它寒凉，然后榴莲吃太多容易
0: 太热，
1: 荔枝一颗荔枝三把火，三颗荔枝九把火，
0: 是，
1: 所以说苏东坡有一句诗叫做日啖荔枝300颗，他们说其实是粤语的这个空耳听错了，叫日啖荔枝300火，苏东坡听成了是日啖荔枝300颗，其实是吃一颗荔枝就有3把火呀。但是水蜜桃这个东西没关系啊，
0: 它就是温馨的，它
1: 是温的，非常棒的，
0: 对的。所以针对于男女老少多吃一点没关系。
1: 来，
0: 那现在青青手上拿的这个盒子，
1: 这个是
0: 199的，是的，是199的，里面是12只，
1: 好看，
0: 对，每只大小大约是这个，对吧？半斤桃。
1: 来，我们这边如果24个的呢，来。是这样啊，
0: 两提，
1: 一提里面是有2盒，一共4盒，每提里面呢有6个装，
0: 对，
1: 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啊，所有的无论是这个半斤桃还是我们的4两桃，都有这两个标识，
0: 对的，对的，
1: 第一个标识呢叫做地理保护标识。保证我们是南汇的水蜜桃。第二点您来看啊，绿色食品承诺达标合格证，
0: 是
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样的咱们吃起来
0: 对
1: 也更加的方便。还有最后18分钟喽，
0: 包括你说送人的话，其实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1: 就199也是比较
0: 大，你自己的价格，送礼的价格在200以内，然后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我们直接发过去，
1: 直接发过去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0: 是的，
1: 平时要来进行使用的话呢，其实你在直接来吃的话呢，也非常的好。如果说是小朋友，一颗牙都没有长，来各位，你就给它榨成汁儿啊，水蜜桃汁儿啊。现在很多
0: 天然果汁啊，
1: 我说句实话，现在很多的一些奶茶店、果茶店说什么汁汁桃桃、汁汁茫茫，
0: 他
1: 用的什么？他用的是那如果就算不用香精，他用的会不会是有一些烂掉的桃子？这个上面有一个烂疤，他不会给你挑出来的吧？
0: 对，人家不一定会用南汇的这么好的这个水蜜桃。
1: 你看，首先扒皮直接，你看，直接蜕皮，发现了没有？直接可以蜕皮。第二点，我这颗桃子，对不起啊，浪费你了。给大家看看，
0: 家里不用，家里不要几只吃哦，直接啃咬就可以了。
1: 对的，
0: 非常的软糯。
1: 大家看到没有？什么叫做跟打开了自来水龙头一样？
0: 要不是现场直播，我都对这个视频，你要这样几只，我都要打个问号。
1: 对，
0: 但我亲眼见到了，我一下就是手这么挤一挤，
1: 还没有榨干哦，还没有榨干哦。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就是桃子这个东西，无论男女老少，有牙没牙，咱们都可以吃。
0: 对的。
1: 如果真的啊，上了年纪了， 一颗牙也没有。小朋友了，一颗牙都没长出来。教大家一招啊，嗯，拿大拇指这样去按一下，嗯，稍微去
0: 按
1: 一下，
0: 对，
1: 把它按按软，
0: 对对对，
1: 然后你就拿根管子戳进去让它吸就行了，
0: 对。
1: 所以桃子这个东西是不分年龄的，
0: 对的，
1: 不分男女老少长幼，
0: 人人都喜欢，
1: 人人
0: 几乎人人都喜
1: 欢。
0: 我们有道 GI 地理标志，就是绿色食品的南汇桃，唯一的缺点就是每年上市的时间
1: 特别的短，只有10到20天，
0: 是的，
1: 而且今年又特别的少产，因为今年的雨季特别的长，
0: 是的，
1: 南方的梅雨季节是本来是只有一个月的，今年大家发现了没有，雨季又长，雨水量又多，
0: 是的，
1: 所以桃子这个东西经不得重砸，前两天那个雨你看到了没有，每一颗的这个水珠砸下来就跟石子儿一样，这桃子经得起砸吗？嗯，经不起啊，
0: 对，
1: 砸一个一个坑，好，过两天它这个就烂掉了，所以本来产量还可以的南汇水蜜桃今年又减产了很多，一定要抓紧时间。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就不吃了啊，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到底多少钱啊，选择到四两桃是给到大家24颗5公斤10斤装268，这个呢多吃一点，吃得过瘾一点。嗯，那么如果说您选择，我们今天就是选择要逃亡了，我就是选择果王，五两的半斤桃，一只半斤，3公斤12只199块钱。嗯，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那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南汇水蜜桃为什么那么的好吃，所以我今天特别请到了两个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高级园艺师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桃园园主施老师，施老师您好。
2: 大家好。
0: 给大家分析一下吧，为什么这个南汇水蜜桃那么好吃呢？
1: 首先，南汇的水蜜桃呢是选用的特选的南汇水蜜桃的特有品种。哦，这个品种比较
0: 好。哦，品种比较好。
1: 对。
0: 哦，那它的种植条件方面呢？施老师跟大家分析一下。
2: 种植条件，我们现在南汇这个地方就是它得天独厚的那个气候环境和土壤环境，造就了这个南汇水蜜桃的品质。
0: 是。那在土壤方面，我就发现一个神奇的变化，这上面铺的那一个个是什么草呀？
2: 是我们的就是生草栽培，就是平时我们吃的草头。哦。啊，它就可以改良我们的土壤。
0: 九香草头当中的草头了。
2: 对对对。
0: 是。那呢，其余的它为什么还会这么好吃呢？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2: 现在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那个土壤的修复技术，现在都提高了。
0: 是。
2: 然后今年雨水充足，这个产量又高，果形又大。
0: 是的，所以今年的品种是特别的好了。
1: 对，再加上我们这个园主的精心的管理，他们的那个果形啊都比较大，但树果树出的比较好，所以它的品质呢更加会比一般的地方都好吃。
0: 是的，所以听了两位的介绍，我真的是口水都流下来了，一定要来尝尝今年的南汇水蜜桃哦。

0: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我们的同事啊，赵晶去到了咱们这个南汇的本土，给大家来看。所以你看啊，什么叫做好桃子？拿个吸管就可以。各位，跟牙有关系吗？完全没关系啊。
1: 你别说，有些水果它可能是比较偏硬的，
0: 对的，
1: 对吧？有些水果的话，可能哎呦，女士喜欢，男士不喜欢。
0: 对。
1: 但我发现水蜜桃好像家家户户，哎，从老到少都喜欢。像我儿子爱吃，
0: 对。
1: 然后我公公婆婆家里每个人，几乎每个人没有听到哪个人说哦，
0: 走
1: 四五秒丑我不来吃，没有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有一个非常的难啊，就是今年呢，因为雨水量很大，而且这个雨的烈度很高，每下一场雨就跟天，他们以前说倾盆大雨，他们说这是倾盆大雨，这青缸大雨，就是天上的神仙造了一缸水下来。
1: 今天我出门前雨还挺大的，
0: 对的。哦，而且呢，水蜜桃有个大问题，你看我们水蜜桃全部都是露天养殖的，
1: 它不易保存的，
0: 本来只要被雨水一砸就泡坏，所以今年的桃子，本来长势很好，但是正正好好要采摘的时候，咵，给我来这么长，连续。现在已经坚持了快大半个月的雨了吧？已经坚持了快两个礼拜的雨了吧？那本来这个桃子本来还能采摘个两个礼拜左右，但是现在不行了，全部都是给大家一起收下来，然后放在这个我们的仓库冷库当中冻着给到大家，然后只能卖这一次。这次售罄以后，电视直播不再做了，
1: 是
0: 因为没有其他的备货了，好吧？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咱们今天选择到3公斤的桃王，也就是半斤桃，一只就有半斤啊，199块钱12只。如果选择我们今天4两桃。给到大家268块钱，10斤24颗，好吧？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还是那句话，很多人说咱们今天到底这个桃子的价格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会有两个规格？一个呢叫做我们的四两桃，每个桃子
1: 是
0: 重四两左右，
1: 纸
0: 多不少啊？
1: 我们可以比对一下，
0: 纸多不少、啊？
1: 对的。268元是这样子的大小，24个。
0: 对，
1: 然后199的话是这样子的大小，
0: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这个是半斤，这个是四两，
1: 对，
0: 中间就差了一两。您看自己的选择，268块钱24颗。那如果选择大桃的话呢？大桃是我们的今天的3公斤，也是6斤，
1: 大桃
0: 12只，每只不小于半斤，199块钱。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今天的四两桃，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半斤桃啊，
1: 是
0: 全部都有这两个标识。
1: 对。
0: 第一个标识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拥有到上海市的地理保护标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理保护标识 GI 认证，就是保证是我们上海南汇的桃。
1: 是的。
0: 第二点呢，绿色食品承诺达标合格证，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而且刚才看到了，我们今天是生物治理，
1: 是的，
0: 在这个桃树下面种草头啊，种一些玉米啊，特别特别的多，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平时要吃呢，其实非常的简单，
1: 两个规格，
0: 你就两规格、哦，直接拿出来吃就可以了，
1: 直接啃咬就可以了，
0: 直接自来水龙头下面冲一冲，闻一闻，然后呢把毛去掉就可以了。
1: 是。
0: 那如果说是老人的话，
1: 我们现场再给大家挤一个啊、哎，不是说你家里要这样子挤汁，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汁水到底有多少。
0: 哎呀，你看，刚打开这个汁水就开始往外冒喽、刚打开这个汁水就开始往外冒喽。哎，像不像就像是开了水龙头一样？
1: 是的，这水蜜桃就是很神奇。
0: 对，
1: 它汁水是含，就汁水含量，我觉得不亚于西瓜的这种。
0: 对的、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于水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1: 对，而且南汇水蜜桃对甜度高，
0: 对吧？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个就是给到大家，你看、这么一挤啊，小半杯，
1: 是
0: 我还没有用力挤啊，还没给它榨干啊。
1: 而且这个就是在这个季节才有的水果，
0: 一碗桃汁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所以才能做那些果茶嘛。你要说是4、5个桃，一杯果茶，一杯果茶它卖你15块钱，我觉得真的是不够啊，真的是不够。来，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这么好的桃子，自己家里买一组，对吧？长辈家里、父母家里买上一组，
0: 对，
1: 送人也特别的体面的。
0: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平时呢，就是直接自来水龙头下面冲一冲就可以了，然后
1: 是直接啃咬啊。一般我们上海人的话，塞了个厨房间啊，水龙头旁边吃水蜜桃，这是每年我们夏天放暑假的一个记忆。
0: 要么就是客厅里面空调打开，每人捧个盘子，防止这个桃汁啊爆的到处都是，
1: 是
0: 对吧？
1: 所以我们家里像我妈是给她切片了，大家可以分享一个桃子。
0: 如果是稍微脆片一点、还是硬一点的还可以切、你要是真的成熟了以后再爆汁儿的，你一刀切下去可能全部都变成水了，全部都变成水了啊。
1: 是。
0: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再次跟大家强调，保证地理保护标识，保证绿色食品合格证书，
1: 保证新鲜，
0: 半斤的、一个半斤的桃子有3公斤、6斤、12只，199块钱。一个四两的桃子有10斤，24颗，268。看大家自己的选择，还有最后7分多钟的时间，0215119900。
1: 哎，这颗桃子好大哦！哎呦，这颗桃子好圆呐、啊！好香啊！哎呦，真的是好多好多。哎呀，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呢已经沉浸在这个桃林当中了。其实说到这个水蜜桃啊，我们上海人想到的是什么呢？南汇水蜜桃。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地带大家到了这个南汇的桃林当中。我听说了一个小小的故事啊，就您知道吗？水蜜桃的鼻祖，水蜜桃的前身是谁呢？就是咱南汇水蜜桃了。所以看着这一大颗一大颗的又大又圆的水蜜桃，哗啦哗啦哗啦，口水都掉下来了。现在赶紧啊，给大家来摘一颗水蜜桃哦，就这颗吧，我看中它了。哎，啊。刚刚啊，从我们那个树上新鲜摘下来的，我来给大家来剥剥看这个皮啊。哟，这个皮好薄啊！哎，真的，而且汁水好丰富啊，好香好香，真的，一看就知道很甜。现在赶紧来给大家来咬一口啊！新鲜从树上摘下来的哦，我们没有剪辑过哦。这就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南汇水蜜桃，就是这个味道。汁水又丰富，又大又甜，赶紧来试试看吧。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你看啊，去年还在说呢，去年大家发现了没有，热的时间又长，热的时间又久，
1: 好像下雨没有今年那么久，对吧？
0: 所以去年的南汇水蜜桃那是非常非常的丰收，所以呢，那个去年的南汇水蜜桃价格也稍微便宜一点，而今年我说句实话，大家众所周知，这两个礼拜。这天就跟漏似的，天天的这个青钢大雨夸夸的往下下，
1: 真的家里衣服洗一洗啊，干都干不掉，崩溃了。这个黄梅雨季真的，
0: 前两天我们公司的那个下水道还有传统艺能变喷泉了，就还是那句话，这个雨下的实在太厉害了。
1: 对，
0: 但是雨下的厉害有个很大的问题，咱们这个桃子的收成就不好，因为这个桃子不是说湿气重啊，是这个雨太大了，太重了，一砸一个坑，你就想想看、
1: 桃子很嫩啊。
0: 我们前两天那个雨是怎么下的？一个一个的就跟小石子儿一样。那你想看这个水蜜桃，它是露天的呀，被雨水这么弹一下，弹一下，弹一下，你看，弹了一下，你看，马上这儿就开始软乎了，然后就开始变黄、变黑，然后就开始往下滴了。那这个桃子就不能卖了，因为过两天这个桃子就烂掉了，
1: 品相没有了，
0: 就没办法了。所以啊，我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咱们今年产量很好，但是刚刚要丰收的时候，雨季来了，所以产量又削减了接近1/3左右。所以今年的这个价格，本来是按照丰收的价格定的，但是按照现在啊，我说句实话，
1: 只能做这一档的直播，
0: 只能做这一档啊。这个是我们的四两桃，一颗桃子四两，5公斤，10斤，24颗，268。如果说选择我们半斤桃，一颗桃子有半斤以上的，12只，6斤，199块钱。
1: 是的，现在199卖的特别好，因为这个的话，我本人也蛮看重的。199是这样子一个大大的这样红色的一个包装，
0: 对的，
1: 南汇水蜜桃，
0: 全部都有地理保护标识啊。
1: 信息写的很清楚的，全国名特优心农产品，这边是它的地理标志。
0: 对，
1: 你送人很体面的，所以这个现在抢的还剩几套，8套，
0: 还有最后的几套了，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
1: 刚刚说是对，
0: 还有3分半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0215111-9900。

0: 各位，咱们今天199块钱的备货呢，已经全线售罄了。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预约，或者先来进行抢购。那么268块钱呢，还有，哎，桃子这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只能做这一季，
1: 是的，
0: 只能做这一档节目。过完今天。全线售罄，非常的抱歉。
1: 桃子本身它的肠胃期从它上市到下市，也就是10到20天，就南汇的南汇这款水蜜桃就是10到20天。
0: 桃子很简单，大家自己买回桃子，你也知道放不住的。
1: 对的，
0: 哪有桃子放一个月的？
1: 还有其他时间你吃不到，不像苹果、香蕉一年四季能买。
0: 对，
1: 桃子就是一个短暂的一个肠胃期，
0: 是的，而且
1: 每年都要吃。
0: 尤其是咱们今天这种软桃，它就更放不住了。
1: 对，
0: 像山东猛音的那个脆桃，
1: 硬桃
0: 你倒还是可以再放一会儿啊。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咱们今天的南汇水蜜桃，地理保护标识又有绿色食品，回到家您要是稍微揉一揉，插根管子就能吃，买什么枝枝桃桃啊，直接一口咬进去
1: 就行了。那怎么赶得上我们对100%的水蜜桃呢？对吧？
0: 对，
1: 你自己就插根管子的话，那就100%的水蜜桃汁，老人小孩特别合适。然后现场的话，我们直播完了已经在分享桃子了啊。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分钟多一点点的时间。
1: 是的，
0: 我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99，你买我们的桃王，一只就有半斤
1: 左右，
0: 叫做半斤桃。
1: 是，
0: 如果说你选择我们今天268的，那就是我们的4两桃，一只。绝对不低于4两，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然后呢是24只，
1: 268，
0: 10斤重，268块钱。
1: 是的，
0: 自己吃268块钱，咱吃个过瘾就行了。
1: 对，
0: 那您如果说是送礼的话，咱送半斤桃桃王，
1: 对
0: 吧？今天吃完这个水蜜桃以后，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当年孙猴子定住七仙女以后去吃水蜜桃了，太香了，对吧？还有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夏季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特别的炎热，希望能够走路带风，希望能够有一个行走的空调。那说到香云纱，它一定是夏季里哈，大家在行走的时候啊，出去玩的时候啊，一个必备品。那么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呢，一直以来都特别受欢迎。今天呢，刚好赶到这样一个七月流火的季节，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不仅仅是传统款式的香云纱，而且带来了2026年夏季的新款。无论您是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您的这一身香云纱一定会成为众人的焦点。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现场还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高老师好，所有的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年都会在东方购物发售它的一个新款，很多啊，我们的太太们都说了，出一件收一件。但是今天我们很多太太在等的裤子啊、裙子以及新款的短袖一点的香云纱，特别适合炎热七月份的全新上市了，一定不能错过。
0: 是的，我们先移步到一边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香云纱它被称为是非遗，为什么香云纱在这么多年来它受欢迎的程度一直以来都一点一点的会加重哈。首先就是它的原材料，它的披绸用到的是纯桑蚕丝作为它的这个底胚，所以说它其实就是桑蚕丝作为它的原料，但是桑蚕丝是不够的，它在桑蚕丝的基础上还要加这个，看到没有，这个是顺德当地的一种植物，这个植物的名字叫黍梁，它会有两种颜色，一个是红色，另外一个是黄色。我们这个黄色切掉了一半哈，就这两种颜色，它是植物的染料，染在咱们这个衣服上面，让咱们这个衣服会天然的出现这种豆沙红的颜色。
1: 没错，
0: 就是这样的。
1: 而且它是要经过3蒸9煮18晒，这个颜色才能够真正的晕染在整件衣服之上。所以每一件衣服都是千变万化的。
0: 没错。
1: 那么同时，像今天我们的配裤的部分呢，还要再加上一个步骤啊，就是和泥的一个过污的程序。
0: 是。
1: 所以它可以让整个衣服上呈现出一种天然的龟裂纹，而且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已经是得到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香云纱染整技艺，所以不是所有的厂家出来的都是非遗的香云纱，
0: 没错。
1: 但是在全国一共有6家能够来拿到获得地理标志香云纱的产品，我们今天的顺西的一个顺德，我们广东顺德晒粮厂
0: 是
1: 全部都是拿到这样一个铜牌的，是正宗的非遗香云纱的厂家了。
0: 是的，换句话说，就是它的所有的选料也好，包括工艺也好，包括晒粮的工艺以及染整的工艺，这些都要严格的遵循香云纱的古法的这些技艺。
1: 对的，就是我们唐琪品牌拿到了这样一个授权，并且所有的面料全部都是正宗的香云纱。
0: 是的，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主讲台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今天呢，这款产品呢，我们首先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款式。其实今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设计，就是香云纱，我分上衣和下裙。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原来介绍的香云纱就是要么就是一件上衣，要么呢就是一条连衣裙。
1: 对，
0: 但是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对于大家的穿着上面会有很多的限定。比方说你穿上衣的时候，你很难搭配一条同色系的裙子。
1: 是，
0: 或者说你穿连衣裙，有些朋友又觉得连衣裙我这个地方还有我这个地方后边好像有一点束缚到自己了。
1: 没错，
0: 所以说今年其实很多的大牌都会推出这种有设计款的，然后是上衣下裙的这样设计。其实这样的一整套带回去，相当于大家一共有3种不同的造型。
1: 没错，
0: 要么是上衣可以被别的啊，或者是裙子也可以被配那个别的上衣，还有就是一整套的造型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花罗，100%的这个花罗以及100%的桑蚕丝，它的设计上面跟传统的我们看到的桑蚕这个香云纱的设计会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我们原来看到的很多的香云纱的这个领口的地方会有点高，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一些脖颈方面呢，大家就会觉得还好像这个地方有一点短短的哈，
1: 对，
0: 脖子，
1: 特别是天比较热的时候，可能需要领口大一点了。
0: 是的，领口大呢，就我们把整个的脖颈露出来，以及把锁骨露出来，会显得整个人比较的瘦一点。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大家有没有发现，当这件香云纱如果它是这样的设计，我这个胳膊就露得
1: 比较超人了，
0: 对，有点胖，有点圆圆的了，我可能会有点不自信。但是我们今天呢，这个袖子呢，它刚好是一个叫做什么小飞袖，它这个小飞袖呢，比正统的那种短袖呢，会多出这样3到5寸左右。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既可以把这胳膊上的这个小胖胖、小圆圆给它遮一下，但是呢，又不影响大家这个平常这个地方散热，对不对？
1: 对，
0: 很舒服。是的，所以这个设计是我一看就觉得，哎呦，这不就是为夏天设计的吗？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身上的这个颜色，这就是正宗的 鼠粮的颜色，但是它没有过污。没有过污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更加的柔软，而且呢，它的整个的穿着上面的那种柔美度会更高一些。来看到这里边，可以看到明显的那个花罗的这个底色，底胚的这个颜色。然后呢，正面呢就是这种很柔美的浅豆沙色，包括豆沙色的这个整个衣服的表面上，还有各种各样象征着吉祥纹饰的这些八宝相花呀，包括这种牡丹花呀、缠枝莲纹啊，都是有非常好的吉祥的寓意。可能很多朋友说，接下来暑假的时候要带着孩子出去玩，或者说孩子的这个中考的成绩、高考的成绩已经出来了，想要庆祝一下，但是又不想穿大红的显得太热烈，
1: 对，
0: 那今天的这一套是绝对非常合适的，
1: 没错的，
0: 我超爱这套衣服的，除了上衣之外还有这条裙子，大家可以看到啊，以往我们可能下面配的都是黑色的长裙，
1: 是
0: 吧，这一条裙子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这条裙子你必入啊，就是因为我们原来很多观众朋友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我们的那个家里的半裙有，但是呢都是黑色的，
1: 对，
0: 我想要一条浅色的，我想要一条就是更有女人味儿的。今天的这条裙子，它的长度上面是可以到咱们这个就是
1: 小踝
0: 的位置，这个长度其实就是中式服装的半身裙的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这个款式。我跟你讲，这个裙子如果做短了就一点都不好看了，
1: 对的，
0: 它一定要长啊，它一定要拖到脚脖子这个位置，这条裙子的味道，那种中式的味道，然后走路起来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就能出得来。
1: 没错，
0: 上衣和下裙的整个的这个花卉也好，包括设计的这种就是那个统一的元素也好，都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今天是整个的这一套是作为今年的一个主打的款式，除了这个之外，还会有秘密身上穿的这一套也非常的漂亮。
1: 对的啊，其实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新款的话，一定要去入手。那么同时呢，有的太太说，有的时候要进出一些空调房，如果太短的袖子啊，不是在常年户外活动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有一点点的一个保暖效果。那么这个小半袖的一个绿色的开衫外套呢，我觉得一定是你啊一年四季三个季度都能够穿的，使用频率超高的一件外套了。那这个呢，它就是采用到经典的一个小半领的设计啊，微微有一点那种正装的感觉，小衬衫的一个风格在当中，正面的晕染啊也是花鸟鱼虫，特别是它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仙鹤的造型啊，质感非常的好。再来呢，在整个袖口的地方，我们微微的做了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收口，所以它既是一个短袖又是一个中袖，刚好把我们手臂这里呢全部都包裹起来。那这件衣服的穿法有很多啊，像我一样的话，如果都扣起来，那么它就是一件我们的一个单独的上衣，但是也可以微微的打开一点点，我们里面呢穿一个啊，比如说小吊带啊、小开衫啊，就当一个小外套的部分穿在当中，热的时候呢也是可以微微的有一个散热的效果。而且它是绿色为底，金色的图案，所以也是相当大气和华贵的感觉。
0: 是的。
1: 那么同时呢，今天我穿绿色上衣的话，就给大家来配了一个啊，我们唐琪家年年都会有的黑龟的一个裤子，
0: 很漂亮。
1: 这个裤子我相信很多老粉肯定都是有的，但是如果说您是新的朋友，之前的几档节目都只有上衣的一个情况下面，一直想配一条黑色的龟裂纹的一个香云纱裤子的话，我觉得这条非常的合适，宽宽的裤腿，垂感非常的强，一点都不粘身，可以作为您任何的香云纱上衣的一条经典的配裤。但是我们今年啊，经典的配裤它还做了一点设计。在我们的裤边的地方，裤缝的位置呢，我们做了一个串珠的一个银线，这样子可以让整条裤子啊显得更有设计感一些，走路的时候也是啊摇曳身姿，走路带风，包括到我们整条裤子的腰头的地方呢，可以拿这条、给大家看一下、
0: 在这边
1: 看得比较清晰一点、它正面是做到这种啊全部都是设计款的，有一粒扣，但是不用担心肚子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玄机就在它的侧面，我们两侧的地方给大家都加了5到10公分的一个弹力橡胶，
0: 是的，它的正面如果说是加了弹力橡筋呢，其实会有一点显小肚子。
1: 对，
0: 它的弹力是放在侧边，所以这是它的小心机。
1: 没错的，而且两个大大的口袋也是能够放东西的，特别好的一条裤子。
0: 是，
1: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穿着习惯配裙子或者配裤子都可以。
0: 是的，我现在的我身上的这一套今天是我们整个唐琪的一个限量发售的款式。
1: 是的，
0: 我们所有的现货售完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它的量非常非常少，然后性价比也非常。

0: 齐全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好不好？
1: 没错啊，今天我们的这个花罗香云纱的上衣给大家看到的是四段尺码，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之内穿2 XL， 150斤之内穿3 XL， 今天最大尺码170斤的4 XL 也给大家准备齐全了。
0: 是的。
1: 然后呢，上衣和裤子的一个选法是一样的，它的体重是一致的，所以大家同码配套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我就直接穿的是最小码，你看还有这么大的余量，
1: 对，
0: 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颜色尺码都是换到您满意为止，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件绿色可以说是香云纱的服装当中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因为它在底配是这个花罗的这样一个底配的这样的质地上面再用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工艺，让整件衣服就像是艺术品。说到香云纱，这些年来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但是可能大家有所不知，像这样的阴雨天气是根本没有办法出成品的，因为香云纱是需要在最热的夏天，就是这种七月份的这种最热的夏天，然后在凌晨的时候就把所有的这个凉绸拿到草地上去铺设开来，然后要大晒啊，晒透晒干。你像看这个上海的这种天气，阴雨天，然后潮湿闷热，只要一下雨，这个所有晒凉的工艺都没有办法进行。所以为什么跟大家讲说，其实香云纱它是一个靠天吃饭的这么一个活儿哈。目前我们是红色卖的特别好，我们的红色啊，红色卖得特别好。然后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红色我非常非常推荐，你就买这个三粒扣的上衣，三粒扣的上衣你买到以后，你再紧接着买这条半身裙，这一套你穿回去之后，如果你的家人说不好看，你还给东方购物，我告诉你，这一套衣服非常减龄，大家可以看到屏幕当中啊，非常非常的减龄，它就是让你在任何一个场合你穿出去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有中式的女性的那个韵味来，而且它最大的优点是它的上衣和它的裙子是分开的，是分体式的，不是以前的那种连衣裙，因为连衣裙很多朋友说我穿。

0: 脱呀，或者什么会不方便。
1: 对，
0: 可能我肚子这块有点小肉肉，我有点担心，你就买这个分体式的。啊，然后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裙子哈是限量的，尤其这条这个红色的这个半身裙是大家一定要买的。就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今天这条红色的半身裙是好不容易帮大家从专柜调过来的货。专柜我看过类似这样的裙子，差不多都要2000块钱左右一件。
1: 关键是它能够跟上衣完整的成为一个搭配的这种套装的形式是非常少的。
0: 是，
1: 像刚高老师说的啊，我们穿连衣裙的话，可能追求的是一个自身的松弛感，自己穿得非常的舒服。但是穿套装呢，我觉得它还带有点仪式感，整个就是有一种非常大气的母仪天下那种当家主母的感觉。所以刚刚高老师说，如果说各位太太们有一些升学宴啊，有一些这个喜事啊，在夏天来进行到操办的，那你肯定不能一身西装笔挺的把自己给束缚起来。但是夏天能够穿有一点仪式感的，那真的就是香云纱套装，这个目前也是在唐琪旗下仅有的一款，也是第一款新品发售的香云纱套装。
0: 对，全部都是全新品。然后呢，我们现在这会儿是不是裙子卖得特别好？裙子，半身裙，我们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这个半身裙，因为半身裙这会儿抢得非常厉害。之前很多朋友买到的都是黑色的半身裙，我跟大家来讲，黑色的半身裙呢，在今年呢，它的这个穿着就没有红色的相对来说更受欢迎。因为黑色的半身裙很多，这是你拿到的实物。刚才大家屏幕当中看到的那个颜色是比较深一点的，
1: 对。
0: 但实际上您拿到的是这个颜色，
1: 有点豆沙的那种感觉。
0: 对，它其实是红豆沙的那种颜色。
1: 对，
0: 这个颜色非常柔和啊，它的红不是那种很猛烈的红，
1: 艳丽的那种红。对，
0: 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垂顺度。首先它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它用到了这种花罗的工艺，所以它这个里边
1: 都是有螺孔的，
0: 对，全部是带有螺孔的啊，全部是带有螺孔的。那里外的这种桑蚕丝，再有就是很柔和，并且是不易皱。挺阔而有深谷，这条裙子呢，它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非常的讲究。因为这会儿裙子卖得很好，我给大家说一下细节。那这是您拿到手的是这个色调，上边呢是有这种带着淡淡的金色的宝相花，哇，还有这种牡丹花，花开富贵的这种非常如意，就是吉祥如意的纹饰。
1: 对的，
0: 这个纹饰的颜色是淡淡的金色，淡淡的金色。然后这个里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所有的花卉底下的螺孔看得清清楚楚，
1: 是，
0: 看到没有？就是这种螺孔非常清晰，它是满螺，
1: 近看也会很精细，而且同时透气性也非常的好。
0: 没错，这条裙子它的优势在哪里呢？我跟大家来讲，我们到了一点年龄，比如说我们瘦50加呀、60加、70加、80加，这个地方有一点肉肉是很正常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地方就不要买那些打皱的那种什么百褶裙
1: 啊，
0: 百褶裙其实是让我们的那个优点缩小了，让我们的缺点放大了。
1: 对，
0: 这块是平整的，是比较好的。那就像高丽穿的，看到没有？
1: 对，
0: 就这块是平，我其实有小肚子，但是你
1: 看不出
0: 还行，对不对？看不出来，它这块然后还是有小肚子，
1: 就别人以为是这个裙子的褶，
0: 对，
1: 其实它刚好打在两侧，
0: 没错。然后我们说，如果有一些朋友担心说，哎呀，我这个腰身
1: 会不会太紧？
0: 哎，你看啊，
1: 哎，
0: 它的玄机就是说我后面我把所有弹力的部分是放在裙子的后腰部分
1: 、
0: 这样我前边是看不出来的，前边是平整的，
1: 对，
0: 而我们的后腰有宽大概将近3指左右的这样一个宽小肌。
1: 还可以未来延展大概5到10公分的一个宽度，所以即使您未来胖了一点点，这条裙子都不会很绷在身上。
0: 这条裙子我们现在在热卖当中，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大家那个上衣说稍微要犹豫一下，这条裙子是真的是要买。
1: 是，
0: 因为是这样的，这条裙子你在穿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长度设计得非常好。我们穿中式服装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去买短的。
1: 哎，
0: 你千万不要去买短裙，中式的裙子是一定要长的，越长越漂亮，
1: 越长越大气。
0: 哎，越长越大气。你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没有味道了。有一些品牌上面它这个裙你自己看一下，这么短，
1: 它就是省原料吗？
0: 哎，第一个是省，因为它贵呀，它其实就是软黄金啊。
1: 对，
0: 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裙子短了就一点味道都没有了。我们到了一定年龄的，我们的裙子就是要穿到小腿肚子，那个脚踝啊，就是脚脖子，不是小腿肚子啊，穿到脚脖子的位置。你下面的这个鞋子，你配一双高跟鞋，配一双凉鞋，配一个平底拖都是可以的。但是裙子一定要长，大家记住了哈。然后上衣呢，您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的，就这样很松弛的放在这个衣服的外边。
1: 对，
0: 就像我这样。看到没有？
1: 完全配成一套了。
0: 你看得出来我最近胖了10斤吗？
1: 完全看不见。
0: 看不出来吧？因为 这一块是最容易有肉肉的，咱们就帮你全遮住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听我的啊，你就一套买回去。你买回去之后呢，你可以试一下。假如说你现在目前为止，你说，哎，高丽，我现在就只看中了这个裙子怎么办？你把一套带回去，你在家里穿一套，你感受一下，它这个一套就很有仪式感了。
1: 是的。
0: 但是它又不像那种连衣裙，你穿着起来呢不时尚。嗯。我说句实话，现在的比较时尚的就是这种分体式的
1: 套装，
0: 但是色泽又是一整套的套装。
1: 对的。
0: 这个你的衣柜里是没有的，这是今年才特别流行的一个套装款式。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很多东方购物老观众的话，就是看见唐琪出一件就一定会收一件的。所以今天给大家不仅是带来了我们全新款的香芋纱套装，还有呢经典款的这个绿色的开衫啊，大家如果想收一件是没问题的。但今年新款的裤子啊，很多太太说都在等香芋纱，都在等黑龟的这个裤子。今天我们黑龟的裤子给大家准备到了，而且今年的设计和去年的黑龟它又完全不一样了。在我们的从裤子的口袋这里，我们就做了一个这叫滚边线，这个位置呢会显得更加有啊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设计感。除了黑龟上面能够啊有一种这种非常漂亮的一种皲裂纹，能够彰显出这条裤子的一个材质和品质以外呢，这条裤子穿上去之后啊，我们腿显得更加笔直啊，
0: 真的
1: 哎，垂感很强。真的很凉快，完全的透气不沾身，又是这种宽松的阔腿裤的一个效果。这种裤子啊，真的就是您夏天不管是啊，您是平时去接送一下小孩出去旅行，还是长时间久坐等等等等，包括到你蹲下之后站起来，整个没有什么褶皱以外，完全不会粘在我们的膝盖上面。
0: 这个也非常适合于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然后呢比如说逛逛展，最近上海有很多的大展，马王堆大展、千金之家，大家有没有去看？然后包括还有接下来的美洲古文明大展，
1: 哇，穿这个太合适了。
0: 对，你去看这些展的时候，你就真的可以穿得非常的松弛。
1: 是，
0: 这些衣服就是有仪式感，又有松弛感，然后它的面料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香芋纱的面料。今天我们这个裙子和这个上衣哈，裙子比上衣卖的还好。我跟大家说个大实话，因为这个裙子啊，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裙子漂亮，我以前都是黑色的，我们今天这个裙子是真漂亮。所以如果大家目前上衣还没有拿定主意，你先把裙子抢到手，因为裙子是这样的，我们的量很少很少。
1: 没错，
0: 专柜价格是
1: 1980，全部都是100%桑蚕丝底配的。在唐琪的杭州专柜里面买一条裙子就是2000，你再买一件上衣又是2000。
0: 对，
1: 这个套装收回去我觉得花4000块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但是今天在东方购我们每个单品只需要600块钱不到。
0: 对对，599。如果大家就是买的多，比如说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3件，然后3888还送400元积分，你这个衣服就是199
1: 啊。没错。
0: 好，我们现在尺码跟大家说一下，高丽穿的就是最小码，最小码都有这么大的这个余量啊。
1: 有的，110斤之内穿 XL， 130斤里面穿 2X， 130到150之间穿 3X。今天我们最大尺码啊 ，4XL 的170斤也全部都准备到位了。
0: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其实这绿色的外套也非常的好看，它也是适合于很多的场景来穿着。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2: 那有叫的学名就是叫那个红孩儿。这个粉碎机呢，把这个薯片粉碎以后变了汁，榨了汁以后呢，就做严谨的这个原料。
3: 香芋纱的工序俗称三洗九煮十八晒，共30道工序，用特有的植物薯粮粉碎后泡成汁，然后浸染由桑蚕丝织成的纱或绸。再晾晒浸染，重复上述浸晒过程多遍，色彩由浅到深。

0: 天裙子卖得特别好，我们也是建议大家，这个你家里面有浅色的上衣、深色的上衣，今天这条香云纱100%桑蚕丝的这条半身裙，我们好久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半身裙了，才599块钱，这条裙子是大家一定要果断拿下的啊！之前所有买过唐琪的朋友，跟你所有的衣服全部都可以搭到一起。那么我们其中还有一半的观众朋友是裙子和上衣一起买，就形成一整套。因为现在呢非常讲究，就是一整套的，但是又是分体式的这样一个套装，这样穿出去呢松弛感很强，但是又非常的有仪式感。
1: 对，最主要是这样套装每年的发售的数量是非常非常少的，今年也是把我们头查的啊这个现货的部分全部都给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了。嗯，因为我们很多太太啊，她的衣柜里面全部一到夏天清一色全部都是香云纱，她已经到什么程度了，可能一个月30天她每一天都能换一套不同的香云纱来穿，甚至就哪怕啊就去对面的公园遛个弯，她穿的全部都是香云纱。
0: 哎呀，你说的是我妈妈啊，
1: 真的，这个就是生活品质的体现。
0: 哎，真的，像我妈妈出去跟朋友一起就是那个 K 歌啊，卡拉 OK，
1: 就穿香云纱，
0: 她穿的都是香云纱，然后人家还问她说：“哎呦，你怎么都是香云纱？”
1: 对呀，
0: 因为大家都知道香云纱是越穿越凉快，而且香云纱的这个服装哈，在清洗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用那些很重的那些化学底洗涤剂去清洗，因为它是天然的桑蚕丝和天然的植物染料，你就过一道水就可以了，
1: 对，
0: 非常好清洗好打理，而且你去吃一些东西啊，你会发现这个香云纱它还不太沾味道，就是因为它整个的面料非常的紧实。今天为您带来的整个的这个衣服，我们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好不好，因为很多朋友就是说这个香云纱的服装它的实际上的颜色是什么颜色，来看到这个是实际上的颜色啊，我们刚才有的时候外拍的时候那个颜色，因为有的时候由于光线的原因，包括调的原因，你看，包括你看我这个衣服跟旁边的照片的颜色还不太一样，对吧？这是您拿到的颜色。
1: 对，我们电视直播非常的准。
0: 对，这个颜色就是你拿到的颜色，就是这种豆沙红的颜色啊，豆沙红的颜色。这个颜色就是我觉得是任何年龄，咱们说从20-30岁的小姑娘一直穿到80-90岁。都是可以的，而这条裙子它不是那种艳丽的红色，所以它其实是驾驭的你的上衣的，
1: 对，
0: 你颜色会更多一些，
1: 没错。而且我们之前发售过几条呢是那种纯正的红或者纯正的黑色裙子，那有很多太太就反馈说好像有点点颜色太过于重了，
0: 有点重，
1: 就想要一个今天这个设计款的，没想到它就来了。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今年就是非常流行这种分开的但是又是两件套的，我们的细节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件上衣我是建议大家一起拿回去，因为一整套配齐是非常好的。你如果说是到时候上衣被人家买掉了，那你想要再配就配不到了，对，你就配不成套了。因为供应商刚才反复跟我说是不能帮大家加货的，它就这么多，大概每个上衣和下衣加到一起大概就是30多件。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就是上衣的设计，上衣叫三立扣。如果你要买上这件上衣配套的，就叫三立扣。另外我们那个 APP 订购的时候呢，就是这样的，一粒扣、两粒扣、三粒扣。我们另外还有一件叫一粒扣，那个一粒扣的颜色会更浓一点，它跟这个是不是完全配套的？你要想买完全一整套的，就买这个三粒扣。对，你听我的，因为你是可以退的，你明白吗？所以你就把这一整套带回去，因为否则的话，这个上衣这会儿是伤残速度非常高，到后边如果说人家，比如说他就买了上衣，又买了裤子，又买了咱们的裙子，你再想配就配不齐了。
1: 对的，
0: 你知道吗？
1: 所以建议大家先是把成套的带回去上身去试穿一下，要不然你拿家里的其他的香云纱去配他的上衣或者裙子配不齐。
0: 对，好，我给大家说一下他这个设计，你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胳膊好像有点小胖胖，他这个小飞袖是专门来遮咱们这个胳膊肉的啊，你放心，高丽的胳膊也很粗，但是你看这么一遮一下就还好，对吧？看不怎么出来。然后呢，这个袖子又特别凉快，因为接下来就是最热的天气马上就要来了嘛，
1: 对
0: 不对？那这个袖子和这个领子，就是我们在夏天穿的时候会特别的舒服。再有就是咱们的面料是花罗打底的啊，来，我们镜头再推进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底配上的花卉，看得清楚吗？
1: 有非常多的一些啊，我们的螺孔的部分，
0: 看得清楚的，
1: 透气透光不透肉，
0: 看得到这个花纹的哈，这个螺的所有的这些花纹都在这个地方，
1: 太精美了。
0: 中国的丝绸是全世界闻名的，叫绫罗绸缎嘛，
1: 对
0: 不对？螺是很有名的一种编织的方法，如果大家去千金之家那个马王堆的这个博物馆里面，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编织的方法，螺。 罗这种编织方法在古代就是属于贵族才能用的这种面料，
1: 没错，
0: 它是非常讲究的。那么现在我们时候水平也提高了，
1: 用上了
0: 是，嗯，然后就是这条裙子，上衣跟裙子搭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衣服放在外边一整套。非常好看，大家相信我啊！相信我，这条裙子一定可以让您的本身的那种年龄感，或者说是肤色，是可以，它是台肤色的，让你整个的皮肤会显白。
1: 对。
0: 再有就是整个一整套的颜色会更年轻一些。
1: 是的，
0: 有没有？
1: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新品发售的全新香云纱套装啊，现在商谈非常的高，我们强烈建议全套带回去试穿，包括到哪怕最后我就是看中这个裙子，我就留裙子，但是你穿上一套之后，整个人的气质和感觉一定是完全不同的。
0: 一定
1: 是。那么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我们啊，如果说您在啊天气稍微凉一点的时候需要的半袖，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件绿色的，它是一个小立领半高领的一个设计，这边也做了非常精细的一些刺绣的部分，包括到这一款的话，在我们之前直播也出现过，也只剩下最后的几十件了，所以今天一并呢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可以直接当一个上衣来穿，或者当一个开衫，春秋天都是可以穿的。那么同时呢，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啊，
0: 很帅耶，
1: 哎，很多太太都打电话来说，我有很多件香云纱的上衣了，什么时候能够发售今年新款的我们的龟裂纹的这个黑龟的裤子啊？今天我们这条裤子呢全新升级了，去年的裤子全部都是一墨色的，所以你觉得黑龟很好穿的话，你可以多买一条作为一个换洗。今年呢，我们在侧边的地方给大家啊准备了非常漂亮的一些啊我们的这个侧边的一个裤缝，所以可以让整个腿啊更显长更显直，非常非常有味道的一个龟裂纹呢在整个黑色裤子之上，这个肯定是夏天穿搭搭配度最高的一条裤子了。
0: 是，
1: 我们的裙子和裤子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它对于肚腩是完全不挑的。
0: 是，
1: 因为裤子做得很巧妙，我们是在它的侧边做了一个弹力橡筋的一个延伸，所以双侧都可以放量，加在一起一共是10公分的一个放量余地，没有问题。那么裙子的话，我们正面也是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裁剪的门襟，但是我们在背面的地方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超宽幅的10公分的一个放量空间。
0: 没错，
1: 所以不用担心任何的肚腩会卡到，会觉得勒的问题。
0: 它的穿脱的这个腰身上面特别特别的
1: 舒服，
0: 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的。
0: 然后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讲哈，就是咱们今天呢，如果我相信所有的人都跟高丽一样，是先看中这条裙子，先看中这条裙子，
1: 对。
0: 然后呢，你可能在犹豫要不要买这件上衣，
1: 嗯，
0: 你先不要犹豫，你先把一整套带回去，你
1: 试穿，
0: 你相信我，
1: 真的。
0: 这条裙子还有口袋的，你相信我，
1: 太棒了。
0: 然后你在家里面在试穿的时候，你再来做减法，你来决定要不要这件上衣，因为它才500多块钱，如果它是1500，那我觉得你犹豫一下。它才500多块钱，它的用料、它的做工能够有这么好，包括这个边。我跟大家讲，好的衣服就是看细节，包括咱们这个边全是这种撞色的，像旗袍的这个设计的滚边，
1: 很费手工的，
0: 哎，帮你全部这个地方细节做了滚边的这种设计，这都是好衣服才会给你在那，包括领口的地方，它不是随便帮你裁的，这个都是双层滚边，帮你这个地方做了非常精细的处理，所以这件衣服是值得大家跟整个这个一整套哈形成一个呼应的。
1: 对，
0: 我们现在的尺码好像有一些已经不多了。
1: 没错，今天我们的四段尺码，上衣和裙子都是一样的尺码啊，110斤之内我们俩都穿这个码 XL， 然后110到130穿2X， 130到150之间穿3X， 150到170，包括到其实170超过一点都没问题。今天我们的香云纱准备了超大码的4XL。
0: 是的，喜欢的话呢，真的可以把整个这一套带回去，因为这整个一整套穿出去就是4000块钱左右的一个服装的感觉哈。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劳度佳，

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的

0: 我跟大家讲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红色有两件选择，一个是三厘扣的，是搭配我这条裙子的。三厘扣的，就你现在如果想买一整套，你就红色的上衣，你买三厘扣的，三个扣子的，然后呢，它会偏短一点点，就是它是一个正常款。另外呢，我们还有一厘扣的，一厘扣的是一个单件的，这样的偏长一点的，它的整个的款式会更复古一些，它是一粒扣的。这个我们秘密已经穿在身上了，
1: 是
0: 好看到不行。哦，
1: 主要是因为这一件的话，它本身库存非常的少，
0: 我感觉就穿越了，我感觉你就像是从那种大院里走出来的那种
1: 很有复古的那
0: 种古宅里走出来的那些姑娘一样。
1: 对，
0: 来，我们赶紧给秘密一个镜头看一下，真漂亮
1: 啊！这个也是一件啊，非常适合我们炎热的七月份到八月份左右的夏天来穿着的一件这个香云纱的上衣，然后呢，它要比啊我们三厘扣呢，它的长度长一些。
0: 哎，你看多漂亮！
1: 这个长度的话也是非常舒服的那种感觉啊。它也是做到一个呢微微的一个小半袖，所以它完全不会挑人。比如说你肩膀稍微胖一点啊，宽一点啊，没有任何的担心。它是往外稍微的垂了这么一条，给大家做到一个加拼的设计。嗯，然后真的很复古啊。这个花色的话，我相信如果家里以前啊在早年间有一些什么老布的一些那种装饰品的话，你都会发现这个味道就是直接古色古香那种韵味全部都能够来给大家彰显出来。它是这种不对称的设计啊，这边有一个小小的中式的小盘扣，领口地方呢也是属于不太高的，因为特别热的夏天了，你太高的话这个地方就会勒得慌，这个大小刚刚好，也不会走光，也不会透肉。然后我特别喜欢是这件啊，它用料好足，它真的用料好足。
0: 这一件顶到一般的两件、
1: 啊、一件半了。哎，
0: 而且它旁边这个开叉好漂亮。
1: 对，这个开叉的话就很适合大家穿裤子来做到一个实用。你看上面是这边你走路的时候前片和后片微微的会有一点点这样子律动起来，然后同时呢搭配到我们整个的一条阔腿裤的部分。哎，这一身搭的也很好，
0: 是很好看，
1: 但是因为这件数量很少，所以前面我还没有上身试穿。
0: 对，
1: 大家如果喜欢这一件，可以同时把这一件上衣，这个叫一粒扣，一粒扣上衣和我们黑龟的新款的裤子，这一身也可以配套带一套回去。
0: 这一套其实是非常时尚的，这一套
1: 也很实用，
0: 哎，而且很实用。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是买了裤子的人，把这一件一粒扣的红上衣带回去。
1: 对，
0: 那如果买了裙子的，就是买高丽身上的这个三粒扣的啊，它是跟裙子是完全是搭配的一整套的。今天大家呀，就是要把一整套的这个概念穿出去，因为上海这个国际性的大都市，对吧？多少这个我们说一些国外的友人到上海来，哎，然后你走出去其实是上海的名片。你看啊，我跟秘密在一起，哎，大家就知道了，
1: 一起喝个下午茶，喝个咖啡的时候，
0: 你看这个就是颜色更深一些，哎，秘密的。然后这件是一粒扣，
1: 一粒扣，
0: 对。然后下边是配的，它这个配的黑裤子很好看。哎，我这个是三粒扣的，颜色会稍微浅一点，
1: 有设计感。
0: 对，会带着这个，它是跟裙子搭配在一起的。你看这两个在一起，大家就明白这个颜色的不一样了。
1: 对的，对的，
0: 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1: 哎，两个红都好看，
0: 都好看。其实如果大家觉得难以割舍的话，就把两件都带回去，
1: 真的
0: 完全可以的。
1: 刚刚没发现它，
0: 好好看，
1: 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啊，我们不管是哪一件，我们吊牌价格在杭州的唐奇的实体店里面，你都可以买到它。单件上衣的售价100%桑蚕丝底配的正宗非遗香云纱，我们单件的售价就是1980元。但是今天无论今天你是买上衣，还是买裙子，还是买裤子，我们的单价均为599。这个也是因为唐奇和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以来的合作，
0: 是
1: 每一个新款都来东方购物打这么大的折扣。
0: 它不是普通的香云纱，我再给大家看一个细节，在这边，就是刚才秘密穿的这一件，它的整个的这个面料，正宗的香云纱是透光透气不透肉的，
1: 对。
0: 然后整个的这个底胚上面的这个花卉
1: 都是裸孔，
0: 全部是满
1: 裸，好透气啊，
0: 看得非常的清楚啊，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件衣服它是自带毛孔，有呼吸感的，
1: 对的啊。
0: 然后它的整个的设计上面会更加的复古啊，更加的复古，所以很适合那些个子偏高一点的女孩子，哎，
1: 对对对，中长款的上衣，
0: 还有就电视前的一些女性来穿，是非常有中国的女性的味道的。今天的所有的衣服，先跟大家来讲说，大家是不是觉得眼前一亮？
1: 对，
0: 哎，我们自己天天在做服装的，我们都觉得眼前一亮，因为这些全部都是专柜的正款，而且都是专柜热卖的款式，
1: 当季新款。而且今天我们又是把新款拿过来，直接给大家三折左右的价格，可以来收入囊中了。今天啊，所有的不管你买哪个单品，它的尺码都是统一的，110斤里面买 XL， 130斤里面2X， 130到150，3X， 150以上，甚至包括到170斤的太太们，4XL， 今天特别为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准备好了。 了。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裙子大码还有就是加大码的这个码数大概加到一起就是3件，然后就是上衣的这个，如果想要买一整套的机会好像是不到5件了。
1: 对的，
0: 就是一整套想要买回去的这个机会，连裙子带上衣的已经不到5套了。然后没有预约，反复跟大家讲说，供应商因为他的货源他是要提早1年就是把货款打过去问人家拿货的，
1: 是的，
0: 而且等到现在再把货款打过去其实是拿不到当季的货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的话就不要等。哎呀，我们说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有一件正在飞来路上的那件衣服，
1: 对对对，
0: 你才会愿意出门，对吧？你因为你出门跟闺蜜聚会的时候，你总是希望能够穿新衣服嘛。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没错。
0: 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0。

0: 我们刚刚有一些朋友在追这件就是我们说伊利扣的红色款。这件红色款就是伊利扣的红色款是非常古典大气的，三利扣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经典款了。那它是搭配我们裙子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在这个衣柜里多一些比较台肤色的，然后呢多一些比较适合穿各种场合的，咱们就把这个红色的两件都带回去。我们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一定要在衣柜里面多准备一点衣服，这样你在出门的时候你把那个衣柜一打开就好像在翻牌子一样，
1: 对
0: 不对？就这些衣服都等着你那个来穿它，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1: 特别是有一件新衣服能够加入到我的搭配当中的时候，那种自信的感觉特别像今天高老师这一整套啊。这个就是今年唐琪专柜的新款套装，是今年顶顶流行的。去年你可能买了很多黑裙子黑裤子，但是今年就试试看同色系同花色的一整套，太美了。
0: 这个一整套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大概还有两到三个因为一整套就需要有上衣和有裙子嘛。
1: 对，
0: 所以不要犹豫，我跟你讲，你一犹豫，你到时候发现，哎，上衣配不齐了，
1: 配不齐了，
0: 或者裙子配不齐了，
1: 裙子不够了。
0: 因为我们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呢，我们是有缺点的，我们最大的缺点就是在这个价格上面，我们的货就不够。
1: 对，
0: 我们要是卖999一件，我们的货是很够的，但是我们卖599一件，我们的货就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明白了，你就把一套就是配这个衣服。是什么码子的裙子你就买什么码子的裙子，
1: 一套购买。
0: 哎，你就再买一件上衣，你一整套先买回去，你甚至在外面兜一圈穿一下，然后你回过头来再来决定你是一套留下还是说你退一
1: 件
0: 都可以。
1: 对，
0: 但是你现在要是不买，你到后面再来配，供应商就反复提醒我说我是不补货的啊，高老师，你今天不要在直播的节目当中说什么，
1: 对，
0: 我们后面再补点货，补不了的。包括秘密身上这件衣服也快没了、
1: 高老师身上的叫三利扣啊，我身上这件的话刚刚找出。

0: 因为它本来就只有十几件，所以我们就挂在链接里面等待大家自行发掘。但是因为太美了啊，这个叫一粒扣，是这种啊不对称的设计的，也是有个小飞袖，刚好可以把我们的手臂啊，你看这边修饰得很好。那么这件比较适合身高稍微高一些的太太啊，比如说你身高有大于160了，然后你走路带风，这个地方也是非常非常挡肚子的。那这件的上衣呢，单独价格也是599，非常的复古。
1: 这件还特别显瘦呢，
0: 对，很显瘦，因为它是那种竖直的造型的。
1: 是。
0: 还有就是今天很多太太不仅买了裙子，还买了这个啊两侧有放亮的有像。金的这个黑龟的裤子，今年的黑龟侧面做了一条啊，我们钉珠的一个线，可以显得更有设计感。这种黑色的香云纱裤子，穿多少年都是不会错的，衣柜里面一定要有一到两条的。
1: 是的，上单排队非常高。我们说，接下来的这个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咱们这个衣服都是穿得到的。但是你到后面来配一整套，要么这个尺码没了，要么那个缺了，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它是599的价格。所以供应商就是每个大概拿了个几十件，然后就反复提醒我说，我后面是不补货的，我卖完拉倒。他就告诉我这四个字叫卖完拉倒。
0: 是，而且现在三粒扣快没有了。
1: 嗯，
0: 三粒扣只有大概几件了，待会儿要只有最后的三件了，我已经看到了。
1: 我跟大家讲，如果三粒扣发现没货了，就买秘密身上这个一粒扣的。
0: 嗯，
1: 你一粒扣的配这个红裙子应该也能达到一
0: 起，也好看。
1: 哎，也好看的。你反正红色的上衣一定要拿一件，然后半身裙一定要带回去，红色的半身裙要带回去，甚至我觉得秘密身上的这个
0: 黑龟的裤子，
1: 嗯，也应该带回去，对不对？因为你有不同的场合来穿，而且现在咱们这个女性朋友各种聚会的这个机会太多了。
0: 对的，其实你说啊，就是我们很多太太们日子很开心啊，退休工资点一点，喜欢的衣服买一买，想去吃的东西吃一吃，
1: 嗯，
0: 日子就是这样，每一天美美的。
1: 还有你每次聚会的时候，是不是都要拍照？
0: 对，
1: 拍照要发朋友圈的。发了朋友圈，人家说：“哎呦，这个衣服怎么跟上次聚会衣服一样的啦？”
0: 啊，对，那
1: 不行，
0: 没劲
1: 的，
0: 对的，
1: 对
0: 的，
1: 要一定要这个衣服每次不一样的，才感觉好，才你愿意出去，
0: 对的，
1: 对吧？好搭配。所以今天我们的货源已经快没有了，我们也是恭喜所有今天能够成功订到的朋友，应该最快就明天能收到哈。
0: 啊，可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全部都是现货给大家准备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三粒扣可能只剩最后的一件了。
1: 是的，是的，包括秘密身上这个一粒扣的货源应该也就不多了，也大概有两到三件。这个我们是因为本身货源很少，所以压根儿都没怎么介绍，但是也卖得非常好。
0: 对的，
1: 想象就是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现在大家还是非常识货的，尤其唐琪。哎呀，它真的是性价比之王了，
0: 嗯，
1: 我觉得它真是性价比之王，500来块钱一件，真的是。如果你积分一抵扣，在东方购物400元一到账之后，才一200块钱一件，真的，这闭着眼睛买，大家放心啊！021511990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这两天天气越来越热，是不是汤汤水水的实在吃不下去，什么颠炒烹炸焖溜熬炖，实在是一道菜都做不下去了。来，今天选择到咱们上海的传统美食电风扇冷面。哎，咱们今天又来了，在家里面复刻出来，就在街边的我们各种各样的市民食堂，或者是咱们老上海的味道，在家里面就能够尝得到，自己想浇什么浇头就加什么浇头，想浇多少就浇多少。关键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划算了。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小邓，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维嘉好。今天是我们的冷面啊，尤其是在这种闷热又是夏天的这种环节，大家都没胃口，
0: 吃又热，
1: 没胃口的时候咱们来，但是吃还是要吃的，咱们要吃的简单一点，
0: 对，
1: 吃这个上海冷面。我相信大家经常就去家门口的，不管是老商场什么这种店，
0: 对的，
1: 都会去吃一碗葱油拌面或者冷面，对吧？今天在家里面自己花个几分钟就能弄，而且我们选用到的面条都是半干的拉面，而且常温保存，保质期
0: 不是那种挂面或者是方便面啊，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老上海的冷面和我们的葱油拌面，今天有尝鲜组合啊，冷面七袋，拌面七袋，99块钱，
1: 99块钱。
0: 那如果说我们喜欢吃的，来16袋加16袋，给到大家199块钱，直接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1: 32包，
0: 一个月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其实如果
0: 一个月的早饭全部都搞定了。
1: 对，如果您喜欢吃面条的话，我觉得7包加7包是不够吃的啊，
0: 肯定不够吃的。
1: 你吃个3-5天可能就吃完了，尤其如果家里面2-3个人。
0: 这个是一倍以上啊，对吧？多就是多出了一倍，还要再加2袋啊。
1: 对的，你减掉自动订购5块钱加积分的1.99的话，差不多6块钱左右一包。
0: 6块钱一碗面，现在在市面上，你6块钱你吃个什么？6块钱有一说一啊，6块钱这瓶水，你买个2到3瓶没了，这种水2到3瓶就没了。我说句实话，
1: 对的。
0: 还是那句话，咱们今天先给大家看看，
1: 所见即所得。
0: 打开来里面是什么样的面？
1: 这个是给大家看到是葱油拌面，
0: 不是那种，哎，我再次强调，不是那种方便面或者说是特干面啊，给了大家。
1: 它都是半干的面，为什么要选择半干的面？一个葱油的酱料包，为什么要选择半干的面？因为半干，如果是用挂面，就那种干面，大家其实拆完了之后放在那，它还封不上。然后的话，你煮一煮，稍微3到5分钟，它就糊掉了。
0: 而这个东西特别的有筋道，
1: 哎，
0: 您嚼起来，咱们今天上海的面啊，其实就要吃到了，它是要有一定的嚼劲的。而不是说那种吃起来那种全部都是糊糊烂烂的，就是那只是面糊了就不好吃了。
1: 而且如果用湿面的话，保质期短，湿面的话保质期就3到5天，对吧？
0: 对。
1: 其实如果大家想吃一口
0: 鲜面条的话，冷面也是一样
1: 的哦。半干的面就是一个折中的。
0: 冷面也是一样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
1: 给它拆开看一下。
0: 它冷面的包装袋会更大一点，为什么呢？
1: 因为它面条不
0: 一样，有鲜面条。它给到大家的这个鲜面条，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种扁的面，
1: 它宽面，
0: 它是宽一点点的，扁一点点的，不是像这种苏式的圆面。发现了没有？有区别的，这是第一个。但是两种呢，都是这种半干面，都是有一定嚼劲的。
1: 对，两包酱料包，
0: 有两包酱料包，两包酱料包呢，一包是酱油和稍微加点醋，
1: 加醋，
0: 酱油加醋，
1: 然后另外一包是花生酱加芝麻酱，
0: 花生酱加芝麻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开一开，看一下，
0: 这个就是我们正宗的这个上海电风扇冷面。而且啊，咱们今天其实里面还加了一点点麻油，这个好吃的一定是要加一点麻油的，
1: 很香的，我跟你说，
0: 很香的，直接打开来啊，
1: 很开胃啊，
0: 两包直接倒进去，
1: 先把芝麻酱加花生酱，你看，
0: 直接倒进去，
1: 淋下去，
0: 全部直接倒进去，
1: 越到后面越浓稠的，这个芝麻酱加花生酱的香味就出来了，
0: 哎呦，一下子就香起来了。
1: 咱们冷面还需要啥？还需要酱油加醋的一个酱料包，
0: 冷面再来点酱油，直接放给大家，
1: 给它淋下去。
0: 我们自己去看看，平时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门口，像老盛称啊，或者说是一些啊，
1: 我们再加点小菜，
0: 你可以自己加一点小菜。我先来口原味的，
1: 那你来口原味，
0: 我先来口原味的给大家看一看啊。你看，首先这口原味的就已经很香了，为什么？因为它是醋酱油当中稍微加点醋，稍微的带有一点点这样的。如果这个时候再来点豆芽，对吧？
1: 来点那个，
0: 来点豆芽丝、
1: 胡萝卜丝、黄瓜丝，
0: 哎，
1: 香的。因为它里面还是有芝麻酱、花生酱，我个人就比较喜欢吃这种类似于二八酱的那种酱料。我包括我去吃火锅，我都是用花生酱的。
0: 就是这个口味。哎，
1: 而且啊，
0: 说它咸吧，带一点点醋味。食欲大开。现在湿气又重，暑气又重，怕的是什么？没胃口啊。
1: 对，
0: 什么都不想吃，来一点点的醋。提升一下胃口，然后酱油呢，又是咱们今天的丰富的口感，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再炒一点，
1: 搭配一点小菜。你像我们这种的话，就是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2: 来，我们自己就
1: 来
2: 这
1: 碗汤，加的那个在上海的八宝辣酱
0: 也是很好吃的哦。
1: 八宝辣酱，而且这个面我跟大家说，我们因为节目提前准备，基本上有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了。你看这个面，它没有糊，
0: 也没有坨起来，
1: 一根根的，
0: 这就是上海冷面。这就是冷面冷馄饨，上海就是这么吃的。
1: 来，
0: 而且啊，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啊，还要搭配一个什么啊？搭配一个那种半圆形的菜罩子，对吧？哎，夏天的这个味道就来了，西瓜，然后那个时候是健力宝，对吧？健力宝，然后冷面，再搭一个菜罩子，吃完以后来各种的小菜自己加，就特别特别好。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像是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象征性的面条，像杭州的是咱们的这个片儿川，北京有炸酱面，上海的夏天的记忆，我觉得冷面和葱油拌面一定占据其一。来，怎么来选择啊？不要选择七袋装的。七袋99块钱，那我如果说是14袋，是不是就是200？
1: 对，
0: 14袋是不是就是200？来，今天是36袋，36袋给到大家，
1: 32的，
0: 32袋给到大家，
1: 32的，
0: 总共32袋，199块钱给到大家。上海冷面16袋，我们的上海葱油拌面16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42分钟的时间，请1号键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9900。
3: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就是咱们上海上夏天的美味，我们的冷面和葱油拌 面。这个天气我说句实话，真的你让我们去吃有一点点麻烦啊。这个冷面其实很简单啊，早上把它煮开了，
1: 捞出来过一遍冷水，
0: 你过冷水也行，或者就是麻油拌好啊，就电风扇吹着，现在不是都有那个吊扇灯啊，
1: 对，
0: 或者说是有空调嘛，空调就可以开起来吹一吹，冷到中午了就没有热量了，而且相对来说冷面条的升糖指数还低一点，
1: 对，
0: 咱们今天直接来拌面给大家来吃啊，
1: 而且还不用担心说它这个面久了会坨会糊啊，
0: 对，因为咱们今天为的是宽面，哎，拌干的面，然后再
1: 拌干的面，
0: 你再稍微再加点麻油，它就更不容易粘在一起了。
1: 是的，因为如果说你选择那种干面，你煮一煮，其实时间稍微
0: 长一点，很容易就坨在一起，
1: 糊掉坨掉，包括糊你的锅底，对吧？
0: 对。
1: 如果你选择湿面，但湿面的话，它有一个问题，就保质期短，它就3-5天的一个时间。我们拌干的面就是折中的。
0: 我们今天大家看到了刚才这个葱油拌面啊，它挤出来的酱料包不像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好像就是酱油，
1: 对吧？
0: 就是油和酱油，
1: 为啥？
0: 而是我们今天真真正正的是带点酱的这种口感，
1: 是的，
0: 带点炸酱的这种口感。
1: 我们里面还特别加了红葱头，
0: 对，
1: 去提升它的这个整体的香味儿，
0: 香味儿
1: 味道好。所以这个倒出来的话，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减油的处理，因为大家其实到夏天的话不喜欢吃它太油腻，有些时候你在外边吃的那个葱油拌面，吃到最底下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最底下全部都是油。
0: 这个青椒肉丝冷面呢，我跟你讲啊。当初就是在我们公司旁边那个冷面馆，对，就是老盛昌嘛， 就是老盛昌那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的，还那个时候的老盛昌阿姨还穿白大褂呢，啊，白色的一个衣服，然后你进去老盛昌不是直接付钱买的，他是直接给你票啊，对吧？你先买一份冷面票，然后到冷面的窗口等着，那边做好了以后，给你办好了以后，要加什么浇头发，小伙子？这个，好，浇好了以后，那然后就直接，就是脾气很冲的，但是越是这样的脾气，
1: 好吃
0: 越好吃。
1: 对，我实话跟你说，现在你去哪怕不管街边的那种店或者什么店，尤其老盛昌这种店连锁的，你进去就是要排队。
0: 对，
1: 然后人基本上要不就拼桌，要不就等别人吃完，对吧？其实这个夏天外边又下雨的，又天气热的，又闷热的，
0: 而且就是咱们今天自己家里面，你愿意稍微再加点辣酱的，可以稍微再加点辣酱，
1: 加点其他的配料，对吧？
0: 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这个夏天不要让自己说啊，每天弄点清粥小菜解决一下，还是要吃点干货的。那什么是干货？咱们今天冷面你想加点什么料就加点什么料，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就是复刻了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哎呦，这个太好吃了！还有最后的37分钟的时间啊，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

0: 咱有一说呀，其实每天早上起来来这么一碗拌面，既开胃又凉爽，而且咱们今天吃的肚子里饱饱的，肚里有神才能开工干活吧。
1: 是，
0: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怎么来买啊？咱们今天呢是这个尝鲜组，七包加七包，一共14包，99块钱。
1: 对，
0: 按照道理，我想28包是不是就200块？
1: 对，
0: 想28包是不是就200块？今天为大家来做的32包，199块钱，多加1块钱，多加4包，您说爽不爽？过不过瘾？对吧，咱们今天整整32包给了大家，199块钱，平均1包6块多。
1: 对，
0: 6块出头一点点。
1: 而且我们都是用到的一个半干的面，像这样的一个面条，
0: 给大家展示一下
1: 两种面条，你把那包撕开给我。
0: 这一包是我们的这个，
1: 因为
0: 这个是葱油拌面。
1: 葱油拌面它是用到的细面，你看都是这样的，不是那种干面哦，所以它保质期只有6个月。
0: 这个是我们的
1: 冷面，它都是半干的面，
0: 也是半干面，而且给大家来掰一根，你看啊。中间是发白的，两边是咱们稍微有点味道的，所以它很有嚼劲儿，它是有这种麦芯的感觉的，所以你平时要吃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它会发干发黏，也不容易坨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而且的话，刚才给的批次都是新鲜的，所以您放心的囤货，而且都是常温保存，也不会占用您家里的冰箱的一个空间。
0: 刚才给大家做的是我们的冷面啊，咱们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葱油拌面。纯正的葱油拌面就是很简单
1: 啊，
0: 我们呢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的酱不是一般，哎，这个好像还是麻油酱嘛，
1: 哎，啊，这是最后
0: 葱油拌面酱来了，
1: 先一点点的油出来，一点点的油出来，后面就全都是酱了，
0: 是的。
1: 这个酱特别的香，
0: 我
1: 刚说了我们加了红葱头的，所以这个
0: 稍微加了点红葱头，所以咱们今天这个酱啊也很好。如果说您是觉得咱们今天如果说，
1: 而且每一根都是油光发亮的，各位啊，
0: 如果说您平时的时候稍微想要吃的更凉爽一点，建议大家过一遍冰水。过一遍冰水，这个面就非常非常好吃了，
1: 而且很韧是吧？
0: 很韧，很有这个嚼头，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稍微拌一拌，马上就润开了。哎，
1: 每一根你看上面泛着油光，
0: 而且
1: 在现场能闻得到的就是葱的那个香味，非常的香。
0: 的确，葱油味非常非常的有口感。
1: 自己在家里面熬这种葱油的话，我觉得也比较复杂，对吧？
0: 你得自己下油，自己来炸。
1: 咱们今天那么麻烦，
0: 一口下去，咱们今天这整个夏天的味道就来了。而且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也是用冷面的做法。你也不用担心，这个面我说句实话，12点半就做好了，12点半就煮好了。
1: 我们提前一个多小时弄好的，你看，哪怕到现在它还是根根分明，对吧？也没有坨，没有糊，没有混在一起或者怎么样，对吧？都拌得开。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到半干面的一个原因。所以的话，而且常温就可以保存，你也不用放冰箱、放冷冻，对吧？你像那种咱们说的冷藏面，
0: 葱油拌面好吃，关键在这个酱。咱们今天这个酱，我说句实话。葱油味很浓，但是有点好处，有葱味儿，有葱油味儿，有红葱头的味儿，没有葱，哎，这个我很喜欢，因为很多人吃进葱以后，你还是感觉到有点老的，哎，因为它炸过了，还是有点老的。我们是把葱油留下，不留葱，
1: 把它的香味儿给，
0: 把香味儿，
1: 香味儿留下那个里面了，
0: 对吧？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葱油拌面。来，一定选择我们32碗的，好吧？一定选择我们32碗的，32碗199，14碗99，你选哪一个？你选哪个？
1: 对，
0: 肯定选择它。
1: 而且如果说您家里都是喜欢吃面，到夏天喜欢吃面的，我觉得7+7真的不怎么够吃。

0: 真的
1: 可能三五天你就吃完了、嗯、对吧，我觉得16+16放在家里面，尤其是你到晚上
0: 这个可以放
1: 的时候，
0: 要不要冰箱？
1: 不需要，
0: 不需要冰箱，
1: 常温保存，
0: 常温储存就可以了、嗯、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赠送啊！在这个上海炎炎夏日，似火烧，公子王孙把扇摇。这个时候感觉到，
1: 哎呦，太闷了，
0: 天气太热了，想起水浒传里面的那首打油诗了。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感觉到再要出门再去，或者说你弄个什么盖浇饭喽，什么汤面喽，
1: 哎呦，汤面真的，我觉得很，尤其天气热的时候，真的很难吃完一身汗。
0: 霞农，咱们今天这个凉面，首先本身是这个温度很低的。第二点呢，如果说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可以用冰水再震一震啊。而且冰水震过了以后，这个面条会更加的有劲道。然后呢，您愿意放点什么咸菜、肉丝儿
2: 啦，加点浇头，
0: 青椒或者是这个黄瓜丝儿更清爽一点。那你如果说是稍微吃得动重口味一点，你说我无肉不欢，你加个红烧大排、葱油大排。过两天我们会卖那个红烧大排的，
1: 葱烤大排。
0: 您把这个似乎是一起带回去，
1: 就对吧？一碗大排面，你想
0: 一碗大排拌面，
1: 在外面吃一碗大排面要花到多少钱啊？对吧？
0: 也要个十几二三十了，
1: 要二三十起码要的呀，对吧？
0: 那你自己如果说是喜欢吃的话，还可以再加一点这种什么上海辣酱，上海凉面，我觉得就是上海版的炸酱面。你加什么都行，
1: 对，
0: 家里你加任何的东西，你高到海参虫草你加进去不违和，你低到你稍微加点黄瓜丝胡萝卜丝也没有问题，
1: 也是一顿，
0: 也是一顿，这个东西就是真的是百搭，你愿意加什么加什么，没有任何的问题、
1: 但我觉得它的灵魂就是这两个酱料，
0: 的确是的。灵魂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酱料，
1: 花生酱加芝麻酱再加一点醋加酱油的这两个酱料包。
0: 其实还有个灵魂就是面条一定要对。
1: 对的，
0: 你千万不能拿挂面做，也不能拿一些这个其他的那种是这种方便面去做啊。
1: 很难办开。
0: 首先，方便面就不是那种咱们的这个冷面的口感。第二点，如果说是拿挂面做，好，刚开始成型的时候没问题的，但是时间长，就是那个桶面，
1: 它会糊掉，
0: 一桶一桶的面，
1: 你煮到后面它会糊掉，拌不开。
0: 你煮完了以后，你不能过冷水，过完冷水稍微放一会儿，它马上就粘在一起，变成一坨了。就一坨东西，而且还有一点，冷面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吃外卖，等外卖到你家也一坨了，因为外卖相对来说它是一个封闭的，而且一般来说
1: 水气都在里面，
0: 商家是不会给你过一遍冰水的，你只有自己在家里面会过冰水，过完冰水以后它才能保证新鲜嘛。那我们今天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自己在家里面做冷面，来，首先这个冷面做熟了以后，你愿意过冷水过冷水，愿意过这个冰水过冰水，然后加一点点的麻油，再把我们的酱料包和这个芝麻酱包一起放进去。
1: 这个是咱们的芝麻酱加花生酱，您看
0: 二八酱。
1: 到后面的话颜色越来越浓，不要浪费，全部洗干净啊，我觉得灵魂就是这个，很香。
0: 对的，
1: 弄完之后
0: 再可以稍微的加一点，
1: 这个是咱们的醋加酱油的，
0: 醋加酱油的，
1: 如果说你想吃的不那么咸你就少倒一点，如果你想吃的稍微再多一点，对吧，你就多倒一点。
0: 我再教大家一招，
1: 这个是我喜欢的，这个是油泼辣子红油，
0: 稍微的再一加一点点红油，
1: 香，
0: 这么一拌，哎呦，这小味儿挠一下就出来了。
1: 没结束，你帮我把这个也来。

0: 我在一起，你可以完全的放心，嗯哦、好吗？非常的好吃，来、嗯、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到底价格划不划算啊？看，这是我们的尝鲜组，七袋加七袋，十四袋99块钱，七袋加七袋99块钱，嗯，对不对？十四袋，
1: 我觉得不够吃，真的不够吃。
0: 你如果说是愿意的话，咱们今天32袋多出了4袋，我觉得没错吧？
1: 对，
0: 啊，然后刚才七袋在翻倍再加，
1: 刚刚28袋嘛。如果你要按照刚刚那个
0: 买的话，再加4袋，嗯，199块钱。翻倍再加4袋，199块钱。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还是那句话，这个夏天不要委屈自己，实在吃不下了，咱们今天可以来点冷面，加点浇头，也是非常不错的营养丰富的一餐。最后的26分钟，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2: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像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有东方购物专门派人在工厂为大家把控的，可以给大家在一个比较实惠的基础上面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购买。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1: 6块钱左右一包，
0: 6块钱左右一碗的面条、嗯、我说句实话，真的你在现在上海的这个物价基本上就没有6块钱一顿饭的情况、
1: 哎、你现在去外面吃一碗葱油拌面、嗯、对吧，你
0: 10块钱最起码，
1: 我差不多的
0: 10块钱最起码，
1: 因为现在不是以前那种吃一碗面2-3块钱3-4块钱的那个时候了，
0: 对的，
1: 出去买个包子都要3-5块钱，
0: 对
1: 吧？
0: 对的，
1: 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酱料包的给您配好，而且加了红葱头，我觉得
0: 是的，
1: 真的去熬这个酱啊、嗯、您不一定有这个时间或者耐心，
0: 对，
1: 您熬了大汗淋漓熬出来这个酱、嗯、吃一碗面我觉得也不划算，
0: 也不要太麻烦，
1: 这种东西就自己在家里面只要把面焯了水，
0: 对，
1: 煮熟了之后拌一拌，我觉得就好了，
0: 然后豆芽青椒丝儿稍微再炒一炒也是可以的，您要是愿意再自己弄点肉丝儿，这个咸菜丝儿也是非常不错，
1: 肉丝儿对吧，
0: 还有最后的25分钟了，再次强调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这个价格，7包葱油拌面加7包上海冷面是99块钱，按照道理我要买2份是28份，对不对？28袋是198，
1: 对，
0: 今天多1块钱199是32袋，
1: 对，
0: 各16袋给到大家，这个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的福利，
1: 而且
0: 就是我们今天4袋是送给你的，
1: 对，而且
0: 4袋是送给你的
1: 常温保存、嗯、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最近这个面条卖得非常好，基本上到我们仓库就卖完，所以它的批次也是非常的新鲜，
0: 新鲜的
1: 常温保存就行了，不用放冰箱，
0: 不用放冰箱、哦、
1: 当然了，因为它是半干的面，所以它保质期没有挂面那样的12个月，它只有6个月，
0: 只有六，但是你6个月肯定吃完了，
1: 我觉得肯定吃完了，
0: 你吃到今年12月吃不完吧。还有最后的24分钟的时间了，不能再多说了，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在这个夏天，我实在是弄不起什么响油鳝丝喽、红烧肉喽、葱烤大排了，我就问一下大家，听到这几个菜是不是一脑门子的汗？
1: 而且腻，对吧？夏天就想吃点清爽一点。
0: 真的，就是你真的是走到这个厨房当中，就感觉到一股热浪是汹涌而来。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咱们今天的这个冷面，首先你只要会煮开水就行。
1: 对不对？你只要把面煮熟了就行。
0: 把面煮熟了，然后把这个面里面直接过一遍冷水就行，对不对？
1: 然后把酱淋上去拌一拌就好了。
0: 你家里面有些讲究的啊，你讲究的稍微倒一点麻油，把它拌开，然后电风扇下面稍微的晾一会儿，它会更加的凉爽，更加的筋道，更加的好吃。然后剩下的就是等到你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如果家里面有那个菜罩子，是不是就特别像小时候了？
1: 是，
0: 就那个绿色的网格的，
1: 对，
0: 啪，这个上面一罩。等到中午要吃的时候呢，把我们的酱料挤出来，然后呢，把你刚才炒的那个什么豆芽啦、青椒丝儿啦，或者是咸菜肉丝儿啦，或者说是上海辣酱啦，拌一拌，是不是？这一顿午饭就特别特别的讲究了，而且咱们今天吃的又不热。您吃的胃口又开，因为它是稍微的加了一点点的这个麻酱和酱油的，所以非常的好吃。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咱们今天选择大组合，16袋拌面，16袋冷面，199块钱，
1: 都是常温保存，
0: 都是常温保存的，不需要占用冰箱的名额。反复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因为最近卖得特别好，
1: 卖得非常好，
0: 刚进仓库就销售一空，刚进仓库就销售一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这是我们的尝鲜组，7包加7包，14包，99块钱。按照道理，我买2份。198是不是28袋？
1: 对，
0: 28袋。来，今天再多送你各2袋，一共多送4袋，
1: 199，
0: 199，32包的含量给到大家。
1: 对的，
0: 让大家能够吃到是真真正正的美味，而且保证是什么？保证是新鲜的批次。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保证用到的面条也非常的讲究啊。
1: 都是半干的面啊，它区别于那种干面跟湿面，它取了一个中间的，对吧？
0: 你看，
1: 都是这样。
0: 拔一拔是不是那种掰断的？是拔断的，它是有韧性的，可嚼起来也非常的有嚼劲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建议大家啊，如果说喜欢吃筋道一点的面条，可以少煮一会儿；如果喜欢吃的软烂一点的，可以稍微的多煮一会儿，但是丝毫不用担心它会坨掉。这就是上海冷面的精髓。
1: 来，再
0: 给大家看看，接下来我们做的是葱油拌面啊。
1: 这个面条我们已经放了一个多小时了，但你看它还是根根分明。先出来的是咱们的油，很清亮的油，到后面就是酱，对吧？
0: 对。
1: 这个酱还特别的香。
0: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你一边倒，我一边呢在这边来进行拌，这样才会更爽，对不对？
1: 对。
0: 一般来说啊，商家他会这样的，2根筷子直接这样
1: 快一点，对吧？
0: 这样快速的，哎，这样倒一倒，哎，
1: 再给你加点这个凉菜，
0: 来，直接倒，
1: 来点菜，对吧？
0: 直接这样倒，
1: 这种豆芽、胡萝卜，
0: 对，然后我说句实话，这个中午可以吃得很清爽，你可以没有荤菜，但是。这一碗面，我说句实话，瞬间就很有食欲了，让大家可以
1: 每一根都是这样，很油亮的，
0: 根根分明
1: ，哪怕我们这个面已经煮了很久了，你看没有坨，没有糊，没有烂，对吧？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每一根都很亮，上面透着这个葱油的这种香味儿，
0: 的确是的，
1: 而且还做了减油处理。
0: 对，
1: 你看哪怕到碗底，
0: 我们今天是葱油拌面是做了减油处理的，
1: 哪怕到碗底它没有说厚厚的一层油，对吧？你夏天不想吃的太油腻。
0: 这个葱油拌面不像是以前您在这个。很多的一些商家啊，你吃的葱油拌面，它的那个葱油是直接在一个大的不锈钢盆里面捞一勺，啪浇进去的，它是流质的，而我们今天是酱制的葱油拌面，酱制的葱油拌面，当心啊，会稍微有点辣，咱们今天这个辣椒油稍微有点辣，但是我知道小邓是能吃辣的，
1: 这是我选择的夏天的一个开胃的方式，再淋上一层油泼辣子，
0: 哎呦，
1: 更香，
0: 这个特别棒，辣椒油也非常的不错，
1: 夏天就来上这么一口，
0: 对，这一口啊特别过瘾。
1: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最想吃面吗？就是我每到晚上10点以后，
0: 哎。
1: 吃饭吃得早吗？肚子就特别容易饿。这个时候我别的都不想吃，我就想吃面。
0: 来这一碗一口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1: 但有些时候你家里面得备上这些东西、
0: 啊。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今天其实可以晚上做完面以后，然后盖上罩子， 早上再来吃这碗冷面，第一呢你肚子里面有食，第二点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早饭没有饭时候吃了，这个东西不需要煮也不需要太热，咱们今天这么天热的天气您在家里面就能做到了。来，上海冷面七袋加七袋的组合，冷面七袋，葱油拌面七袋，九十九块钱，记得这个价格了。翻倍以后不仅仅说价格翻倍，我们还要送你四袋，
2: 对，
0: 冷面送四袋，
2: 送四碗
0: 葱油拌面送冷面送两袋，
2: 各多送
0: 葱油拌面送两袋，给到大家，让大家呢自己在家里面就能享用了。还是那句话，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闷，越来越潮，而且今年接下来还有两个台风接连次第登陆。台风过完以后，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印度热成什么样子了，欧洲热成什么样子了，现在已经开始热到国内了。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新疆的火焰山那边已经50多度了啊。
2: 对，
0: 也就是说这个热带副热带高压从欧洲开始往南方转移了。等到这两个台风过去以后，上海的这个热度可能会一下子升高。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今天就不要出门了，自己在家里面该开空调开空调，该开电扇开电扇，所有的都准备好了以后，也不要想尽方法吃什么油的、腻的、炸的这种东西了。咱们今天就在家里面冷面吃吃，西瓜啃啃，最好来一瓶冰啤酒，吃完以后沙发上一躺，色色依依，对吧？
2: 对。
0: 然后讲究一点的，全部弄好了以后来一杯冰咖啡，冰拿铁，冰美式，那就这样来一杯，老色一样，
1: 夏天的，这就是夏天的感觉嘛，
0: 真的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冷面哪都能买，外卖也能，但是一碗15块钱差不多吧，加上配送费，加上配送费15块钱。我们今天99块钱的这个，我对不起啊，稍微会贵一点点，
2: 七块钱左右一碗。
0: 那你如果说选择199块钱的这个组合，因为它多送了你的四袋，所以每一袋6块钱，6块多一点点，您就可以享用到咱们的上海冷面或者是葱油拌面，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我们私厨故事的两个新的应该说是米面类产品。我们上海人呢应该都比较喜欢吃面，而且对面的这个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现在到夏季了，我们推出了我们私厨故事自己的新品，我们私厨故事的本帮冷面。常吃冷面的老师们应该知道，其实冷面这个产品对于面条的要求是很高的。我们选自的是那种扁平的这种半干面，半干面的话你可以久煮不烂，然后呢而且对于你后续的拌酱更丰富，口感会更好。然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给大家减去了以前选面，包括你在调料，包括你的一些配料之间的产品选择。其次呢就是冷面的好吃与否，它的酱料是非常重要的，里面呢那个花生酱、醋，包括里面的我们的芝麻酱，也是经过我们上海本帮大厨的精心调味为大家挑选的啊。所以说这个面条可以让你很简单的在2-3分钟之内就可以还原一碗本帮地地道道的冷面，上海冷面，相信是夏天我们爱吃面的人的一个福音。

0: 各位，还有最后的14分钟的时间了，反复跟大家强调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是那句话，咱们什么时间，中国的所有地区的传统美食都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大家自己去想想看，对不对？嗯，咱们今天
1: 到了夏天该吃什么，对吧？
0: 该吃什么？
1: 咱们在江浙沪这一带，咱们应该吃什么？
0: 对，就是吃冷面嘛，非常的简单。那么很多的地方都有各自的冷面，像北京呢，他们吃炸酱面，其实也是冷面的一种了，对吧？虽然也是热的面条，
1: 但他们那个酱是他们，
0: 但他们自己得炸，自己得熬，自己得做。那么朝鲜族的冷面呢，它那是那种放在冰渣里面
1: 的
0: 也是一种，而且他们那种面呢，它是那种面呢是稍微带点甜味的，
1: 是，
0: 对吧？上海的冷面又是一种，上海的冷面其实特别体现咱们上海的这样的一个高效率社会。为什么？第一方便，第二点快捷，第三点想吃啥就吃啥，有点海派文化，海纳百川，包容的这种。哎，你说句实话，咱吃的贵的里面海参，
1: 鲍鱼，
0: 鲍鱼，各种各样的大虾、
1: 海鲜，
0: 你哪怕波士顿龙虾，你切成丝儿，里面往里拌，也奇怪，也可以吃。
1: 加那种什么蟹、螃蟹的
0: 螃蟹的钳子、
1: 蟹肉、
0: 蟹黄也能吃。
1: 蟹黄蟹肉，
0: 哎，你要是吃的，咱们稍微的这个节约一点，
1: 朴素一点
0: ，黄瓜丝儿、
1: 胡萝卜丝儿、豆芽，
0: 是不是也是一顿米饭，也是一顿午饭？我这就是我们的海纳百川，这个叫做高的也能救呢，咱们低的也能救，
1: 是，
0: 对吧？关键的是您吃的这一口是凉快，吃的一口是舒服，吃的这一口是真真正正的美味，就是小的时候妈妈给你煮完面以后，拿个大的电风扇做扇在里边哗哗哗哗吹着，完事儿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空调嘛，然后弄点麻油在那边拌啊拌，
1: 拿个扇子在那摇啊摇啊摇啊，
0: 哎，拿个扇子摇啊摇啊摇，甚至是你拿个扇子在那边那呼呼吹，然后妈妈在那边拌到没有热气儿了，然后妈妈拿出一筷子给你装到大碗里面，然后弄点麻酱啊，弄点酱油啊，
1: 醋啊。
0: 然后昨天我说句实话啊，就是昨天的剩饭剩菜有点什么，
1: 对，当浇头啊，
0: 给你浇在上去，拿去吃。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妈妈是双职工，中午从那个时候是单位啊，那个时候是单位回到家里面给你做这一碗饭，本来时间就不长。
1: 对，
0: 你自己家里面自己吃好了以后，是不是还得写作业？暑假作业得写起来，然后开始写暑假作业了。这个时候呢，这上海我们儿时的记忆就是小的时候，再接下来就是电风扇的咯吱啊，中午的这个凉面，
1: 还有挂在顶上那种吊扇，哎，
0: 还有旁边的健力宝或者是西瓜，色一。但是还是那句话，现在童年的记忆好像越来越难了。第一，你现在叫外卖啊，15块钱、16块钱一碗，送到你手里面坨成一坨，拌都拌不起来，
1: 主要是拌不开的，
0: 只能就是拿筷子这样一插，然后插起来自己吃，变成一块面饼了。咱们今天上海冷面16袋，葱油拌面16袋，199块钱。
1: 对，
0: 一定买这个组合。我们有没有小组合？有的，小组合是7袋加7袋，99块钱。按照道理，我翻倍，14乘以2，28。198，但是我们这边是32袋，
1: 对，
0: 32袋直接多出4袋4份面给到大家。
1: 单价的话到6块钱左右，小组合的话7块钱左右，所以推荐大家还是订那个大组合，因为7加7的话，我觉得如果你们家里面吃面的人多的话，你真的一个礼拜都顶不住。
0: 再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冷面、
1: 干面
0: 和拌面全部都是半干面，冷面是一种扁的面，这个是那种苏式的细面。也非常的好吃。
1: 这个是葱油拌面的一面，
0: 葱油拌面是我们的细面，冷面呢，这个拌面吃起来呢，其实相对来说更加的筋道。正因为是这种半干面，所以我们虽然可以常温储存，只能储存6个月。
1: 对，但是你也不用担心，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因为我们这个面条卖的非常好，基本上就是一批到仓库就一批就没了啊。
0: 现在再给大家现场复刻一刻我们的这个以前老生常的电风扇拌面。那么以前是当然是一个阿姨。对不对？
1: 这个是咱们的
0: 冷面啊，穿一个白色的衣服，
1: 把这个
0: 戴个帽子，
1: 芝麻酱加花生酱的这个酱料包先淋下去，
0: 28酱，对吧？
1: 然后的话加一点点酱油跟醋，
0: 稍微再加点酱油。
1: 这个料包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如果说
0: 我们这个也是酱油和醋啊。
1: 如果说您觉得有点夏天不想吃那么多盐或者怎么样的话，您就倒一点点，不用倒太多了，倒一点点。
0: 对，如果说你觉得太咸的话，
1: 加个浇头。哎，来，
0: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
1: 加个浇头，
0: 这个就是简单的。
1: 其实这个如果家里面有一些剩饭剩菜什么的，茭白、
0: 青椒、青椒和豆芽， 就没了，
1: 很凉爽的一个夏天的这种，
0: 这个很过瘾
1: 的、啊，一顿一顿饭就来了，
0: 这个、
1: 有碳水有肉有膳食纤维，
0: 的确是
1: 吧？什么都
0: 有。您这样一口下去就是非常过瘾。
1: 每一个面条丝丝分明，这个面已经煮了很久了，而且油光
0: 饭。我再次强调，我们今天其实是拆了十包，煮了一大盆儿，
1: 我来吃，
0: 然后里面稍微加了一点麻油，稍微拌一拌，就一直放在那边，就是老式的电风扇拌面的做法。吃的特别的过瘾，你这一看吃的很过瘾了。来，再次跟大家强调，还有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小邓一边说，我一边吃，我一边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来，上海冷面加葱油拌面的组合，七袋加七袋，99块钱。七袋加七袋是99块钱。
2: 你继续啊，我这
0: 强烈建议大家直接买我们的双份组合，双份组合是每一份送大家两袋。再多送大家两顿，是32袋，199块钱。所有的面条只能储存6个月，因为我们是非冷藏储存。
2: 我们是半干面，
0: 半干面，
2: 常温保存，
0: 常温储存就可以。
1: 都是新鲜批次，您可以放心啊，都是新鲜批次。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还有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02151199000。
3: 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上海本帮的葱油拌面，葱油拌面也是我们一些老上海比较喜欢吃的。然后呢，葱油拌面要求的是面条下出来不土，而且要有丰富的葱香味。我们这款葱油拌面呢，就是减掉了之前我们吃葱油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油量会比较重。大家常吃葱油拌面的人会吃完面条之后下面会有厚厚的一层油，但我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然后我们给做了一个减油处理，然后其实面条也是选用的半干的鸡蛋面，这样下汤之后熟了之后，拌上我们的料包会满满的葱油香，而且久煮不坨。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能在2-3分钟之内就给大家还原一碗本帮地道的葱油拌面，这样再加一些我们四处故事的其他的一些佐料，那就是一碗比较丰富的一个上海本帮面了。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啊。首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私厨故事的葱油拌面加上海冷面的组合，光这个组合有两个，一个呢是我们的七袋加七袋的组合，14袋的组合，99块钱。
1: 对，
0: 按照道理，如果说我们是要翻倍的话，价格是28袋198，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再加1块钱199，就变成了是32袋，多加了
1: 32袋，对，
0: 多加了
1: 16包冷面加16包葱油拌面，都是常温储存，单价来到6块钱左右一碗，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对吧？而且你做这种拌面，做面食，其实它的面要挑的
0: 对的，
1: 对吧？尤其咱们做拌面，你去拿挂面、拿这种干面去做，我觉得很难去拌得开或者怎么样。所以今天给您准备到的面条的原材料，我们都是半干的面条。
0: 的确，
1: 半干的面条它既有那种湿面的韧性、口感有嚼劲之外，它还就是不会像挂面那样说会糊掉，保质期也来到了6个月。
0: 当然，
1: 但因为它是半干的，只有6个月啊。但是我们批次都是新鲜的。您这个夏天，我觉得如果家里面2-3个人都喜欢吃面条，尤其是夜宵还喜欢来一碗面的，真的不要订小组合，你就订个大组合。
0: 肯定选择大组合，千万不要选择小组合。大组合单碗的单价是6块多，小组合单碗的单价要7块多。虽然都很划算，你肯定是比外卖或者你到店里面吃更便宜。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不管什么店，基本上老盛昌你进去吃完冷面就是10到12块左右，10到12块左右。
1: 要的。
0: 那么你如果说外卖加上配送费的话，大概在15到18块钱左右。
1: 如果你说加个
0: 交通，6块7块，
1: 对吧？加交通还额外加钱，自己在家里面弄一弄，
0: 你自己在家里面
1: 拌一
0: 拌。来，各位啊，在接下来四处故事有我们的葱口大排，
1: 对，
0: 有我们的响油那个烂糊肉丝，
1: 对，
0: 其实都可以来做到拌凉面，好吧？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0215111900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上海四叔故事的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在这个夏天，大家这口凉爽，这口开胃，这口解腻，其实非常重要。平时的时候，咱们今天可以颠三炒俩的，什么红烧肉啊、葱烤大排啊，或者说是这个椒盐排条啊，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你自己在厨房间里面做，那是为了小宝宝来，为了儿子女儿来，为了女儿女婿来，对吧？再热，热到已经脸红脖子粗，满脸四脖子流汗都愿意。但是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做这个冷面，是不是轻轻松松的？直接电风扇一打开，空调一打开，把这个冷风吹到面上面，或者您自己愿意，可以自己再稍微加一点这个，我们的这个麻油，然后呢再加点过一遍冰水，直接来拌也没有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新的这做法啊，河南的焖面也可以这么来做，没有任何的问题。尤其是喜欢吃点面条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自己在家里面，您只需要把面煮熟，然后加酱料包，自己愿意加什么浇头就加什么浇头，或者是换句话说，我们把浇头换成昨天晚上的剩菜，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但是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按下一号键，选择大组合，平均一袋6块多，16袋葱油拌面和16袋我们的上海冷面，加在一起199块钱，0215111990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啊。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来自于私厨故事的上海冷面和葱油拌面的组合，选择到小组合99块钱，是期待我们的上海冷面，期待我们的上海葱油拌面。加在一起是14袋，那选择大组合呢是32袋，价格也只是翻倍而已，199块钱。天气越来越热了，在家里面一定是没有什么胃口的。那您如果说这个时候想要来点清爽的、凉爽的，我觉得我们小时候的冷面，或者更确切点叫做电风扇冷面，那可能是更多人的一个选择。自己在家里面来做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只要把面煮熟，您愿意的话，讲究的话，过一遍冰水或者是凉水。如果说是不愿意，你直接拌一拌也行，没有任何的问题。喜欢吃的话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咱们今天自己在家里面3到5分钟就能搞定一顿正餐了。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喜欢的话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选择大组合啊，199块钱，上海冷面16包，葱油拌面16包，一共32包给了大家，02151111900。

0: 为大家推荐这两款面条呢，就是可以免除您在大夏天长期的待在厨房里面，然后呢可能天气非常炎热，也不太愿意出去到饭店里面去吃，然后您买回来的外卖呢，面条外卖买回来又会容易坨掉，所以说这个是简单的烹饪能还原一道美食。其次呢，我们私厨故事呢是东方购物自有品牌，这样我们在产品的源头上面给大家把控好，包括用的面粉调料全部有私厨故事。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我印象当中，我们蒋庄户的这款虾仁啊，很长时间没有来直播了。反正我是很久很久没有做到这款直播了，终于又能够吃到好吃的虾仁了。那今天这个构成的话，特别的划算啊！现场呢也是亚玲和我一起来介绍的。你好，亚玲。
1: 青青好，端午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所有的蒋庄户的销售的货号当中卖的特别特别特别好的一款，然后呢受欢迎程度特别好的一款。因为为什么我们做到现在入驻东方购物到现在7年的时间，这一套是性价比超越其他任何组合的。
0: 是的，我们一直呢是299五盒加五盒十盒，然后今天周末爆杀，我们再加1块钱，对吧？就给大家多拿一盒，也就是300块钱拿11盒带回去。
1: 300块钱11盒，我再次跟您强调一下，为什么这套组合是卖的特别好的一套啊？原来呢，其实我们5+5299的组合已经是周末爆杀，就是这个组合力度已经是我们的周末爆杀的力度了。平时你能看得到特卖呢是240、88盒，有没有这个印象？对吧？2488盒，然后29910盒，但是今天来300块钱就多花11块钱，
0: 在我的印象当中，
1: 就多一盒。
0: 这款虾仁11盒是它的一个巅峰，
1: 对，
0: 我印象当中还没有超过这个盒数的，
1: 就是
0: 一个最大的一个活动。
1: 对，就是说你300块钱什么在什么多一盒啊什么的，这不可能，
0: 对的，
1: 对吧？或者299你想买11盒什么也不可能的，
0: 对的，
1: 好吧？所以今天就是我们的囤货，
0: 周末爆杀囤货了，
1: 因为马上还有几天的时间，上海开始正式入伏了，对吧？开始要出伏啊，
0: 三伏天，对，
1: 所以天气呢越来越热了。那么你知道家里面冰箱里面备虾仁有多好吗？特别方便，打造清凉厨房，炒一炒，或者是串个汤啊，或者是刚刚那个冷面，对，刚刚那个冷面、
0: 虾仁面、
1: 葱油面、浇头，对吧？都很方便的啊。但是一定要吃到好的虾仁，所以我们今天300块钱是11盒，一盒才多少钱？20多块钱，20多块钱你买的是河虾仁。
0: 是的，
1: 你知道今年河虾仁20多块钱，你自己要去买河虾的话，才能买多少分量？只能剥多少虾仁出来？但是你看我们今天一盒的分量20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听清楚喽，大于等于90%，200克里面90%以上都是虾仁儿，
0: 对的。
1: 然后剩下的是一点水、一点油、一点调味料，
0: 对的。
1: 然后再看清楚，我们是什么免浆的，对吧？帮你直接是浆制好的，而且整个浆制的过程、调味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所以淡水河虾仁儿，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小麦淀粉、鸡蛋清帮您去上浆，白砂糖、碳酸氢钠是什么？来，小苏打，食用小苏打，所以您放心，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的话，所有的虾仁产地，因为很多爸爸妈妈也是认的嘛，对吧？你吃大闸蟹还给要认产地，我们虾仁是江苏扬州高邮的，高邮的河虾仁哦。
0: 是的，
1: 今天这一盒20多块钱，
0: 是的，
1: 打开来给您看看哦。
0: 不需要厨艺，炒熟就可以了，
1: 有
0: 免浆的、免调味的，全部帮大家弄好的。
1: 一盒，
0: 而且它里面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这种的，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添加剂，所有的油、所有的盐写的清清楚楚，都是食用油、食用盐。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个头大小，你说河虾仁它个头特别大吗？不太可能，不能去跟海虾仁比，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蒋庄户这个牌子的河虾仁，
0: 个大饱满，
1: 个头是不是属于在河虾里面相对而言比较大一些的？
0: 对的，
1: 对吧？而且你看，光看个头也是不对的，只单一看个头不行，你要看它的新鲜度，看它的品质。所以怎么看它的新鲜度？这个肉掐上去，你收到手就拿指甲去掐，紧不紧实，是不是肉质很弹？如果不新鲜的死虾剥出来的虾仁，它是软的，
0: 对，
1: 你这个手一捏上去，这个肉就是烂的。但是你看我拿指甲去掐它，还是很有弹性，对吧？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小尾巴，
0: 卷曲的，
1: 弹的，你看它可以立刻弹回去，说明我们一定是拿活虾给大家剥出来
0: 的
1: 虾仁，
0: 新鲜活虾现剥的，急速的这样的一个冷冻啊。
1: 对，
0: 所以你吃到的话，每一口都是新鲜的。
1: 来吧，
0: 外面点一份这样的水晶虾仁，对吧？炒河虾仁什么价格？饭店里吃吃都比较的贵。
1: 如果是高邮产区、高邮产地的价格是更加稍微贵一点，大家懂得懂啊，鱼米之乡嘛。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虾仁呢，我们拿出来手之后呢，大家会觉得个头挺大的，对吧？所以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生熟，好不好？就我手上这个，你看到没有？这个是生的， 这个是我们放水里面穿过的，你能看得出来几乎没有太大的差别，
0: 是的，
1: 说明什么问题？我们不是药水泡大的虾仁，
0: 对的，
1: 对吧？
0: 是的。
1: 然后肉头你看，
0: 对，
1: 更紧实了吧？
0: 是的。
1: 哇，这个
0: 包括像这个自己家里炒一炒，你放点那个茶叶很方便的，我自己也试过，
1: 对，
0: 龙井虾仁自己家里轻松就炒出来。哦，这个色
1: 拉，夏天哦，就是大家可能会吃炒的比较少一些，
0: 对的。
1: 那我们来凉拌一个，
0: 而且我们这个里面啊放了那个牛油果、藜麦、红椒、黄椒，有那个鸡蛋，这种的话我看到过那种西餐厅里面叫一叫，这么一份的话大几十块钱啊，很贵的。
1: 这个里面的话，你缺一个主，你缺一个主食。对吧，荞麦面也行，
0: 对对对，
1: 玉米啊什么这种啊，紫薯啊，
0: 红薯，对，你自己配上去，是的，这一份自己在家里做做的话，我看一盒还没用到吧，这个量
1: 半盒，
0: 对吧，
1: 用半盒，
0: 也就20来块钱都不到，
1: 是的。所以今天是我们的囤货装啊，我
0: 替
1: 大家看一下，生产批次都是新鲜的，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
0: 六月份的，
1: 对，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一年半保质期，
0: 对的对的，所以今天11盒完全不嫌多，
1: 对，
0: 你看到有11盒的组合就可以订购了，
1: 闭眼订，
0: 闭眼入新鲜的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这么优惠的直播了，好吧，留时间给大家订购了，扫码订或者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5: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5: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勉江河虾仁。
3: 蒋庄会
5: 勉江河虾仁，
6: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都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10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刚才我们说蒋庄会入驻东方购物有七年，
1: 2019年的时候，
0: 这个虾仁多少年也有七年了吧？
1: 对，就我跟大家说，东方购物呢，其实卖虾仁的，东方购物开台应该20多年了吧？对吧？2004年，
0: 对，
1: 到现在
0: 22年，
1: 对，二十多年、哦。但是真正卖虾仁的话，其实没有米呀、没有油那些时间久。但是最早来卖的时候是卖海虾仁为主的，所以呢，那个时候河虾仁在我们印象当中都是属于比较贵的，价格是贵的。
0: 对。
1: 后来也就是蒋庄会入驻进来之后，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就开始给大家销售河虾仁
0: 了。
1: 也就是说，它是东方购物第一家给大家推荐河虾仁的品牌。
0: 所以你想，
1: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早上九点钟，那时候还有早上当时送的时候，20分钟2000套全部卖完。
0: 是的，
1: 就是你知道上海的爸爸妈妈有多喜欢河虾仁了。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你想，这么多年屹立不倒，品质有保证，像今天的话，可以说从开始到现在全部都是回头客。
1: 对，但是
0: 老顾客一看到我们直播就自己刷下单了。
1: 现在都是老观众在订哦，就是青青
0: 对
1: 刚进演播厅，我们俩还没直播的时候，直播之前我们聊天，青青说这个虾仁是不是有很长时间没来了？我说把我一懵，然后我说我不知道呀，我记不清楚了，因为为什么他们家现在的直播太随机了，就不像以前货源比较充足的时候，就是每个星期啊或者每两个星期啊都会来直播，
0: 对，
1: 但是现在他们家真的很随机，
0: 你知道，真的，我就前两天还在想，哎呀，好久没有吃到蒋庄人的这个虾仁了，
1: 对，
0: 因为每次在直播现场他们会做很好吃的菜嘛，我就脑子在想，哎呀，好久没有看到他直播了，哎，今天就来了，然后我一看今天力度啊，周末爆杀，今天是星期天。我们给大家做11盒，我印象很深。11盒的话是好几次，我跟你遇到在双十一，对吧？就每年在对年底的时候才有这样的力度。
1: 你知道
0: 年终这个力度，我觉得挺少的。
1: 你知道为什么每年双十一、双十二力度活动力度会特别大吗？因为不只是供应商承担让利，东方购物也会让利，等于是我们甲方乙方共同来让利，共同把这个优惠给就是贴补给观众朋友。所以你想，现在也不是双十一，也不是双十二，东方购物也不贴补这个。其他的这个福利，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优惠其实是蒋庄会品牌方自己独自来承担的，所以我们超级爆杀也只在双休日的今天这一档直播，大家能看得到的啊，就这一档直播，你就是抢到的话就是抢到了，抢不到的话耐心等下一次，但是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呢？那我们就不知道了。对，
0: 是的，所以你想，我们在29910盒的基础上，只要再多加1块钱，就都能多拿到一盒。
1: 对啊，
0: 300块11盒，大家算一下，平均到每一盒也是划算的。
1: 而且你看，现在这两天暑假刚开始，
0: 对的，
1: 刚刚开始暑假2个月时间，而且还没开始入伏，所以你们家如果囤一套10盒装，我觉得是不够吃的。
0: 就你可以两个家庭就是各囤一组，真的是这样子的。
1: 对，
0: 你知道吗？这两天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胃口特别好，
1: 是吧？
0: 儿子也是胃口好得不得了。就这两天那个我妈也说胃口变好了，可能就是我觉得在很最热的那段时间也没到最热，就是那个熬过了之后，就这两天胃口比较好。但是呢，如果多吃红肉啊，说实话，吃不太下，
1: 负担有点重。
0: 就家里的这种像鱼肉、虾肉或者一些牛蛙，对，这种白肉类挺吃得下的。
1: 对，
0: 我前两天还直播跟大家说，烧了一大锅的那个梅干菜红烧肉嘛，烧肉嘛，烧肉就不太好，这个吃不多。但是呢，人又特别容易饿，因为你光吃点蔬菜不够，所以像这种蛋白质就是很好的一个补充，像我儿子明年就是要那个4年级了。哦，这两天也是胃口好的嘞。昨天带他去吃烤肉，就吃了很多。那我觉得在小朋友暑假的时候，体育运动也多，
1: 对，
0: 用脑其实也多的。要写那个暑假作业，你要给他营养要保证好。而虾仁的做法真的又家常又多种多样。
1: 以前家里面有小孩，像我家里面，我儿子很小很小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买这么没有这么好的虾仁，
0: 要自己去包，
1: 自己去买活虾，然后回来去包，对吧？然后就是大半天的时间，
0: 对，
1: 算下来价格呢也不便宜。
0: 对，
1: 就是为了给家里面小孩子嘛，就是让他生长发育不要掉队嘛。但是你看我们今天就很方便，
0: 这个你说也是清凉厨房呀，蒸一蒸就好了。
1: 而且这道菜你不要小看它，非常非常的方便。有的人讲究的是早上茶碗蒸，一个个小碗，一盅一盅，对，一家三口就蒸3盅。然后是什么呢？里面鸡蛋配虾仁儿。我跟你说，如果缺点
0: 双重蛋白质，
1: 对，缺点味道的话，你就来一点蒸鱼豉油啊，或者生抽啊什么就可以了。但前提是什么？这个虾仁新鲜。虾仁如果是不新鲜的，软趴趴的，或者是比较腥味比较重的，你这种菜做出来早餐是一点胃口都没有，对不对？
0: 当然。
1: 而且你看像这样子的话，基本上你把它放蒸锅上面蒸，大家现在家里面都有蒸锅嘛，
0: 对的，
1: 蒸锅上面这样子一蒸，你自己不用待在厨房间看着，
0: 对，你
1: 很清爽，对不对？
0: 真的，我要举那个我们家前两天烧的梅干菜烧肉，你知道这在厨房得烧多久？这个的话电蒸锅也能够制作。
1: 而且你看
0: 包括牙口不好的年纪大的，对吧？这个都咬得动的
1: 虾仁烧完了之后 你看它的肉还是很厚，对，肉还是很厚，筷子夹上去不松散，
0: 哦，还有软趴趴，味道，闻，你闻一下你就闻得出它那个新鲜的味道，
1: 好像是，而且是，嗯，门牙咬上去，你能感受得到这种虾肉鲜味被纤维啊，纤维被你咬开那种感觉，
0: 好吃的，
1: 特别弹，
0: 对的。这个菜的话强烈推荐，
1: 来，
0: 它又不用起油锅，然后呢又补充了优质的蛋白质，你知道吗？成年人要补充大量的蛋白质的。
1: 这个，刚刚我们私厨故事的那个
0: 葱油拌面，
1: 葱油拌面卖得特别好，葱油拌面里面本身就有味道，对吧？有这个葱油啊什么的。然后你这个虾仁，我告诉大家特别偷懒的做法是什么？放在水里面穿一下，烫一下，水里面把它烫一下，大概也就一两分钟的时间，烫熟了之后。料都不用放，因为本身葱油拌面里面它就有味道的，对吧？
0: 拌在一起
1: 这样子的，
0: 加一点醋，哎呀，我爱吃醋，
1: 哇，这一
0: 碗面在外面买买不得了，很贵了。
1: 然后冷面，
0: 河虾仁冷面，
1: 你知道我们大夏天，接下来入伏天越来越热，这个时候啊，真的有时候
0: 最近的话
1: 是胃口不好，而是不愿意做菜，你知道吗？
0: 我印象很深的，每年的话总归要冲到38度的，现在我们这个还没到呢。
1: 38度算什么？40度现在都
0: 体感温度40度，厨房的体感温度可能会超过40度，所以在厨房做饭的人真的很痛苦。我妈就是的呀，她想吃但是做不动的呀，一个人嘛，对吧？
1: 对呀，要不煮个面，让我来个馒头，要不来绿豆汤。
0: 对，其实家里
1: 营养呢，
0: 葱油拌面加上这个虾仁，煮起来也不方便。
1: 对，
0: 但是碳水，优质碳水，优质蛋白质都有了，来，
1: 对，
0: 很久没有来直播了啊，
1: 这是囤货，这是值得大家去多组囤的一套组合。
0: 是的，江庄会多年的品牌，沔江的河虾仁，注意了，是河虾仁，来自于扬州高邮的，
1: 对，
0: 是的，今天的力度是周末爆杀，
1: 300块钱，
0: 加1块钱多拿一盒，299是10盒，300块11盒，
1: 对的。
0: 好吧，留时间也要订购，你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2: 安徽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迎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迎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的吧，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番人吧，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吧？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番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番人。屋里向个冰箱呢，我一直是囤货囤辣海的，只要没了，我会得跟进买的。
3: 搿只番人呢，有啥好呢？首先，伊是滑个薄个，帮侬挑筋，再帮侬浆好。侬有啥子来人了，根本就来不及拿菜出来，快点拿两样出来，样一样炒一炒头，啥物事不要加个，就加点葱花又好。搿只武汉人而且吃口相当好，伊老有弹性个，加老有鲜头个。炒炒蛋啊，包包馄饨，再包了进去了，搿只馄饨个味道呢就勿一样了。做沙拉啊。像各种老炒咖子个老啥，小青豆老啥，把眼各种玉米老啥炒炒，侪非常好的、啊。

0: 好的，直播还有22分钟的时间啊，备货是节节下降。嗯，因为呢很长时间这款虾仁没来直播，今天又是难能可贵的十一盒的这个组合。因为前面我们说到十一盒之前看到都是每年的像双十一啊、双十二，今年我们在这个7月初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周末爆杀，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了。因为这个价格的话，其实你外面自己去买河虾仁或者买河虾仁的这个虾仁啊，就价格都是偏比较贵一点的。
1: 对，
0: 我们做到300块11盒。对吧，扬州高邮的新鲜的批次，然后18个月的保质期。
1: 嗯，然后呢还有就是品质啊，卖了那么多年了，
0: 是的，
1: 对吧，其实品控还是很关键的。很多爸爸妈妈还是比较看重这些。
0: 对的，
1: 因为你说买便宜的话，真的我9.9块的虾仁我都看到过。对不对，这
0: 不敢吃，
1: 就不说了好吧，就不说了。对，
0: 就是对我们百姓而言，我觉得因为昨天也跟妈妈去逛那个超市带着小朋友，就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是价格又好，
1: 对，
0: 东西又好，就是要价物美价廉的，对吧？
1: 对，
0: 你不能说只是便宜，但是我回去吃一次哦，没得差不多，那我们肯定也是果断放弃的。
1: 对，我们今天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帮您做到的价格实惠是因为什么理由？这点非常关键哦，周末爆杀，好吧，反正现在就是说偶尔就来这么一次直播，大家能看到的话，你就看到300块钱十一盒，300元十一盒，你就闭着眼睛订就行了。因为你想，我们也没有送其他，如果但凡我们要降低一些成本啊，对吧？或者是不要这个贴补那么多进去，我们可以赠品换其他的东西，对吧，换其他稍微便宜一点成本低一点的赠品，但是没有，对吧，毕竟现在也不是每个月过来做直播，
0: 对，
1: 反正来的话也都是老顾客回头客，回头客我们总是特别优待大家，总是要把这个更多的福利都留给大家。所以现在东方购物也都是老观众特别多，所以我们依旧啊就是坚持300块钱这样子的十一盒，一盒算下来多少钱你知道吗？27块钱是200克一盒，200克一盒。你看我现在在某那个什么平台上面哦，那个150克就给要25块钱。
0: 我们是200克，
1: 我们是200克，对吧？才27块钱，
0: 是的，
1: 是不是？而且我们是高油的，
0: 对的，河虾仁，而且免姜免调味，这点我也很喜欢。它这个姜啊或者调味没有放那种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防腐剂或者是添加剂，
1: 对，
0: 就是家里看得到的这样的一个食材，对吧？
1: 对，
0: 盐啊什么的。
1: 你看130克，
0: 我马上回来给大家看看。
1: 100，
0: 不能，能看吗？这个
1: 我稍微给大家看一眼，就看一个，这看个价格吧，
0: 平台不要看了啊。
1: 28.9块
0: 是
1: 28.9块是130克，对吧？28.9块是130克，然后我们今天、这个、
0: 我们是200克，27块钱。
1: 对，我就是想给爸爸妈妈比比价，对吧？就是买东西，我自己去买个衣服，我都会比好几家店，
0: 对，
1: 对不对？然后你看20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
0: 对，
1: 好吧？平时我们不做活动，正常的是248，是6盒虾仁送2盒其他东西，
0: 是的，
1: 其他赠品的。但今天是300块钱11盒，
0: 是的，平时你看到10盒的话就是299，今天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加1块钱，
1: 对，
0: 变成11盒，
1: 对，
0: 多加1块钱多拿1盒，
1: 是的，
0: 周末爆杀才有的力度啊，所以你可以加油囤货。然后现场的话我们再来看看菜肴，刚才虾仁炒蛋也是一个就是家里想不出烧什么的时候一定要烧的，
1: 对，
0: 然后这个鸡头米、
1: 虾仁滑蛋、虾仁炒蛋，对吧，然后
0: 拌饭拌面，
1: 现在在看哪个菜，我们看这个、
0: 这个挺好的，
1: 这个是我们的
0: 丝瓜番茄，
1: 对，因为大夏天
0: 虾仁，
1: 对，丝瓜
0: 开胃，
1: 夏吃瓜嘛，丝瓜、冬瓜，对吧？黄瓜、
0: 西瓜、瓜，
1: 对。然后你看这个丝瓜，其实丝瓜炒虾仁也可以，不一定要烧汤。但是呢，三伏天入伏之后呢，建议大家喝点汤，出出汗，身体当中湿气会比较重嘛。就我刚刚从北方旅游回来，哇，上海飞机一下地，哇，
0: 难受，
1: 整个城市，
0: 我也是，我从西北回来
1: 了，你知道吗？
0: 是的，
1: 就空气当中湿度，那么你身体里面湿气应该有多少？
0: 人会有些懒洋洋的，
1: 对
0: 吧？
1: 湿度，然后整个人就没精神，你知道吧？多喝点汤，多吃点热的，
0: 对
1: 吧？但是你冰啤酒、冰西瓜，你吃也归吃这个，但是你要吃饭的时候热汤什么多吃点，
0: 对的。
1: 然后还有就是什么炒菜，对，这个是泰式虾
0: 球，对，这倒也经典的。
1: 这个是家里面小朋友很爱吃，因为放暑假了，总归爷爷奶奶就是。
0: 这个我感觉有点考验厨艺，反正我不太会啊，我
1: 这个我告诉你很简单，这个怎么做？这个你就把虾仁啊，就是把它烫一下，水里面烫一下，然后裹那个就是那个外面我们有泰式的那个酱啊，你去超市买现成的，裹完了酱之后的话，其实你放这个
0: 炸一下，
1: 对，或者那个虾仁穿过之后放油锅里面炸一下，然后再裹这个酱，然后再去就是敷一下就行了，很简单，
0: 这个是好吃的。
1: 对，这个看上去很复杂，其实现在都有现成的那些酱，什么宫保虾球，你也可以专门去买那个宫保鸡丁的酱。 嗯，也可以的，嗯，对吧？包括青草就不用说了，龙井
0: 虾仁，这个我会的，这个
1: 鸡头米虾仁、芹菜虾仁、荷兰豆虾仁，
0: 对的，就是蔬菜都能够跟它搭。然后这个的话，我试过炒的差不多熟的时候，抓一把茶叶，就真的随即抓一把茶叶扔进去，再炒一炒，好吃的不得了。
1: 对，
0: 我儿子一直记忆犹新，妈妈炒的龙井虾仁很好吃，其实不费吹灰之力。
1: 嗯，对，但是就是品牌品质 对吧？
0: 对，
1: 还是很关键的。
0: 是的，
1: 因为蒋庄会这个牌子，我们是东方购物第一家入驻进来做河虾仁的品牌，所以你看卖到现在，这个期间也有很多其他的牌子河虾仁来做销售，但你看我们爸爸妈妈是不是觉得我们蒋庄会买过之后吃过之后还是非常好，对吧？今天保证大家高油的面浆河虾仁，
0: 是的，是的，加一块钱多拿一盒，记住了，300块钱是11盒带回去，保质期是18个月，批次我们看过了，都是6月份的新鲜的批次，就上个月的新鲜的批次，现在也就是7月5号嘛，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放心囤货，正好也是放暑假的时候，大家补充好体力，补充好营养。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2: 我是青霞一号公馆的厨师长，我叫朱玉祥。
3: 我是来自凯旋宫大酒店的田启收。
4: 我是来自上海人家的韩正田。
2: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已有20年了。
3: 我从事上海本帮菜烹饪15年了。
4: 从事本帮菜行业30年了。
2: 我推荐
4: 蒋庄会的免浆河虾仁。
3: 蒋庄会
2: 免浆河虾仁。
5: 好的虾仁，它的产地是在高邮，怎么去区分它好与坏？首先要看那个虾仁的那个光泽度啊。好的虾仁，它的光泽度是透明的，晶莹剔透。还有一个就是要吃它的那个口感，好的虾仁它的吃在嘴巴里面是 Q 弹的，滑爽的啊。关键好的虾仁还不缩水。这是蒋庄会的虾仁呢，它就是来自于高邮，经过我们十几位大厨的精密研制，啊，它的口感是非常 Q 弹滑爽，操作起来特别方便。你买回家让它自然解冻，直接放到锅里面炒熟，不需要加盐和味精，不需要加任何添加剂，直接装盘即可。

0: 好，我们的备货还剩172组了，你别看有100多组，等一下瞬间就要销完了。因为呢，这一套组合的话本身就是非常的受欢迎，在东方购物也热卖了很长的时间了，很多年。然后呢，这几个月的话，反正我就是很长时间没有看到他来做直播了，想念他，想念这一口。因为你想现在天很热，你也不想在厨房，像我们家前两天几个小时做这个梅干菜烧肉炖肉，哎呦，销路嘛也一般般，做的人嘛也痛苦死。
1: 对对，就是本身大夏天嘛，
0: 对，我们这个几分钟嘛，
1: 今年入伏是7月10号入伏，但是在入伏之前也这个黄梅天今年的湿黄梅
0: 特别长，
1: 对吧，
0: 雨季很长，
1: 特别的湿热，就整个人啊就体感特别不舒服，
0: 对的，
1: 已经蛮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家里面有时候有一些大荤啊大油啊，真吃不下去，
0: 是的，
1: 对吧，最多也就吃两口然后就不想吃了，
0: 好了，然后那个菜嘛放了很多天，多菜嘛你不舍得，那个肉嘛也挺贵买回来的，
1: 对，
0: 所以像这种虾仁我就觉得很好，
1: 夏天嘛就是适合吃一些清淡的清爽的，对吧，
0: 白肉类的，
1: 对，白肉，然后呢一个是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蛋白质含量高，
0: 对
1: 吧，还有一个呢它做法不需要那么浓油赤酱， 对吧，那么多油啊或者那么重的口味啊，清清爽爽，对吧，好食材，新鲜的食材，清清爽爽，清淡的口味都非常的好吃，
0: 对的，它尤其适合我们的爆炒，
1: 你包括你知道吗，家里面小孩子放暑假了，虾仁拌色拉，小孩可爱吃了，
0: 对的，
1: 真的可爱吃，
0: 还有很多人包馄饨的时候放几个，对吧，把它包在那个馄饨馅里面，对我而言的话，这个虾仁的话就是爆炒一下，
1: 对，
0: 炒个蛋，就对我来说就非常的方便，然后它又是补充了蛋白质，
1: 而且虾当中嘛不单有蛋白质，虾青素，对吧，氨基酸，很多的微量元素，都说吃猪不如吃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吃四条腿不如吃两条腿，吃两条腿不如吃没有腿，对吧，没有腿水里面的河呀，那啥呀，鱼呀啥的，对吧，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虾仁高油的，而且给大家处理好的免姜的，
0: 对的，
1: 调好味道的，因为提到免姜的话也不是所有的免姜的这个都能做得很好，我们刚刚那个外拍当中采访都是本帮菜专业厨师，所以蒋庄会在入驻东方购物之前，我们也都是跟很多的一些海鲜酒楼来合作的。
0: 是的，你想到酒楼里面点一道河虾仁，对吧？清炒河虾仁，那价格都不便宜的。
1: 那时候叫什么虾仁啊？
0: 水晶虾仁。
1: 水晶虾仁，对对对，什么什么虾，对，水晶虾仁啊，包括
0: 上海人请客必点的呀，硬菜。
1: 对吧，而且挑产地，
0: 对
1: 啊，对吧，
0: 我们是扬州的，
1: 爸爸
0: 高油的，扬州高油的，是的
1: 是
0: 的，最关键今天囤货的理由，周末爆杀，我们加1块钱多得一盒，11盒带回去啊，300元11盒，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打电话，或者是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电话号码是02153219900。

0: 好的，我们今天是11盒啊，像之前呢我们一直是299十盒，搞活动的时候是248元8盒，也有这样的，就反正两个成
1: 299十盒也是超级爆杀，你看这个前缀、是超级爆杀，不是常规节目，
0: 是常规就是2488盒，
1: 我常规节目248只有6盒、送2盒其他赠品、
0: 那我们现场等一下给大家看，拿的两个都是一个活动的一个价格，
1: 对对，所以今天是活动当中的活动价了，对吧，就比我们平时的一些大家之前看到的一些活动，我们的性价比更厉害了，
0: 对的，
1: 就是这套组合大家就可以放心来下单，就买东西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担心货比三家，怕自己买贵了、对吧，还有一个呢是跟以后的时候呢会来比一比，跟之前卖的价格比一比、也是怕你今天下单的时候呢会买贵，但我们今天可以很负责任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价格你肯定不会买贵，一定不会买贵，好不好、因为今天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其他的组合都超越不了它，所以你就多囤两组吧，就是我因为我也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来，对吧，下一次来的话到底是不是还是今天这样子的活动的方案、
0: 是的，
1: 对吧，
0: 确实一等要等很长的时间，
1: 因为你想现在也没什么那个了呀，7月5号、这个年终也没什么其他活动了，
0: 对的，
1: 618呀什么等等都已经过了，对不对，
0: 感觉下次得等
1: 双十一
0: 真的呀，我昨天还在想了，哎呀下次囤货的机会就是不单是指虾仁啊，就我家里所有东西、我想下次囤货好像得到双十一了，
1: 不是你囤货，你那是家里面大件，你可以等到双十一。你家里面要吃
0: 的，
1: 对，特别是在暑假的时候，
0: 民以食为天，吃太重要了。我儿子还说，外婆下个月到你家住几天，你说是不是？冰箱里面得囤好东西，
1: 是
0: 对吧？不单要囤那个虾仁，各种各样的，你能囤就囤一点，有优惠就囤起来。
1: 对外婆呢，都是比较心疼隔代的，
0: 必须的
1: 孙子孙女，对吧？
0: 是的，
1: 等等的，但是呢，自己不要太辛苦。
0: 对的，
1: 好吧，就是有时候我儿子去我爸爸妈妈家，然后我妈妈一忙。我也会内疚，哎呀年纪都大了，你说说看，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上完班、就回家做饭做菜都觉得累得不行，对，你更别提家里面老爸老妈了，对吧，
0: 为了要烧点
1: 方便的，为了给家里面小孙子小孙女弄顿好吃的、对，老早就出去买菜呀、干嘛的、
0: 太辛苦了，不需要这样子，我妈现在都不去菜场，就网上啊，包括像东方购物这种，
1: 那我爸妈买不来
0: 是吧，
1: 对，不太会，他们还是习惯，
0: 那你回去好好教一下，
1: 还是习惯去那个、对，
0: 那你要给他们想个轻松的办法，今天呢比如说虾仁这个你不用再去菜场买了、有些人我知道的，像我们家阿姨也是，我有大阿姨啊，她要去菜场什么第一个挑虾，不喜欢人家挑剩的、很苦的，6点多就要出门去买了，
1: 要不就是他们自己买不来，就我们做小费的帮他们买好、对吧，帮他们买好，
0: 是的，
1: 然后呢地址呢就直接填他们家地址，
0: 对的，
1: 就可以了，只要收个货就行，
0: 是的，是的，所以夏天更加要照顾好自己，对吧，最近的话很多人也听到那个什么身体就有些问题，对吧，不舒服什么的，你还是蛋白质要补充好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备货不多了啊，大概100组以下了，然后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欢人对吧？相当不错，新鲜又清爽，食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欢人加冬以后呢，热锅冷油来炒，不要添加任何佐料的。炒出来的欢人哦，嫩滑，弹性足，吃了嘴巴里对吧？有香有鲜，口感非常好。搿欢人是伐？清炒是味道好的，但是侬和伊搭配其他的食材一道炒对伐？那像榛子米粒啊、小青豆啊、西兰花啊、鸡蛋啊，一道炒，口感同样的好。搿只欢人呢，我是吃了蛮有年数了，我欢喜搿只欢人。屋里向个。

0: 留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啊，加油定。关键是虽然直播还有到六分钟，备货已经下降到几十组了，100导演对吧？100组都不到了，刚才有172，现在100组都不足了。
1: 对。
0: 然后你想今天的力度大到什么？300块是11盒，常规我们活动价29910盒，今天再加1块钱，多拿1盒。不要太划算了。
1: 对，就是今天我们看得出来的老观众特别多，因为为什么看得出来是老观众特别多？如果是一个新商品的话，基本上我们会在第一段节目刚开始要给大家介绍个8-9分钟，大家听明白了、了解清楚了才会定，对吧？但是今天我们俩压根儿也没说什么，第一段我们就观众根本不听我们在说什么，
0: 就只要把组合说好。
1: 对，今天卖的又
0: 分下单，
1: 那个300块钱11盒的、就即刻下单，就即刻下单，对吧？因为大家懂这套组合是我们在所有的我们奖装会的盒下人当中。性价比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档次的？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再告诉大家，我们今天是新鲜批次，
0: 对的，
1: 对吧？然后又是保质期，
0: 18个月，
1: 冷冻时是18个月，还没有防腐剂，一会儿给您看一下。然后这个是我们平时的特卖价格，特卖价格是248是8盒，好不好？248是8盒。然后这个呢是看清楚喽。往常的平时的超级爆杀，超级爆杀买5送5，对吧？是10盒是多少钱？10盒是299。那么今天不是多花1块钱吗？变成300块钱吗？
0: 对，
1: 多1盒变成11盒，5+5再加1变成11盒。
0: 是的，
1: 只要多花1块钱。
0: 对的，对的，300块11盒。
1: 对，
0: 对吧？冰箱放不下，2家人分一下；冰箱放得下的话，家里1家人囤上1组。
1: 是的，
0: 好吃的，真的是又方便。清炒的话，爆炒几分钟。
1: 对，
0: 你不想开油锅，把它跟鸡蛋那个打在一起蒸蛋
1: 啊。说或者中午的时候啊，家里面小孩子像我老公很喜欢给我儿子做炒饭，
0: 做炒饭。虾仁蛋炒饭，
1: 虾仁蛋炒饭啊！你知道小孩子就喜欢吃里面有点肉的，对吧？那平时没有虾仁，他就放那个方腿肉，
0: 对，
1: 营养价值
0: 那不能比
1: 呀，
0: 对
1: 呀。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配料表啊，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是没有任何防腐剂、乱七八糟的化学添加剂的。淡水河虾仁，哪里的淡水河虾仁？高邮的。高油的，好吧，鱼米之乡啊、小鱼小虾，包括鸭子啊、鸭蛋啊，品质都特别好的。然后食用调和油，不是简简单单只写一个油，对吧？你知道我看了一下顾客留言，有的妈妈在这个顾客留言上面问什么，这个油到底是什么油？讲究。是买东西是应该这样挑剔一些，所以你看我们写的是食用调和油、食用盐、味精，对吧？这个小麦淀粉、鸡蛋清液，然后白砂糖、碳酸氢钠，就是一些小苏打、食用小苏打，没了，防腐剂、添加剂什么都没有，对不对？碾浆的河虾仁啊，然后呢，我们产地是这个苏扬州的
0: 高油的，
1: 高油的，打开了之后，哎呦，快速还有四分钟，
0: 好的好的，给大家看一下，
1: 一盒是200克。固形物含量是在90%以上，对吧？90%以上，里面要有一些油，要有一些些水分，有一些些调味料的分量在里面，所以我们的固形物是在90%以上。
0: 对的，而且我们现场又炒出很多菜，什么炒蘑菇，
1: 可以快速的看一下吧。
0: 炒那个西芹百合，
1: 对，
0: 是的，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话，有可以做了10个品种的这个菜，
1: 对，
0: 然后特别的多，所以你想11盒，是不是一会儿就炒掉了呀？
1: 对，最主要今天一盒我们算下来才20几块钱呀，二十几块钱，有一说一，经常。给我儿子点外卖啊，20多块钱点不了一餐。
0: 我那天给他点了一个，他要吃那个韩式冷面，你知道一个韩式冷面里面都是素的，放了2片牛肉，33，加打包费33。
1: 哦，放牛肉还算好的呢，有的韩式冷面就一个鸡蛋。
0: 2片牛肉而已，
1: 对，
0: 所以这个价格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价格性价比很高，良心价啊，
1: 是的，
0: 300块11盒，还有3分钟，你最后能做的就是抢现货了啊！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0: 了两分多钟的时间，我在尝他们那个新菜，好好吃哦，黑胡椒虾仁炒蘑菇，大家可以回去试一下。我今天还刷到一个视频，说香菇蘑菇的营养价值很高。
1: 很多年之前就是提倡的饮食结构是什么？一荤一素一菌菇。就是一荤一道荤的一道素的，还有最好要有
0: 菌菇类的，
1: 对
0: 吧？
1: 对，因为所有的食物，所以为什么要建议大家营养均衡，对吧？不挑食，然后不节食。
0: 我就是不挑食。
1: 对，有荤有素，对，搭配好。但是呢，现在这个季节的话，也要跟。

0: 对口来，对吧？
1: 对，
0: 有的时候不想吃重口味的，不想吃太那个荤的或者是什么，那我觉得虾呀、鱼呀，相对而言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1: 嗯，
0: 但你说白肉有很多，鸡肉也是白肉，鱼肉也是白肉，虾肉也是白肉，哪个做起来方便？
2: 肯定是虾仁呀。
0: 对，
2: 你知道我中午他们那个烧了和鲫鱼的豆腐汤，但比这个肯定要复杂一点吧？
0: 那肯定啊，
2: 汤煮个半小时左右，
0: 而且你烧不久，那个鲫鱼
2: 还要弄，那个鱼还要那，
1: 对，
2: 虾仁我真的是很喜欢。因为虾仁太简单了，无脑烧就炒熟
0: 了，就简单到连青青
2: 我都能烧。
0: 厨艺不
2: 是我这种没有厨艺，零厨艺，
1: 对，
2: 烧熟它总归会了吧？还有就是蒸蛋呀，
1: 对，
2: 蒸鸡蛋羹我总归会了吧？你把虾仁扔到你的鸡蛋羹里面就好了呀，多方便啊！
0: 再简单再简单，好虾仁、新鲜虾仁简单到什么地步？
2: 水里面穿一下，
0: 白水里面穿一下，你自己调个油醋汁就行了，
2: 哦哟，
0: 就行了，
2: 对，
0: 你知道
2: 吗？跟你的这个面煮放在一起，对吧？什么方便面里面放一把，哎呦，这个真的我好喜欢这种。简单的，
0: 对，
2: 有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
0: 对，反正要入伏了，天气就是越来越热了啊，
2: 对，
0: 打造清凉厨房，也不是每天出门去买菜呀、之类的。反正今天我们是周末爆杀，这个性价比大家就可以放心多囤两套。
2: 是的，好的，直播也马上要结束了，加油囤货，可以直接扫码订哦，更加方便，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9。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很多朋友都说我希望有一些能够滋补自己身体的好东西，尤其是西洋参啊。在这个季节里面呢，它作为一种清凉参，对我们的身体的滋补的作用会特别的大。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产品呢，很特别，雷允上的西洋参片，它的创始的时间是1734年，也是一个大品牌。而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西洋参在这个季节里面，它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由火者相宜。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咱们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一大壶香参茶，对身体的滋补作用会特别特别大。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在我的手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雷允上的西洋参啊，西洋参片儿啊，就是大家不管是说您来这个煲汤也好，拿来泡茶也好，都是可以的。那么这边会讲到它一盒当中是70克，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颜色哈，这个颜色是这种淡淡的这种黄色是对的，是好的产品。如果说你们家里的这个西洋参片呢，它已经是这个颜色了，大家可以看到就这种颜色了，那就说明它当中这个很多的这个西洋参的这个营养哈，已经有一些流失了，甚至有可能咱们这个西洋参呢已经沾染了一些这个小细菌啊，或者说是一些不好的东西，一些霉菌啊，那么就让它整个的这个颜色会变得更深，而且这个上面有看不见的一些细菌可能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说西洋参的颜色，首先大家一定要认准了新鲜的好的西洋参，它是淡淡的黄色。另外一点呢，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如果说是来衡量一款好的西洋参，还有就是它的个头，现在有很多的西洋参，因为贵嘛，特别是那种进口的参，它的个头呢很多都很小，因为它用到的这个是这种边角料，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就是边角料哈，边角料给你爆花切，你看上去好像还挺大的，其实它这个根就只有这么细。然后呢营养成分那跟我们这种主根是没有办法比的，对吧？你看我们用到的全是这样的顶头正切，而在市面上看到的是这种，对不对？你这个营养，咱们说吃身子还是吃腿儿啊，对不对？那肯定是吃身子呀，对不对？身子当中的营养的成分的含量是特别特别高的。我跟大家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这个产品品质非常好。它有好久没有给大家见面了，所以其实我们后台一直有观众朋友在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就是要吃那个雷允上的西洋参，我们就一直吃惯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加拿大进口的，是整根加拿大进口的参，我们会有进口报关单在这儿。啊，雷允上的西洋参整根进口的这个报关单，然后呢，我们这样的一盒是一盒是七十克，在专柜里是有售的，199一盒，大家泡茶呀、泡水啊都可以。给大家再看一下，2026年4月15号的直播，我们的组合是八罐，今天我们的这场直播，我们升级到了9罐，又给大家多了一罐啊，又多了一罐，所以今天的直播其实比2个月以前我们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要更高一些的。那么我们现场啊，给大家来泡一下这个西洋参茶哈。大家其实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来上这样的一杯。啊，或者说是给自己和家人啊冲上这样的一杯西洋参茶，它的滋补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我也替大家先尝一下味道。好的西洋参茶它是有回甘的，当你吃下去的时候，你整个人的咽喉还有你整个人的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呼吸道的这一块是非常非常滋润的啊，而且也非常适合这夏天这种闷热潮湿的季节。啊，替大家感受一下。哎呀，它这个茶汤的那个参味啊，就是那个人参的那个味道，像西洋参也是人参嘛，人参的一种嘛，它这个人参的味道很浓郁，因为它长够了年份，它是五年参，而且呢我们用到的是这种主根啊，这种主根的就很肥硕的主根，顶头正切，所以它当中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在《本草丛新》的书籍，就是咱们中国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就有记载，叫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由火者相宜。那么在这个《本草纲目拾遗》当中也讲到说，它是补阴退热，包括呢这个扶正气的，就是我们说扶正固本嘛，对不对？加拿大进口的，然后是中段的薄切工艺，它的这个总皂苷呢，按照野山参的鉴定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来检测，咱们都是达标的。啊，全部是达标的，这点大家来放心，就是我们的产品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刚刚跟大家来说了，就是当你比如说说话没力气，走路没力气，最近人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来，人老是
就虚的啊，然后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也睡不踏实，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哎呀，一到了晚上明明很困，哎，但是到床上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睡眠质量也不高，都可以用今天的这款好的西洋参来进行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滋补，包括经常用嗓子的，气比较虚的，对不对？然后嘴巴干干的要命，嘴巴里面好像这个唾液分泌都已经分泌的很，都不足了的感觉，这种。或者是咱们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有点发脾气，想发脾气，人没精神，都可以来吃这一款很好的西洋参。那我们今天不是八罐，我们今天是九罐，所以大家买回去以后偷着乐，因为你想想看，我们整个的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已经有朋友在订了哈。我们的这个组合是这样的，三罐是210克，大概呢吃两个多月就吃完了。所以这个499这个组合一般买的人不多的，大部分朋友是买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呢就是三罐翻一倍变成六罐，门店价格1800元，今天立减将近900元，啊，只要898块钱，再送您，原来是送两罐，今天送了三罐哈。原来的直播是八罐，今天是九罐，一共630克。目前雷雨上的西洋参片能够拿到的最大的组合就在高黎的手上。我们目前没有拿到过比这个组合更大的了，这也是帮大家争取又争取拿过来，因为这个季节大家吃西洋参茶，包括煲汤，包括做那个各种各样的食材，里面都会多少放一点西洋参，对吧？补气的嘛。那么这个价格就相当于498块钱，算下来是7.9毛一克。这个组合是希望大家能够带回去的，你不管是在家里吃还是说送人，都是相当不错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1: 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2: 那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那么哪里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
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1天吃2次。

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其实在这个季节里面还是可以发挥多少作用的，对不对？你看看很多的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都是有很明确的记载的，包括雷雨上这个品牌，它这个历史就非常悠久了，迄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呢它在很多的这个就是我们说本草方面是在整个行业内是非常非常独树一块的这个品牌的，又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很多人是一直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就要苏州的雷雨上啊，我们就要这个在这个本草方面非常做得到位的雷雨上。今天雷雨上在东方哥我们给到大家带来的构成是破天荒的一个构成，我们有630克，你以前听到的没有这么多的啊，以前是7856560克，有没有印象？以前是560克，今天为什么要多这个70克呀？因为到了最热的夏天，最暑热的夏天，其实反而你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而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但凡稍微有一个不当心，或者稍微有一点不注意，你就会人觉得那个气乏，然后呢，人觉得没劲儿。这个事情真的不是说老年人才有的，就像我们中年人哈，因为出汗出的太多了。我跟大家讲，当你出汗出的多的时候，你光喝点水是没有用的，那个水穿肠过，它就不是说我不是纯粹说是没有用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因为光喝点水不够啊，对，我准确一点啊，光喝点水是不够的，咱们这个水当中是要加一点东西的，加一点提升你抵抗力的人参皂苷呐，对吧？还有这个天然的这种活性成分呐，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这个西洋参当中是通过你呢泡煮啊、浸泡啊是可以喝得到的。你看啊，这个他们供应商在直播之前其实给我准备了这么满满的这样一大壶。我跟大家看，你看现在只剩下一半了，为什么呀？因为刚刚在放外拍的时候，我偷偷摸摸的我又喝了一半，这个是真的在这个季节里面非常实用的啊，很好的一个西洋参茶，也是希望大家在每天不要光喝一些浓茶呀、咖啡呀，你要喝点好的，就是给你的身体是做加法的，对吧？不是从你身体当中要拔走营养，而是给你的身体细胞去补充营养的，这个西洋参是非常合适的。哎呀，我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今天这个西洋参茶我没有停过，我一直在喝，很好喝，就真的给我喝，这已经是第三杯了。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我今天喝得这么厉害。今天我大概是十一点多一点，我从家里出门，因为我第一场直播是一场湘云纱，然后12点多钟的直播，然后到了上海到了这边。我们公司来以后出了一身的汗，然后呢我也没管那么多，我就觉得说反正也还行，也就是中午对吧，吃饭我反正少吃一点，我就做那场直播，做完以后哎呦我就整个人觉得像虚脱了一样，因为从家里到公司我们家路上就是大概要有将近一个小时，然后路上一直在出汗，到了公司以后也一直在出汗，然后到了这做直播的时候人又是很兴奋的状态，所以其实整个人一直在消耗的过程。如果你看了我的直播应该有感受，就前面我做了一场湘云纱嘛，就一直在不停的给大家介绍这个湘云纱它好在哪里，所以就是说像不停的说话的人，我今天是感觉特别明显，就是按道理我2点多钟这个时间，现在是3点钟，我不应该饿，但我做这场直播之前我整个人是虚脱的状态，就是又累又饿又人觉得没劲儿，我就想我这个时候用一点什么办法来补救一下，我就赶快给自己泡了一大杯西洋参茶，然后吃了点小点心，然后做了这场直播我又继续在不停地喝。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不是说年纪大的人才在这个季节里面容易流失津液，其实像我们中年人哈，我们也是，比如说要到哪儿去啊，对吧，或者去做点什么事情啊，这个路上对吧，这一段路上是非常容易大汗淋漓的，那你这个时候的消耗就比平常大很多很多，你就要及时补起来。你说你这个时候你给我来一瓶矿泉水，我喝了以后真没感觉，我必须要来这个西洋参茶我才有感觉。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是有内容的，它不像你喝那种白水你知道吧，它这个里面呢你看泡出来的这个看得很清楚哈，大片片看到没有，看得很清楚吧，那我们镜头给大家看一下，泡发以后泡发比是非常大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是充分干燥后的，所以它的泡发比会很大，给大家看一下什么叫泡发比，这个是你拿到手的，这个是泡发后的，
这个大概是这个的1.5倍到2倍吧，差不多哈。这就是泡发笔。如果说我用到的是那种小悠悠的，或者说是没有充分干燥的，它就不会有这么高的一个泡发笔。好，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哈，给大家看一下，你就这样摇一摇，漂亮吧？这个人参皂苷，久久不消散。哎，真的是久久不消散呢。你看这个下面，下面，这个云蒸霞蔚的感觉啊，然后在这翻腾，然后这个里边看得清楚吗？我拿这个挡一挡，来，我们镜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营养物质，感受到了没有？哎，这个镜头大家看得特别清楚，对不对？这营养物质，这不是白水当中没有的东西啊，这是我们喝白水当中没有的东西，这个是特有的，在西洋参当中的叫做那西洋参的总皂苷，还有叫做浸出物啊，这个浸出物其实也是指西洋参当中的营养物质，我们叫它浸出物，这两个它都是要有一个标准的，这是国家给出来的标准，就是你的总皂苷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你的浸出物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才算是合格的，才算是这个合标的这个西洋参。我们今天的标准你看一下啊，我们成绩非常好，所以这个你喝起来为什么是有感觉的呢？我给大家我就拿这个喝，我就觉得哎呦，我觉得这批参的那个味道是确实是不错，就你喝起来的时候那种回甘特别浓郁，然后你就会很想一杯接一杯的喝。是这样的，我们传统的直播之前的直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2026年4月15号，他好久没有直播了。之前的直播大家看到，这就是电视直播啊。我们是898，一共有8罐，560克，也卖得非常非常好。那我们今天呢，刚好是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就是也算是小暑大暑这样一个节气马上要来了。我们呢特意问这个雷允上公司申请，再给大家多了这样一罐，一共是9罐，九罐就一共是630克。目前雷允上的西洋参片能拿到630克的，这就是最大的规格了。啊，我们连631克的规格都没有，就是再多一克的规格都没有，再多一片都没有，这就是最大的规格了。然后给大家说一下，你在家里面可以怎么泡哈？假如说是有点积食，吃下去的食物有点好像运化不了，咱们就跟陈皮搭到一起。假如你最近眼睛有点干干的啊，看手机刷，现在最近很多人是不是刷那个短视频，刷到手停不下来？你一边刷一边看啊，一边喝点西洋参。枸杞菊花好不好？你不要光刷短视频，光刷短视频不行啊，我们的眼睛不能出问题啊。同事们，你还有多少岁月在后面啊，对吧？你还有好多好多的美好的岁月在后面等着你呢，你的眼睛不能出问题。我今天是在上班的时候，我因为也一路在看手机，我就对自己说，我这个眼睛千万不能有事儿，因为你看看手机也好，跟人交流也好，咱们都得用眼睛。然后我又想到说，嗓子也不能出问题，因为我得跟您说话，我的嗓子也不能出问题。所以你看，一个眼睛，一个嗓子，咱们都可以用西洋参。来，你看，就是这个，咱们跟这个枸杞和菊花搭到一起。再有就是石斛，对吧？石斛是滋阴强阴的，那西洋参也是非常非常滋阴的，而且是润燥的，而且是补气的。所以西洋参其实就是三个关键词：滋阴、润燥、补气。而且它这个补气呢是补而不燥，就是它不会容易这个上火的，所以它就又叫清凉参嘛。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啊，清凉参。这个上面写的非常清楚，叫做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今天我们的大组合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来给大家看一下，6罐的组合就是大组合，原来是赠2罐，今天是赠3罐，就多了3罐，898块钱。再有就是参加活动，参不参加活动随便大家，但是你只要参加活动就相当于498。你说你不参加活动，898，一共有630克，也很划算，大概吃7个月，一个人吃7个月，两个人就吃3.5个月啊。咱们就是按照这样的来计算的。再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保证全部都在这儿，大家也可以拍照截屏，后续都可以来
做一个保证的，这就是东方购物给到您的一个承诺。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这个酒罐装目前商谈排队等待，都在这个酒罐装当中。好像还有礼袋的是吧？好像礼袋哈，有礼袋的，会有一个红色的礼袋送给大家，就大家送礼啊，这个都是可以的，送给老师啊，送给这个家里的好朋友啊，都没有问题的。02151199000。

0: 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1: 这个西洋参您平时是怎么用的？用多少？跟我们介绍一下。
2: 一般的呢，就是每天啊泡5到7片，你就淡茶那样喝，喝着来回泡着喝呀，喝几次以后，它不那个片也泡软了，最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就不喝以前啊，把那个片呢嚼着吃了。这个小的补方啊，只要天长日久，那个好处是非常非常神奇。
3: 实际上我吃了多少年啊，说刚刚一直60几岁。我40几岁，廿几年吃下来，
4: 觉得我舌苔啊，就觉得人也蛮硬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5: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辣吃，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2、3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泡辣盖，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来源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6: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嗯，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
7: 口香糖是吗？
6: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嗯，啊，它补气。
7: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6: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嗯，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嗯，可以嚼几片，嗯，买点西洋参片儿，嗯，啊，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嗯，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嗯，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嗯，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留言哈，我们的观众朋友留言说，一块儿跳广场舞的老伴儿都偏爱吃西洋参含片儿，然后呢，这个闲聊的时候含一片儿，或者是平常出门的时候含一片儿，每年夏天都会回购。哎，这个呢，其实是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每天用西洋参含片来补气。啊，补我们的这个气，因为气血是连到一块儿的嘛。还有一位杨女士，她也是说家里有老有小，每天做家务事儿，哎呀，日常忙里忙外的不停。哎，大家会发现很多现在那个上海这种，我们说这些退休的人士啊，那个气色啊还是状态非常好的。其实可能也是跟就是滋补到位有很大的关系。上海这个城市呢，它是有吃西洋参的习惯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就最早我们也不懂，然后当时呢，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也是我们一个同事，他就说他妈妈已经是大概有80-90岁了，那个皮肤的状态非常好。皮肤的状态啊，已经快90岁了，皮肤状态都非常好，脸上干干净净的啊，脸上很白净。然后我们就当然会很就是好奇打听说有什么这个特别的小秘方吗？他就说他妈妈特别爱吃西洋参啊，就是吃了很多年，大概吃了30年，每天会给自己就是含在嘴巴里面，就很简单，你也不用泡茶嘛，就含在嘴巴里面，然后呢含到最后没有味儿了，就把它嚼给它吃下去，或者是泡茶都可以。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都是参龄达到5年的这个西洋参，而且全部是加拿大进口的西洋参片儿。所以这个呢，就是顶头正切的这种西洋参呢，大家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礼，都是特别好的。然后品牌也不用说了，对吧？这个品牌雷允上的这个品牌，这基本上就是大家都是特别信任他们家的这些就是草本类的好的产品的。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又特别的高，因为原来大家有没有印象，原来我们是8罐啊，今天我们升级了，我们今天升级到了9罐，对，你没有听错，今天是630克，所以今天的这个性价比尤其高。你想想看，你送礼谁不爱西洋参的？尤其还有就是有一些电视机前有没有一些朋友，就是比方说你已经到了50-60岁或者60-70岁，你睡觉睡得不踏实，对吧？睡觉的时候老是想睡得久一点，但是就是睡不久啊，就是睡不踏实，其实也是跟你的气儿啊，就是补气儿方面做的不到位，可能会有一些关系。咱们今天这个就是帮您来补气儿的。有些朋友说我不爱说话，我是不是可以不用补气儿？你要呼吸吧，人的这个一呼一吸叫什么呀？大家有没有记住以前说过的有一句话叫气机呀，对不对？人的这个呼吸一呼一吸之间，这叫气机呀。还有人的这个肺一张一合，对不对？帮我们把整个的气体运送，这些肺它是需要有力气去做这些事情的。还有我们的心脏要有心气儿，对吧？啊，我们的肺要有肺气儿，肝要有肝气儿，肾要有肾气儿，胃还要有胃气儿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说人体内有上焦、中焦、下焦吗？然后人要是整个的身体的运化能力不好，就是这个上焦、中焦、下焦，上焦负责做什么，中焦负责做什么，下焦负责做什么，对不对？我们下焦的这些污浊的东西没有及时排出去，然后我们上焦按道理要一片清明，它没有做到一片清明，因为上焦的这一块很多都是我们的肺呀，对不对？在这个位置工作，这些东西都是跟我们人体当中的气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不要小看气这个词，我们说人活一口气儿嘛，对不对？当你身体当中的气儿是很足的时候，你的血和气儿他们两个人可以捆绑在一起，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血充盈，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好的。你的那个肌肉你还有力气去动一动，对吧？你还去健健身，拉拉吊环，你要是气儿都不足了，你说你不就只能躺着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躺在那儿，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动起来，让自己呢有力气啊。这个你看，力气也是个气儿。有几类人是特别适合来吃这个西洋参的，一个就是阴虚燥热的，这是一类人群，阴虚燥热的，很多年长的人，女性都容易阴虚啊。然后呢，一股无名之火，或者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有这种。还有就是气比较虚的，
经常说话的没力气的，走路没力气的，腰膝酸软的这些朋友，还有一类就是长期劳累的啊，就是做的事儿比较多，然后呢费的脑筋比较多，经常需要说话，像我们这个嗓子的这个地方，如果你经常去使用它，这个地方你知道吗？在声带啊，声带上的肌肉就是薄薄的一小片，大概是2毫米，很小的一片，这个声带上的肌肉，我上次看到过，但是我们需要靠它来发声，所以你喝一点香参茶对它是很滋润的。如果你说你就喝点白水，对吧？对它来讲，那个滋润就少了一些。还有就是我们说体力不佳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已经到比如说50岁啦、60岁啦，咱们都可以吃点好的香参茶。咱们说这个季节就是喝点香参是特别合适的。然后呢，香参它本身也是有很多的作用，比方说我们的古籍当中啊都记载，你看啊，《黄帝内经》当中，年40而阴气自半也，对不对？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再有在这边就是你看补肺，就是今天的这款我们说香参，它是补肺降火，生津液，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扶正气啊，扶正气。那如果大家如果比较虚劳，那也是可以来吃香参的。这都是中国这个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啊，对于西洋参的这个东西的记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性价比很高了，一个是这个雷允上的，再给大家看一下，你拿到的就是这个颜色的啊，淡黄色的，很新鲜的淡黄色。我们今天是这个进口的加拿大参的顶头正切啊，让它的品质会更好一些。再有就是在家里面如果还有这样的香参，咱们就把它扔了，因为你看这个颜色，对吧？这种黄黄的，这种褐黄色的，而且是深黑，有点发黑的颜色。这个真的不知道是不是时间太久了，或者说是那个你这个当中是不是有点什么不好的菌已经进去了，对吧？或者说是它这个本身的质地也不是很好，然后到了一定的年份了，咱们这个颜色上就是让你要劝退的一个颜色，就不要去吃。还有就是在市面上可能有些是小悠悠的，就一点点的，就这么点大的，他也告诉你他是西洋参，他甚至还告诉你他是进口的，他可能确实是进口的，但是这种小片片，他大多用的是这种料，这种其实我们是完全是把它去掉的，我们是不要的，我们要的都是主根。你看像这种不要的这些，他给你切成爆花切，那这叫斜切，叫爆花切。它这种爆花切的方式，它还可以给你切的看上去稍微大一点，那像这种咱们也不要去吃，因为这种地方的皂苷的含量就很低了，你吃香参不就是为了吃皂苷吗？对不对？这么小你就吃它干啥呢？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是它多少倍啊，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对不对？你自己比较一下，你是吃这个还是吃这个，咱们既然吃了咱们就吃点好的嘛，对不对？好，然后大组合这会儿是这个我们大概所剩不多，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我们的专柜价格这一盒是199，专柜价格一盒是199，相当于专柜里面我们就是拿到1、2、3、4，来看一下4罐，然后我们东方购物再给大家5、6、7、8，一般来讲传统的就是8罐，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往常是8罐，今天的这场直播我要把第9罐加上去，原来是没有的啊，2个月以前我们的直播都是没有的，给大家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在这儿，这是之前的直播的这个截屏，我也不怕给大家看呢，这个是门店价，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直播啊，直播的截屏，待会给大家看一眼，就之前的直播我们的价格是8罐，然后今天我们是多了这一罐第9罐，所以我们叫6+3。一共630克，低至7.9毛钱一克，然后雷允上的薄切工艺，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大组合这会儿在这个热销当中里，而且全部都有礼袋的，02151199000。

0: 什么事情，无论锻炼还是饮食，都是贵在坚持，长期坚持就好处特别大。
1: 嗯，我们朱老自己就用了十多年了，所以每天不落的用哈。首先大家记一下，就是香参5到7片，我们怎么做呢？泡水来喝，可以不停的蓄水，然后晚上下午的时候把这个香参再嚼服了，再吃了。
2: 它的主要作用，气阴双补，就它能够把脾气和心气同时补的。
3: 所以用香参泡水也可以，把它含在舌下一直含服也可以，
2: 都可以的，都可以的。那么如果用这个，那么有2-3片，啊，泡水，这样吃一天。如果你要叫，那么可以，要么就打成粉，吃上0.5克每一次。如果你觉得还是觉得麻烦，那么干脆就是一小片，放在嘴里慢慢嚼，这样也可以的。
4: 西洋参可以进补，而你提吃西洋参可以补血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洋参呢？
5: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4: 西洋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洋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5: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6: 关老呢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嚼一粒西洋参，有的时候吃片儿，有的时候吃那个就是这个块儿，有的时候吃面儿，啊，每天呢都嚼一点儿，啊，然后呢有一次呢，一个记者采访他，拿着话筒正在谈话的时候呢，关老的嘴在动，这记者同志以为关老还吃口香糖
3: 是吗？
6: 关老张嘴看，你看没有西洋参啊，养阴的。啊，润喉咙，它补气。
7: 早上起床之后嚼这个西洋参。
6: 对，吃完饭以后上班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建议大家买去了皮儿的那个，白白的片儿，一小盒装上，可以嚼几片。买点西洋参片儿，片儿以后呢，就是搁在一罐里头，就搁在桌子上边。这边呢有一个罐装枸杞子，我是5片西洋参，10粒枸杞子。早上起来全收拾好了，背着包。要上班了，往嘴里一搁，嚼着一嚼一道，

0: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滋补不要想到说是一蹴而就，或者说是这个一锤子买卖，不是这样的。滋补应该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就是当你比如说每天对吧，给自己的身体来调理来滋补一点，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大。而且呢，大家现在其实生活在城市里面、都市里面，无论是说已经退休的朋友还是上班族，其实都是压力很大的，工作上面或者生活上面的疲劳感也是比较多的。那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人其实就不管那么多了，对吧？喝咖啡或者是这个吃喝浓茶，这些呢是可以让你短暂的精力一下子提升，但是呢，它对于你身体的那些细胞，给它提供能量，让它更加年轻态，它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甚至有没有这个后面的反噬呢？比方说你喝了一些提精神的，你到了晚上你可能是睡了更加不踏实了，对不对？所以我就一直跟大家讲说，反正我跟大家讲，我是不太敢喝咖啡的。因为虽然我们的平常的工作是比较多比较累的，然后直播比较多的，但是我提神我从来不敢喝咖啡，因为我怕晚上睡不好。我都是靠喝比如说西洋参茶，或者说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好的一些淡茶，我的浓茶我都不敢喝，要喝一些淡茶我来提神。你看这是一开场供应商朋友帮我们泡的，我已经基本上喝光了，你看我已经见底儿了。我喝这个是很厉害的，我可以大口大口喝，但是我喝其他东西就喝不动，我就喝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对我的身体的帮助大概就是喝完以后我的身体的那个感觉会特别的这个明显，就是你喝完以后你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对吧，然后你喝完以后你的那个精神头还有你的那个气力都会特别足。那这个我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每天来喝一点，尤其是那些最近有点特别容易动不动就发脾气啊，然后呢老是心里面有一股无名之火的，我们要好好爱自己，尤其女性朋友啊，特别特别要多注意爱自己。哎，真好喝，而且我发现凉了它更好喝，因为他们提前帮我泡好的，我喝到的现在是凉的西洋参茶，好喝死了。我觉得比那个任何全世界任何的饮料都要好喝，多健康啊，对吧？整个这一壶都被我喝光了，你看见底儿了，都喝光了。本来满满一壶，这壶应该不少了吧？这壶应该800毫升左右了哈，800毫升全部给我喝光了。每天早上一大壶，晚上一大壶。然后跟大家说构成哈，是这样的，西洋参它对于我们电视机前很多的朋友来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中国古籍当中对于西洋参的记载，其实它会很多的内容，但是有些朋友觉得说，哎呀，这么多的内容我怎么去记？其实很简单，你就记几个词儿，第一个就是补肺，第二个就是生津，第三个就是补气啊，它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身体的帮助，帮你把那个气力补起来，然后帮你把那个津液生津液嘛，然后如果说是大家最近有点烦然后又有点倦啊，烦和倦是两件事情，烦就是很烦恼，倦就是人很累，这个西洋参茶还是除烦倦的，所以它其实就是对于我们说虚而犹活者相宜，都是喝西洋参茶是特别有帮助的。专柜里是有售的，专柜里的价格是一盒是70克，一盒是这样是70克，然后是199块钱一盒。大家可以一定要注意看西洋参的颜色啊，这个是好的西洋参的颜色，就是这种淡淡的黄色，淡黄色，你千万不要去吃这种啊，这种就算便宜，你看这个颜色已经发乌了。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这种你看到没有？这个上面就它这个一圈一圈的那个参的那个纹路，这种咱们就果断扔掉啊，无论你花了多少钱你都把它扔掉，因为这种很可能就是滋生了一些细菌嘛，对不对？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就把它扔掉，不要有任何的这个侥幸的心理。我们这个西洋参茶是可以来泡茶或者是炖汤都是可以的。2026年4月15号的时候直播的价格是898的八罐，然后因为专柜的价格是199，所以我们898的八罐已经性价比很高了。来看到在专柜里面898能买到多少，来看这儿，来看现场，我们先不要给大家出那个动影像的镜头好不好，来看这样这个镜头，来按道理应该就是4罐，然后我们今天的是第5罐， 有第五罐，有第六罐。那你想想看，就是在专柜里拿四罐，东方购物让你拿六罐，就已经性价比很高了。再有就是第七罐和第八罐，就是我们常规组合的时候让你带回去的。然后今天会有礼袋给到您啊，送礼的时候也是，这个我们最近我们身边老多同事都是买雷雨上的这个西洋参来送礼，因为不管送给谁都欢迎都喜欢，是不是？再有就是今天的这场直播额外的福利再加了一罐，所以我们特意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不是6+2，我们今天是6+3。您拿到手的是630克，原来我们是，560克，我们今天多了70克，多了这199块钱的这一罐，是今天特意给大家加上去的。那么算下来，我们的参加完活动之后，我们的单克的价格就是7.9毛钱。如果按照中国的传统的这种吃西洋参的方式，每人每天3到5克。那你如果吃3克的话，其实也就是2块钱，2块钱能喝什么？能吃什么？但我们能喝这样一大杯的西洋参茶，我们可以天天喝，因为3克其实也不少了。所以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大组合快售罄了。大组合售完之后，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构成很可能是下架，而且好像快不做了，是吧？就是这个组合接下来不做了，对吧？
1: 对。
0: 大家听到没有？这不是我说对啊。不做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组合接下来就不做了。所以如果大家刚好又是看中了雷雨上，又看中了这个季节，我们说最当季的来喝的茶就是西洋参茶，你就把这套带回去，你囤在那边，你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礼，我告诉你，特别像我哈，我有的时候跟朋友去聚会之前，我把我那个食品柜一打开，我看来看去，最后我还是拿西洋参，因为就是又送得出手，对吧？200块钱一罐，又谁都喜欢啊，无论是男女老幼，对吧？孩子有的时候喝点西洋参茶也是可以的，对不对？然后老人家，然后上班族，那个电脑一族，咱们是这个说这个还有就是工作繁忙一族，都可以来吃好的西洋参茶搭配。来教一下大家搭配啊，我们的货源不多了。来，最近如果吃东西有点运化不好，咱们就配陈皮。最近眼睛很多人一直刷短剧，对不对？最近有很多朋友喜欢刷短剧吧，那个短剧刷了以后停不下来，是不是？一直刷，一口气能刷几个小时，那眼睛你不保护一下吗？是不是？你不拿一杯这个香参茶放在边上吗？你光刷呀，你得有一杯茶在旁边陪着你。再有就这个啊，就是滋阴强阴的石斛，再加上西洋参，双重叠加 plus， 让你的滋阴的作用更加的强劲一些。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快不多了。然后他们供应商也说了，不给大家加货了，因为确实是这点货源卖完就接下来这种，这个叫什么性价比之王就没有了，我们就性价比之王就跟大家再见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先把它带回家就好了，02151199000。

0: 西亚参可以进补，而你吃西亚参可以补虚补津液。干嘛？你个人需要吃西亚参呢？
1: 比如是晚上睡觉，嘴巴干，胃口还可以就可以用。年轻人我们也可以用。
0: 西亚参基本高头应该适应所有人吃。对于西亚参来讲，每天吃个量也是有讲究的。
1: 最起码就是能应该吃3克到5克一次，吃了一段时间以后不影响胃口，那可以增加到一天吃2次。
2: 但是我吃了多少年啊？少刚刚现在67岁，我40几岁，哪几年吃过呢？
3: 觉得我食胎啊，就觉得人也蛮阴虚啊，搿就让我叫我那个就是还用西洋参调理调理。
4: 那么就开始坚持一直来个吃。

0: 吃到现在呢，估计也吃了有的两三年了。包括我现在喏，哪看，现在我都跑了该。所以呢，我觉着西洋参，特别雷云上这牌子还是可以啊，可以一直吃下去。
1: 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
2: 哎呀，好东西真的是大家很有眼力劲儿哈，就是真的我们想的说三点多钟可能大家是不是都有点睡着了或者什么的，哎，还是有很多朋友这个把我们的这大组合就悄悄的就订回家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货。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直播，接下来的直播当中这批货卖完之后其实他们是不补货的，就是没有货了，因为630可能拿到加拿大进口参，然后呢又是这么性价比高的，而且还是雷雨上的品牌，就供应商觉得这个价格也确实是做不下来，所以说我们能够拿到这么好的货源，大家珍惜啊，不管是自己吃，我觉得还是留着自己吃吧，因为你送人，你接下来你自己买不到这么好的货源怎么办，对不对？因为毕竟这个东西家里人都是需要的，如果家里面是特别需要的话，我都建议大家今天订两套，你备在那个地方，因为确实是好东西，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拥有了，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021511990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4: 小心。
5: 回来了。
6: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5: 先别关。
6: 怎么了？
5: 现在没得吃，我还得来个吃。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古今啊，这个品牌真的是古今中外了。从小我们可以说上海人是穿着古今的内衣长大的。那么这两天呢，黄梅雨季特别的长，我每次在洗衣服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天哪，这衣服什么时候干得透？因为不是所有的衣服能够进洗衣机或者所有的衣服去给它烘干的。今天的话，内衣我们多准备一点，包括接下来的话，七月八月暑期要出去旅游的，像这种舒服的内衣啊，也是在旅行箱里面要多带一些的。今天我们全新的一个组合啊，1994件带回去。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严欣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严欣。
1: 谢谢青青，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刚刚青青说了啊，古今文胸的话呢，中华老字号有很多的妈妈的话呢，可能从就是发育开始的话呢，穿着古今的文胸。那就像青青说的，现在这个季节又是黄梅雨季，然后黄梅雨季结束以后的话呢，高温天桑拿天也来了，所以像内衣的话呢，勤洗勤换。您家里的文胸可能是什么？穿着时间长了，松松垮垮了，又或者包覆性能不够好了，今天穿上古今，关键是什么？我们迫不及待一定要告诉大家今天的价格。
0: 对，
1: 您知道吗？门店专柜价格要接近800块，今天我们都放购物，1994件单独一件40来块钱啊。
0: 是的，门店一件的吊牌价格是198，
1: 对，
0: 我们竟然只要199元是4件。而且今天贴心的两个组合啊，大家看一下，一个呢是肤色两件，黑色两件，199。
1: 对，
0: 然后很多人说我不想要黑色的，对吧？我就要浅色的。我们贴心的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全肤色，这是一个安全色，打底色，不会出错的颜色。因为你有些透明的服装里面，对吧？它穿白色也不行。

0: 我两个巴掌哦，直接它的宽度才能够做到我们今天一个罩杯满满的一个这个包覆性能，所以特别棒。再来看今天细节的部分，我们今天的话呢，文胸我们说阅人悦己，自己穿着以后也要漂亮，所以上方有道漂亮的蕾丝花边，而且这个蕾丝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全部用到的都是什么非常好的整个的顶级的水绒蕾丝，而且是若隐若现，所以上身以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漂亮。另外再来给大家看这个细节。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钢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细节处理的特别好，在整个的侧翼副乳的部分，我们今天加高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地方，很多的妈妈是什么副乳切割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切割出来非常的难看。我们今天整个看到啊，在侧翼的部分再给大家做到一掌半的一个高度，所以完美的往里集中。另外的话呢，整个的材质方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用到的是六角的菱形网纱。 但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双层，所以它整个上身以后的话呢，包覆性能、固定性能更好。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侧面的部分，就是我刚刚上身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哇，背部哦，抚平赘肉，
1: 而且后背的话，它用到的也是这种网纱，
0: 是也是双层的这种网纱，
1: 对，
0: 透透的很舒服，
1: 对，
0: 一点不会闷热到你的。
1: 对的，
0: 另外的话呢，再来看一下肩带啊，肩带的部分我们今天是什么，做到加宽肩带的一个设计，
1: 是
0: 弹力也是特别的棒，而且的话呢，自行调节，背后的
1: 扣子的话呢，做到是什么三排四扣，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是的，另外一个颜色大家可以看到细节部分也是一样的。肤色，它这个肤色做的非常好看哦，不是那种深肤色，因为肤色的话它这种裸色调也分很多种，
0: 对，
1: 有些深肤色不好看。它是这种粉色的偏粉色的这种裸杏色，特别的漂亮。包括刚才我说到后背，从这个上面来看啊，比较的清楚看到没有？黑色的和肤色的它都是两层的弹力的网纱，
0: 对，
1: 所以你不用说，哎呀，这个面积那么宽，那么夏天挺。 好像有点闷热，不会，它都是网纱的面料，而且弹力非常的足，
0: 是
1: U
0: 型的美背，包括后面一排一排的按照自己的身形来调节。然后我们看一下眼性的这个上身的效果，因为很多妈妈的话也是比较的丰满，然后眼性的话也是达到了C到D之间的这个罩杯。
1: 对对对。
0: 说实话，越丰满越适合穿这款内衣。
1: 对，
0: 我上身以后第一个感觉就是包覆性能特别棒，然后的话呢，就整个上身以后就像没有穿的感觉一样，特别舒服。首先要给大家强调一个细节的部分，我们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也就贴身的 整个的罩杯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它全部采用到的是全棉，所以很多的妈妈都知道吸湿透气性能非常好。然后亲肤度也是非常完美的。第二点，我们今天采用到的是什么？是超薄的一个罩杯，因为有很多女性朋友就担心说什么夏天的话呢太过炎热太过闷，但我们今天罩杯的话呢是什么？非常的薄，很柔软很亲肤，一点不勒不闷。再来看上身的一个效果，我上身的第一个感觉，我就跟我们品牌方说，就说啊这个文胸的话呢，对于一个哺乳期 结束刚刚结束的一个妈妈来讲，我觉得太过友好了。首先上身以后你会觉得很挺拔，不会把胸型往下垂。第二点的话呢，包覆性能有多强？就很多的妈妈应该看到我今天穿着的是什么，就非常薄、非常透的一件针织开衫。首先有个特点啊，它不会什么低头的一瞬间会把你整个的胸往外露，就很多的妈妈就担心说走光的一段尴尬。我们今天没有。第二点的话呢，上身以后先来看侧翼啊，完美的做到，你可以看到，就整个是抚平赘肉。 所以很多女性朋友担心到的，
1: 对，就担心到的这个背部的肉比较多的这一个，
0: 你看哦，尴尬。我们今天完美的抚平，再来看哦，侧翼的部分完全没有钢圈，连一根胶骨都没有。我上身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很舒服。然后再来看一下啊，今天整个的肩带的部分也是加宽的一个肩带设计。另外哦，这个地方完全不会有副乳切割。
1: 对的。
0: 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它完全没有钢圈。
1: 对。
0: 所以像现在是什么三拿天、黄梅。
1: 雨季，很多女性朋友就担心什么尴尬呀，有钢圈呀，有厚的胶骨来束缚着你。今天你可以看到完美的360度，你随意的进行弯折都是没问题的。
0: 是的，是的，带有钢圈的传统的这种后海绵，其实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占地方，对吧？我自己是这种感觉的。这次我去出差，稍微带了一个以前的这种为了搭配衣服嘛，两三个文胸就很占空间了。像这次我的家人他们计划去那个自驾游，可能在半个月以上。哎呦， 我跟我妈说，
1: 那你 内衣得多带几件，否则的话你这个不方便换洗。而今天的话，一口气就你多拿了四件内衣，对吧？你家里原先的旧的呀，可能有钢圈的，淘汰一把。我们199元是四件，尺码呢，我来报一下啊，大家是可以选择到75B、75BC， 然后呢是这个D。 还有是80的 B C D 和85的 B C D，
0: 对，记住了，就是75的
1: B C D、80的 B C D 和85的 B C D，
0: 对，
1: 九段的尺。

0: 嘛，嗯，颜色的选择是可以选择全肤色，嗯，或者是两个肤色，两个黑色，
1: 对，
0: 这样的一个组合选择啊。然后尺码大小其实不要太纠结，哎，如果大小不合适。可以更换的，
1: 对的，
0: 可以换的。
1: 平时内衣穿什么样的一个尺码，今天就可以来选择，嗯，反正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但是古今能够做到，今天市面当中基本上二点几折优惠力度太难了啊，嗯
0: 哦。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下单，你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嗯，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有观众在问尺码啊，来看一下是九段，七十五 B C D，
1: 对，
0: 八十 B C D 和八十五的 B C D， 看到没有？就是七五、八十、八十五，然后各 B C D 都准备了。
1: 对的，其实这个尺码的话呢，真的是比较的齐全，然后根据您平时穿内衣的尺码来选择，然后甚至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在纠结，您不用纠结，买回家去的话呢，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知道，古今的话呢，真的中华老字号，早先我们说霞飞路，也就是现在的淮海路上都是有门店的，然后可以说驰名，可以说是中国包括海外都是有名的一个内衣这个品牌。然后我们是什么依托我们亚洲人的身形的数据库，所以打造的每一件文胸的话呢，上身以后就是非常非常的轻若无感。因为到了夏天，很多妈妈就怕闷怕热，不知道亲戚有没有这种感觉？这两天天气啊，真的热得不行啊。就是如果你的文胸过厚或者有钢圈的话，
2: 对的，
1: 一会儿会全部汗湿掉。
0: 对的，而且以前买的这种带有钢圈的话，多少有些压迫到这个腋下呀、胸口啊。对，所以像我妈妈这个年纪的话，她渐渐的就那种老旧的文胸就已经换掉了。
1: 对，
0: 都是这种没有钢圈的。那没有钢圈之间的话，它还会有不一样。古今做到的这款就很漂亮。首先你看外面有这种蕾丝，然后以前呢可能是半罩杯四分之三，而我们这个将近是全罩杯了。
1: 对，
0: 安全性方面做得更好了，不易走光。
1: 对的，另外的话呢，贴肤性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罩杯内里的话呢，全部都是采用到100%纯棉，所以吸湿透气性能包括舒适性呢也是更加的。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因为它无钢圈无胶骨，但上身以后的话呢很挺拔，因为它整个的剪裁设计都是更讲究。大家放放心心，侧翼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整个的罩杯外围我们都是做到加宽的一个设计。所以哪怕我们很多女性朋友都说我副乳比较就是多一些的，或者有一些尴尬的，甚至很多的妈妈到了夏天就比较怕穿贴身的一些比如说连衣裙 T 恤的这些朋友们，今天尝试一下这款文胸，一定会让你抬头挺胸啊。
0: 对的对的，它的这个就是承托性啊很好，但是恰到好处，不会说很勒你呀，把你的胸聚得很拢呀。有很多妈妈本身就已经挺丰满的，
1: 是
0: 它就是一双手轻微的托住你，你可以来尝试一下的，把我们当做移动的试衣间。这么热的天，你也不用自己去南京路淮海路了。
1: 对对对，而且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告诉大家是今年的新款，另外的话呢也是在门店在售的款式。
0: 对，
1: 所以门店当中你去看一看，包括拿到手中你去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吊牌，198块钱
0: 单
1: 独一件哦。
0: 对，
1: 今天相当于什么198门店价格再多加1块钱。
0: 对，
1: 我们带回去4整件，这个性价比门店当中很难看到啊。
0: 是的，今天算下来是几十块一件，特别的划算的。
1: 对，
0: 尺码再报一下，75的 BCD， 80 BCD 和85 BCD， 九段尺码，不合适换大小没问题啊。大家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马上回到现场了。这件内衣的话呢，我们做到的是没有钢圈，所以你看收纳的时候不占地方。
1: 对，
0: 关键外出在旅行箱里面，这样你看四个五个，就四个一放的话，也就一点点的空间。
1: 对对对，不占用我们说整个行李箱，包括你衣柜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0: 是的，
1: 另外无钢圈无胶骨，上身以后你会觉得特别的
0: 舒服。罩杯，对，
1: 哎呦，
0: 罩杯的里料它是全棉的，
1: 全棉的，
0: 对的，跟你的肌肤接触的地方就非常的舒服。然后全罩杯，几乎是全罩杯了。以前的话可能做到这个地方，
1: 对，
0: 现在做到了很宽啊。
1: 哎，
0: 再者的话，你看它胸口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看的这种花边，
1: 对，
0: 对吧？这种很柔软的弹力的这种网纱，这里是花边，
1: 是。
0: 然后你在你的这个娇嫩的胸上，它完全不会那种什么痒啊、
1: 硌着难受呀、
0: 硌着呀不舒服。古今的话，它对面料、对这个版型的剪裁都非常的讲究的。
1: 对的，所以其实女性朋友们真的不能再犹豫和纠结了。我们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对自己好一些。
0: 对，
1: 我们承认现在市面当中，我们说文胸的品牌各种各样，但是古今我们是中华老字号，我们更加懂得亚洲人的胸型。
0: 是。
1: 然后再来看一下我手中这一个，就是刚刚青青有一点说到它的罩杯做到全罩杯，我个人对这一点我真的很喜欢，因为女性朋友其实有一点怕什么，怕尴尬走光。我们今天全罩杯到什么程度，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中拿到的只是一个 C 杯啊，但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手放进去嘛，看到了吗？它完美的没过，也就像普通的一些文胸可能到这个地方啊，到这个地方就没有了，上方你的肉肉全部铺出来。今天它是做到全罩杯的一个感觉。然后另外的话呢，设计款式一定要给大家讲一讲，虽然它没有任何的钢圈，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内里，我们今天真的就是直接它的剪裁是有一种四平八稳的这种感觉。以我上身的感觉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上身以后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什么，我现在在家里比如说运动跑跑跳跳，包括有的时候挤挤公交车、
0: 哎、
1: 对吧，甚至在家里的话呢做运动，像我的宝宝现在14个月，然后的话呢我抱他平时啊在家里我不用担心说什么肩带滑落啦，包括爬杯移位，完全没有这种尴尬。而且上身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我觉得今天这一件哪怕你在家里穿着比较的轻薄透肤一点的衣服，你都不会有任何的一个尴尬。它做到几乎是全罩杯的一个设计，稍微一点点的小漏，哪怕很多的妈妈都说我就这样往上也没有任何的尴尬。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穿衣服的话呢，连衣裙、深 V 的、圆领的、 T 恤都可以。
0: 对的。
1: 然后在侧翼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啊，全部做到什么加高的侧翼，完全的抚平赘肉，包括在整个的副乳的部分也是往里集中。所以你放放轻轻这样的一件文胸，真的是可以让你在夏天穿着任何轻薄的衣服都可以更加的漂亮、啊、
0: 是的。包括眼线情况跟我家蛮像的，对吧？他的爸爸妈妈在那里帮他带小孩，所以像这个内衣你也可以给你妈妈弄一件。因为就是几代人住在一起嘛，
1: 对对对，
0: 你不穿内衣肯定不行，会尴尬、
1: 对。
0: 包括我妈妈也是，像现在小朋友放假也是天天在我这里。那互相这么多人，你不穿内衣的话肯定是很尴尬的。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穿这种有钢圈的，你勒到自己这个地方你不舒服，所以这种无钢圈的就很受欢迎了。
1: 对的，又舒服又轻薄，然后我们说整个贴肤的罩杯内里的部分又是我们说
0: 全棉的，
1: 白白的全棉。
0: 对的，
1: 所以大家放心，两个颜色啊，就是大家真的不用再纠结。如果您的衣服你说我就要搭配度非常高的话呢，直接四件我们肤色，或者是今天的话呢两件肤两件黑都可以。门店的专柜价格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整个在门店当中有售的一个款式，所以市面当中你去看一下，198块钱单独一件哦，吊牌价格198一件，今天我们是199，门店当中只能买一件吧？
0: 对的，
1: 今天我们是买4件。
0: 是的，而且颜色的话，给大家做了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这样一个方案，两件肤色。两件黑色，或者选择全肤色啊，全肤色，
1: 对，
0: 包括这个的话，作为一个分享都很合适。尺码的话，再跟大家报一下，75的。

0: B C D， 嗯，八十 B C D，
1: 对，
0: 和八十五的 B C D 啊，九段的尺码，嗯，大小不合适可以换。嗯，换到满意为止。
2: 对的，所以把握住了啊！此时此刻我们电话线非常忙碌，尤其是大尺码，现在全线热销，毕竟是古今的大牌子。今天下订单，然后的话呢，后面几天你可以约自己的闺蜜去门店当中看看，
0: 也可以。
2: 对，就知道今天价格多划算了、啊。
0: 是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1-9900。
3: 其实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1: 嗯，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出行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好的，我们直播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这个季节的话，其实还没有进入那个三伏天，
1: 没有没有。
0: 所以你想接下来37、38或者更炎热，嗯，每天一身汗，内衣就是天天要洗了。不像冬天，你不用天天洗啊，你穿个几次，
1: 对，
0: 洗一洗好了。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一定夏天嘛，总归是要内衣多。哎，还有你出去玩，比如说6天7天，
1: 对，
0: 你也不可能带7个6个文胸出去吧？你总归带个几个哈，换一换什么的。
1: 哎，
0: 或者有些人出去玩时间更长，像我妈妈这次他们自驾决定是在15天以上，
1: 嗯，
0: 哎，慢慢开过去，慢慢开回来。
1: 嗯，
0: 那我说你6、7个可能还。至少要带这么多，
1: 对对 对，
0: 所以内衣是家里怎么说一个像储备一样，对我们女的来说，像女性来说粮食储备一样的。
1: 对的，所以很多的妈妈都说，哎呀，这个文胸的话呢，我家里还有，那为什么要在今天换？我跟大家讲，文胸其实跟你的这个牙刷、毛巾一样的，
0: 内裤一样，定期换。
1: 对，
0: 我昨天带小朋友还有我妈妈三个人去逛街嘛，还路过那个什么商店，还去补货了那个内裤。
1: 嗯，
0: 像这种内衣内裤，你算一算时间，差不多3个月半年你要
1: 一定要换。对，
0: 内衣嘛，稍微比那个内裤时间还可以稍微再延长一点。
1: 对，半年左右时间也要换，为什么？因为有容易细菌滋生，因为你穿着时间长了以后，总会有一些松松垮垮，有些变形。那你想想看，我们上海的太太都是什么比较精致的女性啊？那你的外衣我知道，香云纱的，各种真丝的，哪怕你穿这个 T 恤的话呢，都是比较贵的一些 T 恤。所以很多妈妈都说，哎呦，那如果我内里的文胸穿着不好，你想想看 ，hold 着这个背，这个胸可能说啊，就已经荡到肚子上这个地方了，看起来的话呢，整个人是没有精气神的。所以文胸，我们说由内而外散发魅力，文胸穿着好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哪怕你的外面的衣服稍微价格就是我们说亲民一点，也会显得很有气质，很有气场。所以把握住了，古今是大品牌，你可以去问一问你身边很多的闺蜜朋友，都明白古今就是着眼于整个中国内衣界中高端的这样一个品牌来的。所以门店当中198块钱，这个价格其实也不贵。东方购物今天我们是门店再售款，无钢圈全售
0: 49块钱。
1: 40来块钱，
0: 哦，真的平均到一件内衣40几块钱。
1: 嗯，
0: 包括你跟你的好朋友、小姐妹之间，
1: 嗯，
0: 你俩是可以分享一个码的，你就一人拿2件。
1: 哎呀，可以，对，拿回去以后，他到门店当中一看就知道，哟，这个东西真的很贵的啊。但是的话呢，送给他，他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文胸吧，每个女人都需要的，尤其像现在这个季节，您就是比内衣内裤谁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节了，所以把握住了啊。还是建议大家的话呢，先把尺码定下来。因为如果尺码不满意，可以免费更换到满意的。
0: 是的，现在是黑色加肤色的组合卖得特别好，有些尺码已经是断码了啊，断码了。问一下可不可以预约？好吧，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哦。导演说可以预约的，太棒了。因为这个季节的话，内衣真的是我们非常需要的。
1: 对，
0: 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1-9900。
2: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3: 嗯，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7、8个。
0: 古今真的是我从小穿到大的品牌。我记得在读初中的时候，我的外婆带我去淮海路，就那个旗舰店，买内衣，对吧？当年的印象，大家肯定有这样的一个记忆，从穿着这个古今。已经长大，
1: 是
0: 包括像现在我们家里的话，我妈妈也是非常喜欢古今的，因为老牌子对于它的品质，像材料啊，它的版型的剪裁，我们都是非常放心信得过的啊。
1: 哎，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是今年的新款，
0: 对的。
1: 它看到这个肤色真的太美了，
0: 外面这一层是这个蕾丝，
1: 哎，
0: 因为我也是说啊，肤色它分很多种肤色，
1: 对，
0: 它这个肤色的话偏粉调的，
1: 真是
0: 这种。
1: 粉底液，对，粉底液内衣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就非常漂亮的这个肤色啊，粉嫩粉嫩的这种感觉，蕾丝是有弹力的，
1: 对，
0: 这层网纱特别舒服，
1: 是，
0: 这层网纱特别的 柔软亲肤，
1: 对，
0: 娇嫩的肌肤啊，它不会就是给你什么弄得痒痒的。因为我小时候记得买的那种睡衣啊，花边好看的是好看的，哎呦，弄得这个皮肤很痒，不行的。
1: 为什么？因为材质不够好。然后的话呢，很多的妈妈甚至穿着以后的话呢，有点什么小敏敏的感觉。但我们今天这款的话呢，材料方面大家不用担心。另外贴肤的部分啊，就我们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它是做到100%的一个纯棉。因为纯棉的话呢，更加的吸湿透气，更加的排汗，更加的柔软，所以大家放心心。关键什么？我们今天做到全罩杯。其实东方购物内衣要不少的，但是能够做到全罩杯的好像比较难。所谓的全罩杯，很多妈妈都说它都是一个伪命题，基本上看到1/3罩杯就没有了。上方我们说稍微丰满一些的太太的话呢，这一块肉全部铺出来了，今天没有这种尴尬。然后再来看一下侧翼的部分，这个地方看到了吗？基本上内衣到这个地方没有了，但是我们像这一块一直延伸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副乳的这一块全部都是加宽的，而且用到的都是什么六角的菱形网纱。就很多女性朋友都说会不会热呀，会不会闷啊，你自己感受一下。两层它是帮你做到很好的固定，但是菱形网纱它的吸湿透气性能又特别的棒，所以大家放心心，依然做到完全没有任何的钢圈，
0: 是
1: 连一根厚厚的胶骨都没有，我们旁边都是软胶骨，大家放心啊。所以把握住了，性价比今天也高，关键什么，上身真的很舒服。
0: 哦，对
1: 对，
0: 看一下妍希的上身的这个效果。
1: 对，
0: 我真的觉得啊，而且我觉得你穿这种V领衫啊，这种针织衫啊，露一点的话还蛮好看的。
1: 对，就上身以后，我首先有一个感觉，就是它的胸型是往上挺的。我们说女性朋友穿文胸不在乎有多大，但是一定要显得胸型要完美一些。第二点是什么？它这个副乳的部分完美的，你看把副乳全部往里集中了，然后再给大家做一个动作，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肩带的部分，它全部做到
0: 不溢掉，
1: 对，加宽肩带。然后你看啊、我往下，你看啊、就做这个动作，包括跑跑跳跳、举个手动一动，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肩带也是完美的固定在我整个的肩膀上面，所以把握住了古今更加懂得亚洲的每一位女性啊。
0: 是的，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组合卖得特别好，就是我们今天两个颜色的、两件肤色，两件黑色，最大码已经断码了、但是可以补货，可以预约的，
1: 对，
0: 就是那个85的 D， 这个码已经断掉了、可以补货啊、因为这个本身的话它备货就比较的少，75的 BCD、80的 BCD 和85的 BCD， 九段的尺码啊、然后呢199是四件带回去，平均到一件40几块钱，
1: 对，
0: 真的不需要自己奔赴到门店，门店的话是198元一件，性价比很高。
1: 哎，然后尺码方面的话呢不用纠结，根据您平时穿内衣的尺码来选择，尺码不满意免费更换到满意
0: 为止。是的是的、扫码订购或者呢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其实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

0: 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晶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1: 嗯，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0: 好的，观众还在问尺码，我们先把尺码打在了屏幕的右边，九段。75BCD 80BCD 85BCD
1: 对，
0: 但是像85的 C 85的 D 这两个最大码正在热销，已经有断码了，已经断码，但是好消息可以预约，
1: 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哪怕预约也值得，
2: 对，
1: 预约也是今天我们说特别划算的价格，因为其实我们相信有很多就是大码的女性朋友来讲的话呢，选择文胸是比较难的，第一她又要做到全罩杯，没有那种尴尬就是走光的一个这个感觉，第二点上身以后要亲肤性强，然后又是大牌子，然后有型有款，其实市面当中还确实比较难寻，哪怕看到的话呢价格是比较贵的，所以今天看到这么亲民的价格，又是古今的大牌子，赶紧把握住。
0: 对，
1: 现在就是这个季节，很多的妈妈都知道呀，我们但凡到了夏季，
0: 黄梅雨季、
1: 对，
0: 你就我都有点不敢洗衣服，但不洗又不行。
1: 对，然后文胸你要多几个，
0: 要多样。
1: 我妈妈是这样，因为家里带孩子、做饭等等，她有很多的家务需要就是一个人进行操持。
0: 对的，
1: 有的时候上午买买菜回来，一身汗啊，她要脱一下衣服，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把文胸她要洗掉，
0: 是的，
1: 换一件。
0: 对的，
1: 然后就是家里的文胸，你说你就弄了两个、三个，
0: 不够的，
1: 不够的。
0: 我自己就有20几个，虽然我不是同时要穿，但是你就备在那里，包括以前买的啦，没有舍得扔啊，放在那边，你就肯定是要备着的呀，对吧？
1: 对对对，
0: 它不像毛巾，像我们家的毛巾洗完了烘干机烘烘干，你少几条的话，反正也够用。
1: 对，
0: 文胸这个东西我不能进烘干机，我怕把它烘变形或者缩掉了，
1: 对对
0: 对吧？所以这种文胸你还是要等它自然干。那这个时候你真的量要备足一点。好在我们没有钢圈，卷一卷的话完全不占空间。
1: 对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真的是做到全罩杯，然后有蕾丝做到一个非常漂亮性感的一个加持，后面的话呢我们今天也是做到三排啊，然后的话呢就是你穿脱也是比较方便
0: 的
1: 整个的文胸很多的朋友都说看起来有点像运动款的那种感觉，为什么？包覆性的很强，
0: 对的，
1: 然后罩杯内里的部分贴肤的部分的话呢全部都是白白的纯棉，吸湿透气柔软，大家放心，大胸的女生朋友穿着它以后你会觉得哇完全没有走，对，没有走光，
0: 放松，
1: 对，不走光，然后小胸的一些女生朋友你也不用担心它是什么，让你上身以后更加挺拔。
0: 对的，所以门店新款上市，一件是198，东方购199元，一次性给大家4件。尺码我们依然挂在了屏幕的右边，然后呢，你可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订购，尺码不合适要退要换都是可以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其实我从小，其实从我刚开始发育的时候，我母亲就是给我买的就是古今的牌子，所以我从小到大都穿的是这个古今的牌子，就是古今的所有的版型，包括它的品质感都是非常强的。而且就是因为我其实的话，我个人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肌肤嘛，尤其到夏天的话，他们推出的就是针对于夏季的那种新品的话，它整体的一个透气性也是非常好，所以对于我来说，我还是真的非常喜欢古今这个牌子，所以我也是跟小姐妹今天在一起过来，在挑选几款。
4: 感觉这款很舒服的，我很喜欢的，这个版型我也很喜欢，现在不都要健康吗？而且因为我已经生完小孩了，胸型就有一点变，所以这种我就觉得很好，它不会空杯的，很适合我，我每次都是买这种款型的，如果再便宜一点就更好。

0: 好了，我就会多买几个，一下子就买个七八个。
1: 这两个颜色，一个是安全色，打底色必须要有的，黑色，性感的颜色。
2: 对，
1: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不选一些五花六花的颜色，哎，就是两个你非常实实在在实用的两个颜色。
2: 对对对。
1: 然后你说我可能黑色多，我想要选全肤色，也有，两个货号，一个是全肤色，一个是两个肤色，两个黑色。
2: 对。
1: 那现在这个组合卖的比较的好。
2: 哦，就是我们说混在一起的。
1: 对的，两件黑色，两件肤色呢卖的比较的好。
2: 对，深色系我们今天有了，你穿些深色的衣服的话呢，搭配度也是很好的。
1: 是的。
2: 然后浅色系咱们今天也有了。然后关键什么，就是古今的文胸细节值得大家来考究。大家可以看到加宽肩带的一个设计，上身以后你不会觉得勒，分散你整个肩部的一个压力。
1: 是的。
2: 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蕾丝哦，就是青青刚刚说到一点，这个蕾丝不是普通的蕾丝，上身以后好亲肤、柔软，不会扎扎的，
1: 对，
2: 不会说很多人说就上身以后硌着你的皮肤。
1: 对的。所以像传统的这种肤色文胸容易做得不好看。但我们今天把这个肤色，你看加上来这样的一个蕾丝，让它很性感，
2: 对，
1: 很漂亮。
2: 今年有一个名词叫做粉底液文胸，就上身以后你会觉得跟你的皮肤的颜色是混为一体的。
1: 对对对对，
2: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呢就会觉得很高级。
1: 对的。
2: 然后搭配度也很高啊。
1: 是的。包括我们后面你看，虽然它很宽，但是用到的是两层的弹力的这个网纱，
2: 对，
1: 非常的透气。
2: 对，
1: 夏天你出汗之后即使它湿掉了，干的也比较的快。
2: 对呀。所以大家放放轻轻。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钢圈啊，连后钢圈连后胶骨都没有。
1: 对，
2: 旁边两边的话呢是什么软的支撑条。然后大家再来看一下今天罩杯内里的部分哦，它是做到100%的全棉，所以上身以后亲肤透气，非常的柔软。罩杯它是做到什么全罩杯，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巴掌哦就立起来，它是满满的包覆性能，上身以后完全不会有任何走光的一个尴尬，特别的舒服。另外的话呢，排扣的设计也是很讲究的，大家放放心心，一共是有到三排四号，然后的话呢穿脱都很舒服。关键什么，无钢圈无胶骨，上身以后舒服，然后你出去旅游呀，随便挤在这个比如说行李箱里面也不占用整个行李箱，包括你家里整个衣柜的一个空间，所以把握住了啊。关键难得的点在于什么，它是古今，哎，古今就是中高端贵的代名词，就是好穿的代名词。市面当中单独一件的价格198，今天我们多加1块钱，199，相当于另外三件直接送给大家啊。
1: 是的啊，现在还有3分多钟，尺码呢一直挂在了右边屏幕的右边，然后大家可以扫描这边的二维码来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还有两分多钟啊，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件呢是古今的新品，嗯，新品直接做1994件，现在的价格也非常的卷，
1: 对，
0: 门店一件是198元，
1: 对，
0: 你想四件的话是792，我们直接1994件带回去，
1: 对，性价比摆在这边，很多的妈妈都会觉得哇，这不是古今品牌吧？因为古今太贵了啊，东方购物今天就是有这个实力把价格打下来，然后现在我们只有两分多钟，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组合，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尺码啊，尺码方面你不用纠结，一共9段尺码。从我们说75的 BCD 80的 BCD 到85的 BCD 全部都有的
0: 75 80 85，
1: 对，
0: 各 BCD，
1: 哎，然后我们今天的颜色方面，您可以选择4件肤色很百搭，也可以选择2件肤色2件黑色混搭都可以的，反正我们今天拿回家去的话呢，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尺码的问题，因为尺码不满意可以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
0: 是的，
1: 但性价比包括今天组合构成真的是达到了顶顶满格了啊！
0: 对的，对的，今天算下算到每一件是40几块钱，49块多，包括你说我之前购物账户里面有积分的，你现在还可以再抵进去。
1: 对，100多块钱4件文胸，单独1件40来块钱，
0: 对的，
1: 还是古今的大牌子。我们所有的女性朋友们对自己好一点，由内而外穿着舒服，穿着得当，然后穿出去我们说抬头挺胸的感觉，这样你的气场都不一样。每一件文胸花到40来块钱，其实这个性价比真的高的啊！
0: 是的，好的，留时间啊订购啊，尺码我最后再报一下，好吧？
1: 好，
0: 75 BCD、80 BCD 和85的 BCD 9段的尺码啊、然后我们现在85的 C、85的 D。全部都在预约当中啊、尤其是85的地很早就预约了，留时间给大家下单，您可以直接扫描我们左下角的二维码，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个1999000。

0: 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全家童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两天啊，上海的确是太难熬了，又热又闷又潮又不透气，每次躺到床上的时候，大家是不是辗转反侧，翻来覆去总觉得湿哒哒黏哒哒的。咱们以前普通的这种全棉的床品啊，哪怕你说是什么还有天丝的床品啊，总感觉不是那么的舒服。很多叔叔阿姨回想起来，以前咱们是不是几十年前用的都是那种老粗布，甚至以前啊真的是攒很长时间去城隍庙买一个老粗布的床单，买一个老粗布的枕套。南京路上老粗布现在卖的还是很火爆。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带来真正的纯棉100%棉的老粗布的三件套，而且来自于大品牌威尔斯，并且今天的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劲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想要真正舒舒服服度过这个夏天，让您在床上睡眠时间每一秒都是清清爽爽的，这档直播不要错过。那今天呢，也是特别请到了威尔斯的吉总来到现场，好好的给我们开个价啊！来，欢迎吉总，吉总你好。
1: 耿瑶好，大家好。我是觉得啊，今天我在这边，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的产品，所以我是能代表就是一部分的顾客来专门挑选席子的。
0: 是的，
1: 我先给大家看一看，其实家里很多还在用这个。就是一到天热要拿出来光光光抖啊，为什么会有一些吸虫，对吧？那我这个我们也不要。那么这个呢，大家看到啊，它已经断了。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家在用的，什么就是竹席。但是它断了以后会有个什么问题呢？有竹刺，对吧？
0: 扎肉，
1: 而且
0: 家里有小孩的肯定不能用。
1: 而且一定要用开水去搓洗，对吧？还有这个，哎呦，这个是
0: 麻将席。
1: 对，这个是凉快，确实凉快。但是你要知道，每次睡醒了以后，脸上那个印子啊，你这上班人家都知道你睡到几点起来的。
0: 而且翻身很容易夹肉。
1: 对，而且还有个问题，它非常重。我们很多阿姨妈妈们已经没有办法去承载它的重量了。
0: 是的，早就已经
1: 扔了。我们依然不要。那么还有这一个席子呢，我们现在很多家里人在用了，对吧？叫什么冰丝席啊，什么席？但是呢，我个人不建议。为什么？因为它都会有一层这个。有一层这个粘胶一样的东西，它怎么粘上去？它一定要用胶水，是不是？一定要用胶水。你想想，30多度，你把胶水垫在身下，不合适，好吗？不合适。所以我们今天带来了我们100%纯棉 A 类一等品的老粗布凉席，新款凉席。
0: 是的，所以有了老粗布之后啊，咱们今天啊躺在床上的时候，你首先接触到的是100%的棉，然后呢整个摸上去的手感它一点都不黏腻，而且老粗布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废料，所以它整个床单啊，就光一个床单沉甸甸的，拿在手里你看四个角非常的平整，也就意味着你不管在床上怎么去翻身，它不会说床单都脆到一起，不会起那种褶皱，所以自带一种垂坠的感觉。而且咱们的工艺好像也很复杂，对不对？
1: 对，其实老粗布这个工艺啊，不是说威尔斯发明的。老粗布的工艺我们可以追溯到商朝年代了，秦汉年代了，
0: 老祖宗传下来的。
1: 那个时候已经有老粗布这个工艺了，只不过到了那个黄道婆的这个年代，元代开始我们革新了。那其实老粗布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的标志性的一个织法，叫做横纵交错。密布了微孔的结构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它有很多很多透气的空气层，所以真正的老粗布凉席是不闷汗，然后不会贴皮肤。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他一睡觉会出一身汗，那么你睡在这边以后，你翻过去，你再翻回来，这个地方已经凉爽了，
0: 是
1: 归功于它的空气层。
0: 是的，但是其实市面上买到的很多老粗布啊，可以给大家来看看。你以为
1: 对，
0: 什么叫做原棉老粗布，对不对？你以为也买到老粗布了？因为现在市场卷价格，很多人说，我100-200块钱我也买到老粗布的。然后您再收到手之后，仔细看一看，它的面料是什么啊？居然勾选的是100%的聚酯纤维，
1: 一点棉都不给你。
0: 我说实话，作为消费者，你自己摸你还真不一定摸得出来，你自己去看你还真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水洗标不敢作假，水洗标一看聚酯纤维的，观众朋友，所以你想想，换句话说，你把一些这种塑料垫在身子底下，它能舒服得了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市场卷价格的时候，产品质量大打折扣。但我们今天的威尔斯啊，来保证100%的棉，而且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品非常非常经得起考究。来，首先看一下花型，今年的花纹特别的好看啊，它是几个那种几何图案的拼接，
1: 对，
0: 经典不过时。然后更重要的是，今年不是马年吗？你看马到成功啊，马到成功的这个寓意 也在上面，然后包括有这种菱格纹啊，有这种线条呀，还有充满了这种童趣的小爱心呀。所以今天这个床单你会发现它不挑年龄，不挑性别，铺在床上就是自带的那种清凉感，而且是紫罗兰的颜色，
1: 对，清风蓝的意思。然后你看我们这款就是远看是一个个的格子，但实际上里边有很多小心思的。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所有的老粗布凉席给大家做了什么高端工艺，圆弧角工艺，
0: 你看
1: 这个只有在高端的套件上才会有的。
0: 观众朋友你看啊，这边全部都是圆角，在圆角的那个基础上呢，很多人就这边直接
1: 一踩
0: 缝一个边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不是单纯的只做一个缝边，你看全部都是带这种棉的绣线在上面啊，所以这样的话使得我们整个的那个床单铺在床上之后，它整个角垂得更垂感更强，而且你看上去颜值也更高更好看。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今天把我整个的胳膊皮肤接触到它，真的就像吉总说的，你没碰到的地方它已经凉快下来了，当你再次接触到它的时候，清清爽爽，凉而不冰，非常非常的舒服。
1: 对，
0: 然后你不管孩子有时候在床上跳呀打滚啊翻身啊，它这个床单它不会凑到一起去，永远都是平平整整的，就比您用那种床笠罩在床单上它还要平整，拿在手里非常的沉甸甸啊。观众朋友，今天不光是我们所说的全棉，我们检测报告还要给大家看。首先啊，我们今天产品等级都是来自于一等品，你不要以为全棉都是一等品，全棉也是分等级的，我们今天是高端全棉，面料安全类别都是 A 类，换而言之，家里有新生儿小宝宝孕妇敏敏人群的，这个我们的这个老棉布都是可以使用的啊。然后你看手工粗布床上用品我们都是符合评级的，各种甲醛等等等等都是 ND，可致癌的芳香胺都是 ND， 然后包括 ND 就是未检出啊，然后包括纤维的含量，我们检测下来棉的成分是100%，所以我们才是真正的全棉老粗布。
1: 对，而且最近这个天啊，是最能检验它的好坏了。为什么？上海进入我们雨天，然后上海下周是入伏了。再下周就是大暑了，这款凉席好不好？你回家的那一刹那打开你就知道了，它有多么的好，
0: 是的，
1: 它完全是不粘的，不闷汗
0: 的。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我们今天呢是100%棉的高端品牌威尔斯，所以其实拿到手之后我们都有一个礼袋礼盒都给到大家。吊牌上的价格是1099，1000块钱三件套，其实在商场里来说的话这个价格是值得的，而且你拿到手里沉甸甸的，你感受一下那个分量你就知道它有多费料了。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商品在今年算是首发了啊，我们给大家价格来一席到位，一步到位，今天吉总不白来，都不白来，我们来一起来聊聊价格啊。吊牌价格是1099，东方购物呢他们提报的价格，他们申请的价格是498。
1: 对，
0: 但是今天吉总来到现场，今天威尔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
1: 来吧，我们就是一席到位啊，
0: 来
1: 321，来直接把价格开到了二字开头，因为据我了解啊，横向市场比了，在东方购物目前在售的老粗布凉席只有我们家，只有我们家。那么呢，我们这个价格我也对比了，就是我现在要干一件事情，什么？就是化纤席的下子你都买不到价格，我先让你买到100%的纯棉凉席，凉席100%A 等品。还有一个
0: 是
1: 就是呢，其实呢，
0: 哎呀，还有惊喜，
1: 还有一个惊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大数据告诉我们，
0: 看看。
1: 两套装的顾客特别特别多，为什么？因为夏天一定要置换的，对不对？一定要换的，所以呢，我们特别给东方购物了补贴了一个100块，什么意思？也就是今天有一个套组，来吧，也就是今天买两套1+1496块钱，也就是算了吗？两套一减100块钱，每一套平均下来才249.5，对
0: 啊，240几块钱，
1: 对，
0: 就可以让大家拿回去两套了，而且两套是可以选，不用选花型，对不
1: 对？
0: 对，
1: 不用选，各一个。
0: 你看，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全新款的花型，也非常的好看，它是那种卡其色系的，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吉总还把它穿在了身上，
1: 对，因为它真的很舒服，它一点都不贴身。你看，刚刚我穿着我们的现场台问我，他说你这裙太蓬了，我说不是。棚啊，它就是这样子，
0: 垂
1: 贴身，垂坠。就我们今年说老前锋，它就是老前锋，因为它主打一个蕾丝和花朵的一个花卉款，然后又是大地色系的，我们叫老前款。另外一个我们就叫清爽款，所以今天这两个花型 堪比四件套的花型了吧？
0: 观众朋友，你想啊，如果买两套的话，家里但凡有两个房间，你买两套，我们这个尺寸是全尺寸的，不管是单人床1米5、1米8的床，2米的床，我们都能用全尺寸的凉席三件套给到大家，买两套只要496块钱，还有自己本身的积分，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也参与东方购物的凑单送积分的大活动啊！如果凑单的话，这套相当于两套相当于白送给大家，不多啰嗦，订购速度非常快，今天感兴趣抓紧时间先来拼手速。抢现货，两组两组订的观众朋友现在非常多啊，因为今天订两套立减100，02151199000。

0: 我晓得搿只威尔斯搿只牌子，之前去过只老网红的民宿，里向的搿只床上用品就是用的搿只牌子。去的辰光搿个上，搿只装修比较漂亮，上高头搿用品也、比较适宜。我们那本身呢想帮网高头去买的，结果没买到，后头来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搿只牌子，是特别定制的。那么我想到市场高头比较难买，最近发觉东方购物的看到搿只物事，我想比较期待搿只牌子。
1: 因为是家里有小宝宝的嘛，所以日常用的那个家用产品，我都特别注重那个品质安全的。像家里的床上用品也一样，宝宝床上，包括我们的床上，用的都是那个母婴级 A 类的比较好的。宝宝求知欲比较强嘛，所以一般喜欢用嘴去感触世界。所以床上用品嘛，我一般都是比较选择比较好的、安全的那种天然材质的。

0: 其实我们现在订购速度真的非常快啊，大部分顾客都是在订两套的这个双套组合，496，买两套的话，平均每一套248块钱。
1: 对，
0: 248块钱，其实你就是买一个普通的全棉的床单的价格，但我们今天买的是凉席，
1: 对，
0: 老粗布凉席3件套带回去。为什么老粗布卖的贵啊？真正好的全棉老粗布，它都是横尾胶纵，它是要比普通的那种全棉的床单要费材料的，所以你拿到手之后也会发现厚墩墩、沉甸甸，铺在床上之后特别的平整，完全不沾身，垂感特别强，再加上今年的花型特别好看，今天这档直播是我们今年花型的全新品首发。嗯，所以今天大家订的这个速度也是非常踊跃的啊！你看看，不管是什么中式风格、意式现代、法式轻奢等等各种风格，我们轻松驾驭。整个颜色看上去也是特别清凉的。观众朋友，为什么要订两套？我告诉大家，第一，家里要换洗吧。第二，很多观众朋友家里不是只有一个房间吧？如果您家里有两个房间，您家里的床单是需要换洗的，我告诉大家就买两套。我们今天是不是普通的床单？我们是老粗布的凉席，给到大家是在这个闷热潮湿的夏天，在这个接下来要37度、38度，晚上湿哒哒、黏哒哒的时候，让您带来一丝清凉的。
1: 对，而且纯棉这种产品、这种材质也分3、6、9等的。就是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敢于出报告？为什么我们的报告是一等品 A 类？它本身在基于材质才能出的这个报告。还有一个因素啊，我们做了大开面的2米5×2米48，家里无论什么尺寸，大尺寸、小尺寸都能用。而且我们一点都没有省料，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如果说我要省点料，就是从这里开始到床尾的30公分，我都可以不用老粗布，我都可以不要用纯棉的，我可以给大家拼接一个化纤的都可以。反正是不铺在床上，但是我们没有，我们所有的材质你接触到的都是100%棉，
0: 是的
1: ，A 类一等品。而且我还是要强调，这个包边三角针包边是我们特别定制的啊，不是外面的老粗布都是。耿瑶刚刚跟我说，他说他家里他也买了老粗布，他没有等我这一款。你就问他有没有，没有，因为这个三角针太费耗时了，太耗时了，耗工。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告诉大家，因为老粗布是可以洗涤的。你在家里基本上一个星期，甚至有些勤劳的阿姨老师，她要一周要洗个2、3次。你但凡没有很好的包边，你就要包边就要散掉了，你怎么用？对不对？要用10年、8年的，你怎么用？而且包边了以后，这个你这种不紧度，不是所有的老粗布凉席都叫老粗布凉席，有一些老粗布它叫老粗布床单。那为什么我们的执行标准是老粗布凉席执行标准？那和它的棉质太有关系了。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看啊，耿瑶手里也有一个我们市面上花了大几百块钱买回来的一个老粗布
1: 原棉
0: 啊，叫做原棉，那是肯定有花头了嘛。你看看我们今天面料的部分，它勾选的是什么？100%的聚酯纤维，所以它一点点棉都没有，它也敢叫老粗布，也敢叫棉的老粗布，对不对？尺寸的部分其实跟我们差不多，我们今天也是全尺寸的，家里5尺床、6尺床、1米35的床、单人床都可以去用，没有任何的问题。但凡家里要换洗的，你今天就买两件套的两套组合啊。
1: 还有个给我们的顾客朋友们看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我对我的老粗布特别有信心？我说了，我是老粗布凉席执行标准一类 A 等品，为什么？就是家里用这款产品最怕什么？起球，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丝瓜巾啊，丝瓜巾，这个是我们的老粗布啊，和我裙子同款的老粗布啊。声音听到了吧？声音
0: 听得到，
1: 声音听得到吧？
0: 滋啦滋啦的，
1: 对吧？我们摄像老师可以给个近景，没有任何的起球的问题，
0: 连起毛都没有，
1: 没有，
0: 连一点点，
1: 只有丝瓜巾它自己会掉一些东西，没有的，看到吗？
0: 是的，
1: 这是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很多顾客群呢，我们的老师阿姨们，他们可能年纪大了以后会有一些角质层嘛，对吧？就手啊脚都会，所以对床品的要求就特别特别高了，特别是夏天裸露的肌肤更多。那么一款好的床品，就是相对于一等品 A 类的产品来说，不起球也是它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标准了。
0: 我们今天啊是两个花型，观众朋友，除了画面当中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很好看的这种蓝紫色，这个颜色是不是看着就很清凉？而且你看今天我们这个啊，它全部都是用这种马的图腾的，今年是马年，马到成功，寓意也很好。然后你看有这种条纹啊，有这种各种几何的图形呀、在上面，整个样式是非常洋气的、好看的，而且自带一种 看上去就有视觉凉感，摸上去有触觉凉感，触摸到皮肤之后，马上就能感受到那种丝丝凉意，凉而不冰，非常非常的好。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花型是我们的卡其色。
1: 对，
0: 这个卡其色，如果你选择两套组的话，就是496块钱的这个组合，我们这套卡其色也是在组合当中直接给到大家。这个卡其色也很好看，很梦幻哦。
1: 对。就我个人比较喜欢，所以我今天穿的这个，就我们私底下就开玩笑说它是老前锋，就今年不是很流行老前锋嘛，
0: 是的，
1: 就是一铺或者你一穿，人家就觉得你很有钱的感觉。
0: 哎，我们今天如果仔细的去看这个卡其色的话，你会发现它上面有很多那种蕾丝图案，
1: 对，
0: 这个蕾丝图案你看上去都是立体的，做的栩栩如生，真的只有大品牌这种印染的工艺，哎，这种做工，这种织法，你才能做出好的老粗布。关键是我们今天价格啊，观众朋友给大家总结一下，你收到手如果买两套装的话，你就两个礼袋，对不对？
1: 对，
0: 每一个礼袋上都有吊牌，价格写得很清楚，1099。东方购本来提报的价格是498，结果今天吉总来到现场，新品首发，我们直接把价格打到多少钱？298。如果你说我买一套，我肯定不够的，我想找个更划算的组合，恭喜您。我们今天有一个两套组再立减100，两整套的话只要496，每一套核算下来是248块钱，
1: 对，
0: 太划算了，比单独买一套要便宜很多。
1: 所以我们有个前缀嘛，叫做限量抢，因为两套装它是限量的，是我们置换了一个这样的直播时间，媒体的直播时间，所以其实懂货的我们的很多老师已经懂了。今天我们给大家的产品是100%棉，A 类一等品无拼接整副的一个老粗布凉席。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全尺寸的，所以大家现在不要太过于纠结，就抓紧时间抢我们的这个双套的组合啊！双套的组合今天只要496块钱，带回去2套3件套，所以家里房间多的，家里要换洗的，把握住机会，你也可以和家人一起去分享，没有问题的啊！自己买一套留一套，然后再送人一套。观众朋友，我们的老粗布的质量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支持大家货到付款，
1: 对，
0: 支持大家收到之后上手摸一摸，感受一下。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的话，可以全额退的啊。
1: 摸一摸，然后家里边有几个人的啊？不管你是两口人、三口人、四口人，你一起给我扯这个布。哎，就这么有自信。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编织方法非常非常牛。我们在以前的老粗布的工艺上迭代了将近5次的工艺迭代，所以今天这个老粗布，你花型已经是媲美了4件套了，对吧？印染的工艺里边的织法也已经是，就是我觉得可以媲美以前的，就老粗布的3-4倍了已经。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来拼手速，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1。

0: 我晓得搿只威尔斯搿只牌子，之前去过只老网红的民宿，里向的搿只床上用品就是用的搿只牌子。去的辰光，搿个上搿只装修比较漂亮，上高头搿用品也比较适宜。我们本身呢想帮网高头去买的，结果没买到。后头来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搿只牌子，是特别定制的。那么我想到市场高头比较难买，最近发觉东方购物的看到搿只物事，我想比较期待搿只牌子。
1: 因为是家里有小宝宝的嘛，所以日常用的那个家用产品，我都特别注重那个品质安全的。像家里的床上用品也一样，宝宝床上，包括我们的床上，

0: 订货速度非常快啊，大家都是在闷声干大事，疯狂的下单打电话。我们现在双套装直播备货只有最后的18组了，今天单套298，双套496，双套可以立减100。所以其实屏幕前的观众朋友，现在大家都在订双套啊，
1: 他懂的。
0: 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老粗布和您之前或者是别的地方看到老粗布，它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什么地方？不一样在我们的面料100%棉，我们的安全类型是 A 类，而且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涂层，没有任何的胶，非常非常的天然和安全。而且你看我们全新的花型，在东方购也是第一次见面跟大家亮相，并且我们的老粗布它的工艺是经历了5道工艺，摸上去非常非常的厚实。刚刚吉总说了，拿回家去货到付款，然后家里有几个人，我们
1: 一起扯，
0: 拽着一起扯，你看一看，感受一下，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和别的一样，2米3的尺寸洗完变2米1了。我们今天的尺寸是多少，吉总？
1: 2米5×2米48。
0: 2米5×2米48。
1: 如果说我对我们的产品有极度信心，我可以这么说一句话，你几乎不会说。这个话一般在直播里不敢说的，但我敢说，因为我太清楚了。因为我们已经做了高温定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刚说了，就你如果是一块布，一般的床上用品，你在家里几个人撕，那个布一定撕裂了，一定撕裂了，但它不会，
0: 厚。
1: 然后我可以和耿瑶一起做一个动作给大家看。
0: 好，来给大家看。
1: 它很软，是不是？它很软，对吗？来，
0: 很软。
1: 3、2、1，看到吗？它是不是这样子飘下来的？它是。啪的一下，
0: 坠下来的，再来一次，好不好？再给大家看一次啊！
1: 哇，
0: 来，观众朋友看着啊，
1: 它是软的，它不是硬的，
0: 感觉很飘逸，
1: 它是软的，对吧？来，好，3、2、1，它是啪的一下，
0: 坠下去，
1: 它有声音的，啪的一下，
0: 所以
1: 它的料子十足啊！
0: 哎，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用料非常的扎实。然后包括再给大家看一眼细节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2米5×2米48的超大尺寸，几乎都是一个大大的正方形了。但是床脚的部分还给大家做了这种圆角边，
1: 对，圆弧角，
0: 而且三角线全薄边，360度三角线全薄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老粗布它更加经久耐用。很多观众朋友说，之前买了威尔斯的老粗布，3年5年，甚至到现在7、8年了还在用，对不对？就是因为人家的工艺够好，做工够好，面料选择上面100%棉，安全类别上面全部都是母婴可用的 A 类的这样的一个级别。而且咱们今天不是只有一个凉席啊，我们是3件套。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真的
0: 枕头套都特别大，
1: 对，我们不偷一点点懒，这个枕套都比一般的大。谁家老粗布给你枕套上压5公分的边呢？我们威尔斯。谁家枕套还给你做三角针的工艺啊？我们。为什么做这些工艺？其实回归到它原来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这个产品买回去，我们的朋友们，你们会用很长时间。
0: 是的，
1: 它不是一个消耗品，它是一个耐耗品。
0: 是的，
1: 就一般的情况下，你用个5年、8年、10年都没有问题。所以这款产品我们必须把工艺做好，我们要要上黑金刚，要经得起干，因为它要洗的吗？你要洗要甩的吗？对吧？你要晒的吗？有些人还喜欢烘干的吗？它必须得经用。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除了这一套这个花型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双套的花型，给大家再来看看。我们这个花型其实我个人非常的喜欢，今天吉总甚至爱到把这个花型穿在自己的身上。这个花型是花朵蕾丝相拼接，甚至还有一点点波点的那种元素在当中，所以这个颜色卡其色本身就是现在流行色，
1: 对，
0: 特别的耐看，而且久洗如新，它特别的耐脏。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工艺之后啊，这一条老粗布的床凉席，你躺上去也是冰冰凉凉，非常非常舒服的。今天两套都带回去的，恭喜您，观众朋友，我们可以再立减100。正常一套是298，今天买两套，如果按照这个价的话，得600块了吧？
1: 对，
0: 我们东方购物只要496块钱，两套全部带回去。所以今天如果说订两套的观众朋友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对，
0: 也正是因为如此，80%的顾客现在都在抢两套装。
1: 对，
0: 买两套原因很简单，你得换洗吧。家里可能不止一个房间吧，我们今天这个反正是全尺寸，换句话说，主卧用完了次卧用都没有任何问题的，你要换洗的话也是完全没有任何障碍的，观众朋友啊，把握住机会吧，两套装即将售罄，时间留给您拨打订购热线02151199000。

0: 其实席子的选择也确实是挺多的，但是为什么要选择今天这款老粗布的粮食？原因很简单，第一，它洗起来很方便，
1: 对，
0: 你扔在洗衣机里随便搅一搅就可以了，
1: 对，
0: 哪怕你像刚刚吉总说的频繁洗，一个星期洗两次没问题，我们经久耐用，耐洗，固色度又好，而且不变形不缩水。然后再加上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哎呀，这个席子软不软？我跟大家讲，老粗布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不像以前那种硬板席，夹肉的，有印儿的，睡在床上咯咯楞楞的，带刺儿的。我们今天呢，它就是摸上去就跟那个纯棉的棉布一样，但是它就是自带凉感，它就是不沾身，它就是凉而不冰，它就是接触到皮肤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1: 对，就是干爽不闷汗。嗯，然后我是觉得选粮食，不管我们在哪个渠道买，选粮食就坚持三点。嗯，第一点，买天然材质，这个很重要。
0: 哎，
1: 你不要用，就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你不需要用化纤了了，嗯，对吧？买天然材质。第二点，买可以水洗的。嗯，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很要干净呀，没办法，动不动要洗，喜欢洗东西，是不是？
0: 嗯，
1: 第三点，买什么？买可以收纳的，对不对？就我有好多我们的朋友，我们就是顾客朋友们，有一些老师跟我说什么反馈哦，他家有那个竹席嘛，他一年四季他不收纳的，他一年四季铺在床上，为什么？不好收纳，卷起来放哪里呀？现在我们家里边每一平方都很重要，放哪里？他只能全年四季放在床上。然后因为后来成为我们威尔斯粉丝了，我们开始推出这种老粗布粮食了，
0: 都扔了，
1: 超喜欢。
0: 嗯，
1: 然后开始收掉了。
0: 嗯，
1: 开始就是像麦片饼卖掉了。
0: 嗯，
1: 那开始收纳了。所以我说床品也好，粮食也好，我们一定要买什么纯天然的，好收纳的，好学习的，三点啊。
0: 是的。嗯，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威尔斯的这款老粗布的这个粮食啊，我们都是有专门的检测证书、检测报告的。首先在产品等级部分给到大家的全部都是一等品，虽然纯棉，但是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我们都是没有比一等品更高的了吧。再来，我们今天的安全类别，现在我有宝宝了，我特别看重这个 B 类、C 类瞧不上的，一定要 A 类， A 类小孩才能用， A 类咱们家里有一些孕妇啊、老人的什么，你放心用啊。然后包括你看，我们今天是手工粗布床上用品的执行标准，以及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什么甲醛呀，可什么致癌的芳香胺啊，都是 ND，ND 就是未检出。然后我们的纤维含量检测出来，不是我们口说的，它检测出来就是100%的棉当中没有一根绳、一根线是用到聚酯纤维或化纤。
1: 嗯，
0: 我们今天是真正的纯棉老粗布，而且我们今天的工艺是比普通的我们所谓的这种老粗布可能来的还要费料的。
1: 啊，费料3到4倍，我刚说了。
0: 哦，
1: 就是我们不但是费料，而且我们做了工艺的。
0: 嗯，
1: 做工艺不光是说为了它好看，
0: 嗯，
1: 也是为了它经用，因为我们的产品它是要水洗的。
0: 嗯，
1: 对吧？那么我们又不能说规定说每个顾客一周只能洗一次，不是的。
0: 嗯，
1: 就你随心随意的去用，它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0: 是的。
1: 那么你用剪刀剪是另外一回事了。一般情况下就这种
0: 真的，
1: 你在家里，我刚就开玩笑跟大家说了，今天如果抢到现货，嗯，你在家里边有几口人，大家四个脚一起扯一扯
0: 啊。
1: 嗯，一般的床单你不能这样扯的，会扯坏的。
0: 嗯，
1: 但这个不会，
0: 那随便扯，
1: 随便怎么扯它不会。嗯，因为它真的很经用的。
0: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看一眼，你看刚刚拿在手里感觉软软的，哎呦，感觉特别特别的透气，感觉它都会跳舞，都发光一样的啊。但是你看3、2、1，观众朋友看，蹦。
1: 对，
0: 它像
1: 是飘下来的，它
0: 像
1: 是飘的
0: 布一样，它蹦就垂下来了，证明什么？证明它沉甸甸的，非常的有分量感。
1: 我们每一套老粗布将近5斤。
0: 嗯，
1: 这是一个比4件套还要重的一款产品。
0: 嗯，
1: 大家可想而知它的用料多么十足了。
0: 而且我们今天尺寸也大，你看2米5×2.48米的尺寸，几乎是一个超大正方形。
1: 对，
0: 5尺床、6尺床今天都是尺寸通用的，并且四个床角都给你做的垂垂的，垂坠感特别好。躺在床上你不管怎么翻身，小朋友随便在上面跳，它不会床单皱皱巴巴的杵到一起去，很平整很平整。所以咱们今天不是一个床单，它是凉席来的，标标准准的老粗布的凉席。今天也是威尔斯他们全新花型的一个首发啊，两个花型供大家选择。这两个花型你可以任选其一去买，一套的价格是298，你也可以两套一起买可以再减100。
1: 对，
0: 496买两套。我说实话，如果真的难以抉择的话，直接买两套。这个花型也很好看，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1: 对，这个花型我们今天就基本上没有怎么说它。
0: 嗯，
1: 但是它一个人也走得很好。为什么？
0: 对，
1: 就现在很多一个呢，一个是耐脏，一个就现在我们很多阿姨们就喜欢老前锋。
0: 嗯，
1: 就是你不管是用的，你穿的，哎，你只要让人一看到就觉得 撒钞票，哎，有钱，对吧？老我们叫老前锋，开玩笑说老前锋。
0: 高级。
1: 所以今天为什么我其实今天做节目我也穿了这么一个，一方面呢是它真的很凉爽，这几天梅雨天多粘身啊，它不粘的，你看它就那它就这样，它不粘的，它不粘的，看到吗？就很神奇，它是有空气层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我刚刚就说一席到底，我们也卷到底了，单套。直接做到二字开头，也不要什么300多了，对吧？直接二字开头的，比买花鲜鞋还便宜。另外呢，我们这一档是做了一个补贴限时档的，什么298两套立减100元，也就是496两套，平均下来才240多。
0: 对，248块钱一套，248块钱一套，让大家带回去3件套，让大家带回去全棉的老粗布的凉席，所以可以陪伴大家一整个夏天啊。今年的夏天会特别的热，会特别的长，时间是又长又热又闷。那这个时候选择一个好的床上用品非常有必要。我们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啊，现在2件套火爆热销，马上2套组的这个备货就要全数售罄了，反正今天也加不了啊，
1: 加不了，2套都加不了
0: 啊，所以大家就是钱买显珍惜，赶紧先来拼手速，把握机会，02151199000。

0: 啊，我晓得搿只威尔斯搿只牌子，之前去过只老网红的民宿，里向的搿只床上用品就是用的搿只牌子。去的辰光搿只床，搿只装修比较漂亮，床高头搿用品也、比较适宜。我们呢本身呢想往网高头去买的，结果没买到，后头来工作人员告诉我呢，搿只牌子，是特别定制的。那么我想到市场高头比较难买，最近发觉东方购物的看到搿只物事，我想比较期待搿只牌子。
1: 最后一分多钟时间了啊，我们的双套组合备货马上就要全数售罄了。今天两套合下来，每一套才卖到248块钱。
2: 对呀，
1: 248块钱，你说你买全棉的 A 类床单，我觉得差不多。今天是凉席，今天是老粗布100%的纯棉凉席，而且给大家全新的花型，威尔斯的大品牌。我们的专柜吊牌价格一套就卖1000多块钱，但我说实话，更重要的是，比价格更重要的是您的体验感受。
2: 对，
1: 夏天又闷又长又潮又热，如果还在睡那种老质的硬邦邦的那种床垫凉席的话，观众朋友试试我们的老粗布，你会深深爱上它。
2: 对，试试我们的纯棉老粗布。我们要强调，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老粗布有一些用的不舒服？你有没有想过，它不一定是纯棉的，对不对？所以买产品一定要买正规渠道，然后买100%纯棉的 A 类一等品，大开面无拼接。
1: 是的，抓紧时间啊，先来抢我们最后的双套的备货，双套的备货售罄，无追加无补货，售完即止的20215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上海购物，有你有我。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热了，很多人说哎呀没胃口，哎呀不知道给家人做什么样的这个饭菜。最重要的是选择简单的容易烹饪的食材，然后呢最好还是有点品牌的。然后观众朋友，我跟大家讲，夏天大家是不是都没什么胃口，但是该摄入的营养不能少，豆制品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满满的植物蛋白，而且有一定的热量，能够给身体供能供质，更重要的是它相对来说脂肪含量比较低，更加的轻盈，对身体是非常有好处的。老人小孩，我们建议大家夏天都可以多吃点豆制品。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三阳盛的一个豆皮儿的组合。我们的主品虽然是豆皮儿，但是我们的赠品非常非常的重磅啊，是送给大家特别特别高品质的肉馅儿。所以今天啊，组合超级划算，一定要好好关注本档直播了。今天也是请到了雅玲跟我一起分享。你好，雅玲。
1: 耿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呢，刚刚耿瑶有说了，豆制品的营养价值含量呢真的是非常高的，对吧？而且呢，那个居民膳食宝塔指南，每天我们要吃满多少的一些豆类制品，豆腐啦、豆浆啦，对吧？什么豆花啦等等，豆腐干啊之类的。但是你知道，在所有的豆制品当中，有一样哦，我们是忽视了它的营养的，也就是说它的各方面的一些蛋白质也好，包括氨基酸呀，包括铁呀，包括钙呀等等的，它的营养价值来得更高一些。一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豆腐衣，对吧？豆腐皮，我们南方叫豆腐皮儿，就是豆腐衣，对吧？跟北方那豆腐皮不一样的啊。三阳盛是我们中华老字号，所以这一包我们的豆皮儿，150克
0: 的门店，
1: 对，150克里面大概有20来张的样子啊。门店的价格是19.9元一包。
0: 哎，是的。那今天如果我们在东方购物说买10包，要多少钱？
1: 10包就是199了吗？
0: 199了。观众朋友，我们的组合一定是比门店划算了非常非常多的。
1: 对，
0: 首先你看啊，我们10包豆腐皮，按理说门店这个价格就199了，在东方购物今天
1: 是
0: 重磅赠品，我很少看到买素的送荤的。我们今天买豆腐皮，
1: 我们给你看一下啊，
0: 三鲜大肉馅
1: 儿。肉馅儿是这样子的，一盒是400克8两哦。我们不是送一盒送两盒，我们送了4盒三鲜肉馅给大家。
0: 这个三鲜肉馅你市面上买也得30块钱一盒，至少30块。
1: 对，
0: 你4盒肉馅的话又是100多块钱。
1: 是的，
0: 今天是199买这个送这个，两个加在一起，三阳盛的门店妥妥的300多块钱了。东方购199全部搞定，
1: 是
0: 14件单品，你核算下来每一件多少钱呀？每一件才10块钱出头，
1: 对，
0: 你就可以买到高品质的豆腐衣。来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这个豆腐衣，它的那个做工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所见即所得，每一张薄如蝉翼，哇！
1: 你知道古时候
0: 好的豆腐衣，
1: 古时候好的这种豆腐衣叫什么？把它称为金衣。你有没有发觉？你看金光灿灿，闪闪这种感觉，像那个绢丝一样，像绸缎一样，因为不是所有的豆腐衣都是这种品质，都是这种卖相的。所以我们今天来三阳盛，自己是中华老字号之外，我们精挑细选的是全中国，就是产地豆腐衣产地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0: 是的，是的。豆腐衣整个闻上去都豆香十足。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产品好不好？
1: 来，产品我们的产地就是阜阳东巫山，所以阜阳东巫山这个地方已经豆腐衣的加工制作技艺已经有着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
0: 是的，是的。
1: 在当地的话，人家就是这样子的啊，就是祖祖辈辈代代传下来的，好吧？我们延续的还是古法的，包括手工的这种工艺啊，所以非常的耗时，非常的耗人工。再加上你看上我们的配料表很讲究啊，一个呢是非转基因大豆，全部挑选的都是优质的这个大豆，而且是达到非转基因之外。饮用水，为什么东巫山的豆腐衣它可以闻名于全中国？一个呢是我们的豆子选得好之外，饮用水全部都是当地的山泉水，当地的山泉水、井水、泉水，所以水质也特别好。再加上我们的手工的加工的制作技艺啊，然后为什么要放一点点食用酒精呢？因为大家发现没有，我们配料表就这3样东西，没有其他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所以我们这一点食用酒精呢，其实是用到防腐保鲜的。拿回去之后，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冷链配送到家，你拿回去天气热了啊，马上要入伏了，你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要吃的话直接，当然你要想要保存的更长时间的话，把它放冰箱冷冻也可以，好吧，就是这样子的啊。然后呢，一包呢是150克，
0: 不要小瞧这150克，因为我们都是超干的，
1: 对，
0: 所以150克能有整整20几张啊。
1: 我
0: 所以说实话，一 次开一包能吃很长时间，够了。
1: 对，就是其实家里面如果爸爸妈妈会做小时候，像我妈妈经常包那个什么豆腐一包肉啊等等的，就一顿的话就可能把这二十几箱就把它包完了。
0: 对，
1: 包完了之后的话，你可以直接把它放冰箱里面，对吧？你看打开了之后就是这样子，哇，像那个宣纸一样的感觉，有没有感觉？是不是？
0: 而且有豆香。
1: 对，豆香是因为我们的转基因大豆非常好，品质很好，而且你看它是软软的。豆腐一的话，其实跟那个腐竹不一样，对吧？腐竹那是干的，对吧？你还要泡发呀之类的。我们这个呢是不需要泡发的，会吃的都知道啊，要烧汤呀或者炒菜呀，直接你就可以入锅也行啊。
0: 是的，
1: 做凉拌菜的话稍微泡一泡，
0: 是的，
1: 很有韧性。
0: 拿回家去咱们可以都做哪些东西呢？比如说和我们这个三鲜肉馅去搭配。
1: 对，
0: 大家可以包一个这个
1: 黄姜。
0: 这个应该叫什么包？
1: 黄姜，上海市区就叫豆腐一包肉，
0: 哦、
1: 对吧？南汇啊，或者是浦东的，就是老上海人的话，就叫黄姜了啊、把它红烧一下，就是用这样子的豆腐一，然后呢，配上我们今天这个肉馅儿啊，一会儿给您看我们的肉馅儿，好吧？肉馅儿品质也特别好，好吃吗？
2: 好吃，
1: 好吃吧？
0: 哎，等一下啊，它这个肉馅儿我要夸一下啊，咱们这个肉馅里边是有笋丁，是不是有笋丁？
1: 有笋丁，有香菇，对，
0: 还有玉米，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肉馅调的味道也是特别特别好吃的。
1: 对，而且
0: 今天正好肉馅也送给大家了，你就配合着一起去包这个就可以了。
1: 而且我们的肉馅用的全部都是猪腿肉，全部都是猪腿肉，因为毕竟你看到没有，一样是三阳盛中华老字号的品牌，所以配料表当中猪肉大于47%，配一点笋丁15%，香菇12%。然后水、玉米粒、玉米淀粉、生姜、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胡椒粉，没了，
0: 没了，
1: 也没有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在里面。
0: 是的，
1: 打开来的肉馅就是这样子的，这一盆就是400克。你回去愿意包我们的豆腐衣，你可以包豆腐衣。你或者现在夏天了，爸爸妈妈喜欢吃一点馄饨的，你自己买点馄饨皮儿，对，大馄饨、小馄饨都可以，
0: 是的，
1: 甚至来现场
0: 百叶包什么的都可以包，
1: 甚至来现场我们穿了个丸子，穿了个肉丸子，哎，来来来，这边啊，我把火开大点，看到没有？这个里面就是拿我们的三鲜肉馅，
0: 这个菜可以啊，
1: 穿个肉丸子。
0: 观众朋友，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汤头，你看我们这个汤头，这个汤头是不是有点这种奶白色在当中？我们没有加任何的东西，就是这个肉丸子里的肉的蛋白质煮出来了，
1: 来，
0: 所以这种汤啊，可以说是鲜的眉毛掉下来，鲜的不行。
1: 马上入伏啊，三伏天到了，身体湿气比较重，刚刚过梅雨天，对吧？所以这个时候烧点热腾腾的，喝点热汤。这个其实穿个丸子进去，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0: 然后再把我们的这个豆腐衣加进去，
1: 对，豆腐衣，你看这个豆腐衣就稍微改了个刀，剪刀剪一剪，手撕一撕都可以。然后把它泡一泡，对吧？放在我们汤里面，
0: 加热。
1: 我可喜欢吃这豆腐衣了，
0: 是的，
1: 因为这豆腐衣它吸味道，你知道吧？
0: 是的，
1: 好的豆腐衣，哎，这火，好的豆腐衣，对吧？豆香味儿特别特别的浓，之外，久煮不容易烂，
0: 哎，
1: 对吧？而且口感还有口感，它微微的有弹性的，吃到嘴巴里面。
0: 你看泡完之后，就像那个裙摆一样被张开了，
1: 是，
0: 然后吸满了那个汤汁，
1: 是，
0: 一口下去，豆腐衣都充满了味道，
1: 对，
0: 所以这个豆腐衣比肉都香，
1: 对。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这个豆腐衣不管是凉拌啊、烧汤啊，我都很喜欢，那今天认准三阳盛的品牌，来给大家看看组合啊，我们今天。门店是一袋19.9元，你不管买10袋买20袋都是19.9元一袋，
1: 对，
0: 东方购10袋按理说已经199了，今天再送4盒大家的三鲜肉馅，总共到手14件单品，我们只要199。今天三鲜肉馅100多，豆腐一在门店买100多，我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也是199的价格，所以今天这个组合特别的划算。
1: 肉馅加在一起3.2斤总重，
0: 哇 哦
1: 知道吧？所以1600克的分量，今天性价比很好了
0: 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啊，感兴趣的话先把名额抢占起来，199，我们今天带回去豆腐一，带回去肉馅，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好的，今天见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简直太快了。今天带回去的不是一些咱们都不知名、叫不出来名字的品牌，三阳寿。
1: 对，
0: 咱们在上海三阳寿的门店，你自己可以去看看呀，中华老字号，人家是。
1: 对，南北干货一直都卖得非常好，而且在东方购物的话，三阳寿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啊，就是农副食品啊等等的，对吧？在东方购物也卖得非常好。然后今天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全新品。其实豆腐衣啊、肉米呀、这些东西不稀奇的，你去菜场随便逛一圈，对吧？其实都能买得到。但是呢，为什么我们其实东方购物，我们商品采购经理还是开发了这样子的商品，开发了这个组合，是因为我们真正的选到优质的原产地。
0: 是的，
1: 所以富阳东巫山，你知道富阳东巫山的话，就是人家爱徒步的人啊，去到那边的话，把它称为小九寨，小九寨沟。
0: 是的，我去过富阳。
1: 对，就是生态环境很好，然后那个山里面的那个河水呀，碧绿碧绿的，就碧如翡翠的那种感觉。所以当地的水质好，泉水好，才有了当地那么好的豆腐衣。
0: 是的，
1: 当地的豆腐衣真的加工制作技艺已经有着1000多年的历史了。
0: 是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给大家搭配的这种天然的山泉水制浆，
2: 对，
0: 然后手工去揭皮，人工去挑料，最后才形成了这薄如蝉翼、豆香浓郁的豆腐衣。
1: 对，豆腐衣跟那个什么百叶千张不一样，不一样。百叶千张呢，你是拿那个什么豆浆啊，什么什么把它做出来的，对吧？但是豆腐衣呢，其实它是把豆浆煮沸了之后，然后上面凝固出来的一层精华，就是一层薄薄的那个精华。所以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首先呢，豆浆不停的要在那边小火微滚着，对吧？然后呢，要给它一定的时间凝结成衣之后，我要把它挑起来。哎，这个工作其实是很考验人工的，对吧？你挑早了挑晚了它都不行，挑完了之后你还要再等待它下一锅，对吧？煮开了之后上面再凝结成衣。所以你知道我们的工人师傅很辛苦的，每天不是早上9点钟开始上班，都是半夜这种啊凌晨啊就开始上班，手工去制作的。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优选的都是头层豆皮儿，不是说哎呀反复煮的这种的，轻薄透亮，
1: 所以
0: 柔韧劲道，然后营养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对，所以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高达37.1，
0: 哇，
1: 37.1，
0: 比好多奶粉都高。
1: 你自己去，我不说奶粉了，你就说牛肉，你就说猪肉，你去看一看，对吧？他们的蛋白质含量是多少。但是除了蛋白质之外，我们都知道大豆它本身有丰富的这些营养，比如说大豆类黄酮，
0: 对，
1: 对吧？大豆异黄酮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好？
0: 是的。
1: 除此之外，钙质含量，是不是包括铁元素，包括对我们大脑特别好的软磷脂啊，对，什么谷维素啊等等这些营养物质。
0: 而且拿回家去烹饪方法也很多，
1: 简单简单的，
0: 下油锅煎一煎呀，或者是包一点肉馅儿。
1: 炸响铃就是拿这个做的，
0: 炸响铃就是杭州的特产。
1: 对对，哎，你这个回去自己如果有心想好，自己也可以做炸响铃。
0: 可以啊，然后包括自己把那个豆腐衣凉拌一下。我跟大家讲，凉拌豆腐衣夏天非常非常适合
1: 啊，这个很适合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想要控制饮食的人。
0: 对的，然后包括你可以做一个汤啊，或者是这个拿豆腐衣，大家可以去包一个豆腐衣包肉啊，等等等等的多种做法。但今天你要先把原材料买回去，我们是10包豆腐皮，再加4盒的三阳寿的肉馅儿，
1: 对，
0: 全山阳寿的品牌啊，都是中华老字号。总共到手是1件单品，东方购只要199，拼手速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拿回家去，不用担心的。
1: 对，
0: 吃不完咱们放冰箱，
1: 冷冻哦。我们的豆腐衣冷冻都可以的，冷冻我们是有6个月的一个保质期。
0: 是的，而且没有50天。
1: 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啊、添加剂。
0: 是的，是的，抓紧时间配料表，干干净净啊！赶紧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啊，我说实话，真的吃到现在太好吃了，
1: 满满的一碗哦，
0: 根本停不下来，
1: 只剩半碗了，
0: 啊、
2: 小半碗了，只剩。
0: 今天这个豆腐一，它真的就是薄如蝉翼，关键吃到嘴里豆香十足，非常的浓郁，
2: 看看
0: 吸足了汤汁，然后你一口下去啊，那个滋溜滋溜的滑到嘴巴里，它不是碳水，它是满满的蛋白质，
1: 豆制品，
0: 满满的哎，豆制品，
2: 对，全部都是精选非转基因大豆啊，真的品质品相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对，就是以前我不知道，就是东方购物确实挺好的，因为不推荐这样的产品的时候，我也没有去网上去了解过，对吧？就是全中国真的豆腐一特别出名的东吴山，东吴山在哪里？浙江富阳，就在杭州边上，
0: 是的，
2: 就在杭州边上啊。然后的话，东吴山本身生态环境特别好，当地的那个山泉水啊，两座山，包括那个什么那个山泉水大龙山，对吧？天然的山泉水，然后用来泡我们的黄豆，
0: 是的，
2: 用来制作我们的豆浆，制作我们的这个豆腐皮，就是豆腐
0: 一。好的豆腐衣啊，
2: 你看哦，
0: 每
2: 一
0: 张一
2: 层
0: 厚薄多么的均匀，
2: 你能想象得出来吗？来，我随便拿出来一层，你能想象得出来吗？这就是我们的就是豆浆煮沸的过程当中，然后上面凝结成来凝固出来的这
0: 一层，
2: 对吧？这一层，然后我们的老师傅呢，再要这样子把它给拿个那个什么竹竿，拿个筷子，再把这一层挑起来，挑起来之后再把它悬挂，平整晾干，然后再把它修整成形。您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一豆腐衣，
0: 而且我说实话，
2: 那真的像艺术品一样。
0: 这个豆腐衣拿到手里之后，你去感受一下，
2: 而且没有这种油腻的感觉。
0: 刚刚说20多张一包，其实都不止，我们一包150克，
2: 对，
0: 厚厚的一大沓，
2: 对，
0: 真的是量非常非常足的。
2: 是的，
0: 这一包如果真的包豆腐一包肉的话，可以包出满满的一桌面。
2: 好的豆腐
0: 一个台面出来，
2: 好的豆腐一啊，你扯扯啊，它是有弹性的，
0: 厚登登的，
2: 对吧？它是有弹性，然后厚薄是这种均等的，对吧？因为我们用的豆浆啊，用的这个黄豆啊等等的特别好，
0: 是的，
2: 用的全部
0: 的都是非转基因。
2: 对，一个是这个非转基因，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头层豆皮，
0: 哎，对的。
2: 什么叫头层豆皮？没过这个豆浆煮沸了之后，上面第一层凝结出来的，对吧？就像我们特级初榨的那个橄榄油一样，初榨就是第一榨，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用的是头层豆皮，所以吃到嘴巴里面它更加的有劲道，而且久煮不担心就是煮的时间久就软烂了，并且这种轻薄配料表来给您看一下哦，很干净的，好吧？非转基因大豆，饮用水食用酒精，酒精是干嘛的？就是防腐的，好吧？不加任何的防腐剂，然后保存的方式的话，这么热天不建议大家常温，好吧？现在因为天热了，马上要入伏了，你把它放冰箱冷藏。就是后面要吃的慢的，你可以把它放冰箱冷冻，好吧？这两种方式。
0: 冷冻的话有6个月呢。
2: 对呀，然后蛋白质6个月10包早就吃完了。
0: 是的，关键是咱们今天没有任何的这些添加剂。
2: 对。
0: 然后蛋白质的含量，我就说了，比我卖的那个驼奶粉好像看上去还高。
2: 蛋白质啊，对，老人小孩都有，特别是家里面，像我婆婆的话，她不吃，就是有的时候荤的会比较吃的少的，对吧？那你光吃一些绿叶菜呀、等等的蛋白质就可能会不足。那其实豆类制品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素食的蛋白质的来源。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每一包啊，就是在三阳城的门店给大家看看，19.9块，这一包有150克。我还是那句话，150克的豆腐衣很多很多，厚一打。
2: 就是19.9块，东方购物之所以这样的组合呢，10包呢就是薄利多销嘛，
0: 是的，
2: 对吧？10包给到大家，还要再送给大家肉米。
0: 19.9块一包的专柜门店价格的话，按理说东方购物买10袋就已经19.9了。大热天你还得去三阳社门店去排队。
2: 对。
0: 但我们今天呢是送给大家4盒的三鲜肉馅儿。而且三鲜肉馅儿正好和豆腐衣是绝配，对不对？你直接可以去包肉。更重要的是，三鲜肉馅儿的配料表里边都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那种乱七八糟的添加给大家。
2: 对，猪肉对吧？猪腿肉47%，对，然后笋丁、香菇水、甜玉米粒，它。是一个荤素搭配的，对吧？包括剩下的就是一些调味料等等的，没有任何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对吧？然后一盒呢是这样子的啊，
0: 四百克
2: 你拿回去之后，很多爸爸妈妈看不懂，我们到底卖肉馅儿还是卖豆腐，就没有人会想到我们是卖豆腐衣送给大家
0: 肉馅儿
2: 送赠品，对不对？
0: 而且都是新鲜的批次生产出来的，
2: 对，
0: 拿回家也都是冷链包邮送到家，
2: 对，4盒送给大家哦，因为是一个全新品首发，对吧？东方购物也没有卖过这样的商品，所以我们想尝试一下。
0: 是的，冷链包邮送到家之后，你其实放到冷冻当中可以放12个月，不用担心的，观众朋友。但是我说实话，你放不了那么久，家里包馄饨啊，
2: 对，
0: 包那个豆腐皮呀、或者是直接穿个肉丸子呀，就是消耗的速度会非常快。
2: 对，包括豆腐衣，你自己现在天气热了，做个
0: 凉拌
2: 菜，还有人把它当主食吃，
0: 是的，
2: 对吧？就不吃碳水了。
0: 是的，你看看我们今天这个凉拌菜多么的诱人哦，一口下去，稍微加一点那种什么醋啊、酱油啊，
2: 对，
0: 拌一拌就可以了，又。 轻负担。
2: 对，
0: 如果说想吃辣的稍微加点辣油。
2: 对，
0: 我说实话，店里这么一个小凉菜买买也不便宜的啊、哦、
2: 我那时候真的是想着，哎呀，这阵子可能
3: 这个凉菜拌的绝了，
2: 身材保持的不是很好、嗯、那时候有的时候就拿这代餐，也有
0: 是吧，
2: 专门还专门叫外卖，
3: 而且自己做的还更营养，同时
2: 凉拌真好吃，
0: 高蛋白，观众朋友。
2: 而且你没有发觉它吃到嘴巴里面、嗯、就是跟豆干跟豆腐那口感是不一样的，就是很有韧性的，对吧，牙齿咀嚼上去。嗯，
3: 这个豆腐衣如果你大口一点去嚼它，嗯，是有韧性的，有嚼劲儿的，而且是有豆的那个甜味儿的，有豆香不稀奇，有豆腐的那个甜味儿，源自于我们的水用的都很好，
2: 对，山泉水嘛，
3: 山泉水，
2: 对、嗯、山泉水
3: 真的好吃。嗯，刚才给大家梳理一下组合啊，十包豆腐皮199，再送四盒的这个三鲜肉馅、嗯、
2: 对，1600克，总送四。
3: 耿瑶现在嘴里塞得满满的豆腐皮，太幸福了。我不多啰嗦，观众朋友，199，你抓紧时间抢起来，我们的备货是有限的啊，02151999000。

0: 饭了，大半的备货已经走掉了，订购速度非常快。如果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啊！今天是十包豆腐皮，配料表干干净净，用到的是非转基因的大豆，用到的是古法头疼的豆腐衣，
1: 对，
0: 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山泉水来帮大家制那个豆浆，
1: 对，
0: 所以原材料以及制作工艺层层考究。说实话，这还真不是咱们自己在菜场上随便买能买得到的东西。
1: 对，富阳东屋山豆腐皮，全中国出名的啊、哦！网上大家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搜搜看的。然后那边还有一个什么东屋山豆腐皮古道，就是古时候专门为了把那个山上的豆腐皮加工好了之后运到山下去，然后有了那个古道，明白吗？就是现在很多徒步爱好者特别爱走的那条道，风景真的太好了，有机会可以去试试看。
0: 是的，
1: 但是呢，那个你去当地的话也不用去背豆腐衣回家了。我们今天因为产地都是正宗的，而且是山阳盛这样子的中华老字号，对吧？给大家做到这样子的品质上面的一个把关，所以品质大家就放心，好吧？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嘛，
0: 是的，
1: 拿回家
0: 的批次，
1: 对，
0: 拿回家咱怎么存放呢？
1: 拿回家，我跟大家说，特别简单的一个做法，因为很多人拿回去都是拿这个豆腐衣来包肉的，
0: 哎、
1: 刚好我们有四盒的肉馅，你索性就把它全部包完了，包成豆腐衣包肉之后，把它放冰箱冷冻室里面，到了大夏天的时候，煎正的后面没几天入伏了，你要烧冬瓜汤，对吧？要烧那个什么丝瓜汤，或者要蒸一蒸那个什么豆腐衣包肉，或者自己烧一烧黄姜，对吧？冰箱里面拿出来就可以了，对吧？你自己去买点肉馅儿啊，自己去买一点什么豆腐衣的话，
0: 调一调弄一弄
1: 也很麻烦、对，然后又入伏三伏天，那么热天，对吧？出门
0: 咱不往外跑了，
1: 对，
0: 咱自己在家里。
1: 然后你看、对，而且我们这个肉馅儿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
0: 是的，
1: 三鲜肉馅儿是给您荤素搭配好调好味道的，
0: 有多方便，
1: 你不用自己调，
0: 有多少方便，就你打开就直接就能包，
1: 对，
0: 哎，如果包一个馄饨啊，包个这个豆腐衣啊，都是特别特别方便的，
1: 对，
0: 关键是配料表也干干净净，
1: 对。
0: 货真价实，三阳盛也是大牌子。
1: 对，三鲜肉馅儿嘛，里面有猪肉，有笋丁，有香菇，对吧？有玉米粒，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油盐酱醋调味料了，
0: 是的，
1: 就没有其他的添加剂，跟我们的豆腐衣一样，哎、配料表都很干净啊。
0: 是的，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拼手速，喜欢的抓紧时间。今天是十包豆腐衣，再加四盒肉馅儿。你不管是买十包豆腐衣，三阳盛门店199，
1: 对，
0: 四盒豆腐馅儿也得100多块钱。今天东方购直接一包199，打包14件单品全部送到您家，而且。肉馅我们还是冷链包邮啊，来抓紧时间，全部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好的，观众朋友啊，订购速度太快了，我们还有20多分钟节目才结束，现在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全新品首发。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豆腐皮啊，可能和您在菜场买到的普普通通的还真有区别。
2: 这么大一张，就这么大，锅里面煮豆浆，豆浆煮完了之后，上面那一层要把它完整的揭下来。
0: 是的，头层豆皮，
2: 这工艺太难了吧？
0: 薄如蝉翼，并且柔韧筋道，不管拿回家去做凉拌、做煮汤。或者是包肉馅儿都是非常好的，更重要今天组合多给力，你买豆腐皮，你买素的我们送一荤的，
2: 对，
0: 买豆腐皮送肉馅儿，不管是肉馅儿也好，豆腐皮也好，今天打包带回去一九九，
2: 14件单品、14件单品，我刚刚有算了一下，相当于每一件单品是14块钱。首先来，我们这个豆腐衣你看清楚了啊，
0: 150克，
2: 对，14块钱，在我们的门店山阳盛自己的门店是19.9块，那我们今天14块钱是不是这个就划算？
0: 是的，
2: 然后再来看肉馅，肉馅不是送给大家100克、150克的，你看清楚了，我们是
0: 400克，
2: 这么大一盒肉馅，今天单价算下来14块钱，
0: 而且都帮大家调好味儿了。然后关键是你看配料表，只有什么白砂糖、盐、味精、鸡精、胡椒粉这些乱七八糟的。
2: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添加剂、防腐剂等等的都没有，
2: 就是一个肉馅儿，我们都给大家选的，不要以为这是赠品，随便送给您的啊。
0: 是
2: 的，在我们三阳盛门店，它也是正价销售的主商品，好不好？
0: 是的，这4盒肉馅儿，三阳盛的门店卖100多块钱，
2: 对，
0: 今天合下来一盒肉馅才14块，您自己说划算吗？
2: 新品首发，14块钱一件单品，14块钱一件单品，然后我们的豆腐衣的话，真的是真正的优选的原产地啊，就是当地的这个豆腐衣加工制作技艺已经是100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杭州。富阳东巫山，好吧，我们的产地就是在富阳东巫山，包括你看看啊，多么的挑剔，这个豆腐皮为什么特别的好吃，全部都是头层的，头层的就很难得，因为头层的我们的营养价值含量才会更高，不管是铁元素还是钙元素还是其他的氨基酸等等的，甚至你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高达37.1克，特别是天气热了，对吧，三伏天到了，大家出汗也比较多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的高营养的这些食物大家可以多吃一点，
0: 是的，
2: 要不然的话你在家里面三伏天吃什么呀，
0: 是的，
2: 拌个黄瓜啦，煮个毛豆啦，对吧，
0: 是的，
2: 就想吃点这些营养
0: 不够，给大家看看啊，给大家看看，拿回家去，咱不是还有肉馅吗？你比如说像炸一个响铃，响铃也是上海杭州那边的特色美食了。
2: 它是把它卷起来，对吧？然后直接把它放油锅里面炸。当然呢，现在不太会有人去做，冬天可能吃的会比较多，对吧？包括你看那个什么素鸭呀、素火腿呀，它的原材料其实都是豆腐衣，都是豆腐衣加工出来的。对，素鸭、素火腿这些。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肉馅这个调味调的咸淡正正好好，还带着点甜口。上海人会非常的喜欢，
2: 调好味道的，回去之后你直接包就行了，包馄饨、包饺子、包我们的豆腐衣、包肉，自己穿个肉丸子，好，都行啊，都行，随便大家。
0: 配合我们这个豆腐衣，这个肉馅儿简直是绝了，太好吃了。
2: 然后，然后这个豆腐衣我还特别喜欢的是，除了烧汤、做凉拌菜、做炒菜，哎，你甚至自己改个刀的，可以把它切成三角形，切成其他什么形状
0: 的。哎，这有点像那个木须肉的感觉，
2: 哎，有点像鸡蛋吗？
0: 是的，是的，
2: 是不是？是素的啊，我们是素的
0: 豆制品。我刚才还是感慨一下，刚刚雅玲跟我说，它的蛋白质含量啊太惊人了，37，每100克当中蛋白质含量
2: 37.1克。这个很多人其实真的就是忽略了，你知道吗？有点小看它了。它其实除了蛋白质，它里面的营养成分很多很多的，对吧？铁元素，女性朋友都需要铁元素，
0: 对的，
2: 对吧？小孩子都需要钙质，
0: 大豆异黄酮，
2: 对，这个里面铁元素啊、钙质啊含量都很高。软磷脂，对吧？对大脑啊等等。
0: 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组合构成啊，今天199块钱，10包豆腐皮给到大家，门店光这豆腐皮一包就19.9块。
2: 对，
0: 东方购今天再送4盒三鲜肉馅，总共14件单品，10包豆腐皮，4盒三鲜肉馅，总共的价格只要199，今天打包带回去，全程都是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的啊。
2: 对，
0: 全新品首发，备货不是特别多，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先来拼手速抢先货，02151999000。

0: 速度太快了，很多人说，哎，东方购物好像没看到过这种东西，第一次出现。没错，第一次出现非常的受欢迎，大家都说，哎呦，你说这两个东西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但是呢，东方购物卖的，一来我们信得过品质，原材料真正的产地，
1: 对，
0: 那都是地道的做工，甚至很多人说，哎呦，富阳的这个特产就是这个，对不对？
1: 对呀，
0: 我们今天都是正宗产地的。二来呢，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比较给力，你说你市场上买一买，大热天的跑下去，是不是也得这个钱？我们今天合下来每一样单品14块钱，
1: 对，
0: 14块钱一包豆腐衣可能都不一定买得到，更别说14块钱的肉馅了。咱们今天全部是猪后腿肉、三阳胜，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大肉馅，
1: 对，
0: 包馄饨呀、汆丸子呀，或者是直接包这个豆腐衣啊，简直合适不过了。
1: 而且三鲜豆肉馅啊，一盒肉馅我们就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分量很扎实的，所以今天组合当中给大家配了4盒我们的肉馅儿啊，
0: 是的，
1: 先算上来就是10包豆腐衣加上4盒肉馅，14件单品，每一件单品今天才花14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是不是很划算的一个性价比？
0: 所以你看画面当中，比如说这道菜，大家夏天做做也不麻烦的，哎，油锅里平底锅里稍微一煎，
1: 对，
0: 然后直接把我们的这个汤汁调好的汤汁直接倒到锅里，
1: 对，
0: 炖一炖就能出锅。然后观众朋友，你看营养均不均衡、啊？
1: 你不高兴红烧，你清蒸，对吧？大夏天大家清蒸也可以。
0: 对呀、啊，然后营养很均衡呀，有豆制品吧，有蛋白质吧，有肉吧，有素的吧，因为肉馅当中有笋丁、有香菇、有玉米，
1: 对，
0: 荤素搭配，营养全面。全家大家老少皆宜，多好呀！
1: 对，
0: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备货不会很多的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大家拼手速，赶紧先来抢10包豆腐皮，再加4盒三鲜肉馅，总共14件单品，到手者1990215119900。

0: 好的，观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
1: 全新
0: 今天带来的十三阳盛中华老字号给您带来的豆腐皮，
1: 对，
0: 正宗地道的产地。
2: 来吧，先给您看一下啊，为什么选择我们今天山阳盛的这个豆腐皮，对吧，就是豆腐一，然后因为呢更加的轻薄，对吧，薄如蝉翼，而且呢更加的柔韧，口感更加的有劲道。刚刚凉拌的我们都吃超级好吃，
0: 好吃，
2: 因为今天全部都是精选的头层豆皮。
0: 是的，
2: 头层豆皮啊，一包呢就是这样子的，150克的一个分量，而且用到的黄豆全部都是给大家交代清楚的，
0: 非转基因
2: 大豆，看到吗？非转基因大豆，包括饮用水、食用酒精加了一点是防腐，
0: 是的，
2: 所以拿回去之后，我们冰箱冷冻室里面可以有6个月的保质期。
0: 是的，而且食用酒精大家不用担心啊，
2: 对，它能挥发掉的，
0: 一下就挥发掉了。
2: 对，最重要的一点哦，我们今天这个豆腐。

0: 除了原材料选的特别好之外，我们的加工工艺、制作技艺，1000多年的这个传承了。
1: 富阳东坞山
0: 就是富阳东坞山，富阳东坞山这个地方的豆腐衣是出名的。
1: 是的，
0: 就是因为他们的加工制作技艺已经非常非常的悠久，而且跟当地的地理位置，包括当地的山泉水，跟当地的水质也有关系。
1: 所以这么一包豆腐衣啊，150克，你不要小瞧它，打开之后厚厚的一沓。厚厚的一沓，观众朋友你可以看一看，因为每一张豆腐衣都薄于蝉翼，它不压分量，所以这一包其实很耐吃。哇，你如果去细数它的话，这个张数多嘞，对不
0: 对，
1: 对，
0: 而且你看是真的柔软，对吧，又有韧性，
1: 细腻，
0: 而且每一片你看我们的品质是不是都是非常的均等，非常的好。
1: 是的，出品是非常非常均匀的。
0: 古时候啊，真的就叫金衣，挂在那儿金灿灿的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你看到
1: 吗？是的是的，薄如蝉翼的。
0: 这一层是什么？这一层就是我们的豆浆的浓缩，
1: 是的，
0: 对吧？
1: 就像我们现在说，大家都知道奶蹄子好，奶蹄子是奶里的精华。
0: 对，
1: 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豆腐里边的精华，豆浆当中的精华。
0: 对，啊，
1: 所以蛋白质含量特别高。嗯，就是这样一盒一包，我们门店当中是卖多少钱呀？
0: 19.9，给您看一下。
1: 19.9，
0: 对，也不贵，是不是也不贵？但是呢，我们在东方购物，一个呢大伏天、三伏天，你不用自己出门了，自己去南京路，对吧？太费事了。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我们今天算下来的话，一包只要14块钱。
1: 哎，我们是10包豆腐衣。豆腐皮，再给大家4盒的我们的这个三鲜肉馅，
0: 对，
1: 所以总共14件单品。这个买一买，门店不是卖199吗？
0: 对，
1: 这个买一买，门店也要卖100大几哦，观众朋友，我们今天两个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冷链包邮，打包给您发货到家。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的性价比是有的，实用性其实也是有的，因为本身夏天您吃不下很多的油啊、腻啊的东西，可以吃点豆腐来补一补这个蛋白质，豆制品很重要。
0: 对，就是大夏天大家肉可能不像冬天吃的那么多，
1: 对，
0: 对吧？那你身体呀都要需要更加充足的一些蛋白质，对吧？你就可以这样的豆制品，对吧，很好的去替代那些比较这种荤的那些这种肉类。
1: 是的。
0: 但你看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的这个肉馅儿特别好，依旧是三阳盛品牌，依旧是三阳盛品牌。今天400克一盒，算下来的话就这一盒我们单价也就花了14块钱。
1: 是的，
0: 也就花14块钱。
1: 配料表特别干净，
0: 配料表我们帮您配好的三鲜的啊，猪肉多少的量，对吧？47%以上，
1: 笋丁
0: 15%以上，
1: 香菇
0: 12%以上，玉米粒8%以上，然后剩下的是一些调味料，玉米淀粉、白砂糖、食用盐、味精、鸡精调味料、胡椒粉，没了。防腐剂、添加剂也没有，而且我们的猪肉用的全部都是猪腿肉，
1: 是
0: 的，因为毕竟也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的品牌。
1: 而且其实可以给大家看看啊，
0: 肉品自
1: 真的，你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季节，
0: 夏天最爱的，
1: 因为我婆婆一直给我儿子做这道菜吃。
0: 一个是小孩子很喜欢吃，还有一个就是天气热了，你打造清凉厨房，
1: 是吧？而且这个肉饼子，如果说咱不买这个馅儿的话，你自己要出去绞肉馅儿，要把小香菇剁成粒，
0: 对，
1: 要把笋丁切成粒，
0: 对，
1: 搅拌在一起很麻烦的，
0: 对。
1: 今天有了我们这个肉馅之后，开袋都调味好了的，而且人家调味调得非常棒，开袋就能吃，味道也好吃，
0: 而且笋很脆，
1: 对，
0: 而且
1: 笋丁在里边，笋丁在里边就中和它那个味道，所以我说这个肉馅我觉得都可以单独做主品销售，
0: 您可以买两套。
1: 对，这肉馅都特别好。
0: 豆腐皮儿如果多，可以亲戚朋友隔壁邻居分一分。
1: 哎，可以的。
0: 对，
1: 观众朋友，反正今天是14件单品，都是新鲜批次，冷链包邮，东方购物只要199，全部打包带回家，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也是新品首发，我们才有这样的力度啊。备货也不多的，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最后的手速，抓紧时间先来抢最后的现货，02151900。

0: 对，
1: 配料表两个都是干干净净的，您完全放心买就可以了，放心吃，放心给孩子吃，没有问题的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只要199，嗯，都是三洋盛的中华老字号大品牌老牌子，嗯，品质有保证，而且帮大家选择的都是每一个产品都是优质的原材料，优质的产地。
2: 对，我们的豆腐一的话就是优选到这个阜阳东巫山的啊，阜阳东巫山的豆皮的加工制作技艺真的是传承了这个上千年了，好吧？当地的话，这个叫什么呀？就是这种啊，豆腐一品质都是闻名于全中国的。
1: 这都是特产，你真去阜阳，你得带这个特产回来。
2: 然后我们今天你看给大家挑选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因为是头层豆皮，你就知道头层豆皮其实是不是成本就更高一些，对吧？
1: 精华当中的精华，
2: 你一锅豆浆真的它可以煮好几次呢，真的可以煮很多锅，煮很多锅。但你看我们用到的是头层的，然后再翻过来之后看一下，我们的原材料全部都是非转基因大豆，包括饮用水、食用酒精，没有任何的防腐剂。那么拿什么来防腐？就是用食用酒精，对吧？给大家稍微这个防腐，然后我们的冷冻，对，冷冻是6个月的时间，不影响口感，
1: 是的，
2: 不影响口感啊。打开包装它马上就挥发掉了。最重要的是一点，阜阳东巫山，当地的这个技艺传承了这个千年之外，当地的山泉水，水质好，磨出来的泡出来的豆子，磨出来的豆浆才会特别特别的好。
1: 是的，而且其实现在他们好的豆腐衣都是要是人工去晾皮挑晒的，
2: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制作工艺还是比较复杂的。
2: 对，
1: 咱们这个豆腐衣吃到嘴里就是豆香十足，而且有豆甜味儿。
2: 你回去看一下这个品质就知道了，不是你随随便便买一点我们达到这样子的品质，对吧？
1: 人家产业，
2: 对，而且很好看，对吧？很好看，
1: 是的，
2: 对，手感摸上去都是很有韧性的这种感觉，
1: 吃口也特别的好。
2: 对，包括我们的肉馅儿，三鲜肉馅儿也是没有任何的乱七八糟的添加剂，一盒是400克，好吧，一盒400克，然后我们今天这一盒算在我们的组合当中，也相当于14块钱一盒。
1: 是的，所以今天是4盒肉馅儿再加10包豆腐一，如果说去他们的门店买的话，这两个可能一个你都买不到。但我们今天是10加4，一共14件单品的组合给到大家。如果这个价格除以14的话，每一件单品就14块钱左右。
2: 是，
1: 14块钱豆腐一，你市面上都不一定买得到，更别说14块钱的三鲜肉馅了啊，各位观众朋友，所以非常非常的划算。但唯一的遗憾和问题就是我们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听清楚，新鲜批次，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2: 对，
1: 赶紧先来拼手速抢起来，02151999000。

0: 电影院所有的观众朋友，最后的一分多钟时间了，很多观众朋友在说，哎呀，这个保质期有多少？你听不清楚啊，我们今天因为没有防腐剂的，所以我们相对来说常温存放是短保的，我们建议大家可以放在冷藏当中，如果实在吃不完，你可以放在冷冻里边，能放6个月的时间呢。
1: 对，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对吧？回去之后你放冰箱冷冻，因为它是这样薄薄的一层一层的嘛，对吧？放冰箱冷冻也不会占用太多的一些这个空间。
0: 是的，
1: 但关键的一点，你能吃到地道的正宗的，对吧？那传了那么久的时间，然后我们这个肉馅儿，三鲜肉馅儿哦，也是给大家调好味道的，也依旧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山羊肾的品牌。
0: 是的，
1: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口味的问题，任何品质问题。这肉馅儿搭配的特别好的就是跟我们这豆腐一，
0: 是的，
1: 包一包，对吧？
0: 哎，如果说这个肉馅儿现吃，你就直接放到冷藏里，什么时候拿出来吃都可以。
1: 对，
0: 如果说哎不着急吃的，你把肉馅儿放到冷冻里边，能放12个月的时间。
1: 是的，
0: 反正不管是肉馅儿也好，我们的豆腐一也好，都是优选原材料，都是配料表干干净净的啊！把握住机会，先来抢最后的名额席位，0215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董话狗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夏天呢，本来就是一个胃肠道发生的一个高发期，那对于大家来说，其实更好的一个养护来自于今天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基韦氏麦卢卡蜂蜜。如果大家想基础养护15加，解决问题20加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也非常划算的一个组合构成，所以抓紧时间把自己喜欢的产品定下来。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嘉伟，请问个好，嘉伟。
1: 对，潘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大家好。其实啊，麦卢卡蜂蜜新西兰千千万，但是啊，大家记住的固体蜂蜜含水量特别低的啊，实实在在的蜂蜜只有基韦氏一家。嘉伟呢，上个月刚刚到新西兰去，也是跟基韦氏的创始人啊，我们的罗伯森先生聊了一下。老爷子68岁了。我们知道啊，他是自己养蜜蜂采出来的蜜才能标基韦氏的。他说啊，我跟大家透露个信息，他说再干2年，到他70岁的时候，他准备退休了。那个时候基韦氏是否还会呈现今天大家看到这种固体蜂蜜的状态，我们打个问号。所以要想拿到真材实料的麦卢卡蜂蜜，想要钱花的少，给自己真正的麦卢卡蜂蜜的这个保护更多，选择基韦氏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0: 我相信大家可能第一瓶的麦卢卡蜂蜜就是在东方购物来订的，
1: 对
0: 对吧？也是10多年的时间，也是跟嘉伟一起分享了好多万瓶的这个麦卢卡蜂蜜了，所以大家会说这个呢性价比更高，而且你可以看到我把它打开之后20加。它几乎就是没有水，就是干货十足啊。
1: 对，观众朋友你自己看啊，不是所有的蜂蜜都像这样的，正常的麦卢卡蜂蜜观众朋友是这个样子的，对吧？像这种天气天特别热的时候，你会发现由于湿度大，整个蜂蜜当中还会吸水，所以清汤寡水的。
0: 对，
1: 但潘老师这里与其说它是液体，像块砖头一样的这种感觉， 是吧？纹丝不动啊，
0: 这就说明什么？它的毒麦素含量更高，我们要吃其实就是含量更高的一个产品。
1: 是的，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其实为什么会有大家觉得这个也是麦卢卡蜂蜜，那个也是麦卢卡蜂蜜，为什么会有这样如此大的差别？其实在于含水率。
0: 是
1: 含水率，注意啊，我们国家包括全世界，它对每一个产品它都有标准。新西兰出口麦卢卡蜂蜜的标准呢，一瓶麦卢卡蜂蜜当中含水率是达到25%，也就是1/4。但注意了，基韦氏日常的标准是12%。但这个批次观众们，我们给大家做了检测报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检测报告含水率8%。观众朋友啊，你花的钱，尤其买20加、15加的朋友，每一克的蜂蜜都挺贵的啊。那国家让你做25%的含水率，比方说100克，里面就有25克是水。但现在基韦氏里面只有8克是水。每100克多给你17%的麦卢卡蜂蜜，那你是不是吃到的每一勺当中，其实麦卢卡蜂蜜的含量就越高了？还有，麦卢卡蜂蜜当你的水分含量减少的时候，它就会增值，什么意思？就会从原来的液体状往固体状去发展。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加号抽检标准基韦氏的含量也会比其他的品牌当中的麦卢卡蜂蜜的这个值来的更高。你买麦卢卡蜂蜜其实就是为什么？为了这个麦卢卡蜂蜜的这个原麦麸值买单的。
0: 是。
1: 那这种情况下，值越高，意味着您今天花的钱实实在在花在了对于胃肠道的保护上。
0: 而且我们这个值可是抽检结果更加具有权威和公信力啊！看好了，15加抽检结果居然是达到 UMF 17.5加。
1: 对，注意。15.1也是15，那17.5，40/5入算小20，对吧？这样的级别让大家可以吃到什么高质量金字塔尖级别的麦卢卡蜂蜜。
0: 20加呢，抽检结果是22.9。
1: 对啊，注意啊，
0: 这个、多了10%呢。
1: 22.9这个级别，我跟大家说一下，在新西兰，因为嘉伟刚刚从新西兰回来，等会儿给大家看啊。20加在新西兰基本上卖到8-900块钱一瓶，比在国内便宜一点。但到22加、23加，它在新西兰的价格基本上也要达到1300-1400。
0: 对。
1: 这样，因为为什么？因为20加本来金字塔尖每高一 UMF 协会就不强制要求5:5递进了，因为大家知道50、15、20，但到了20加以上，21、22都可以单独来卖，价格呢会比20这样的加号每往上抬一，价格涨100到200块钱人民币。所以这种情况下，今天的22.9，小23啊，观众朋友们，对你的胃肠道是一个更快。更深入的这样一个呵护，
0: 这是我们今天产品的基本信息。但很多人说了，我为什么要再吃？我觉得今天在炎炎夏日、暑气来临的时候，更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1: 对
0: 你的胃肠道其实就像我们说闷热的37、8度的高温天。
1: 是的，
0: 你的家里楼下的垃圾桶是不是已经是这个味道也是蛮大的？这么闷热潮湿的天气，你吃下去的东西是不是要更好的进行一个很好的处理呢？养护呢？来，夏天本来说好吃东西太多了，什么冰啤酒啊、冰西瓜啊、冰激凌啊、火锅呀、等等，冷热刺激对于我们夏季的胃肠道保护其实是一种损伤。
1: 对，第一点啊，大家知道的，就整个气温越升高，细菌病毒的繁殖能力就越强。很多叔叔阿姨现在如果还在吃隔夜菜隔夜饭的，夏天尽量倒掉，对吧？开玩笑说吃进去的那点东西还不及你可能药费来的可能说更省钱呢。
0: 是。
1: 另外还有一点， 夏季温度升高以后，肠胃道当中的细菌的这个数量也会存在比较多，
0: 真的是。
1: 而且大家会吃一些什么？哎，喜欢夏天，尤其夏天越热的时候，越喜欢喝点什么冰的啦、辣的啦、火锅啦，这些东西、会更加的刺激你的胃黏膜和肠黏膜。
0: 我告诉你，世界杯不是开始了吗？
1: 对
0: 吧？凌晨一点、凌晨三点的比赛，你不得撸个串吗？你不得喝个瓶酒吗？那这个对你的黏膜、对你的胃，是不是你在爽口的同时，也刺激了你的黏膜和你的胃？
1: 是的。
0: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句话：中国五十岁以上的人群当中，60%的人群存在不同程度的胃部不适。
1: 对，
0: 胃连着肠。所以它是一个一以贯通的一个东西。
1: 对，一个方面啊，观众朋友们，是自己的胃要照顾好，但还有一点，家人的胃，很多人说家人管我，跟我有什么关系？注意，这个东西会传染的。
0: 是，
1: 刚刚其实我跟潘老师还在聊，对吧？
0: 对，
1: 出去吃饭，
0: 出去吃饭，
1: 没有公勺公筷，我们现在这些懂这些东西的人，
0: 对，
1: 都旁边开玩笑把那个。就菜旁边那个地方，别人没碰到的地方，看着别人没动啊、这里去夹扒两口，
0: 是
1: 看到别人动过了不敢扒、为什么？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坏东西是不是在我们身体当中会传来传去。注意啊，有这个新闻大家可以看一下，近80%老人感染这个东西的同时，我们要注意下面这个数据。看一下，结婚3年以上的夫妻，一方感染这个坏东西，另外一方有80%的概率，孩子有60%的概率。注意，观众朋友们啊。咱们说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但反过来说，哎，有可能你的另一半，你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是不是放暑假了？现在每天是不是他的一日三餐都是你照顾？哎，有的时候缩一下，哎，帮他攒攒笔的哦，或者你们家小孙子说，哎，爷爷帮我接个鸡腿，你就这样子，刚刚那个嘴巴里面缩两下那个筷子，帮他夹了个鸡腿，
0: 对，
1: 你小孙子在那啃，
0: 对，
1: 整个暑假过完以后，哎呦，小孙子说我肚子都不舒服，他也不知道胃在哪里，这种情况下注意啊，小朋友的胃它本身就很薄，胃黏膜不像我们成年人那么厚。那个坏东西啊，它很容易在里面扎根儿，所以这种情况下，你给他去专业机构配东西吃吧，你也不舍得。
0: 对，
1: 麦卢卡蜂蜜天生天养，1岁以下婴儿不宜食用之外，全人群，包括孕妇和乳母这两种特殊人群都可以来吃。可想而知，它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啊，保护你的胃肠道健康。
0: 中国人就是不是分餐吃。
1: 对，
0: 我们是共餐吃。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除了筷勺要直接碰之外，难道你的呼气？
1: 对对对，
0: 你的哈气，你的口气，其实也是会间接的来进行造成问题的，对吧？来看好我们今天这一勺，这是20家，
1: 对，
0: 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毒麦素，今天的含量居然是检测下来是22.9，
1: 对，
0: 抽检结果，然后，哎，我这个挖都挖不了，这没法去挖，你看这个特别厚，含水率极低，要8%。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潘老师就挖了这么一点点，但没关系，我告诉大家，你吃这一点点啊，就相当于我手上这么多啊。为什么？还是这句话，含水率低呀、你买麦卢卡蜂蜜是为了吃蜂蜜，不是为了喝水，对不对？我这一勺当中麦卢卡蜂蜜的实体跟原麦素指数是不是比这个要高很多？
0: 对，
1: 所以间接来说是什么概念？很多人都懂的，基维是买它是便宜啊，是省钱。为什么？这一瓶吃一个月。潘老师手上呢，基本是硬碰硬可以吃上2个月的时间，因为吃它半勺相当于吃我手上的一勺啊，观众朋友们，所以基本是真正的啊，懂吃的，喜欢吃麦卢卡蜂蜜的人的选择。潘老师尝一下，这口感
0: 我特别好，我现在养成早晚各一次。
1: 对，
0: 早上空腹的时候喝一杯蜂蜜水养开来，然后呢，晚上可能不开车不做节目的时候还喝杯小酒。
1: 对，
0: 然后这酒精对肠道也是刺激的。
1: 是的，
0: 所以喝完酒之后建议大家也来这么一勺。
1: 对，而且我告诉大家，就是对那种喜欢吃的人，喜欢吃麦卢卡蜂蜜的人，你会发现鸡尾食的特别好吃。因为含水量越低，那个含糖量就我们感觉到那个甜度越低。就现在人不喜欢吃很甜的东西，但鸡尾食你会发现，除了甜，蜂蜜的甜当然有，但它更多的是什么？麦卢卡蜂蜜特有的那种药香味，
0: 是
1: 更适合我们现代人的口味。是你们家孩子也好，哎，你们家儿子女儿也好，平时特别喜欢吃的那种偏什么偏那种花香、果香、蜜香的自然的感受。
0: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作为日常的家庭养护15家，如果要解决真正的大问题的，
1: 对，
0: 20家，好吧，在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其实是不便宜的。哦，
1: 对，我们的20家啊，注意一瓶的价格要1299，但注意啊，这是20家，
0: 二十家，
1: 21左右是鸡尾食的常规标配，因为它含水量低。

0: 嘛。嗯，但今天我们的整个指数是22.9啊，注意干嘛？这个基本上要卖到1499也不为过。但东方购今天有个特惠组合，
1: 来，今天是三瓶装2199，然后六瓶装的组合，刚才看到门店一瓶1299，如果订六瓶装，单瓶价格算下来是699，几乎打了一个对折。
0: 对，
1: 因为我们是从原售价之上再给大家减200块钱，4198带回去六瓶，然后你自己如果送人，还有一个精美的礼盒包装，
0: 是的，
1: 两个送给大家，好吧？
0: 而且它已经满了，金额已经满了，就说白了，你再随便买两个东西，相当于送给你，
1: 对，
0: 相当于其实你就花了3798，单瓶。价格633，
1: 是
0: 相当于专柜买一瓶，东方购买两瓶，而且指数给你升级到22.9。
1: 然后如果说你今天基础养护，我们今天就是15加带回去，15加价格也很划算啊。
0: 专柜778啊，注意啊，基本是所有的价格会比其他麦乐烤蜂蜜的价格贵一些，但大家看到实物以后就知道了，它贵的实在，贵的应该，因为它的含水量低，对吧？一勺相当于别人家两勺呢。
1: 哎，与其说是蜂蜜，不如说是蜜砖，
0: 对吧？
1: 然后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价格是2398，六瓶带回去，每一瓶不到400块钱，也同样可以参加凑单，好不好？抓紧时间，在这个炎炎夏日，你爽口的同时，你自己的胃肠道更加好的精心呵护。
0: 对，
1: 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起码十年，
1: 十年了，
2: 起码十年，
0: 对的，
1: 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了。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鲁卡的这个产地，我们到。
2: 你去看过？
1: 对对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0: 免税，
1: 对，
0: 免税。那时候，
1: 导游啊，
0: 国内的吧，
1: 已经流行了，
0: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
3: There's something magical that comes from the far north of New Zealand, something thousands of years old.With a heritage of health and goodness that's been rever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ime. Something science has now come to grips with. Kiwi's Hanes Honopai is a boutique apiary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the iconic Far North region. It's known lo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4: Oh, it's the natural, the old land which has never been developed and farmed. It's still got the existing tea tree.Growing along, and it's been around for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It's the name of the game. And
5: Manuka honey has many unique properties. One of the properties is that it is a thixotropic honey. This means that
6: 这位是这位是原MF协会的啊，刚买检测中心的总经理。大家知道，所有马鲁卡蜂蜜都要经过原MF协会的认证。他现在是在给大家做一个公益广告，告诉全世界的人怎么选择麦洛卡蜂蜜。他说了，含水量越低，比如说像这样倒杯不洒的蜂蜜，说明它当中的原麦麸这个指数啊，已经达到了可以触变性，就是从液体到固体。但你看啊，看细节，他最后拿在手上做展示的是谁？纪维士。因为说句实在话，原麦麸协会他也比较无奈啊，他只能检测麦洛卡蜂蜜的整个指数，但他没有办法规定麦洛卡蜂蜜的含水率。
7: 是，
6: 自从新西兰政府要求麦洛卡蜂蜜的含水率不能超过25%以后。大家想过没有，水不值钱蜜值钱，几乎所有的新西兰蜂蜜都按照25%左右这个含水率去做。为什么？因为这种情况下既符合行业标准，我又能赚到更多的钱，对吧？但是基维是开玩笑说头上长角，但他这个头上长角，我的想法是什么？他真正为消费者谋福利了。别人做25%的含水率他不做，别人按照国家标准做，他是按照家族传统在做。
7: 是
6: 做出来的蜂蜜，大家可以看到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甚至我们中国人现在讲究一句话叫匠人精神。
7: 对，
6: 像基维士这样的蜂蜜是真正符合匠人这两个字的。
7: 你家里第一罐蜂蜜可能就是从这儿买的麦洛卡蜂蜜。如果你之前在吃的那些蜂蜜当中，真的开玩笑说一罐蜂蜜半罐水。
6: 对，
7: 但是我今天一罐蜂蜜它叫蜜砖，这个砖头，你看砖头哪里有水？你看几乎你看不到水，你肉眼可见的。
6: 你自己可以看一下啊，潘老师刚刚挖了一个地方，但除了那个地方之外，朋友们你们看一下。还是不是有那个月球坑表面那种龟裂的那种感觉？
7: 它居然没有水渗出来。
6: 对，完完全全没有。而且观众朋友，今天是几月份？7月份，上海的黄梅天，这种黄梅天吸水吸得很厉害的。
7: 对，
6: 你们家冰淇淋放在外面放一会儿时间，那个水分马上就变成什么？变成那种冰淇淋的那种就是液体了。
7: 液体。
6: 但你看，我们现场咬出来以后，纹丝不动，甚至还带有那种冰挂那种感觉。
7: 对，
6: 为什么？这其实说句实在话，这就叫舍得，舍得什么？舍得利益。就说白了，我往里面少加水了，但是我的利润就少了。但反过来得到是什么？得到的是所有叔叔阿姨们的认可，包括嘉伟自己啊，我自己啊，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吃麦洛卡蜂蜜已经吃了16年了，从2010年上海世博会到现在为止，后来她选择别的品牌了。啊，他见异思迁了，为什么？他选择就是纪维士，真的。你看一开始大家知道的嘛，我一开始做的不是纪维士，
7: 是。
6: 但他现在家里面，我家里面全部都吃纪维士，为什么？就算是我卖蜂蜜的，我妈也觉得省点钱难道不好吗？
7: 对。
6: 他吃纪维士发现，第一点省，原来吃一瓶吃一个月20加，他现在吃一个月的话半瓶纪维士，还有。有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有的时候大家喝酒了，吃完那种小龙虾，像这段时间大家是不是小龙虾啦？烧烤啦，对吧？刚刚潘老师说了，晚上你这种1点钟看球，对吧？家里面可能叔叔看球，就看了肚子饿了嘛，他会弄个啤酒，对吧？前面放点烤串，越看越在劲。但是吃完以后是不是会不舒服？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说，20加一勺下去，你会发现明显的，15分钟到30分钟以后，你可以太太平平看完球以后，这个胃肠道不跟你作对，
7: 是
6: 可以正常去睡觉了。
7: 是嘉伟说的这些东西，大家会说，哎呦，这个东西嘛，有它之后锦上添花，不是的，它叫雪中送炭。你既然是买了鱼油，你居然是吃了辅酶，你同样应该把它放在同等的位置去衡量，因为真正让大家觉得说我今天身体真的出现问题了，它其实之前都是有症状的，
6: 对，当然
7: 都是会有一定的预警信号的。
6: 是的，
7: 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山体当中，我们只是罗列了四种，其实可能还有更多，比如说出现了口气，
6: 对，
7: 比如说出现了食欲不振，嗯、甚至咱还得再刚才有点爱气，有点给气 对吧？你看饭后胀气啊，容易反酸等等，不要小看它，这就是身体给你提示一个信号。
6: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像口气，嗯、因为那个坏东西它会分泌一种气体，嗯、跟那个下水道、秧歌动物比较，所以你就会有口气。嗯，食欲不振和饭后胀气和容易反酸这三个问题是什么？还是这句话，它在你的身体当中分泌一种气体是碱。我们知道我们的胃里面是胃酸，大家知道了。胃酸，酸和碱就像水和火，它们是水火不容的关系。碱多了就会腐蚀你的胃黏膜，把你的胃黏膜凿个洞。所以这个时候你的胃啊，它其实它自己想把这个东西隔出来，所以不停地打嗝，不停地打嗝。但光靠它这样子努力地往外打嗝，它是解决不了那个坏东西的。你需要通过好的麦洛卡夫韵当中毒麦素一物降一物的这种克制。来把它什么，最终在你的身体当中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常的指标。
7: 当你的小孙子小孙女你想去亲他一口抱他一下，他把你远远推开的时候、你自己琢磨一下是不是你的口气影响了他，好不好？然后再来夏天，我们还是那句话，夏天的胃肠道的这种问题会出现更多频率，
6: 是
7: 一个是冰的东西、热的东西、烫的东西会刺激到我们的身体，其实更适合什么暖的东西，
6: 对，
7: 热的东西、温热的东西，而不适合那种刺激的。
6: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最新的研究发现、
7: 是
6: 幽门如果感染超标，它其实跟人体的饥饿程度相关。嗯，我们知道啊，我们的胃的底部叫胃底线的一个地方，它分泌的是一个叫饥饿素。什么叫饥饿素啊？啊，人为什么会感到饿？是胃里面分泌一种激素以后，告诉你的大脑，哦，我饿了，这个时候你就想吃饭了。但是如果说大家知道的幽门这个地方也是靠近胃的底部，跟肠连接的这个地方，就离那个胃底线很近。一旦幽门感染以后，它会影响你的这个饥饿素的分泌。就它你一会儿会有很多感染这个东西的人，你有没有发现你家里的人或者你自己？一会儿感觉到哦，含怒，就马上忍不住，半个小时之内一定要吃东西。还有一种情况，哎，明明到了饭点了，我今天怎么感觉一点都不觉得饿了？
7: 胀气，
6: 因为你的整个胃黏膜、胃肠道当中的这个激素紊乱了，就导致你的三餐不定时、不规律，吃不下或者吃太多，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发生的。那你想想看，你的胃就是一个口袋，你经常要么不吃，对吧？胃酸长期腐蚀你的胃黏膜，要么你吃的很多，这个时候把一个口袋撑到极大。那你这个胃部的整个一个长久的这个健康一定会成问题。所以根治这个幽门当中这个坏东西啊，其实是保障你胃里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7: 而且除了胃之外，我们说口腔当中、呼吸道当中、口腔里面的黏膜的保护，其实是不是更加重要？
6: 当然，
7: 这个其实我们每天包括刷牙洗脸、包括喝水、包括吃饭、包括喝酒，这些酒精对于我们黏膜的刺激那是无处不在的。
6: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那如果说你是为了口腔和咽喉黏膜健康，你选鸡尾是更对了。
7: 对，
6: 因为它什么，它干呐、
7: 对，
6: 哎，麦卢卡蜂蜜普通的，观众朋友们，哎，你想在口腔里面停太长时间，你可能吗？啊，你可能吗？哎，你喝水，你不可能在嘴巴里面一直要咕噜咕噜咕噜的挡浪你的吧？它基本上十秒钟就掉下去了吧？但你看刚刚潘老师手上这
7: 这还没化吗？
6: 10分钟了啊，
7: 对，
6: 10分钟了，你看这状态，对吧？纹丝不动，
7: 是，
6: 还是处于这种固体的状态。那你可想而知，你吃鸡尾酒就能在咽喉口腔当中停留更长的时间，那它能留得住，就能在你的黏膜和口腔当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7: 我现在每次喝完冰的啤酒和冰的可乐，我都会去吃上这么一小口，我觉得很舒服。
6: 对，
7: 因为它会对你的口腔包括你的呼吸道一个很好的保护。
6: 对，我跟大家说啊，就你越不舒服，你今天喉咙疼，你今天嘴巴里面有那个烂的地方
7: 含着，
6: 你就把这个麦洛卡蜂蜜含在那个地方，或者贴着地方，贴的时间越长，你会有点小小的刺痛感，加号越高刺痛感越强。但我告诉大家，这其实是什么？哎，打仗是不是？哎，会有那种战争的这种声音，对吧？会有战争的残骸，麦洛卡蜂蜜毒麦素就跟在那些坏东西做斗争，好不好？
7: 好吧，来。含水率只有8%，
6: 对，
7: 今天20家抽检结果是22.9%，这就是我们的品质性价比更高。抓紧时间，今天一瓶20家门店当中1299，
6: 对，
7: 好吧，我们今天算下来一瓶多少钱？来，20家的价格，来，看好一瓶699，好吧，还是建议大家啊，根据自己的需求解决问题，20家，如果日常养护就15家就可以。
6: 注意啊，20家还是强调，20家都叫20家，但我们的实际检测报告，因为家委还是觉得就是品质这件事情，我们还是放在首位。22.9这个加号，我觉得现在的有那种这段时间吃夜宵的，指标超标的，经常莫名其妙胃肠道就开始给你颜色看的，22.9是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加号啊，
7: 15家性价比也很高，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基维氏的麦洛卡蜂蜜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还能参加凑单，还能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可是牌子我一直吃的，因为是通过最早是通过阿拉姐介绍，后头看到东方购物了，我跟阿拉姐讲的。东方购物便宜，比侬搿搭买过来兑换出来是，实际上伊买回来倒勿便宜啦，因为寄回来寄费。我搿搭买是便当， 因为我老早是公交公司做啊，老早买票不是搿么要喊喊喊了喉咙就伤他妈年纪轻的辰光勿多，但我觉着搿蜂蜜吃我从我喉咙老适意的，搿么我就坚持吃。
8: 哇，三盒都是买的，
9: 是的呀，买的呀，
8: 都是十五家，
9: 哎，都是十五家，都是十五家。
8: 哇，你这真的是十五家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9: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着十五家吃的。
8: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9: 哎，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十五家好。还有二十家嘞，二十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十五家，他们说好，我就买十五家，我就一直吃，一直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蜂蜜，她就不吃。这次查出来只有我一个人好的，他们两个都不好的，结果她就吃起来狠命吃，四天吃一瓶。

0: 当辰光我记得我帮侬买凉面的辰光一千块里，搿辰光我帮侬讲辰光侬还老牛博对伐？
1: 搿当然了，我心想啊，搿小路泡面要一千块里啊，对伐？当辰光觉着哎呦，还是想想自家身体嘛，想想哎，既然儿子嘛帮我吃嘛，我也总归就好的。
0: 搿么有辰光侬勿是叫我，比方讲今朝吃啥，吃吃啥日料啦，讲侬去吃吃啥火锅啦，侬自家有没有觉着搿种就是讲？有担心啊！你到辰光没有吃吃啥啥？
2: 像你这采访的阿姨是，
3: 就是我妈
2: 啊，就是你妈妈。
3: 对，我当时就是买麦卢卡蜂蜜、啊，一开始的时候初衷就是因为我妈的胃不好。嗯，当时16年前，我妈那个时候50多岁、嗯、啊，年纪还比较轻的、嗯，但是当时她的胃啊，观众朋友有两个词语、嗯，一个叫糜烂，一个叫肠化。嗯，大家如果说去那个问问豆包，问问那个千问，你就知道糜烂和那个肠化，其实对胃来说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两个问题。
2: 是，
3: 当时我妈最严重的时候，连那个。夹生一点的米撒，你看嘎桑米，嗯，你都不能吃，嗯啊，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吃那个胃部那个重大问题的前期那种抗阻断的这种东西了，嗯，但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妈现在的状态，嗯，这边说到了啊，嗯、其实想吃好吃的东西，自不嘴可桑提，我觉得从某角度是开心的一件事情，
2: 是，
3: 咱们说能吃是福，吃到美食更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2: 是，
3: 因为我家里面附近啊，这种现在很多很多商圈里面，嗯，什么日料啦、嗯、泰国菜啦，各种各样那种好吃的东西特别多，嗯，哎，我妈有的时候就是说，哎，嘉伟啊。今天阿拉要吃吃吃顿，明天嘛再出去吃一顿。嗯，哎，其实反过来说，每一次我跟我爸妈出去吃饭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这种胃口，对吧？
2: 能吃能吃，吃
3: 喝各种样子，
2: 对，
3: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为什么？嗯、就刚潘老师说了一句话，第一点能吃是福，吃到开心的好吃的东西你会开心。第二点，吃进去你的身体才能得到足够的营养。嗯，哎，咱们先别的不说，你量先足，咱们先不说精不精，你先量先满足。如果说满桌子的饭菜放在你面前，哎。你这个筷子，嗯、你刚刚切啥？还你刚才像做拧客一样，对吧？人家说切啊切啊切啊，啊拿起来拿起来，为什么？你吃下去以后，你自己的胃消化不了，很难受不舒服。吃完以后，整个的胀气啊、打嗝啊、消化不掉啊，胃里面翻江倒海、胃痛啊这些问题，那是不是说每一顿你的营养都在摄入减少？最终导致是什么？你整个营养不良，身体也跟不上，情绪也受到很大影响。别人在那边狼吞虎咽，你在那里啊吃不下东西，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很难过？这些其实都是通过什么我们的胃肠道来经过一个调理以后，既能给你好胃口，还能给你好身体，最后再吃到美食的时候还能有一个好心情。
2: 看着嘉伟妈妈这几年的变化，
3: 对，
2: 其实我们说这就解决了问题，
3: 对，
2: 解决了问题。大家知道，其实大家说除了专业机构的一些正常的对吧一些手段之外，我觉得如果进行出来之后在家里面怎么进行胃部的日常养护，靠它，而且靠的是加号更高的，
3: 当然
2: 20加就解决问题了、哦。
3: 这一点我实话实说啊，嗯，我第一次16年前给我妈买的是10加，后来我妈自己跟我讲 因为我妈这种就是哎，到秋天了嘛，钱总会掏干尾干你。10加两瓶蜂蜜，当时1000块钱，她说嘉伟啊、嗯，这东西你再给我看看，15加有吧，20加有吧。吃到现在为止，我妈吃的都是20加。这个实话实说，为什么？不是说好像我做蜂蜜我就给她吃20加，我们是按照情况的。嗯，年纪大的。那个幽门超标的、嗯、经常性可能说那个胃啊跟你啊刷存在感的、嗯、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吃20加，你要把这个问题去解决、嗯、那反过来说，如果日常保养、嗯、啊，我建议大家平时的时候10加15加都可以，但15加是一个分水岭、嗯、因为在新西兰当中15加是在药房当中销售，大家自己想想看、嗯、中国的药房里面卖什么，对吧？
2: 对，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20加你真的解决问题靠它，好不好？而且含水率更低，你跟平时买的蜂蜜一比的话你就完全不一样。我说这个叫蜂蜜一罐蜂蜜一半水，
3: 对，
2: 我这个叫蜜砖，这是砖头，
3: 其实我们
2: 倒不下来。
3: 我跟潘老师一直在讲啊，一方面我们讲为什么要吃麦卢卡蜂蜜，但是接下去我们要讲的是同样吃麦卢卡蜂蜜，哎，我相信所有的人眼睛都是雪亮的吧，这一定会选择鸡尾士吧，
2: 是 是，
3: 这一看就肯定选择鸡尾士，这里面半瓶水，对吧？啊，当然夸张一点啊，25%是水，但是你要注意啊。25%是水，这是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符合新西兰的出口标准，符合麦卢卡蜂蜜原蜜协会的标准的。嗯，但鸡尾是这个，是不是就更好？嗯，对吧？嗯，都是合乎标准的同时，咱们是不是在选择东西的时候一样花了钱？我是不是要对身体更好一些？我是不是可以更省点钱？观众朋友们，今天就是省钱。
2: 这对，
3: 这你看这一勺，我这一勺你吃下去半勺是水。这一勺吃进去实实在在都是蜂蜜，那是不是说你吃到的蜂蜜就越多，对身体的帮助就越大？
2: 毒麦素含量就高呀！我20加抽检结果这一罐是22.9，
3: 对，
2: 我15加都达到了17.9的抽检结果。
3: 对，
2: 我买东西不都等一个低价格高品质吗？
3: 我实话实说啊，鸡尾士因为他做惯了实在的生意，说句实在的话，就这个标我都可以卖22加。很多品牌直接给你21加卖多少钱，22加给你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给你看一下，来，这个22加看到没有？哎，他直接标个22，卖多少钱？
4: 1498，
2: 1500嘛，6罐就是9000块钱。
4: 你自己看，我22.95，我卖个22家不过分吧？
2: 对，
4: 啊，差0.1就到23了，23再贵100块钱。但今天的东方饿，我干嘛？22.9的，关键是含水率只有8%的鸡尾市啊。600多块钱，
2: 你刚才22家是吧？22家是1498，1500一瓶。我今天20家，你看好了，699一瓶。嗯，好不好？就相当于我今天就是20家的价格，我买到的是22家的品质，好不好？所以这个性价比太高了，而且今天很多人都是两组两组买，为啥？能凑单。像这种产品，你一旦是凑了单，你单价更低，而且真的解决问题了，你就不用到专业机构去了。有些时候你到专业机构，这几千块钱弄搞得定了，为零啊，啊，
4: 搞不定，真的搞不定啊。胃一旦出了大问题，其实说句实在话吧，啊，我刚刚其实还透露一个信息啊，上海什么都好，但是上海人的胃部问题其实比较高发的，因为刚刚说到了，就我家里面一推断没基本就吃等啊，大家没事情，上海人经济条件好，没事情出去搓一顿，那饭店里面高油高盐高糖，还有一点。大家坐在一起圆台面吃饭，啊，对吧？那就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
2: 是，
4: 所以真的啊，咱们在享受好生活、高品质生活的同时，也要对自己的胃好一点。
2: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都有精美礼盒送人，也是很体面的产品。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5: 这看了人家个样，买个人蛮多，刚才讲老好老嘛，我也得试试看。反正我有钞票，退休的有钞票，我啊，假如没钞票，我也不舍得买嘞。
6: 搿辰光为啥买呢？
5: 我想吃吃看呀。好不啦？哦，钞票花下去不是假的了。
7: 这个蜂蜜呢，对我们来说，我们全家还是比较认可。
8: 每天都在吃的，
7: 基本上是这样的。每天晚上我们两个人都吃。
9: 那我当时买了40瓶。啊？
10: 什么？
9: 40瓶就是半，它是250克的。
10: 40瓶啊？
9: 对，
7: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产品，
10: 一直在吃，
7: 所以呢，一天有优惠搞活动。那一样来吃，
10: 赶紧囤一点。
5: 坚持吃，一直吃到眼睛闭塌。
11: 嗯，多少遍？哦哟，噶许多，哟，
5: 4-5年了哟，
11: 对吧？
5: 哎，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总归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胃，
11: 对吧？
5: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那么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上海市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哦。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不可。我就慢慢变，
2: 这个你看到每位顾客都特别的信赖这个品牌，
4: 对，
2: 也是吃了好多好多年了，
4: 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其实很多朋友说麦卢卡蜂蜜我吃了很多年，但他们打开鸡尾市的那一刹那啊，所有人可以用目瞪口呆来形容，就没见过的啊。我告诉大家，家伟大概是8年之前开始做鸡尾市的，我第一次看到鸡尾市的时候也傻了，怎么还有这种蜂蜜？
2: 是，
4: 对吧？我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拿到第一反应就是，我把它倒出来，我把它倒出来，
2: 对，
4: 但它就是倒不出来。
2: 对，
4: 注意啊，观众们，这倒不出来就划算了啊？为什么？因为倒不出来才显得它含水量低呀，含水量低就意味着蜂蜜就越多，它的指数就越高，它对你胃肠道的效果就更好。如果大家都在吃麦卢卡蜂蜜，那我真的觉得啊，与其选择那些清汤寡水的。不如今天一步到位选择鸡尾市，这是更高品质的一个存在。
2: 倒也倒不下来，你已经放了演播室里将近50分钟的时间，痒痒了开来，就是化也化不掉。你说这蜂蜜它纯度更高，所以我们有三保：第一个保的是它的品质，
4: 对，
2: 含水率更低，抽检8%；第二个保的是指数，我说是20家，我其实抽检结果是22.9，
4: 对
2: 吧？好，第三个保的是什么？新西兰原产啊，产的是什么？真蜜。这点很重要，而且看上去就是个蜜砖一样。
4: 对，注意啊，观众们，而且我们跟麦卢卡蜂蜜啊，就是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就是它的效果实实在在的。我们刚刚前面看到一位阿姨一直在说，欧丽香吃蜂蜜，吃蜂蜜。这位阿姨的呼气报告，大家知道的，现在这个常规体检，大家平时都可以做的。
2: 是是是。
4: 这个呼气报告是阿姨的。旁边这个，很多朋友说，哎，看，哎呦，嘎够嘎够。我告诉大家，这是两口子啊。每天吃饭在一起的，阿姨烧饭，叔叔嘛每天去买菜，对吧？两人在一起吃饭的，家里也没有用公勺公筷。一个是零，
2: 哎，这个
4: 一个是31.6，注意啊，这是四是正常的。这位叔叔要超标，差不多接近8倍啊。我们当时采访这个叔叔，叔叔是反应什么？啊，胃痛，不适宜，当隔。问问阿姨呢？哎呦，胃口老好呀，没啥不适宜嘛。哎，有句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刚刚我们还说会传染，对吧？会传来传去的嘛。你吃饭的时候，筷子、勺子，肯定家里面两口子肯定不会去说拿公勺去用的。跟开玩笑说，另外一方面可能都接受不了。
2: 对。
4: 但反过来说，为什么有这样差异？ 因为阿姨天天吃麦卢卡蜂蜜、嗯、而且天天吃的是谁，就是纪文石、嗯、所以你看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报告就在告诉我们，他跟麦卢卡蜂麦卢卡蜂蜜跟那个幽门之间啊、嗯、就是一个相生相克的关系。嗯，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每年的叔叔阿姨都会去体检，体检随便呼口气，如果真的超标，一方面打嗝嗳气口气胃团胃疼胃酸胃胀都是可能他引起的，但还有一点，你不要为自己，你哪怕想想自己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
2: 对，
4: 想想你家里面每天吃饭的那几位、嗯、对吧，你也要为了他们身体健康、嗯、考虑一下，不要从你这个身上哎感染了全家人，导致你是、可能说最在乎的人的身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变化。
2: 如果因为你的个人问题导致全家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出现，你内不内疚？
4: 是的，
2: 对吧，全家人可能也多多少少也会责怪你的，对吧。好，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说金杯银杯啊、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
4: 对、哦、
2: 这里面其实罗列了好多，这么多年下来了口碑当然是很爆棚的了。
4: 对，来看一下啊，金杯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硬，对吧、
2: 啊、对，
4: 很耐吃，
2: 是
4: 一罐可以吃一个半月，其他牌子也吃过都很稀，而且很齁甜，不像纪文石不甜，而且有淡淡的花香。自从吃麦卢卡蜂蜜之后，我已经忘记了胃难受是个什么感觉了、嗯、啊！你看，每天早上空腹一勺特别管用，关键也好吃，胃口也大开，一切都是正向循环。
2: 抽烟的，你看
4: 对,
2: 对于黏膜的保护，对吧？喉咙总是卡着痰，
4: 对,
2: 对吧？然后呢，喝水当时有点用，后来用蜂蜜含在嘴里、嗯，你不是清汤寡水，我是蜜砖，我是可以含在里面的。
4: 对，你看啊，还有。这边我妈稍微受一点点凉就开始打嗝、嗯、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根本睡不着、嗯、试过很多方法，去年年底开始吃的蜂蜜现在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嗯，这个打嗝这件事情啊不是你吃多、嗯、真的是因为你身体上那个幽门超标以后它会分泌一种气体，你都要打嗝嗝出来。
2: 是是，
4: 还有这个，哎，这种季节很多朋友是不是越热越想吃火锅、嗯、越是可能说口味就越重，你看真的有帮助。每次火锅川菜回到家都要含一勺子20加，马上就能感觉到胃不闹腾了，屡试不爽。
2: 送人也可以啊，送人一定要送烟送酒吗？一定要送红包吗？我觉得送健康啊，送蜂蜜啊，送含量更高的更正宗的蜂蜜啊，对不对？所以价格也是可以查的啊，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也是更高的。
4: 对、嗯、这个啊，看一下这个蜂蜜我就只在东方购买、嗯、楼下商超20加做活动卖900多一瓶，网上面不敢随便买啊，这个咱们先不说网上随便买不买的问题，900多一瓶，东方购今天22.9加，含水率8%，嗯，才600多块钱一瓶，所以性价比放在这里是实实在在的。
2: 是的，所以给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在这个季节来吃、嗯、啊？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季节因素，大家说胃口大开，然后呢，各种好吃的、爽的，然后凉的、刺激的也是特别的纷至沓来。嗯，你在爽口的同时，我还是那句话，夏季的肠胃问题其实是一个高发期。
4: 对，强调一下啊。夏天首先气温升高，细菌病毒这些东西整个生长速度就快，那你吃隔夜菜隔夜饭或者打包回来的东西尽量早点吃掉，或者就不要省那些钱了。嗯，还有一点就是整个人你的消化倒是比较紊乱的，我刚刚也说过了，我们的胃底线就胃部底部的这个地方它是分泌一种叫饥饿素，就是告诉你饿不饿。嗯，然后呢胃部那个地方幽门跟肠连接，它又靠近那个胃底线，如果幽门这个地方感染这个东西，它会导致你这个饥饿素分泌紊乱。嗯，就很多老年人一会儿很饿很饿很饿、嗯、啊，半小时都等不了马上要吃饭，还有一些呢，哎，我这一天怎么也不觉得饿啊，那你想想看，你这种紊乱的这种作息给你的胃其实带来的伤害会更大、嗯、你把幽门这个东西解决掉以后，你会发现哎准点想吃饭，准点啊，吃完了以后就什么，就正常的消化，这其实对身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规律的一个生活。
2: 最好就是一日三餐，咱量也不要多，吃嘛吃七分饱、嗯、但夏天做不到啊，夏天我们消耗会多啊，能量代谢会更大呀、啊、所以这时候我们会不经意当中吃的会更多，嗯，胃给你撑大了，对吧，所以这时候要更好的养护，基础养护，来15加，来6瓶装，今天价格、嗯、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其实都不便宜，
4: 780，778啊，778，大家可以看到、嗯，纪文石贵一些，因为它的含水量低、嗯、但是东方购今天实在打的对折，
2: 不是你贵是贵，但是我这一瓶可以吃，原来一瓶吃一个月，我现在一瓶可以吃2个月，
4: 是的，
2: 那性价比反过来说更高呀，对不对。好，再来看2398，今天几瓶，6瓶装，每一瓶400块钱不到，嗯，你外门店一瓶将近800呢，
4: 对，
2: 几乎是一个对折，好吧。然后再来，我们今天如果要真的解决问题的，对吧，从机构里出来真的要去养护的我们的好的胃，对吧，等等，好，20加起，25加今天就一组啊，20加价格是4198，6瓶，每一瓶算下来700块钱。
4: 对，注意啊，我们可是22.9，所以我觉得拿这个标签大家应该不反对吧？1498，注意20加1299，但是达到22加了，它是1498的价格。嗯，东方购今天参加完活动633，
2: 对，
4: 这个性价比。啊，开玩笑说，真的是买到差不多3瓶左右这样一个量了。
2: 家里有人对吧，出现各种问题的，或者你自己作为基础养护的，送人自己吃都非常不错，抓紧时间把这性价比更高的纪文石带回去，02151119900。
6: 啊，胃是靠养的，我们吃了试试看。所以个就基本上阿拉屋里向人，是她老公基本上侪晓得，侪吃个么子。
8: 你也病。
6: 哎哎，基本上侪吃个么子。所以我搿趟来阿拉儿子讲讲侬。强烈推荐我，伊讲侬要去，伊讲啊。
8: 对对对，我帮俺儿子是。
6: 哎，伊哎，对对对，伊讲侬要去，伊讲搿物事是可以，是不错的，所以我才来的。我其他物事侪坚持不了，就搿只物事我现在是坚持天天吃。其他物事蛮难坚持，有辰光吃吃也不吃了，吃吃不吃了，但是搿只物事我倒坚持到现在。
12: 哎，搿方面老好的。你妈不是老弟啊，因为伊拉侪有啥个，我又不适应了啥么子，我就没个，我没个。
13: 那么原来一种方面，你咋后头不吃伊拉
12: 个？哎，我觉着太甜了呀，真个。我觉着我不大欢喜吃甜个么子，但是搿么子对伐？我觉着搿吃了对身体好，真个好。嗯。我就吃了，人家吃啥保健品，我不吃，从来不吃。就哎，搿我就盯牢子吃。
13: 我想不啥别保健品，就是蜂蜜粥。
12: 哎，我就欢喜搿。我听人家讲搿个蜂蜜蛮好的，搿开始，吃阿拉同学交关同学也侪吃搿种几家的，来吃五家十家的，十五家再上去嘛，一比他贵了。我也想吃个。
13: 侬一般吃几家
12: 的？十五家，不低于十五家，还想买其他的，打不够。
13: 平时你们下午有什么安排吗？
14: 遛狗。早晨、下午两次，还有就是如果有空闲的话，打打羽毛球。
13: 哎呦，那你可以哦。
15: 哎呀，
16: 哇，三盒出去买的。
15: 不是的呀，买的呀。
16: 都是十五家。
15: 哎，都是十五家，都是十五家。
16: 哇，你这真的是忠实顾客，买了这么多。
15: 哎，我们三个人都要吃吧，全家都要吃。我吃的，我天天拿着十五家吃的。
16: 哦，冰箱里都放冰箱。
15: 啊，都放冰箱里，那我天天吃的呀。我天天吃的呀，每天早上空腹吃。我听人家说十五家好，还有二十家嘞，二十家嘛比较贵，因为天天吃嘛，毕竟是我们工薪阶层，所以吃了十五家，他们说好，我就买十五家，我就一直吃，很多年了。他们我女儿没有，我不喜欢吃。
2: 有很多顾客是吃了很多年，也有顾客是刚刚知道这个品牌，没关系，你今天试试看，不管是你买几瓶装的，我觉得都可以从自己现在开始做，都不晚。
4: 对，刚刚我们那位周阿姨就是啊，她是零，她老公31.几，所以我们后面采访你看到没有？她现在已经说了，三个人家里面还有女儿一起吃。嗯，她女儿呢，因为觉得蜂蜜有点太甜了，原来不吃。结果发现那个这个门超标以后啊，这个胃疼起来很难受。然后女生嘛又喜欢那个，要保持身材，有的时候没一半又不好好吃。这种情况真的啊，也提醒电视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家里面女儿也是这种情况，真的要给她吃，对吧？吃完以后肠胃到健康了，哪怕你吃的再多，你能消化掉。那对身体来说，不是健康也有了，身材漂亮也有了吗？
2: 你家里如果一个人有，一个人没有，那你是不是都得两个人还得吃啊？
4: 对，当然
2: 你得定两组啊，
4: 对
2: 吧？为啥？有的人他不保证说我今天不会被传染，
4: 对。
2: 然后出现的朋友一定是说我今天吃了它解决问题了。
4: 对，刚刚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新西兰的皇家实验室，他们在做一些关于麦洛卡蜂蜜的实验。大家看到那个我们那个科学家，他有一个培养皿 C1、C2、C3、C4，什么意思？5+10+15+20+，他滴那个蜂蜜溶液。里面是什么东西？里面就是那个幽门那个坏东西。他发现加号越大，大家看到没有？那个 C4 里面那个颜色明显变浅，为什么？因为就是把那些坏东西干掉。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加号越高，它对我们身体对那个坏东西的它的对抗能力就越强。我们现在手上啊，康老师要拿着一个胃镜的这样一个报告。
2: 我今天不想拿这个，
4: 对，
2: 但是
4: 还是要看一下。
2: 要看。
4: 注意，夏天刚刚其实胖老师说了，就是人容易吃撑。那为什么吃撑对身体不好？胃本来是这个样子的啊，你每次吃撑以后，你看从原来这么大。到这么大，你把你们家的塑料袋每次装满，你再想下一次再用它，它回复不了就原来的样子了啊！整个胃黏膜被什么撑坏掉了？还有正常的胃黏膜粉粉嫩嫩，你看为什么喝酒以后要去吃一勺蜂蜜？因为酒精会刺激胃黏膜，你看就红肿，就整个的变薄了。啊，很多人吃到最后胃会穿孔，其实就是胃黏膜变薄，被酒精腐蚀掉了。
2: 那如果家里面有亚瑟，一天三顿老酒的，
4: 那肯定要吃麦洛卡蜂蜜。
2: 吃早酒啊，
4: 肯定需要。还有刺激性的东西，为什么说啊？可能生冷的各种各样东西吃完以后，你胃肠道会不舒服，因为它也会刺激你的胃黏膜。这个时候麦洛卡蜂蜜是一个很好的刚需。接下去，早期那个幽门超标的感染，大家看到上面有颗小颗粒。小颗粒是什么？胃黏膜当中酸和碱发生了反应，就那个坏东西它分泌碱以后啊，在腐蚀你的胃黏膜。久而久之，腐蚀完整个壁上凿个洞，嘴巴里面有这个洞是不是很疼？但是胃里面有这个东西你很难解决，因为它是不断会碰到各种各样你吃进去的东西的，会造成这个面积越来越大。
3: 那这个面积越来越大又不好，最后量变到质变就引起了严重的问题。
2: 但如果早期干预呢？
3: 当然可以，在这个地方，
2: 对不对？
3: 在这个地方如果有麦卢卡夫因，大家可想而知嘛，
2: 是吧？
3: 坏人在腐蚀你的时候，你也需要让麦卢卡夫因的毒麦素就这样附着在你的微黏膜上，哎，跟他做斗争，让他什么，让他离开以后，这上面这个让你的胃黏膜起化学反应的这个小疹子，这些坏人，这些可能碱性的物质是不是就没有了？是不是就分泌减少了？
2: 你除了机构的那些东西之外，那我觉得你日常的养护也好，解决问题也好，你至少不让它变得越来越不可控制。
3: 对
2: 啊，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是真正说到了一个
3: 对
2: 要害的地方，对吧？而且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看什么看什么，看的他今天这个含量，这个真的是肝。砖啊、哦，为啥？你看他今天倒出来之后，他倒不出来啊！但人家说一罐蜂蜜半罐水。
3: 对，你看啊，同样的啊，黄梅天吸水以后的蜂蜜变成这个样子。啊、
2: 是。
3: 但鸡尾酒也吸水，其实你会翻到那个画面当中，稍微已经比开瓶的时候有点亮泽、光泽了。这是因为它里面也含水，但含水以后开了已经有40多分钟了，你看看这个状态，
2: 对，
3: 依然倒杯不洒。
2: 哎，你这个瓶子我来捏一下。嗯，哎，
3: 软的啊、
2: 哦，这个瓶子是软的，你看看到我吧，哎，看到吧，这个瓶子是软的，我这个瓶子捏都捏不动，还是硬邦邦，为啥？它里面全被我们的蜜砖，被我们的麦卢卡蜂蜜给撑满了，
3: 没有水分嘛，没有流动性嘛，
2: 对，
3: 对吧？完全就是一个固体。
2: 而且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毒麦素含量，这个也是非常高，除了它含水率极低之外，看好了，今天15家抽检结果是多少？17.5。嗯，这个叫为啥要给大家看？我们抽检结果要。比它瓶身标的还高。
3: 因为首先第一点，含水量低，自然而然麦卢卡蜂蜜会结晶。这个刚刚 UMF 总经理就跟我们讲了。嗯、还有一点就是嘛，加号越高，观众朋友，你就是为这个加号买单的。为什么别的蜂蜜可能就几十块钱，麦卢卡蜂蜜要卖到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就是这个 UMF 毒麦素的存在，让它对幽门的这个地方、口腔、咽喉那些坏东西，甚至身体当中引起活火反应那些坏东西，是起到一个什么对抗作用？加号越高，对抗能力就越强。
2: 那你加号22.9，你网上能找到这个价格吗？
3: 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刚刚不给大家找到了吗？来，22加，
2: 22加多少钱？
3: 1490。
2: 一瓶啊，不是两瓶啊，一瓶、啊。
3: 1498，就冲它这22加，20加是1%的产量，100瓶当中，新西兰麦卢卡蜂蜜可以产大概一瓶，嗯，到22基本上是1/1000，1000瓶当中产一瓶，好吧？
2: 1500块钱一瓶，22加、嗯，拿我们今天价格3瓶都买不到，2瓶左右，但是我今天6瓶可以带回去，嗯，抽检结果22.9，好吧？1、2、3、4、5、6，6瓶带回去4198，然后今天单瓶算下来699。如果参加活动，因为这个已经金额到了，再买2件活动商品，对吧？都可以参加活动，满足活动条件再给你400积分，抓紧时间啊！真的对家人对自己认真负责的朋友，我觉得花点小钱，真的出现问题。与其出现问题解决问题那些钱跟他比是不是大钱了、
3: 给大家算过了，鸡尾是一天吃差不多天天吃一勺、吃2个月，2个月633块钱，一天的花费5块钱，一天5块钱，朋友们，雅碎跟香椅啊，一瓶老酒都不够，对吧？但是你就实实在在花在了刀刃上，好吧？
2: 基础养护15加、解决问题20加，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7: 起码10年了，
18: 起码
17: 10年，对的，因为我到他这个厂也去过了，因为我们那个是到那个新西兰北部，他专门有这个马卢卡个这个产地，我们到，
18: 你去看过？
17: 对，他其实他炼啊什么。就是纯粹的，就是那个蜂蜜，免税商店也有。
19: 免税，
17: 对，
19: 免税。那时候，
17: 导游、
19: 国内的吧，
17: 已经流行了，
19: 流行吃了。完了，我们到那边去旅游嘛，看见有这个产品，完了就买了，买了回来吃了回来以后，就东方CD有嘛，我们就在东方CD买了。
5: 几时吃？一直吃到眼睛闭它。
11: 嗯，干多少遍？哦哟，干熟，哟。
5: 4、5年了哟，
11: 对吧？
5: 我是因为年纪大了嘛，心血管不是老好，这胃呢，这个觉着不适应，就是搿个，那么我就坚持吃。我老早吃过啊，
11: 对吧？
5: 哎，吃过嘛，结果后头呢，人家讲我没，葛末我怕万一，因为现在搿啥护士啊，吃物事啊，到饭店里去吃物事啊啥个，怕搿个。但是我现在搿吃了呢，我就老放心了。为了搿物事，特为买这个条件，是木头的，木质的。东方购物搿物事确实是好，我就慢慢的，都发东西了，不是口头吃，搿不要讲要吃清爽。
2: 最后两分半钟，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是订至少是15家的，然后有很多人是订了15家还退了买了20家的。
3: 对，其实画面当中这个场景啊，很多人说我不会的，但其实你潜意识或者你不知觉当中你就会这样做。去吃火锅的时候啊，谁还管公筷，夹来夹去，菜夹来夹去，甚至啊，我提醒大家一下，就很多朋友应酬到后面，其实很多啊，比方说大家在外应酬喝点酒，到最后酒杯谁是谁的也搞不清楚。
2: 对，
3: 这些情况下你回到家里面啊，对吧，有的时候男的就是这个样子，吃完以后酒可能喝的有点多，
2: 是
3: 回到家里面可能小朋友正好在睡觉，哎呀儿子我好喜欢你，亲一下，哎女儿我好喜欢你，对吧，抱一下，这种情况下都会出现什么啊，都会出现这种唾液的这种交叉感染。这里面如果幽门的超标会引起你的胃肠道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请一家人吃饭，对吧，一家人吃完饭以后全体都在打嗝，
2: 是
3: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句话其实就是因为你们的生活作息，你们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下，这种情况下如果老年人和小孩子一个胃动力正在下降，还有一个胃黏膜没长好，这两个高危人群一定要引起重视。
2: 如果一个人出现问题了，解决问题就是我们20家。如果一个人出现问题，你难道不担心家人们会连带责任的？
3: 对，
2: 你会受到连带影响的。但是我们今天如果你是基础养护未雨绸缪，15家起，如果真的要解决大问题的，20家是大家的一个首选，好不好？而且相比门店的22家都要卖到1498。
3: 对，
2: 我今天一瓶20家算下来才多少钱？700块钱不到。
3: 对，22.9啊！我们给大家看抽检报告。还有一点就是，你寻寻觅觅也好，相比22.9，可能其他品牌还有，但是含水率8%。我告诉大家，整个新西兰，嘉伟去了新西兰大概去了7-8次了，就没见到过比基维是更干的蜂蜜。实实在在啊，这个品质不是开玩笑，它是真的需要舍得精神，舍掉的是利益，因为水不值钱，蜜值钱。但真正得到的是什么？消费者的喜欢，你的家人会觉得吃这个蜂蜜更省钱，身体的感受会更直接。还有一点，它更不是那种很甜的，
2: 是
3: 能够坚持下去好吃的一款蜂蜜。
2: 抓紧时间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贵免标盒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来，依然是我跟嘉伟为大家带来，刚才是麦乐卡蜂蜜，接下来是鱼油啊，同样是新西兰的产品
1: 啊。对，但是注意啊，嘉伟在直播当中已经说了好几次，狼来了，狼来了，这次狼真的来了。
0: 来，
1: 大家去搜现在东方购物的 APP， 现在所有酒吧鱼油、RTG 鱼油就剩这个独苗了啊。
0: 哎，
1: 因为我们所有的鱼油现在全线断货。
0: 是
1: 啊，大家其实也知道的啊，我们鱼油Natural Balance 新西兰我们的母公司一共两个品牌 BioH。Nutrition Balance，
0: 对，
1: 现在就只剩下这款产品在东方购物的屏幕上有销售了，不是在囤货，不是奇货可居，是真的鱼油涨价到现在为止，新西兰不给我们货，这个货啊，我这档节目卖完，我也不知道到底还有没有。所以对鱼油是刚需的朋友，对每天都要吃鱼油的朋友，对现在依然对鱼油可能全家人都在吃的人，今天价格优惠的同时买两套是明智的选择，因为后面什么时候到货，嘉伟现在也不知道，好吧？
0: 你要吃高含量的。你要是高吸收的，你要吃到从第一颗吃到最后一颗，我还是晶莹透亮的，这个程度还是不变的。
1: 对，
0: 太空舱的包装，今天天翠恩的品牌，好吧？
1: 对，
0: 这个就是完美给大家说，我既然买不到之前的那个鱼油了，完美的平替，可能我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还更高呢。
1: 注意啊，观众朋友，我们还是强调啊，今天虽然它是独苗，但它为什么很多叔叔还喜欢？因为买鱼油是买欧米伽三，我们的鱼油实测值，观众朋友，瓶身标的是98，实测值达到99.75。注意，这是嘉伟做十年鱼油以来看到过最高的实测抽检值，最高的抽检值意味着更多欧米伽三的同时，减少了更多的杂质，让你的身体得到的满满的都是欧米伽三的营养。
0: 是，
1: 还有老年人到了这种夏天的时候，胃啊吃不落，我吃这个鱼油怎么吸收啊？来 ，RTG， 东方购物目前在售啊，唯一现在还有的 RTG 鱼油啊。吸收率一粒等于四粒的效果，不需要随餐吃，直接身体吸收，减少身体负担。最重要，潘老师手上拿到的是我们天翠园的专业级别鱼油的包装，我们的铝塑版的包装，医药级别的这样一个包装，让大家吃的什么更放心。
0: 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对吧？以前说大家瓶装的一罐一罐里面全挤满了鱼油，但现在把它分门别类，每一个独立的小仓房，就是你吃到第一颗开始吃到最后一颗，我不被氧化，
1: 对，
0: 我的含量依然保证它能达到99.75。
1: 对，这个包装要比瓶装鱼油同样。量60粒，成本要归50%，但是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尤其现在上海黄梅天，你那鱼油有的时候叔叔啊还粗心大意，打开以后不盖盖子，好了，我告诉大家，过两天全坨在一起，这个时候你管它是98还是95，能不吃尽量别吃，为什么？因为黄曲霉素超标，当中外面那个明胶如果融化以后，反而会对身体产生一定的损害。
0: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再多提一句啊，是最新批次的，新鲜批次。其实嘉伟从这一点上说，这个品质也是非常有保证的。
1: 其实大家要感谢这个批次啊，感谢这个批次，新来的，新来的第一点，咱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再来。接下去今天这个组合，我告诉大家会变到7盒。就我们现在跟东方购物提报，沟通下来，未来这个产品，这哪怕到货了，它也会变成7盒。所以你看这个3月6号这个批次啊，非常非常好，这也是我们啊冲着天翠园跟东方购物之间合作到现在为止第8个年头所给到的。最后可能说没为数不多的了啊，9盒装的机会了，
0: 是的。所以大家说，如果我今天第一次挑选鱼油，我不知道该怎么挑。第一个，你要挑含量高的，欧米伽含量高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实打实给大家，就凭就是我们的盒身上面就标明了。
1: 对，注意啊，现在实话实说吧，嘉伟10年前做鱼油70，70那个时候很牛，但现在科技进步，90、95当道，但我们硬生生98，98比95。有害物质减少3%，有用物质多3%，一天差里外里6，观众朋友们啊，6%，啊，叔叔阿姨们如果是大 A 对吧，一天你收益6%，那你一年是多少？这就是对身体的一份收益，98%市面上面现在金字塔尖级。

0: 觉得天气闷热潮湿，你家里你自己的血管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要进行养护。
1: 对，
0: 但是你进出空调房间，血管它不停的收缩和膨胀。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很多朋友们到了这个季节，头晕、头昏、头胀，对吧？就刚刚嘉伟说到的，还有胸闷，啊，心脏突突突的，有的时候喘不上气。嗯，这个时候其实大脑和心脏，你一定要跟血管放在一起看。
0: 是，
1: 为什么？你看啊，这根血管正常情况下给大脑足够的氧、足够的血，就跟家里的年轻人一样。但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纸质垃圾的堆积，导致这根血管原来两车道、四车道，现在变成一车道。那你想想看，一车道上去的血氧就少，大脑就缺氧，心脏就缺血。那它自然而然会给你颜色看。那这些垃圾，平时大鱼大肉，对吧？现在可能也是饭点，正好在吃。还有作息，年纪大了以后新陈代谢减慢，都会造成这个问题。还有到了夏天，为什么危重问题会发生？因为血管当中啊，你要知道血管它是有弹性的。现在你的血管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太硬了。我们知道有个叫动脉脉硬化这个指标，注意啊，这个动脉脉硬化指标非常非常的严重，它就是导致那种危重问题，突然之间血管爆了这种问题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生。为什么？因为正常的血管，我们年轻人的血管，它是可张可弛的，当外面热的时候它会膨胀。哎，观众朋友，你看它会胀得这么干，这个时候其实你血管扩张，但反过来说你到了空调房它要什么？缩回去。
0: 是，
1: 但是血管硬化的一个逻辑就在于它失去了这种扩张或者收缩的功能。当血一下冲过去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扩张，或者当血管要收缩的时候它没办法缩回去，就会引发非常严重的血管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吃欧米伽三就是为了解决第一点啊，把里面的垃圾带走。
0: 对，
1: 把血管当中有这个小伤口的地方，哎，晚上高架封路 是不是要用沥青把那个高架上面那些坑坑洼地方要做到一个修补。还有长期吃欧米伽三能够把这根血管当中的这个硬化的问题啊，让它保持弹性。这样的情况下对血管是一个长久的一个健康的。
0: 所以要吃，第一个记住了，要吃我们含量更高的，抽检结果达到99.75%。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我为啥要吃高吸收的呢？那这点很简单一个道理，来，我们的脂肪链有关系。
1: 注意啊，我们这个在酒吧旁边更醒目的位置用烫金做了一个叫 RTG。
0: 是
1: 什么叫 RTG 啊？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胖老师手上拿到是什么？是我们以往的鱼油。除了RTG 以外，所有鱼油都是两个脂肪链。什么意思啊？两个脂肪链跟我们身体当中所有脂肪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我们到专业机构去抽血，抽的叫甘油三酯，很多朋友甘油三酯比较高，那是饱和脂肪在血液当中。但所有脂肪在身体当中结构都必须是甘油三酯的结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它也是一种脂肪，所以这种情况下，两个到三个，你以往是什么？需要人体去转化，
0: 是
1: 需要你的身体去合成。这样的情况下增加身体负担，还有一点。你要随餐吃，因为随餐吃啊，你身体当中的胃酸呐、胆碱啦、包括你分泌的很多的脂肪酶啊，能够转化的过程让它更高效。但现在咱不用了啊 ，RTG 的意思就叫转化甘油三酯型，就是在体外我们通过高科技酶的转化，直接把两个脂肪链的鱼油，人体不吸收的，变成跟我们人体吸收性一模一样的甘油三酯型，直接吸收。不需要人体再去负担做这件事情，同时忘记随餐吃，因为它已经解决了吸收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直接就被人体所高效吸收的同时，注意啊，我们的结论来看一下啊，
0: 是
1: 一粒等于四粒的吸收性，有文献有报道，全世界现在有超过60篇文献，都证明 RTG 的吸收性是普通鱼油的4倍，相当于你买普通鱼油买4粒99.75%的纯度都。相等于我们一粒 RTG 鱼油在你身体当中，在你血管当中真正发挥的作用。
0: 那我就更爱吃嘛，对吧？我一粒其实它的效果会更好嘛，对吧？然后今天还有一点是什么？第三点，来，你从第一天开始吃鱼油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哎，第一天刚开始买的时候，这鱼油特别的透亮，特别的清亮。可是吃着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有可能就变成我手上这个鱼油的颜色。
1: 对，
0: 会不会啊？
1: 注意啊，观众们，这是因为黄曲霉素超标，这是因为欧米伽三是一种非常娇贵的脂肪酸，超过30度以上，水汽包括细菌手上的都会对它的稳定性产生影响。颜色越深的说明它当中饱和脂肪超标了，大家可以看到还有一点黄梅天，我告诉大家这块板啊，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加工，就这两天放在我们做直播那个后座后面，你看看这是鱼油吗？很多人说这是鱼油吗？就这两天上海黄梅天，它就从原来的哪怕是土黄色变到了这种上面长满霉斑的这种颜色，我相信朋友们如果看到过这样的鱼油，你肯定你马上把它扔掉了，但是这个鱼油可能你也是95买的，你也是98买的，到了这个程度，观众你扔不扔？但是你敢吃吗？我们就是什么独立太空舱，什么上海的气温啦、湿度啦、手上的细菌啦、忘记关瓶子啦，这些问题你都不用去考虑， 直接每一粒打开的时候99.72，吃进去也是99.72。
0: 对，
1: 潘老师手上的这个更能说明问题。
0: 这里面是鱼油啊，我告诉你，这里面真的是鱼油，
1: 很多，
0: 但我就倒不出来，不大容易倒得出来，倒了也都啊，
1: 倒出来几粒，倒出来颜色。

0: 已经不对了。
1: 对，
0: 到时候你看看这个颜色，已经完全不对了。
1: 我以前真的是这样吃，抠都抠不出来。
0: 对，
1: 但是我今天是变成这个样子的，独立太空舱、独立小舱房，每一个鱼友都有一间独立的公寓房。这是什么？它互不干扰、互不影响，完全密封，它不受天气、温度、湿度的。你吃到冬天，吃到下一个黄梅季节都没问题的。
0: 这个包装，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也是天翠园在新西兰，它是专业级别鱼哦，就跟你专业机构配回来的东西一样，对吧？这种包装，但我告诉大家，这种包装其实是更费钱的，
1: 是
0: 因为它当中用到的是铝啊，小金属现在涨得也很厉害，反正涨价潮，反正大家都知道啊，现在这种工业涨价非常厉害。
1: 是是是，对。
0: 但东方购今天我们依然保证啊，在涨价之前给到大家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
1: 而且我多说一句啊，像这样的话，一板一板你出去旅游带起来很方便。
0: 对，是的。
1: 你不像那个瓶子带起来不方便，我这一板一板带出去，七天时间都可以吃，好吧？门店当中，在它的价格是多少钱？
0: 一瓶898块钱，三把，每一把是10粒，一共是30粒，算下来每一粒是30块钱左右啊。这种价格的话，说句实在话，如果说家里面三口人一起吃，啊，价格有点辣手，对不对？但东方购今天，
1: 我首先保证品质新鲜 啊，我不是说是去年的，我这个还是多说一句啊，这是2026年3月份新鲜到港的批次，你一定要买新鲜到港批次，纯度和吸收更高。来看好我今天的价格是，看九盒装，嘉伟说下次看到的肯定不是，应该不会是这个构成
0: 不可能是这个价格。
1: 九盒装的价格是1998，单盒222，刚才门店一盒是898，
0: 对，
1: 900块钱，我差不多是1/3的价格，好不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常吃啊，或者第一次来选择它，不踩坑，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2: 我呢，搿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10%里向的程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到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来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讲，我上趟子掼脱以后，对我来讲，我是明显搿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掼脱一个老结棍，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我想我完结嘞，肯定不是骨裂就骨折嘞。后来过来一些些对吧，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二天前呢升级了，现在一来呢好点好几嘞，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一来，但是现在我吃搿只物事吃一来呢，就比以前好几来嘞，对吧？就营养加倍了。哎，我希望大家还是应该要买眼吃吃，对自家要好一点啊！
3: 侬看呀，我近腔帮侬看，检查下来的，哎呦，一只箭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下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不注意，有趟子哦，我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箭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没哒哒滴，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吧，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箭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呦，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勿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伊讲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就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个。
4: 阿哥，让我看下啊，现在原来是6.19，现在是3.59，三只下来2.95，6.65，现在1.35，我看低没多少。进入4.01，现在1.76。
3: 我觉着老好的，对我来讲，现在是
1: 像你。这个阿姨其实也吃了好多年的鱼油了。
0: 对，观众朋友们，我们要说一下，其实天翠园在东方购不是卖了一天两天，它整整卖了8年的时间。我们也是从70一直做到现在的98 RTG，不断攀升，就有很多老顾客不断在吃。那身体其实是什么？是检验我们的整个营养素有没有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1: 对，
0: 这位阿姨呢60多岁，从62岁开始啊，她的指标就包括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啊、胆固醇都有点超标。在这种情况下。他开始吃鱼油，我还是强调啊，鱼油有没有用，其实就是看这些指标。那吃了2年以后，这位阿姨的整个的身体的指标都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的同时，自己看到画面当中，这种啊 开心的这种笑容始终洋溢在这种脸上。我觉得首先大家知道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反过来说，如果你身体不好，其实你想出去玩也好，你想吃好吃的东西也好，你想给自己的生活好像多安排点事情也好，心有余而力不足，血管不行，你整个人的状态都是蔫的。
1: 我每天健身，我每天跑步，跑在户外或者是跑在跑步机上的时候，我都觉得身轻如燕啊。这个其实来自于一方面是自信，另一方面是身体给的自信。而身体给的自信就是来自于每年机构出具的一些检测的报告、体检的报告，这个很重要。如果人到中年，像我已经45岁的时候，对吧？你会发现一串的报告，如果箭头都是朝上的，你自己想要运动的心思都没有了。但是当你看到一张报告，可能医生的结论也就是半页纸，甚至几行字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今天运动还真的值了。当然我觉得这个身体好是来自于我今天吃得好、睡得好、情绪、工作的快乐感等等等等，但是好运油也是必不可少。
0: 对，但是很多人说，哎，那我其实我好像感觉到我每天也没干啥，为什么我的这个指标就高了，我的血管就出现问题了呢？哪怕你是一个普通饮食观众朋友，你都会出现血管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整个饮食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是，
0: 咱中国人现在条件好，想吃啥吃啥，咱们上海人条件更好，想出去吃什么就吃什么。好，这种情况看一下啊，这是一份我们平时摄入的脂肪的一个表格，这是我们平时餐桌上经常吃到的米面、鸡肉、猪肉、牛肉、鸡鸭蛋，这里面饱和脂肪都是小数点前两位，而欧米伽三大家知道了，这两组数列要平衡。但是你看欧米伽三几乎要么没有，要么就是小数点后两位，这两组数列完全不平衡。而且我告诉大家，这是生的，当这些生的啊鸡鸭鱼肉煮成熟的以后，那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了。熟了以后，首先欧米伽三超过30度以上全部没有了，接下去红烧肉100克当中54.4克是脂肪，蹄膀51.7克是脂肪，蟹黄17.2克是脂肪，内脏45.4克是脂肪。哎呦，很多叔叔说，哎呦，跟红烧肉好吃嘞，你当然觉得好吃，因为高油高盐高糖本来人就喜欢吃。但反过来说，你吃完以后啊，代谢不了，你的肝脏代谢不了，血管代谢不了，身体代谢不了，就留在了血管当中，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血管的垃圾。所以应对这种问题啊，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一个正常人每天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要吃1000到2000毫克的欧米伽三。注意啊，这是必须啊，必须人体脂肪酸1000到2000，但咱们中国人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现在每天只吃49，如果按照2000算，只有40分之一的摄入量，观众朋友们。40分之一的数量什么概念？就像我跟潘老师，我们正常的男性一天是不是要吃3碗饭？早上想亚多的，对吧？
1: 对
0: 啊，中午，你现在给我一天就缺一个一条一勺米饭，你说你今天就吃这点，那我肯定饿啊。那我饿了，我身体就出现问题了，我的血管也是一样的。你每天给我吃那么多大鱼大肉，啊，欧米伽三也不给我吃的，那这些大鱼大肉就存在我的血管当中，我想代谢也代谢不了。这个时候你需要额外的从好的浓缩的鱼油当中去摄入精准的欧米伽三，
1: 所以中国营养学会推荐每天摄入量1000到2000毫克。这句话我们一会儿再给大家看一下，这很权威的一个数据。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欧米伽三含量是1470毫克，
0: 对，
1: 然后抽检结果含量是达到了瓶身上面包装上面是98，我们抽检是99.75，好吧，而且又是新鲜批次，而且关键它是 RTG，
0: 对，
1: 也就意味着它不但能吃下去更高，而且它也更吸收。
0: 对
1: ，R 是什么 ？Return 嘛，
0: 对，
1: 就是更好的吸收。
0: 转化，观众们，我强调一下啊，这就好像哎，诺惠普酶 Q 十，人有我优，别人都是高含量欧米伽三，我到了1099.75，你还怎么高我？
1: 是。
0: 但还有一个叫人无我有，什么意思？别人的鱼油是两个脂肪链的，你的身体还要再次去转化，你还要什么？还要浪费，你还有什么？还要随餐吃的烦恼。但 RTG 都不需要，身体不需要增加负担，不需要随餐吃。而且1粒等于4粒的吸收性，注意啊，400的吸收率，真正吃到身体当中，辅酶 Q 十能让你诺惠，能让你心脏舒服，真正吃到血管当中，我们的鱼油欧米伽三就能让你的血管舒服，好吧？
1: 而且天气热，我还是多说一句，天气热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说自己有点头胀、头晕？我们的血管是不是容易？对吧，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高温配上高湿度，闷热的天气，夏天高温和高湿，自己去考虑一下，我的血管的弹性是更足了还是更差了，我的粘稠度是更高了还是更轻了。
0: 对，
1: 对， 对，注意啊，不一样。
0: 夏天其实大家有的时候会感觉到特别没力气，因为你的血粘度上升，身体啊，血粘度上升意味着什么？血就重了，血重了，心脏输送不上去了，因为太重的东西背不动。好， 你就缺氧嘛，缺氧你就感觉到浑身乏，但缺氧会导致血管问题的更加重，所以这种情况下夏天尤其欧米伽三的补充一定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日程上。
1: 没错，所以还是那句话，在门店当中一瓶是598，将近6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是九盒装啊，九盒装，然后今天价格是1998，算下来单盒222，跟他门店专柜当中一盒比，便宜了真的是三分之一。
0: 对，我再次强调啊，这个价格，这个批次做完。不会再有了，因为鱼油涨价，而且现在东方购目前在售98鱼油，在售 RTG 鱼油，也就这个独苗了，再卖掉啊，家伟也不知道怎么跟电视前叔叔交代了，没有货，没有货，这是一个大周期啊。
1: 但是关键是什么？我们还是新鲜批次呢，好吧，新鲜批次。

0: 到岗，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近期的持续高温天气会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高发。专家提醒从事户外活动的人员和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中老年人应该警惕心脑血管病和中暑的发生。
2: 高温湿热天气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据研究表明，当气温超过32度时，脑中风的发生率较平时高出66%。随着气温的升高，危险性还会增大。
3: 而在上海，据不完全统计，各大医院在夏季每天都要接诊10多位突发心梗的患者。
4: 我五月没断过，对吧？从70到现在是95，拼五月对吧？比老包装对吧？更加透。我老欢喜，我是常吃鱼，别个么子海参啊、冬虫夏草，真真实实，我从来没吃。我会得对吧？侬讲养起跳舞啊，甚至于搞小姐妹一道对吧？周游世界，乘了个船出去10天旅游啊、白相，不觉着吃力的。哎呀，爬山啊，真的不觉着吃力。我也侪讲俾了听的，我别个么子不吃，我讲我就是吃鱼，搿是我个人的体会。而且像阿拉现在的退休工人，一定要身体好。身体好了，阿拉搿点退休钞票都还是够了。
5: 当时可以就是稍微给个镜镜头，对，你可以扫一下。
4: 这个是哪时候年轻了？
5: 文艺感。
4: 哎，对对对，不喜欢跳这种什么，那讲广场舞不跳的，也不是跳交谊舞，我们跳的是这种民族舞。
5: 民族啊。
4: 哎，
5: 就这样子。
4: 对对对对对，哎，这哎哎，我爱我的祖国，这个梁朝伟唱的很好看。
0: 我觉得我们的孩子都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像我们电视机前的这个阿姨一样，对吧？她能够真的是想出去做什么事情都能够达成自己的心愿。
6: 对，这位阿姨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典型啊。你看，很多叔叔还说我现在出去走个路，对吧？不要说什么跳舞了，我现在下个楼啊，买个菜，我都感觉头晕。
0: 对，
6: 这位阿姨刚刚说了一句话啊，我就感觉有点拉仇恨了。她说我是跳舞跳到头晕，
0: 是，
6: 而且出去旅游，她说她的小姐妹都是半箱都要带各种各样常备的那些东西，她箱子里面就放这个鱼，而且她说我这个鱼一点都不占地方。
0: 嗯，
6: 你哪怕带鱼，别人带那个一大瓶的，
0: 哎、
6: 你带个两板对吧？你出去可比方说你每天一天吃2粒的，
0: 对，
6: 啊，你就5天出去你就带个一板就够了，哥哥。
0: 是是是，
6: 这一板也不占地方。而且关键是它的吸收性也好，它的纯度也好啊。我跟大家说过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家里有个娘娘，原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她每天我一开始她不吃鱼油，后来我叮嘱她吃鱼油，到后面她出去旅游一次，她回来以后她跟我讲，佳伟啊，雾汤因为我都要帮她妈要找你买100盒鱼油，我刚哪能问题啊？她说她出去以后，她小姐妹都在吃鱼油，她就拿了这个鱼油出来，她说这个包装很好的嘛，然后又看看这个盒子 ，RTG98
0: 是。
6: 哎呦，他那个小姐妹比他还懂，说句实话，人家比他懂，因为人家吃鱼油时间比较长。什么？你已经吃到98了？然后这个 RTG 好像什么什么听什么外面那种就是小视频知道吧？里面那个专家都在那边说啊，这个 RTG 很好很好。说你这个鱼哪里买的？他最后问下来啊，真的不瞒大家说，那个阿姨她吃的是90的鱼油，算下来每一盒要卖到300多块钱，
0: 嗯，
6: 而且是瓶子装的，100粒一瓶。哎呦，他看到这个包装不太喜欢，然后他又问我娘娘多少买的，我娘娘说，哎呀，我那个。只是在那个店上卖的，然后最后就一个月要找我买100盒。
0: 是，
6: 但最近我跟我娘娘说，我说最近这段时间，娘娘你稍微等一等，你那些朋友先稍微玩一玩。
0: 是，
6: 因为什么？因为我告诉她，现在说句实话，连100盒我现在都挤不出来，我自己的库存基本上都快见底了。这个今天真的啊，这样的鱼油好鱼油，真的大家快点买回家。买回家以后，你下次再看到佳伟的直播，你会觉得哇，今天的这个选择非常非常明智。
0: 就是佳伟把这个娘娘的名额让出来给大家了，是吧？所以这个我告诉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一板一板带出去，第一个它不怕潮，不怕发霉，不怕有各种的一些营养物质的流失。第一点，第二点，轻便方便，一板对吧？一板12粒。对吧？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你可以真的很方便带出去。
6: 对，
0: 然后关键是我们的含量也更高。
6: 对，注意啊，我强调一下，很多观众一直在说啊，这个鱼为什么涨价？为什么涨价？我告诉大家，厄尔尼诺大家都知道吧？现在地球越来越热，包括夏天现在越来越热，为什么？二氧化碳排不出去，整个再这样返回到我们的地球，地球就越来越热，海平面整个厄尔尼诺现象导致海平面的温度上升。我们的鱼是深海鱼，深海鱼喜欢在冷水当中，不喜欢热水，所以热水会影响它们的繁殖。大家可以看到这几大原因，今年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原来每年的配额470吨，今年只有300吨，但300吨你让我补也可以。但是现在已经啊，告诉大家，现在已经全面禁捕了，因为捞上的鱼发现，整个水热了以后鱼不长，40%到50%都是小鱼，
0: 质量差。
6: 小鱼质量差了以后就会禁捕，因为什么？他们至少要给时间让小鱼变成大鱼啊。往年只有10到20，所以还可以继续捕，今年到40、50直接禁捕。还有最后， 鱼太瘦了，鱼长不大。原来出油率100吨油，100吨鱼可以榨4.8斤的油，4.8吨的油。现在100吨鱼只能榨1.8吨的油，出油率从原来4.8变到了1.8%。这些因素不是家委或者是任何一个厂商能决定的，这都是大自然决定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咱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随行就市。当鱼油的原料出现问题，那自然高纯鱼油就产生了生产方面的问题，它自然就会水涨船高，再涨价。这就是一个大自然所造成的一个天然产品的周期性。
0: 好吧，总结一下，就是配额减少了，幼鱼比例减少了，好的出油率也减少了。
6: 对，
0: 对吧？那这几个因素一来嘛，物以稀为贵。
6: 而且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不要小看这个98RTG，因为越高品质，它其实消耗的油就会越多。大家刚刚看到了，首先我们是原油，就是原来鱼就少了，鱼少，你看啊，原来原材料是10公斤，就刚刚说到的那个本来就少的这10公斤，我先要做成70%的粗鱼油，变成7公斤，到90%的纯度变到2.5公斤。RTG 的技术会再减少1公斤，最后再做到超临界真正萃取以后达到98，从10公斤到最后光盘还有剩多少？1公斤。所以你看，10公斤到1公斤，我这10公斤都没有，更何况这1公斤。所以这种情况下，高纯鱼油只会涨到你难以想象，只会涨到你到时候挠头皮，哎呀，这鱼油长成这个样子，到那个时候为什么不买？我反问叔叔一句话。今天是9盒，将来家委现在在东方购提报，将来7盒，叔叔阿姨你还吃不吃？你老公还吃不吃？你孩子还吃不吃？如果你的回答是，不管哪能讲，我也是要吃啊，我身体也是重要啊，那今天果断下手，肯定让你买到非常非常优惠的。
0: 将来7盒要是这个价格，开玩笑说，那我一盒还是价格涨的。
6: 对啊。
0: 对吧？价格还是提高的，300多块钱了，变成。但是我今天九盒的价格，每盒算下222块钱。门店当中它的身价品质，未来我相信这个价格也是并不住的。
6: 对，
0: 也是要破千的，差不多这个价格吧？好吧，一盒
6: 啊。我跟大家说啊，东方购物现在的组合报价，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现在999是4盒，我们未来提报，我告诉大家，东方购物后台我们已经备案了，9993盒，19987盒，合理吧？非常合理，观众朋友们，
0: 是，
6: 这就是接下去一个批次所真实发生的9993盒、19987盒、7盒。你看，三我们大组合再多一盒也是多，但今天观众朋友们啊，你能剁到9盒啊，观众朋友们，而且不是什么我送你的东西，都是别的东西，你不想要的，都是98鱼油，都是 RTG， 都是这个批次啊。
0: 200多块钱一盒，像算下来可能就是之前你娘娘的那个朋友90的价格吧。
6: 对，
0: 我98，我。抽检还是99.75，我还是 RTG， 好吧？但是抛开品质谈价格，我觉得都没有意思。什么叫品质？哎，我们今天是有着8重安全认证。
6: 对，注意啊，第一个 Friend of Sea，大家知道海洋当中有重金属、有污染物，对吧？这些东西对你身体不好。我们是什么 Friend of Sea 海洋的朋友的认证，高于国际标准。这些垃圾、这些残留物全部未检出才能标。GOED 世界欧米伽三协会给到认证 ，iForce。这个 iForce 特别牛啊，每一个批次都要检。注意，这就相当于你考律师、考医生、考高级职称。你考完以后，你一辈子都是，不管你多少年前考的，你可能水平现在已经没有了。iForce 除了要加入这个机构，每个批次，比方说我这个批次3月9号生产，我这个批次就要做个检测报告，然后在这个官网上面能够查到。相当于每一个批次都需要有这份检测报告，所以你看它是不是很正宗、很牛？好，接下来 GMP。制药标准，我们是药剂板的包装，
0: 这个我知道，
6: 所以制药标准。
0: 对
6: ，RMPHCCP 这两个标准是新鲜生产体系 ，FDA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0: 是。
6: 我们最近还加了这个认证是什么？无核化认证，因为现在其实大家知道的，对吧？
0: 是是是。
6: 海洋当中有些核污染，
0: 是是是，
6: 这方面很多观众很担心。
0: 是。
6: 无核认证，无核认证，8大认证。你别对鱼油当中开玩笑啊！你有一个认证就已经很牛了。我们8大认证，嘉伟讲都讲了一两分钟时间。
0: 品质好吧，然后再来刚需。我觉得其实在夏天这种闷热潮湿天气，对于自己的心脑这个血管的问题，一定是要更加的安全的防护，更好的要重视它，不要被它哎真的叫带节奏。
6: 对，真的啊，
0: 对吧？
6: 夏天注意，一个冬一个夏，这两个季节当中，冬天是什么？冬天因为你吃的多，冬天新陈代谢下降，很多垃圾容易淤在那里。但夏天是什么？哎，毛孔散热，血管血液太重，这个时候很容易什么血粘度升高，以后身上缺氧，两个问题不同，但是统一下来你身体都会出现大问题，
0: 是
6: 都要补充大量的欧米伽三。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吧。
6: 来看一下，心脏和我们的大脑需要氧需要血是靠血管给的，正常情况下血管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脂质垃圾堆积，因为年纪大了以后血管变窄，窄，哎，你们家水管也是一样的，窄了水是不是就流得慢了，就水流就小了。好，这个时候你要干嘛？ 把这些垃圾带走，把这个缺口给它修补好，让我们的血管能够什么恢复弹性。嗯，这些刚刚说到这三大功能都是欧米伽三的活，而血管通了啊，开玩笑，你这个水管里面有水了，嗯，水管大了，你开出来这个水龙头是不是就水多了？水多了，大脑不缺氧，我们的心脏不缺血，他们自然而然能够为你好好的工作，不来找你麻烦。
0: 直观的表现就是你今天不感觉身体发沉了，
6: 嗯啊、对，难受不难受？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啊，抓紧时间，海尔丁大组合还能参加活动，单盒算下来200多块钱一盒，98的旅游含量，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0。
7: 跟我帮我吃的是在肝脏嘛，这样子就倒出来吃嘛，倒体里呢就容易腻，哎，容易耷拉着，一记头靠不出来，对吧？等老烦的。那么后头呢，我又改成了吃个种了，搿种觉老方便。搿又清爽又卫生，不起来要方便，吃两粒又吃两粒，你吃吃怪可以。妈妈菜回来烧个弄啊，我觉你经常菜一堆比老早好了，我觉。
8: 阿叔，侬搿只鱼平常哪吃勿吃啊？
7: 我每天上班里吃，先吃两粒五桂油，哎，搿么再吃来腹膜溃疡，哎，吃好子出去了。
9: 这有四年往里了，从四年之前呢，阿拉就一家门开始吃了，因为现在啊，侪是注重保养嘛。要吃，然后呢，吃了以后呢，觉着搿只，侪是朋友介绍辣辣东方购物高头买的，买了以后呢，我拿了以后呢，又觉着搿只物事老上档次的，包装好，卫生安全，搞了我老称心。我搿人呢，现在也讲究的，买物事任何物事我侪要拣最好买，老挑剔的，所以讲我要买呢就买最好的。所以讲，搿只东方购物高头搿只物事呢，我也老相信的。搿趟呢，搿只鱼油呢升级了，一只 RT 级呢升到98%，而且呢程度高，吸收好，所以呢买必须买，我好买勿啦？搿趟帮我带两瓶回去。
10: 侬看呀，我近腔帮侬看，检查下来的，哎呦，一只箭头也没了，哎，好了不得了，真的是开心哦，因为人我。搿指标下来就心情特别好，平常人家呢也勿注意。有趟子哦，我哦，哪能蹲辣屋里向对勿啦？一记头哦，就觉着头晕，汗毛哒哒地，提勿起精神了，而且对伐？搿手脚对伐？侪像人家没力道一样的。葛末我讲去查查看伐？等拿着报告以后啊，一看哦，哪能搿箭头一些上头一些下头？哎哟，我心里向七上八下，老勿适意啊。专家呢建议我呢，伊讲吃眼搿个鱼油啊要。成分比较高眼的，葛末我呢，现在呢，基本高头呢，就吃搿只成分比较高的。我再去查一查啊，哎，也是的确是有交关指标侪下来了。侬看看看，我现在近腔部检查下来的。
0: 这阿姨的报告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会儿给大家现场来展示一下啊。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6: 就很简单一句话，金杯银杯不落性的口碑。刚刚那八大认证是我们产品的品质，但反过来说，有了这些产品的品质，吃到你身体当中，它才能真正发挥健康的作用。
0: 对对对，
6: 健康的作用发挥出来了，指标变好了，你看。这精神状态
0: 是
6: 这个开朗的笑容，当然就会有了，对吧？
0: 对，
6: 你们家孩子每天无忧无虑，开开心心，为什么？因为他身体没问题啊，他每天这个啊，每天就可能说无忧无虑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来源于身体的一个保障。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6: 对，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阿姨啊，
0: 是。
6: 这位阿姨其实代表了我觉得电视前叔叔阿姨们很多大多数人，就是我高嘛，高一点点，但是呢，这只是个开始。你要知道，人年纪大了以后不注重保养，这个很快的就一下子高到很严离谱的程度，可能说一下子会给你身体带来比较大的危害。
0: 是
6: 62、63年的时候啊，当时阿姨是62岁，来看一下总胆固醇6.19，甘油三酯2.65，低密度脂蛋白4.01。大家知道的啊，这个高了一，甘油三酯呢也高了一，低密度脂蛋白呢高了差不多0.7，对吧？你看这些指标，在可控范围之内吧，可控，但是高了确实高了，所以人开始不舒服了。但是潘老师说的啊。我们同样啊，两份报告就放在一起，
0: 来来来来，
6: 好吧？
0: 来来，
6: 这个是25年4月份，差不多两年，62到64，好，总胆固醇从原来的6.19，现在是3.59，
0: 一半啊，
6: 差不多一半。好，甘油三酯从原来的2.65到1.35，这真的是一半了。好，低密度从原来的4.01到1.76啊，朋友们。啊，这是60%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6: 所以你看，哎呀，就不要说那个阿姨了，就刚刚潘老师看到这个报告也在那边笑。就为什么？就是很简单，就是这种指标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的身体的一个就是看素质的一个状态在全面展示。
0: 是。
6: 就我开玩笑说，别的不说，你身体当然是好的。另外一个，哎，你就身边同龄人60多岁，就这个阿姨拿出这个报告，哎，拿来看叫我的报告呢，哎。哎，有可能啊，开玩笑啊！你拿这个报告的时候，你可能你明明知道这个报告什么样子，哎，侬帮我看一下，搿报告我好不好？ 那我好不好？这个别人一看，哎呦，你心里面也在想，你这个到底是在跟我开玩笑，还是在显摆是吧？
0: 对对 对, 对，
6: 还在显摆
0: 是。
6: 但反过来说，这就实实在在证明了我们天赐人的啊鱼油的品质。和他真正对你身体产生的健康的益处。
0: 所以作为家庭成员来说，如果自己的父母有这么一张漂漂亮亮的一个成绩单啊，我觉得对于父母来说最好的就是身体健康。如果孩子也出现问题，比如说也是四五十岁的孩子对吧，我们的孩子也是，所以他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不妨给他来试一试我们今天98含量抽检结果是多少呢？来，99.75，高欧米伽三含量。
6: 注意啊，强调一下，我们的99.75的这个抽检报告，家伟做10年啊，99.65
0: 是
6: 99.5，99.3都比98高，但99.75精益求精，这个数值确确实实让大家，包括让家伟自己都觉得叹为观止。
0: 是，
6: 冲着这个批次，你也应该来选择它。
0: 然后再来，它上面有一个 RTG，我觉得不光是含量更高，你吃下去的东西不管吃什么都得要讲究一个吸收效果。RTG 就是还原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6: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就是大家应该知道的，就是科技它不会停止进步的。就纯度到99.75高的话怎么卷？卷不上去了，所有人都觉得再选纯度没有意义了。99.75跟99.85，你说当然差0.1，但是这个差距微小了，那怎么办？科学家不会停止脚步的，他们就研究从原来两个脂肪链，你要随餐吃，你吸收率比较低，你要增加身体负担的这样一种吸收方式，到现在的 RTG。直接体外完成你体内要干的活，减少身体的负担，不需要随餐吃，最重要效果结果，一粒等于四粒的吸收性，乖乖嘛。哎，别的不说，四粒99.75普通鱼油卖多少钱？
0: 是
6: 卖多少钱啊？大家可以自己算笔账。
0: 对，
6: 这个鱼油最起码4块钱一粒要吧？4块钱一粒，12块，东方购买啊，我们今天一粒才多少钱？一粒差不多也就5块钱吧，5块钱左右。
0: 而且我的包装还不是搭在一起的这种瓶子的包装，我还变成了独立的太空舱小舱房的包装，带出去携带方便，还不易氧化，不易潮湿。
6: 对，
0: 吃起来一粒一粒的，一粒是一粒，好吧。吃到最后一粒，我还是透明清亮的颜色，而不会发霉变质，好吧。所以最后我们的大组合只剩最后的3组了，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我们来看一下价格，门店当中这一瓶的价格，这一盒的价格是
6: 898块钱，
0: 898。来，我们今天价格看好。9盒装的价格在东方购今天是1998，算下来一盒的价格是222。
6: 对，
0: 222。
6: 这个价格我已经跟大家说过了，东方购未来提报999是3盒，11998是7盒，
0: 少
6: 照样卖的啊，官方嘛。而且，很多观众说就你涨吗？啊，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兜来兜去，天赐人还是最便宜。因为这个不是天赐人一家的事儿，这是全球的气候问题、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我们的鱼的种群的减产以后导致原料的上升，好吗？
0: 好的，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8: 我是阿拉先生吃的，把屋里就搞叫伊呢一道吃的。这呢是啊长啊一类类的个包装，首先呢那个包装高头呢我还是蛮欢喜的，因为啥吃来包里。不像一个呢，一瓶呢六十粒开开来之后呢，有辰光会得受潮了啥么子，葛么搿个呢对我来讲呢，我觉着也蛮好的，葛么所以呢就愿意吃。搿一个叫啥呢？因为伊拉讲起来嘛，好像我因为参加俱乐部的，葛么伊拉讲吃搿物事嘛，总归要向好点。搿总归抱着啥个好就试试啥个，所以呢我就觉着呢钓搿只吃。
11: 买了以后呢，我就每天呢吃了3粒。3粒吃好以后呢，大概吃了半年，吃了半年以后呢，哎，各方面指标侪上去了，侪正常了，侪降下来了，侪降下来了，我也老开心了。但是呢，有一只指标呢，好像始终来了这个来了临界线旁边，但是呢，我也不是老满意。现在呢，出来一个升级款，升级款呢，我信心更加足。下趟呢，出来个指标呢，肯定也是非常漂亮的。
12: 手气挠挠啊，倒倒啊，那么潮湿天，好嘞，空气味道嘛，带进去不新鲜嘞，么子？我要带出去的话，哪能带法子呢？对吧？贴金纸包包，或许小的来包包，那不是老方便。像各种么子呢，就干干净净。我吃了搿粒，不影响搿粒。58年出生的，我马上就要10周了。
13: 都快70了嘛。
10: 七十不到一点。
0: 真的是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口碑，这么多的老百姓就一直给我们一个好评，就是说明今天产品品质确实过硬。
6: 对，这位阿姨也是快70岁的人了啊。光鹏，你自己会发现，就吃鱼油的人不单单是身体好，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整个的状态也好，甚至颜值也高。很多人说血管跟颜值有什么关系？那你想想看，也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啊。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皮肤的细胞，最简单的首先要有氧气吧，氧气谁给？血红细胞，血液当中最重要血氧的血红细胞给全身氧气，对吧？氧气足了，整个人的气足了，整个人的循环上去了。还有毒素，每天人要排出毒素，毒素我们身体当中谁排出？我们的血液当中把好的养分带给你的同时，把垃圾把二氧化碳带出体外。血液一旦供给不畅，血液在哪里供给？在血管当中供给。血管一旦堵了，就算再干净的血它送不上去，就跟你们家自来水水库里面多的是水，你拧开那个开关，你们家开关是用的，潘老师做装修的，用科勒的，用高仪的，用再贵的啊，那个水龙头你打开，开开你拧的最多，水管堵了，有水吗？没有水。哪怕你那个出来是，哪怕你那个水是依云，你也出不出来啊，那水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咱们得把水管给它弄干净，就是我们的血管弄干净。但血管弄干净谈何容易？哎，你们家水管弄了，你弄个管道通，化学合成的往里面倒，但是那东西能喝吗？不能喝。我们要达到安全的、真正有用的、对血管保养的材料是什么东西？就是我们从天然鱼类当中提取的一种叫欧米伽三的物质。EPA 和 DHA 都是我们人类健康血管的好帮手。
0: 这个板啊，就是刚才佐证了嘉伟的话，特别在天气高温湿热、闷热潮湿的黄梅天和三伏天啊，大家真的是要引起重视。就是你的血管它本身它是一个畅通无阻的，但是你随着吃的多了、年纪大了之后，它慢慢就开始堵塞了。
6: 对，哎，官方嘛，这根血管正常情况下它有这么宽，对吧？扩张的时候，但是到了空调房的时候，它会缩的。
0: 是，
6: 哎，很多老年人到了夏天之后就猛生吧塞，为什么？因为你本来血管是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有一点血，现在因为你每天天热天热天热，你就血管老是缩在那里，在空调房当中，就导致什么？整个管道狭窄。你想想看，这根血管如果是通到你的大脑，你大脑不晕才怪呢。人缺氧，哎，你这样捏住鼻子2分钟憋住气不让氧气进去，
0: 是
6: 你马上开始头晕嘛，因为缺氧反应嘛，很正常嘛。
0: 是
6: 心脏是泵血，它要进血它也要出血。一旦血管堵了，无论是进血进不进去心脏空跳它会痛，好，出不去血，全身上下没有心脏供给的血它就缺氧。道理很简单，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会找你，它这两个器官就会找你麻烦。有了欧米伽三干嘛的？垃圾带走，
0: 血管清道夫，
6: 血管当中的这些小的坑坑洼地方你需要有材料去修补它的，对吧？否则你这个伤口不会越来越大吗？
0: 是。
6: 还有整个血管当中血液一下冲过去的时候它能扩张，气温高的时候能扩张，碰到空调碰到那种冷空气来了它能收缩，这是一个血管的基本功能。
0: 是
6: 欧米伽三长期服用就能保证你的这个血管的基本功能的存在，不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造成血管一些突发问题。
0: 有帮助，有帮助。但是反过来说，这么含量高的产品也经不住外围环境的影响，
6: 对，
0: 也经不住我们说到了不可抗力的
6: 因素。我跟大家说，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大家都看很多报道，对吧？就是包括什么现在大家知道 AI 存储芯片什么的都是属于周期，这个也是周期啊，官方真的是周期，但这个周期不是人为的，这个周期是大自然造成的。因为厄尔尼诺现象2-3年当中它会对地球造成一次非常大的地球升温，温度高了鱼就少了，因为鱼喜欢深海鱼，注意我们的鱼不是淡水鱼，不是浅海鱼，我们的鱼是深海鱼，深海鱼喜欢冷水，所以配额从原来的470吨到300吨，当中幼鱼比例从原来捞上来只有10%-20%，现在上升到了40%-50%，所以现在目前为止我们的捕这个高纯鱼油的这些鱼全部属于禁捕期。最后就是质量变少，什么概念？100吨鱼原来可以榨4.8吨的油，现在100吨鱼只能榨1.8吨的油，这些都是客观原因所造成的。但是到最后谁买单？厂商买单。但厂商买单的同时，他会把什么？说句实在话，新西兰他也会把成本加到嘉伟身上。那嘉伟没办法，也希望叔叔阿姨买点单。最后就可能说他会水涨船高涨价。
0: 一盒在门店当中898，抽检结果99.75，盒身上标注98，含量在1470欧米伽三的含量。
6: 对，
0: 好吧，同样的标准啊，各位看好，同样的标准，同样的品质，同样的包装。今天我们是九盒装，单盒算下来222，
6: 对，
0: 222，你门店是900块钱一盒，我今天是便宜了1/3。好不好？所以还是买大组合。
6: 强调一下，真的啊，嘉伟这个提报已经提报上去了。说句实在话，东方购一直跟我们说不要涨价，不要涨价，不要涨价。那我们也希望不要涨价，不要涨价，不要涨价。在这个狼来了，总有一天会撑不下去。现在三盒装，未来999三盒，未来1998七盒，东方购正在提报。我们这个批次卖完， 接下去就是七核和三核时代。很多网友说就你涨价吗？我告诉大家，到时候全网全渠道你现在正在吃的不一定是天存，但都会涨价，因为周期地球的环境是没有人没有企业可以改变的。但是今天买每天都要吃的东西，
0: 对，
6: 今天买非常非常的划算。
0: 你要知道，未来减核数也好，加价格也好，都是正常的事情。但是它的价格毫无疑问也要提到至少300块钱以上。
6: 对，
0: 我们今天222的价格一盒，什么概念？你90的，你80的，可能是这个身价吧。
6: 对，
0: 我是98的，抽检99.75。
6: 提醒大家一句啊，为什么这么说？今天是真的，不是说开玩笑了。因为大家知道白药区的鱼油，对吧？东方购物从来没有断过货，因为现在其实白药区很稳定。
0: 对，
6: 那你看看现在白药区还有货吗？就剩天存这个独苗了啊！
0: 是，
6: 今天买完真的不知道，啊，可能叔叔阿姨带到东方购物来说鱼油什么时候有，阿迪鱼油什么时候有，我不保障。我下次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带着七盒和三盒的。
0: 是，
6: 这边也提醒大家叔叔阿姨一下，到时候希望大家一样的支持我们，但今天买更划算。
0: 而且特别应景应季，夏天高温天气，我最后还是多啰嗦一句，大家一定要看好夏季高温天气，闷热潮湿的温度环境对于自己的，对吧？各种的问题脏器是不是要引起重视？一定要好好的去呵护它，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3: 我呢，搿个鱼油呢，吃了交关年数了，从起初的20%里向的程度，有80%，一直吃到现在呢，有的90%-95%。我呢，自从呢吃了搿个鱼油以后啊，就讲明显自家感到各方面侪真的老好的。身体状况，因为阿拉年龄来上去了嘛，身体健康是最最重要的。而且搿只鱼油呢，伊好了啥地方呢？侬一天夜里向啊，就讲侬随时随地随便啥辰光吃都可以的，对吧？所以讲我上趟子掼脱一跤，对我来讲，我是明显搿感觉啦。所以身体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我平平白白掼脱一跤，老结棍哦，声音老响的。我想我完结嘞，肯定不是骨裂就骨折嘞。后来过了一些些，对吧？我就立起来，马上就好走路，像没发生过一样的。阿天前呢升级了，现在毅力呢好点好几嘞，对吧？加上我以前也是吃嘞，但是现在我吃搿只物事吃毅力呢，就比以前好几嘞嘞，对吧？
0: 我们的大组合剩最后的一组啊，导演提示我，因为看一下后台数据，还有很多朋友先订了小组合，然后退掉了买大组合。我觉得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也是实打实要涨价的已经来临了，不是说狼来了一直在忽悠大家，不是的，
6: 是的，
0: 对吧？配额减少，
6: 首先是涨价，然后接下去现在是缺货状态，因为涨价涨到多少钱呢？现在新鲜没跟我们确认，所以我们现在其实是找新鲜要货的同时，新鲜本着啊也是本着对我们负责态度说不好意思，等我们定完价我再给你货。所以大家会发现现在东方购物白药区的鱼油也断货了，对吧？白药区基本上我记得上次断货应该是在4年之前，
0: 对，
6: 因为它全网其实卖的都很好，但现在你想看它都断货，天存接下去就是下一个。现在你能买到98 RTG 也就这一款，而且九盒装也是目前可能为数不多的这样一次次数的出现了啊。
0: 是的，含量更高，吸收效果更好，抓紧时间在闷热潮湿的夏季，对吧？我们说还是要对自己更好的呵护和养护，抓紧时间选择大组合，还能参加活动，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吃。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饮食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说起翡翠啊，我相信屏幕前很多的这些爱好者收藏者们都说，哎呀，家里的翡翠还是挺多的。而且我们买翡翠的原因就是因为翡翠的整个的行情市场可以说是节节攀升，就如同黄金一样，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不可攀，高不可及了。我们说翡翠是硬玉嘛，软玉你像这个什么羊脂白呀等等的和田玉呀，可能它的价格还有涨有跌，波动的强一些，但是翡翠确实是涨势喜人啊，所以很多人买翡翠啊也是抱着很多的美好的期许。那翡翠的这些手镯呀挂饰呀一点都不稀奇，稀奇的什么？翡翠的大件儿，因为翡翠的原材料价格一直在水涨船高，所以当你做翡翠的摆件的时候，观众朋友，它要更费料，它需要大料整料才能开得出来。而翡翠摆件当中有一个对于很多人群来说是梦寐以求的梦想是什么？是翡翠观音摆件。我们说啊，买翡翠的观音摆件它不叫买，它叫请，我们说叫请观音。我相信家里但凡是有这种想要请观音的诉求的观众朋友啊，你请观音一定是想要达到心中美好的一个期许的。所以我们要请的观音，不管是他观音的开脸、观音的姿态、观音的形式以及整个观音的价值感，都要符合咱们家庭的一些生活水平呀、经济状态呀等等等等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有这个信仰，哎，我有这个希望，我也想请一座观音回家。那请观音，我们说天花板一定是请翡翠观音。翡翠观音在，别说在整个的这些家庭生活当中，在整个国内市场，其实翡翠观音都是比较少见的。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目前我们平台在售的唯一一尊真正的天然翡翠 A 货的观音，而且这座观音要姿态、要开脸、要雕工，以及要它的大小、厚度来说、种水来说，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但今天的价格可以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您将会看到的是这尊翡翠观音在东方购物销售以来的一个历史冰点的价格，并且今天的组合非常非常的丰富啊！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但凡咱们有请观音的需求、有请观音的诉想的话，这档直播请好好关注一下。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请到了孙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孙总你好。
1: 沈阳老师好，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也是非常非常的荣幸跟大家分享一尊翡翠观音的造像摆件。我不知道就是在座的东方购物的朋友们家里是什么情况啊，但是我从小家里面是有一尊翡翠观音的。因为我们老话说啊，是什么家家弥勒佛，户户观世音，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欢在家里面摆放一尊观世音。因为观世音它的全名是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对吧？那相对于很多朋友家里面可能摆的是木雕观音，或者是一个观音的画像，那或者是瓷器的观音，再好到汉白玉的观音，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喜欢翡翠的观音摆件？因为翡翠真的是又贵又稀缺，所以相对而言翡翠观音摆件真的是最有灵性的。
0: 是的，所以我们说这个请观音要看诚意的。
1: 是的，
0: 翡翠观音的确是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观音的这种热忱， 对于翡翠这个摆件的一种热爱。
1: 对，
0: 我们来给大家看看为什么。给要说你别说在家里看到观音翡翠摆件了，就在放眼全国能够看到真正的翡翠的观音的摆件都是很少的。
1: 你要么就是去大的玉雕博物馆，你要么就是要去大型的寺庙，你去小寺庙还看不到。你比如说啊，国内只有三个大寺庙它有翡翠观音的大造像，是什么？第一个排首位的就是我们静安寺的翡翠观音大造像，大家要花50块钱门票进去才能看到的。它的价值是12.8亿元。你包括第二个，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每年都会去普陀山看的翡翠观音摆件，它的价格是9.8亿元。还有第三个，就是华东禅寺的翡翠观音摆件，那很多朋友也会去看的。那这些寺庙因为有了这种大的翡翠观音摆件作为镇寺之宝，所以它的人流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大家都觉得翡翠观音是最有灵性的，都想要去看看翡翠观音，去许下自己的心愿。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来的呢，是可以让大家摆在办公室、摆在家里、摆在您自己想要 把它摆放的这种私人的地方。
1: 是的，
0: 我们说开玩笑的说啊，在上海，哎，静安寺有一个翡翠观音摆件，
1: 你家一件，
0: 哎，我家还有一件。
1: 对，我们一定要就是多说一说静安寺的翡翠观音造像。为什么呢？静安寺这个镇店之宝啊，它曾经是我们今天的制作大师傅峰奇大师参与制作的。那静安寺十大镇寺之宝，12.6亿的翡翠观音凭实力出圈。珍宝界迎新传奇啊，这是当年的新闻。
0: 是的，所以哦，那这样一来的话，观众朋友，您和静安寺的翡翠观音的摆件的共同点不仅仅只是翡翠观音摆件这么简单了。傅峰奇大师是我们这尊摆件的制造者，
1: 是的，
0: 同样也是静安寺那座观音的雕刻者。
1: 我们今天这尊观音，我带大家好好看一看哦，因为这尊观音相当于静安寺超大镇寺之宝翡翠观音的微缩版，全部都是站莲观音的造型。来，我们看一下这尊观音。首先观音我们什么都不用看，第一个先要看它的开脸，对不对？你看啊，这尊观音的开脸，什么叫慈眉善目，什么叫脸部圆润饱满，全部都在这个观音造像，你可以感受到。你看它的眼眉低垂，是不是？然后你看它的嘴角微扬，仿佛含笑一样，包括它的耳朵双耳齐肩，福慧双至的感觉。除了开脸看起来非常的慈眉善目，另外就是我们的细节做的也非常的好，因为它是国大师傅峰奇大师采用了家传的牙签工去细细雕刻的。
0: 给大家看看这里好不好，我们打上光给大家看一看。
1: 你包括
0: 你可以看到整座观音它的这个头发丝都是一缕一缕的，立体感非常强。
1: 是的，
0: 刚刚我们孙总说到这个头发丝工艺是什么？就是牙签工，
1: 对，
0: 它就是一点一点的把每一根头发丝都雕刻出来了。
1: 是的。
0: 然后其实我自己观察到了一个非常细节的点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整个观音，它的唇一定是饱满，
1: 是的，
0: 厚实的，
1: 对。
0: 然后你再看它的下巴，观众朋友，下巴我们说开玩笑的说，人下巴是都裁的，都服的，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观音的下巴，这个观音的下巴是从侧面看，它都是立体凸出来的。非常的饱满，
1: 对，
0: 整个脸部的一个形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请观音开脸，也就是我们脸部的观音的形态占到了整座观音价值的25%以上。
1: 对，重中之重。
0: 对，所以整个开脸做得好不好，和师傅的工艺，和他的这个雕工，以及咱们说哎请回家去的这个意义来说，
1: 是的，
0: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制作观音，我们先给大家看脸。
1: 对，
0: 看完脸之后我们继续往下看
1: 整体。你
0: 看整体的形态，
1: 它整体这个观音它是站在莲台之上。
0: 是的，
1: 你可以感受到它那种衣袂飘飘，仙气
0: 飘飘的感
1: 觉。你看
0: 它的整个裙摆都是随风在舞动 的。然后你看它的手中啊持着咱们今天的
1: 金瓶。
0: 重要的是啊，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观音的手指，它就连手指仿佛都是有灵气的，栩栩如生，灵动 的。
1: 能做的这么灵动，是因为
0: 你看看这边的手指
1: 非常之高。我们今天是号称观音第一人的傅峰奇大师雕的，像这个观音啊，要耗时80天的工，但凡有一笔雕错了，是整体都要报废掉的。
0: 观众朋友，
1: 所以它的雕刻难度特别高。
0: 请允许我啊，今天咱们把整个的观音稍微转到侧面给大家看一看。我要转到侧面给大家看什么？看咱们今天这个观音的厚度。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观音不是说只雕前脸，不管后背，后背什么样反正看不见呗。我们今天是整个观音，它是360度立体雕。
1: 是的，
0: 就连观音背后的一些裙摆呀，一些衣服的这些纹路啊，我们都可以说是雕得栩栩如生。
1: 是的，
0: 甚至在侧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观音的脚趾，我们都雕得非常非常的精细，以及观音脚下所踩的莲花宝座
1: 全部都是红木的哦，朋友们。所有它
0: 这里的莲花宝座，然后以及我们底下还有一个莲花座。
1: 对，
0: 这个莲花座黑檀木，也就是红木的一种。
1: 对，
0: 全部都是红木做成的，
1: 包括它整体后面的背光全部都是红木做成的。你就看这个材质昂不昂贵吧。你说观音造像这么大的料，可能翡翠的材质会差一点，但是不是哦，朋友们，今天这个观音珍贵就珍贵在它通体颜色都是满苹果绿色。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观音用到的翡翠原料啊，我们通体苹果绿。然后呢，
1: 还有就是我跟大家说，刚刚随着我灯走的情况，你可以看到我一打灯它很通透，它就直接这么厚的观音啊，一打灯就直接爆灯了，看到没有？说明它的种好，这是真正做到了种老化底的芙蓉种的底。也就是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芙蓉底加苹果绿的翡翠。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知道吗，买这种翡翠摆件啊，尤其这种观音的，大家记住有一个特别避讳的问题，就是不能有暗裂
1: 啊。
0: 我们今天整个通体它是没有任何那种暗裂暗纹或者是底发灰啊发黄啊这种情况的，我们都是完全没有的。还有就是我们不是说人家不好，但是在很多的这个品牌想要在出这种翡翠观音摆件的时候，它可能会去做什么，做拼拼接
1: 的，
0: 尤其是像山水很多拼的。但我告诉大家，观音一定不要买拼的，一定要用整料大料做出来。而且刚刚孙总给我介绍，就是说为什么观音卖的市面上摆件当中它是价格天花板，一来呢因为它是观音像，大家都懂得都懂的啊，二来呢是因为观音的开脸很重要，因为如果用到不好的翡翠原料，它整个的开脸如果有一些
1: 花
0: 棉，有一些棉
1: 柳裂、这个开脸就直接废掉了。所以朋友们你可能，
0: 但是如果说山水件遇到一些棉呀柳啊裂、它可以雕成一朵花，
1: 我们可以
0: 雕成一个山，
1: 可以有碧裂雕、但是人物就不能有碧裂雕、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在市面上看到翡翠观音这件事情都很难，
0: 是的，
1: 但凡你看到的都是几十万开启的。
0: 是的，而且你知道观音有多费料吗？我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其实今天这个开面它大概是在20，
1: 我们的裸石就整体翡翠的裸石是给大家保证了24厘米的高，
0: 24厘米
1: 的高，整体造像达到了37厘米。
0: 然后呢给大家看看，你看市面上呢也有一些摆件，
1: 哎，这个摆件啊，你们可以去某宜商厦看一下哦，这种摆件的售价是39800，就这个，这也是翡翠观音。有些家里面能摆到这样一尊，真的已经很不得了了。但是，你们看一下，是不是？
0: 首先大小它个看上去就比我们小一点，然后关键是转侧面，观众朋友，刚给您看到了我们的观音啊，它整个通体，
1: 你看
0: 身体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1: 什么叫大师之作，行家货？
0: 所以你知道吗，观众朋友，我们这尊观音的厚度来说，可以雕它三个都不止，对不对？
1: 对。
0: 好，然后呢我们用到的翡翠原石，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敢相信，我们要用到翡翠原石要多大呢？
1: 30公斤。
0: 30公斤的翡翠原石才能雕出这么一颗观音，一座好的观音来。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好的地方全部避掉，
1: 对，
0: 只取精华出。
1: 是的，
0: 而且它这个料子是非常废的。观众朋友你知道吗，葛瑶手里拿了一块非常大的我们说的这个
1: 平安扣，
0: 也是翡翠的，今天的种水也好，颜色也好，和我们今天这个观音是非常接近的。这个平安扣我往低了说，市面上1000块钱总可以要吧，观众朋友，好的商场里可能都要卖到2000-3000，咱们往少了说1000块钱。你知道这座观音的料可以雕多少平安扣吗？说出来大家可能也会惊讶，100个，至少100个，甚至100多个。我就算它1000块钱好了，10个是不是要10000？100个是不是10万块？也就意味着，如果我去雕平安扣的话，它没有雕工，
1: 对，
0: 直接打磨好就可以了。
1: 工费还很便宜，
0: 10万块，我作为商家的话，我能牟利10万块。但是我们这座观音呢，它又费雕工，又费原料，而且对于玉石的要求度也会更高。再加上我们今天这个雕工啊，还真不是说随便找一个小师傅，10年20年的雕刻年龄，我们就给它雕出来了。不是，我们件件有鉴定证书，全部乃大师之作，
1: 每一件都是保证天然爱或翡翠，给大家配到了翡翠的鉴定证书，保证是原石一体雕刻，除了切割打磨雕刻什么都没有做啊。然后包括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给大家配到啊。我们是中国玉石雕刻傅风奇大师，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他的背书，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你只要看这一抬头就行了。我跟大家说，全国能够达到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的5只手指头都能数得过来。
0: 现在在线咨询的顾客，想要请观音回家的顾客非常多啊，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价格吧。在价格方面呢，首先要先跟大家讲，刚您看到了那一座比我们要薄很多，比我们小一些的39800。当然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专柜事物价呀？其实观音这个东西，你会发现市面上基本上几万块钱的都少，十几万、几十万的比较多，市面上能够看到到的。
1: 这个观音你们可以全上海兜一兜啊，起码开价都是30几万、40几万，因为这个尺寸是很大了。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因为永昂翠作为是原石批发商、原料开发商，然后傅风奇大师又是我们长期的签约大师，我们谈下来给东方购物的正常售价是36800。就36800这个价格啊，我真的是从年头求到年尾，因为傅风奇大师 他作为国大师的雕工费都要小几万了。
0: 嗯，当然，所以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呢，这座观音在东方购物平台目前是卖到36800。
1: 对，
0: 但我们的组合没有结束，因为耿瑶说了，今天这个组合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有尊观音之外，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觉得说，哦，这观音我要摆在自己的家里，但是呢，我的办公室或者是我的办公桌，甚至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我观音可能放在房间里边，但是我。

0: 面前比手掌还要大，非常的厚实，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1: 而且是有籽有绿的。
0: 哎，是的，
2: 而且每一件全部都是配到了富丰旗，除了配到了鉴定证书宝天然 A 货翡翠以外，全部都是配到了富丰旗大师亲笔签名和盖章的收藏证书。
0: 是的，
2: 两件都是大师青雕啊，朋友们。
0: 所以今天来把两个摆件摆在一起，观众朋友，你肯定会觉得说，哎呦，今天得多少钱呀？两个摆件是我得二选一呀。来，今天
2: 耿老师，我今天别急，你别急，因为今天我跟耿老师说，今天是大日子，
0: 还没有结束，
2: 我们从来没有一起卖过翡翠摆件，我们今天第一次卖翡翠摆件，
0: 我真的是。人生第一次卖翡翠，
2: 我给了一个特别大的甜头，因为我身上的这个翡翠貔貅大家都很喜欢，所以我今天决定就在现场送，
0: 还要再送一个貔貅，
2: 对，现场送，这个是我们正价卖的，
0: 而且这个貔貅你看它挂在身上也超级大，
2: 看到吗？
0: 你给大家看看侧面，它不是薄薄的一片啊，
2: 全立体雕刻，
0: 你看像这种平安扣，哎呀，都是薄薄的，你看我们今天这个是非常非常厚实的。哇
2: 塞，全立体雕刻的，朋友们，我们今天送的东西你们可以正常在东方购物买到的 这尊翡翠貔貅是8800块钱，我们的日常售价，而且下面都是我们的主品，这个小貔貅挂件之前一直是在东方购物卖的，有可能很多朋友买过了，3980的价格，
0: 是的，今天是作为赠品送，
2: 是的。
0: 那说到这里啊，观众朋友，36800咱请观音回家，8800的貔貅摆件
2: 翡翠
0: 再送给大家一个貔貅翡翠的这样的一个小貔貅挂件，
2: 对，
0: 加在一起的话，东方购物我们平台销售也是要奔着50000块钱左右去了，对不对？那东方购物咱们今天多少钱？30000，一样算下来10000块钱，10000块钱的观音哪里请，对不对？20000。不需要，来，我们一起揭晓价格啊！
2: 今天不可思议价，
0: 19999元吗？
2: 今天真的是不可思议价，你买市场都不可能，做梦一样。
0: 3、2、1，惊喜价格我们共同揭晓，15800元，什么概念，观众朋友？15800，单这尊翡翠观音，哪里请不到？哪里请不到？
2: 不可能！
0: 我们今天是买摆件，送大摆件，再送挂件。
2: 貔貅挂件是今天我特别临时加赠的天头，
0: 而且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样的组合在我们平台从未出现过，
2: 没有过，
0: 观众朋友，
2: 对，
0: 但是我觉得请观音这件事情啊，一靠缘分，
2: 是的，
0: 二靠大家的这个诚意，
2: 朋友们，
0: 所以我们今天是移动店铺给您配送到家的啊，
2: 是的，
0: 朋友，送到家之后我们至少送两尊观音，
2: 是的，会送两尊观音上门给你挑选，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请观音啊，真的不是花钱，为什么呢？你请的是平安，你请的是顺遂，请的是你的福运，对不对？所以我们讲什么啊，请一尊观音护一生平安，旺三代福运。
0: 而且其实请观音这个东西大家一定是记住啊，我们今天只是抢占一个名额，如果说大家不喜欢请回家，就不喜欢不满意怎么办？
2: 可以不收呀，
0: 啊，直接拒收，因为我们支持货到付款，
2: 对，
0: 移动店铺配送几尊观音送回家，没有一个喜欢的话我们直接退掉就好了，
2: 对，
0: 但今天观众朋友，丑话说在前头，我们只有六尊，
2: 是的，
0: 多了他们也没有这个料，
2: 这个光这六尊我已经是请富丰旗大师，我已经请他做了半年了，谈了好久好久，你知道有多难吗？
0: 是的，已经有一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六尊珍贵的观音摆件当中已经有一尊被幸运的顾客请回家了，剩下的五尊我们花落谁家，各位观众朋友感兴趣先行动，因为东方购物买翡翠摆件叫做先下单再决定，请回家去看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全额可以退款退货的啊。
2: 对，
0: 把握住机会，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3: 对，被誉为玉石之王，承载千年东方美学，更是全球收藏界的掌上明珠。静安寺12.6亿翡翠观音，普陀山9.68亿传世珍品，华东禅寺6.8亿稀世瑰宝，每一尊都是震撼世界的艺术传奇。从国内殿堂到国际舞台，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翡翠观音，它不仅是玉石的巅峰，更是文化传承的象征。2022年一场拍卖会，一尊满苹果绿翡翠观音摆件拍出3105万元天价，彻底引爆收藏圈。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重磅惊喜，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观音采用天然 A 货翡翠，满苹果绿色，通体化冰，底座与背光精选红木黑檀木，质感十足，其造型复刻静安寺12.6亿镇寺之宝，但种水颜色更胜一筹，观音立于莲台之上，衣袂轻扬， 如沐清风，姿态庄重中透着悲悯，似随时垂眸聆听世间奇愿。更难得的是，他由双高玉雕国大师傅峰奇全手工雕刻。傅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多次斩获鹿子钢杯、玉雕百花奖。采用傅氏牙签工绝技，以刀为纸，以玉为笔，让观音神态精妙传神。翡翠人物摆件选料万里挑一，雕刻耗时费工。傅峰奇大师坦言，此款观音恐难复刻，将是他观音摆件的收官之作。东方购物诚意推荐这样的传世珍品，邀您一同品鉴。
1: 我是傅峰奇，和玉雕打交道40多年了，最让我上心的就是翡翠观音摆件，这可是玉雕里的大难题，难度高，损耗大，尤其是观音开脸，差一丝神韵就全变了，是真难。我这尊战脸观音，不光翡翠观音本身，连红木底座都是我亲手雕的。2015年，我的一尊直莲观音拿了百花奖。这尊战莲观音是我沉下心20年才在动笔的作品，难度比之前还高，因为年纪大了，眼力不如从前。这组观音全球就限量9尊，也是我最后一次制造观音摆件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认可。

0: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观众朋友，毫无疑问，翡翠的观音摆件一定是所有翡翠类目当中最稀少、最吃价格的之一。
1: 对，是的。
0: 因为你想想啊，其实家里有一个翡翠的挂件、翡翠的手镯，其实都不稀奇。
1: 对。
0: 但是您家里如果有一尊翡翠的观音，这听说过吗？可能您听都没听说过。听说过，那这户人家是不是也都是非常有经济实力的？非常有经济实力。为什么？因为基本上你在上海想要请一尊好的翡翠的观音摆件的话，几万很难做到，十几万有可能能碰到边儿，几十万这是常态。但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给大家做到的这尊翡翠的观音摆件是15800，这个价格你要看的是什么？你要看的是观音的开面、观音的大小以及观音的用料。当所有的维度都考量到之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个组合，我们今天是买摆件再送摆件，还送一个貔貅的吊坠。
1: 是的。
0: 所以当这个组合已经做到这样的时候，今天毫无疑问、毋庸置疑，东方购卖观音摆件到现在，这个组合也是最具性价比的。
1: 对，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说啊，观音摆件真的来之不易啊！我求傅峰奇大师这六尊摆件啊，我真的是求了半年了，实在是太难了。所以我们就是正常东方购物售价36800，在什么都不送的情况下，一直都有顾客订的，一直有人订的，因为他们觉得36800也是满市场不可能找到的价格了。而且我知道所有喜欢翡翠摆件的、翡翠观音摆件的人都懂。那你就像我妈妈，她平时如果碰到什么人身上碰到什么问题啊，或者碰到什么困难，其实他不会到处去问的。任何风吹草动他不会问别人，他都会问观世音。为什么？我们讲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舟人，讲的就是观世音，对不对？你很多朋友你想要什么？想要财源滚滚，想要姻缘早至，想要事业有成，想要学业有成的，对不对？我都建议你家你一定要摆一个观世音。
0: 在孙总说话之间，我不想打断他，因为他说的真的是情真意切，但是只有三组备货了。我们今天一共只有六尊观音。我跟大家讲，还是那句话，请观音呢，第一是要有诚意。今天但凡是你动了这个念想，想要请一尊观音回家的观众朋友，我相信大家都是有诚意的，有这样的祈福的誓心 的，对不对？
1: 对。
0: 那除了有诚意之外，请观音是要看，
1: 要看机缘巧合
0: 的，
1: 朋友们
0: 要有机会，
1: 你要有缘分的，
0: 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请观音回家呢，不是说哎呀一锤子买卖，今天你请了你就必须得签收，不是的啊。我们请观音呢，是看看这尊观音和你有没有缘，
1: 对，
0: 有没有眼缘。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是移动店铺配送，支持大家货到付款。你现在先抢一个位置之后呢，请回家来，我们会带两尊观音让你去挑。
1: 对，
0: 你觉得哎，我好像是和这个两位观音都没有什么缘分，没问题，我们一分钱不用花。

0: 有损失的，也不用上门费，什么运费什么都没有的啊。
1: 是的，
0: 如果你觉得哎呦，我和这个观音真的是打动我的心了，就是我一直梦寐以求想要的那尊翡翠观音，你去签收它。今天是请观音送摆件，我觉得这样说更合适。请观音回家，观音带了一座貔貅一起到您的家中。
1: 是的，
0: 而且这个貔貅不是小件儿，
1: 是
0: 超大的摆件。
1: 你们看哦，真的是可以基本上遮住我一个手掌的尺寸了。
0: 真的，
1: 而且这个貔貅摆件啊，我一定要说一下，
0: 肥肥的，
1: 颜色还特别好，它是正儿八经又带紫又带绿。我只有在本档的时候才会去送这个翡翠貔貅摆件，因为是跟傅峰启大师特别沟通的。
0: 是的，
1: 这个貔貅摆件都是他个人亲制的，都有配收藏证书的、
0: 哦。给大家看看啊，
1: 对，
0: 所有的摆件，不管是观音的还是貔貅的，
1: 不管是观音的还是貔貅的，全部都给大家配到了收藏证书、
0: 收藏证书、宝玉石的鉴定证书，双证齐全，每一个让大家是买的明明白白，买的放心。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把目光聚焦到咱们的观音身上。
1: 好的，
0: 带着大家再仔细看一看。还是那句话，买翡翠观音，开脸占到了整个比重的20%以上，25-30%，非常重要。为什么一直说开脸重要啊？因为你看翡翠当中它不免的有些棉呀，有一些裂呀等等的。
1: 对，
0: 所有的观音在开脸的过程当中，它不能有任何的瑕疵。
1: 是的，
0: 不然这整个料就报废，不能用了。
1: 对，
0: 您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观音它的神态，
1: 对，
0: 可以说是眉眼低垂，慈眉善目。
1: 是的，
0: 把观音的那种。
1: 观音最佳造像就是这种感觉
0: 啊！
1: 我跟大家说，你就看他的开脸，你看他的开脸，你喜欢他，就说明缘分到了。
0: 而且因为傅峰启大师参与了静安寺观音的雕刻，
1: 是的，
0: 所以其实我们一直开玩笑的说，好像就是 mini 版。
1: 对，
0: 对吧？静安寺的那种形态。
1: 但是啊，你去看过静安寺的观音，你就会知道了。我们这尊观音的，不管颜色还是它的质地，都要比静安寺那尊大的观音造像，它会更好啊，更精品。
0: 而且你看，我们傅峰启大师，其实观众朋友，我为什么一直说这个观音要请回家去？您自己去看，因为我站在这里啊，我坐在这里的时候，我的眼睛是可以看得到的。观音的头发丝儿全部都是牙签工。一根一根的头发丝儿，你是看得清楚数得过来的，
1: 乱哦，
0: 非常非常清晰。然后以及观音的唇形，我们以前看小时候看那种影视剧啊，包括你去各种寺庙去看观音，是不是唇很重要？一定要唇丰满饱满，对吧？你看我们今天这个观音的唇形，好像嘴角一直微微上翘，微笑着，在祝福你一样。
1: 是的。
0: 然后包括观音的下巴，整个下巴是微翘。前兜饱满立体，整个下巴旁边都是有一两道那种很富贵的那种沟壑的感觉的啊。
1: 对，
0: 整个两个耳垂一直沉
1: 垂到了肩膀，
0: 垂到了肩膀上。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看，甚至连观音背后的这个背光，
1: 这是背光，
0: 它都是雕刻的栩栩如生。
1: 对，
0: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看啊，连观音前面服饰上的这些饰品，观音手里端着的这个宝瓶，以及观音的手指，它的雕工都特别好。然后你看观音的裙摆
1: 是
0: 褶皱，然后微微扬起的这个裙摆好像随风在飘舞一样，飘动一样，甚至连观音的脚趾那种立体感、饱满感、那种锃亮锃亮的感觉。观众朋友，这个真的是，我就说这个雕工啊，不是说几年几十年的老师傅小师傅随便来一个都能雕得出来的。
1: 那不行的，傅峰启大师为什么被誉为翡翠观音第一人啊？就是我跟大家说，观音造像一般普通师傅他根本不能雕，因为他但凡雕错一笔，那个开脸就直接报废了，而且他根本雕不出来观音那种慈眉善目的神韵。你去市场上打听一下，像傅峰启大师这种级别的国大师，他光雕工费就要小几万，你更加不要说今天翡翠啊，然后红木的底座，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料用的也特别好，整个观音它都全部都是、
1: 苹果绿色，而且是芙蓉底啊。你可以去静安寺看一看静安寺的观音，静安寺的观音的种和颜色都比我们今天这个差了很多，我跟大家说实话，你们可以去对比啊。
0: 关键是今天在整个东方购物，我们的组合非常的劲爆，一直在跟大家讲这个组合从没出现过。其实说实话，翡翠的观音摆件我们是销售过的，但是每一次出现要隔很长一段时间。
1: 对，
0: 然后每一次出现大家的热情度都很高涨，我们永远是不够卖的。
1: 对，
0: 然后今天是买摆件送摆件，送的也是寓意非常好。我们说了，观音是带着貔貅去您家的。
1: 对，
0: 带着神兽去您家。
1: 葛阳老师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带着神兽你去你家的。比如说有些朋友喜欢炒股的啊，我真的非常非常建议你一定要收一尊观音。你不管是摆观音还是摆貔貅在你的炒股的电脑旁边啊，寓意都特

0: 特别特别的好。我们中国人讲究什么东西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不对？反正我这个人是喜欢炒股，我炒股的时候左边一个观音，右边一个貔貅，真的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这个世间都是有自己的心愿，
0: 是的，
1: 有自己的愿望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还是那句话，请观音要有诚意，要看缘分。那今天不妨给自己一个机会感受一下，如果只是两个摆件的话，今天这个力度我觉得可能还不够炸。今天的力度还炸在什么地方？我们还有耿瑶手里的一个特别特别好看的貔貅的一个挂坠，挂在自己的身上，挂在孩子的身上，挂在你老公的身上，肥嘟嘟，非常饱满，圆滚滚，而且颜色种水什么的都非常好的一个貔貅。东方购物平台咱们卖3680，
0: 对，
1: 今天东方购物是作为赠品完全送给大家的。
0: 对，
1: 还是那句话啊，今天只有6个席位，请回家去来品鉴，满意签收留下，不满意的话没有任何的问题，东方购物没有任何附加的一分钱的费用，就是看大家的机会和手速，好不好？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今天呀，给大家介绍一件玉雕圈的好东西，傅丰岐大师的有求必应粉翠观音摆件。傅大师可是中国玉石雕艺术大师，妥妥的行业标杆，还多次拿到百花奖、鹿子钢杯，实力也硬得很。这新作一亮相，直接震惊了整个玉雕圈。为啥这么火呀？这尊湛莲观音跟上海静安寺的粉碎观音是同款造型，意义不一般呐。而且大家都知道，观音是玉雕最难题材，得20年以上的老匠人才敢碰，报废率超70%，稍有差池啊就废了，风险很大。但傅大师这尊观音呐，堪称完美，尤其是观音开脸，神态线条都没得挑，毫不含糊地说呀，这是我目前见过最出色的，肯定是收藏好货。
1: 翡翠被誉为玉石之王，承载千年东方美学，更是全球收藏界的掌上明珠。静安寺12.6亿翡翠观音，普陀山9.68亿传世珍品，华东禅寺6.8亿稀世瑰宝，每一尊都是震撼世界的艺术传奇。从国内殿堂到国际舞台，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翡翠观音，它不仅是玉石的巅峰，更是文化传承的象征。2022年一场拍卖会，一尊满苹果绿翡翠观音摆件拍出3105万元天价，彻底引爆收藏圈。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重磅惊喜，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观音采用天然 A 货翡翠，满苹果绿色，通体化冰，底座与背光精选红木黑檀木，质感十足。其造型复刻静安寺12.6亿镇寺之宝，但种水颜色更胜一筹。观音立于莲台之上，衣袂轻扬，如沐清风，姿态庄重中透着悲悯，似随时垂眸聆听世间祈愿。更难得的是，它由双高玉雕国大师傅丰岐全手工雕刻。傅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多次斩获鹿子钢杯、玉雕百花奖。采用傅氏牙签工绝技，以刀为纸，以玉为笔，让观音神态精妙传神。翡翠人物摆件选料万里挑一，雕刻耗时费工。傅丰岐大师坦言，此款观音恐难复刻，将是他观音摆件的收官之作。东方购物诚意推荐这样的传世珍品，邀您一同品鉴。
2: 这个观音多少钱啊？这个观音多少钱？
3: 哎，这个上面有个水的，
2: 对对对，47万对吧？
3: 对。
2: 哦，大师雕的啊，你要说的是不是？大师雕它有一个刻的那个章的，
3: 是的，
2: 这不是的，嗯。47万，对不对？
3: 对，
2: 它是有点发蓝。
3: 对，
4: 这是储水了的。好的，回到现场，观众朋友，其实现在订购速度非常快，刚刚我们说了好像还只剩下最后的两尊了。东方购物，我们再度提醒大家，我们今天是给到大家一个免费品鉴的一个机会。
5: 对，
4: 送货上门之后我们会带两尊让你去挑选的，
5: 是的，
4: 满意签收付费，现在一分钱不用付，我们就选货到付款就可以了。然后当你觉得觉得说好像不是很喜欢，不是很满意的话，没有任何问题，一分钱不用花，没有任何的经济负担和经济压力的。但今天我们再把目光聚焦到我们面前的这尊慈眉善目的观音身上，我真的不知道用任何华丽的语言辞藻去形容它。观众朋友，还是那句话，和家里的身份地位相匹配的，想要真正静安寺一个，自己家一个的，我们选翡翠观音。你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翡翠观音，它的神态，神态一定是翡翠观音的灵魂。我们整个观音的神态啊，可以说是就是那种所有美好的这种观音像当中该有的那种感觉。
5: 对，是的，你看着他脸部饱满，慈眉善目，嘴角微扬，好像很多美好的事情马上就会发生一样。我跟大家说啊，观音的全名是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你所有想要的你都可以再跟他说，向他许愿。
4: 我们这边的观音啊，在它雕刻好之后，它的尺寸高度绝对不低于24公分。
5: 对。
4: 然后，观众朋友，给大家重要的是来看看侧面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看看这样一个。
5: 这个是你市面上可能会买到的观音啊，朋友们。
4: 看看，你看我们这个观音的侧面，今天这个观音不是说只顾前不顾后，前面给你雕刻的栩栩如生，后面呢，我们的大师也把这个观音的这些背后的裙摆呀、纹路呀，给你雕刻的仔仔细细。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丰满饱满，很圆满，很厚实。但你看市面上的这个观音呢，我们没有说它不好，也很好，它的价格也要几万块钱，但你看它的是不是薄薄的，它是只做单面的。我们给大家看看背面好了，背面它是平面的。
5: 大部分的翡翠观音造像你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啊，都是平面的，都是薄薄的。
4: 是的，
5: 只有我们才舍得花这么大料子去做全立体雕刻的翡翠观音造像。
4: 全立体雕刻的翡翠观音造像。然后我跟大家讲啊，这个观音的造像其实说出来大家可能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观音它和山水不一样，山水是可以避霞的，观音无法避霞。
5: 对，
4: 所以整个观音它要弄30公斤的原料，
5: 是的，
4: 才能雕得出来。然后包括这座观音它的原材料可以雕多少平安扣啊？
5: 100多个呢？
4: 100多个，我们就算它100个好了。这个平安扣我们算它1000块钱一个，观众朋友很实在了吧？
5: 对，
4: 10个1万，100个10万。所以如果雕成平安扣的话，它一定是利益更大化。
5: 是的，
4: 平安扣没有什么雕工的。就只要选择好的位置，直接把它们打磨出来就可以了。但你看咱们的观音，它的雕工要求多么高，真的不是大师，它不一定雕得这么好。这个观音它叫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5: 对，
4: 一个不小心一刀雕错了，那整个观音像就废了，
5: 所以它的报废率是高达60%几的，真的不是一般普通的大师能做的啊，朋友们。就是就我们品牌而言，就傅大师而言，在上岩上，如果说真的想赚钱的话，直接做挂件也行。那我们因为也有好多手镯，我们想赚钱，我们做手镯也可以。但是翡翠观音啊，一直是我和傅大师多年以来的追求。我们就是希望所有想要收藏翡翠观音的顾客，可以以一个很亲民的价格能够入手。
4: 说实话，谁不希望观音走进千家万户？
5: 对，
4: 希望观音去更多人的家里，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观音15800，刚刚短片当中看到了吗？我们在做一些这个暗访的时候，
5: 是的，
4: 市面上很多的观音30-40万都是很正常的，一点不稀奇。为什么？因为观音要的料实在是太高、太大了、太费了，所以其实市面上但凡是做翡翠观音挂摆件的，就基本上你几万块钱都看不到，十几万是起码的入门价格。
5: 我给你们比一下啊，我都不说市面上30几万、40几万了，我就拿我们永阳翠自己的批发价，在东方购物的批发价36800块钱，你日常可以买到的去比。我今天不用15800跟你们说，我用36800跟你们说，但凡你去市面上找到的同品质的翡翠观音摆件低于36800的，我给你退。啊，我以这个价格给你比，你说我有多有底气？
4: 而且
5: 因为你在小几万块钱之内，你真的看不到。
4: 而且观众朋友，你想啊，你要买翡翠的件的话，你这个是要有预算的。买翡翠的，你别说摆件了，买翡翠的一个挂件，买个吊坠，是不是好的都得大几千？
5: 是的，
4: 买个手镯大几万的比比皆是。我们今天的预算是放在10000出头，让你买这么大的摆件，而且这个摆件是观音像，是观音像，懂吗，观众朋友？所以其实这个含金量是非常足的。再加上今天不是说买摆件我光送个吊坠，我买摆件送摆件，
5: 但是还有两个名额，是不是、朋友们抓紧时间。
4: 观音带着神兽去您家，我们今天甚至再给大家再送一个貔貅的这样一个挂饰，这个挂饰全部都是天然翡翠 A 货。
5: 是的，
4: 就光这个貔貅3680，
5: 对，
4: 3680。所以你想想，今天如果把貔貅剪掉的话，12000块钱，你买两个摆件，每一个摆件几千块，6000块一个观音的翡翠摆件去哪里找？更重要的是，我们所有的翡翠的摆件啊，全部都是双证齐全，
5: 对，
4: 有这个鉴定证书，有宝玉石的这个证书，还有我们的收藏证书。
5: 是的，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啊，朋友们。我们说观音一心常念观音号，万般苦难皆消除啊，买观音一定是看缘分的。哎，你知道我有一个客户啊，他是上海某医院的医生啊，你知道他是医生，但是呢，他不仅是买观音的挂坠，他还买过好多好多观音的摆件。在家里面，他自己跟我说啊，平安健康非常的重要，但有些东西啊，你一定是要靠信念的。所以朋友们，真的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你请一尊翡翠观音摆件回去，你真的你请的是福运。
4: 六尊当中还有最后的一尊，所以观众朋友，我们说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5: 是的，
4: 对不对？所以每一个人心中，大家不避免的都会有一些祈求，一些美好的许愿。
5: 是的，
4: 那我们今天就是把观音的这个摆件请回家，一要看诚意，二是看缘分。所以东方购物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我们今天只是抢一个品鉴的名额，移动店铺配送您现在选择货到付款，然后呢，我们会带至少2尊观音去到您的府上，让您进行一个挑选。如果你觉得说，哎呦，这两个观音和我好像都不是特别的有眼缘，没关系，一分钱都不用付。如果说你但凡是相中了，观众朋友，你把观音签收之后， 整个上海随便去比价。
5: 是的，
4: 我们说买贵了都可以再还给我们。
5: 你不用比15800的价格，你直接比36800的价格啊，朋友们，因为你在市面上啊，你不可能在小几万之内看到一个翡翠观音摆件的。换句话说，10000多块钱想要买到翡翠观音摆件，你只能找我们。
4: 而且说实话，现在这种翡翠的大件更不要随便去选渠道，因为我们说了水很深，不管是拼接的呀，有暗纹的呀，对不对？观音这个东西它不比别的，咱不希望它有瑕疵，
5: 对，
4: 我们希望它尽善尽美。那今天把我们的这个翡翠观音摆件带回家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永阳翠的品质。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的翡翠观音摆件还有最后的一尊，希望屏幕前有这个缘分的观众朋友先来把名额抢占起来，02151199000。

0: 贝被誉为玉石之王，承载千年东方美学，更是全球收藏界的掌上明珠。静安寺 12.6 亿翡翠观音，普陀山 9.68 亿传世珍品，华东禅寺 6.8 亿稀世瑰宝，每一尊都是震撼世界的艺术传奇。从国内殿堂到国际舞台，各大博物馆争相收藏翡翠观音，它不仅是玉石的巅峰，更是文化传承的象征。2022年一场拍卖会，一尊满苹果绿翡翠观音摆件拍出3105万元天价，彻底引爆收藏圈。今天东方购物为您带来重磅惊喜，有求必应翡翠观音摆件。观音采用天然 A 货翡翠，满苹果绿色，通体化冰，底座与背光精选红木黑檀木，质感十足。其造型复刻静安寺 12.6 亿镇寺之宝，但种水颜色更胜一筹。观音立于莲台之上，衣袂轻扬，如沐清风，姿态庄重中透着悲悯，似随时垂眸聆听世间祈愿。更难得的是，它由双高玉雕国大师傅峰奇全手工雕刻。傅大师被誉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多次斩获鹿子钢杯、玉雕百花奖。采用傅氏牙签工绝技，以刀为纸，以玉为笔，让观音神态精妙传神。翡翠人物摆件选料万里挑一，雕刻耗时费工。傅峰奇大师坦言，此款观音恐难复刻，将是他观音摆件的收官之作。东方购物诚意推荐这样的传世珍品，邀您一同品鉴。
1: 我们说了，翡翠观音摆件，它无疑是所有翡翠商品当中最特别的存在。
2: 是的，
1: 它特别在什么地方？
2: 哎，你知道吗？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家里面有小孩的，他希望孩子是什么？就是学业有成，以后事业有成，对不对？那非常非常，就是特别适合。你会请一尊观音回去，然后摆在孩子的书房里面，是不是？你说一个孩子他以后学业有成，他是15800能搞得定的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说，请观音你真的不是花钱，也不是消费，你请的是福运。所以很多人都讲究什么请观音，然后护一世平安，旺三代福运，真的是有道理的。一尊翡翠观音摆件，你不仅可以自己现在摆在家里面，还可以传给你的后代。
1: 其实我认识非常多的人，他们有时候不远千里、不远万里，跋涉到一些寺庙当中，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跟观音说说话。
2: 对。
1: 然后到观音面前去聊聊天，把自己心中的一些所想所愿跟观音倾诉一下。
2: 对。
1: 所以其实把观音摆在家中、请在家中啊，其实它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对于很多人来说，它甚至有着很多的精神价值。
2: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呢，请到的这尊观音，它不是普通的材质。
2: 是的。
1: 我们是通体苹果绿的一个翡翠观音。
2: 翡翠观音哦，翡翠观音毋庸置疑，一定是所有观音摆件里面最有灵性的。你想，翡翠这个材质它是多么的昂贵，多么的稀有，所以你不怪外面的一些商场专柜随随便便就给你开30几万、40几万。
1: 各位观众朋友，您知道吗？请翡翠观音，你是要有诚意的。
2: 是的。
1: 你也是要和您的家庭的这种经济情况是一定是要有一定的匹配度的。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市面上的翡翠观音这么贵？今天呢，我们是让大家家中拥有一个翡翠观音不再是一个梦想，可能之前你一直在幻想，一直没有实现，但今天轻轻松松可以拥有它。15800的价格是买摆件再送摆件，但现在只有最后的一尊翡翠观音了。孙总，今天
2: 我再说一下，耿阳老师，因为只有六个名额，
1: 不能加，
2: 所以你们节目结束以后啊，真的，36800块钱的是我们的日常售价，我都不知道这36800之后还有没有货了啊？
1: 肯定不能加吗？
2: 肯定不能加，肯定不能
1: 加，因为最后一尊也已经在商谈当中了。观众朋友，耿阳再多说一句啊，提醒您，今天只是抢品鉴机会，只是看你和我们的翡翠观音结缘。
2: 是的，
1: 不用太纠结，你现在就只是先下一个订单而已，货到付款。
2: 而且今天这个观音我们可是买摆件送摆件，今天是送一个貔貅摆件，貔貅摆件也是天然 A 货翡翠，你正常情况下你的买回来的价格是8800，今天是送的，包括我身上这个貔貅今天是一个大甜头啊，3980的日常售价也是送的。
1: 是
2: 去哪里找到性价比这么高的翡翠观音？
1: 我们的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一分钟了，我还是那句话啊，如果说真的30-40万，很多观众朋友说望而却步。
2: 对。
1: 有这份想法，有这份信仰，可能也无法实现这样的梦想。
2: 是的。
1: 但今天是15800，让大家买普通小翡翠挂件的价格。
2: 对，圆大家一个摆翡翠观音摆件的
1: 梦想
2: 啊，朋友们，以后不用去一些大的寺庙去向观音祈求了，你可以在家日日看、夜夜看，是不是？ 太有意义了。观音是什么？一心常念观音号，万般苦难自消除。嗯、也希望大家请一尊观音护一世平安，旺三带福运啊。
1: 嗯，还有最后的一尊正在上坛当中，大家拼手速，试试运气，这样的组合从没出现过的啊，也是东方购物在手唯一的一尊观音，翡翠摆件，0215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有国才有家，
5: 有国才有家，
4: 爱国如爱家，
5: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6: 成为心之境，
7: 成为心之境，
6: 重德成为首，
7: 重德成为首。

0: 欧洲大陆的心脏地带，蕴藏着一片由城堡、风车、花海与中世纪街巷交织而成的童话世界。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四个国家虽在地图上紧密相连，却各自拥有截然不同的气质。东方明珠旅行社呈现德、荷、比、卢12日深度之旅，带您搭乘直飞航班，深度穿梭于四国精华，开启一场集古典与浪漫、现代与富庶于一体的欧洲精华巡礼。旅程开始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漫步在被誉为世界最美广场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四周哥特式与巴洛克建筑如史诗般伫立，每一步都踩在中世纪的浪漫回响中。随后前往根特与布鲁日，望着古老的钟楼，仿佛时光在此停住。随即北上，进入五彩斑斓的荷兰，步入画中村落羊角村，搭乘特色木船穿梭于芦苇屋顶的精致别墅之间，静谧的流水与倒影勾勒出荷兰威尼斯的恬静梦境。而在小孩堤防风车村，19座18世纪的风车屹立于开阔湿地，默默讲述着荷兰人与海洋共生的百年传奇。艺术与设计在此碰撞，在鹿特丹探访前卫奇妙的立体方块屋，感受现代建筑的大胆想象；在阿姆斯特丹搭乘运河游船穿梭于世界遗产运河带，从水上视角领略这座城市的灵动魅力。特别安排入内参观梵高国家森林公园及美术馆，近距离欣赏梵高作品，感受天才画笔下的色彩与激情。深入德国，莱茵河的诗篇缓缓打开，在科隆仰望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这座哥特式杰作以巍峨尖塔诉说着信仰的力量。行至科布伦茨，搭乘缆车登上艾伦布莱特施泰因要塞，俯瞰莱茵河与摩泽尔河在德意志角交汇的壮丽全景。在杜塞尔多夫漫步于优雅的国王大道与荣获设计大奖的莱茵河畔步道，感受这座城市的时尚气息。历史的回响在德国西部持续荡漾，在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里尔，穿越近2000年历史的尼格拉城门，触摸古罗马帝国的边疆遗迹，并探访伟人马克思故居，回溯思想起源的土壤。最后踏足千宝之国卢森堡，漫步于佩特罗斯大峡谷的葱翠之上，看新老城区在深谷两岸对话，感受这个全球人均最富庶国家的低调与宁静。12日童话旅程，一价全含，纯玩无忧，往返直飞，省去转机劳顿，全程入住欧洲挂牌4星级酒店，保障旅途的舒适与品质。餐食丰富，特别安排羊角村特色餐与德国猪手餐，品味地道欧陆风味。核心景点全部入内，不走过场。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穿越，更是一场驶入童话绘本的旅行。风车在夕阳下旋转，城堡在山谷中静默，花朵在春风中摇曳，运河在日光下流淌。德、荷、比、卢四国正以他们最经典、最诗意的面貌，邀请您一同走入这幅画卷，在每一次驻足间找回心中那个关于欧洲的最美的梦。
1: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那今天跟随攀登和东方明珠一起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我不知道大家提到这四个国家会想象出什么样的一个画面。德国啊，一定是我们说悠久的历史，科隆大教堂加上现代的文明，欧元的诞生地。那包括像比利时啊，包括像我们的荷兰，也同样是童话和城堡的王国。而卢森堡同样也是非常的精致啊。所以呢，这几个国家我相信大家在若干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已经去过，但是当时可能是走马观花，但现在可以真的叫驻足，好好的在12天当中这四个国家深度游览。而且这条线路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真的叫可圈可点啊，每一处都有非常好的景点作为大家一个参观游览的一个方式。所以建议大家如果喜欢的朋友不妨先把名额先锁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小刚，现在问个好，小刚。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如果说对于欧洲旅行的话，对我们上海游客已经不是特别的稀奇了，因为很多游客曾经都已经涉足过欧洲市场。那么如果说怎么能够跟大家玩的不一样呢？来，今天我们这条线路带您看一个不一样的欧洲。
1: 还真的是，对吧？我们说叫不走寻常路，
2: 是，
1: 对吧？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其实，在每一条线路当中，那说这几个地方好像还当年都没去过，
2: 哎，
1: 去过德国的柏林啊，去过等等法兰克福，但其他几个地方也没去过，对吧？然后像荷兰的话，你说我今天的海牙也不一定能去，
2: 是啊，
1: 阿姆斯特丹可能游船坐过，但羊角村不一定能去玩到，
2: 对，
1: 所以包括像比利时的那个梵高博物馆等等
2: 啊，
1: 我们说到了，其实这些精华的景点叫真的。小众化的，也是我们很吸引顾客，而且跟大家多说一句，是9月15号发团，
2: 是的，
1: 避开了暑假，避开了人流，也避开了高价格，
2: 但是它是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黄金团期。
1: 来看看今天这道线路怎么游玩。
2: 哎，好，首先我们上海出发，搭乘直达航班，第一站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个比利时呢，它虽然是个袖珍小国啊，但是它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它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欧盟呢将自己的总部就设在了这里，
1: 是。
2: 那么去到了布鲁塞尔，首先第一个要看什么？布鲁塞尔大广场，这个广场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广场之一。哎，你站在那个广场上，放眼望去啊，周边那些金碧辉煌的17世纪、中世纪就能保留下来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建筑，可以说是非常震撼。
1: 有的人说我去过西班牙，去过马德里广场，但是你可以看看那个我们
2: 说到布鲁塞尔
1: 的广场，它到底是怎样，而且它晚上的夜景还特别漂
2: 亮，也非常漂亮。是的，同时我们在布鲁塞尔还能看到那个撒尿小孩这个雕塑，对不对？我们都听过那个故事，
1: 挽救了一座城市，
2: 挽救了整个城市。
1: 是，
2: 那么它作为一个城市的标志所在，它跟着不同的那个节庆假日呢，这个小孩还换上不同的衣服，非常有趣啊。
1: 是，
2: 这次也去现场去拍下属于您自己的照片。
1: 嗯，
2: 除了布鲁塞尔以外，我们还要去到比利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小镇啊，历史文化名镇根特。
1: 哎，
2: 来到根特看什么？可能你没听过，它非常小，但是这里有着世界文化遗产的钟楼。整个欧洲钟楼有很多，但是比利时的钟楼冠就整个欧洲。
1: 对，
2: 因为在整个欧洲当中的钟楼来讲的话，根特钟楼高达91米，可以说是整个城市的地标。它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52口钟形成了一整个钟情，每天的准点播放着悠扬的这个乐曲，伴随着整座城市，非常值得一游。同时还有布鲁日，也是在整个欧洲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啊。布鲁日，同时它这里又有一个钟楼，非常值得一看。好，离开比利时之后，来到我们这一次城市这个整个的第二个国家荷兰。这次的荷兰，我们是给大家深度体验。
1: 是，
2: 第一站鹿特丹。
1: 嗯，
2: 这里可以说是整个荷兰的一个经济文化的中心。
1: 是，
2: 来这里看什么？看看荷兰的首先的现代啊。
1: 哎，
2: 大家现在看到这种建筑是不是非常奇特？
1: 哎，
2: 刚才是它一个大的市场，鹿特丹大市场。
1: 嗯，
2: 哎，现在看到的这种方块屋，完全的是不规则的形状，展现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荷兰人这种奇思妙想的建筑特色是让你耳目一新。
1: 嗯，
2: 这些房子外表看是斜的，走到里面发现它又是正的。
1: 哦，
2: 啊，这个外观非常奇特啊。
1: 是，
2: 包括整个城市，对，城市里面的人工冲浪，可以说荷兰整个城市会让你感到鹿特丹这个城市啊，完全的耳目一新，对，充满活力，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1: 是，
2: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到看什么？风车，对不对？我们说这个荷兰的一个代表的一个东西，可能就是风车。我说童话王国嘛，但是去风车要看哪个风车？来，大家现在所看到的小孩堤防风车村，就是它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整个景区之内19座17世纪建造而成的这个风车，有序的排列在田野之畔。这19座风车当年是一些水利系统，时至今日它依然能够使用。这次我们带您到现场亲眼目睹一下这19座世界著名的风车，而且我们还能够入内看到风车的内部是如何运作的，不容易的，17世纪保留到现在依然能够使用，能够运作。
1: 哦，太棒了！
2: 现在去看一看，
1: 这已经跨越了第4个世纪了。
2: 是的，
1: 对吧？21世纪了，所以大家说这个还是能保留下来，依然还起到它风车的作用。
2: 哎，
1: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观赏的景点。
2: 是的，
1: 所以大家说，哎呦，这个不管是动力系统啊，还是外观建筑啊，我觉得都是耳目一新的。以前说只是单个的一个风车，但现在是风车群。
2: 风车群。 19座
1: 啊，19座，
2: 巨大无比啊，值得一看。
1: 好，
2: 好，接下来来到荷兰海牙这儿，海牙
1: 国际法庭在海牙，
2: 对，国际法庭嘛，我们到这儿去，一定要去看一看。海牙这个城市在荷兰的地位也很特殊，荷兰所有的中央政府它不在自己的首都阿姆斯特丹，而是设立在海牙，而且海牙这个城市受整个欧盟的直接托管，联合国直接托管这个城市，所以这一个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啊。好，接下来进入到它的首都阿姆斯特丹。提到阿姆斯特丹，都知道水城嘛。没错，整座城市在17世纪人工修造了4条运河带，形成了整个城市的水利系统。那么要看这座水城怎么看呢？那一定要坐船嘛。我们这次帮您包含了运河游船，穿梭在整个城市之间各条运河之中，然后欣赏两岸那种比比皆是的、充满历史感、充满故事感的这些建筑。转后船上再为您提供一些讲解，您会对这座城市有个全新的认识。
1: 这个船也蛮有特色的。
2: 哎，是的，
1: 对吧？
2: 它这个顶是全玻璃顶。
1: 哎，
2: 你坐在里面，向上向两侧，可以清晰的看到运河两岸。
1: 而且我多说一句啊，9月15号、9月份的团期，其实是一年当中游览西欧最好的时机。
2: 非常好，
1: 对吧？因为它暑热，暑假已经过去，暑热已经消退，但是它本身的这种秋天的
2: 气候非常好，
1: 气候也非常宜人，温度也很合适，
2: 大概就在21、22度那个样子。人体很舒服，
1: 是是是。
2: 我们所谓的旅游叫金九银十啊，放在欧洲来讲是最黄金的季节，而且欧洲这个季节什么少雨，不下雨，
1: 对，
2: 每天晴空万里，这就非常舒服了啊。
1: 好，
2: 好，离开阿姆斯特丹，下一站我们去看到荷兰很重磅的一个景点
1: 羊角村。
2: 哎，这个村庄被称为是荷兰版的威尼斯，因为整个村庄
1: 水上村庄，
2: 对，全都是河道密布啊。当地的人出行不是坐车，每家每户一个码头，自己有一条小船，都是划着船出行。那么这次同样的，我们去到羊角村，帮您包上了游船，坐在船上顺着水路去看一看这整个小村庄，
1: 特别好。
2: 整个羊角村的两岸那些建筑形态各异，这些每个建筑里面现在能够住在里面的人真的是有钱人，
1: 而且好像是每个人都会发一张地图，是吧？
2: 对，
1: 是吧？
2: 它有一张水路地图。
1: 水路地图。
2: 这个水面上其实没有什么太明显的标志，但是通过地图和每一个交叉口的一个带有编号的那个旗帜，你能看到判断自己所在的位置，非常有趣啊！
1: 都每到一个景点都可以拍照打卡了。
2: 是的，
1: 特别好。
2: 整个羊角村非常值得一游啊！
1: 是，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到荷兰的另外一个城市乌特勒支。乌特勒支看什么？首先我们要讲的，这里有一座城堡，叫德哈尔城堡。这座城堡非常独特啊，在整个欧洲也是名闻遐迩。它是由两栋建筑组成的，一栋在陆地上，一栋修在水里，当中又一个廊桥将它串联起来。所以入内参观的时候，你会发现整个建筑里面是金碧辉煌，而且两栋城堡它的建筑特色还不一样。那么所以我们以前知道日本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漫画家，不是那个宫崎骏，
1: 宫崎骏，
2: 他曾经有一个漫画叫哈尔的移动城堡，他就是原型，以德哈尔城堡作为原型创造了这部漫画，叫哈尔的移动城堡。这次我们包含门票带您入内参观。
1: 哇，
2: 另外呢还有一个乌特勒支的一个特点呢，我们到荷兰必须要提到一个著名的画家，梵高，对不对？那梵高的作品可以说是名闻遐迩，想不想看一下真迹？我相信你到了荷兰一定想。那这次我们专门安排了一个梵高作品的收藏馆，就在这个国家森林公园当中。这是梵高真迹的世界第二大的收藏馆，我们这次买上门票带您入内参观。
1: 好像这里的梵高自画像也是全球唯一的一张真迹。
2: 没错，是的，梵高自画像。
1: 哎，
2: 去亲眼目睹一下这个世界级的大师他的真迹的作品，就展现在你的眼前，不可多得的。
1: 入内参观，
2: 入内参观，包含门票。
1: 就是无论您是学院派啊，还是对我们说野兽派啊，就是画家的这个派别当中啊，那我觉得其实你去到了这个梵高博物馆当中，你一定能够看得到属于心中自己的梵高的那个解读。
2: 是的，
1: 对吧？每个人都有自己对梵高不同的解读，而且我们都是安排讲解的。
2: 对，
1: 对吧？都有的啊。
2: 是，
1: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好。
2: 对。好，接下来离开荷兰啊，我们进入第三站德国。那么提到德国，大家可能耳熟能详的什么柏林啊，有很多城市。这次我带您看一点不一样的德国啊。首先，杜塞尔多夫，这是在整个德国来讲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出生在这里，而整个莱茵河畔最美的一段步道就在杜塞尔多夫，它是得过世界设计大奖的。那么来到这里，更要带您去参观一下它的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国王大道。它被称为全欧洲最优雅的购物大街。哎，它不光是能够购物，整个街道当中有一条非常有历史感的河道， 而两边是林荫大道，然后各种那个雕塑，然后你可以坐在长椅上，你不用去购物，你就坐在长椅上欣赏一下街景，都是非常的惬意。这就是国王大道。
1: 所以这次的德国之旅，我们开启的时候，并不是说先以德国的现代工业文明为起点。当然，德国的工业文明真的是闻名遐迩，全球冠绝，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从一个相对小的，其实杜塞多夫也在原东德地区，
2: 是的，
1: 对吧？包括科隆也是，所以你还是能看到原来的东德的一些建筑的一些遗留，但是它又融入了现代化的一些设施。
2: 是的，没错。好，再接下来来到科隆，提到科隆呢，它是整个德国的一个历史文化名城，
1: 是
2: 那是名闻遐迩的，就是那个科隆大教堂。

0: 个大教堂是世界三大哥特式建筑，哥特式建筑之一啊。嗯、展现在你眼前的就是这个双子塔，高达157米，差不多就是50层楼高。嗯，当您站在它的眼前的时候，完全被它所震撼到。而这次我们同样安排您入内参观，看一看这座举世闻名的这种哥特式的建筑啊。
1: 是，
0: 前后经过了600多年才将它建成完毕。嗯，所以展现在你眼前的这个建筑极具历史感，它的每一扇花窗里面的每一个雕塑，每一个角落都会向您诉说着不同的故事。哎，这次我们入内参观。
1: 原来大家说我去克隆去看过它的外观，大教堂外观，但现在我可以安排入内，
0: 是
1: 对吧？然后你真的可以好好静下心来，定定心心的去了解克隆大教堂600多年的历史。
0: 对了，是的。好，再来看点德国不一样的啊，
1: 科普伦茨。
0: 可能以前你没有听说过，对不对？这次我带你去看看什么呢？因为我们去欧洲，很多人说，哎，一天到晚看教堂啊、城堡啊、广场都看过。军事要塞你看过吗？哎，这有一个要塞叫施泰因要塞。嗯，不要小看这个要塞，在欧洲非常出名，1000年的历史，高高的矗立于山顶之上。为什么要去看它？1000年来没有被攻破过。嗯，它是一个不可能被攻破的要塞。哦，就是它。所以这次我们带上门票，买上缆车，带您入内参观这座军事要塞。这在欧洲行程当中可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一种经历啊！这次我们帮您安排在
1: 内。要塞的建造者肯定没有想到，当年建造要塞没有被军事攻破过，但是现在的游客脚步可是一层一层踏进去了、啊、
0: 是的，
1: 这个也是千年的奇观。嗯，
0: 是。好，再接下来到法兰克福，那座城市就非常出名了、嗯、在整个德国来讲，它是一个经济中心的所在、嗯、所以也是欧元的诞生地。嗯，来这里看什么？除了看它的莱茵河、嗯、还有就是它的一些历史性的建筑、嗯、包括整个代表德国的现代文明、嗯、那就是在法兰克福了。嗯，好，离开法兰克福之后，来到另外一座城市了，特里尔。嗯，是不是又没听多过？嗯，我们这次给您看的不一样的地方啊，特里尔对于德国来讲，2000年历史的一座文化名城。哇哦，这里曾经被古罗马所占领过，所以在城市游览过程当中，你会随处可见的是古罗马所留下来的各种建筑和各种遗迹。
1: 是、哎。
0: 那么这里我们就要去看到一个这个城门啊，嗯，它被称之为大黑门，嗯，是迄今为止全世界保留最完整的古罗马城门，嗯，就是它，嗯。同时在这里还能看谁？马克思的故居。
1: 故乡。
0: 哎，他的故居就在这儿，特里尔。所以这次这个特里尔也会带您去参观一下啊，世界上是没有的。好，接下来来到一个袖珍小国，嗯，卢森堡。提到卢森堡呢，它是一个叫被卢森堡大公国嘛，
1: 对，
0: 这里当然要看的一个大公馆，嗯啊，去看看它的首相，
1: 所
0: 它的一个府邸，另外还要看它的就是一个大峡谷啊、嗯、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
1: 所以其实从整个的行程上来看，我们是站站都有惊喜，
0: 是
1: 站站都跟你原来的，当然跟你的法意瑞的行程是完全不同，
0: 对，
1: 那也跟我们原先的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这条线路只是看首都，哎，或者临近的卫星城完全不一样。嗯，就是我们走的是独辟蹊径，也是大家说现在旅游的一个另外一个侧重，另外一条赛道、嗯、原来可能1.0版本10天5个国家啊，
0: 那个太累了、哎、
1: 但现在我能够有既有袖珍小国卢森堡、嗯、也有恢弘大气的德国，更有时尚和神秘兼具的荷兰、嗯、对吧？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包括像艺术大师梵高的这种诞生，马克思的诞生，所以这条线路还是蛮值得大家一去再去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没错。
1: 但是市面当中，小刚如果去同样的线路大概多少钱？
0: 刚才我说了，我们这次也安排的团期叫金九银十啊，好季节价格一定会很贵，看看、嗯、跟我们同样时间9月份啊，28000，
1: 但他不去卢森堡啊。
0: 对呀、
1: 啊、对吧，他也不去卢森堡，
0: 都不去啊，然后29000，
1: 三万，对，
0: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价格啊、嗯、很正常，因为什么？机票贵啊，
1: 对，
0: 对不对？而且看看市面上有很多的东西会有不含、嗯、对不对？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游船，阿姆斯特丹我带你城市游览很正常，但是运河的游船未必包含。嗯，羊角村带您去到现场游览很正常，但是它的这个游船未必包含。嗯，小孩堤防风车村有很多的行程也带您去看荷兰的风车，但是随处一指山头上的一个风车就叫看过风车了。不，我们这次带您去看的是标志性的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小孩堤防风车村。嗯，包括德哈尔城堡，这是我们入内的宫崎骏的塔尔德移动城堡的原型，梵高世界第二大的梵高作品收藏馆，特里尔这座2000年的历史古城，包括这个施泰因要塞啊，欧洲最大要塞之一，包括卢森堡这个袖珍小国，我们全都包含这里要卖资费，真的是价格不菲。包括全程的私导小费、移动 WiFi， 这些费用加起来人民币将近4600元，各位。
1: 这个费用其实也很正常，你别说去欧洲了，可能邻近的一些亚洲国家你去一去的话，你自费项目加起来也得大几千块钱。
0: 这加起来是不是要3万5？
1: 三万多了，奔4万去了，
0: 对吧？
1: 奔4万去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方案是多少钱。来，9月15号发团多少钱？原来是24800哦，
0: 今天还降了2000，
1: 22800带回去30人的精品小团。然后9月份还真的是很好的季节，
0: 非常好的季节，这个温度就是在21-22度左右啊，最舒服，而且
1: 雨
0: 水少，哎，对吧？雨水少，我们出门旅游的嘛，天气好，秋高气爽。
1: 然后很多人说你这个价格还蛮划算，性价比蛮高的，是不是转机啊？来去都是直飞往返
0: 上海布鲁塞尔，
1: 高品质欧洲酒店，正餐全含18顿，同时还有2顿特色餐，
0: 对。最主要在这儿啊，所有的标志性的景点，刚才所说的风车村啊、羊角村啊、阿姆斯特丹等等等等，这些通通要包含门票入内参观。
1: 这个小刚之前就跟我说了，我不但都包含，我是站站入内。
0: 入内这个很重要。
1: 好吧，美术馆呀，梵高美术馆入内啊，
0: 伯龙大教堂这个要塞是不是全都要入内啊？而且我们包含服务费以及小费。私导小费大家知道，欧洲旅游10欧元一人一天，这个必须要付的，我们不要您另外付费，通通包含签证费1200元，包含保险，另外还要赠送羊角村的游船，还要全程的移动 WiFi， 我们全都包含，一价全含，
1: 特别好。而且跟大家多提一句，西欧啊，人均的 GDP 也高，然后人员的素质、人民的素质素养也很高，
0: 是
1: 安全性也更高，
0: 对，
1: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啊，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19900。

人人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位于被评为世界遗产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到这儿呢，一定要找一座雕像，没错，就是我身后的那个撒尿的小孩。所有的人啊，到这儿来啊，都是要去拍照打卡的，是一个网红的景点。当然呢，这个小男孩他也是比利时的民族小英雄，也是布鲁塞尔的第一公民，他更是这个国家响亮的名片。更有趣的是啊，他会有时候呢不停地更换不同的主题。那今天呢是刚好碰到有学生毕业，所以你看到了他穿上了毕业服。如果你来的时候他会穿什么衣服呢？敬请期待一下吧。德哈尔城堡呢是荷兰著名的中世纪城堡，它也被誉为荷兰版的凡尔赛宫。它呢属于典型的新哥特式建筑风格，堡内呢至今还典藏了很多珍贵的文物，包括古董以及还有很多的艺术品在里边，展现了19世纪欧洲贵族的奢华生活。当然它也是宫崎骏所创造的哈尔的移动城堡的原型，就在此。人家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游船，因为在这里啊，17世纪政府呢规划了4条非常重要的运河带，形成了这里的重要的交通枢纽，所以乘坐游船游览整个城市啊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这里也被称作为水上之城。但更奇特的是什么？人家发现啊，这里的自行车要比人多哦，所以也被称为自行车王国。法兰克福呢是德国的金融中心，这里也是欧元的诞生地，所以观众朋友可以来看啊，欧元的背面这个符号和我身后的是不是一模一样呢？快来打卡吧。这里呢就是世外桃源般的荷兰羊角村，在这个村子里啊，你几乎看不到任何的机动车道，最好的出行方式呢就像人家一样乘坐着小船顺流而下。在这个村子里的话，静谧如画，纵横交织的各种各样的河道和小船在这儿是最好的出行方式。而且可以看到河道两岸的这个房顶上边的，它几乎啊都是用这个芦苇草搭建而成的房屋，一座座的小房子非常的漂亮，所以在这儿啊你感受到的是安静又独特。这里也被称为欧洲最美的乡村小镇之一，它也是荷兰版的威尼斯水城。在我身后呢就是享誉世界的科隆大教堂啊，它呢位于科隆的市中心莱茵河岸旁，也是科隆标志性的建筑，也是世界上啊3大哥特式的教堂。其实说到它呢，真的是享誉世界，它呢始建于13世纪中期，历经600多年才建成，而且观众朋友其实可以看到啊，至今还在修葺完善中，也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都是奔驰的品牌。然后呢，在整个的购物大道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城市的街景，另外一块有这个喷泉，然后呢，城市的河道。你就是不购物，坐在这里，你也会感受到真的很舒服。赶紧来逛逛吧。来到荷兰呢，一定要到小孩堤防的这个风车村去打卡。它呢，其实就像一个荷兰的明信片一样的存在，而且至今到现在呢，还保留着19架建于1740年的风车，大家可以看得到啊，还在运转当中。其实它也算是荷兰的历史和文化的见证，当然也被评为世界遗产。
1: 我觉得这一次的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如果说以前是车赶车、路赶路是比较赶的行程，这一次完全像欧洲人一样去度假，
2: 深度游，
1: 叫度假性旅游。
2: 是的，
1: 因为你可以看到，无论是我们的主持人也好，还是我们之前所放的 VCR 也好，就是很轻松、很惬意。
2: 是，
1: 但是在轻松惬意的过程当中，该有的景点、该入内的。一个都不少，
2: 一个都不少，没错。
1: 我们有31个景点，8大世界文化遗产，然后该入内的科隆大教堂啊，甚至梵高的自画像的收藏馆啊等等，都给大家安排到了。
2: 比如说，大家刚才所看到人也在那儿吃嘛，它是那个德国的猪手餐，这个就在科隆，让大家品尝这一道美味。
1: 是，
2: 德国啤酒很出名，不用担心，这个猪手餐每人赠送一杯德国啤酒，你可以去尝一尝啊。
1: 好，给大家来总结一下今天整个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德国31个景点、8大世界遗产。来看好，在比利时这个雕像肯定要去看的啊，
2: 必须要去看的，这个城市的标志。
1: 布鲁塞尔市政厅要去看，对吧？大广场更是不能遗漏，
2: 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之一，整个广场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非常著名啊。
1: 钟楼啊，
2: 包括根特的钟楼，看到吗？都是世界文化遗产，看到吗？来荷兰，
1: 钟楼还有根特和布鲁日，就这两个地方不一样，
2: 都不一样。
1: 荷兰。
2: 荷兰羊角村，荷兰版的威尼斯啊。我们去意大利的威尼斯可能会觉得商业气息很浓重，但是在这儿你会发现真正的原生态的欧洲的水上乡村，它那些每一栋的小房子，什么叫童话王国？我跟你说，在羊角村你就深深的体会到了。
1: 是阿姆斯特丹还有广场啊，
2: 是的，
1: 博物馆广场等等。
2: 阿姆斯特丹主要是看这个啊，
1: 对，
2: 游船。这个阿姆斯特丹四条运河带是非常值得一游的，串联了整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坐在这个船上，你能深深体验。这次不用另外花钱啊，包含这个船票、
1: 风车小镇，
2: 包括这个风车、小孩堤防风车村。看风车在哪儿看？去荷兰就是它，小孩堤防风车村，
1: 是，
2: 这才叫领略了荷兰的文化啊。
1: 然后像
2: 鹿特丹，这个方块屋，包括海牙的女王宫、国际法庭，对不对？包括乌特勒支这个德哈尔城堡，欧洲可以说最著名的城堡之一，一定要去看一看。整座城堡陆地上和水上的两栋建筑用廊桥串联起来，整个欧洲是不多见的。包括梵高的这个博物馆，
1: 入内的啊，
2: 也要入内
1: 的、
2: 看一看，对不对？
1: 就是梵高的自画像的真迹啊。
2: 对，
1: 来
2: 德国法兰克福，所有的历史性的建筑，我们一个一个的好好的去游览啊。包括杜塞尔多夫。这里是莱茵河畔最美的风景线之一，它这一条河畔是得过世界设计大奖的，就在杜塞尔多夫。包括它这个国王大道，世界上最优雅的购物大街，在这儿我跟你说，你就不购物，你就坐在那个街上的长椅上去看一看这个车水马龙，看看两边历史性的建筑，都是非常的惬意。然后科隆大教堂，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三大哥特式建筑之一，那我们这次也是包含入内啊，入内参观。再来看看，来科普伦茨，军事要塞，是不是？我们以前去欧洲都是看广场、看教堂，军事要塞，
1: 一千多年了，
2: 从来没有被攻破过。我们还是门票，而且包含缆车，因为在山顶上嘛，我们包含上下的缆车带你参观。
1: 马克思的故乡。
2: 特里尔，对吧？
1: 这大家说德国还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小众的景点，
2: 对，包括马克思的故居，我们带您去看一看啊。整个这个城门2000年历史，迄今为止保留最完整的一个古罗马城门，包括卢森堡。国家虽小，但是可是当年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1: 对，
2: 它整个卢森堡的大峡谷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新城和老城。这是我们31个景点。8大事宜，
1: 但是
2: 非常值得一游。
1: 这四个国家其实对于大家来说，之前可能去过一两个国家，或者只去一个国家，但现在可以让我们四个国家都能够打卡到的同时，还每一站都有经典的景点，对吧？
2: 对。
1: 这我们刚才说过了啊，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价格，来12天游，它不带卢森堡的28000-30000块钱，对吧？然后13天时间29000-30000块钱，这个也是荷兰、比利时、德国12天跟团游
2: 3万块钱，
1: 3万多块钱。
2: 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价格市面上价格会比较贵呢？
1: 对。
2: 九月份和十月份是整个欧洲一年当中不可多得的，是天气又好，
1: 对，
2: 气温又舒适，而且景观又优美的时候。
1: 是，
2: 所以很多人这个季节是非常贵啊，特别九月份。而我们这次，而且还包含了所有市面上可能出现的自费项目。
1: 这盘的价格还没包含这些自费项目、啊。
2: 对呀、
1: 啊，对吧？羊角村游船啦，小孩地方风车啦，宫崎骏的这个哈德尔城堡、移动城堡入内参观等等，梵高的艺术作品的收藏馆。
2: 是的，
1: 2000年历史古城特里尔，欧洲最大要塞之一卢森堡。
2: 你就看看这两个全程的私导小费，你但凡出去参加欧洲旅行的话，小费都是要当你现场交给导游，对不对？我们这次不用啊，我们全都一价全含了啊。移动 WiFi， 你说到欧洲你能够跟家人失联吗？不可能，我要发朋友圈，对不对？移动 WiFi 的网络也帮你准备好了，这点费用4600元，而我们今天的总费用才多少？
1: 对，
2: 22800元，9月15日的团期，各位，金九银十最好的季节，22800元，一价全含，带您去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12日，
1: 往返直飞，不用转机、对吧？然后再来全程欧洲高品质的酒店，正餐餐餐全含，
2: 是的，
1: 两顿特色餐，关键景点是站站入内，你把这个照片拍下来。对吧？未来你说我今天有兴趣再去比较一下，没问题，你拿出我这张手机的截屏，你去比较，
2: 你去比较一下，
1: 对吧？20000出头的价钱，性价比不要太高。
2: 对，你看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行程啊，很多的包含门票的景点，你要去看看有多少。哎，我们这些全都包含，连的私导小费、羊角村的游那个游船，包括全程的移动 WiFi， 全都帮您包含在内。这是我们这次一个精挑细选的，而且价格做到了真的性价比超高的一条线路。哎呀，
1: 既有这种自由行的轻松惬意，对吧？又有说我们今天带着有导游带着，对吧？有全陪带着之后的这种入内参观的专业
2: 啊，是，
1: 我觉得专业和自由两者相结合，然后又是站站有。经典入内，
2: 对啊，
1: 也是非常轻松惬意度假型的旅游，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99。

0: 洲大陆的心脏地带，蕴藏着一片由城堡、风车、花海与中世纪街巷交织而成的童话世界。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四个国家虽在地图上紧密相连，却各自拥有截然不同的气质。东方明珠旅行社呈现德、荷、比、卢12日深度之旅，带您搭乘直飞航班，深度穿梭于四国精华，开启一场集古典与浪漫、现代与富庶于一体的欧洲精华巡礼。旅程开始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漫步在被誉为世界最美广场的布鲁塞尔大广场，四周哥特式与巴洛克建筑如史诗般伫立，每一步都踩在中世纪的浪漫回响中。随后前往根特与布鲁日，望着古老的钟楼，仿佛时光在此停住。随即北上，进入五彩斑斓的荷兰，步入画中村落羊角村，搭乘特色木船穿梭于芦苇屋顶的精致别墅之间，静谧的流水与倒影勾勒出荷兰威尼斯的恬静梦境。而在小孩堤防风车村，19座18世纪的风车屹立于开阔湿地，默默讲述着荷兰人与海洋共生的百年传奇。艺术与设计在此碰撞，在鹿特丹探访前卫奇妙的立体方块屋，感受现代建筑的大胆想象；在阿姆斯特丹搭乘运河游船穿梭于世界遗产运河带，从水上视角领略这座城市的灵动魅力。特别安排入内参观梵高国家森林公园及美术馆，近距离欣赏梵高作品，感受天才画笔下的色彩与激情。深入德国，莱茵河的诗篇缓缓打开，在科隆仰望举世闻名的科隆大教堂，这座哥特式杰作以巍峨尖塔诉说着信仰的力量。行至科布伦茨，搭乘缆车登上艾伦布莱特施泰因要塞，俯瞰莱茵河与摩泽尔河在德意志角交汇的壮丽全景。在杜塞尔多夫漫步于优雅的国王大道与荣获设计大奖的莱茵河畔步道，感受这座城市的时尚气息。历史的回响在德国西部持续荡漾，在德国最古老的城市特里尔，穿越近2000年历史的尼格拉城门，触摸古罗马帝国的边疆遗迹，并探访伟人马克思故居，回溯思想起源的土壤。最后踏足千宝之国卢森堡，漫步于佩特罗斯大峡谷的葱翠之上，看新老城区在深谷两岸对话，感受这个全球人均最富庶国家的低调与宁静。12日童话旅程，一价全含，纯玩无忧，往返直飞，省去转机劳顿，全程入住欧洲挂牌4星级酒店，保障旅途的舒适与品质。餐食丰富，特别安排羊角村特色餐与德国猪手餐，品味地道欧陆风味。核心景点全部入内，不走过场。这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穿越，更是一场驶入童话绘本的旅行。风车在夕阳下旋转，城堡在山谷中静默，花朵在春风中摇曳，运河在日光下流淌。德、荷、比、卢四国正以他们最经典、最诗意的面貌，邀请您一同走入这幅画卷，在每一次驻足间找回心中那个关于欧洲的最美的梦。
1: 对，我觉得9月份去啊，去德国、荷兰、比利时啊、卢森堡，我觉得是最美的季节，
2: 是，
1: 对吧？风景如画，气温合适，
2: 嗯，
1: 然后也少雨，
2: 对，
1: 对吧？天气晴朗又不晒，对吧？我们说其实20来度天气特别舒服，所以9月份上海还是秋老虎嘛，
2: 还挺热的，
1: 一直到10月份啊。所以我觉得其实这几个国家和这个景点，我们以前说德国去过吗？啊，去过它的首都啊，去过，
2: 可能都是走马观花，
3: 是，
2: 就是随便的落了一脚而已。
1: 那我问你，那个军事要塞你去过吗？
2: 对呀、啊，
1: 对吧？特里尔去过吗？对吧？
2: 对，
1: 我们说荷兰那个梵高博物馆你去过吗？啊，等等，
2: 我觉得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可能你以前去过欧洲的话，可能荷兰、比利时，您未可能还没有去到过。
1: 对，
2: 这次我们带您去深入体验，
1: 对，
2: 完全的深度。比如说荷兰，我们去到哪儿？鹿特丹、海牙、阿姆斯特丹、乌特勒支，这些最知名的而且具有著名景观的地方全都带您去到。
1: 而且你说欧洲的教堂多，这次教堂是科隆大教堂，
2: 对，
1: 然后但是欧洲的城堡也很多，所以这种古堡啊，
2: 我们带您去的是德哈尔城堡。哎，当年宫崎骏画这个漫画哈尔的移动城堡为什么要以它为原型？哎，你到现场就会发现跟欧洲其他地方的城堡真不一样，
1: 关键价格也合适呀。
2: 对呀，
1: 对吧，我四个国家来两雷斯德，
2: 对
1: 吧，你想想看，其实两万出头价格，我自己去，我光机票来去可能就一万多
2: 了。您现在随便打开手机的软件，你看一看九月份的欧洲之行，您看看是什么价格。嗯，我就不要说你说最常规的法瑞意好不好，那个欧洲的入门线，你看看稍微带点品质的，你别看那些什么那种低消的团啊，
1: 对，
2: 那个带点品质，你看看什么价格。今天我带您去的是德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这四个国家可以说在欧洲来讲都是极具代表，而且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1: 你不一定去过荷兰，你去过荷兰可能这个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游船都没坐过。
2: 对，
1: 羊角村的这是什么？这是我们说到荷兰人自己度假的方式，
2: 是，
1: 甚至是他们日常出行的方式。
2: 是的，
1: 他们用游船代替了自行车，代替了汽车。
2: 对，
1: 所以其实你看这种水路的这种交融方式，在羊角村，在风车之国，对吧，在童话王国，我都可以看到。
2: 上海人在周边有很多的水乡，对不对？我们江南水乡。哎，你到荷兰去看一看，
1: 是
2: 这个荷兰版的威尼斯是完全不一样。什么叫童话世界？
1: 是
2: 我们这个产品叫探索童话世界。您到荷兰，你进入羊角村之后，你会被它美轮美奂的景观，被两边那种形态各异的小房子，你会完全震撼到。而且坐在船上的游览会让你耳目一新啊，发现了整个荷兰不一样的一面。
1: 是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的旅游呢，真的是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境界了。不再是走马观花。因为大家会觉得有点舟车劳顿，我就让大家体验一下欧洲人是怎么度假的。
2: 是的，
1: 今天也是跟随我们度假的方式，该坐运河游船的，该看到博物馆的梵高自画像的，该去正规的经典的景点，我们说阿姆斯特丹广场啦，
2: 对
1: 吧，我们说那个布鲁塞尔广场啦，
2: 对，
1: 科隆大教堂的入内参观啦等等，我们一样都不少的。所以你12天时间，这四个国家其实我们是有安排的紧凑行程，
2: 是的，
1: 也有安排宽松的这种躺平行程。
2: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行程真正的是深度体验才让您去入内参观，您才能看，比如说那个风车村，小孩提防风车村，为什么一定要去看这个风车村呢？荷兰的风车其实挺多，但真正成规模而且极具历史感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风车村就是我们带您去的小孩提防风车村。
1: 是，
2: 所以这才叫欧洲之行的深度体验。
1: 哎呦，
2: 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
1: 对对对，
2: 各位，我提醒一下各位啊，我看到有人单数订购的，您是一个人去吗？如果您去的是双数的话，提醒您，一张券只代表一个人。
1: 对，
2: 去几个人订几个订单，要记住啊，不要到现场来加，
1: 有
2: 不一定有的。
1: 你先可以替自己的爸爸妈妈或者替自己的孩子，对吧？定下一个名额来，对吧？具体的详情，我们见了面之后，我们可以问当时就。
2: 没问题的，
1: 具体的详情。
2: 首先啊，我先告诉大家呢，先看一下这块板啊。
1: 是是是，
2: 这块板上所标识的所有的内容一价全含，这是我对您的做出的品质承诺。所包含所有的内容及标准，您现在可以拿手机拍张照，拍下来，您到现场可以一一比对。因为我们今天旅游订购了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现场的签约环节，在现场你可以问我们的工作人员，内容是不是包含的那些内容，是不是跟今天所展示的内容都一样？
1: 一个是跟合同去比，一个也可以跟市面上的一些类似的团去比。
2: 对，
1: 对吧？我们今天主要看什么？我觉得除了看那些我们说是直飞往返啊等等一些高品质酒店之外，看看这些景点是不是包，是不是说站站入内，
2: 是不是都包含门票，是不是都包含游船，是不是包含了缆车，这些是我都写清楚的，小费也是包含的。
1: 对，
2: 这个，所以现在您只是一个意向，现场签约到现场之后，您如果有任何的退改，没问题，100元钱全数退还，不会担心内有损失。
1: 但是你要今天是少订了一个名额，其实刚刚我们3个人去的，但是你先订了两个名额，你要
2: 再加，到现场加就不一定，为什么呢？
1: 对，
2: 30人一团，各位，9月15日，你现在可以随便去查上海到布鲁塞尔直飞往返的航班，您看看，首先看什么价格，再看看那个航班座位还有多少。今天30人一团，多一个位置都是拿不出来的，所以大家记住，去几个人要下几个订单。
1: 我们来快速先来看，再来看一下今天整个的行程安排啊。第一个是上海直接飞到了布鲁塞尔，然后从布鲁塞尔再回到上海直飞，
2: 直飞
1: 单点进出，
2: 是的，
1: 对吧？先到布鲁塞尔，
2: 是。 布鲁塞尔被称为整个比利时被称为欧洲的十字路口。
1: 嗯，
2: 去看看布鲁塞尔这个撒尿小孩的铜像，
1: 嗯，
2: 一直名闻遐迩。现场去看一看，
1: 对，
2: 布鲁塞尔这个大广场，欧洲很多最重要的一些集会都在这里举行，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广场之一。这里根特是布鲁塞尔整个比利时的一个著名的文化小镇，
1: 嗯，
2: 它的钟楼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1: 嗯，
2: 整个城市的地标。
1: 布鲁日，
2: 哎，布鲁日也是我们整个欧洲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啊。
1: 嗯，
2: 接下来去到
1: 荷兰
2: 鹿特丹，看看整个荷兰代表它最现代、最时尚的一面，它的不可思议，这种完全这种跳出你各种遐想的这种建筑，
1: 对，
2: 可以说奇思妙想、啊。
1: 阿姆斯特丹运河游船，
2: 对，
1: 对吧？海牙当然也去啊，然后羊角村这个，
2: 对，我们都要入内参观，要包含游船的啊。然后
1: 乌特勒支，
2: 哎，乌特勒支的这里的这个德哈尔城堡，
1: 哎，
2: 入内参观。然后这个梵高的作品，
1: 啊、
2: 我们一直在电视上看、杂志上看，这次带您去全世界第二大的梵高作品的收藏馆，
1: 嗯、
2: 入内参观、
1: 哎、啊。
2: 杜塞尔多夫，德国很著名的城市，莱茵河畔最美的风景线，科隆历史文化名城，科隆大教堂600年才修建而成的大教堂，
1: 嗯，
2: 入内参观，
1: 嗯，
2: 科布伦茨去看看他这个施泰因军事要塞、
1: 哎。以前啊，以前你去德国是不是法兰克福去过，科隆去过？好了。没有了，
2: 对
1: 对吧？
2: 而且
1: 科布伦茨的要塞你去过，1000年的要塞，我觉得男同胞肯定会喜欢。
2: 军事要塞，
1: 而且没有被攻破过，
2: 对
1: 对吧？然后特里尔是马克思的故乡，
2: 是的，
1: 故居都在这里，
2: 对
1: 吧？等等等等，所以现在包括最后的我们说卢森堡大公国，
2: 也都要去到、
1: 啊、袖珍精致的国家。
2: 对，最后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搭乘直达航班往返，
1: 价格划算呀！
2: 看看，哎，
1: 日期划算呀！
2: 就这样的12日游，我们给到您的品质，给到您的日期。是不是对您来说是一个人生难得的一次体验，性价比超高？
1: 避开了暑假、避开了暑假可能涨价的高峰，价格也合适，
2: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气温也合适，价格2万出头的价格，哇、
2: 哦！欧洲游，
1: 欧洲游，
2: 现在的欧洲游，您随便去看一看市场上是什么价格？
1: 机票了，往返就要1万多2万。
2: 对，我们直飞啊，不是什么经停啊、转机啊那种
1: 航班，我们直飞
2: 往返，
1: 直飞往返，
2: 品质的住宿，餐餐全含，没有什么要你自费的餐，而且羊角村特色餐、德国猪手餐这种特色也就帮你包含。
1: 都有，
2: 对不对？
1: 好吧，
2: 所有主要景点包含入内，
1: 是，
2: 这是我们给您的品质，叫一价全含，我就不复述了啊。
1: 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大概只剩不多的名额了，好吧，先锁定好名额，100块钱的预付款，好吧，几个人去就订几张名额券，021-511-9900。

0: 莱茵河畔充满魅力的欧洲强国德国，自由奔放开满鲜花的风车之国荷兰，融合多元文化欧洲的十字路口比利时，精致袖珍富庶低调的卢森堡。东方购物携手东方明珠国际旅行社，为您夺身定制市场罕见的德荷比卢欧洲四国深度游，历史名城、特色小镇、网红美景、地道美食一网打尽，旺季名额紧俏，限量发团。德国作为欧洲极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它的时尚现代令人惊叹，同时又有着跨越多个世纪的文化积淀。在这里，你不仅能欣赏到莱茵河沿岸美丽的自然风景，还能拂开历史的晨雾，走进那些传奇的古堡、充满人文史迹的城镇，循着众多文人雅士的足迹，邂逅德意志浪漫的一面。来到比利时首都，同时也是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世界文化遗产布鲁塞尔大广场被称为欧洲最美的广场。别忘记跟一泡尿拯救整个城市的小英雄鱼联合影哦。更深度的行程还将拜访比利时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北方的威尼斯、布鲁日，以及世界文化遗产根特钟楼。下一站，我们来到风车和郁金香的故乡荷兰，在首都阿姆斯特丹乘坐游船，沿着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带追寻荷兰黄金时代的荣光。还有第二大城市鹿特丹，国际法庭所在地海牙，特别推荐风景如画的荷兰水乡，徜徉在小舟之上，感受世外桃源般的宁静惬意。卢森堡这个巨富的袖珍小国，犹如一颗隐藏的宝石，拥有着众多令人惊叹的美景。在这里保留着中世纪的建筑风格，狭窄的街巷、古老的城堡与教堂相互交织，既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典雅，又有现代的简洁。卢森堡大峡谷犹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将卢森堡城一分为二。站在峡谷边缘的观景台上，俯瞰着峡谷的壮丽景色，红、黄、绿各色树木交错，仿佛一幅绚丽的画卷。来一场世界文化遗产的深度之旅，不一样的欧洲行，马上计划起来吧。
1: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五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你好，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来自于德国品牌的三头鹰。三头鹰在我东方购物不是第一年出现了，而且好多观众去逛什么久光啦、国金呐等等地方，都看到过三头鹰的专柜。实打实的这个好牌子，而且是百年老字号。跟我一起介绍的是我们的魏老师。
1: 哎，魏老师你好。哎，大家好。应该来说呢，上海人对于这个使用锅子啊，一直是特别有讲究，而且喜欢使用一些大品牌，尤其像德国的品牌，印象非常的深，做工很精湛。今天又是德国的老品牌，107年的历史，三头鹰又来了。
0: 来看看今天给您推荐这个锅子啊，看颜色，一下子觉得好特别，
1: 好特别，对，
0: 哦，金色的，红为喜，金为尊，这个金颜色中国最爱了。然后呢，你再加上一些什么什么金条啊、小黄鱼、大黄鱼的，都这颜色啊，喜庆有彩头，好看。所以这就是一个周宁庆款，而且你再看它的锅的这个锅盖这个地方，像一个爪一样的，看到
1: 鹰的爪子，
0: 哎，这个爪子一样的，所以它做了一个很特别的设计。
1: 是，
0: 然后看锅子的里面，这就是今天这个锅的特别之处，有几点啊？哎，第一个有升级，
1: 有升级，
0: 从原来的10万米级，我之前跟我们的魏老师介绍过这个。常规款，
1: 常规款，
0: 哎，基本款是10万密集点阵，
1: 密集点阵。
0: 我们今天这个点阵升级到了
1: 12万，
0: 更厉害了，
1: 更厉害了，对，
0: 而且呢，它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一个抗菌的功能。
1: 哦，哎，
0: 所以这是它的其他另外一个比常规的锅子又有升级的地方。
1: 升级，对。
0: 然后您再来看啊，还是老地方啊，在这边啊，给大家看这儿，这里边有一句话，在画的旁边呢，刚才我说到的点阵，你看到了吗？密密麻麻小点啊，
1: 看到了。
0: 而这句话写的是什么呢？100%采用纯钛
1: 板材
0: 打造的，
1: 是
0: 这几个字儿。如果他敢不用纯钛打造，您拿着锅子到相关部门投诉他，一投诉一个准儿，那不把他告穷了吗？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人家首先在品质上面您安心，而且我们钛的纯度达到了多少？给大家
1: 大家可以看到哈，我们这边呢，咱不能口说无凭，直接帮您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检测啊。
0: 是。
1: 这边的国和通测这边写的很清楚，钛的含量达到了99.84。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99.84啊！
1: 对，这个含钛量是非常高的。你知道的朋友，假如说用过一些，比如说人体的钛的关节啊，或者钛的一些别的含量的产品的话，就知道99.84属于是塔尖的这个位置。
0: 是的，一般在相关的这个上面，一般可能到99.5，
1: 对，
0: 或者9.几，
1: 是。
0: 哎，但当然它的纯度。额外所剩的呢，可能不是完全一样，但是就着这个钛的纯度来说啊，
1: 对，
0: 99.8几，那已经在钛的领域里面相当优秀了。我们这是板材哦，
1: 板材
0: 不是涂层哦。再说一遍，那么大家就对于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能力肯定是好奇了，它到底有多少的不粘效果？到底在家里面需不需要用硅胶铲呢、木头勺啊，在这炒来炒去的呀？来吧，我们给大家露上两手，请我们的黄大叔给大家试试看啊。
1: 哎，
0: 首先看它是不是油。我们里面放多少油啊？
1: 我们只要放少量的油就行了。纯钛的板材啊，大家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知道了，它叫热锅冷油，锅子一定要给它弄热。大家可以想见，热了以后它就什么呢？达到一个物理性的这个不粘。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就一点点
1: 油太
0: 香，它不吃油。
1: 对，这个呢是滑炒猪肝。猪肝这个东西啊，大家都对它很熟悉，补血的、补铁的，营养很好。但猪肝就是特别容易粘。
0: 家庭主妇，一看在家里面爱做菜，
1: 在家里，上海男人在家里也要马打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但是您看第一点，注意的是他的动作，他用的是一个不锈钢的钢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在锅里边叮铃当啷的翻来翻去，但是原先您是涂层锅，您不能这么干，涂层全剥落了。我们今天达到的物理性的不粘是纯钛板材的不粘，用我们的不锈钢铲，你完全不用担心。您看到没有？刚才已经把酱汁下去了，酱汁里边是酱油。高骨糖可能还有点勾芡，但是一点都不粘。您回到家就这么干，
0: 里面这个气泡绵不绵密？
1: 绵密绵密。
0: 它有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凹槽啊，它有的时候一会儿鼓一个大的，
1: 对，
0: 一会儿鼓个小的，
1: 是的，
0: 就说明它的受热肯定是不均匀的，
1: 不均匀的。对，所以我们前面说了12万的它的密集的点阵啊，就是达到这个细度啊，特别的细腻，就和咱们现在穿那个 T 恤衫朱棣网眼一样的嘛，越细越透气，它做起来越好。哎呦。今天咱们黄师傅全上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这是
1: 不锈钢的那个钢丝球，
0: 钢丝刷。如果是涂层的话，
1: 您一次就完了，甭管您是几百几千买的锅，一刮就完蛋，就废了。
0: 就废了。
1: 就咱们这个没事，
0: 洗锅擦锅，多么简单的一件事，
1: 对，
0: 就这么轻松解决了。
1: 是的，哎，实际回家操作还是要再提醒您，因为这个锅我用了3-4年了，它的小窍门还是一定要热到位。好多叔叔阿姨们有点着急，
0: 他
1: 没有热到位，没热到位的话，你可能在炒的时候觉得，哎，有一点点粘嘛。我个人总结，烧得越烫越好。
0: 来，我再补第二个小窍门， 当您做完菜之后，一定记得把这个锅洗干干净净的。你把它要多用力，要多洗干净，因为里面的小凹槽啊，
1: 是的，
0: 它里面万一藏污纳垢以后，它一旦藏了，就从凹槽变得平了。我们的特点是凹槽，所以它才不易粘。你变平底锅了，你就跟平底锅没区别了，
1: 对，
0: 那它就容易粘了。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切记切记，洗锅的时候你不要不忍心，
1: 对，
0: 你不要心疼它，
1: 是的，
0: 该洗怎么刷，拿钢丝球就蹭它就可以了。看，这就是凹槽，一旦平了，那就不叫凹槽了。
1: 对，
0: 明白了吧？除了这口锅之外。我们今天还有第二口锅，
1: 第二口锅，对，这个上海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就是单饼汤锅，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对，这个单饼汤锅啊，它一年四季起码三口之家，咱们来个简单的汤，哎，这个量是正好的。然后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男同志下一个面，这个方便面什么的，
0: 实用，
1: 特别的实用。第三就是女士在这个季节开始炖一些甜品了，用它不管是绿豆沙呀、红豆沙呀、银耳羹啊、百合汤啊，都非常的合适。
0: 好，
1: 单饼带给大家。
0: 有个问题我要提问一下我们的魏老师啊，我请问一下，在我东方固一般来说主品锅是钛的，没问题，
1: 对，
0: 没毛病。一般赠品的呢，或者说另外一个产品的锅呢，那就是不锈钢，
1: 对对，
0: 纯纯不锈钢而已。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锅子的内部，是什么东西？
1: 也是纯钛。
0: 您确定吗？
1: 我在这边，徐老师，
0: 确定吗？
1: 我知道您这人特别严谨，
0: 对，必须严谨啊。
1: 还是得看他自己写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锅底
1: 在这儿，您看到没有？他写的也是百分哎，锅内100%的。
0: 采用
1: 纯钛板材，
0: 而且锅子内部也写了一个大大的钛字。
1: 对，你看，
0: 锅子内部也有一个大大的锅底，写了个钛字，
1: 是不是就和咱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大的炒锅
0: 一样
1: 的，
0: 只不过
1: 一样的。
0: 我们里面没有给你弄什么凹槽，没有必要，因为它终究不是炒的，
1: 对，
0: 它来给你煲汤用的，
1: 煲汤用的。
0: 里边为什么要趴这个钛锅要？这个汤锅要用钛的呢？
1: 用钛的话，它的好处也是，就咱们有的时候啊，中国人讲究养生嘛，
0: 对，
1: 还得煮一点带有点
0: 时间久
1: 冬虫夏草啊，
0: 就那种的滋补品，
1: 黄芪啊，对，滋补品。咱们用它这个以后呢，做起来不产生任何的别的化学反应。
0: 哦，
1: 哎，这个关键，以前咱们不说嘛，得用陶土锅什么才能做，咱现在用钛锅，自己在家里边弄点滋补品啊，炖个鸡汤啊，
0: 很稳
1: 定，这个更香更稳定，
0: 而且再加上刚才。我们魏老师也说到，可能你要放点人参，放点有的东西的。
1: 对，
0: 有的东西你害怕这个味道残留里面，
1: 是
0: 你试试看不锈钢的。有的时候你在里面泡一个所谓的果茶或者装个什么东西，
1: 是
0: 你下一个味道放清水，你就觉得喝起来有点那个东西的味道，
1: 是的，很难洗，
0: 发现了没有？很难洗干净的味道。
1: 对的，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钛不易残留那些乱七八糟的味道很重要。再加上钛本身，你这个食材，我曾经举过例子，钛杯。你原来可能放20片的西洋参，很有可能你同样的牌子，下一次你用钛杯放，你可能放10片，可能就足以抵到20片的味道、口感，它的这种激发物质营养或者是保存的物质营养能力实在是太强了。所以这个钛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
1: 对，
0: 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个锅的口径是18公分，约2升左右。它的价格我看一看啊，这个价格是1888，
1: 对，
0: 那个的价格是多少？
1: 799，
0: 专柜价哈，
1: 专柜价。
0: 但它有搞活动，
1: 最近有搞活动，
0: 搞活动618的活动，是不是？
1: 叔叔阿姨们现在对于市场价格也非常的敏感，
0: 非常玩手机玩的6。
1: 对，咱们就把在最近618给大家带来的大促的底价，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159，咱们是999，优惠后哈，可能999拿到。然后这个是499，两个拿到手将近1500。
0: 1500，那我们就算了，取个整吧。
1: 对，
0: 毛1500块钱啊。东方购物两口锅的价格，因为是纪念款。再加上有升级，从10万到12万，从原来没有抗菌能力，我们有抗菌能力，这就是我们今天106周年纪念款的钛金钛锅的组合啊。这个组合就是一价1299，我们给您做到价格在618-1500的情况下，我们东方1299都不贵。今天给您价格是3、2、1，请看右下角，价格是999块钱，拿出 APP 扫一扫这里，
1: 是
0: 扫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也成的。
1: 那
0: 不管怎么说，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价格拿出去一款，品质、
1: 是
0: 级别比之前还要更高一些的，
1: 对，
0: 一般都是我们买新不买旧嘛，
1: 对，
0: 回去先享受起来也是不错的选择。单口锅算下来才多少钱？400块钱左右。如果愿意参加满减送版，3件满3888，再返进400元积分，500来块钱两口锅，一口锅200多块钱。
1: 是
0: 你连个普通的不锈钢锅都不见拿回去，你就不要说 不锈钢锅了，普通的有涂层的不粘锅，您200多块钱也不敢买吧？
1: 不敢买啊，
0: 害怕掉涂层啊。我们今天是纯正血统的德国三头鹰，我们是在哪里有专柜呢？哎呦，
1: 专柜不得了！第一点，郭金中心，奢侈品的集聚地，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南京路的新丸百货，
0: 是
1: 高岛屋，都是在国内的 A 类商场当中，现在你都可以看到德国三头鹰。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9900。
2: 这是我最近发现的一口好锅，三头鹰纯碳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理念都啊，五花肉不用焯水，直接油煸，完全不粘哦，每一面啊都要煎上色。很多不粘锅呢，最怕的就是带骨的肉啊，容易把那个涂层刮掉。这种倒是哎，看到吧，一点都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哦，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泰克斯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有，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它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啊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0: 你看看这个浓油赤酱的，咱上海人的生活习惯应该是浓油赤酱，
1: 就浓油赤酱，因为我从小吃惯的嘛。
0: 比如说你爱吃什么菜？
1: 红烧肉，
0: 红烧肉，对的，来
1: 酱爆猪肝，糖醋小排，
0: 就刚才那酱爆猪肝嘛，是吧？
1: 红烧那个肚裆，或者红烧鱼尾嘛，
0: 是哦。
1: 上海人很喜欢，因为他是很喜欢加酱油。
0: 哎，
1: 第二，上海人很喜欢加糖。
0: 如果是你比如说，不管你酸呐、碱呐、咸呀、淡的哈。有的时候我们原来用铁锅吧，大家也是怎么说，你铁锅不管怎么说它是铁的嘛，我吃身体吃身体，
1: 是。
0: 但是现在问题是不锈钢锅您回家用的以后，万一某一些食材跟你的锅子万一在某一个环境下特殊条件下发生反应了，你肉眼看不见，
1: 是
0: 很麻烦。
1: 是，
0: 右侧是一些有涂层的锅，你看是不是底儿漏了，底儿掉吧。
1: 对，
0: 我们今天这是钛的板，
1: 钛的板材，纯钛板材带给大家。对的对的，纯钛板材以后呢，就说咱们不是涂层的，它是一块板，然后直接是水力啊冲压而成，虽然它没有任何的接缝，因此而您在做菜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从头到尾是干干净净的，第二点呢是什么呢？它达到了99.84，咱们这个里边的纯钛板材啊，检测是99.84，这个就代表实实在在带给大家的是高品质的纯钛，因为现在的纯钛的商品越来越多了以后啊，也是和咱们诸多商品一样的，它有的时候含量不高，也可以说是它是带有钛的概念的东西，所以今天希望大家花了钱以后能够买到实实在在的高品质的钛锅。
0: 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构成啊。
1: 对，
0: 首先拿回去的这个是30公分的炒锅。
1: 对，
0: 从10万密集到12密集，明显感觉锅的设计跟之前不一样。
1: 对，
0: 就特别的高贵。
1: 高贵，
0: 哇，放在厨房里面金光闪闪。
1: 金光闪闪，
0: 这是其中的一口，市场上价格近2000块。
1: 对，
0: 我们市场另外一口锅呢是近800块钱的，
1: 对，
0: 同样是钛打造的18公分2升左右的单饼汤锅。
1: 单饼汤锅
0: 一般在东方购物的构成里面，钛锅是钛锅的，炒锅是钛锅的，没问题。
1: 是
0: 汤锅一般就不锈钢了。
1: 对，
0: 我们并不是，今天竟然把汤锅也做钛的。说实在话，从这个道理来讲，汤锅做一些钛的会更加实用一些。
1: 对，
0: 因为你包食材天天跟接触，你炒锅可能一瞬间就出锅了。
1: 对，
0: 你这个有可能一个小时来。
1: 对，
0: 你这不好讲的，所以这个是钛锅内胆更重要。那么观众朋友又回来问了，说反复你就讲钛好，钛左右好右好的，
1: 是
0: 钛到底怎么个好法？哎，
1: 就在这儿，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帮您首先总结的是什么呢？它的材质啊，它是叫健康轻便耐用
0: 哦，
1: 而且无毒不与人体发生反应。
0: 哦，
1: 第三是稳定耐极冷极热。那通过几个事例告诉大家，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高端的手机上万元一个，马上今年又要新的发布了。它的周边的边框用的就是钛，就是在于它这个材。质反复摸反复摩擦呢，它轻便耐用，包括大家对于健康很在意的心脏支架，进入人体内的东西它一定要是什么的，无毒不与人体发生反应，以及这个关节都是达到这样，是不是？还有航空行业，就咱们说的，它一定要耐极冷极热。
0: 对的，
1: 在太空在宇宙这个温度到底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都突破人类极限的想象，它全部都有。还有包括高档的手表，
0: 那我们这个泰国在我们上海有专柜吗？
1: 上海有专柜，上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就在您现在所看到的哈，这个比如说是国金中心啊，这个是高岛屋啊，这是久光中心啊，新丸百货呀，世百一店呢、高岛屋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全是上海的 A 类百货，就上海人最喜欢去的最高端的百货商店，您到了厨房这一层全部都能看到德国三头鹰，而且德国三头鹰呢距今有107年的历史了，它诞生于德国的我们锅具的世界大本营索林根地区，左手的邻居就是大家熟悉的双立人，右手就是 WMF、所以而言它是属于德国锅具当中元老级的存在。
0: 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不是一般的啊，
1: 是
0: 纪念款的特殊纪念款，周年纪念款，好像106周年，我记得没有记错，大概是这个情况啊。
1: 是，
0: 所以大家安心来订购，拿回去999元，比之前便宜了300块钱。然后呢，额外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愿意的话参加一下，400积分到手，500来块钱就可以了。
1: 对，
0: 那我们还是给大家露两手呗，
1: 露两手，露两手。
0: 哎，让我们黄师傅给大家露两手，看看这一套给大家做的什么好吃的。
1: 哎，这个还是大家放心啊，就是在您生活当中啊，第一结合上海人的。它是什么不沾？第二是咱们现在又到了什么吃海鲜的慢慢时候就到了。
0: 对，
1: 比如说虾兵蟹将、六月黄。这些对于锅具都有很大的要求。
0: 哎呀，
1: 这个就是咱们说的叫炒花甲，上海人叫炒花蛤。它的特点就是整个的这个壳啊非常的硬，你别看它很薄啊，在过程当中啊，对于整个的锅具啊要求特别的高。
0: 对，
1: 但咱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但对锅具安然无恙，把酱汁下去了。还是达到一个高品质的不粘。
0: 再有一个，你看看它那个小泡泡，在黄大厨给大家剥开的时候，你注意它那些小泡泡，一不粘是归不粘， 泡泡绵密均匀，没有那种特别大的呀、特别小的呀，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灭掉的，几乎很少出现的啊。你看锅子也不害怕，来，我们出个锅给大家看看，我们叮叮当当的用这个来翻炒的情况下有没有任何的粘，没有任何的粘。
1: 对，
0: 同时在清洗上面大家注意了，
1: 是
0: 水往里一倒，拿不锈钢的钢丝球，
1: 钢丝球，对，用力刷。您在家里就用力刷，一定要知道咱们这个锅刷得越干净，它不粘的效果就越好。
0: 是的，
1: 整体的使用起来就越方便。叔叔阿姨们不要担心，哎呦，想想我花了上千块钱买的锅，对不对？别给我刷坏了。
0: 对，
1: 它不是涂层锅。
0: 来，我们再给大家来个这个油泡的小龙虾吧。哇，这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0: 你这油啊，高温呐、平常的涂层您试试看。你敢过这么高的油温吗？你前脚过油温，后脚可能就起皮了，
1: 涂层剥落了，对不对？
0: 而且更关键，
1: 是的，你想啊，这个小龙虾也是本身虾兵蟹将，又需要极高温，但是它只有在油里边这么拉了一下才好吃啊。您要吃的麻辣的呀，您要吃十三香的，都得这么做。
0: 哎，好香！
1: 在外面这一锅168，
0: 哎，要的。
1: 哎，最近看世界杯，对不对？再来加啤酒，您在家里边就这么享受了。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再炒一个料头，对不对？料头炒完以后，把刚才炸的虾往里边一放，哇塞，妥妥的自制的十三香就端出来了。
0: 而且关键是这锅子咱也不怕它刮花，这花那花的、
1: 对，
0: 你炒完小龙虾，这龙虾的味道人家不给你过到下一道菜里面，非常之稳定。
1: 是的，
0: 哎，擦锅再擦一个，大家看看，
1: 哎呦，大家可以看，一点都不粘、
0: 回去以后尽量把它洗干干净净的、
1: 是的，
0: 防止它的凹槽里面再有下一次更好不粘的效果。
1: 哎呦，
0: 这个里面就是
1: 咱们这个就是说虫草鸡汤又来了、
0: 在
1: 我们小的时候，夏天就是孩子生长发育的时候、
0: 哎、
1: 夏天孩子特别容易蹿升高，
0: 是
1: 一定要好好吃一下，
0: 滋补滋补。
1: 爱人在外面是不是辛苦工作、
0: 是
1: 本来就上下班累、再加上出汗的又多、盐分又一直在排掉，回到家来点鸡汤滋补一下，
0: 需要
1: 咱们里边是100%啊，给大家带来的纯钛板材、这是纯钛的汤锅，徐老师有经验，纯钛的保温杯咱们泡点水喝，哎，都感觉更香一点。
0: 对，
1: 纯钛的汤锅这么制作出来的东西，您回家自己吃吃看，是不是有农家乐大饭店的效果？
0: 是的，所以在家里面用起来实实在在的啊。这个锅如果说特别特别的贵，它的专柜是这个价，那你说难道专柜不搞活动吗？咱这样啊，专柜你再搞活动能比网站更低吗？
1: 来，就在这边，
0: 能比网站更低吗？
1: 大家现在都知道，对，现在大家淘便宜货都得到线上去看一看，
0: 对，
1: 找那些大的节日，咱就把最近他过的大的节日两个价格，咱都不说这个
0: 啊，
1: 你看到没有？他单锅最近啊，他也是当天啊才有这优惠，
0: 最低最低
1: 999。
0: 哎，你得凑单啊，
1: 凑单，
0: 你得符合要求才999。
1: 凑单啊，它有好多，对吧？到了12点再去抢啊，
0: 哎、对
1: 排队啊等等，
0: 很麻烦。
1: 这个是499，
0: 哎，
1: 然后限定前五个人才有这样的机会等等。
0: 哦，
1: 咱们加在一块儿也将近是1500了。
0: 要
1: 就您说在外面，咱这个辛苦咱就不说了，您就在到手了，最后也是1500。一个大的炒锅，一个大的汤锅，当然品质是一模一样的。
0: 哦、哎，
1: 1500左右。
0: 东方购物原来价格1299，比他618搞活动，就这个价格已经卖了多久了？一年还是两年了，还是三年了？我忘了啊，反正就一直都是1299。
1: 我来几次都是1299。
0: 是不是1299？刚才之前魏老师还说的，说徐老师什么时候变999的？
1: 对，
0: 我说就这段时间没见着你的，就变999了，给大家一个惊喜啊！
1: 是
0: 999元，比618活动还低的情况下，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给你保真，怎么个保真方法？您呢？看我们前面有礼盒了吧？您拿这些礼盒去专柜验货，刚才魏老师说了一句话了，
1: 对，
0: 我们跟专柜是一样品质，怎么保证是一样品质啊？你说就行了，我说就行了，我们说话都不保准的情况下，您怎么验证啊？你要认为我们说话不保准啊，您就拿着这盒子去专柜验。
1: 对，
0: 如果保准了，你就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不骗人。
1: 对，
0: 至少在这方面，您之后再在我们买东西就可以安心了。我可能也知道您在小手机上面呢，买这个买那个，被骗怕了，或者吃亏吃多了。
1: 对，
0: 来，有觉得东方购物到底靠不靠谱？所以有很多啊，观众朋友是回流回来了，
1: 嗯，
0: 发现还得是东方购物，咱买东西离咱上海又近，
1: 是的，
0: 咱在上海自己人里的，
1: 对
0: 吧？随时送货就到府上了，有点啥问题，我们随时给您解决了，特别的方便。
1: 对，
0: 你说你在这儿跟人家扯皮，人家又不愿意给你弄，客服又不礼貌，什么乱七八糟的
1: A B 货 ，A B 货，
0: 经常有 A B 货的情况，
1: 是的
0: 我们不会搞这一套。
1: 嗯，
0: 说专柜一样的，他就专柜一样的，参加一下满千送百，相当于500来块钱，除以二， 每口锅子才多少钱？200多块钱，200多块钱买30公分的钛锅，你200多块钱，不要说锅了，30公分的锅不要讲了，你一个
1: 杯子都买不到，
0: 你200多毫升的
1: 钛的，
0: 就是
1: 买不到，
0: 你自己想想看，所以我们是钛板材呀、啊。

0: 不是涂层啊，
1: 是的，
0: 太关键了，何况还是纪念款的。
1: 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太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耐酸减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0000个晶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德国品牌的三头鹰，很多观众说这个参数能不能再稍微的多说两遍？可以的，没问题。首先，锅子的尺寸，两口锅，一个是30公分，一口呢是18公分的。18公分这个汤锅呢，两升左右的量
1: ，
0: 这个大小应该算够用了。
1: 哎，算够用、嗯。其实它也是一个标准款，一般的单品汤锅的话，就比如说日本有一个叫行平锅的嘛，哎，对，大家都是差不多这样的尺寸。
0: 是的，
1: 对的，对的。所以而言，这是在实际的使用当中会觉得特别的方便。嗯、就是比如说三口之家、嗯，晚上一人有一碗汤，哎，它这一锅正好。然后有人煮个粥，有人下个馄饨，有的男的下个方便面等等的，或者男士女士年纪大的人煮一个红豆沙、嗯。最近不是要煮绿豆汤百合汤吗？用它都非常的合适。
0: 那刚才一对比了，有涂层的就掉光光。
1: 对，
0: 我们这个你看没什么反应，因为本来就是钛，再一个它是板材，它也不是涂层。
1: 是，
0: 你里面久放久煮一些东西，咱都不怕。你这炒锅里面你翻翻炒炒速度快，刚才说那个汤锅，嗯，你这里边可能要煲半个小时，
1: 对，最少的
0: 有的时候
1: 半小时，然后放在里边还要放一两个小时以上，对，因为有的时候让它自己闷着嘛，味道更入味，所以说汤锅其实和食物接触的时间更长，哎，所以而言很多人说，哎呀，我主要的锅具炒锅我用一个钛的，汤锅我买个便宜的不锈钢就行了，哎，其实咱们今天就帮您免费升级到了汤锅也是钛板的，您回家用了就知道了，哎，这个做出来东西滋味
0: 你看，
1: 有点不一样，
0: 这就是挪威吃的红烧排骨，
1: 哎，红烧对，档次把过，对，这个呢特别好吃，
0: 炒过来
1: 特别好吃，但是呢，它这个又是糖，又是醋，还酸，哎呦，对于一般的锅具，这个伤害性很大，对，
0: 一个是蛮考验，你说刚开始一次两次没问题。你发现做久了有些食材，你先做了一个糖醋排骨了，后来又做了一个什么酸汤鱼了，又做另外一个食材，又偏什么其他的什么什么酸的、碱的什么的类似的啊。嗯，你发现这些食材，这锅子就是考验还是蛮
1: 大的。
0: 我
1: 到某一天不经意的时候一看，咦，怎么有裂缝？
0: 那就讨厌了。那这个锅子讨厌了。你说那这掉哪儿去了？那个层啊，那个涂层掉谁肚子里去了？
1: 对，
0: 自己想想看都觉得可怕。我们今天这个是板材，再说一遍啊，而且是凹槽。10万密10万吗？不是了，
1: 不是的，徐老师升级到了12万的密集点阵了。对，
0: 是的，
1: 密集点阵的概念大家就知道，下面多一个小的窝坑，等于呢就是把食物啊承托在锅具的表面之上，因此第一点就达到了物理性的不粘，第二点很多的油脂就不用吸收这么多了，但是呢问题就在于您一定要把锅子洗干净，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钛板锅，您就用钢丝球洗干净，你就心里放心，不是过去的涂层锅，你不好意思洗，洗得越干净，咱做起菜来越香。
0: 实打实说啊，
1: 对，
0: 东方购物的三头鹰的产品的品类线呢不止这一个，
1: 对，
0: 但是它这个价格和本身的升级，它注定就是这个价位，所以如果你说我就喜欢买到目前为止三头鹰科技含量最高，
1: 对，
0: 品质最好，那我只能告诉你，在我东方购物就这一款，
1: 就这一款，
0: 我不能骗您呢，
1: 是，
0: 就是这一款呢，
1: 对，
0: 既是限量款、周年纪念款，同时从10万到12万的密集点阵，
1: 对，
0: 更加的不易粘，
1: 更加不易粘，
0: 再加上里面有抗菌的涂层，
1: 对，
0: 抗菌层啊，不是涂层，抗菌层在里边，所以细菌，你有时候下大夏天的咱这儿。梅雨季节的，
1: 对，
0: 你万一你锅里边有一些小水渍没整干净，
1: 对，没整干净，对，
0: 容不容易出现问题、啊？
1: 像原先的铁锅，第二天拿起来里边都是铁锈，
0: 哎，
1: 是不是？
0: 我们不会、啊，
1: 没有抑菌的话呢，有的时候拿开来里边一股馊味道，
0: 对，哎，我们不会。
1: 咱们这个拿出来以后还是干干净净的，
0: 本来它就稳定，它就没有锈，
1: 对，没有锈，
0: 再加上它又。有这个抗菌的能力，
1: 对，
0: 所以抑菌的能力本身这个锅子又这么优秀，所以大家安心定。如果说给家人在夏季，尤其夏季，
1: 是，
0: 你要说冬季吧，这个锅子，你说，哎呀，我有家里面没有那么滋生细菌什么的，我又不是大夏天的，不容易，
1: 对，
0: 那你可能买一个普通款的也就算了，在大夏天的，
1: 是的，
0: 还是以家庭的这个身体的安危。
1: 对，身体健康为主，
0: 放在第一位，
1: 对的，
0: 首位，好吗？
1: 是的，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999元啊，原价是1299，今天给大家降300块，直接是999，拿回去两口锅，参加东方购物满减送，买3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3888元啊，返您400元积分，愿意算我们身上500多块钱，您除以二，再除除。200多块钱，你外面敢卖，你也不敢买呀。
1: 是，
0: 但我东方购物，我们是正品行货。
1: 对，
0: 拿这个包装盒，你可以去什么九光、国金，
1: 对，
0: 等等等等，好多地方，上海
1: 好多地方，
0: 你随便验货。如果是有假的，你来告，好吧？打电话订021-5111-9900。
2: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纯钛炒锅。100%采用纯钛板材，锅内自带抑菌特性，耐酸碱、耐腐蚀无析出。12万点阵蓄油锁油，烹饪时产生微气泡，物理防粘，食材不易破碎。钛铝钢三层结构，从煎炸到爆炒，导热迅速，不挑炉灶，无涂层耐磨耐刮。 翻炒无需小心翼翼，独特的题盖设计将欧式美学凝于掌心， AF 防指纹加持，优雅不留痕迹，一冲即进才是真奢华，让烹饪成为一场优雅的艺术。
3: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百分百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

0: 好，感谢观众订购啊，77位订购成功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了好久都没太有出现，不经常出现的，
1: 不经常
0: 一个限量纪念款啊，这个确实是不经常出现。大家可能在他们专柜也不见得能够每个专柜都有。
1: 对，
0: 其实他们专柜的一般的体系啊，我可以跟大家聊聊看。我不知道魏老师应该也懂，他的他的所有的品类线不可能集中在一个店。
1: 对，
0: 你比如他产品当中有100个产品，100种品类啊，你在国金可能给你放个10几种，
1: 对，
0: 你在久光另外10几种，
1: 对对 对，
0: 你可以到处逛嘛，
1: 是的，
0: 你都走在一个店里面，所有都看到，别的店怎么逛、
1: 啊？对的，因为它会分啊，旗舰店，
0: 对，
1: 中心店，
0: 对，
1: 或者是销量特别高的销冠店，
0: 对对。
1: 完了，讲说一般的店呢，可能就没有这么丰富，
0: 就放一些平常锅子，
1: 哎，对的。
0: 所以你不是在您家里面说，喂，你不是有360没看到这个锅，哎，那有可能您家里面还没到放这个锅的程度。
1: 石老师还真的是，
0: 大概
1: 金色的特别少见，一般都是纯的不锈钢这个颜色，
0: 是是是，
1: 因为金色第一点工艺也很难，第二点有了金色，很多尤其上海的朋友就只买金色了、哎、我们在门店试过，
0: 喜欢，
1: 对，
0: 确实不一样、
1: 他觉得自己用送人、结婚作为嫁妆，他觉得都体面，
0: 还蛮好 看，我是觉得好挺好看的。在家庭厨房里面你看这锅往这一放多漂亮，
1: 对，上海人开玩笑会说你这个锅是镀金的，哎呦，这不得了，我的天哪，
0: 还是漂亮的啊。而且锅子里边刚才给你讲过了，是有12万的密集点阵哦，这里面有一行字叫做100%采用纯钛板材打造，旁边的密密麻麻的这些小凹

0: 槽就是120000的密集点阵技术。这样，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看，它当中钛的含量是有多少？
1: 对的，钛的含量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哈，因为很多人现在都说它这个钛的产品怎么样，但大家都知道，含量越高，纯度也就越高。我们这个含量达到了99.84%，这是专业级的检测机构实实在在帮您检测的，所以而言，您很多地方可能连报告它都不一定能拿得出来。
0: 对，
1: 我们这个第二个，徐老师，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抗菌率在这边写得很清楚，
0: 有
1: 大肠杆菌、金色葡萄球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抗菌率
0: 多少？
1: 99.98%。
0: 天哪！
1: 99.99%，
0: 都快到百了。
1: 对，您知道数据方面能写到这样的，
0: 这没办法，
1: 这肯定是真功夫，
0: 这真功夫，
1: 对，
0: 咱
1: 牛的，
0: 人家确实是在这方面的抑菌能力上面、抗菌能力上面，人做到这个顶头了。
1: 它不能写100嘛，但99.99%就代表是
0: 检测到这儿已经几乎可能做到什么100%，几乎能到这一点，有的时候是90%，70%
1: 高了，
0: 都已经算很高的，不是99点多，相当夸张。那我们再来给大家来炒个菜，
1: 这
0: 位黄大叔，这回我们又期待一下啊！你说在大夏天的，刚才黄大叔给大家炒了一个什么呢？那个龙虾了，
1: 龙虾了，花甲了，
0: 花甲
1: 猪肝了，蟹了，完了，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什么呢？
0: 少油就不用多，
1: 哎呦。这
0: 看看，
1: 哎呦，这是考试级的菜了。大家知道不粘锅以前都经常是什么煎鱼，对不对？看这个鱼有没有粘，鱼皮有没有掉。
0: 对，
1: 咱们今天是钛锅，同样把这个考试放到您面前，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几乎
1: 是不是？
0: 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1: 几乎，哎，对的。而且更关键一点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它只用少量的油啊，然后以后还是可以做大家喜欢的茄汁。对，
0: 你注意茄汁的泡泡，大家再看一眼，来仔细看那茄汁的泡泡，哇，它是不是绵密均匀的咕嘟嘟咕嘟嘟在冒泡，
1: 小气泡，
0: 而且它也不粘，
1: 对，
0: 你看又绵密又不粘，哇，
1: 这个小气泡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迸发率就代表它这锅的受热导热非常
0: 均匀，
1: 对，它是钛铝钢，对吧，三层三明治带给大家，第二点就咱们120000的密集点阵，让整个鱼啊仿佛拖在锅体之上，
0: 对，
1: 所以说它达到一个物理性的不粘，
0: 是的。最后的20组的现货，哇、这个，我们当然就给大家过个过程啊，
1: 对，
0: 回家里边你该怎么做
1: 可以再煮透一点，
0: 我们再给大家来演示演示回去洗锅的状
1: 况，
0: 不需要拿什么绵软的啦，什么软软乎乎的啦，布啊擦来擦去的，舍不得擦，
1: 是的，
0: 我们今天钢丝球。
1: 对，
0: 使劲擦，
1: 使劲擦，而且它的表面呢也不容易粘附这个污垢，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非常的方便，洗锅也是让大家解脱了。
0: 哎呀，这是我们魏老师刚才心心念念的，
1: 对，外婆红烧肉，现在有升级的红烧肉烧鲍鱼，对吧？哎，
0: 你再看看这个小气泡，您说了这个是不是冷锅呀，观众朋友们，那小气泡是啥意思呀？那不是咕嘟嘟呢吗？
1: 对，
0: 咕嘟嘟呢吗？
1: 在小火慢炖，在熬它的味道的
0: 这个时候了呀，
1: 你很容易粘的。因为我这个现在糖几乎和酱油料已经放足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你一般锅肯定粘。
0: 你看这是菜做的，
1: 对，
0: 这肉酥烂程度，
1: 对，
0: 这还用我们讲吗？
1: 这已经在锅里边待最少40分钟了吧？是不是？而且红烧肉盖着盖子还得焖它个将近20分钟，
0: 这得弹嫩可口啊，
1: 一点都没问题。
0: 这不怎么粘吧？又不易粘，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三头鹰啊，您就安心吃吧，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1: 您小菜场再买个20-30块钱的鲍鱼，就有6-7个，
0: 不用太大，
1: 哎，对的，
0: 里面对。
1: 里边一放鲍鱼红烧肉，饭店里一出来188，我啊，您自己家里边差不多
0: 老涛
1: 70块钱成本全到了。
0: 好的，我们给大家来看一看啊，今天带回去的两口锅啊，最后13分钟，您呢去它的一些专柜的地方，
1: 专柜店的啊，比如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高岛屋啊、九光百货啊，以及比如说国金中心啊、800伴啊，还有大家熟悉的100啊。全部都有，
0: 有专柜、啊、
1: 有专柜，但不一定每个专柜都有这个。
0: 对了，
1: 对，
0: 不一定每个都有、啊，
1: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
0: 它确实是限量款，这个没有办法，不骗大家，它就是限量款。
1: 好看，
0: 你可以把照片拍下来，你问人专柜的售货人员，你说你们有没有这款？
1: 我
0: 就要这款，
1: 对，
0: 你看看给你开多少钱就好了。他说那我给你别的专柜调货行不行？那你说调货你再给我个价啊？
1: 对，
0: 你光调完货你不告诉我价格，那我怎么你调完之后我不买我多不好意思啊，
1: 对
0: 不
1: 对？
0: 最后人调完货一告诉你价1888。
1: 那怎么办？
0: 我们是999，拿两口，他给你报1888。他说我给你便宜点吧，按照618刚刚过去的618这个锅的价格给你报价
1: 1500左右，1499，
0: 1499两口锅放在一起1500块钱左右了，单口锅也要卖到个999。我没记错的话，单口锅618就是999，那我东方购物999是一口吗？
1: 不是一口，
0: 是两口、啊、
1: 两口锅，
0: 你再怎么算我们也划算呢、
1: 啊、东方购物啊给大家介绍的德国锅具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从双立人 WMF 到这个菲施乐等等、一般大家的概念，德国的锅具一口锅不低于1000的，没想到今天还是德国高档的

0: 材呀，里边接触食材的内胆都是板材呀，
1: 不
0: 是涂层啊。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我最近发现了一口好锅，三头鹰纯钛无涂层不粘锅，这个牌子啊，在德国有百年历史了，比我年龄也大啊。五花肉不用焯水，

0: 不怕，因为这口锅是100%纯钛板材打造的，不像市面上的一些涂层锅会有涂层脱落的风险。钛金属可是用在医疗领域的，所以用纯钛锅来做菜更健康放心。你看这个锅盖是可视的，这样可以更容易的看到食材的内部变化，也方便掌握火候。我平时用它来煎鱼啊，一点都不粘。Tex 技术由10万超密点阵所油，做菜过程中产生微气泡，达到物理不粘的效果。看我给他翻个面，这口锅试用了一个月下来的感受啊，就是重量轻，只有1.4千克。领导平时做菜也不费力，这个锅边是不会滴水的，这个防漏设计啊，很赞。
1: 好，感谢哥们的抢购啊！今天呢带回去的是咱们限量款的啊，不是咱常规的。你说限量，限量在哪里？既然你是周年庆，你比如说一些商场要周年庆，你人家打折，
2: 对，
1: 我给你有诚意。
2: 有诚意。
1: 但你的产品周年庆，你总不能跟常规款是一模一样的吧？哎，
2: 徐老师说的有道理。第一点，在整个的技术升级上，咱们达到了
1: 7组。
2: 对，原先10万的密集点阵，咱们达到了12万的密集点阵。
1: 升了吧？
2: 升了
1: 、哦，升级了。
2: 然后呢，在原先咱们普通的是纯的，类似于金属的颜色。咱们现在给它做到了一个金色对，
1: 金灿灿，
2: 这个金色真的是金灿灿，
1: 其实黄鱼那个样，
2: 对，
1: 黄鱼那个颜色，
2: 小黄鱼，
1: 小黄鱼，
2: 然后还有原先其实锅盖上那个把手啊，原先是横的一根杠，咱们是升级到了像三头鹰那个 logo 的鹰爪子，哎，其实这个很舒服的，看着很舒服，原先可能只是一个锅，咱们升级到了一个锅。再送一个钛的汤锅，全线升级，但是价格我真的没想到。
1: 还有一个，它的里面原来之前的款式是没有抗菌的，
2: 没有抗菌，
1: 那个是肯定是没有。
2: 对，
1: 大家一定安心，那个肯定没有。十万密集那口锅是没有抗菌的啊。
2: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口锅因为是限量纪念款的，所以给大家升级了一下。
2: 对，
1: 哎，给您有抗菌的能力。
2: 抗菌，
1: 所以你安心用。在夏天，您说你不定有抗菌能力的。
2: 对的，对的，
1: 夏天特别抗菌。
2: 是的，是的，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个产品啊，咱们我看积分还有9.9元，
1: 对喽，
2: 等于将近10块钱。
1: 是的，
2: 自动订购等于一来一回又是将近15块钱送给大家，你变成980几。这个真的优惠
1: 还是不错的了。我是觉得大家回去尝试一下看，一般锅子的升级淘汰的，以前像什么有铝的，你可能不愿意；但小汤锅是铝的，
2: 小汤锅
1: 能用了，铝的咱还敢用。
2: 对，
1: 汤锅今天咱也是钛的哟，
2: 是也是钛的，
1: 你说多牛啊！汤锅都给你做钛的呀，我的天！
2: 是的，是的。
1: 然后再有那个炒锅，有的时候升级到什么不锈钢的，
2: 对，
1: 但不锈钢呢，大家从生活常识来讲，以前嘛，我们确实在钛没有这么普及，我们没办法，
2: 没办法。
1: 钛那是非常金贵的、很稀缺的东西，那用个什么人的人体支架里边、你的假牙里面用一用，因为它量不大嘛。
2: 对，
1: 你这牙齿能有多大个？它那个假牙里面伸种进去的，那包括那个什么像螺丝钉一样钻进去的骨头那个接触。
2: 对的
1: 它必须要稳定，你跟里面不接触不稳定的话，它里面万一腐蚀了变烂了，会不会废了吧？
2: 对，
1: 所以它一定要非常非常稳定，所以就那么一点东西。你在眼镜腿儿有高端眼镜腿儿，就那么一个小镜框，
2: 对的，
1: 小镜框没有大东西的，
2: 没有大东西
1: 都在这里面。但是它有那个踝关节、膝关节、人的关节，那个算大的了，那已经算很大。
2: 现在就是膝关节、髋关节，
1: 这已经很贵了。
2: 年纪大了以后不要更换嘛？
1: 对啊，
2: 找了很多材质，大家都知道，现在都集中在钛这个位置上了。
1: 对，
2: 因为它是什么？不与人体发生反应。哦，而且它这个整体的这个轻便度啊、耐用度也是非常好的。
1: 现在是奢侈了，连手机壳都有钛的了。
2: 手机壳，
1: 你看现在应用广了哈。
2: 心脏支架、哎呦，这个真的大家可以想见，您放到心脏附近的位置，这真的是得反复的考验它。
1: 对的，你的血液当中的，对，
2: 航空航天的领域，对吧？一到外太空以后，骤冷骤热、啊，零上是多少？70多度，零下也是达到70多度等等，全部能接受这么多的考验，所以说钛合适。但同样，这样的金属的价格就贵。
1: 之前我记得，大概在我想想看啊，我入东方购物是零八年，这有多少年前了？
2: 零八年前，十八年，
1: 快20年了，
2: 20多年了，20多年了，
1: 快20年了。
2: 对，
1: 快20年的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在20年再前一点点，再前两个两三年，我记得那个时候的不锈钢锅特别火，
2: 对，
1: 就一口的30公分的炒锅，我特别当时了解了一下，
2: 是。

0: 说特别感兴趣嘛，对锅子我也发现对锅子感兴趣，虽然不怎么做菜，那时候一口锅1000-2000块钱左右，大家回忆回忆。30公分的不锈钢锅，
1: 1998，
0: 20年前呢、哦？
1: 对对，有的。
0: 你回忆回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您家的可能有些不锈钢锅都没舍得扔，
1: 对，德国不锈钢锅。
0: 哎呦，那个时候推荐是1-2000块钱买了一口锅，
1: 对，对的。
0: 我们今天啊，可不是不锈钢锅，现在是不锈钢普及的更多了，
1: 是的。
0: 现在确实是没有那么贵了，但你再怎么不贵，你30公分的锅的原料成本在那放着，你用真的高端一点的不锈钢，纯度高的，确实不错，不锈钢锅它也下不来4位数了。我说实在话，
1: 是的，
0: 很难下4位数的。
1: 对，这个
0: 锅子的品质，尤其不锈钢锅，稳定性要求极其高的。
1: 对，
0: 所以你今天还倒不如咱们就跳过。我们说我们跳跃式发展了，对不对？我根本就越过你的这个情况，我就直接更高级别的锅子来了，
1: 对，对，对，
0: 钛的炒锅，
1: 是的。
0: 钛既然我们能做到板材的技术，再加上12万密集点阵，
1: 对，
0: 再加上抗菌的能力，
1: 对，
0: 又是周年纪念款，
1: 对，
0: 直接给你打造单口锅400来块钱，
1: 嗯，
0: 你就拿400多块钱，我刚才说的高端的不锈钢锅，您都不见得买得到。
1: 是的，
0: 你就不要说钛锅了。
1: 我之前 N 多年前在东方还卖过399元的不粘锅，
0: 那还是399了，
1: 不粘锅，
0: 那还是399了，
1: 对，
0: 那还是涂层锅了。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是涂层吧？
1: 那真的是钛板啊，朋友们，99.84%的这个就是检测含量，所以而言，它可以说您在用钛锅方面整体的指标，它都可以说是金字塔塔尖位置的，而且在市场上，它当仁不让，1499一个，它就是这个价格。就在咱们东方购物又好久没来了，又赶上咱们最近也有一些好的活动，才在今天啊，我原先以为这两个锅还是1299，今天直降300，999两个钛锅，我都个人感觉特别心动，特别
0: 想买。最后的两组啊，没有了，没货了，没货了，售完就结束了。
1: 对，
0: 如果大家收到货以后害怕是 AB 款，害怕跟专柜不是一模一样的，怎么办？
1: 直接去专柜看，发现有任何的问题，退款退货，
0: 拿着您收的货
1: 退货，
0: 去专柜验货，随便大家
1: 一句话都没有的，对，您到专柜去啊，是吧？
0: 02151119900。
2: 三头鹰主厨款鎏金系列钛炒锅，用欧式美学重新定义厨具的标准，100%采用纯钛板材，无涂层不怕刮擦，经久耐用。抵御细菌滋生，永不生锈，为您和家人的饮食安全保驾护航。钛酸碱耐腐蚀，无重金属析出，锅内12万个晶胶点阵，蓄油锁油，减少75%的食物接触面积，以物理防粘驯服每一份食材。钛铝钢三层复合结构，同时实现材质健康、均匀导热、实用导磁的性能，西式料理，中式爆炒，实用美学的曲线设计，使翻炒更轻松。卓越的工艺，遇见鎏金外观，重新定义奢华。无论是烹饪大师还是厨房新手，它都是您不可或缺的厨房利器。真正好用的不粘锅是没有涂层的，铁铲子随便铲，钢丝球随便刷，咱们无油炭一个面饼，等面饼熟了以后，咱们轻轻地吹一下，面饼就被咱们吹起来了。再来炒一个没有过水的土豆丝，土豆丝不过水的话，它的淀粉含量是很高的，特别容易粘锅，咱们拿这个锅随意的翻炒一下，也是看不到一点粘锅的迹象。家里面煎鱼的时候，也是特别容易粘锅的，咱们也来煎条鱼试一下，轻轻一翻，鱼皮一点也不粘，做红烧肉也很容易粘锅。咱们把白糖熬化，倒入五花肉，加一点调料，好了，差不多出锅。出完锅以后，咱们拿抹布擦一下，整个锅底就干干净净的，特别的方便，像家里煮饭啊，都很轻松的就可以搞定。最后咱们来做一个糊锅实验，把白糖还有酱油一起倒入锅里烧焦，烧焦以后咱们拿水一冲，好了，咱们把水倒出来，也是可以看到这个锅一点也不粘。
3: 你看到的选手是三头鹰100%纯钛炒锅，把航天技术用在锅上，号称无涂层还不粘。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是钢铲和钢丝球两兄弟，等一下看他在干什么，他在用钢铲去刮锅，钢丝球也跟上了。天啊，太不可思议了，一轮进攻下来，钛锅竟然毫发无损。先倒点清水试一下，哇塞，真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再来点番茄酱，这般丝滑。接下来就上点高难度的熬个冰糖，不粘，怎么熬都不粘，看完全不。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德国三头鹰的啊，我还是强调一遍，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构成，您如果怀疑是 AB 货， 跟专柜品质不一样，您收到货以后拿专柜验吧，
1: 去这专柜验货，在专柜发现任何品质还有价格上，哎，就东方购物还不够优惠，直接您一个电话，咱们直接退款退货，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但我相信您到专柜上面去以后，您看您真的是得乐了，因为在专柜当中，咱们这口单饼的炒锅价格就是四位数以上，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因为德国品牌你也知道，它有一个市场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的，一般来说单饼的炒锅都是在1000块钱以上，而且指的是原先的不锈钢锅，对吧？更别说现在咱们市场上最火热的泰国了。而且泰国在食用的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啊，叔叔阿姨们可以体会一下，因为我之前不锈钢锅啊、涂层锅啊、快捷锅我都用过，大理石锅我也是这两年改成了泰锅，用了泰锅以后觉得还真的好。
0: 因为以前确实泰没有那么普及，
1: 对，也没有
0: 高端，极其高端的、极其精密的地方才用一点点泰。
1: 对，
0: 现在我们的国家生产能力强了，所以大家都幸福了嘛，
1: 对，
0: 老百姓咱都用到好的泰了，
1: 真是这样，
0: 不容易的啊、哦。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这个直接越过不锈钢了，
1: 对，
0: 咱们直接越级发展，
1: 对，
0: 是不是？你这就999块钱每口锅才400来块钱，你拿400多块钱，你现在看看普通的那个好一点的不粘锅、涂层不粘锅也要400，
1: 要400，要的要的要的，
0: 好的那种的，
1: 也要
0: 看进口的一些，是不是也要？我们今天同样是好牌子，三头鹰才400来块钱一口，打电话订02151111，最后一组。

的时候，你换你其他朋友的时候。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特别适合于春暖花开佩戴的首饰。我们今天的喜满堂呢，可以说是大家一个非常熟知的品牌了啊。你一般的市面上可能不太知名的，大概要卖多少钱呢？我拿两个给大家来比较一下啊。这个我手头呢给大家找了一些，你说那些太贵了，咱也不考虑了。确实，动不动那个上万的啊，什么两万的，我就不考虑了，我也不考虑。那你看这个
1: 是。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偏小一点的这种小冰种的啊，你的颜色比较一般般，
1: 淡，
0: 哎，颜色有点淡，
1: 有点淡。
0: 但是卖多少那钱呢？这个是有几颗，六颗哈，六颗6980。如果你可能其他再淡一点的颜色，可能也就不太值得我们去比较了。再来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哎呀，这个我感觉就已经相对来说不够太大了，这每一颗哈，这里面感觉好像。哦，还比它大一点，比它大一些，比它大一些，还不错啊，比它大一些啊。这个呢是有红、有黄、有绿、有白
1: 啊，
0: 是吧？这四个福禄寿喜都齐活了。
1: 对，
0: 比较贵的呢，像是这种绿颜色，它只有三个，它的档次呢，看这个颜色跟它大差不差。我看有几颗，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是六个。这个卖多少钱啊？13000多。
1: 哇，
0: 相比较来说啊，我其实更偏向于它，
1: 因为。看起来大一点嘛，哈，
0: 有设计感。
1: 对，
0: 中究翡翠像有设计感的，我们走的就是设计这一款。但是我用的材料也要好，
1: 对，
0: 一定要首先看一下它的颜色是重要，先看看它的质地是不是冰种。
1: 是，
0: 你看啊，冰这本书叫做《翡翠鉴藏全书》。
1: 哎。
0: 冰种也称籽翠，多产于河流、沉积矿床、水头特佳。看到啊，冰种翡翠的特征是外层光泽很好。清亮如冰，给人冰清玉洁的感觉，
1: 水头特别好，特别好看。
0: 市场上冰种翡翠属于中高档玉石，它有点就是像小冰块似的。
1: 对，
0: 所以您一定要记住，冰种，它立的根基啊，就是其中有个颜色，一定是您如果是像这种很多的小翡翠放在一起的啊，冰种的白色的，就是荧光白的，一定要有。随便我给大家翻一个书上面，你看看这个书里面就特别昂贵的，我之前找过，你看是吧？你看这种的冰种花篮挂件，你看是什么颜色？
1: 哎，荧光冰，
0: 对，一定是荧光冰，
1: 就像一块冰。
0: 对，然后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颜色，接下来说到了
1: 啊，
0: 绿色，
1: 对，正阳绿，
0: 正阳绿，绿色非常的重要。来，我给大家翻一下啊。翡翠颜色种类分类，它其实一共分了四种，当中第一种。就是绿色，
1: 绿色。
0: 它刚刚可以给大家数了一下，是有六颗吧，大概是吧？这是有六颗，这样的一个翡翠啊，福禄寿喜
1: 啊，
0: 对的，福禄寿喜，彩色的。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大家注意啊，看好了，三、二、一，哇，
1: 满满当当，这上面有44颗，不是六颗，不是七颗，是44颗。
0: 观众朋友们。您首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刚才一上来是说这个水头质地
1: 啊，
0: 必须冰种，
1: 对，
0: 而且作为荧光白打底的这一款，你看当中多少，
1: 是，
0: 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右下角的价格啊，大家准备好啊，惊喜价，三、二、一，请看价格，
1: 2980，
0: 是5280吗？
1: 5000多还要再打对折，
0: 2980元。到这儿为止，如果您觉得很满意的话，接下来我有一件请求啊，小请求，请周周给大家展示。
1: 好，
0: 展示的同时还有惊喜给你。
1: 对的，对的。首先戴上去44颗的是非常大的金枝玉叶的这样的彩色的翡翠。另外，我们今天还给大家配同款的手链，这个手链上面有20颗，所以加起来不是47颗，44 20已经是64，再加3颗的这个戒指的话，已经是67颗了。
0: 你觉得这个手链设计
1: 非常好看，
0: 太好看了吧？
1: 对的，这个手链非常非常的大哈，它跟那个手就是手链的那种很细的是不一样的，它是非常有厚度、有弧度，而且有20颗。就是有那个繁花的主题的感觉，你感觉到了吗，明明就是百花盛开，春天到了，特别特别有春天的质感和希望的一个感觉。再加上我的戒指，这一套给大家5000多，大家都开心，对不对？2980，这三件首先就是您的了。
0: 哎，还没有结束，
1: 对的，
0: 我们还有给大家配上有耳洞的，
1: 对的，
0: 观众朋友们，
1: 耳钉哈，也是给大家
0: 送给您。
1: 是的，这上面有4颗的彩色的翡翠，也是冰种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整套加起来是71粒。在外面2粒是5100块钱的话，71粒，大家都不敢去算它的价格了。但是实打实的，就是天然 A 货翡翠，彩色的冰种，所有的这个材质都是市面上非常好的材质。
0: 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本身我们的吊坠和戒指， 47颗。
1: 对，
0: 我们开完价格就2980。嗯，我们又额外送了您20多颗的，额外又送了手链和耳钉的20多颗的冰种，
1: 是，
0: 四色翡翠。那怎么说？今天2980这个价格，不得再给你翻个1000块钱上去，
1: 是
0: 3980卖给您、嗯，不需要。
1: 对，
0: 我们还是保持2980的价格。到这儿结束了吗？观众朋友们，到这儿结束了没？哎，今天开年啊，嗯、然后也是我、哦、好久没有做喜满堂的这款产品了，
1: 是
0: 给大家额外给大家送一对哇福的。翡翠对牌，
1: 太好了，
0: 半冰种的材质、嗯、稍微给大家照一下灯光啊，您稍微看一看今天这个牌子水头怎么样，其实还是蛮厚的，你看看它还很厚啊、哦、
1: 真的像冰一样的透亮啊，
0: 透不透亮，
1: 冰清玉洁的感觉，而且它是无饰牌的造型，它对那个料子一定有要求的、嗯、再给你雕刻上一个福字，太好了，
0: 多漂亮，
1: 新春刚过，大家都希望五福临门，嗯，
0: 所以今天这一对牌子加送给您，在我东方购物的价格，我记得好像是
1: 1280，
0: 对，1280元。这个呢，您就别往上算，别往上减了啊，因为本身我们作为主品上面就没有把价格给您说啊，您在外面是想购一购买一买，咱都买不起的，不是的，其实就很接地气，2980元，而且这个品牌在我东方购物。多少年了，经久不衰，
1: 是的，
0: 老顾客朋友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今天的诚意也在，还给您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锦盒，
1: 是的，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非常好看的蓝色的小首饰盒、嗯、你要送人的话你可以单独送、嗯、你也可以自己留下来把它当一个首饰盒、嗯、所有的首饰都放在里面，哎，一网打尽，真的很有那个古朴的韵味、嗯、送人自己留都很体面的，嗯，
0: 大概算一算哈，2980元拿回去了5件单品，嗯，500多块钱一件，
1: 是
0: 今天你所目可所及的里面的翡翠全部都是天然 A 货的翡翠，
1: 认准我们的鉴定证书啊、嗯、真是大家觉得这个价格不可能是天然的，鉴定证书上给大家所有的信息，哎，您看哈，翡翠套组、嗯、下面直接给你颜色都写出来了啊，我们是4种颜色都有，然后纤维胶质结构、嗯、最下面您看哈，天然翡翠 A 货，说明什么？没有酸洗，没有注胶，没有人工去干预过它，
0: 没有染色过，
1: 地底上出来的颜色质地是什么样，我们看就给大家镶成什么样子。
0: 所以您看这么丰富的一套首饰、嗯、自己留一个、嗯、跟小姐妹稍微分享一下、嗯、就是哎，我们是一个小团体出去跳广场舞、哎、我们几个关系最好、嗯、大家可以考虑这件事儿，可以表现出你们关系特别不错，当然了，您和自己的家里的亲戚朋友姐姐妹妹的时候、嗯、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佩戴一下，而且家里面的男性成员也是有这个翡翠牌子戴的，都不错，全家福，春暖花开，大家戴一套非常吸引人眼球的咱们这样漂亮的饰品，
1: 好，
0: 大家可以考虑今天这一套，打电话咨询订购了，800-708-8000，手机5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打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的翡翠啥侪老透哦，搿么天热搿那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的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的，因为高头。红的、绿的侪有嘛，稍微带眼搿种颜色的衣裳才好穿。年纪轻的，特子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勿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也养人的呀。那么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感谢5位观众已经订购成功了。今天像脖颈间挂的，指手指上戴的，
1: 耳环也有，
0: 对，手腕间有的，哎，
1: 对，
0: 耳朵上也佩戴的，
1: 齐活了。
0: 对，包括男性也有戴的。今天不是送给大家一对福字牌吗？
1: 是的，也是翡翠的。
0: 老爷子戴一块，孙子戴一块，
1: 对，
0: 孙女戴一块也可以。
1: 你要是不愿意戴在身上的话，开车的时候，你关心的人，你所爱的人，把它当车冠挂在车上。嗯，
0: 总之呢，女性购买首饰一定要第一点。看上去就是喜欢，
1: 对，
0: 你至少开面咱们要大一点，嗯，你说翡翠，说有一说一啊，真做到我们今天这么大片叶子的啊，嗯，你就 不可能是这么多颜色在身上，这是其一。你想就像繁花似锦呢、更加鲜艳一点颜色，你只能这么做。
1: 对，真的是太美了。真的，上次见到它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可能繁花还没有开播吧。但是繁花大家看过之后，有没有觉得这就很适合繁花主题？
0: 是吗？
1: 就是那种老上海的风情，就是大上海的摩登。然后几种颜色福禄寿喜都齐活了，口彩也很好。关键是它个头特别的大。现在天气慢慢要热起来，大家穿个露脖子的衣服，这个带出去真的叫做艳惊四色哈。四个颜色，每个不是说只有颜色没有种，我们今天所有的翡翠叫做有种又有色，完全体现出翡翠的美。这几年你再想看到冰种的翡翠已经很难，还有这么亮丽的颜色，还有冰种，太难了。这是我们十几年前囤下来的老料，现在能够买到，真的叫做一个捡漏，真的叫做一个缘分。
0: 是这样的，那说你啊，十几年的老料，你今天怎么这个时候才给大家推荐？东方购物，我们这样的有实力的直接平台跟他谈嘛。你把之前卖的最好的，在我东方购物后来又不再出现的，再在春季开春的时候给您再出现一张。
1: 对的，所以今天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春天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春天的主题，就好像一个春天莫奈的花园开满了鲜花的感觉。只不过你今天脖子上开满的是宝石的花朵，翡翠的花朵哈。
0: 您看这个时间，我们为了印证我们说话都是必须是真实的啊。2013年，哇，大家注意了吗？
1: 十几年前，
0: 2013，对，这个证书我们给您，当时必须是到现在为止，你看你都是老料啊。那个年代，2013年的时候呢，在缅甸我能拿到高货好的，
1: 对，真的是高货，有种有色。
0: 拿到现在为止，你再看现在卖的一些手镯的情况，和十年前的手镯的情况，您去比一比，观众。再一个，你现在大家需求翡翠真的还蛮高的，所以我看看啊，拿到手里面展示也漂亮。戴在身上，尤其是戴在女性的身上，真的是很美，
1: 真的很喜欢。因为我们首先这个吊坠就已经是44克的天然 A 货翡翠，然后观众朋友你看，因为它会有一个曲面，所以它不是一个很死板的平面的一个东西，它有点那个 3D 的效果，而且你会觉得它像钻石一样在闪着光，因为我们整个的镶嵌也是特别豪华的一个镶嵌，这么多绚丽的颜色，这不是说人工涂抹上去的，这都是天然 A 货翡翠，就是老天爷让它在地底下高温嘎嘎形成的颜色和这个水种挖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就替你镶起来，完全不会再做人工的什么注胶啊，把它弄成 B 货 C 货才有的颜色。A 货能有这个颜色太难得了，何况今天你说我有了这个东西，我还要费尽心思的去配一个好的手链，还有一个好的戒指，我今天完全不用了，戒指手链全部都有，加起来还有我们今天一套耳钉都给到大家，加起来一共有71颗天然 A 货翡翠。这里面会有两个这样的首饰盒，你可以单独送人，半冰种的福牌，就这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不打灯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质感有多好，
0: 水头非常好，
1: 对，这个平整度，这个水头之长，然后给大家做了两个福字的雕刻，其实它是无字牌的一个材质，给大家做了福牌的雕刻，口彩又更好了，对，五福临门，男士女士戴的都有了，不愿意戴把它挂在车上啊，所谓的戴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的这个老话咱们还是喜欢的哈。
0: 再来给大家印证一下，您放心，穿的稍微单薄一点的时候，佩戴上这种五颜六色，有点像是繁花似锦。那您自己去拍拍照片，那个公园里面现在不是有些树要开花了，
1: 对，樱花、
0: 梅花什么要准备要开了，您一定要去好好赏梅花或者赏花的同时呢，再戴上这一套漂亮的首饰，这拍出照来感觉多棒啊！而且，咱凭良心讲，均算下来2900多块钱，所以你看500多块钱，你在外面买个小塑料饰品戴的情况下，今天让你拿回去，这是什么？
1: 天然的。
0: 满满的开面的 A 货翡翠，
1: 都是真货哈，
0: 500块钱满满的，这个有20粒的天然 A 货翡翠，
1: 加起来71粒。
0: 是啊，牌子也不可能像这么好的半冰种的牌子，怎么着，500块钱左右就卖给您了呀？随便您带着这个牌子去专柜走一走看一看，您都知道它得在上千块钱的一个价格的呀，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今天性价比确实是很高，就看您有没有抓住机会了。打电话咨询订购，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211-9900。
3: 17面展现出的质地、种水、颜色，影响着商人们对其价格的判断。其中，珠宝交易会中展销的翡翠原石毛料占中国全年进口量的80%，其展销翡翠的数量、价格、品质都会对中国翡翠市场产生巨大影响。
2: 这种好的翡翠蛮透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要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大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的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嗯，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嗯，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啊，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相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2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2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嗯。

0: 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官方你就说美不美。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一点，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1: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了。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哎，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1厘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弄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随随便便去外面买一个小姑娘玩的那个小玩具的，带着随随便便上学的小
1: 是
0: 什么？
1: 就是假的嘛，
0: 的了
1: 对吧？锆石的，不锈钢的，
0: 小女孩买那种。你弄点银在那个旁边，你不也得卖个400-500块钱？
1: 肯定要
0: 300-400块钱也是要的。
1: 就是，
0: 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他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掉，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带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

0: 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一二三四五，
1: 十颗左右，
0: 六七八九十，十颗。嗯，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拍卖年鉴。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个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红色的，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红色的，
1: 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有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1: 啊。好，帮我拿这边
0: 啊。哎，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个手链，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二十粒，
1: 六十四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8000手机号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搭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的，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也讲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通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我们的现货呢，马上就要售罄了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是来自于新满堂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春暖花开构成，
1: 对，繁花款哈，特别能体现出那个上海滩的摩登和这个时尚感哈，也特别适合上海女人这种精致的很有女人味儿的气质，所以你看现在天气也快热起来了，现在你可能还穿羊绒衫，可以戴，因为它非常大非常显眼，等过一段时间你穿露幅度高的衣服，V领的呀，或者是那种就是领口大一点的衣服，贴肤带非常非常好看，每一颗冰种翡翠就像小灯泡一样，只要有光线来照亮你皮肤的颜色，让你皮肤显得都白好几度呢。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电视机前的妈妈阿姨们，您戴的首饰是希望比别人低一个档次呢，还是希望比别人高一些？
1: 哟，那肯定要高一个档次，
0: 相对
1: 好吧？
0: 我好像问了一个废话，我当然愿意戴高的了，
1: 对呀，
0: 好的品质的了。但问题是好的品质它贵呀，我知道吧？所以今天把喜满堂的镇店之宝吧，算是，因为是2013年，您拿回去这套首饰啊，它那个证书您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图片下面有年份的，
1: 年份，
0: 因为它必须把年份写上，它什么时候检测的，2013年出的检测报告，就在2013年我们就给他推荐过，
1: 就是，
0: 但是后面就几乎没出现过。
1: 当然了，
0: 反正我是没
1: 瘦了。这10年翡翠是什么价格？何况这么好的品质，有种又有色的
0: 冰种，
1: 所以所有的厂商都会吸收，不会把它拿出来无限制的卖的。哦，
0: 不好意思，观众，我们还剩最后一套了
1: 啊！
0: 我
1: 实时
0: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备货的情况，这么久没出现了。
1: 下
0: 一次我们额外不是给大家送了一对翡翠的福牌吗？ 这个翡翠壶吧，你在电视上几乎没有看到，为什么呢？是因为是临时家送给您的。嗯，本身的想法是在过年期间做，但是这个福牌呢，终究货不齐，而且过年的人手也不够，我们赶紧给大家弥补这一档。但是我们等于说捡了个尾巴吧。
1: 这两天天气也不好哈，您就设就是买的时候就选货到付款，
0: 哎，
1: 然后肉眼看了、比了、穿了衣服了、试了、配了、好看了，你再留下，不喜欢你让他带走，一分钱都不花。
0: 这颜色，这绝对让您喜欢的不得了，好吧？最后一套。好像有观众朋友，有没有售出啊？您试试看吧，售罄以后不追加预约就好了啊。800-708-8000手机0251-511-9900。
2: 这种好的翡翠蛮特的，已经也老少的，就是有啊，但是基本上是老早原来。所以讲看上去好像像侬看搿个哦，高头个翡翠透了，老透的，老灵的，还大，打出手伸出来真好看，亮亮的。那么天热了。搿头巾露出来，哦哟，戴了一只搿哦，真的看上去很高大上的感觉，老好搭的外加。对啊，侬出去白相也好搭，侬参加搿种上高头高大上一点的搿种场子咯啥，侪好搭，看上去很百搭的搿种，老灵的。
0: 嗯，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
1: 嗯，
0: 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
1: 嗯，
0: 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福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
0: 嗯，
1: 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
0: 哎，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观众你就说美不美？
1: 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快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一点，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啊，
1: 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
1: 啊，
0: 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
1: 啊。
0: 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 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我老欢喜，一眼就看中啊！我就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一点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一米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了。
1: 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今天您是以花个什么样的价格拿回去纯天然 A 货的翡翠？福禄寿喜财全都在今天的首饰里边。
1: 是，
0: 再给大家照一照看一看啊，因为很多观众刚才被它一下子给惊艳到了。
1: 对，
0: 因为我也没有想到，通过光线的照射，也就是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当您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带出去，阳光一上来，哇，美翻了！大家看，
1: 拍照片发朋友圈呢、这么好看的东西一定要，哇，像小灯泡突然亮起，有没有？
0: 你看看这个颜色，
1: 好像那个小灯泡开始对闪起来了的感觉，而且这颜色多么的绚丽啊，朋友们，这是老天爷赏赐的颜色，这大自然多美啊！我们简直就是把春暖花开的大自然浓缩在了一个吊坠上面，44颗天然 A 货翡翠，水光盈盈，像那个波光潋滟的感觉，水头在那里流淌，今天你就把它戴在身上了，
0: 冰种啊，
1: 冰种，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您再去像求一套像这样冰种的好的首饰。
1: 不敢想、
0: 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您还是觉得说我戴着这个花型这个设计有没有走在时尚潮流前面哈、中国宝石这个杂志的名字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宝石啊、这个权威地位还是蛮有的，请看看怎么镶的、
1: 好看、
0: 它怎么设计的，
1: 对，这种花型的，
0: 请告诉我观众它有几颗荧光冰的、数一数，1、2、3、4、5、6、7、8、9、10颗，我们今天荧光冰有没有吗？
1: 有，
0: 它这是杂志里面写的大，
1: 对，
0: 实际上能有多大个你就知道了。再给大家看一个啊，这个是拍卖年鉴，就是它有一定的可能在历史在长河当中谁可能佩戴过啊、但不管是谁佩戴过，在当时可以佩戴上去的这个王公贵族里面、怎么样一个设计，看到了怎么样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有什么颜色？
1: 红色
0: 的，1、2、3、4、5、6颗红色的，
1: 这就是红翡，
0: 卖23000多，这就是道理。它虽然不是现代款，但是从古至今，只要稍有设计，
1: 没有便宜过，
0: 配上一些颜色丰富的翡翠，那你要是说我同一个里边又要黄又要红，我又要荧光白，我要绿，你几乎不可能实现。
1: 是，
0: 你只有通过今天这一片叶子。可以把它完整呈现出来，而且人家设计的也很好，玉也很好，里面刚才闪闪的布灵布灵的也漂亮也美。我再最后给大家照一次了啊，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1: 啊，好，我拿这边啊，哎，
0: 你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 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您回去您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个手链，
1: 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20粒，
1: 吊坠有64粒，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当然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50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2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今天这个首饰在我来看来啊，这么漂亮，
1: 对，
0: 而且用到了翡翠的颜色这么丰富，至少我在第一眼看上去我就会喜欢。很多买首饰的观众，我不知道周周是怎么样，反正我们男人买一些，哎，所有挑衣服挑鞋子，我们男人买球鞋比较多嘛，首先第一眼必须好看，
1: 那是，
0: 我不是说先看牌子，牌子重要是重要，在牌子重要的情况下，我一挑这个啊，那他家这个一看箱中的绝对限量，然后一限量绝对贵，好几千块钱一双，谁就一抢算了吧，就别买了。你像今天这么漂亮的设计啊，一个叶子开枝散叶也可以，
1: 对，金枝玉叶嘛，
0: 都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送了什么呢？手链给大家送了配套了，然后戒指给大家送配套，还有刚才你看到的耳环都给大家配套，所以你说我有一个这么好的44粒天然 A 货翡翠的吊坠，我还要去到处去找能跟它配上档次的东西吗？不用了，一次搞定了。然后再给大家两块的天然 A 货翡翠的这个半冰种的浮牌，两块牌子在东方购物当主品卖是1280块钱。今天送了您1280块钱，下次你就没有这1280块钱，因为不可能再送给你这么贵的牌子了。哎，
0: 所以这款翡翠的品质，它之所以愿意留着。便宜的人早就卖了或者早就处理了，一般的人根本就不留的。越是精货好货，人说我攒点，到未来品质好的或者是人家市面上没有我这么好品质的时候，我就拿出来卖。
1: 是，
0: 今天他走的路数策略就是这个策略。
1: 是，
0: 别人家的拿不出这样的冰种的了，我来拿，我来给大家稍微的照一照哈，我从背后给大家透一透光，给大家看一看，我们麻烦灯光老师稍微按一按啊，大家随便看这个颜色，你随便看，
1: 光你就说美不美。就像一圈的小灯泡，什么叫冰种啊，朋友们？就是里面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杂质，你会觉得这个结构是非常透明的。翡翠里面最顶级的叫做玻璃种，往下一格它就是仅次于玻璃种的，就叫冰种。它的质地也是非常透明，就像那个冰块化没化的那个状态，翡翠把它凝固住了，变成冰种的翡翠。但是冰种翡翠白的常见，绿的、红的、黄的太少见。我们今天一网打尽，福禄寿喜，绿黄红白全部都有。
0: 你说说看，像这样的，我们就说一定是你买任何翡翠、任何首饰，眼缘
1: 很重要，
0: 很重要。第一点，哎，这个不错。我知道您看上去的都不错，
1: 对，
0: 价格也不错。
1: 是，
0: 从项链
1: 是
0: 到手链，到戒指，到耳钉，加在一起一共是有70颗，
1: 71颗，
0: 少说一颗，71颗，
1: 71颗。真的很显大，就是你现在马上天热了的时候，就穿这样V领的衣服贴肤带，它会显得皮肤都在发光，因为它自己像小灯泡一样，而且你稍微转动一下，你发现它是弧面的啊，它是曲面的，它很有立体感，然后每颗的颜色都很艳丽，别人以为真的，如果是别人没有在东方购物买，他会觉得这是锆石吧，为什么会这么艳丽？你这个时候可以挺胸抬头跟他说，这是翡翠。
0: 对，我们今天不会给大家送什么鸡肋的东西，
1: 是，
0: 您拿回去看到的水头，今天的半冰种的吊坠是一样的好的，
1: 是
0: 这个呢，我给大家稍微的照一下，您感受一下，观众朋友
1: 啊，今天是全翡翠的组合啊，没有说送给你什么其他的什么东陵玉啊，这个玉那个玉，送的全是翡翠。
0: 大家发现没有，我这个灯泡我没有怼到上面去，我没有贴进去照，贴进照谁都可能透，我就是要远啊，远远的让你看不见，然后呢你看透不透，大家自己看透不透，
1: 太美了，真的，
0: 把它俩放在一个平面上啊，你看看透不透，观众朋友，
1: 是，这就是翡翠的质地，半冰种好的一个质地，像那个水凝固到一半的感觉，马上要变成冰的感觉啊。
0: 所以您放心吧，今天这品质个顶个的不错，
1: 是，
0: 关键是备货。导演，我们还剩几套了？好像没有几套嘞。最后的十组备货，赶紧抢！800-7088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3: 我老欢喜，应该有看中啊，我又觉得和人家与众不同的，它上面的那个翡翠啊，看上去就是老货了。就是水头也比较足的，好多颜色，你看，就是可以搭配不同颜色的服装，薄衣链也可以，像我今天穿着衬衫，这也可以，就按你的喜好就自己搭配。用了吊坠了，你就可以搭个手链啊，或者用个戒指，你搭手链也行。然后你戴耳钉了，你可以戴个项链，都可以，就看你的喜好搭配。
0: 咱们上了年纪啊，戴这个首饰方面，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要戴1厘米小的，是完整一颗，但是它小，为什么？你说我那完整一颗，我搞个大一点不行吗？你试试看，啊，
1: 真的是捡漏的机会啊！
0: 好的，今天带回去一共是有5件单品
1: 啊，
0: 包括耳钉，我们就算它是一套
1: 了。好，
0: 你这样算下来的话呢，大概是500块钱左右一套。帮我拿一下这个手链，要不你帮我拿到这个位置
1: 啊？好，帮你拿这边啊。
0: 哎，你帮我拿着它啊。
1: 大家，我们今天可以货到付款的。 您回去你也可以这样照，如果你觉得照出来跟电视上不像，你就退给我们，一分钱都不花，没有任何的问题。嗯，真的繁花似锦啊，春天到了，朋友们，好看的衣服穿起来要出去拍照踏青了啊。
0: 美不美？看这
1: 手链，没有那么好的东西，你这大打折扣。
0: 手链也漂亮，
1: 好看。
0: 对，两个加在一起，手链有二十粒，
1: 吊坠有
0: 64粒，
1: 64粒了已经，
0: 还没结束呀。嗯、刚才还说到了有我们的戒指，
1: 对的，
0: 放在一起，
1: 还有耳钉，加起来71粒。嗯、你想想看，这一套大全套，今天不入手，下次不知道还十几年前留下来的老货还有没有了。哎，
0: 当然，同时我脖颈之间还挂了一对，嗯，当我戴的只是一个啊，我们是给他送上一对翡翠吊牌，这个是福字的啊，其实它原本。寓意出发点是想做平安五十牌，终究呢，咱们这是过年刚刚结束嘛，
1: 是，
0: 其实原本想要在过年期间再推出一套的，结果这个货呢一直就没备齐，
1: 因为
0: 都休假了嘛，
1: 是的，
0: 所以给大家这个福字牌呢，算是一个弥补您的礼物，打电话订了最后的两套现货，800-708-8000手机用户02151119900。
2: 现在对吧，春天到了，一般性在高领头在突出了，那么前头搿那露出来一块对勿啦？但搿只物事就老显得。漂亮啊，为啥道理呢？伊最主要搿只物事大，随后呢再加上搿个高头个翡翠啥侪老透哦，葛末天热搿能搭配衣裳，我觉着是老出色，特别是就讲啥颜色个衣裳，搭啥个首饰对伐？伊搿只物事好像还有眼百搭个，因为高头红个绿个侪有嘛，稍微搭眼搿种颜色个衣裳侪好穿，年纪轻个。他这年纪大的侪可以驾驭，显得老高档，好像哦。其实价钿也不大，那么再加上呢，哎，很显白的哦。最美一个起来养，还养人的呀。那么最主要通透，看上去又老实动的。

0: 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阴冷的雨天，为陌生人准备的雨伞，当与这份温暖不期而遇，别忘了传递下去。传递温暖的你很赞哦。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明显感觉到夏天高温高湿，然后呢食物特别容易变质，然后呢你如果说是再吃一些生冷的、烧烤的、熬夜加班，哎呀，这个肠胃又觉得特别特别的闹情绪，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对不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在东方购物已经断货有一年半的时间，来自于交大昂立昂立一号的一款超级受欢迎的益生菌。然后这款益生菌呢，因为这一年半的时间我们东方购物一场直播都没有，但是有很多朋友陆陆续续的通过我们的网站在订购，然后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很多朋友都说，哎，你们能不能上一场直播啊，让我能够直播的时候拿到个优惠的价格，因为之前价格一直都没有谈拢啊，他们这个整个的价格的问题，所以今天终于谈到了好的价格。

0: 说哦，我好喜欢，对，它就是很夏天，很清凉，然后也是在夏天里面，大家特别容易把肚子吃坏，特别容易肚子不舒服，对不对？要么可能这个肠道紊乱，这种咱们今天都可以来对症啊，对症。来，首先来看到这边是有蓝帽子的，蓝帽子表示有国家权威部门认可的具有一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目前在东方购物具有蓝帽子的益生菌只有这一款。只有这一款，而市面上拥有蓝帽子的益生菌也是非常非常少的。大家在市面上可能看到各式各样铺天盖地的那种益生菌，但是你问他有没有蓝帽子，哎，他可能就会迟疑，对吧？因为蓝帽子是相当于是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帮你来监管，然后呢，相当于就是说它要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确实是有这样的保健功能。那我们来看到啊，它不仅是有蓝帽子，而且是有双蓝帽子，也就是说我们有两大保健功能。第一大保健功能在这儿，有助于调节肠道菌群。在夏天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肠道菌群怎么样？紊乱，对不对？你一旦紊乱了，就会觉得说，哎，一天要跑几次厕所，或者是几天跑一次厕所，这都是属于紊乱，就是说不规律，然后出来的呢，那个状态可能也是稀稀拉拉的，或者一颗一颗的，或者是臭味，对吧？特别特别的臭，或者是整个的状态也不好，颜色也不好，可能是发黑的，有没有发青的，扒在那个马桶上面，这都是肠道紊乱的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可能叽里咕噜的不舒服，这是一种哈。另外一种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我们说肠道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嘛，对不对？肠脑联动，我们现在都讲究脑肠轴、肠脑轴，是因为肠道当中有很多的神经的这个细胞、神经的系统，它直接是跟我们的大脑其实是相当于他们之间是会有对话的。如果你的肠道不舒服，你整个人的情绪也会低落，也会不舒服。哎呦，已经有朋友在订了，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肯定很多人会非常的喜欢。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里面它当中包含的两大核心的这个益生菌，一个叫做肠双歧杆菌，然后是肠亚种啊，因为肠双歧杆菌当中有很多种嘛，它叫肠亚种。另外一个就是嗜酸乳杆菌，这两种加到一起的是 CFU 活菌，活菌的数量高达63亿啊，高达63亿。很多人看到这个数字说，哦，63亿还可以吧，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多。哎，我跟大家来讲这个呢，可能大家要理解一下，因为实际上今天交大昂立给到大家，昂立一号给到大家的这个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它的这个63亿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一直到2028年的1月份，就是说它一直到最后的我的截止日期，我的生产日期到最后的一个月的时候，我都能够拥有63亿。它不是出厂值，而是最终你吃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都能拥有这个值数。大家明白吗？是这个意思。所以它的出厂的这个指标，我们也帮大家做了检测。因为交大昂立嘛，它本身是一个很严谨的企业，所以我们是按照每一个批次都要做出厂检测的。比如说1月19号的批次、1月16号的批次、1月15号的批次，你哪个批次你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出厂的检测报告，很牛很牛。我们今天都是可以支持大家来追根溯源的。好，然后是这样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菌它不光是在国内生产，它也是咱们国家的骄傲。为什么我说它是国家的骄傲呢？它的菌是保存在这个法国巴斯德微生物的菌种的这个就是保藏中心的，包括我们自己国家也有一个保藏那个微生物的保藏中心。那么如果国外有人要购买的话，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来购买。所以说它的菌一直是作为出口的好产品。比如说这都是今年的啊，我只拿今年的，前两年的我都不拿。那105公斤出口到德国，这个是422公斤公斤不是克啊，公斤啊，出口到美国。所以说你想想看，这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人家也会来要，对不对？人家也想要。整个产品的品质非常的高，然后呢包括就是它的就是获得的骄傲也非常多，包括它也是咱们国家食品用的乳酸菌的鉴定证书指南，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就是我们骄傲的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它是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你想想看，这是一个 level 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他们家的拳头商品。他们家的拳头商品就是他们家的益生菌啊，我是已经好久没有吃的，然后所以我今天很开心给大家分享这个产品。好，我现在跟大家讲一下这一包当中每一条是一克。我们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就是这样的一包一包的独立包装。这一包当中一共是7条，也就是一周的量。 你一天只要吃这样的一条就可以了。这一条当中含有多少的 CFU 活菌，这要去看，就是你看我们的出厂检测报告啊，比如说我随便拿一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月份的嘛，它的这个整个的活菌的力量，也就作战力量嘛，有多强。然后它很好吃，刚刚我们在做直播之前，我们还在讨论它怎么吃。它的吃法很简单，一般来讲你可以泡水，泡在水里面可以吃。然后像我的话呢，我其实今天已经吃过了，我跟大家老实讲。然后因为我是每天都在吃的，我把它放到包包里。然后我今天在直播现场，我再给大家吃一条，因为肠道里面你一定是有益的东西越多越好嘛，对不对？你就这样吃，像我一样，因为夏天你就随身携带，就这样。这会儿我不能马上说话，因为它在嘴巴里面味道非常好，酸溜溜甜滋滋的。然后呢，这里面是大量的益生菌，益生菌就是活菌啊，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概念，进到我们的身体当中，然后帮我们身体当中肠道里面那些垃圾把它清除出去。所以喜欢久坐的朋友，生活不太规律的朋友，肠道经常容易紊乱的朋友，还有就是年纪大的人，对吧？肠道里的益生菌自然在减少的朋友，咱们都可以来吃今天这一款断货一年半，真正是断货一年半的断货王。然后今天终于备到了现货新鲜批次，昂立一号的益生菌来了。喜欢的话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大构成。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啊，构成是这样的，两个组合一定是来抢大组合的，而且我觉得大组合一定是多抢两套。三盒装大家是在市面上是买得着的，三盒装的官网总价是477，今天只降48，429，不要小看这48元，已经很不容易帮大家谈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六盒装210只，可以吃七个月。我们今天帮大家谈到的优惠的价格是直降155，只要799，算下来单只的价格3.8，单克的价格只要1.9，因为我们一条当中是有两克，所以你按照单克的价格其实只要1.9，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超级热卖的，也是这个季节里面可以说是一个季节明星的好产品，02151199000。
1: 有益菌主要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我们很重要的，这叫双歧杆菌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双歧杆菌，对吧？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乳酸菌，乳酸菌的这个大的家族，那么得乳酸菌，那么在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是这样两大类的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两大类的益生菌在我们人体的方方面面，它发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在里面。
2: 肠道有千折百皱，平均每隔3.5厘米就有一个弯折。人们即使每天都排泄，也总会有一些食物残渣留在肠道内的褶皱内，它们在细菌的作用下干结腐败发酵，日积月累，这些食物残渣最终形成厚达5到7毫米、重达5到6公斤的黑色恶臭有毒的物质，并像锈一样牢牢地粘连在肠壁上，其坚硬程度与轮胎相似，它们慢慢腐蚀我们的身体。
3: 5到6公斤啊，您猜的还少了呢。
4: 我拿了一个绳子那么长，是不是6到8米的一个绳子？这就是我们的肠道，我们的肠道千折百皱的，身体里头的这个有氧的这个成分，通过我们的肠道供应给我们的一个机体的一个养分。那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有一部分这个食物残渣粘连在我们的这个皱褶上，会在这里头产生一些毒素，产生一些这个发酵，是不是？从而影响到我们这个肠道的一些这个问题。那么在当一旦我们的肠道功能出现低下的时候，它就可能就是一个攻击因子，就会是进入我们的屏障，进入我们的血液。肠道的这种益生菌的这个维护，不仅是能够就说是对我们这个营养方面，你知道吧，起到一个这个重要作用。
3: 有益菌群达到多少%对我们的肠道健康是有帮助的？
4: 要是一个强壮的一个人，就是要做到一个强壮的人的话，咱们这个有益菌一定要占到75%以上，
3: 1/4的比例。
4: 对呀，就是我们常说的75:25。
0: 内其实它是有益菌的，然后也是有害菌的，对吧？还会有一些中间力量。如果说是你肠道当中都是被有害菌去占据，其实肠道当中的整个的环境是特别不好的。然后再加上现代人，对吧，饮食不规律，在夏天又要动不动吃个冷饮，吃个烧烤，是不是？然后熬夜加班，这种都是会让你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然后进而让你的免疫力低下。 所以今天我们两大保健功能，一个是就是针对于就是肠道不太健康的朋友，就是肠道菌群啊紊乱的，对吧？我们是调节肠道菌群，这是第一个保健功能，蓝帽子的啊，这是明文帮你写的，就是帮你调节肠道菌群的。第二个保健功能就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这两个是联动的，因为你肠道的菌群如果说是平衡了，就是肠道紊乱的情况减少了，其实呢就是可以让你的这个免疫力会增强的，因为肠道非常非常重要。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是来自于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上海交大的交大昂立是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企业，然后它也是上市公司，它其实是在产学研方面一体化已经做了30年了，所以在整个的咱们中国的这个在保健食品的行业里，它是头一把交椅，它是第一只上市股票。所以今天是把它的已经有了20年历史的这款交大昂立的昂立这个一号的益生菌的颗粒带过来了。这个产品其实不光是在咱们中国，在国际的市场上都非常的受欢迎。我刚刚也给大家看了它的出口报关单，好多厚厚一沓。供应商跟我们说这个其实还是去年的、前年的，这是之前的，那出口到澳大利亚的，对吧？出口到美国的。好多啊，这都是前两年的。我们因为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啊，这还有德国的，我们每次节目当中都会给大家看嘛。那然后我们就说有没有最近的，说有最近的也给大家看了，也是出口到那个德国，包括美国，都是公斤啊，以公斤的数量来出口的。所以其实它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个那益生菌粉，看到没有？出口到美国420，一出口就是多少公斤？那包括在这边一出口都是多少公斤，所以这个东西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夏天大家是很容易闹肚子的，我说闹肚子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很容易不舒服的。如果你出去旅游换了一个地方，其实是很容易水土不服的。还有就是在夏天我们容易熬夜，因为你夏天就是容易晚上睡觉的晚，然后呢睡觉晚的时候你会容易要吃一些宵夜，对不对？这些都会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处在一个紊乱的状态，肠道当中的菌群会出现失衡，肠道菌群失衡之后你的整个的人体就会特别的不舒服，而且会带来很多其他的一些伴生的问题。所以这个肠道的健康非常的关键。那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带来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这款益生菌啊，它的能量非常大。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能量大在哪里啊，我给大家拿一下一条这样的一条给大家看一下，撕开好了，就这样一条，它这个一条是两克，也就2000毫克。很多朋友说哎呀两克能干什么，你到你当中的活菌 CFU 活菌是多少？我们的标识是63亿，两种菌加到一起63亿，听上去不是很牛，对不对？63亿好像感觉就是一个中间的那个力量，感觉是班上的这个就是大概是10名，对吧？就是前10名的这个成绩，好像没有到特别特别优秀的什么年级第一、第二。但是我给大家看另外一个东西，大家就知道了。这个交大昂立给到大家的这个数据，它是截止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就是它是我们这批次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嘛，所以它吃24个月，就是都可以到2028年的1月份，我都能够有63亿。哎，这就是上海交大的严谨，它不是说我出厂的时候是63亿，然后当中它能不能存活多久？这2年24个月啊，对吧？毕竟24个月，它能存活多久？那我不管了，它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说我到了最后一刻，我都还有63亿。哇，所以这个力量，你知道大家看过那个打仗吗？就那种战争片，一下子空投，就是多少亿的这个将士，对吧？空投到你这片地方去，一下子就把那些坏东西全部干趴下了。所以这就是它的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菌是我们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健康人的身体当中提取出来的菌，所以它叫原籍菌。原籍菌就是说最早我们中国人身体当中的就有的菌，就是原住民的菌。在这个位置，交大昂立联合研发并且命名，叫做人体原籍菌、肠双歧杆菌和嗜酸乳杆菌，然后有保健功能，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这个是63亿，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依然保持有63亿的活菌。它是怎么样来做到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神奇，对不对？就像高黎当时接触到这个信息就说：“哇，好牛啊！”那它是怎么做到的？哎，这就是交大昂立，上海交大啊，上海交大，那真的是对吧？在中国这也。 也是这个这竖起大拇指的。他们用到的这个技术就是三重专有的包埋技术，来保护这个 CFU 活菌。所以这个菌，如果你拿到实验室下面，如果大家有喜欢做实验的，你把它放到那个实验室那个显微镜下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是活的。它是活的啊 ，CFU 活菌，然后这里面会充氮气，充氮气的目的就是阻氧，可以让它存活的时间会更长。然后它当中之前用到的是-45°C的冻干技术，啊，层层叠叠就保证我每一条的这个菌，我的益生菌，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然后它到你的肠道里面，它能够让你的肠道当中那种盐碱地也好，或者说是洪涝灾害也好，能够让它处在一个水草丰沛的状态，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这样你每次大号你就会哎很轻松，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大组合是卖的超级好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一盒当中是35条，每一条是2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呢，就你可以吃，这里面可以吃大概5周的样子啊，就是这样的一包是7条嘛，对吧？我们可以吃到5周。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构成，我们今天3盒装和6盒装，它在某东上是有售的，因为交大昂立的这个就是昂立一号的益生菌价格非常透明。真的就是不接受溢价的，你知道吗？他们就牛到不接受溢价，所以为什么会断货断货1年半，就是因为人家很牛啊，人家这个价格一直很坚挺的。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是谈了又谈，帮大家在这个很好的产品的基础上，帮大家又谈了价格。给大家说一下三盒装一共是105只，可以吃差不多3个半月左右，官网总价是477，直降48，不要小看这48，也是谈了好久谈下来的，只要429。算来单支价格4块钱，然后6盒装一共是210只，可以吃7个月。我们今天官网总价就是954块钱呢，这是官网的价格嘛，在这儿159嘛一盒。我们今天是直降155，这是6盒装，就只要799，算下来单支的价格是3.8块，单克的价格就只要1.9块，1.9块你吃10000亿 CFU 活菌，你想想看。你到哪儿去找这个性价比？进口的根本吃不到，进口的是完全吃不到的啊！今天的这个是我们能吃到的，所以这个呢，我再给大家泡到水里面去啊。大家比如说午饭后，对吧？什么时候吃？一般来讲就是午饭后，或者你晚上睡觉前你来吃一点，那这样也是可以的。给大家冲泡一下，它迅速的溶于水，然后就这样就可以了。它迅速溶于水，就是。然后你就比如说在出门在外的时候，你就这样喝上一杯就可以了。我这已经是今天的第3条了，因为我早上出门我就已经吃过一条，我最近就爱上它了。因为我的肠道原来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很奇怪，我今年夏天肠道就特别不稳定，所以我就觉得它就好像是天使一样就来到我的身边了，就给我带来了这个。然后我们因为东方购已经断货1年半了嘛，一直之前都没有买到嘛，今天就有了这个货。然后我是吃一条，就真正是吃到一条。那天就肚子有点那个就是不舒服，有点那个就是拉肚子，就一条啊就给它收住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水土不服的时候，特别累的特别乏的时候，真的是每天有一条来帮助你巩固你的身体的肠道的环境，这块真的太重要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这会儿的6盒装大概还有个10来套，今天6盒装是卖得非常好的，扫码打电话，然后别排队，排队到后面很可能就会断货，02151199000。
5: 你是胃癌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跟我们吃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6: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好几年了，一直是搿能样子的。哎哟，吃了太辣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0: 常好，我们大组合呢差不多现在还有个七八套都是在抢大购成。因为其实就是说句实话，就是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在东方购物是有老粉的啊，都真的是有老粉的。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很奇怪说，这么好的产品怎么这么久没有卖啊？是这样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因为一直价格没有谈拢，我们希望有个优惠点的价格给到大家。然后呢昂立呢就一直这边没有松口，因为毕竟人家在外面卖的超级好嘛，对不对？这也是人家的拳头商品，所以价格不轻易不松动也是可以理解的。然后就这样拉锯战拉了一年半的时间，终于啊，我们守不住了，又到了夏天嘛，确实太多的朋友就打电话过来问说，这个这么好的益生菌能不能再跟大家见见面，账上也有积分，对不对？能用积分买呀，我们很多顾客账上是有积分的呀。那么想想看，还是要好东西还是要给大家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大组合是足足便宜到155块钱。其实我还没有去算那个大家参加活动啊，如果你参加活动满三件满3888送400元积分，大组合今天只要399，啊，只要399，那其实更划算了，对吧？你帮我算一下，就是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之后，一条多少钱？算来单颗多少钱？只要1.9块吗？没有，我说去掉积分，去掉400元积分，参加完活动只要1块多钱是吧？那太划算了呀，那单颗价格只要几毛钱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还是跟大家讲说，到了天热的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真的不要跳过咱们自己的好产品，就是上海交大的啊，交大昂立一号的益生菌胶囊，它是目前市面上少有的，也是东方购物独一无二的仅有的一款带有双蓝帽子的这样的一款这个好的这种益生菌粉，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好，来，我再把产品的细节跟大家讲一下。首先说到益生菌，益生菌的定义就是一定是活菌啊。你只要看到益生菌三个字，你脑子里面就要跳出来，哦，是活菌。这个是没有什么好怀疑的，益生菌就是活菌，就是 CFU 活菌。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的这个它是带有蓝帽子的，唯一的一款有蓝帽子的益生菌。那么它的蓝帽子的保健功能在哪里呢？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地方有助于增强肠道菌群啊，有益的菌群啊，调节肠道的菌群，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啊，在这个位置。那么包括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儿，是经过动物实验评价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以及这个调节肠道菌群，就是它是有动物实验来证明的，所以就不是说想当然的出来的。因为蓝帽子其实它最大的一个区别于普通食品，就是它会有动物实验的介入，所以就是它会有很多实验数据的这样的介入。然后呢，它这个里面会有它的含量，就是每100克含有，比如说你看这里，肠双歧杆菌是1×10^9，嗜酸乳杆菌是5.3×10^9。很多人说10^9是多少呢？这个10^9其实就是我们给大家加到一起，就是一共是63亿，在这边，63亿。在这边一个是10亿嘛，那53就是5.3×10^9就是53亿，再加上前面的10亿，就一共是63亿。这个就是它的整个的活菌标在这个上面。有些朋友说，哎，这个数量好像并不是在市面上看上去最多的那个。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概念，它标的概念，交大昂立是这样的，它的概念是我一直到我的生产日期的最后一天，我都要保证有最低63亿，这是他的概念，这不是高黎说的啊，这是他们给到我们的这个报告的数据上面写到了，是保质期到期日的这一天。比方说我们保质期到期日是2028年1月份，到期日的这一天，我们依然保证有63亿的活菌。所以大家明白吗？这样一说，大家就明白说，哦，它这个里面肯定不止63亿。聪明的朋友肯定就会想到说，肯定要更多。但你知道多多少吗？你可以想一下，我们保证在最少2年之后，最少最少也有63亿。那你也能想象，像现在差不多就出厂的时候，能够有多少吗？当中的活菌在出厂的时候，基本上有10000亿的这个 CFU 的活菌了。然后只是说到了最后一刻，啊，2年后，最后一天，我依然保证有至少63亿的活菌在那儿。哎，这就是严谨，它不是说我只管你出厂，我不管后边。所以为什么我觉得咱们自己的好东西啊，真的是就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这个不光是在国内卖的好，它出口到国外出口的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出口。我给大家看一下出口到美国的这个报告， 出口到西班牙，这是西班牙，然后出口到美国，啊，每次出口都有的，出口到澳大利亚，然后在这边出口到澳洲，啊，好多啊，出口到美国，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最近的，就是今年的啊，今年的也是出口的，那是前两年的。今年的出口就一下子就是已经422公斤了，出口到美国，然后这边是出口到德国105公斤，所以它都是一直在出口的。也就换句话说，国外的，我们有的时候吃的一些，小某瓶，大家在一些很多的这些地铁口里面可以看到很贵的那个，对吧？那个小某瓶，小蓝，什么颜色的？蓝色的吧，好像是这种。你其实看到很多里面的菌是来自于胶达昂立的。但是价格是非常非常贵的，还有一些你可能是买到国外的一些进口的，它很可能也是来自于胶达昂立的，但是它的价格会翻多少倍，对不对？但是今天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这么划算，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东西好，第二个我们还是依然坚持不懈地帮大家谈到了很好的价格。在某东上面它其实是卖得很好的，我们的一盒的价格是159一盒，一盒是这样的，就这样一盒，一盒当中是35条，然后你就是吃差不多5周左右，因为它一条当中就是一包当中是7条嘛，就一包你一次性只要吃一包足够了。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方案是有6盒装和3盒装，6盒装今天是卖的超级好，6盒装今天的销量是3盒装的3倍，3盒装也有朋友在买，也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在买，但是6盒装是3盒装的3倍的销量。然后我们的6盒装今天可以看到954块钱的专柜价，我们是直降了155，只要799。然后我们去掉400元凑单成功就是399，399再除以210条，一块九，然后对，差不多9毛钱一克。现在我们一般都是按单克算嘛。一克价格就是9毛钱，你吃到这么好的这个 CFU 活菌益生菌，所以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产品。然后益生菌是每天要吃的，因为你肠道的这个地方每天是要去清垃圾的，不能很臃肿，很臃肿的话你夏天要是穿一些衣服就不漂亮了。所以而且这一块不光是不漂亮的问题，还会滋生一些问题，还会给你带来一些健康的隐患。好，然后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小组合，现在加到一起差不多就15套左右。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断货1年半带来的一个超高的性价比，生产日期也帮大家争取到了是2026年1月份的生产批次，超级新鲜的生产批次，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就是直接在下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范医生胃癌开刀，开过刀之后呢，他这个肠胃一直不好，跟我们朋友介绍。那么益生菌，我所以到这里面一直买的益生菌，我是从2008年开始吃到现在，吃两条，早上一条，晚上一条。
2: 我2008年开始就吃了，所以说他吃了7、8年了吧。买点，家里吃的不多了，还要撑没多少了。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个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个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有国际身份的。咱们东方购物或者说咱们中国有国际身份的益生菌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有国际身份就意味着你是走出国门了，你是在国内受到认可的，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难的嘛，对吧？以交大昂立这样的一块牌子，它的东西在国内受到认可是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但是要想走出国门，让国外的市场能够问你来买益生菌，然后占领他们的市场，这件事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两个菌，就是交大昂立的这两个菌啊，它是有编号的，看到没有？那这 BL88-O0 在这里，长双歧杆菌，这个它是有呢法国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那这个也是，就这两个菌啊，一个嗜酸乳杆菌，一个长双歧杆菌，它是在法国巴斯德的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是有落户的，出口到海外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国外的人如果想要买这个产品的话，他可以到法国的巴斯德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去购买，或者是在咱们国内买都可以，所以他是拥有国际身份的。我就刚刚跟大家方便大家理解，就是有护照的，他到国外去是受到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很知名的菌。然后呢是这样的，在咱们交大昂立呢，他本身是做这个保健食品方面唯一的，就是第一个这个我们说上市公司，然后它也是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行业标准起草单位之一，以及食品用的乳酸菌的这个鉴定技术指南的制定方之一，那这都是我们的行标，对吧？白皮书这也是标准的起草单位，所以它的整个的就是这种在行业内一言九鼎的地位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今天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吃起来很方便。刚刚有朋友在问怎么吃，其实我是比较偷懒的，我习惯就是我上班就是因为它，你看它很小一条嘛，你就直接揣到兜里都可以的，然后你就放在包里，它也不占地方。你每天你吃完饭以后，感觉到这里好像有点叽里咕噜的，消化有点不顺畅，对吧？因为我们一般吃完食物之后，就是由小肠开始吸收营养，大肠开始排出食物的残渣，这样的一整套的这个消化吸收的流程。这个时候你吃完饭之后，你可以来上一条，它是耐胃酸的。啊，它是耐外酸的，而且它是强定植的，就直接可以进到你的身体当中进行一个繁殖，然后就直接就像我这样，我吃了以后，我待会儿像有一会儿是不能说话的，我先提醒一下大家。嗯，很好吃，那就这样，你吃的时候有注意点，不要呛到了，因为这种是容易呛到的，你可以像我这样。泡成水也是可以的，它的味道很好吃，酸溜溜甜滋滋，你会很爱。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三盒装和六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三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六盒装因为今天是三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六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然后算下来的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块，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2: 体内肠道内的细菌总重量可以达到2斤左右，细菌数量则可以达到10万亿个，是人体细胞总数的10倍。而我们人体的细菌也在每天更新换代，我们每天排出的粪便中至少有1/3的重量是由细菌及其尸体构成的，所以保护肠道健康的第一步就是要保护好我们肠道内的细菌。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冷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的，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的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伙伴一样陪伴着您，然后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对吧？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总有吃不小心吃多了的时候，总有一不小心吃辣的时候，对吧？冷的、刺激的，那你这个时候如果有好的益生菌能够帮到你，你不就轻松很多吗？对不对？一定要坚持吃啊！益生菌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对我们的人体当中需要的好东西。那然后呢，它也是可以帮助你清除到更多的肠道当中的垃圾，让你的身体处在一种轻便的、轻松的，然后健康的状态。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断货了一年半的这个昂立一号的益生菌，02151119900。

0: 好几年啦，一直是搿能样子。哎哟，吃了太浪嘛，又勿适宜；吃得来油腻一眼嘛，又勿来三。搿哪能办啦？搿旅游的事体是跟我一眼边也没个，勿敢去。去了以后乘了大巴车高头，侬讲哪能办法？所以真的痛苦啊，一眼力气也没个人，吃啥个就啥，一吃到啥个勿好就啥。哎哟，吃勿消，真吃勿消。
1: 明显感觉到自己的肠胃特别的脆弱，因为一方面呢，这种常温下哈，就是食物滋生细菌的概率都比冬天要高很多。另外呢，就是饮食不规律啊，作息紊乱呐、啊，加班熬夜呀、啊，对吧？吃了一些生冷的、刺激的、烧烤的，都会让你的肠道负担非常的大。那实际上啊，就是我是觉得。这个益生菌其实不要等到有问题了再吃，而是应该把它作为你常规的，你给你身体当中补充，让你的肠道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因为肠道年轻人长寿啊，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就肠道的健康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它是直接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披出来的蓝帽子有增强免疫力呢？你肠道不健康，你的免疫力都会下降。知道吧，就是你肠道当中如果紊乱的话，我们刚刚也看到几位我们采访到的这个顾客朋友，对吧，你要是什么拉肚子啊，或者是几天都那个大不出来啊，你是不是整个人觉得没精神没力气，对吧，然后说话都不愿意说，然后人有的时候都虚脱了，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不要等到问题很严重了再来吃，而是应该长期的，就长期主义吧。我们就说我现在真的每天要吃的东西有益生菌，然后有辅酶，然后这两个东西我是一定是少不了的。我其他东西可能有的时候会忘记，但是益生菌我知道是太重要了，尤其是肠道稍微有一点点，而且我又是一个特别关注自己肠道健康的人，那我知道这个肠道的健康一旦它要是打破平衡了，你再去修复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一般来讲我会特别关注，我每天会关注到自己，而且我会有像有强迫症一样，就是说，哎，我今天有没有大？然后大了以后，这个它颜色怎么样？它的状态怎么样？我都会去很有意识的去关注它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不好，或者说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就或者是有点那个，就是比平常要更臭一点或者怎么样，我都会去想一想，哎呀，我是不是吃坏了什么东西啊？或者是我是不是最近那个作息不太好啊？我都会去想这些事情的。所以就是大家也要有这个意识啊，就是肠道你要呵护好自己的这个肠道的环境。我们待会儿回到现场，我为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产品吧，这也是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我们的大组合是不是快没有了？大组合今天是快没有了，这是有那个护照的，有国际身份的这个益生菌啊，到了这个季节，然后我们每天给自己的身体补充一定数量的益生菌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耐唾液酶的，耐胃酸的，然后呢可以进到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肠道当中进行，有助于它这个强定植的。这个低聚木糖就是其实叫益生元啊，低聚木糖其实就是益生元，就是让这些益生菌能够活着的食物，是益生菌的食物啊，然后就是帮助它能够在我们整个这个肠道当中能够定植，让它繁殖得更好，那么它就有自己的子子孙孙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菌本身就是我们黄种人或者说我们中国人的原住民，它叫原籍菌，所以今天就是原籍菌来了。目前能够叫原籍菌的不多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原籍菌，在这个地方呢，人体原籍菌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国外的菌种它不一定适合我们啊，就好像你用化妆品，你觉得有些化妆品就不适合我们一样的道理。这个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宝贝，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国外他们也会问我们来买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对吧？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今天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然后是159块钱一盒，这一盒是35条，就说吃35天，然后东方购给到您的这个价格性价比是我们目前谈到的各个渠道下面超级有竞争力的。3盒装和6盒装，6盒装大概还有2套售完即止，没有预约，3盒装还有个7、8套。那么6盒装因为今天是3盒装的3倍的价格嘛，6盒装今天在官网的总价下面再只降155块钱，东方购物的价格是799，如果大家参加活动满3件满3888再送400元积分，那就是399。 然后算下来的单只单条的价格，就这样一条的价格就是1.9元，一克的价格就是9毛钱左右。所以就是说这么好的东西，然后你吃到的就是我们说实测值能够到10000亿的 CFU 活菌的双蓝帽子的啊，这都是非常非常硬的数据，让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啊，因为我们确实是断货了1.5年的时间带来的昂立一号的这个益生菌，然后呢这也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0: 直播机前，您好，我是燕华。你看啊，这两天天气是越来越炎热，到夏季的这个步伐当中，我们吃点什么咸鲜味道浓郁的，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您看啊，被誉为火炉之一的南京，他们的特产就是南京的盐水鸭。那我在推荐食品，包括我自己平时吃，我是觉得现在因为林林总总东西特别特别多，我要吃吃好的，要吃吃正宗的地道的。什么叫正宗地道？哎，如果它有老字号，如果它有品牌历史，我一定会首选到它。所以今天一样是为大家所献上是南京的盐水鸭，但是它是来自我们南京老字号的品牌，为您手工制作的。说句实话哦，之前我很难觅得到，因为你到南京去有很多一些卖盐水鸭的地方，但是像这个品牌还真的是供到很多一些的高端的酒楼，包括五星级酒店。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朱亚玲，亚玲你好。
1: 也好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东方购物呢开台那么多年，
0: 对，
1: 其实呢我们也有卖过类似的商品，但是呢产地未必是正宗的南京的、哦、我们今天呢除了产地是地道的南京之外，南京当地人会吃鸭子，你比如说像那个东海，像那个叫什么宁波这块地方吃海鲜认哪儿的，认舟山渔场的。那么南京人吃鸭子认哪儿的，认长芦的、哦、所以我们今天是地道正宗的长芦盐水鸭、哎、而且我们长芦的盐水鸭是拿到过金奖的、嗯、所以你看我们有这个证书对吧，包括你看我们长芦的鸭子还是地道的，你看土这个乡土地标菜、哎、是不是、嗯、然后再说到我们长芦的这个品牌，不单单产地是长芦的、嗯、我们的品牌还是长芦这个品牌南京老字号，
0: 是的，
1: 而且我们的鸭子还是非遗的制作技艺、
0: 啊、真的，
1: 所以你看多么不容易、啊、好不容易二十多年来开台二十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地道的盐水鸭品牌。
0: 哎，你要知道就刚才这三项没有其中你一项都很难
1: 了，来吧，
0: 我这么想三项是集合在一起，好吧，
1: 来吧，
0: 来听听我们的规格。
1: 我要先跟您说一下啊、哦哦，我们今天的话，一只呢就是这样子的一包，哎、然后呢每一包呢每一只是1.1公斤，1.1公斤，全部都是熟制的，哦、干干净净的啊、哦嗯。包装上面你看什么地标这个文化遗产对吧？然后地标菜、嗯、南京老字号是不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是的，
1: 包括来翻过来之后我们看一下啊、哦嗯、配料表、嗯，因为像这样子的包装的熟食，大家是不是很多见？
0: 对，
1: 有时候你自己去南京旅游，什么夫子庙啊、嗯、各种景点啊，你会往回背、嗯、往回背了之后有没有觉得味道也就这个样子，为什么南京的盐水鸭那么出名、哎、什么口味也就那样子、嗯、没觉得特别好吃、
0: 嗯、对，
1: 你吃吃我们的好不好、哦、然后吃我们的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首先光鸭、嗯、对吧，然后是食用盐、嗯、葱姜香辛料
0: 没有 了
1: 、哎、防腐剂色素添加剂、嗯、真鲜剂通通都没有，
0: 是
1: 对吧，然后再来往下走我们的这个保存方式啊、嗯、就是要大家放在冷藏，
0: 哎，对，
1: 因为没有任何防腐剂、嗯、而且呢我们也没有用科技和狠活做那种常温的，
0: 是
1: 有一说一包装的常温熟食大家是不是觉得口味有点打折，
0: 对
1: 对吧、嗯、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子的啊，冰箱冷藏、嗯、而且60天的一个保质期，60天吗、
0: 啊、
1: 也就2个月，
0: 对，
1: 那么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有的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都是这两天新鲜为您生产出来，
0: 对对对、啊、然后就看我们产地，
1: 哎，对的，啊，产地江苏南京往下走啊、嗯、南京市江北，来江北新区长芦街道，
0: 哎，
1: 看到吗、
0: 哦、
1: 长芦，
0: 是的，
1: 长芦板鸭、嗯、长芦盐水鸭，
0: 对对对，
1: 非常非常出名、
0: 哎、这个开开来1.1公斤的一个分量是一整只吧，
1: 来吧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0: 看看啊，就是这是我们啊等于说是把它切开来，对吧，就带头带腿，
1: 带头带腿、嗯、鸭掌呢是没有的、哎、这个要跟大家说清楚 的啊、嗯、然后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鸭腿吧、哦、好不好，
0: 好，
1: 你看首先呢我们其实正宗的地道的长芦的盐水鸭选鸭子的品种就很讲究，
0: 对，
1: 一定是用到散养的草鸭，
0: 嗯，
1: 知道吗，
0: 嗯，
1: 而且养的天数也很讲究、嗯、一定是要养了150天、
0: 哦、
1: 因为这个时候鸭子的肉它够细够嫩、嗯、同时也会有鸭肉的香气，
0: 是的，
1: 再有一个这个小鸭子散养归散养、哎、它是养在什么地方呀，吃什么呀，很讲究、嗯、吃在河里面的小鱼小虾、
0: 嗯、
1: 对吧，吃一些这种自然的一些自己去觅食的一些东西、嗯、然后你看好的鸭子皮儿薄薄的，先给你来一块吧，
0: 对对对对，
1: 先给你来一口，
0: 准备好了，
1: 对，先给你来一口、嗯、吃吃正宗的盐水鸭，南京盐水鸭、
0: 啊、
1: 知名度那么高， 就是它肯定有它好吃的理由。哇，天哪！那么如果你之前吃到的就这个样子而已，那么你是不是怀疑一下你买的这个盐水鸭不够正宗，不够地道？
0: 我之前没有吃到过那么
1: 我来吃一口
0: 地道的。
1: 我好像
0: 我还有朋友在南京呢，他还给我背过来，他都没有背到我们南京呢，叫长乐的盐水鸭带回来。它的味道是什么？以前知道是咸齁，对吧？就是一个咸字，现在是香。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盐水当中它有很多一些香气是不一而来的，肉质很细腻，不要说什么鸭膻味、鸭腥味，一点都没有除外。它那种鸭的鲜味是非常浓郁的。
1: 嗯，好吃，
0: 对吧？很好吃。
1: 所以你知道，在南京哦，在南京，我弟弟上个星期天带我那个小侄女刚刚去南京打比赛，南京去打比赛，然后背回来的南京鸭子。半只50块钱啊！
0: 今天我们东方购物
1: 一只就100块钱，南京本地一只就100块钱，还没有非遗记忆，还不是老字号什么什么的，
0: 啊，但是比较顶的了。我们今天啊是对吧？两只带回去，两只带回去，南京老字号的长乐盐水鸭的品尝组合，两整只带回家。
1: 对，
0: 我们今天还有这购物积分首发，再赠送大家10元购物积分，这样算下来182块钱，好吧？
1: 对，
0: 赶紧来抢先，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4900。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料，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

0: 潜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这观众们，很多人打电话来说一只吗？199元？不是的，我们是两只啊、哦，两包带回去，两只199元。刚才也跟大家说清楚了，我们这个盐水鸭当中啊，它是不包括鸭膀和鸭掌的。那因为它们是要另外买的，对吧？嗯、我们单独一包的一个分量啊，是有1.1公斤。嗯，但是是为您熟知好的。
2: 对，
1: 比如说你现在单独去买到光鸭，嗯、对不对？光鸭的价格两只带回去199，是不是也很划算了？对吧？
2: 反正
1: 我们今天是这个南京老字号还是非遗级的盐水鸭、
3: 我觉得今天这个商品的话，其实很多人并不是冲着它的价格，对吧、来下单的，冲的是什么？一口正宗的南京盐水鸭的味道， 对不对？全中国你想想看，真的盐水鸭哪儿的出名？不就是南京的出名吗？对，然后南京出名，那为什么你没有吃到好吃的？还是这句话，因为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我从小到大真的不喜欢吃盐水鸭的。为什么不喜欢吃盐水鸭？因为就觉得它不好吃，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后来吃了我们今天这个长卤盐水鸭、好的，我知道我以前
1: 好的
3: 我以前吃的不是正宗的、就是哪怕你自己去到南京哦、真的有一说一，也未必都是用到我们正宗的非遗的技艺加工出来。因为地道的南京盐水鸭传承了400年、
1: 对
3: 对不对？传承了400年。
1: 是的。
3: 然后你看我们长卤盐水鸭的工艺它有多挑剔。首先原材料的选择，要选那种草鸭、对吧？散养鸭，吃这种小鱼小虾小螺丝长大的这种、对吧？草鸭、然后的话还要体重达到多少的，基本上、对，基本上1.5公斤到2公斤、要不然我们怎么可能每只保证我们熟制之后是1.1公斤的分量、
1: 是的，是的，
3: 对不对？
1: 就是
3: 它要长到这个天数、它的体重体格刚好还要在这个分量，
1: 对的，
3: 是不是要淘汰掉一批？
1: 是的。
3: 然后再往下，我们的盐水鸭是要草盐腌制的、
1: 对，
3: 就像长卤的板鸭一样的工艺、对吧？草盐腌制，盐草热了加各种香料、然后鸭子的外面呀、身体里面呀、全部都给要进行盐腌。
1: 是的。
3: 盐腌的工艺呢是为了什么？让它的皮质，让它的肉质、入味之外更加的 Q 弹，
1: 确实
3: 就是你的口感牙齿上感觉会不一样。然后再进行什么老卤去浸泡、这个老卤也是关键哦、百年传承不间断的老卤，
1: 确实，
3: 所以我们的味道香气不一样的。然后就是晾干的风干，对吧？挂晾风干这个技艺非遗当中也很有讲究。不同的温度下天气不一样，38度天跟20度天它是不是风干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非遗传承，我们老师傅的经验技艺。本来我们今天非遗传承人是要来现场的、结果没有办法去苏州去参加什么其他的会议了、就没有办法来到现场，所以我们这个是有非遗技艺的，
1: 而且我们是双非遗、对吧？我们是南京老字号，并且是双非遗，好吧？两整只带回去199元，正宗的长卤盐水鸭，南京盐水鸭回家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的26分钟的时间，目前计划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听到现在为止也会说有吃过盐水鸭，无论是到门店当中去吃，还是到南京当地去吃，你看南京当地，我们说秦淮河旁边那条街，包括各大的地方，什么老鸭粉丝汤的店馆呀，盐水鸭呀，每家每户是挨着的，我想这个怎么做生意？现货不多了，我们今天是两种，
1: 你知道吗？
0: 现货最后的50组现是现货，
1: 对，
0: 两只带回去南京特产，而且是南京老字号的长鲁盐水鸭，双非遗特色带回家，199块钱。为什么说今天199块钱很难拿得到？你到南京去，你揣着200块钱说我要买到那么正宗的盐水鸭，你都很难去找得到。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如何来进行选择。
1: 对，因为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节奏越来越快，包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高科技的一些这种更便利的一些什么加工的方式，所以现在有很多的南京盐水鸭并不是用非遗的技艺了，也就是说它当中有很多的。

0: 饺子号，
1: 我来看看，
0: 包括你看我们的这个长炉的鸭子，你看地标菜，然后还有一点，你不要以为所有的包装出来的盐水鸭，它的口味工艺都一样，就我们一个小小的包装这个保鲜记忆，你看到吗？我们都是拿到这样子的专门的这种技术的，所以我们的鸭子的话，就是不管是从包装啊、选材啊、工艺啊上面讲啊，都是非常，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手上拿的都是飞鸭，
1: 是的，江苏省飞鸭，好多好多飞鸭，南京好多号带回家，
0: 就是它的证书太多了，
1: 好实在，对，都不就我们的好吃是关键，对不对？
0: 来，
1: 到底怎么好吃？平时还吃不到，你可以下头弄泡饭吃，也可以做成汤
0: 吃。我们这个烧了多长时间啊？这个。冬瓜熟了，冬瓜熟也没多长时间。我想告诉大家，
1: 加个热就好了。
0: 我想告诉大家，冬瓜熟没多长时间。你看这汤，这个鸭子原材料好不好？看这个汤，大家是不是大夏天、三伏天、大暑天要吃鸭？民间有一句话，想要就是不要那个苦夏，对吧？要吃鸭。然后大暑的这个鸭子什么肾什么补药什么什么，这都是民间的这种谚语，就证明你看。这个鸭子好的鸭子营养价值含量就是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季节。
1: 是的，赶紧
0: 你要喝点汤吗？
1: 你来吃这个鸭子腿。
0: 我想我这会儿就不给大家看腿了，我这会儿给大家看一个我们鸭胸脯这个地方的肉。你看这个地方还带软骨，这么大的一块软骨，看到吗？不管是鸭子还是鸡还是猪肉啊，带软骨的，我们的真的养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好香哦、
0: 然后你看肉厚不厚？对吧？包括你看这个还是我们煮的汤里面的这个皮儿，都没有那么肥腻的感觉。
1: 对，哎，确实。
0: 然后马上，
1: 刚才我那口汤，你看它那个汤头大概是也就是十分钟左右时间吧，奶白色已经出来了，很鲜美。像我的话，下头还会放点，比如说是豆腐呀、粉丝呀，我要粉丝汤，对吧？粉丝呀，弄点泡饭。
0: 烧这个就别放盐了，
1: 很鲜很鲜，对吧？其实不放盐，我们没有额外放盐吧？没有额外放盐。
0: 然后我跟大家说，还有几天的时间。就是端午节，端午节鸡鸭鱼肉，
1: 对呀、
0: 四大荤，
1: 总要有的。
0: 你吃正宗的南京长炉盐水鸭，长炉啊。
1: 今天还有就是价格了，因为说句实话，看到这个价格，我一直以为是一直的价格。很多地方他为了让自己的这个成本省下来，不咋子脏了一玻璃箱的了。我们今天不是的，是整只两只备货，仅剩最后37组，两只带回去，正宗的南京老字号有双
0: 飞机的长炉盐水鸭，
1: 长炉盐水鸭，
0: 长炉
1: 两只带回去199元，每一包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东方购物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2: 长炉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以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炉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乳，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我们的限时鲜货最后33组限时鲜货啊，今天呢不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预约名额，而且因为是南京的老字号，长如盐水鸭，说句实话，你到南京去是不是都很难看得到？
1: 我今天
0: 为什么？因为他们供货量不是那么多的。
1: 我今天通过今天这个电话订购量排队，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

0: 第二，就是第二季前有很多爸爸妈妈知道的，知道南京盐水鸭哪里的好吃，成炉的，因为我是真不知道。
1: 那但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很多人到现在为止，无论是70岁、80岁，可能都没有吃到过正宗什么叫做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你来九霄去抽苦了，100多块钱，我就当然会什么叫正宗的南京盐水鸭。因为你自己去到南京本地啊，你随随便便买半只鸭子50块钱，对吧？1/4只一只差不多26块钱，对吧？现在很多饭店的。 就是一只鸭子下来也得要100来块钱，就是南京当地，
0: 是
1: 对吧？南京更何况你开车去啊，都比苏州什么远多了，远多了去了，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给到大家，首卖之外，我们还有额外的积分，对吧？有优惠，两只鸭子把所有优惠扣了，减了相当于182块钱。那你说以后往常的常规节目之后，我们还会这样子的力度给大家吗？不太可能的，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让我们比南京当地都卖的便宜，我觉得这不太可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在上海很多。
1: 也是个人口大汇合的地方，对，很多以前祖籍都是这么苏北的，对对，江苏南京，江苏南京的，
0: 然后都在说，
1: 江北江南，
0: 所以看到包括是吃到自己喜欢的家乡省味的，而且是正宗的。还有呢，就是新上海人也好，老上海人也好，都知道没有一只鸭子能够走出南京。但是有个人说贝勒说北京烤鸭，北京烤鸭也是当时的南京带出去的啦，又炒古都。
1: 我跟你说啊，南京不单单有盐水鸭，南京的鸭子太多了。
0: 南京的盐水鸭、南京的板鸭、南京的琵琶鸭、南京的烤鸭、烧鸭，出名的还是南京的盐水鸭，
1: 而且盐水鸭是更适合夏天，
0: 对呀，
1: 因为夏天你出汗多，对吧？你额外都给要吃盐水棒冰、盐汽水什么，对吧？
0: 正好可以补充，好吧？电话持续忙线啊，因为备货不多了，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有南京老字号，并且是非遗迹的南京盐水鸭，最正宗。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 021-511-9900。 Brasil, Uruguai, Argentina.

0: 想到做的17分钟不到的时间。
1: 我刚想到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的备货
1: 我刚想到，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呢，我们现在没有确认到能不能预约，如果能预约，我们不确定端午节之前能不能拿到。是不是？所以现在有现货，大家就可以要想办法一号键自动订购，
0: 对对，
1: 扫那个二维码先抢我们的现货。
0: 是的，
1: 好吧，
0: 难得碰到。就说实话，我跟雅玲两个人做那么多的食品的节目，对吧？前面有这个镇江老字号的江苏老字号，那个镇江的肖肉，标题，对吧？现在碰到了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我们卖过那么多鸭子，无论是生的也好，熟的也好，南京的盐水鸭也卖过，但是没有卖到过南京老字号，
1: 来吧，
0: 没有卖到过这个有非遗迹的盐水鸭。
1: 给大家看一下吧，好吧。
0: 今天买完之后，我总是好昂起头干，我总是吃到一股正宗的南京盐水鸭了。
1: 你要跟他说，南京长芦盐水鸭，长芦盐水鸭啊。然后我们今天品牌是长芦，我们的产地也是长芦。长芦跟南京隔着长江，遥遥相望，一个在江北，一个在江南啊。所以的话，来长芦的盐水鸭工艺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的。
0: 我们今天南京的吧？
1: 南京啊，南京
0: 对，
1: 都是。南京对，所以南京盐水鸭嘛，但是更加会吃的就知道要吃南京长芦盐水鸭嘛，
0: 对，因为能够缩小到区，
1: 对，小产区了，就是对，更精准了。然后你看江苏省非遗，对吧？然后乡土地标菜，是不是？然后南京老字号，一包就是一只，
0: 是
1: 一只，来给您看看分量，做熟了之后1.1公斤，
0: 1.1公斤，
1: 因为我们要保证每一只鸭子在加工之前杀之前是达到1.5公斤到2公斤，对对，到2公斤
0: 量。对对，它进糖喝了怎么了？
1: 对，然后你再看我们的配料表，光鸭食用盐。

0: 葱姜香辛料，不要看只是简单的配料，它的工艺太复杂。我给你看看哦，这工艺板我没有举给大家看，密密麻麻，这么多，
1: 算了，
0: 这么多，对吧？
1: 待会儿我们反正在这制作期间当中为大家所折
0: 然后呢，这个呢最好呢就是冷藏，对吧？冷藏5度以下呢是有60天的一个保质期，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然后再看一下我们的产地啊，产地就是南京市江北新区长芦街道，看到吗？就地道的产地。
1: 提示一下我们的直播现货做的十足，马上进入到个位数了，好吧？对，如果像我就身边有非常好的朋友，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吃当地的这个老字号的，那他们要去这个拍照打卡的，为什么？已经到当地了就要吃正宗的。我们也去过南京，但是问题是没有吃到过那么正宗的。今天带回去不需要这个驱车4-5个小时，乌克到南京需要开6小时，因为开得慢。然后
0: 别去了，隔壁呢？
1: 为了吃一口鸭子，
0: 我跟你说，
1: 正宗的真的好心酸。
0: 你要吃真的，你要吃什么南京的鸭子啊，什么什么盐水鸭什么的，千万别去夫子庙啊，什么这些景点去。
1: 干嘛北方呀？
0: 那些景点，你吃到的真的不正宗，真的不正宗。然后你看，看看我们的鸭子啊，看看这个鸭胸脯、鸭背这个地方的肉，看到吗？就是这个鸭子它选的有多好，刚刚好。你知道鸭子是什么样？鸭子如果就是说长得就是说太老了，就是肉会越养越瘦。鸭子是越养越瘦的，对吧？然后你如果太小了，那么是不是也等于没什么肉？所以刚好要这种青壮年的时候，对吧？你看我们就这么一块胸脯上这个地方肉，是不是也都厚厚的？
1: 是的，是的，
0: 是不是也都厚厚的？然后你看，
1: 最后七嘴先是先黄啊。
0: 散养的鸭子皮薄不薄？
1: 对，
0: 散养的鸭子，
1: 而且它那个盐腌好了之后呢，也会把这个油脂给走掉，
0: 对吧？
1: 就怕当中很多一些油脂，包括是鸭山鸭腥味啊。话不多说，因为最后13分钟时间，
0: 对，
1: 包括是今天的组数都在问今天到底是多少？2只，每只是不低于1.1公斤的啊，盐水鸭。再次强调，今天为您所带来是南京老字号，有非遗技艺的正宗的长芦的南京盐水鸭带回去，199元带回家。
0: 对，
1: 备货到个位数了，我们去商谈一下有没有预约的名额，能够把最后的限时现货能定的立刻来定，不能定的话不能保证。我们去问能不能，如果加预约加什么能够加的话啊，这个我们端午佳节之前
0: 我不知道，
1: 我们所以去问嘛。
0: 好的好的，
1: 打电话啊，应用专线是02151199000。
2: 长芦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料、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孵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芦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房间阴凉通风，鸭子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香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1: 时间啊，赶紧来抢，就真的是拼手速了。然后还有的就是南京老字号的长芦盐水鸭，今天也是 之手，登录到我们东方购物新品首发。嗯，关键是新品首发之后，因为你要知道，每家门当中的，特别是地区地方的一个特色，嗯、有什么老字号的认证啊、非遗特色、嗯，它是不愁卖的。
0: 对，
1: 因为它有很多一些长期的供应链，无论是饭店、酒楼，包括是很多一些场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就像我们很多一些，比如说老字号的门店，你去看啊，为什么能够成为老字号？
0: 你看
1: 原材料，第二点制作工艺。
0: 你看就上海好了，对吧？哎、一到了节假日啊，是南京路、哦，南京路哪里的人多？老字号、沈大成、啊、门口总是排长队。
1: 我问一下导演，有预约名额吗？能预哦，接受少量预约，少量好吧？
0: 预约
1: 啥时候？那么问一问这个什么时候能到？好吧，帮我们再问一下，感谢啊。就先预约好吧，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能到。
0: 如果你等不及，你再取消也可以，对吧？
1: 啊、对对对，先预约，先把预约名，因为预约名也是开少量的。
0: 因为我们是非遗的，哦、我们都是人工手工加工出来，都是每一个对对对每一只我们的长芦盐水鸭都是由我们非遗传承人参与的。
1: 对对对，
0: 就参与加工的
1: 啊、哦，
0: 所以我们的量每天就很少。
1: 对对对对，现在不要什么按上一号键了，也不要这个 APP 来订购了，
0: 扫码
1: 很难。
0: 扫码
1: 这个预约也可以，对吧？你最好是人工，然后呢，人工跟他说我要预约。
0: APP 也能预约，
1: 也能。预约好吧，
0: 对对对，
1: 赶紧啊，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他刚回来还比较慢，再次再帮你问啊，反正现在现货是没有了。对对对，再确定啊，两只蛋回去，每只是不低于来了3到5天。啊，3到5天，
1: 那端午节赶得及呀、啊，来得及呀、啊，对不对？端午节肯定，而且你不单单端午节吃啊，夏天刚刚开始啊，
0: 对，
1: 是不是？接下来3伏天、接下来小暑大暑，刚好就是吃鸭子的时候。
0: 还有就是你像我，就长到现在，
1: 长到现在
0: 没有吃到过正宗，去过南京好多次，
1: 长这么大，
0: 没有吃过正宗的，有南京老字号和这个非遗的这个盐水鸭，
1: 吃了多少？
0: 总觉得好像是想，哎呀，哪能我胡了大树草票，哎，没吃到正宗啊！
1: 我
0: 吃今天两只蛋。带回去，每只不低于1.1公斤的盐水鸭，正宗的南京的这个盐水鸭，我都要吃吃看什么味道呢？
1: 我之前真的那时候还会跑南京啊之类，然后去南京没有一个人没有吃盐水鸭，但是吃老鸭粉丝汤啊，吃那个什么其他的鸭血豆腐，这些，就是觉得好像味道也就这样，对吧？就是说没有说啊，怎么可以
0: 会想好吃吗？
1: 对，怎么
0: 好吃吗？
1: 怎么可以这道菜在这座城市可以闻名全中国，对不 对？
0: 而且那么长。时间
1: 对，
0: 就是你一定要纳闷的，
1: 你一定要吃一吃正宗的，
0: 对，
1: 一定要吃一吃，就是数百年传承下来的。所以你看400年的这个历史，对不对？就是南京的盐水鸭。
0: 对
1: 的，我们今天呢是地道的正宗的南京长炉，看到没有？长炉啊，南京长炉盐水鸭，这个呢是我们的品牌。当然，原来我们说长炉盐水鸭指的是产地，是指长炉这块地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的产地。南京市江北新区长炉街道，
0: 没有叫人家去代工啊，
1: 没有啊，没有
0: 啊，老，
1: 所以我们的量就慢，
0: 是的。
1: 然后非遗技艺的话，因为我们是有非遗技艺的，那我们就是为了保住它的口味，我们是不是不会说随随便便把这个味道做出来？
0: 那肯定。
1: 所以我们每一只鸭子，我们非遗传承人一定要自己去把关。
0: 你知道，非遗传承人就跟以前一样，有古方的、古籍秘方的啦，这个配方的，所以他可能是记在脑子里头，所以呢，要吃到正宗的非遗技艺又是南京老字号的，确实很难得。那么今天给到大家，也不是说是高到你到南京去吃鸭子，就是跟你说我是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单独一只上餐桌是不是159、149，很正常的一个价格。
1: 随便你去南京当地的熟食店，
0: 你去买看好了，一整只
1: 熟食店一只就是差不多100块钱。
0: 而且熟食店好多都是什么，就是虽然说是抽真空包装，但是它可能加了防腐剂，它是可以常温进行储存的。
1: 而且
0: 我们这个不能哦，
1: 它没有经过那么多关键的盐水鸭的加工步骤。
0: 对，
1: 现在有很多东西它可以很快速的这个，很快速的，对吧？你像以前的话发面只能老面发面，对吧？现在还有酵母一发，什么很快很方便，对不对？所以你看，像这样随随便便买一只正宗的南京的盐水鸭，就是158块钱一只，便宜一点的，143块钱一只。再算它便宜一点的，100块钱一只也要200块钱买两只。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是两只带回去，199。关键是现在现货全部没有了，现货没有了，
1: 没了。
0: 接受少量预约名额，尽快为大家送货到家。然后呢，目前我听说啊，可以保证在端午佳节之前可以送到。
1: 对，
0: 好吧。
1: 对。
0: 但是就是这个价格，包括他们来的频次和频率，不知道下次的直播时间是什么时候。
1: 按照这个趋势的话，大家要等很长很长时间了。如果你想等下次直播，很可能就是端午之后，或者是等到7月份了，在后面了。
0: 所以把握住，今天还有少量的预约名额，不要等最后说预约名额也没有了，只能显示来晚了，对吧？
1: 对。
0: 东方购的订单现在是02151199000。
2: 长炉板鸭、盐水鸭传承400余年。自明清时期便也贡品闻名，其独特的老卤腌制、自然挂晾、柴火蒸煮工艺代代相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产业。精选高氧稻田麻鸭，坚持手工宰杀净毛，胡传荣掌握传统水面浮毛法，通过精准控温使鸭毛自然脱落，既完整保留鸭皮脂肪层，又避免机械损伤，确保肉质鲜嫩，风味醇厚。腌制后的鸭子放入长炉人世代传承的独家老卤，卤水浸泡增香，清澈见底的老卤浸泡鸭子后仍然清亮醇香。充分浸泡后的盐水鸭在恰到好处的时间起卤，老卤浸泡后进行传统手工挂晾，防 房间阴凉通风，压在表面皮层收缩，卤味入骨更鲜醇。挂晾后的盐水鸭放入1.1米大锅，仅以姜、葱、八角调味，煮滚通汤，使汤汁循环，确保鸭形饱满，滋味醇厚。煮制后的盐水鸭采用冷风机自然冷却，保证原汁原味，呈现出无任何防腐剂的原生态传统滋味。

0: 好，就在两分多钟时间，我们备货和组数这个限时现货，
1: 现货卖完了，抢完了。
0: 预约的名额也是要到大概十几组的预约名额，因为确实他们家这个价格给到我们东方工业蛮难得的。
1: 我觉得其实还是今天所有看电视的爸爸妈妈订购的，真的懂货识货的很多，就是比至少比我和燕华知道的多。
0: 对，
1: 因为真的我们两个也是因为要给大家推荐这个产品，然后呢就去了解，对吧？包括我们的品牌，包括这个盐水鸭的历史，
0: 是的，
1: 包括它的故事。然后为什么呢？我之前吃到的盐水鸭觉得不好吃，区别到底在哪里？没有想到我这些压根就没讲完，我们爸爸妈妈都在抢，所以今天就把现货都抢完了。长芦的盐水鸭
0: 啊，
1: 南京长芦盐水鸭，非遗的记忆，老字号。而且呢，我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对，所以今天给了大家199元是两整只，然后呢都是这个等于说熟的。
1: 对，
0: 提示一点，刚带回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放在冰箱的冷藏。尝试进行一个保存，
1: 是
0: 不要就是想当然啊，跟以前盐水鸭一样，什么放在常温
1: 啊什么，对对对，
0: 不可以的啊，放在冰箱的冷藏室进行保存，好吧？
1: 对。
0: 然后呢，要吃的时候切开来直接吃就好了。
1: 嗯。
0: 包括啊，像这个盐水鸭，我觉得半只你可以热的吃，
1: 对，
0: 烧汤，
1: 对。
0: 然后呢，跟这个毛豆啊放那个，
1: 清蒸一下也可以，
0: 对吧？
1: 蒸一蒸，
0: 粉丝这个清蒸，包括是泡饭粥，
1: 可以泡饭也行，
0: 拌面都可以，好吧？
1: 对。
0: 就这一分多钟时间，反正现在全部都是预约。名额了，今天也是抢的，限时现货早就抢完了。
1: 安徽的朋友订哎，
0: 安徽
1: 离南京还近一点嘞，
0: 对吧？
1: 对，
0: 包括江苏、浙江的朋友们都在订购啊，199元两整只带回去，能够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抢不到的也跟您说声抱歉，实在不好，
1: 只能等下次了，对
0: 吧？对，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你的生活放心够，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丽。说到这个石斛哈，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在这样一个炎炎夏日的时候，用石斛来滋补自己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今天呢很特别，今天是为您带来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的这样一个就是浆体。那实际上呢，你在吃的时候会非常的方便，不用冲泡，直接随身携带就可以来喝，也是特别随心的一种饮品了。那今天在直播现场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大家做分享，欢迎傅舟。
1: 哎，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铁皮石斛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畅销哈，大家都知道石斛好，尤其现在到了吃石斛的季节了。您看哈，夏天呢大家特别容易阳亢阴虚，所以从5月5号立夏开始，您就要注意养阴了。然后现在差不多是小满刚刚过了没几天，马上要到芒种了，然后到6月21号就是夏至，所以这47天是我们夏季要特别注意养阴的47天。这47天也是气温会急剧升高的47天，你可能会出很多汗，你会觉得特别疲乏，汗为心之液，而且你身体里的津液除了出汗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会大量的消耗，所以这段时间好好养阴。怎么养阴？从古到今我们中国人养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今天换了一种形式让它更高效更划算也更新鲜保留纯度的来到您的身边，千万别错过啊。
0: 嗯，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1: 嗯，
0: 然后就这样一包，然后你随时随地把它一撕开就可以喝了。
1: 没错，以前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东西大概是20-30块钱一包，因为它直接做成浆以后对它的原料和它的提取工艺会非常非常的有要求，但是今天我们国药草本是把价格打下来了。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一盒一盒是这样子的，给予包装。国药草本在东方购，我们以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藏红花呀，带来过很多好的草本的产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铁皮石斛浆，这个铁皮石斛是来自云南广南的，所以我们叫做植物饮料。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七袋，就是刚才高丽老师拿的这样一袋一袋的，会有七袋，就你起码可以喝7次，开袋即食，非常非常的就是简单啊，吃起来。然后您看我们里面配料就只有水和铁皮石斛的原汁，没有加糖，没有加代糖，没有加其他任何的东西，每天1到2袋都可以，就是今年5月份刚刚生产的，保质期有9个月的一个时间，非常非常的新鲜，开袋即饮，所以喝起来非常的方便啊。
0: 嗯，我们这个还有发明专利是吧？
1: 对对对，我们会有发明专利。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姜啊，它的一个特别特别的技术就在于它发明了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的方法。大家知道你吃这个西洋参、野山参，你喂的就是那个就是叫做参的一个特别好的成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吃石斛，我们喂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分离纯化的方法。这个技术是特别特别先进，也特别特别麻烦的。您看，首先要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要萃取酶提，还要过滤水提、抽滤、真空浓缩、纯沉、离心分离，好多好多，再到粗品，再到除蛋白，再到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这么多的石斛多糖。所以我们这个发明呢，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提取率。

0: 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吃石斛为的就是石斛多糖，所以有了新科技，让我们就是事半功倍了啊。
1: 以往我们吃石斛可能要冲泡，
0: 对，
1: 然后把它磨成粉，特别不方便。
0: 是，
1: 那今天我们就是做成了一个液体饮品，
0: 对，
1: 你在吃的时候随身携带会特别的方便。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我们现场把它撕一包出来，给大家感受一下，是什么样子的。
0: 好的，好的，我们剪开一包啊，给大家来看一下，倒出来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您看，它是非常非常浓厚的，非常醇厚的，因为我们是铁皮石斛浆加上了我们独特的萃取方式，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浓郁，不是那种清汤寡水。其实在市面上您可能也能看到，
1: 你看这个挂壁的效果，
0: 对，类似的一些就是说它是石斛的饮品也好啊，像这种包装的啊，我倒出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哦，
1: 这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对，颜色、质地都完完全全不一样。所以大家平时在品尝的时候，在吃的时候，您就要知道喝下去的口感不一样，然后石斛多糖的成分纯度也不一样。我刚才给大家看过专利哈，其实我们所有的改革，就所有的革新吧，应该这样说，对技术上的革命，为的就是多多的提取出石斛多糖这个对人特别有好处的东西。所以国标要求不得少于25的石斛多糖，我们能高达56.3。以前我们用粉用其他的这个载体的时候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高度的，所以新科技带来了我们更加事半功倍的来摄取这个石斛多糖。
1: 对的，我们今天就吃起来会很方便，替大家尝一下味道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待会儿你来、来那个拿剪刀来给大家试一下。
0: 是
1: 因为天气热了嘛，大家都会流汗，
0: 对，
1: 然后汗液的流失其实如果说是能够及时的来补充，那就要这样随时随地打开就能喝，然后特别方便，你在路上，你在高铁上，你在地铁里你在旅途当中都可以随时随地给自己的身体滋补这个铁皮石斛。
0: 对，真的就是那种玉液琼浆的感觉，没有任何加糖，没有任何加代糖，没有任何添加剂香精的味道，就是那种兰花的香味儿，就感觉像是什么，就是我们看电影里面可能早上清早起来在那个鲜花上面采集第一颗露珠的那种芳香口感，但是它更加醇厚一些，非常非常的好喝。
1: 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它这一盒当中一共有我们的这一盒都有
0: 七包，
1: 对吧？
0: 对，
1: 七包就相当于是一周，对吧？
0: 对，一周的量。
1: 比如说你一天喝一包，就是一周的量。铁皮石斛浆啊，铁皮石斛浆它是非常浓郁的。今天是国药草本，
0: 对，
1: 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的一个超值组。这个是有十盒，一共是70包。
0: 对，
1: 东方购物的首发价是399。
0: 是。
1: 另外呢，我们还会给大家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
0: 翻倍的一个量。
1: 对，它是20盒，一共140包。
0: 对，
1: 电商价格是1980。
0: 对，
1: 很多人说电商很便宜，但你看电商都要1980。
0: 是，
1: 东方购物今天599，单包的价格4.2。
0: 是，
1: 参加完活动之后更不得了了。
0: 对，只要1.4块。
1: 对，
0: 作为浆类来说，这个价格可能在外面要把这个小数点移到后面，14块钱一包。我们今天只要1.4块左右一包，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非常超值。
1: 是的，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的大构成，因为我觉得大构成真的性价比太高了，在这个季节里面吃一点石斛原浆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021511-9900。

0: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1: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

0: 雷兽，它的捕蚁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捕蝇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蝇。九福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1: 带来的是国药草本的石斛，石斛姜。
2: 这个牌子非常大哈，在东方购物的时间也很长了。以前藏红花啊，还有很多的就是滋补品也是这个品牌的，大家都非常的喜欢，毕竟它的抬头摆在这里，所以大家非常相信它的品质。所以你看哈，现在可能做铁皮石斛，还有人在做最原始的风斗，那个喝起来太麻烦了。但是你说还真不便宜，25块钱、30块钱一克哈，一个礼盒也要好几千块钱。但是你喝起来，先得把它泡软，再得把它煮软，然后才能去煮它。拿个养生壶要煮一整天，现在天气也热了，老这么热水沸腾着，这谁也受不了。所以啊，大家都知道石斛好，但是没有办法坚持。后来呢，我们做成了石斛粉，然后冲水。石斛粉虽然也非常非常的好哈，但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多糖的提取的一道工艺，所以它的石斛多糖的检测报告拿出来是没有办法达到50几的多糖的含量的。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科技、新专利，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姜，因为里面用到了石斛多糖的提取技术，分离纯化，让这个石斛多糖保留得更加的好，我们吸收得更加的多。
1: 我们的产地有什么说法？
2: 对，我们的产地很有讲法，我这边也是直接拿来了一个就是产地的合作的一个同意书啊。您看，我们的甲方就是国药草本，然后乙方是广南县铁皮石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我们所有的原料都来自云南广南。云南广南叫什么？叫铁皮石斛之乡。我们的工艺，我们的专利也是别人没有办法模仿的。
1: 我们的工艺有什么讲究？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刚才我讲了哈，就是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石斛多糖。所以石斛多糖的专利的新技术，我们叫做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非常复杂哈，再给大家简略讲讲。先要从原料粉碎过筛脱脂，然后萃取酶提，过滤水提，抽滤浓缩纯提，分离干燥，然后粗品还要除蛋白，然后冷冻干燥，才能提取出石斛多糖。这就是我们吃石斛的大部分的意义就在这里。这个发明的技术效果是提高了石斛多糖的萃取率，缩短了提取的时间，减少能耗，而且有效地保存了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那么说到专利，我们肯定要给大家来看一下专利证书啊。我来找一下我的专利证书在哪里。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1: 很厉害，
2: 没错，发明专利证书，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这个专利一出来太厉害了，让我们大家不多花钱多摄取到石斛多糖。因为您看，国标要求石斛多糖的这个就是溶出率哈，不得少于25%，但是我们能做到56.3%。花小成本做大事儿啊。
1: 这都是抽检报告。
2: 对，抽检报告。
1: 所以说这个大家一看就说哇，这个厉害了。
2: 是，
1: 传统上我们吃石斛都是要泡啊，要煮啊，特别的麻烦。
2: 麻烦啊，
1: 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但是以往因为吃的太麻烦了，很多人就平常不太会去吃。
2: 是是是。
1: 但你今天直接把这个当中的这个汁液，铁皮石斛当中的这个汁液，就是它的浆体，
2: 对啊，
1: 直接把它相当于就是榨出来了，对不对？
2: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你在喝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
2: 没错。哎，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拿两个杯子上来啊，我们给大家来倒一下哈，给大家来倒一下，看一下我们这个石斛多糖多棒。哎，两个都给我，
1: 两个杯子都拿过来
2: 给我。哎，
1: 是是，
2: 给
1: 大家感受一下。
2: 对，让大家感受
1: 一下。它倒出来是，我们先倒那个一般的。
2: 好好好。
1: 一般的市面上您看到的铁皮石斛的颜色，就是原浆，它是这个颜色。
2: 对，
1: 大家可以看好了，是这个颜色。哦，
2: 比较浅一
1: 点。其实它是正常的。
2: 对。
1: 你只要一对比，你就会发现今天为什么好，因为今天确实是用到了有专利的技术。
2: 没错没错，我们这个倒出来，您看看这个颜色。
1: 看这颜色，
2: 深沉，深邃啊，浓稠，然后非常非常的有质感，有粘稠的一个感觉。
1: 它
2: 是，因为它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高。
1: 对，它这当中是有30毫升。
2: 对，
1: 30毫升。
2: 这30毫升，我还要跟大家来讲一下，这30毫升的，石斛的这个汁儿啊， 要用掉100根的铁皮石斛，然后进行萃取，才能浓缩成一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
1: 所以成本是非常高的，
2: 对，滴滴金贵。你说，那个广南的铁皮石斛特别好吧？如果你不放在广南，不放在那个铁皮石斛之乡，成本也是合不下来的。你必须在原产地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它真的太耗成本了。
1: 它是黏黏的，
2: 对，
1: 就是你的咽喉好像一下子就妥帖了，就舒服了。
2: 对，啊，
1: 就比如说说话比较多的工作，教师啊，律师啊，医生啊，还有经常熬夜加班的呀，然后平常的生活习惯不太规律呀，对不对？咱们都可以通过铁皮石斛来滋养自己。哇，你这小拇指一翘，兰花指一翘，
2: 真的很好喝，真的。因为铁皮石斛呢是兰科植物啊，很多朋友觉得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难喝？那可能是萃取的方式有问题。我们今天是铁皮石斛100根萃取一袋的这样的浓缩的一个浆，真的很好喝，有那种吐气如兰的感觉。
1: 对，它里面没有别的添加，它里面就是铁皮石斛再加上少量的水
2: 啊，
1: 对，所以它为什么会好喝的原因就在这里，
2: 真的很好喝。
1: 对，我跟大家来建议，我们会有两个套装哈，399是小组合，是70包，
2: 对，十盒。
1: 那么按道理就应该是
2: 800块钱，
1: 将近800块钱是20盒，
2: 对。
1: 那我们今天是599，
2: 好划算，
1: 哎，很划算的。电商的价格要1980，那我们今天参加完活动之后更加不得了了。
2: 对的，那大概1.4元一包，1.4元你买什么快餐饮料也买不到啊！我们今天的是铁皮石斛浆，
1: 对对，随身携带也非常方便，这样一包刚好一周，你每天喝上这样一袋儿，放在你的包包里，放在你的随身携带的地方，放在你的车里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2: 没错，
1: 就这样随身携带，然后也是一个现代的科技的这样一个完美的结合。
2: 是是是。
1: 那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大购成，排队等待都在大组合上，800-7088、800-0021-5111，九九零零。

0: 不是好东西啊？他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石斛啊，
1: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1: 红色的饮料，
4: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1: 不要丢掉，
4: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啊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啊，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5: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6: 一般哪些人群是比较适合来吃这个铁皮石斛？
7: 阳亢阴虚的人，但是呢，像在我们江浙沪地区，大概在黄梅天或者是春夏相交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有点阳亢阴虚，所以说铁皮石斛这个适合的人特别特别的多。现在很多朋友会觉得自己，哎呀，怎么看自己是不是这个阳亢阴虚的体质啊？跟大家来讲一下，比如说你晚上心烦火旺，好像就是老是辗转难眠，觉得自己有点睡不着觉，内脏像火在烧一样。然后五心烦热，手心脚心头顶心都感觉在冒热气儿。还有一点就是喝多少水啊，你感觉都不解渴，咽干口燥，然后上厕所的时间特别长，坐在那个马桶上，哎呦，半天都是起不了身。所以您就知道了，阳亢阴虚啊，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非常容易出现的。我们中国人讲究人要阴阳平衡，那个阳亢了，我们要稍微把阴给强一强。什么东西是强阴的圣品？就是铁皮石斛，在古代我们叫它九大仙草之首，说它呢脾胃之气受损，除陛下气，补五脏的虚劳羸瘦，它是个小能手哈，它不仅是管你心，不仅是管你肾，它五脏的虚劳羸瘦它都管，而且特别是强阴的，益精气的，久服还能厚肠胃平胃气，所以你看它不偏不倚啊，又是对你的阴气，又是对你的精气，还对你的肠胃特别的好。其实夏天的时候很容易就没有胃口嘛，
6: 那熬夜的人适合吗？
7: 太适合了，熬夜的人就是很容易阴虚，熬夜其实就是在透支你的阴气，就是在消磨你的阴气。还有抽烟的人，还有就是喜欢出去撸串烧烤的人，
6: 这不都是夏天里最爱干的
7: 事，最爱干的事情，对，所以我们夏天的时候是很容易阳亢阴虚的。大家自己感受一下，是不是觉得眼睛也干，鼻子也干，喉咙像火烧一样？其实我最近觉得就是天气慢慢热了，为什么喉咙有问题的人还是那么多啊？所以
6: 我听你这样说，我就默默地喝了3包下去。
7: 对，是的，
6: 就是刚才傅舟一直在说，我就在一直在旁边，
7: 而且真的很好喝，
6: 很好喝，它真的
7: 非常好喝，真的一点不骗大家。
6: 我真的还蛮推荐大家来喝这个的，因为它这个它里面没有，我不喜欢吃甜食，就是里面如果加了糖，我就会觉得 包括日常生活当中，我也不太爱吃甜食。嗯，然后这个它是天然的，
7: 对，
6: 它只有水跟那个铁皮石斛，就这两样东西，加了一点点水。嗯，所以它这个就喝起来的时候，你喝到的就是铁皮石斛那种原味儿，
7: 对，
6: 就是原生态的味道。嗯，那么在这种时令下面，我们说24节气嘛，
7: 对对对，
6: 在这种节气下面，其实铁皮石斛是不是特别适合？想想看，它随身携带，
7: 对，
6: 这个口子哈，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口子在撕的时候，它有一个技巧。嗯，如果你横着撕，嗯，你喝起来会不太方便，它那个口子开的会很小。嗯，你得怎么撕呢？嗯，像我一样啊，给它斜着撕。哦，斜着撕一个，
7: 哎，这个很棒。
6: 往下撕啊，撕成这样一个斜的口子。
7: 是。
6: 那这个时候呢，口子能开到这么大。嗯，口子开到这么大的时候，你在喝的时候就很方便
7: 了。哎，暖心小贴士。
6: 因为你横着撕呢，就是一个小口子。
7: 是啊，
6: 这是一个小贴士。嗯，那我这第四包也干了。
7: 哎，对，真的，它没有加任何糖，也没有加任何代糖。嗯，你不用担心说晚上喝有没有什么问题，睡觉前喝特别好，早上起来喝也特别好。
6: 我想到的就是这个，
7: 是不是？
6: 因为这个马上就睡觉了嘛。嗯，就刚好就在睡觉之前，你来上这样一包两包。嗯，
7: 对，
6: 那真的太滋补了。因为我们其实就是熬夜就是在消耗自己的精液。
7: 对的，是的，就这样燃烧你的精液，燃烧你的阴液，所以你就是老是觉得自己阳亢阴虚，
6: 被抽干了
7: 、嗯，就是在火上炙烤的感觉。而且您别说喝这一包，简简单单看起来，但是它真的成本不菲啊，因为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嗯，我们的工艺是非常非常难的，成本很高，而且我们承诺给大家很原生态，不加那些乱七八糟调味的东西。
6: 哎，这个很重要。
7: 对，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添加增稠剂，不添加香精，不添加糖。您说为什么要添加糖？还不就是因为它难喝，它才要添加糖，折一折那味儿嘛。我们今天不加糖，还很好喝。今天您不相信我的话，您买一包回去试试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春茶有些是什么豆子香、兰花香，我们的铁皮石斛浆它是兰花香哦，因为它本身就是兰科植物。
6: 给大家看一下，
7: 对，它真的是有兰花香味的。
6: 它是这个颜色，
7: 对，
6: 浓郁，很浓郁的颜色。
7: 这个市面上有一些就是它加了可能其他的一点东西啊，它是倒出来是这种状态。
6: 它喝到口腔里是有黏稠感的，
7: 对，
6: 很黏糯的。
7: 是，
6: 你看它这个就是非常的粘稠。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一下子咽喉就舒服了，
7: 对，
6: 舒服了，
7: 是的啊，
6: 就没有那种火烧火燎的感觉了。嗯，今天会有两个构成哈，我会建议大家拿这个大构成，就是刚。

0: 好，家里人、先生，或者说是加班熬夜的孩子，还有您自己，如果最近辗转反侧，睡得不踏实，
1: 对，
0: 然后觉得有点五心烦躁，
1: 对，
0: 那其实铁皮石斛浆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1: 真的好。
0: 喜欢的话不要错过，我们加上活动之后算下来1.4元一包
1: 啊，算哦，
0: 8007088000021511111。

0: 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1: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嗯，腰酸，然后呢，腿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
0: 外头，
1: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2: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1: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嗯，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嗯，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呢？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嗯，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嗯，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嗯，
3: 我们说这个铁皮石斛哈，它作为九大仙草之首，
4: 对啊，
3: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物种。
4: 是，
3: 它的生长的环境，还有它的当中的滋补的作用，都是很独特奇妙的。
4: 是，
3: 首先是讲到它的生长环境，它是特别适合于在什么地方生长？
4: 就是在广南那样云南的哈，就是阳光雨露都很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是长在悬崖边上的那种环境下，它又能晒到阳光，它要。又能吸收到雨露的滋养，所以跟一般的光说喜欢旱或者喜欢涝的植物它都不一样。而且它是兰科植物，它自己就散发着这种兰科的清香。很多朋友自己在那个阳台可能也能种出石斛来，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产石斛，但是书上就告诉你了，以广南者为佳，这跟广南的地理环境啊、光照时长啊、降水的次数啊都是有关系的。那个地方产出的石斛基本上供应了全国大部分的需求，而且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是公认的多糖含量特别高的，再加上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先进的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让它的多糖含量保留的实在是太惊人了。
3: 那什么样的人会特别适合吃这个铁皮石斛？
4: 哎，就是你会觉得自己特别干的人。其实如果你觉得自己特别干，眼睛干、鼻子干，那个气管、呼吸道都很干，然后关节好像就是湿了滑液的那种感觉的那种干的方式，大部分你就是阳亢阴虚的一个人群。阳亢阴虚的人吃铁皮石斛是特别合适的。
3: 看我们这个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
4: 对的，
3: 就我们都知道铁皮石斛好，但是以往可能要这个宽煎久煮啊，或者说是你要这个在家里面要隔水炖煮啊，它会有很多种这个要伺候，就简单来讲。这个呢就不用你伺候了，你随身携带，你要吃的时候，你看这边有个小撕口，看到没有？
4: 对，
3: 你这个小撕口在撕的时候别横着撕，你把叉往下，斜拉口，
4: 就会有一个口
3: 斜拉口，就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口子出来。
4: 对，
3: 然后你就对着自己的嘴巴直接咚咚咚就喝下去了，
4: 是是是，
3: 就特别方便，
4: 特别好喝，关键是啊，
3: 关键是口感很好。哎，你知道我这一小小一包哈。30毫升
4: 是
3: 相当于多少那种鲜的那个，
4: 对，
3: 就是铁皮石斛枝条吗？
4: 对，这个铁皮石斛哈，一根不便宜的，您去买鲜枝，然后你处理起来很烦嘛。我们需要100根铁皮石斛鲜条，才能浓缩成1袋30毫升的铁皮石斛浆，所以它真的叫做浓缩的都是精华呀。有一句这个就是大家都了解的话哈。然后再给大家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能保存这么多的多糖，这是我们的一个新科技，也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哈，专利的证书原件我们也带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一种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好，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细节哈，石斛多糖的分离纯化方法它很复杂，但是很有效。先要粉碎过筛，脱脂萃取酶体，然后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到了分离冷冻干燥粗品，除蛋白冷冻干燥，再倒石斛多糖，它能够提高石斛多糖的提取率，然后呢保存石斛多糖的生物活性。还是那句话，我们吃人参就是为了人参皂苷，我们吃石斛就是为了这点石斛多糖，所以我们想尽办法就要让石斛多糖的提取率更高，活性更高。所以国标你看它不得少于25，我们能做到56.3， 真的是成本很高，技术很新，才能出这么多的多糖，让大家得到的多糖多，但是你花的钱特别的少。
3: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哈，我们的构成就是这个20盒的，然后一共有140包的，这个卖的特别好，
4: 是
3: 599。啊，然后呢，参加完活动之后，相当于199，哎，1.4块一包，
4: 哇，
3: 这个真的在外边有的时候随随便便一包饮料，
4: 对，
3: 一瓶饮料是多少钱，对吧？
4: 10来块钱的全是添加剂的，后面的东西太多了。
3: 这个我们有添加剂吗？
4: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
3: 有各种添加的吗？
4: 真是，这根板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郑重承诺哈，我们的原料就只有10壶，铁皮10壶和水，就加了一点水，否则太浓了，喝不下去啊。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不添加任何的色素，没有增稠剂，没有香精，更不用加糖类添加剂。为什么我们的口味非常好？不用加糖，照样好喝。不信你就试试看啊！
3: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210021511900。

0: 这个胡子应该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1: 容器啊，
0: 应该是一壶等于十斗，
1: 对，
0: 就一斗米那会儿都好值钱的，
2: 一壶很多了。
1: 从此以后，要想得这一把石斛，就要用十斛的粮食种子来换这一把咱植物的石斛，
0: 好金贵、
1: 所以石斛的名字就由此而来，
0: 也就意味着石斛等于一百斗啊，
1: 哇，对，
0: 多少啊？
1: 对，
0: 这是价值千金啊。
1: 对，所以那么它有为什么这么贵重啊？有什么作用啊？神农本草清，补五脏，虚劳累瘦，强阴久服，后肠胃。
3: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4: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嗯，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0: 咽喉也是干干的，眼睛也是干干的，
1: 是，
0: 或者整个人的这个关节好像都是干干的，
1: 没错，
0: 就好像是需要那个上油的那个机器一样，嗯，那个零件好像都感觉要散架了，嗯，就是这是夏天带来的，还有一些人可能会一直不断的咳，
1: 对，
0: 或者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睡眠质量也没有以前那么好，
1: 是，那可能现在很多朋友就已经开空调了，天气再热一点你还得开空调。
0: 我们会有两个构成哈，跟大家来说一下，一个是小组合，小组合是399，一共有10盒，70包，
1: 对，
0: 你每次吃个1包2包滋养一下，嗯啊，这个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找不到别的东西，哎，一吃它发现确实特别舒服，
1: 润泽的感觉，
0: 一下就
1: 来
0: 滋润了，嗯。那另外一个构成是一个大组合，它是599，20盒，然后一共有140包，
1: 对，
0: 140包算下来单包的价格呢，如果电商要14块钱一包了，嗯，那按照这个价格就只要4.2块一包，
1: 是，
0: 但是大家别忘了东方购物还有活动和积分哦，
1: 扣单啊，
0: 对，我们算下来就1.4块一包哦，哇，所以这个活动的性价比就出来了，嗯，你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大组合，大组合家里面可以一块来分享，
1: 对的，
0: 可以跟先生啊，跟孩子啊，嗯，对吧，上班族啊，熬夜的呀，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干干的呀，对不对，火大大的呀，这些朋友来分享这个好东西，出去玩的时候也可以把它随身带着，
1: 没错，那其实马上放暑假了，带孩子出去玩可能去有些景区你真的是累得口干舌燥，然后又觉得那个特别上火的时候，嗯，或者在外地有点水土不服想要好好保养一下肠胃的时候，把这个拿开来撕开，马上就能生津止渴，马上就能好的保养一下，补补阴液，但是每次的成本才1块多钱，您就在那个景点的小摊儿上随便买个人家自制的散装饮料可能都要翻10倍的价格，所以这个多囤一点真的叫有益无害啊！
0: 大组合真的所剩不多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订购，800-7088-0000-0011-1511-9900。
2: 如果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3: 红色的饮料，
6: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
4: 对，嗯，
6: 不要丢掉，
3: 不要丢掉，
6: 对的，嗯，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嗯，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嗯，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嗯，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嗯，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7: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惜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万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0: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
1: 对，
0: 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1: 是，
0: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哎，居然还都在铁皮石斛的后边。哎，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1: 是
0: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1: 对，
0: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经验。
1: 是的是的，
0: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哎，
1: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那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我再给大家倒一包出来看一下。
1: 好，
0: 刚才我已经倒了一包了，再给大家看一下它，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也好，浓郁度也好，是真不一样，每一滴都别浪费啊。
1: 对，因为我们要100根铁皮石斛仙条才能出一袋儿这样的一个汁儿、一个浆啊，
0: 很珍贵，
1: 而且还有非常复杂的一个提取萃取工艺。
0: 对，
1: 而且它真的非常好喝。
0: 对，它关键是好喝。哎，你喝了没有？
1: 我再来喝一杯吧。
0: 你来喝吧，因为这个晚上喝特别好。铁皮石斛是晚上喝比白天喝的对身体的滋补作用更好，因为它是养阴的、强阴的，晚上睡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引阳入阴的过程。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能够把自己的阴养足了，对自己的身体的帮助是特别大的。
1: 没有加任何的糖啊，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就纯的铁皮石斛，加了，为了让它更好入口，加了一点点的水，稍微试吸一下，否则太浓稠了。兰花香味儿非常好喝，淡淡的清甜，但是没有任何的糖，一喝您就知道这个品质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今天真的不能放过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错过了就没现货了啊。
0: 是的，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800-0021-5111-9900。

0: 不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1: 那既能起到保肝的作用，又能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2: 我知道
1: 啊，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3: 没想到保肝也需分体质，阴虚体质的人可以以石斛作为日常的保肝食材。
4: 红色的饮料，
5: 对，那就是枸杞石斛水。千万记得，你的水喝完，枸杞也可以吃掉。石斛也可以吃掉，不要丢掉，
4: 不要丢掉，
5: 对的，特别对于肝阴不足啊，特别有帮助。枸杞呢，它本身就是养肝明目的，石斛呢本身对于这个阴虚的人呐，特别有帮助，那我们讲到我们肝眼呐，眼睛比较干涩，泪水都比较少，我们考虑它肝阴不足，所以对于养阴这一块特别注重，所以我们推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石斛呢就是养阴。
6: 可以直接喝的真铁皮石斛浆，从山野到嘴边，开启溯源之旅。石斛来自中国铁皮石斛之乡云南广南，珍稀好食材，正宗好石斛，10000亩原产基地，从种植到加工，品质层层把控，用高标准选好石斛，为健康加分，严控温湿度，只为一株好石斛，至少长足3年，品效俱佳，只收一季。选用11、12月进入休眠期前的石斛，营养足量储蓄，时间沉淀制成干条，繁琐工序造就纯正原浆，浓郁胶质看得见，营养丰富兼补给。
7: 铁皮石斛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我们在很早的书籍当中都会看到关于铁皮石斛的记载。咱们中国有九大仙草的记载，九大仙草有各式各样的，然后呢排名之首的在九大仙草当中哈，当年的记载呢确实是铁皮石斛。
5: 是，
7: 那有人也很觉得很好奇，那包括什么天山雪莲呐、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叫不出名字，还包括灵芝啊什么的，居然还都坐在铁皮石斛的后边。那这个古人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对吧，把铁皮石斛放在这么高的一个位置。后来我们从古书当中的记载才知道，哦，原来它是可以补五脏虚劳累瘦，
5: 是
7: 啊，包括它可以强阴益精。所以这个铁皮石斛它确实有它非常独到的地方。
5: 对，
7: 所以现在大家在这个时代忙碌的、匆忙的，甚至有些焦虑的，对吧，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碰到这种那种问题，然后呢每天会就是想尽办法动足脑筋去做这些事情，也会消耗掉自己不少的这个精液。
5: 是的是的，
7: 那今天这个就可以帮助到现代人了。
5: 真的，而且我们这个季节就是吃铁皮石斛的季节哈。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就是非常就是着急要补充阴液的时候，因为从立夏到夏至，这个是要到6月21号，就是春夏交接的时候，到了夏至，到了这个盛夏的时候，这段时间很容易阳亢阴虚，所以是夏季养阴的47天。而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国药草本的铁皮石斛浆，就让您事半功倍。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新科技在里面，这是我们的发明专利证书，它能够是把这个铁皮石斛的多糖分离纯化出来。所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检验报告哈，有了这个新的科技，我们的铁皮石斛的这个抽检报告国标要求是25，你可能其他的形式可能是30、35，我们有了这个新科技之后能做到56.3。您花才花1.4块一包左右，但是您得到的铁皮石斛的含量非常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的高。说到底，我花钱在铁皮石斛上，我为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今天给您超多的石斛多糖，让您事半功倍，让您花小钱办大事儿。
7: 我们的大组合现在商谈排队很高，800708800001251。 1-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

着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华。好，那现在呢，对于厨房当中的一些事情来说啊，略知一二。但是每一个厨房能手都是从这个厨房小白当中一起过来的。那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妍馨。妍馨跟大家打个招呼啊。
1: 厨房小白又来了。刚才燕华说的话呢，其实我坐在旁边，我就觉得好惭愧啊，因为我确实也是一个不太会做饭做菜的人。然后平时的话呢，讲句笑话，有的时候这个做个米饭，要么水少了，水多了，做的不好。好，
0: 是，
1: 然后做个汤啊，要么做个面，
0: 很正常，
1: 对，有可能会糊锅的，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是说又要解馋，要做些好吃的，
0: 对，
1: 我们就觉得有点麻烦，有点困难。
0: 但是每一个哈，无论是这个电视机前的太太也好，先生也好，这个能够把味道做得好，就是为一个字，爱吃，
1: 爱吃，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喜欢吃。但是呢，就像我以前能够把泡面煮到糊掉，哎呦，然后妍馨呢可以把这个饭啊转到僵掉，但是今天我们是拯救大家，各位这个屏幕前还。有一些厨房小白的来拯救什么，就我们两个互相拯救，同时也把我们一些这个辛酸历程奉献给大家，
1: 谈一谈聊一聊。
0: 对，你说到啊，就一开始起步做菜炒蛋，对吧，很正常，然后烧个粥啊，烧个饭啊，番茄炒蛋，然后慢慢慢慢开始进阶。但有一样东西啊，从小到大很难进行碰得到，就是我们今天聊的主题，牛蛙腿。
1: 牛蛙腿，
0: 对吧，牛蛙腿很难碰得到，而且是每天每次到了夏天的时候，大家看小菜场，像我这个小时候的时候，菜场里头有卖那些牛蛙的，就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天哪，看他们在那边剥牛蛙的皮，哎呦，天哪，我一下子觉得好可怜呀，这个牛蛙，怎么它疼不疼啊？但是啊。吃吃觉得
1: 好吃，
0: 看看蛮残忍的，吃是真的很好吃呀，哎呦，而且现在你到了个什么这烧烤店也好，火锅店也好，对不对，买这个牛蛙的干锅牛蛙也很多，
1: 对，
0: 你现在爱吃牛蛙吗？
1: 我爱吃，我爱吃啊，就是刚刚燕华说的啊，就是身体的话呢其实在拒绝，但是其实嘴巴的话呢是很享受的啊，
0: 是的，
1: 因为牛蛙这个东西其实的话呢确实蛮好吃的，像我平时的话呢爱去外面点一点，比如说干锅牛蛙，碳烤牛蛙，
0: 是，
1: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尤其啊就点那个一只的那个牛蛙，非常的棒。
0: 对，
1: 但是我也知道，其实牛蛙的话呢，精华什么就是它的腿肉啊。如果说我们可以吃到一整只的这个牛蛙腿肉的话呢，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对对。
1: 但话说回来了啊，牛蛙好吃，你确定吗？燕华，今天我们两个厨房小白要留牛蛙怎么烹饪？因为牛蛙其实做起来还蛮麻烦的。
0: 是呀，不要说做了
1: 啊，
0: 你去抓一只牛蛙，或者呢，你到外头去买一堆牛蛙买回来，那可能哪能白？像我这个肯定是厨房门一关，我躲在外头。牛蛙它在里头，
1: 对对对，
0: 爱干嘛干嘛，厨房我就不进去了。
1: 哎，
0: 但是今天不需要了，为什么呢？哎，我手中啊，现在我觉得真的是，东西蛮好的，
1: 蛮好的，
0: 它帮你都弄干净的。
1: 有这种牛蛙的，
0: 哎，我就希望就是它最好静静的躺在那边，然后呢干干净净的，能够树荫打底，对吧？而且你看啊，我们这个牛蛙啊，就是腿肉，就是纯腿肉，大家也有一种就发现啊，就无论你到外头去，以前就看到过人家就把那个皮扒下来，然后身体这个拿出来之后。
1: 我在旁边就这个脸满脸的这个嫌弃哈，难过。
0: 最好吃的那锅牛蛙干锅也好，包括是什么酸汤也好，那些牛蛙最好吃的是什么？就大家过来看呀，
1: 腿肉
0: 在哪里？
1: 哦，腿肉
0: 呀，腿在哪里？
1: 是是是，
0: 见到身体的快递。忽略不计，为什么？就身体当中都是骨头，而且牛蛙啊，你看蛙腿，蛙腿很出名，为什么？它上肢不是那么的发达，因为牛蛙跳它是靠那个两个腿来进行跳的，它不是靠前肢在那蹦的，对吧？小时候我们还有这个牛蛙的这个玩具，是好发条，不都不能在那跳的，
1: 对，
0: 是哪个地方发力？是它前掌吗？不是的，是它腿发力，对不对？所以在牛蛙身上最好吃的部分，肉最多的地方，有蒜瓣肉和栗子肉的，就是它的腿的部分，
1: 对。
0: 所以呢，今天这个啊，你会发现。这个哎，免去了我看到那种血腥的场面，也不需要自己去进行清理的，可以让它安安

0: 静静的躺在身边、嗯、那是更加好的，对不对？
1: 对的。哎，但是咱们话说回来、嗯、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选择牛蛙的话呢，我们也是有自己的一些独到的一些地方、哦、因为其实讲到牛蛙，很多的朋友都说、嗯、哎，牛蛙这个东西好像我们以前看到的可能是野生野地里面去抓 的、
0: 哦、是的，
1: 但是现在吃到的牛蛙我们都知道、嗯、它是养殖过来的，
0: 对对。
1: 而且在我们国家的话呢，养殖牛蛙的技术是很成熟、哦、包括因为我是江西人啊、哦、我们江西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稻田多，
0: 那肯定啊。
1: 哎，稻田多的地方比如说湖南啦、江西啦、嗯、广西啦那些地方，对，广东啊那些地方的话呢、嗯、我们很多的时候听到是稻田共生、哎、不仅是我们的是这个比如说米啊等等的、嗯、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祠堂里面也好、嗯、包括我们稻田里面好、嗯、养牛蛙也是比较好的，它是形成一个规模的、嗯、而且养殖出来的话呢，我们可以实话跟大家讲、嗯、就是它的形成规模以后，它里面的技术要求很严苛、哦、所以这个牛蛙长得也很好、啊、
0: 是的啊，野生的不能去吃啊，那个违法的不 能、哎、不能吃的，我们要吃到养殖，但是怎么养、嗯、要怎么来进行挑选，好吧。你看在我们那边今天呢，待会儿跟大家聊的一些话题会有哪些啊、嗯、比如说一只牛蛙的前世
1: 今生，
0: 对吧、哎、然后呢配料表给大家来看一看、哎、营养成分啊，小光也能看懂，包括是厨房杀手的这个实战、嗯、空气炸锅也能给大家看到、嗯、包括是总结四看一尝的挑好蛙、嗯、那给大家看看是一只牛蛙的前世今生，这牛蛙能吃吗，安全吗、嗯、对吧、嗯、大家都在很关心、嗯、最关心的是什么，就灵魂拷问啊、嗯、就是源头的起点到底是什么、嗯、是不是意味着科学的真相、嗯、就我们说到了要吃到好吃的，包括是它的一个原产地、嗯、到底是在哪里，
1: 对，我们其实刚刚也聊到了、嗯、就是现在的话呢，野生的牛蛙实话实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嗯、或者买到的也比较少，
0: 对，
1: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大规模的养殖牛蛙还是比较的、嗯、怎么讲，规模化了，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比如说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嗯、都特别的棒，而且它的养殖形成规模以后的话呢，各方面、嗯、很多的朋友就担心说以前看到的一些牛蛙养殖的话呢数量比较多，密集在一起的话呢、嗯、担心它什么生病、嗯、对吧，可能会用到一些抗生素啊等等，
0: 因为为什么
1: 现在不需要了、
0: 哎、牛蛙身上有很多一些寄生虫，
1: 对，
0: 而这个寄生虫啊不仅是什么你在宰杀的时候它那个血液当中也会带的、嗯嗯嗯、所以它处理干净之后你会放心、嗯、但是因为防止它有寄生虫那些出现、嗯、会给它吃这个吃那个、嗯、对吧，
1: 对对对，
0: 饲料当中会有
1: 是抗生素之类的、嗯、但是现在我们因为它规模化的一个养殖、嗯、所以它的这个生态环境特别的好，
0: 是，
1: 然后也不需要说密集的去养殖它了，所以大家放心、另外就是大家如果说去买一些牛蛙的话，你选择一些大的品牌的话呢、嗯、对于一些各方面你所担心的一些东西它其实都有严格的检测，
0: 是的，
1: 但同时的话呢你要看一个配料表、哎、就是看我们像我今天也是买到的这个牛蛙的话呢、哦、很简单，我们要看几个重要的一个标识、嗯、比如说 SC 的标识、哦、对吧，很多的朋友都说这是什么意思、嗯、还有就像我们经常买肉的时候看到一个 GB 多少多少的标识，
0: 对对对对，
1: 买牛蛙同样我们也要看这几个标识、哎、
0: 对对对，我这边有一个啊、嗯、就是给大家看看呢、嗯、这个地方就有的，你看生产许可证上有 SC 的一个，哎呦，对吧，
1: 看看有这个代表什么，它的生产资质是有的、哎、
0: 生产标准是 SB-T10379、嗯、对吧、嗯、也能给大家看得到了、嗯、而且牛蛙它不仅是比如说是食品安全的标准要能够符合到国家一定标准之外、嗯嗯、它还有蛋白质和营养成分、嗯、大家喜欢吃这些牛蛙也是觉得又第一鲜美、嗯、第二呢能够吃到蛙腿肉多、哎、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吧，蛋白质的成分也是我们吃到很多鲜美东西一个考量标准，
1: 是，
0: 你喝牛奶也好是不是首先要考虑到蛋白质、
1: 哎、对，
0: 我跟妍希两个人卖这个对吧
1: 牛奶、
0: 对牛奶，包括我们平时喝牛奶，哎，每100毫升当中蛋白质含量4.0克，已经算很高的了、嗯。而牛蛙腿基本上是在10几克。
1: 我刚看了一下，我买的这个啊、哦，这个蛋白质每100克当中，它的这个蛋白质是11.6克、嗯，那这个相当之高了。然后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是什么？它的脂肪，脂肪的话呢，像我买的这个的话呢，每100克的牛蛙腿肉当中，
0: 没有买，你有没有买？我们看看市场当中的
1: 2几克啊、哦，
0: 对对对、嗯。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一个生产工艺，好吧？嗯、生产工艺当中，它第一点啊，就是牛蛙的一个生产的周期，嗯，这周期是在哪种呢，就比如说是7到8个月左右的，对吧，要鲜活进行宰杀，
1: 对，
0: 而且足斤足两，你看这贴加工嘛，对吧，然后呢五去啊，就是把它的头去掉身体去掉还要免浆的，这个对我来说就厨房小白也好，包括厨房能手、嗯， 你看很多一些星级大饭店的厨师，他们在烧牛蛙，你自己想想看，你想想看，他们是过去抓好牛蛙来进行活剥的了，那个时间肯定不够。他们也是啊，就比如说是处理好的之后，嗯，对吧？包括是有什么这个副厨啊，厨房的一些这个助手啊，帮他们先预处理好了之后，哎，他们进行烹饪和烧制。所以我们在厨房当中，无论是小白也好，能手也好，最喜欢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就炒制，嗯，调味，然后出锅，这个是很享受的一种啊，厨房当中烹饪方式。
1: 对，
0: 烦在哪里？买、挑、洗、摘，对吧？姜制、腌制，这些都是很烦的一些啊。那么呢，就如果说有人帮我提前做好了，就好像是打副手的啊，配合的那个人帮我弄好了。你让老公弄，弄好怎么包袱一弄不离起，对吧？弄自个弄不离起，然后呢让孩子弄，那更加不行了。那现在呢也不是不需要了，哎，我们可以看看，哎，有没有符合到我们的那一些，比如说送到星级厨房啊，送到星级酒店当中啊，他们有没有这些处理好的？拿过来之后，我们只需要化了冻了之后来进行这个烹饪。哎，
1: 艳华说的这个，我就觉得今天这个就蛮好的。这个是我带过来的啊。我们实话说，因为我自己爱吃嘛，所以这个牛蛙的话呢，上方有一个词叫做调制。哦。那很多人说，哎，调制这是什么概念呀？哦、因为其实艳华刚说了，要适合我们厨房小白去烹饪的话，那你就最好我稍许化冻过后，出锅或者就是直接可以入锅来进行烹饪了。那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比如说牛蛙啦，或者比如说一些这个其他的肉，都会听到这个免浆。或者调制、
0: 哎、是，
1: 这其实是非常有讲究的。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相当于我们在这个就烹饪之前，已经把一些原料，比如说我们这上面写到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葱姜蒜末啊等等啊、哎、先帮它先弄好了腌制好了、所以你自己在这个做菜的时候你就觉得比较的方便一些。
0: 确实，那到底是选这个调制还是免浆的，这个也有讲究，对吧？比如说调制牛蛙、它有这个帮你调好味道的，
1: 对，
0: 免浆呢是帮你浆制好的、
1: 哎、
0: 之前啊我也看到在市场上有很多，比如说是免浆的一些虾仁呀、它帮你调制好的，对吧？
1: 黑鱼片呀，
0: 对吧、哎、还有呢一些，就比如说是像这种什么鱼类的
1: 啊，
0: 什么巴沙鱼呀、那也要看它的一个执行标准，包括是口味。调调不好的，有些因为它可能食材不新鲜，它会用什么东西调啊？就是重油、重辣、重盐，把它不新鲜的味道给盖住。越新鲜的，你会发现它的配料表越干净，
1: 干净，
0: 对吧？
1: 简单、纯粹一些啊、
0: 哎。
1: 然后就是很多人说，我也其实会烹饪的，开袋以后我闻一闻这个味道，看看它的色泽，我也知道好与不好。但是你很多的朋友可能说，到底是这个调制的好还是免浆的好？没有哪一个好与不好之说啊，重点是根据你自己，比如说烹饪的一些方式方法来选择，就没问题了啊。
0: 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大家拿到之后，就是你一样是买回来了，对吧？要看你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当中越干净越好。
1: 哎呦，
0: 如果说配料表当中有这个那个，或者有很多一些你看不懂的，慎重选择。
1: 是。
0: 那在配料表当中有几项啊，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呢，就是着色的，对吧？就是调颜色的，比如说有什么这个，
1: 你听到什么落日黄，
0: 对吧？
1: 对吧？落日黄。各种各样的一些这种东西是什么？它是一些这个合成的一些色素。
0: 是。
1: 那如果说你看到的一些牛蛙，选择到的一些牛蛙，比如说它的颜色过于色泽，偏黄了。
0: 对。
1: 或者这个颜色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这个牛蛙腿颜色不一样了。
0: 是。
1: 那你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不好的，对身体。
0: 对，
1: 就是有害的啊、
0: 我反正呢，就它分为四类啊，一个呢就是这个保水剂，对吧？保水剂当中，大家说了，如果说是新鲜的鱼，它为了保住它的那个水分，不让它柴啊、干啊，会加一点保水剂。第二个呢，就会加一些什么这个葱姜盐之类的，对吧？那也要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它那个冷冻，到底是-18度进行冷冻呢，还是怎么个冷冻？是不是急速冷冻？是不是液氮进行锁鲜？也是有所标准。再加上调的味。味道有很多一大串你都不认识，你厨房当中没有用到过的一些调味料，你是不是要慎重选择？
1: 当然当然。
0: 你看，哎呦，你灯啊，我家里头厨房当中也用得到的。当然，酱油当中有很多一些，对不对？但也是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1: 是。
0: 这四类调味料你可以分门别类，进行一个筛选。所以现在很多一些啊，这个太太们包括叔叔们出去买东西，特别到了这个有人对人的地方，你戴好老花镜，他拿出来，你看说阿姨都哭啥么了？配料表是啥？ 我告诉你，这句话一出来啊，对方就会说啊，我们这个他会来跟你解释一下，对不 对,
2: 对, 对？
0: 所以看配料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窍门。你来看，哟，行家，懂的，专业的。
1: 对的啊，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的理解，就是你看配料的话呢，首先前几位排名的是什么东西，对吧？如果他前几位可能各种添加剂、防腐剂多的，你要打个大大的问号。那你的主食材就在前面排的，那这个就特别棒了。但我们刚刚看到有一些是国家允许的啊，就是比如说保水剂等等，为了保证它的肉质更加的嫩一些，那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大家擦亮眼睛。但是我们说了那么多，很多朋友都说，哎呀，听你说那么多，我们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是呀，
1: 牛蛙怎么烹饪呀，对吧？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说了很多，就是今天我们希望就是说能够做快手菜，能够在自己比如说是厨房小白的前提下，做起牛蛙来也能够得心应手，就像我们在外面吃是个炭烤牛蛙，然后这种香煎牛蛙的感觉一模一样。哎，我们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做法，也其实比较简单啊。
0: 确实，你看，无论是什么，这蛋黄裹着的、干锅的、酸汤的都可以做，对吧？还有呢，就是在整个的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当中，认准蛋白质的一个含量，包括脂肪的含量、碳水化合物的一个配比。蛋白质基本上是十以上，没什么问题。那如果很低很低，在什么一二或者零点几的，哎呦，它用什么东西来做的啊？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关键词，就是隐形盐，因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啊，现在对于盐的人体摄入量是越来越少了。
1: 对对对。
0: 那为什么有人说就是很多一些朋友们不太爱吃盐，或者要吃点清淡的？就因为人体当中它盐是能够吸饱水分的。盐过多口味会越重，会加重我们身体当中那些负担。而这个负担不仅仅是我们身体表皮当中负担，还有很多功能的、内脏的机能当中一些负担。你看，哟，隔过那个高的，对吧？哦，盐少吃一点点，酱油嘛少吃一点点。所以在提前帮你这个烹饪好，包括调味调好的，一定要看它钠的一个含量到底是多少。
1: 对，
0: 过于重的你慎入。那么如果说过于重的话呢，你就是自己放盐的时候少放一点，对吧？不需要再过多的进行着味和着色。那牛蛙来说，红烧也很好吃，姜香也很好吃，对吧？除此之外，还有个厨房杀手的一个实战啊，比如说。在牛蛙买过来冻品，包括虾仁也好，它到底怎么进行解冻？有些我看到就是不太好的这个厨房小白，他基本上是把那个冻品啊放到热水当中去冲一冲。
1: 这不行。对，
0: 还有呢，就像我长辈他们也是自己用的，其实是不正确的方法，把它泡在热水当中，这个不行。为什么？因为它是这个受热不均匀的这个进行解冻，它会破坏肉质的口感。大家买回去的那些什么冷冻的虾仁啊，冷冻的一些东西，千万不要什么把放在热水当中去烫一烫，对吧？我们直接可以让它自然进行化冻。
1: 对，
0: 提前可以用到了解冻方式呢，是可以从冷冻室放到了我们这个冷藏，对吧？除此之外，牛蛙的好吃做法当中还可以用到我们的空气炸锅，
1: 可以呀，
0: 或者呢是烤箱。你可以用预备的厨房纸巾把牛蛙腿当中那些水分给吸吸掉，然后呢进行一个空气炸锅，
1: 对，
0: 180摄氏度啊，就是先一面，这个烘个8分钟，然后呢再翻一面7分钟，总共是15分钟，然后牛蛙腿基本上就是非常的鲜和香。
1: 对，
0: 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们呢会做到到底一点的，就是把蛋黄咸蛋黄炒制好了之后铺上去，那等于咸蛋黄裹着那个牛蛙也很好吃了。
1: 对对对，所以其实刚刚我们听到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的话呢，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快手菜。
0: 是。
1: 那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样的一个季节，很多人就想要在比如说晚上也好，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吃宵夜也好，吃点这种香香的啊香脆的东西。那这个牛蛙腿的话呢，可能是很多的朋友都说餐桌当中要必备的。刚刚其实燕华说的各种各样的烹饪方法，我相信不仅我们大人很喜欢吃，家里如果说有孩子的啊，比如说初中生、高中生，
0: 可以
1: 半大小子，更正是吃肉的时候的时候，高蛋白的东西要吃一吃，低脂肪的东西多摄入。我们今天牛蛙腿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做法，刚燕华说了，
0: 对，我们就先行化冻，对吧？
1: 这个你先看哪个？
0: 我先看那个，就是生的，就是它。当你化完冻之后，蚊子从雪林打底，颜色是属于自然的粉嫩的这种白色。你买到啊，如果说这种什么虾虾本啊，就是很惨白的那种牛蛙腿，那肯定泡了很多其他东西啊，
1: 对
0: 吧？
1: 对对，新鲜度要打个问号，是不是新鲜？然后肉质是不是好？
0: 是。
1: 但是你看到这种粉嫩粉嫩肉质，哎，关键这牛蛙腿好。我看完以后我就觉得，我吃一只啊，真的就觉得会非常顶饱的，因为真的很健硕。
0: 感觉这是一个。 理了那家公牛、
1: 啊。对，这是运动健将来的啊，这个挺好的，哎，纯纯牛蛙腿肉，
0: 对对对，
1: 这个好的。然后看完我们的原材料，哎呦，我们今天你看啊，随便出的几道菜、嗯、也蛮不错的、
0: 哎。我相信这个在体育频道，嗯、这个大家肯定见怪不怪，对吧？可都有自封号健身达人
1: 对对对对牛蛙腿。对对对对。
0: 然后呢，你看到这个，你乍一看、嗯，我还以为是鸡腿嘞。没想到是个牛蛙腿啦，那么大，
1: 对呀、啊，
0: 对吧？
1: 怎么那么大一个啊、哦？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稍微裹了一个这个我们说鸡蛋或者咸蛋黄，我、嗯、裹挟一下，哇，又香又脆、哎，而且吃口我就跟大家讲啊，刚刚我偷偷的吃了一个，嗯、它是外酥里嫩、哦，哎，牛蛙腿肉它里面是非常非常嫩的，嗯、只要你化冻包括烹饪的过程讲究一下，嗯、很嫩很嫩，
0: 对，
1: 而且营养价值保留也比较多，完整度也比较高，嗯、哦，这个是不是？牛蛙腿面、哎、对吧？
0: 对对，
1: 牛蛙面
0: 这个酸汤的，或者说是剁椒的，对吧？嗯、然后呢，嗯、这个呢也是啊，烘烤之后，
1: 这个你刚刚说的可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嗯、也可以的。
0: 对对，我来尝一尝。
1: 尝一尝啊！哎呦，不说是牛蛙腿肉，在艳华吃的时候感觉像一个大鸡腿，
0: 大鸡腿对吧？口味是非常鲜嫩、嗯，然后呢多汁，而且我咬了两口啊，都没看到它的骨头。嗯，牛蛙腿肉它那个好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嗯，得肉率很高，因为什么？它骨头比鸡肉的比鸡骨头要细很多，嗯，所以它得肉率非常的鲜和香。
1: 对，
0: 而且因为是蛋白质高嘛，
1: 对，
0: 又是这种含水率是比较的充分的，嗯，又有汁水非常的丰盈。嗯，反正说到现在嘛，刚才也是跟大家来总结一下啊，嗯，就是你选择牛蛙腿也好，选择很多一些冷冻食品也好。注重这几点就是四点、嗯、对吧，四看一尝，
1: 对，
0: 挑选我们的好物，哎，四看看哪些呢，比如说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到底是什么，
1: 营养
0: 要看外观，
1: 对，
0: 要看包装、嗯、要看营养，尝就是尝口味和口感、嗯、那如果说喜欢的话呢，您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从厨房小白进行一个升级了。

0: 已经有朋友陆陆续续在那边订购了哈。嗯，那刚才说到了，无论是看配料也好，选择也好，包括冷冻方式也好，哎，接下来你说哪里可以买得到，哪里性价比比较高，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本档节目当中。
1: 对，
0: 林夕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1: 好，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牛蛙腿，
1: 是
0: 刚才我就拿出来的哦，粉粉嫩嫩的，而且非常的健硕。
1: 对的，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牛蛙的话呢，真的要方便简单一点，尤其现在夏天的话呢，这个炸一炸或者香煎一下，真的好吃的不得了。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是蛙美家啊，鲜冻牛蛙腿。鲜冻两个字不用我们多说了啊，它不是冰冻，鲜冻说明什么？活的牛蛙，然后新鲜宰杀，然后的话呢，批次也非常的新鲜。另外，我们今天稍微给大家调制一下，也就意味着留一点点的调味料，大家放心。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全新批次，保质期达到了18个月，纯纯的牛蛙腿肉，蛋白质每100克当中11.6克，脂肪含量比较低，只有2.3克每100克当中。然后是这样啊。去皮啦，然后去内脏啦，去头啦，我们留的是什么？纯纯的牛蛙腿肉，而且是鲜冻的牛蛙腿肉。所以化冻过后，它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呢？每一包250克，半斤分量。
0: 哎呦，纯牛蛙腿，
1: 纯牛蛙腿肉。
0: 去干锅店啊，自己去吃牛蛙的时候，就吃的最多的要挑这个部分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我放在我手中给大家看一下，你看这牛蛙腿肉，哎呀，鼓鼓囊囊的，然后那个肉壁啊很厚实。
0: 是的，
1: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地，然后真的就是在我们说真的叫蛙田共生，在池塘里面、稻田里面自己去这样的一个缓慢的生长，所以大家放心，处理的也特别特别的干净。
0: 是的，是的，
1: 拿回家去你就开始直接烹饪。哎，当然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烹饪的时候真的。要么流水化冻，要么提前拿出来就是冷藏解冻一下，
0: 对对，
1: 都可以的啊。
0: 不要把它放在热水当中进行一个化冻哦，那样的话它的那个蛋白质会释放出来。还有就在做的时候不要是提前去放盐，宁愿稍微清淡一点点，对吧？这是我们的
1: 干，这不叫干锅了，这个是这叫水煮牛蛙。水煮牛蛙，
0: 我想干锅这锅还没干。
1: 哎，没有没有啊，这是给大家看一下干锅牛蛙，应该是蛮出名。
0: 对对，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牛蛙腿肉哦。完整度特别的高，刚艳华就是说了，我们这牛蛙的话呢，确实大家也知道，得肉率也非常高。我今天就是手动给大家拆一个啊，看到吧，这一块，
0: 你看到吧，
1: 纯纯的都是肉质，
0: 哎呦，这都是肉，特别细，
1: 都是肉质。
0: 我在想啊，这牛蛙也蛮厉害，它那个那么细的骨头能够撑住那么大块的肌肉，
1: 这还真是啊，
0: 对吧？关节也蛮好的，所以牛蛙腿当中不仅仅是肉头好吃，当中啊就是骨头跟骨头当中连接那个软骨，特别的就。
1: 哎呦，艳华会吃到，真的是，
0: 哎，很多上了年纪的中老年婆婆们啊，这牙口不好的，你那个软骨也可以吃，吃钙质含量也很高。
1: 对，哎，这个就相当于你在家里连改刀都不用改刀，一整只一整只的这个牛蛙腿，你中间一劈为二，然后的话呢，放在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调味包里面，像这种水煮的调味包很多的，下面铺一点你自己爱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蔬菜，好吃的不得了。我跟你说，下饭神器啊！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热，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吃点辣的啊，微微发汗，然后还有什么就是世界杯。是不是开始了？世界杯开始了以后的话，
2: 开始一阵子，
1: 开始了，开始几天
2: 了
1: 嘛？好几天了嘛，
2: 对
1: 吧？两三天了，所以大家想想看，你到了晚上的时候，哎，我跟你说，你饿了，你给你自己的这个爱人，或者很多人说，我就自己来做点什么。
0: 原先啊，我刚才是
1: 拿了
0: 这个，对吧？哎，这个它应该是用空气炸锅烤出来的。这样，我刚刚啃它那个，
1: 哎呦，
0: 就大腿的那个地方，然后把那个骨头流出来了。
1: 那么细哟！
0: 我们给大家看看，对比一下。
1: 来，
0: 嗯。
1: 健不健硕，
0: 对吧？
1: 得肉率高不高？
0: 高。年轻人还拿了个小的，
1: 我拿个大的，
0: 稍微大一点的。我小的时候没那么小，
1: 只只饱满，
0: 对吧？你看这骨头那么小，
1: 哦哟，
0: 得肉率非常高，而且包的东西也很少的。
1: 哎，
0: 这牛蛙真的是非常好吃。
1: 嗯，
0: 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是278块钱，你尝，278块钱，每包是半斤的纯牛蛙腿，带回去是6包，六大袋带回去啊，我们牛蛙腿，你看。250克，对吧？半斤，
1: 对，
0: 六包带货怎么3斤？全部都是3斤牛蛙腿，关键是严选的是水稻的牛蛙，
1: 对，
0: 养殖好的，而且非常好的，这科学来进行个养。那当天捕捞上车之后，鲜活进行速冻，严选是当季大值的牛蛙啊，加工很新，这个很新鲜，含这个冰少，含冰率少，除此之外，保证。100%的说农残呀、药残啊没有检出，
1: 对，
0: 重金属未检出，没有任何什么生病的，包括是残疾的蛙，牛蛙腿给它带回去，好吧？你真的是碰到两只这怼无赖了，那可能它在运输过程当中被碰掉的，
1: 对对对，
0: 我也不能保证，比如说是真的是没有一只没有被碰掉的，对吧？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实话实说，3斤。 啊，六包带回家278块钱，纯牛蛙可以带回去。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赶紧抓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下单订购喽。

0: 现在是把它的爪子去掉了，然后头是去掉的，它的所有的身体部分就可以食用。
1: 对，
0: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大腿的位置，
1: 大腿的位置，
2: 肉是最多的，是不是？
1: 最劲道。
3: 小两口因吃结缘，结婚后更是把烹牛蛙研究得极为透彻，将生粉和红薯粉按1:1的比例混合后，均匀裹在蛙肉表面，无需一滴水，让蛙肉表面形成一层薄薄的面糊，既能锁住食材内部的汁水，油炸后又能长久保持酥酥的口感。牛蛙速炸30秒就能出锅，一锅从视觉到嗅觉再到味觉都让人难以拒绝的铜火锅大功告成，就差您入口的那一瞬间。

0: 我们今天牛蛙腿，它是鲜冻牛蛙腿啊，六整包带回去，每一包净含量是250克，
1: 是
0: 半斤。那总共呢，六包带回去是3斤，是纯鲜冻牛蛙腿带回去。
1: 对，
0: 278元的一个售价。货号是多少？老会员记一下，17677556，17677556。前段我在跟严欣聊天的时候，没有报那个货号，也没展现出来，很多人着急啊，
2: 买了。
0: 对，说哎呀，这个哪里能够买呀？
1: 是是是，
0: 那么好也想吃呀。
1: 对，
0: 甚至于这款呢，之前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大家带回去之后吃过、烹饪过，
1: 对，
0: 哎，都觉得蛮好的，再过来回购的哦。
2: 哎，好评率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今天一定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我们是纯纯的牛蛙腿肉，也就意味着我们只留精华，
0: 对，
2: 去其糟粕。所以你担心到的，比如说头啊或者身子啊，今天都没有，就是牛蛙腿肉，
0: 也不算是纯糟粕。你说身子和那两只小手臂。也有点肉的，
2: 肉少的，
0: 对吧？
2: 帮你吃掉，
0: 肉少的。但是你看到外头去吃，比如说什么干锅牛蛙也好，什么
2: 都有，都有，
0: 里面都有的，都有整只，而且一份上来半斤左右的量，78块钱一份，98块钱一份，是不是很正常？
2: 是。
0: 然后你还得自己去涮它，对吧？也就是帮你提前了这个酱制好啊，腌制好，调好味道。
2: 对。
0: 那今天不需要了，今天我们核算下来278块钱是6整包带回去，
2: 6整包，3斤，
0: 每包的价格才多少钱啊？
2: 其实性价比还是高的，因为其实你想看，现在市面当中吃很多的牛蛙，想反正我去吃火锅的时候这样按只算的，我点一只这个牛蛙，可能个头还不是特别大，几十块钱一只，对吧？我们今天是纯纯的牛蛙腿肉，哎，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因为这一包是直接就是我们一包开出来的啊，这个是有1、2、3、4、5只牛蛙腿肉，哎，还是蛮不错的。所以你想想看，现在马上就暑期嘛，暑期以后家里有这个小朋友的，尤其男孩子的，我跟你讲，你做做这个他很喜欢吃的，你咸蛋黄裹一裹。或者你干锅里面炸一炸，哎呦喂，真的好吃的不得了、啊、
0: 像我呢，除了那个小贝要想得到，我觉得就各位电视机中老年朋友们要为自己想一想，
2: 可以，
0: 为什么牛肉咬不太动，对吧？猪肉有时候会嵌牙齿，对吧？鱼肉嘛怕刺儿多，对吧？哎，牛蛙腿真正好好，你戴假牙的或你没有戴假牙的、牙齿不是那么的好的，你吃牛蛙腿好了，肯定能咬得动的，不会什么你老到什么你咬不动的这种感觉，第一点。
2: 对，
0: 第二点，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少，
2: 很少，对
0: 吧？然后又很鲜，所以屏幕前很多中老年朋友们，不要说就是好东西都给小贝吃，自己也想他吃一点，再加上今天这个价格，
2: 哎呦，带回去划算的啊，
0: 怎么烧都好吃。
2: 对对，
0: 感觉这只牛蛙蹦起来，
2: 蹦起来了。然后你看，连这个小腿上旁边的这个肉啊，都是苍劲有力。
0: 再动作
2: 再来一个是吧？
0: 鲜活吧，你看吧，很鲜活，还有那肌肉。
2: 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把握住。我们是说它的肉是真的蛮瓷实的，
0: 对。
2: 然后你吃到嘴巴里面肉是很嫩的，因为我们都是鲜活牛蛙，这个词很重要，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买
0: 出来鲜活的样子，
2: 很多的朋友都说去买一些，比如说肉质的话呢，会看到冰冻和鲜冻是两个概念。
0: 对，
2: 鲜冻意味着什么？我们今天都是鲜活捕捞，然后快速的帮你处理干净，然后的话呢，零下18度，然后它要冰冻大概几十个小时，把里面有很多的不好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去除掉，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每一包你自己来看呀，所见即所得。
0: 250克一份，我们今天是这个6份带回去哈。
2: 对，
0: 六斤全部都是牛蛙腿。
2: 对，我跟大家讲啊，它真的就是你吃到的纯的牛蛙腿肉，你觉得肉多，但实际上你看，有按照一只一只来讲，你知道它要出多少只的这个牛蛙才能出我们今天1斤的牛蛙腿肉？因为它只保留20%左右的蛙腿部分，基本上约等于5斤左右的活牛蛙出1斤的牛蛙腿肉。我们咱是今天3斤。
0: 是呀，牛蛙的头要分量
2: 了，
0: 皮要分量，
2: 去掉的，
0: 然后身体和这个上肢要分量吧，当然它最好吃的部分就是它那个蛙腿的地方，对吧？保留精华，而且带回去之后它那个骨头又很细又很少。
2: 对，
0: 那再次跟您强调，今天是6整包带回去，
2: 好，
0: 每包净含量是250克，半斤的分量，总共是3斤带回家，278元啊。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免礼减5元，购物积分是2.78元，也是提前引爆了这个
2: 688，
0: 对吧？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3: 近日，上海宝山区市场监管局在日常巡查时，发现了一家牛蛙经营店存在给牛蛙注水的违法行为，被执法人员当场抓了现行。
4: 执法人员通过公共场所视频发现，该店的开门时间往往比同行提前1至2个小时。
5: 怎么做？怎么操作的？扎在哪里？在哪里？
6: 这个是有的是经常好的是这样扎的，是这个腿上的。
5: 扎腿上是吧？
6: 对对。
0: 了很多一些不法商贩，他为了增重量或者保证他的那个口感，会注水，就纯水也就好了，对吧？
2: 对，
0: 他注的是药水啦，很吓人的。
2: 对，
0: 还有很多一些碳烤的烧烤，现在吃牛蛙的地方也
2: 蛮多
0: 的，无论是夏天也好，秋冬季节也好，一年四季都还蛮多的啊。这是我们之前的主持人在自己的这个博客当中也好，就是小媒体的新媒体当中也好发布的，包括我们有时候同事之间说吃什么，中午的时候，晚上的时候大家一起聚个餐吃牛蛙，
2: 哎呦，
0: 年轻的朋友们都很喜欢吃。
2: 是啊，所以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外面吃啊，吃的话呢价格不便宜。那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美食拿回家去，然后不需要大家反腐的之前的一些，比如说哎呀去头去身子的这样的过程，我们直接是什么化冻过后就可以烹饪。关键是什么，纯纯的牛蛙腿肉真的叫大快朵颐，你今天吃牛蛙腿肉你都吃出幸福感觉来，然后做法就太多了。哎，这是小炒改了个刀，对吧？小炒一下，肉很嫩。刚刚艳华一直在说我们中老年朋友牙齿不太好的，
0: 是不是要吃吃这个呀？
2: 你吃这个嫩的，
0: 嚼得动，而且呢这脂肪少，蛋白质又很高，又很鲜美。好吧，就得13分钟时间了，只有腿肉啊，吃得过瘾，3斤带回去278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还是最后的十二分钟时间啊，货号是17677556。嗯，然后呢，我们总共是六包带回去，正好每一包的净含量是250克。嗯，如果说是三口之家一顿啊，对吧？一个分量。
1: 可以。
0: 还有呢，就是今天带回去，我们的东方购物配送时间是3天之内。
1: 哎。
0: 之后的端午节的3天嘛，放3天，大家也可以聚餐的时候来吃一吃。
1: 对。
0: 我们说啊，就是鸡鸭鱼肉各式各样，你看东方购物卖的一些东西啊，鸡有很多很多鸡，
1: 嗯，
0: 然后母鸡也好，炖鸡也好，童子鸡啊，各式各样的，鱼也有很多，
1: 对，
0: 但是牛蛙确确实实比较少的一个品种和品类，
1: 是
0: 为什么？第一点，它要有这个养殖的地方，对吧？源头，
1: 嗯，
0: 第二点，哎，宰杀过程是不是符合？包括它的一个这个急速冷冻的环境，
1: 嗯，
0: 运输还要成本，
1: 对，
0: 除此之外，你看啊，全部都是蛙腿，
1: 对，
0: 你想它那个损耗率多少呀？
1: 是，
0: 你看全部是蛙腿，它能卖给你，
1: 嗯，
0: 对吧？能够卖出一点价格，
1: 嗯，
0: 你说我纯是挖身体和挖胳膊，
1: 嗯，
0: 你他怎么卖？
1: 对啊，几乎无法卖，
0: 哎，
1: 对，真的是，因为精华都留下来了吧，
0: 哎，
1: 对吧？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今天是纯纯的牛蛙腿肉，
0: 嗯，
1: 你自己来看看，我们差不多约5斤左右的活牛蛙，
0: 嗯，
1: 才能出1斤的牛蛙腿肉。我们今天带回去3斤，
0: 嗯，
1: 差不多是15斤左右的活牛蛙，
0: 哎，
1: 让你自己去处理多麻烦，
0: 嗯，
1: 去头、去皮、去脚、去内脏、去身子，留下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牛蛙腿肉。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
0: 嗯，
1: 我跟大家讲，1包250克半斤的分量，
0: 对，
1: 你哪怕改个刀，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一只这炸一炸，这样一家比如说啊2口之家3口之家都没问题，
0: 嗯，
1: 完全够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的产地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说优质的原产地，
0: 嗯，
1: 我们中国其实真的地大物博，包括像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这些地方都是优质的这个牛蛙的养殖的地方，
0: 嗯，
1: 我们这个产地是哪里呢？福建省云霄市啊，所以如果大家去过福建云霄那个地方，就漳州市，去过那个地方旅游的话，
0: 嗯，
1: 你就知道很美，
0: 对，
1: 山也多，它是稻田养殖的牛蛙，
0: 还有很多一些土楼，
1: 对，
0: 啊，对吧，都在那边的，
1: 对，
0: 哦，好吧，
1: 嗯，
0: 那给大家看看吧，我们很多的一些这营养的，
1: 嗯，
0: 包括是检测的标准，
1: 品质标准，
0: 哎，
1: 啊，一定是什么好的源头，一定要从源头把控。您所担心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嗯，
1: 或者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啊，这个寄生虫那个寄生虫呢，我们今天做到一个品质的检测报告，完全放心，都是合格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当地的环境它就是得天独厚的优良的这个生态的养殖，
0: 嗯，
1: 所以大家放心，
0: 是
1: 拿回家去烹饪起来，天气热了以后，你大的红肉不想吃，
0: 哎，
1: 牛蛙做做又嫩，改善一下这个口感还是不错的啊。
0: 是，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原材料，
1: 好，
0: 化冻呢，化好之后，你可以从冰箱的冷冻室放到冷藏室，
1: 嗯，
0: 然后常温当中提前一个晚上拿出来，
1: 哎，
0: 自然解冻一下。
1: 对对对。
0: 解冻完了之后拆开包装啊，这都是帮助你这个调味调好的，
1: 对，
0: 哎，
1: 调制过的啊。你看我拿出来以后，
0: 哎，
1: 2只牛蛙腿，
0: 多鲜活，
1: 多鲜活，
0: 嗯，
1: 个头多大
0: 啊，
1: 哦！不是说我随便要挑哪一个，我随便拿一个。
0: 哦，
1: 你来看看这肉质，这肉壁嫩得不得了，
0: 哦，
1: 啊！大腿都是牛
0: 肉，
1: 哎，栗子肉，
0: 哎，你看小腿地方也是，
1: 哎，
0: 大腿地方也是，
1: 你看小腿这边的肉，
0: 哎，
1: 对吧？不是说看到都是骨头 的，
0: 嗯，
1: 放心。然后是鲜冻，鲜冻跟冰冻是两个概念，
0: 嗯，
1: 所以大家放心，反正我们保证肉质的鲜美可口。

0: 嫩的不得了啊。
1: 是的，那么它在那边有一个是酸汤的，对吧？酸汤当中加了一点点的这个
0: 小花椒，
1: 这个花椒，哎，鲜麻可口。
0: 哎呀，这个反正
1: 那这个呢，在夏天的时候蛮开胃的，就食欲的时候可以稍微开一开。然后呢，你可以弄个米饭，又很下饭。对吧？关键是德州绿，你看到吧？全部都是这种啊，这个肉质非常非常多，
0: 对，
1: 而且骨头又很细很少。
0: 哎，家里比如说有管控身材的一些女士朋友们，你不能不纯的不吃肉吧？对不对？像这个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可以吃，然后包括有很多哎健身的一些男士朋友们，你可以多吃吃。暑期的时候，我跟你说，你买这个给家里的小孙子小孙女做做也很好的，不要天天老三样了，对不对？改变一下还是可以的。
1: 对，偶尔吃一吃嘛，哎，
0: 然后
1: 换换口味。
0: 这个肉，
1: 说实话你。你家里头
0: 随便夹一块，
1: 他外头也去吃的了，不是说你家里头不做不吃，他外头不吃了。
0: 艳华这
1: 外头吃一吃98、128，对吧？你这里吃吃一份嘛，40多块钱，
0: 哎呦，艳华这个说的对，
1: 很高的。
0: 对，
1: 而且我们没有身体，没有这个上肢，
0: 对，
1: 有的就是这个最好吃的这个下半身，
0: 对，就是我们的腿肉啊，然后这个骨头你看。
1: 对，
0: 这个腿肉就那么一丢丢，是不是得肉率非常高，对吧？与其去外面，你也不知道人家拿的是不是我们说这种鲜冻的牛蛙腿肉给你的这个小朋友，给你家的孩子做，你还不如自己在家里烹饪的明明白白，对不对？健健康康的吃。
1: 是的，那今天呢，在本场直播当中，还是为大家所介绍的是啊，六大包带回去，每一包竟然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0: 半斤，
1: 六包带回去半斤278块钱，好吧？再次把时间和96给您，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000。

0: 时间，我们是当天捕捞上车的鲜活速冻，严选了当季非常大的这个牛蛙，足斤足两，全部都是牛蛙腿肉啊、哦。所以呢，这个无论您是说呀有没有这个吃分量、压分量的，或者说带回去之后我花的钱不在我平时要喜欢吃的那个部位的，没有带回去就干锅牛蛙可以做，对吧？包括我们这剁椒牛蛙呀、这个麻辣的这个牛蛙呀、水煮牛蛙呀，还有呢这什么这个蛋咸蛋黄炒牛蛙，
1: 对，
0: 反正你怎么做鸡翅的，它都可以怎么做，
1: 对对对对，
0: 红烧也行，
1: 哎，没问题，
0: 甚至你发明一点点啊，什么咖喱的，同样也好吃的，
1: 可以。其实吃这个东西的话呢，我们中国人的话呢就博大精深，你想怎么吃啊，只要是适合自己的口味口感，你都可以来烹饪，没问题的，对吧？但我们今天其实，在餐桌上面就是少不了一个什么，就是好的原材料，食材要好，食材要讲究，食材要新鲜。那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还是那句话，现在其实吃牛蛙的朋友很多，尤其到了这个季节，炎炎夏季到了，有很多人说，哎，我外面去点个烧烤吧，来两只牛蛙，对不对？价格也不便宜，几十块钱就下去了。然后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吃一些铜锅、干锅的时候也会点牛蛙。那其实市面当中吃的，我们还是那句话，第一，你不知道它的食材是不是新鲜，然后的话呢，当然了，也不可能说给你用到纯纯的牛蛙腿肉做，肯定是整个都有的，身子啊，然后我们说头等等都有。但我们今天是什么？纯纯的牛蛙腿肉。
0: 有头的有的少，
1: 少，
0: 头还是减掉
1: 去除干净啊。但是说我们说肉少的那部分还是有的。还有道菜很出名，是叫牛蛙面呀。
0: 啊，
1: 是
0: 不
1: 是
0: 在
1: 牛蛙面是蛮出名的吧？好像是在哪个地方，它是一道名菜来的。
0: 哦，真的、
1: 对，我们待会儿可以给大家也查一查，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就是现在很多的网络的这个软件也比较的就多，你查一查牛蛙面怎么做，
0: 对，
1: 跟着学就好了啊。
0: 牛蛙面嘛，面相好，上头牛蛙想怎么做怎么做。
1: 那可能有
0: 互相吃，
1: 那可能它的那个牛蛙的这个做法有不一样，
0: 是吧？最后的四分钟时间了，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腿肉的一个部分。
1: 哎，
0: 那说句老实话，如果带孩子，包括全家人一起出去吃的话，有客人在的时候，包括有这个亲戚朋友在的时候，你一看到牛蛙腿，你自己要去煎，想吃嘛想吃，不熟悉的要赶紧煎到自己碗里头去。
1: 嗯，
0: 如果有小辈，有你重视的人，你都不好意思，那天农场，身子我来吃，
1: 哦、
0: 你吃的开心了不是？好东西在哪里？牛蛙身上，就那两条腿呀、啊，又、
1: 哎、
0: 粗壮有力，而且呢好吃、
1: 嗯，
0: 对吧？
1: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也不用就是说你牵我让的了，因为带回去的都是纯纯的牛蛙腿肉，
0: 哎、对的
1: 每一个朋友都可以吃上自己喜欢吃的牛蛙腿肉，
0: 嗯、
1: 然后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只有最后三分钟啊，拿回家化冻就是这个感觉。
0: 对。
1: 烹饪起来很方便，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一定要什么，要么流水化冻啊，但是不要用热水，肯定是流水，就是我们是水龙头打开的这种清水、
0: 嗯、
1: 要么你提前拿出来冷藏啊，就化冻过后就可以烹饪了、
0: 嗯、
1: 肉质保证鲜美，为什么？因为它叫做鲜冻牛蛙，跟你买肉是一样的，冷冻、冰冻、鲜冻是三个概念、
0: 嗯、
1: 鲜冻是保证它是什么新鲜捕捞或啊，就是活的牛蛙捕捞上来、
0: 嗯、
1: 给您处理的干干净净。那我们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看一下菜吧、啊、
0: 终于干锅牛蛙上来了，
1: 干锅牛蛙
0: 他等了很久，
1: 等了很久，来来来，烟花尝起来，哎呀，
0: 对吧？
1: 以前看到的这个干锅牛蛙，我跟你说，
0: 我要先吃藕
1: 哦，可以，
0: 因为藕已经吸满了这个牛蛙的这个味道。
1: 对，
0: 你来展示一下牛蛙。
1: 以前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的都是把它大卸几块，为什么、
0: 嗯？
1: 看着分量多，咱们今天是每一只每一只纯纯的牛蛙腿肉，哦哟、
0: 嗯，
1: 我跟你说，苍劲有力哎，然后再来夹一只啊，这个也是、
0: 哎，这还是半条腿啊，
1: 半条腿，
0: 对，半条腿的，
1: 嗯，
0: 那你要这一。对，一双腿的话那更加厉害了。
1: 对的，然后你看啊、嗯、这里面的肉质是很嫩很嫩的、
0: 嗯、
1: 牛蛙腿肉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应该了解这一点，
0: 对，
1: 就是肉质是很鲜美、
0: 嗯，
1: 就是很嫩的，对吧？所以你在家里，就是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外面可以稍微裹一点这个咸蛋黄或怎么就炸一炸、
0: 啊、面包粉、啊、
1: 对，因为为什么它真的可以做到就是外酥里嫩、嗯，对吧？燕华也尝一尝这个吧。
0: 这个做法为什么出名？干锅牛蛙、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做法能够保留住，就等于像想把牛蛙，它不是帮你腌制好的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外头给它敷了一层保湿面膜，然后放到油锅当中去炸一炸之后，里头还是保留这个水分和汁水，外头再加上你的调味料，
1: 嗯。
0: 很香很脆、
1: 嗯、
0: 牛蛙里头是嫩汁水多，外头是酥和脆和香，
1: 嗯， 嗯，
0: 再加上干锅当中你喜欢吃辣吗？辣放多一点，对吧、
1: 嗯、
0: 再弄点这种浇头，
1: 嗯，
0: 藕、笋、
1: 嗯、
0: 啊，香芋笋、
1: 哎、
0: 对吧，蒜，
1: 嗯，
0: 包括这个香菜啊什么的，爱吃的朋友们、
1: 嗯、
0: 就做得特别特别赞，
1: 嗯，
0: 所以干锅牛蛙你看大家都去点干锅牛蛙，哪有那么多牛蛙的，下面藕片
1: 切的碎碎的，下面一些配菜，
0: 一大份，上头、嗯、哎，牛蛙也没有那么大的，
1: 没有，
0: 对吧，
1: 蛮难的，
0: 一小块，然后身体和小胳膊蛮多的，牛蛙腿那这个三四个已经很好了，
1: 对对对，蛮多了，
0: 一对一对的，就很好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这一份啊，250克的一个份量、嗯，全部都是牛蛙腿，真的是很吃价格，对吧？
1: 是。
0: 你再想想，他那个身体和胳膊去哪里的？他不可能是帮你这个再卖出去。哟，时间不多了，
1: 哎呀，把握住了，
0: 最后26秒的时间啊，
1: 对。
0: 6包带回去，250克的分量，总共是3178元，赶紧来抢线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有国才有家，
1: 有国才有家，
0: 爱国如爱家，
1: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2: 成为心之境，
3: 成为心之境，
2: 重德成为首，
3: 重德成为首，成一生。
4: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这两天天气是放晴了，阳光特别的好，所以说很多家里面都在做一些洗晒的工作。那每次洗衣服、收衣服，就会发现，哎呦，这个洗衣服的东西啊，实在是太重要了。那我建议大家关注我们东方购物这档节目。今天我们是澳洲大品牌冰健的多功能的深层去污的洗衣片带给大家，用起来非常的方便，不仅是它的洗净力很强，然后呢，本身它还能够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材质啊。之前它在东方购物特别的热销，那么我们本档是我们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期间的特卖力度带给大家，尤其是价格特别划算之外，那么还有这样的正装的一包是要免费送给大家额外试用，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晚上好了。其实啊，我们对于很多买一些生活日用品的一些阿姨妈妈来说，我是一定要认准品牌的。今天这个冰健的品牌，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啊。这个集团的话呢，它在全世界可以说是非常的享誉的，它旗下有非常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一些品牌啊，例如说像 Omni Herber 啊，包括澳纯呐，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来说肯定是不陌生的。那他们旗下这个冰健的品牌也是专业做日化清洁的品牌，而今天这款洗衣片也是他们旗下的一个王牌拳头产品啊。
0: 对，其实啊，说起洗衣片，很多观众还是挺想去了解的，因为原来我们家里面，比如说很多些洗衣服的东西啊，从什么洗衣液、洗衣粉，现在已经有到特别好的全新科技的这个洗衣片了。
1: 对，
0: 它呀没有那种什么很笨重的拎一个什么大瓶装的要去倒呀，或者黏黏哒哒这样的一些问题。也没有什么粉状的散落下来，就是清清爽爽单独的一片。我们这样的一包呢，它是里面是有到单独的25片，然后呢，如果你撕开包装拿出来以后呢，它就是这个样子的，薄薄的一片。但是啊，它这一片里面用到了非常好的高新科技的超浓缩的技术，把我们里面特别好的一些活性物质，
1: 对，
0: 尤其是植物提取物当中很多好的一些表面活性剂啊，全部融合在这一片上面。所以你看我在拿它的时候不粘手，淡淡的清香，但是当它在水里面化开以后呢，它就会啊有非常强的一个洗净力啊，各种各样的什么油污呀都能够来洗干净，污渍也可以去除掉。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有蛋白酶，还有呢这个脂肪酶，
1: 是
0: 针对不同的污垢能够去瓦解深层次很多的一些脏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啊淡淡的清香，洗完以后啊这个衣物啊也会有一定的这个香味道。
1: 对，
0: 所以咱们说这样的洗衣片用起来特别的方便，而且啊量很好控制。你像这样的一片你单独啊放在洗衣机里面没问题，或者你啊直接撕开，或者你说我就是什么哎手洗几件小衣服，可以撕成什么1/4，甚至于更少的一个用量。
1: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它真的是随心所欲，根据你的用量来进行撕扯，而且它外出携带也非常的方便。
0: 是，
1: 但是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它到底好不好溶解？我很担心啊，像这样的一个洗衣片放在洗衣机当中，哎呀，洗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些残渣呀、碎末呀？是不是能够完全的融合到水当中？现场我们给您来做一个实验啊，直接刚才娇姐把我们这样的一整张的洗衣片放在我们的这个是冷水当中哦，接下来观众朋友您看一下，我就这么摇个一两下的功夫，您看非常多细腻的泡沫，这个就是它里面非常强有力的活性物质哦。
0: 你看下面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是液体的部分，上面是起泡的部分，
1: 对，
0: 它下面已经没有任何的片状的物体了，全部已经化开了。
1: 对，
0: 因为也就说几句话的时间，程曦其实也就摇了那么几下，它是一个快速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没错。
0: 所以你说不管是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你什么，你这个水盆里面，对吧？手洗几件小衣服，就撕一点点，你这个水里面稍微什么撩一撩，它就能够快速化开，
1: 没错，
0: 而且没有任何的光增白剂，没有任何的漂白剂，它的去污力都是很好的活性物质，而且是植物当中提取所达到了。
1: 对，
0: 那我们现在给大家来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洗一件白色的衣服来考验它。
1: 对，
0: 白色衣服如果上面有很多什么果汁呀，或者很多的一些水果渍呀、
1: 咖啡渍呀、
0: 酱油渍弄到上面，其实不好洗，如果洗不干净，上面会留下一些浅浅的痕迹。
1: 没错，现场的话呢，我们也直接在这些白色的 T 恤上面啊撒上了这些各种各样的污渍，甚至连红心火龙果渍啊，你要知道这种的水果渍撒上去是特别难清洁的。件白色的衣服这么脏了，怎么来清洁呢？我们现场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这样一个洗衣片，而且的话呢，你每次用量不用特别的多。例如说，我就是一小件衣服，您看我直接来撕扯它，这样的话呢，成本会更加的便宜和划算一些。就放上个小半片，放在水里面。哎，您看一下，整个洗衣片在水当中是迅速的溶解开来啊，释放出有效的一些活性物质。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我这么脏的一件 T 恤，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放在水缸当中。稍微的去搓一下，洗一下。
0: 咱们可是直播节目哦，如果洗不干净，咱们可就翻车了。说明我们敢于做这样的实验，对它的洗净力是特别有信心的。
1: 当然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一款的洗衣片的话呢，针对于各种的一些污渍啊、油渍啊，咱们都能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清洁和去污瓦解的一个效果。说话之间的话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刚才你可记得，刚才整件白色的 T 恤上 上，又是酱油，又是咖啡渍，又是饮料渍，包括连红心火龙果渍我都撒上去了。但是您再来检验一下，白色的衣服非常的洁白，
0: 素位定够了，
1: 而且你会发现上面彩色的图案没有出现任何的掉色串色的情况，正面反面您看看都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今天不仅薄的能洗，厚的我们也能做到深层次去污啊。
0: 是，包括后面比如说那个天气热起来了以后，你把春夏季节你穿的很多什么每天都要高频次洗涤的一些衣服，
1: 对，
0: 就可以用我们这样的特别好的洗衣片。而且刚才我们之前洗的是麻的这种圆领的这种白 T 恤，你看家里面哦棉的那种圆领的白 T 恤，像麻质的衣服也可以来洗涤。家里面比如说化纤的衣服，对吧？真丝的衣服，包括你看洗羊毛、洗羊绒都可以。还有现在很多观众说天气热起来以后，我家里面很多冬衣呀、外套，尤其什么羽绒服，也可以用它来洗涤。
1: 是，
0: 它是几乎不挑衣物的材质的，而且洗完以后哦，它还不仅是这个就是污渍没有了，我们还有特别好的针对细菌和这个螨虫啊，它有到额外的功能。我们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们针对金黄色葡萄酒菌，它啊这个抑菌率洗完以后是大于99.9%的，三个酒的这个抑菌率。还有你看，针对这个螨虫啊，我们也做灭螨实验，它对于螨虫的灭螨率是达到了49.99%，所以它是有到就是抑菌灭螨作用的好的洗衣片。
1: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这样的一个洗衣片的话呢，你在外面买确实也不便宜的，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特别特别的划算，也是今日特卖才会有的组合力度啊。
0: 是，如果说你在外面单独看到这样的一包啊，我们东方购同样产品
1: 一模一
0: 样的，这一包里面是25片，
1: 对，
0: 你看电商网络渠道是要卖到是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东方购整个组合是给大家10大包，
1: 对，
0: 实物在我们前面看一下，整个组合是10大包，那就是总共是250片，
1: 对，
0: 我们看一下前面的这个构成，
1: 好，
0: 看一下这边，总共是250片，而我们的价格不需要外面花到是790元，
1: 对，
0: 我们只要做到199元，直接给大家省了将近哦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给大家省了这么多钱，250片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到家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啊，组合当中拿到10包以后，
1: 对，
0: 你可以有这样的一包哦，打开直接去试用，价值79元，这个是给大家很好的一个体验的机会，
1: 对，
0: 你用过洗衣片的去用用看，咱们这个冰镇的洗衣片有多好用，
1: 是，
0: 没有用过洗衣片的你用用看。它比很多的洗衣粉、洗衣液方便在哪里，省力在哪里，这就是一个免费试用的好机会。
1: 没错，但是只有在今天哦，而且我们也是限时限量给大家开放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如果您今天没有用过，想感受一下，不妨先订一套回去，先感受一袋啊。
0: 哎，外面你花到电商价格790元啊，买那么多10包，也没有额外的试用给到大家。
1: 对，
0: 所以今天这个好机会，你快速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多订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衣裳哦，真的洗衣液、消毒剂，还有啥个柔顺剂，对吧？又瓶罐罐的，真的是叫麻烦哦，那个重了不得了。打起来呢，我也没觉着老清爽的。那么后头对不啦？阿拉个小姐妹哦，介绍帮我一看么子，是澳大利亚的哦，洗衣片。我跟侬讲，真的打下来哦，非常非常好。第一呢，我觉着伊老省钞票；第二呢，我也觉着伊对不啦？啊，搿种是打了老清爽的。第三呢，伊有的杀菌除螨的作用。现在用下来哦，我真的觉着，当侬要用大的么子，打大的么子，大的，我就用搿种那一片。拿出来搿能介一片，对伐？还摆辣洗衣机里，一片就够了。葛末我要打五六件以上的辰光呢，我就搿能介拆开来，喏，搿能介拆开来，搿半片就够了啊。那么我想着打是薄薄的衣裳，甚至于更加少的衣裳的辰光呢，我讲伊再拆开来，喏，搿能介就可以了。那是不是觉着真的老节约啊？那么我觉着打了。非常清爽啊，搿搭勿啦，手浪向啊，还滑溜溜的，还勿是老像人家老粗糙哦，我觉着真的老好。

今天我们是东方购物的22周岁的周年庆，澳洲品牌冰剑的洗衣片，今天我们的今日特卖1990十大包，总共250片，而且还有额外的一包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有很多的实验去考验这款这个冰剑的洗衣片。

0: 洗净力啊真的是很强。
1: 对，
0: 不仅是很多日常你要比如说每天替换的很多的一些衣物可以来洗一下，像现在开春了，然后呢后面很多一些比如说家里面的什么沙发套呀、窗帘呀，
1: 对，
0: 厚的什么床品套件呐、磨毛的什么四件套都要什么换薄的了。你在收纳起来之前，整理起来之前，一定是把它嘛彻底给洗干净。
1: 对，
0: 所以用洗衣片是很方便的，不管手洗机洗啊，它接触到水以后就是迅速的化开。我们是一个超浓缩的一个速溶的一个技术。
1: 对，
0: 但是你看它这个里面的活性物质啊含量却很高。哎，我们里面还有很好的植物提取物，又是淡淡的清香，而且里面还有到护色剂，不管你洗很多颜色鲜艳的衣服呀，还是浅色的衣服，还能够很好的不仅把衣服洗干净，还能够把很多的颜色固色护色在上面。
1: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们是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产品了，而且关键是在家里面的存放也特别的简单。您看薄薄的一小片，关键是它洗涤衣物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白色也洁白，彩色也艳丽。而且哪怕你说我外出携带出去旅旅行的呀，或者儿子女儿经常出差的，让他们带上个几片，在酒店里面呀，内衣内裤袜子直接用它来做到一个洗涤就可以了。而且今天你想想啊，平时你在家里面又是洗衣粉，又是洗衣液，又是消毒液、柔顺剂，各种各样的东西买了很多，但是今天有了这样的一小片我们的洗衣片，刚才我所说的功能它全部都涵盖了，还有高效的一个抑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我觉得有了这样一款非常好的清洁产品，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一个福音。尤其是马上天气越来越热了，家里面洗晒的工作一定是很频繁的，有了它，哪怕一些名贵的衣物也能用它来做到清洁啊。
0: 是199元，咱们总共是10大包，你想这个单包的价格才只有十几块钱啊。
1: 对，
0: 单包今天我们都帮购便宜到性价比这么的高，我们的常规节目做不到，只在我们多方购物的周年庆限时放松的特卖力度售完为止，赶紧打电话来，已经是有6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的一包的这个试用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单独订购几组都可以拿几包的试用，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之前在东方购物，咱们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是很热销的，因为它既能够做到深层的去污，又是超浓缩的，对吧？尤其你比如说撕一半呐、撕那个1/4啊，它的用量是特别省的。
1: 对，
0: 而且整个的洗的过程，尤其是手洗啊，淡淡的清香。你使用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受和体验特别的好，
1: 是，
0: 又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也没有漂白剂，都是通过很好的植物提取的这种活性物质，还有里面脂肪酶和蛋白酶两种酶，对于污垢的瓦解能力特别的。
1: 是，
0: 而且给大家算了一下，单件算下来，我告诉大家，今天哦，一片的花销，洗衣服，哪怕你洗家里面好几公斤的衣服哦，一片单独的花销差不多也就只有几毛钱，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性价比是真的特别的高。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洗衣片啊，特别节省你家里的空间。你洗衣机上面，对吧？家里面比如说那个什么，卫生间里面放那个洗衣机，有很多那种大瓶装的那种什么，洗衣液，
1: 对
0: 吧？大桶的，很占空间。但我们这个一整包，足足哦25片。就这么薄薄的一层哦，你后面开春要出去什么旅游呀，给孩子什么出差呀，带在什么公文包、行李箱里面都很方便。
1: 对，
0: 关键它的洗净力很强。哎，我们现在给大家洗一个丝巾
1: 啊。
0: 有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去看花展，
1: 对，
0: 跟闺蜜一起什么拍拍照片，对吧？你这个丝巾一戴，对吧？头发烫一烫，好看的衣服都要穿出去了。丝巾哦，真丝材质，咱们今天这款冰健洗衣片也能够洗。
1: 当然，而且的话呢，我不仅说我能够洗涤哦，而且我现场是拿了这么多特别。 别难做打理的一些污渍啊，有咖啡渍，有水果渍，包括还有酱油的油渍全部撒上去了。有时候和小姐妹喝下午茶就是这样的，不小心就弄脏了，怎么办呢？今天用上我们的洗衣片，首先你会发现啊，洗衣片它是干干爽爽的一片，而且你像我洗的只是一件丝巾，我不需要很多，你看我可以撕扯一半，这样的话呢成本就更低了，甚至我这一半还不需要，我可以再只撕它1/4，一次的成本可能也就是1毛钱。那接下来给您看一下，像这种洗衣片它放在水当中啊，是能够迅速的溶解开来，然后您看这些泡沫就是它里面的活性物质的一些含量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刚才弄脏的这条丝巾我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啊，因为丝巾有时候你知道哎呀很贵的，我自己在家里面不敢洗的，有时候要送出去干洗啊，干洗那就不便宜了，但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剑您看一下，稍微在里面泡一泡抖一抖，因为它的活性物质含量很高，既温和但是它的去污能力确实很强的。说话之间我都没有去揉搓它，然后我接下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整条的整个丝巾，您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干净啊，刚才撒上的那么多黄黄的油渍污渍全部都清洁干净了，而且白色的地方是干净的，你看还有很多彩色的图案颜色非常的亮丽，而且它的垂坠感非常的好，不用担心这种真丝的羊毛羊绒的洗完了之后还是这么柔软和蓬松啊。
0: 对的，而且洗完之后它能够什么还有很好的，比如说我们有检测报告能够出去给大家看的，有很多的抑菌啊面板的这个作用
1: 是，
0: 而且刚才我们说你自己什么配饰啊对吧，
1: 对，
0: 那个真丝的那个丝巾可以洗，
1: 是
0: 你的内衣内裤手洗也能够用它，日常的衣服没问题，可以水洗的很多的一些被褥对吧，
1: 对，
0: 家里的地毯床品套件，包括你洗那个拖把对吧，家里的窗帘，还有宝宝婴幼儿的衣服也可以用它洗涤，
1: 是的，
0: 你不需要单独再去购买针对很多比如说母婴啊婴幼儿人群专门的一些洗衣服的东西啊，我们是很多的婴幼儿母婴的衣服都能够来洗涤，
1: 对，
0: 而且难得的是我们今天不仅是有很多我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在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好产品，现在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欢迎大家我们收看东方购物的22周年庆生季的好商品的特卖，这款是什么，澳洲大品牌冰剑的洗衣片，这样的一包当中呢会有到足足这样的25片，它既能够帮你洗衣服的时候做到深层的去污，而且还有多效的功能以外，它又是超浓缩的，薄薄的一片里面的活性物质成分都特别的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磷，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漂白剂，但是因为用起来还很方便，它在外面单独一包的价格是挺贵的，
1: 没错，给您来看一下在我们的电商的网络渠道一模一样的这一包啊，价值79元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到您的是满满当当的10大包，
0: 是
1: 您在外面电商去买要790元的价格啊，
0: 是总共是250片，今天您看到东方购物咱们的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只需要今天199元就能够享受这个特卖的价格，
1: 是
0: 足足比外面便宜了将近是600元左右，所以你想199除以10这一包的价格差不多才90几块钱，
1: 对，
0: 而且今天您幸运在哪里，哪怕你要第一次看东方购物的节目也从来不了解冰剑这个洗衣片有多好用，今天新观众只要您下单我们送这样的一包给大家免费试用，
1: 对，
0: 就整个组合里面你拿到我们产品10包你先打开一包用，这里面25片你尽管用，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也可以退款退货，199咱们退给您，您退9包给我们就可以了，但是这个试用的机会不是东方购物这样的所有的渠道都能够看到的
1: 那肯定我们在网络渠道在线下渠道都是没有的，只有在东方购物22周年庆的庆生的这样一个特卖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一包免费试用，
0: 是
1: 所以说今天先来体验，如果试用名额一旦抢完的话那我们就不再开放试用了，
0: 忙线当中，而且我们的新观众可以多订几组产品，我们的保质期是有到足足3年时间，可以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每单独下单订购一套都有一包试用，而且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今天可以把订单下了不付钱也没关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 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家里面洗衣服其实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像今天太阳也挺好的，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一些阿姨妈妈，下午啊趁太阳好的时候，很多的衣服呀、床褥呀、被罩呀洗完以后，对吧，晾出去，晚上再收回来。
1: 对，
0: 可能我们现在晚上还有很多，比如说白领啊、上班族，上了一天的班回到家里面，还要把几件小衣服搓一搓、洗一洗，及时洗掉它。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洗衣服既然是一件这么累的事情，咱们要用到的洗衣服的你的这个工具帮手啊，一定是要特别的好用。
1: 对，
0: 我们现在其实很多观众都已经用到这个洗衣片了，它其实是比很多比如说大瓶装啊，或者很多的一些东一盒西一盒那种什么洗衣凝珠更加的节省空间。
1: 是，
0: 而且取拿很方便，薄薄的一片拿出来在水里面化开以后，不管你手洗衣服在洗衣机里面机洗，你就直接扔到这个洗衣机桶里面，你就不用管它了。
1: 对，
0: 它是一个速溶的，遇到水就迅速的化开。
1: 哎，
0: 而且释放出来就有到脂肪酶、蛋白酶，我们的护色剂，关键还有很高活性的植物提取物当中的活性成分，
1: 对，
0: 把各种各样的衣物上面的污渍都可以瓦解掉、去除掉。
1: 哎，而且不仅说是薄的衣物啊，哪怕是厚的一些啊，这样的一个毛衣呀、羊绒衫呐、我们也能拿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而且不仅清洁，我们还能有到抑菌除螨的效果。就这就是洗衣片的一个魅力了啊。
0: 是，现在我们有很多排队的观众，因为我提示我们的老观众，您熟悉东方购的订购流程，您就直接左下角扫码下单或者自动订购，我们在1999还能够额外给大家优惠5元钱。
1: 是，
0: 所以啊，自动订购优惠幅度更大。而且我们建议很多的新观众，如果说你说哎呀我还是要人工接端，那没问题，你就坚持拨打东方购的订购热线，打通电话以后把你家里面的地址告诉我们，你就有了东方购这样一个账号，我们给你送货到家，送到你那个收货地址，你可以啊直接产品开箱验货满意留下再付钱，你只要今天订购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就可以了。
1: 对，
0: 不用今天着急忙慌，我怎么付钱呢？我要抢你们这个特卖的价格，我要拿试用啊，没问题，直接就是要快速的跟我们客服讲货到付款。我们多帮购是有这样一个服务的，
1: 没错，
0: 200多位顾客订购到了。我们建议大家这个产品你可以多订一些，因为3年保质期，你以后在多帮购常规节目几乎看不到这个产品。
1: 对，
0: 有试用，还有价格实包能够做到199元。我们多帮购每年都是把自己过生日这个3-4月份庆生季的特卖的性价比价格优势给大家拉满。
1: 对，
0: 所以今天多订，放心买，3年保质期，每单独订购一组都会有这样的一包25片试用送给大家。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呢，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5-6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岔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岔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八分之一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的观众

0: 众非常的多，不仅我们有很多老观众，现在我们新闻频道调台过来，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也特别特别的会买，199元，看一下我前面啊，足足十大包哦，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总共是有到250片，3年的保质期，这个放在家里面，哎。薄薄的这么一大包，25片，就是薄薄的这样的一层哦。
1: 对，
0: 所以家里面不怎么占空间，而且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这样的10包，就含有到一包是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
1: 对，
0: 看一下我手上这边，我们今天是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的哦。这一包如果你在外面买的话，就价值79元，等于说今天啊，你就白拿一包79元。这个。这一整包你用光用完，你对产品不满意没问题，这79元就当东方购给大家买单了，完全可以做到。放心试用，
1: 对，
0: 就是无忧购物。而且243位观众现在正在电话订购当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边其实是给大家撕开了这样的一包，这样的一整包，我拿出来给你看啊，就这一包里面，你看厚厚的这样的一沓，这一沓你看，哎，就是像你看，每一片，都是你看清清爽爽的这样的洗衣片，
1: 对，
0: 不粘手的，很清香。但是你看这每一片，单独的一片，你就可以把它，你看，按照你的这个用量随意撕开。放在手洗这个盆里面，或者放在这个洗衣机里面用，它也很好撕。我们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什么？给大家你看，
1: 哎，
0: 折好的有一个虚线的，非常好撕开。这个量很好控制，你觉得哎，半片我还嫌多，你还可以撕，对吧？撕个1/4，甚至于1/8，可能你就搓个小内衣呀，对吧？洗一双袜子呀，也可以。它这个用量你是可以随意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来随意撕的，很方便。我们现在要给大家做一个洗衣件厚毛衣哦。
1: 好，
0: 这是一件白色的厚毛衣。
1: 对，
0: 如果这种厚毛衣很多污渍啊卡到里面，就是很多的粗纤维当中，
1: 是
0: 会那个就是浸得很里面，不容易洗干净啊。
1: 你看，
0: 对不对？
1: 我这个饮料一倒进去，立马就渗透进去了，这就是毛衣啊。你要知道，很容易吸油、吸污、吸脏的东西。你看咖啡渍、饮料渍倒进去，你看深深的都完全渗透过去了。所以说你要知道这样的衣服要怎么做清洁呀？今天就用上我们的冰鉴。的洗衣片，而且我刚才说了，像娇杰说的，我不需要每次要用一整片，我可以直接来撕扯，对不对？我用上一半，甚至我再撕一半都可以。这样的话呢，每次的成本可能就只有1-2毛钱。接下来我直接把它放在水里面哦。洗衣片大家比较担心，哎呀，溶不溶解呀？您看，快速溶解开来，您放在洗衣机里面或者是水盆里面，一会儿会儿的功夫就能溶解出这样的一个细腻的泡沫。然后接下来我直接把这么脏的一件衣服哦拿过来给观众看一下，这么脏了啊，我放进去。稍微搓一搓，你要知道啊，像很多的一些清洁产品的话呢，一些厚的衣服它可能洗得并不是很彻底，尤其是现在马上快换季了，咱们冬天的厚衣服是不是要收纳了？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明年拿出来它就会有一些发黄的地方，这就是由于你洗之前没有洗干净，然后隔年它就会出现一些发黄的污渍，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洗的彻底干净，正面、反面，刚才我撒的那么多的污渍哦，都能瞬间被我们的冰鉴洗衣片洗得非常的彻底，而且不仅说洗得彻底，您看，非常的蓬松，非常的柔软，你不用担心洗完了这种厚的衣物会变硬啊、板结呀，完全不担心。就是洗这么厚的，包括羊绒、羊毛的，都能放心用啊。
0: 对，厚毛衣能够洗，
1: 对
0: 吧？羊毛的、羊绒的能够来洗涤，它是几乎不挑很多的一些就是物件的那个材质的，包括你现在家里面马上。比如说啊，暖和起来了，羽绒服要收起来了，对吧？
1: 对，
0: 也是厚衣服不好洗的，用我们冰鉴洗衣片来洗，包括日常的棉的衣服、麻的衣服，家里面化纤材质的、真丝材质的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1: 对，
0: 而且宝宝的、母婴人群的衣服也全部都可以洗涤。而且这么多的材质、这么多种类的很多的物件当中，用冰鉴洗衣片洗完以后，我们还有到很好的一个抑菌灭螨的作用。这也是很多大部分的一些，比如说洗衣液也不具有的。你看，我们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这个产品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它是有到大于99.9%的抑菌的作用，还做过灭螨实验。你看它的这个灭螨的数据啊，是达到了99.99%，都是有3.9、4.9%的抑菌灭螨这个数据哦，所以它是啊，不仅是什么深层去污，还能够护衣护色，还能够有到抑菌灭螨的作用，
1: 对，
0: 所以它外面单一包的价格也贵啊，是不是啊？79元，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你买我们10包装只要199，单包才只有10几块钱，
1: 对呀、但是品质各方面都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你在外面买的再多，没有任何的试用机会，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东方购物还给大家一包。79元免费试用，这一包你用了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做到无条件的退款和退货的。
0: 是我们是特卖，
1: 是
0: 周年庆自己庆生时段的特卖，限时放送。 而且这个平时啊也看不到这样一个价格和这个试用服务的，所以赶紧抢单，订购几组就会有几包的试用产品，三年保质期，今天趁特卖多订几组放在家里面慢慢用，出差旅行放在行李箱里面不占空间，很方便很轻便，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以往洗衣服啊，洗衣液、柔顺剂还有消毒液，哎呦，真的是瓶瓶罐罐的，非常麻烦，费时而且又费力。洗完了以后的也觉得手也不是燥燥的啊。小姐妹给我介绍了这个澳大利亚的洗衣片啊，我用下来觉得非常好。第一呢，它洗得很干净；第二呢，它很省钱；第三呢，它还有抑菌防螨的作用。洗大件的时候我就一张放进去，那么我要洗五六件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擦开来，对不对？这样我用半片就可以了。甚至于我就说洗宝宝的衣服或是更少的衣服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再擦开来。你们是不是觉得这样子非常节约呀？真的是洗得很干净，而且啊，我洗完了以后用手洗啊，而且觉得手也非常滑润，真的很好。
1: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今天订购我们这个产品的所有的观众，不管是新老观众，不仅我们享受周年庆、我们庆生季的今日特卖冰鉴洗衣片的价格优势，
1: 对，
0: 还能够拿一整包的免费试用哦。我们可能还有很多的新观众还没搞明白，今天确定是有试用吗？我真的这一包拿回家，我用了以后25片全部用光用完，我也可以退款退货吗？完全可以。所以我一直讲，今天看我们多方购物节目的新观众很幸运，
1: 对，
0: 因为也不是我们档档节目这个冰鉴洗衣片澳洲品牌的东西都给大家试用的，
1: 是
0: 今天你看到了，你赶上了，前提就是你得打电话过来把订单给下了，你甚至今天先不用付钱，你订单下来以后把家里的地址告诉我们，我们还是先送货到你家里面，你开箱验货满意留下，付了钱以后直接当天就拿一包用。
1: 对，
0: 比如说晨曦，我用到第20几片，我感觉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啊，
1: 可以退的。
0: 我比如说在这个用的过程当中，我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有别的渠道10包冰鉴这个洗片价格比东方购还便宜，我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
0: 任何你对品质不满意，对于我们的价格你发现有比我们便宜的，都可以退
1: 。
0: 甚至于说无理由。你就也没什么不喜欢，也没什么不买，你就哪怕是心情不好，你说这产品我不要了，一包免费试用我用完了，没问题，199我们一分不少的打回您账户当中，
1: 对，
0: 所以你就完全放心就可以了。而且3年的保质期，我真的觉得这个产品值得你放在家里面，它没有像什么洗衣液黏黏哒哒湿湿乎乎的，对吧？倒出来那个量不好控制，对吧？就是它又是本身啊，没有用之前节省空间，一片一片薄薄的，带出去也很方便。
1: 是的，所以说的话呢，很多朋友在说啊，我可能马上开春了之后啊，有一些出去旅行的计划，或者儿子女儿本来就是啊出差比较多一些的，你让他放上那么几片放在他的这个旅行箱里面，这么快啊？
0: 前因为有试用，所以所剩名额不多的哦。
1: 是的，所以说因为我们今天的试用名额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也只有在今天我们的特卖的节目当中才会有这样的免费试用的机会。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每家每户都要洗衣服，尤其是天气转热之后洗的频率更高，所以说像这样的清洁工具啊，不妨今天你来感受一下，在全球都非常知名的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品牌冰鉴的洗衣片，你用过之后你觉得好用你再留下来，不好用没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啊。
0: 对，外面10包要花到799，
1: 对，
0: 我们只要199，外面买一组10包的这个价格，我们这边可以买4组哦。
1: 对，
0: 所以还可以免费的拿这个4包试用，先打电话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它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

0: 现在今天我们东方购的线路特别的繁忙，所有几乎在看我们东方购节目在打电话的顾客都在订购我们本档产品啊，冰健的洗衣片，澳洲大品牌，四合一多效合一的，而且还能够深层去污，特别好的这个洗衣片。
1: 对，
0: 今天我们所剩的时间不多，所剩的有这样一个试用名额的机会也不多了。其实我更希望是我们很多的新观众能够定下来拿到这一包试用，因为我们原来常规节目价格没有今天这么划算，老观众家里面基本上用完就买，用完就买，这是一个家里面的日常必备的一个消耗品。
1: 是，
0: 而且你可以选择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这个扫码下单，最后只有两位数，100套都不到，最后的97套了。而且咱们这个产品里面拿出来25片，就是每一片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对于洗衣片来讲，它这个面积挺大的，然后呢你看就是那种软软的，但是它是不怎么粘手，它是那种很干爽很清爽的一个质地。嗯，同时它是中间有一个折线，你可以随意的撕开，你想用一半或者用1/4都可以。而且我们今天速溶哦，我跟陈现场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1: 好，
0: 我们把这个洗衣片就放在小小的一瓶
2: 矿泉水当中，
0: 水量不多，水温也不高，但是我们拧紧盖子以后，3下5除2就直接给你摇一下，
1: 对，
0: 你就会发现，
1: 您看，
0: 绵密的泡沫起泡了以后，下面这个水的这个部分，几乎就完全没有这个片状的洗衣片了，全部就这么快就化开了，
1: 全部溶解，
0: 超级速溶哦。
1: 所以说完全你不用担心啊，说哎呀，万一我洗完了之后它是不是会不溶解呀？
0: 对，
1: 或者有些残留在我衣服上啊，都不会的。最新的科技给到大家，溶解速度非常的快啊。
0: 是的，关键是它的洗净力还非常的强。
1: 对，
0: 可能现在我们在看节目的很多观众家里面有宝宝，有孩子，对不对？孩子吃的用的东西，包括你给他洗衣服的东西，一定是要选择品质好的。
1: 对，
0: 不能够买市售部分劣质含什么荧光剂啊、漂白剂呀、化学成分过多的。但是呢，家里面孩子又调皮又贪玩，哎呀，这个吃饭呢、什么零食饮料老是容易撒到上面。
1: 对，
0: 这个洗起来真的费劲儿了。
1: 我的天哪，你说如果说弄得这么脏了的话呢？今天我们用上我们的冰健的一个洗衣片哦。而且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它不是一次必须用一片，它可以定量控制的，用一半。我再撕一点，因为一件衣服我就用个1/4片就足够了，一次的成本大概也就是1-2毛钱，然后直接放在水里面，大家来看一下，溶解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瞬间你看就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就已经释放出来了。接下来我直接把宝宝这件衣服放进来哦，您看一下，平时可能你说我要花很多的力气时间去搓去揉去泡，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冰健洗衣片，它里面的活性物质含量非常的高。
0: 大家边听边打电话哦，
1: 对，
0: 可以自动订购或者左下角扫码下单。
1: 是，
0: 这两个操作你可以再额外的优惠5元钱，相当于194元，拿10包。
1: 是，接下来呢我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您还记得刚才那件衣服吗？在我刚才洗之前全是污渍，全是油渍，全是水果渍，但是洗完之后整件衣服干干净净的，白色洁白，彩色艳丽，而且洗完之后它还能有到非常好的一个抗菌和除螨的效果，所以说针对您的贴身衣物或者宝宝的衣服是特别合适的啊。
0: 所以你拥有这个冰健洗衣片，家里面专门去买什么母婴的婴幼儿衣物的洗衣片洗衣液你不需要买了，
1: 对，
0: 然后呢日常的内衣内裤你手搓一个手洗一个，对吧，4/4用量也很够了，
1: 对，
0: 日常的衣物可以洗，家里面可以水洗的一些被子呀床褥呀要换季了，在收起来之前要洗干净，家里面这个地毯很多什么养宠物的污垢蛮多的，也可以定期来清理一下，
1: 对，
0: 床品套件4件套呀，什么后面夏天用的什么软席呀，包括你家里面什么拖把呀抹布呀，很多日常的一些什么那种就是清洁布都可以洗一洗，包括你看天热卸下来什么厚的窗帘，
1: 对，
0: 厚的沙发套都能过来用它洗涤，它是几乎不挑材质，能够使用的范围

0: 和种类是非常广泛的，所以外面啊这一包价格很贵，79元这样的一包，
1: 对，
0: 十包是不是啊？790元。今天在东方购物，我前面的十包给到你的价格199元，你按外面小80块钱左右一包，199，外面顶多买两包，我们给你纸包，我们给你十包啊，
1: 十包，
0: 对，直接去单独订购，直接就省了600元左右，
1: 对，
0: 关键里面有一包免费试用给到大家。这个机会啊，哪怕原来试用的这个机会，哪怕原来我们特卖卖到199，原来几乎都没怎么试用。
1: 是，
0: 今天是特卖的价格又划算，199，十包250片，还有试用额外一包给到大家。所以你拿到十包，先打开里面的一包，先用起来。
1: 对，
0: 不满意全额可以退款退货，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出门带洗衣液太不方便了，这薄薄一片特别轻，遇水就化特别方便，手洗直接撕一片搓一搓，发黄的领口袖口都能搞定。别看它小，超浓缩洗衣片，一片能洗15件衣服。 只需要一片洗衣片就能搞定，大件衣物也可以用它清洗，还能深层去污。当我们手洗少量的衣物的时候，只要沿着虚线撕开洗衣片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使用，比如洗内衣可以只要撕1/8之一就可以了。植物成分，中性配方，洗起来温和不伤手，抑菌除螨，非常适合清洗内衣内裤。怕在护色的情况下，还能帮助衣物保持洁净状态。洗完的衣服带着淡淡的清香。
1: 不管是日常家用还是出门在外，有它在，真的能提高幸福感。我们之前在东方购买过冰健这款这个洗衣片的，我们的老顾客对这个产品评价都很好。首先，上海观众买东西要看牌子。
2: 对吧？它是很好的澳洲品牌，冰健这个品牌它有很多日化用品在东方购都很畅销，包括在澳洲当地也是有卖的。咱们今天就给大家全部都是澳洲品牌冰健的这个洗衣片，用过的观众都说大部分都说洗得很干净，不管手洗机器洗得都很干净。还有是给自己的孩子出差旅行带出去，对吧？你在那个酒店里面，比如说是要洗几件衣服，你可以直接来用到它。
3: 对，
2: 还有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是我家里面我就想用那个从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我想换到这个洗衣片。我们这样的一包里面就是25片。 就像你看，很紧凑，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一大瓶啊，或者一个什么盒子里面好多那个洗衣粉，容易那个粉剂洒落出来。
3: 对，
2: 咱们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包，这里面足足25片哦。你拿到我们试用的那一包，这25片你都可以去用，
3: 对，
2: 用光用完你不满意还可以来退。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我们的每一个单片。 就是清清爽爽、干干爽爽，不粘手的。特别好的一个触感，你就拿一片洗衣机里面一扔，你就直接让洗衣机去洗，然后你自己去做别的事情。不过什么倒的什么黏黏哒哒呀、湿湿乎乎很不方便，用量随意都可以撕，淡淡的清香。它里面是有植物提取物的。我们现在在给很多的观众在洗一个丝巾，很快速你就会发现，
3: 对，
2: 真丝、羊绒、羊毛、羽绒都可以洗。
3: 是，
2: 有些你这些材质需要单独拿到外面去什么去。
3: 干洗呀，去护理呀，一次干洗费护理费也很贵。你像家里面用啊，甚至很薄的一点点这个洗衣片撕一下，自己洗一下就可以了。哎，您看一下，说话之间的话呢，我把整条丝巾已经全部都弄脏了。平时你可能就是要送到外面干洗，但是今天用上我们整个的冰健的洗衣片，一片肯定不需要，半片甚至都不需要哦。我可以再撕，只要1/4片，成本大概也就只要1毛2毛钱，直接放在水缸当中，您看一下，快速进行溶解。说话之间的话呢，已经有非常多细腻的泡沫直接释放出来了。然后接下来我就把我们的整条的丝巾拿过来给观众朋友来展示一下，因为丝巾像这种比较名贵的材质啊，咱们怕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清洁剂啊，里面都是有大量的一些什么强酸强碱呀、腐蚀性啊、化学制剂啊，容易把它的这个材质给弄坏掉。但

0: 真丝的你不需要买了，我们看一下那边，
1: 对，
0: 十大包组合199元，
1: 是
0: 关键家里面省去了买什么专门洗真丝的，
1: 对，
0: 洗羊毛羊绒的，对吧？洗母婴宝宝衣服的，
1: 哎，
0: 那种比如说很多什么单独什么洗那种什么窗帘特殊材质的，
1: 对，
0: 你都不需要买，我们是一片顶多瓶哦。
1: 没错，所以说你平时买这些大大小小一瓶花个20-30，5-6瓶就要花到100多、200多、
0: 啊，
1: 而且用一个季度就没有了。今天用我们这一片，既简单又方便，而且还特别的耐用啊。
0: 对，我们今天单片算下来才只有几毛钱，外面很多单一功能不带抑菌灭螨功能的，有些单片洗一片，都要什么1.5块钱，
1: 是。
0: 功能越多价格越贵，今天东方购物这种哦多功能的4合1的洗衣片性价比这么高，赶紧抢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老观众其实不用听我跟晨曦多讲，都已经定了，甚至好几组这么下单，保质期是3年时间，家里面可以放着慢慢用。
1: 对，
0: 新观众如果还没有定的，我告诉大家，你不用觉得哎呦买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呀，对不对？要不要外面就去搜一搜，逛一逛，看一下是不是东方购价格划算？我告诉你，你先订购下来，我们今天有一包试用送给大家用。你听我们说1000到10000，最终还不是要你去用这个产品，你才会觉得好还是不好，对不对？还有我们的价格，你在用的这个时间当中，你尽管外面去逛，对吧？你如果看到外面有同样产品比东方购价格便宜的，你退嘛。这个是给我们很多观众是双重保证的，没什么有后顾之忧的。哎，
1: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错过的话，那不好意思，首先这个价格平时你不太能看得到，第二点的话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就没有了。你在任何渠道啊，你说我拿一包先去体验呀，不可能的，只有在东方购物，这是品牌方给予我们的支持。所以说今天你就拿回家这一包，你感受感受嘛，厚的也洗一洗，薄的也洗一洗，床单被套你都去洗涤一下，你觉得满意，全家都觉得好，那您再留下来，有任何一点点不满意都没有关系的，无条件退款退货。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就最后的几套了，没有就没有了啊。
0: 对，外面10包你要花到是790元，因为即使在电商网络，一包的价格就要79元。
1: 是，
0: 咱们今天是199元，将近是省掉了600左右了。单组订购省小600，你如果两组下单，就将近省了1200左右。而且你单独分开下单，每一个单组单套订购都能够拿一包试用。
1: 是，
0: 不是给你用个2片3片，足足一包的正装25片给你用。我用到第25片，我全部用光了，我觉得不满意，我可不可以退？
1: 当然可以退。
0: 199是一分不少。还给我是吧？
1: 是的，全额还给您啊。
0: 所以啊，您就放心订购，但时间不多了，你就打电话过来，新观众直接跟我们客服讲你家里面的地址，我们记录下来给你送货到家，你就说我要货到付款，产品拿到我再付钱，各种付款方式我们都可以，但是订单不下你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常规节目也好，尤其过了我们庆生季以外，这个产品就不一定是这个价格了。
1: 对，
0: 试用大概率是没有了啊。
1: 那当然，所以说的话呢，也就最后的半分钟的时间了，
0: 是
1: 先抢占试用名额，毕竟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大品牌的一个洗衣片。
0: 对，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全新的商品——东海的梭子蟹。我们有到两个构成，一个呢是四袋装的，150块钱。如果你要买8包，是不是300块钱？那么考虑到现在要过年过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这样的一个8袋装。嗯，每一袋是450克，大约每一个里面呢是6到8块，做到278元。嗯，除以8算下来，每一包450克的梭子蟹大约是30几块钱，
2: 划算的，
1: 划算的呀。
2: 哎，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带回家去的话呢，不需要自己在这个大冻干格去处理。
1: 对的，
2: 有的时候我们拿到一只大大的梭子蟹的话呢，
1: 是的，
2: 你要吃里面精华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梭子蟹块，你要把什么壳，然后各种各样的头鳃去掉，对不对？才能拿到我们今天精华的精华。
1: 对了，你说到450克的话，还没有算上壳。
2: 对呀，
1: 很占分量的呀。
2: 对对对，所以其实是蛮难的。但我们今天什么，只留精华，把那些壳呀、不好的边边角角全部的去除掉了。所以大家放心，因为其实过年过节了，刚刚我们还在跟青青聊，我说今年过年2月份就在眼前了呀。
1: 2月16号还是17号？是16号，
2: 中旬嘛，对吧？
1: 大年三十，
2: 大年三十儿，除夕。
1: 是的，
2: 所以你要吃点不一样的。
1: 对的。
2: 海，这算海鲜
1: 吧？我觉得刚刚你们的牛肉丸做一个汤，
2: 可以。
1: 这个呢，清蒸
2: 可以，
1: 或者炒一下
2: 都没问题。
1: 就过年过节的时候，是不是鸡鸭鱼肉、海鲜类的都要有？
2: 对。
1: 前面我还就说到，有一年去到福建过年的时候，点那个活的梭子蟹，要300多块钱一斤。嗯。我们今天的话，您在家，我们是30几块钱，450克。嗯。虽然它是冷冻的，但是我们是急速的一个锁鲜，
2: 对，
1: 味道也非常的鲜美的。
2: 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包的话呢，今天是450克，
1: 是的，
2: 然后6到8块左右，今天配料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今天的梭子蟹块。放心，这样啊，我快速的给大家拆一包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其实爸爸妈妈担心是什么？这梭子蟹的话呢，好不好？
1: 保质期12个月，我替大家检查啊，保质期是12个月。
2: 吃些批次吧。
1: 每一袋是450克，
2: 对，
1: 为什么说是6到8块？它可能大小不一样，重量每一包是保证的。
2: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外包装你可以去除掉，就是这个样子了。拿回家去所见即所得，首先处理的蛮干净的，然后化冻过后是什么样？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我们旁边有的啊，梭子蟹吃什么是精华？就是它里面的肉呀。
1: 对，
2: 我们把头、把鳃、把那些不好的去除掉了以后，
1: 对的，
2: 大快朵颐的就是里面的肉。来，我们随便拿啊，这就是大货样品当中的。您来看看，我们今天这里面鼓鼓囊囊的，哎呦，看到了吗？这大块大块的，鲜美无比的，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肉质呀。然后这样啊，我今天稍许化冻以后，用手捏一捏，它是不是 QQ 的？
1: 是。
2: 如果说它冷冻时间特别长，不是活蟹捕捞，快速的给大家自助加工的话，不好意思，我不要说这么用力了，我稍许一捏，它就粉粉面面，
1: 是
2: 可能就是一包水啦。我们今天什么肉质 QQ 弹弹，大快朵颐，吃起来很幸福的啊。
1: 是的，我们是来自于东海的梭子蟹，解冻之后清蒸也可以，爆炒也可以，
2: 没问题。现在先来一个清蒸吧。
1: 好的，
2: 来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1: 清蒸检验一下它的肉质怎么样。我们这个什么蒸了，粉丝蒜油，
2: 完全不一样，这个真的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2: 看看，青青
1: 检验一下，严先生你用，对，我们一起来帮忙，
2: 稍稍有点烫，对，你得用筷子。
1: 我们一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2: 拿这只，
1: 这个肉，像我儿子特别爱吃梭子蟹，然后大人给他吃的也很方便，我就用筷子啊去挑那个身体里面这个三角区的肉，
2: 是
1: 大块大块的白色的肉就能给他挖出来，
2: 我俩
1: 孩子就直接可以吃。
2: 我俩太实在了，我俩没有帮先把一只拿出来，所以现在没办法用手。 手，他说烫的不行。但我这样啊，我这样，我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1: 你这一挤，哇，大块的肉就出来了。
2: 你自己看看，这里面大块大块的肉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
1: 就这个筷子一挑，你给小孩子就可以吃了。蟹肉
2: 是
1: 甜甜的，
2: 对，这里面全是肉，全是肉。来，我不能上手，但我得上嘴呀。
1: 你上嘴，你上嘴，
2: 对对对对，尝一尝。嗯，
1: 好吃。你想买活的当然也好吃，300多一斤当时，现在的话我们算下来一包450克30块钱，哎，同样也锁住了美味的好吃。
2: 来，轻轻吃这个，轻轻吃这个，
1: 对对对，
2: 这个
1: 我上手了，
2: 对，这个有稍许有点烫啊，
1: 这个啊，你帮我掰一下，好，谢谢。哎呦，所以像这种很有过节的氛围，
2: 对，这里面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也很好。哎，像这种粉丝放在这个海鲜下面，最后那个粉丝啊，家人也会非常爱吃，因为它吸满了那个海鲜的汤汁，
2: 对，
1: 放一些红色的这种辣椒，看起来红红火火的，
2: 对的，
1: 好有黏的感觉，
2: 对，与众不同啊。我们还是那句话，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今天这拿的第三块了，每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大块大块的肉质是非常鲜美的，轻轻尝一尝感觉啊，
1: 这个肉很饱满很饱满，观众朋友们，
2: 对，
1: 你不要觉得哎呀你这个冷冻的里面的肉怎么样，新鲜捕捞的，然后肉质极其饱满，这还是一半啊，一半，
2: 对，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首先口感它 Q 弹，然后
1: 满口的肉，
2: 对不对？很紧实，然后鲜美无比，还有一个特点。

0: 量一定是保证的，可能里面的块数不一样，
1: 对，
0: 大约是6到8块。12个月的保质期也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现在正好是大寒过后，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了，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轮到了2月4号是立春，新的一轮24节气就开始了，焕然一新，养护好自己，给自己的健康加油。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搿梳子哈，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梳子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梳子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梳子哈了，老开心。搿梳子哈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家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好的，梭子蟹大家都喜欢，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而且非常的鲜美，它的肉质呢也非常的嫩，小孩子喜欢，老年人也喜欢，牙口不好的这个肉啊，稍微咀嚼一下就吃进去了。
1: 对，其实青青的话呢，平时吃东西蛮讲究的，为什么？他一直以来都是吃高蛋白的东西，对吧？为什么？因为对身体好呀。
0: 对呀，
1: 你不管怎么样，你的优质的蛋白质一定要摄入。所以海产品里面，哎呀，我跟你讲，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微量元素，包括蛋白质，都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关键是什么？它鲜美无比，它还是一道有特色的菜。
0: 是的，
1: 我们刚刚还在说过年不要老是鸡鸭，
0: 对，
1: 然后各种各样的就平时看到的，
0: 那鸡鸭鱼肉总归都要有的。你要再炒一个螃蟹上来，对吧？梭子蟹上来，一定非常受欢迎的。
1: 对，
0: 你做成清淡一点的，或者像现在做成这样的一个重口味的，大家都会非常的喜欢。
1: 可以
0: 说到这个蛋白质，以前可能也是比较忽略的，光从鸡蛋里面补充了。后来我上次现在嘛，我们也是讲究要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营养。我有看到一个视频说，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像我们女性，每天的补充的蛋白质需求会那个克重要
1: 还要多
0: 更多。
1: 对对对，
0: 你年纪越大，你补充的蛋白质要更多。
1: 对，
0: 那么要补充的是什么？优质的蛋白质，易于吸收的，至少我要好咀嚼。
1: 是，
0: 梭子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对的，我们还是那句话，从食补当中，从我们美味的食材当中，能够摄入各种各样的营养就简单了。
0: 对，
1: 所以今天把我们的梭子蟹块，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块带回家。
0: 对的，
1: 有一个特点啊，不用在家里自己去就是过多的处理。
0: 对的，
1: 爸爸妈妈都说买一只梭子蟹好吃呀。
0: 是的，
1: 我要吃金华要干嘛？去壳呀。去鳃呀，累不累？我们今天不用做这些了，
0: 太棒了！我们450克里面没有带壳，
1: 没有。
0: 如果给你带上壳，带上这种鳃，是什么样的一个分量？
1: 我们、就是、
0: 因为我前面说到，我们有一年去那个福建过年，他是称那个活的嘛，活的当然更贵，
1: 对。
0: 那么他又不帮你去壳的
1: 了，对对对，
0: 一起称的，
1: 对，
0: 都很贵的。
1: 你买单可能有大部分的，或者是有很多钱都是为了那个壳。
0: 我们今天这个太棒了，
1: 对
0: 吧？我们的大熊先生做成了是去壳去鳃的，这种乱七八糟都给你去干净了。
1: 哎，
0: 450克的话，你的得肉率就很高。
1: 哎，450克的话呢，相当于什么？就小一斤的重量，差不多接近
0: 一斤呀。
1: 哎，然后的话呢，6到8块。
0: 对的。
1: 我在想啊，像我们家的话呢，比如说这个，你比如说就两口之家、三口之家，过年的时候做一做，你基本上这样一包可以的。如果说家里家庭成员多的话，每个人吃个2-3块，你拿个2-3袋也没问题。因为一包算下来价格也划算的。关键什么？你来看一下，我们这是什么？就是你看啊，这是这样的一个大的包装。
0: 对的。
1: 拿出来以后，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的话呢，所见即所得。你看我们这两包，各。头大小、颜色，对不对？分割都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里面的品质就非常的好，
1: 漂亮，
0: 全部都是做成这种透明的可视窗，而且这个包装也没有过毒。最怕商品是过毒的包装，你还要扔包装，因为你最后塞进冰箱一定要是比较就是压缩一下的，简简单单的朴实无华的包装，冰箱角角落落塞一塞，肉质又特别的厚，
1: 对，
0: 一块一块挺大的，
1: 太棒了，
0: 东海的美味啊！
1: 哎呦，我随便拿一块啊，我们刚那个有个化冻的，我就随便拿一块。
0: 首先，
1: 我这样啊，我如果这样正常的这个梭子蟹这样拿在手中，你自己说这梭子蟹大不大？
0: 大的，你看脚你都看得出来。
1: 你看这个大不大，对吧？然后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精华的部分。
0: 你看里面这个肉，
1: 这肉。
0: 对，
1: 对吧？这肉，这要是熟的，我一挤，这肉不就全扑出来了吗？
0: 是的，
1: 这肉质吃起来是不是这叫一个这个幸福？这鲜美无比。然后这一块啊，来，我再随便拿。哎呦，这个好像
0: 还带点黄，这个还带点黄，
1: 真的还有点小黄哎。
0: 现在这个季节，梭子蟹也是饱满的。
1: 哎呦，真的是。所以我们说不时不时，这个时候来吃的话呢，真的很幸福。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都说过年的话呢，我可能今年还是在上海过年，然后的话呢，不能去这个海边吃一些这个美味的这个。
0: 是的是。
1: 对吧？
0: 那说实话，海边也蛮冷的，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呀。你说我过年去旅游了，哎，你回来你3月份、4月份还能够吃呀，可以放到12个月呢。
1: 对对对，来，青青，
0: 这个是辣的
1: 干锅，
0: 我
1: 干锅
0: 吃吧，我不要浪费，我把我刚刚那个继续吃掉。
1: 这个还是有点烫，
0: 不能浪费。
1: 我跟你讲啊，随便拿一块，
0: 我再给大家看看我刚才拿的这个。
1: 对，你一挤这里面的肉，
0: 对，
1: 你一挤这里面的肉全部扑出来了，
0: 做成辣的，做成咖喱的，
1: 对，
0: 红烧的，
1: 对，
0: 都可以，葱姜爆炒，
1: 对，
0: 我蛮喜欢清爽一些的口味，
1: 葱姜爆炒很好吃的
0: 啊。葱姜爆炒，
1: 这里面吃到的
0: 清蒸，小孩子吃的话，你给他清蒸一下，
1: 都可以的。关键什么？所见即所得。我们今天是这样啊，就你随便拿一块，我不是说故意挑哪一块的，你就随便拿。
0: 随便拿。
1: 梭子蟹块里面
0: 的
1: 肉，对，都是大货。
0: 不是说什么特意去采购一批来。
1: 对，你看我们这里面的肉，
2: 对吧？都特别棒啊，把握住了啊。
0: 对的，
2: 年前很有可能我们缩子蟹块就这一档直播。
0: 是的，是的，这都是为我们过年囤货来做的这个直播。嗯，大块的肉，这还是一半哦，哎，一半里面的就四分之一，这可是四分之一。哎呦，
2: 尝一尝啊，里面肉质很嫩，嗯，很 Q， 很饱满。嗯，哎呦，怎么样，青青？
0: 新鲜，我吃到的就是新鲜。嗯，就好像我自己在东海边吃的那种感觉一样。
2: 是的，把握住啊，我们今天全部保证是新鲜批次。嗯，然后的话呢，就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产地是江苏连云港。你看我们画面当中。
0: 是的。
2: 各种蒸的、避风塘的、小炒的、咖喱 的都没问题啊。
0: 是的，
2: 做海鲜粥也可以，放上一点，对吧？
0: 海鲜锅，
2: 对，
0: 买点虾，
2: 对，
0: 买点蛤蜊，
2: 可以
0: 烧在一起，
2: 可以的，
0: 炖一个汤。哎呦，
2: 鲜美无比啊，
0: 越开心了。嗯嗯，我们今天再次强调一下，直接推这个构成。嗯，八包。你说你现在吃个几包，嗯，过年吃个几包，嗯，是需要的，嗯，直接买大高成更划算，278元八袋，每一袋是450克，嗯，每一袋里面大约6到8块，哎呀，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打电话订，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153919000。

0: 就是一个丰收的时候，对吧？我们就是要吃好喝好，尤其在节气上，现在是一年当中的最后第24个节气了，意味着什么？天气越来越寒冷了，
1: 对，
0: 我们当然也要更加好的去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哎，梭子蟹它的营养密度也是挺高的，
1: 蛮高的，
0: 高蛋白、低脂肪，
1: 是
0: 我们非常喜欢的。
1: 对，
0: 尤其你说，哎呀，平常什么海鲜，很多男生什么不敢多吃，过年的时候，来两块没关系，对吧？
1: 对，都没问题的啊。所以的话呢，真的，我们说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各色的一些菜呀，要做起来。以前我们可能是什么，只能去各式各样的一些，比如大酒店里面去吃吃。那今天我们有了那么美味的食材，您在家里也可以做。你看，我们就冲爆一下，哎呦，这咸蛋黄，咸蛋黄炒梭子蟹也好吃的。有一个特点啊，在家里不用自己去做那些很繁复的工作，因为一只梭子蟹你拿到家里面，你要处理洗干净吧，最简单的，还要去壳、去鳃等等的这一系列的步骤，首先特别的费时费劲。第二点的话呢，真的里面真正得肉率高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梭子蟹块。我们今天是什么？直接纯纯的梭子蟹让你带回家去。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有一个步骤就是化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化冻方法，大家可以看我们今天的背标，产品背标。您可以自然化冻，也可以流水化冻，也可以，都没问题。
0: 对。
1: 化冻过后开始烹饪，你可以保留我们今天整个梭子蟹块的原营养。
0: 是的，你知道吗？梭子蟹里面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克，但是脂肪含量大约只有到2到4克。而且里面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就是里面含有的 Omega 3，它是对人体非常的好。
1: 对，
0: 包括你说矿物质，锌、硒、铜、铁、磷，它都是参与血呀骨骼健康的一个好的一个能量的元素。
1: 太棒了。
0: 包括里面维生素 B 族也是含有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吃海鲜？它

0: 美，营养又高。还有，那么男士啊，比如说平常还蛮克制的，不敢海鲜搭配啤酒的，那么过年的时候来上几块解解馋。哎呦，
1: 太棒了啊！所以赶紧把握住了。我们还那句话啊，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不知道还不会有第二场直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来先囤货。如果你过年，比如你想好了，哎，我有几次家宴，然后的话呢，要聚餐在一起，要请客人的，您就
0: 年夜饭那一顿，总归要吃得好一点吧。年夜饭的这个热菜，牛肉啦，
1: 要的
0: 鸡肉啦，蒸一条鱼啦，你再炒一个梭子蟹，炒一个螃蟹，再弄点什么什么，哎呦，这个蹄膀，我们家可能还什么舅舅会烧那个蹄膀，
1: 对，
0: 哎，或者做一道这样的一个咖喱蟹。哎呀、
1: 不一样了啊，咸蛋黄蟹块、咖喱蟹块都一样的，
0: 这么多菜，
1: 对，然后这样
0: 爆炒，
1: 爆炒的，爆炒的这个很鲜的，
0: 对的，
1: 你来看我们的肉质，我们今天这肉质啊，这个得讲句实话，这肉真的好，
0: 大家再看一看，
1: 可以，
0: 大块的梭子蟹，
1: 轻轻夹的这
0: 块美，每一包是450克，
1: 我把这个拿掉啊，
0: 我都是随机加的，
1: 随机加的，随机加的，
0: 下面那块也很大，对不对？
1: 轻轻，我就就着你这块
0: 啊，
1: 我来，我做一个这个破坏性试
0: 啊，
1: 3、2、1。挤出来，
0: 梭子蟹就是这一块肉。你用筷子，我一般都用筷子挑出来，巴拉你自成。
1: 你看看，这里面的肉，我们不能叫蒜瓣肉了，这里面这纯纯都是肉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放心啊，真的好吃。而且，青青，你吃这个肉的感觉是不是 QQ 弹弹的？
0: 好吃的，
1: 好吃的。
0: 如果不新鲜的梭子蟹，它会吃上去是面面的。
1: 面面的，真是。
0: 但我们这是新鲜的，急速冷冻的。
1: 对对对，大家放心啊，避风塘梭子蟹块
0: 好吃。
1: 这个大概就用了2包左右，一包半，两包左右，因为每一包我们是6到8块吧，所以你想想看，你数一下都知道的。
0: 你按照人口，
1: 对，
0: 像我们家6个人吃的话，可能开个2包，
1: 可以的，
0: 开2包也就60几块钱，对吧？60几将近70块钱。
1: 你市面当中
0: 2包很厉害嘞，将近2斤嘞，好像感觉一包也够了。
1: 对，差不多
0: 6到8块嘛。哎，
1: 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做法，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干锅，
0: 干锅，
1: 反正各式各样的一些做法都可以，但一定要把握住，年前很有可能就这一波机会了啊。
0: 对的，
1: 然后拿回去化冻过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哎，所见即所得。爸爸妈妈不用担心说这梭子蟹到底怎么样，你拿回家去沉甸甸的一个分量，然后你来再看这个肉质 QQ 的弹弹的，对吧？吐出来了，这梭子蟹真的长得好的。
0: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的关系，天冷嘛，它们就比较的肥美一些啊。
1: 真是说到肥美，你看我们这一只还有点黄，这只我看到以后肯定要吃的呀。
0: 而且我们处理的很干净
1: 哎，你看这两只
0: 蟹壳都没给你带上去占分量。
1: 也有的，哎呦，还真是啊，处理的又干净，你在家里
0: 真的可以的，
1: 烹饪起来就快了。
0: 是的，这个暖锅也很赞。
1: 对，
0: 这个什么？
1: 这是一个
0: 玉米金灿灿的，像那个来年象征着这个丰收。然后配上我们这个梭子蟹，哎呀，你反正红的、绿的呀、黄的都往里面可以加。
1: 对，
0: 哦，炒鸡蛋呀，
1: 也可以，
0: 炒鸡蛋黄黄的、金黄的炒在一起也很不错。
1: 青青，你这个也是真的是会吃的，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哎，是不是这个菜的颜色？我就觉得这颜色配比很好看哦，
1: 还真的是
0: 红绿黄，
1: 有点娃娃菜在下面，对吧？挺不错的
0: 啊，
1: 肉质肉眼可见的啊，把握住啦，现货越来越少啦，
0: 是的，
1: 尤其很多的爸爸妈妈还在纠结买哪个构成的啊。
0: 对的，我们再做一个承诺啊，新鲜的批次，新鲜的捕捞，正宗的产地，源头好蟹，在东海的，人工精心挑选，肥度饱满，空蟹、坏蟹包赔，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来购买。
1: 对，
0: 278元这个构成卖的非常好，我们是2个，一个是4包，一个是8包，比较推荐买8包的，做到278元，12个月的保质期。扫码订购，打电话订02153919000。
2: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个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的。

0: 吃海鲜啊，有几个事情跟大家说一下。它不像肉或者一只鸡，你可能给它解冻一个晚上，它第二天也不太影响你炖汤。那梭子蟹的话呢，它可能在过度解冻或者烹饪不当的情况下存在失水情况，从而影响它的饱满度。然后呢，梭子蟹在加工还有运输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存在缺汁断汁，但是不影响食用，这个敬请谅解。
1: 对，
0: 解冻的话几个方法，你可以放在0到4度去解冻，然后呢大约是5到8小时，如果是放在冰箱冷藏解冻，大约5到8小时。如果你放在室温的环境下，比如说20到25度的室温的环境，一个半小时哦，一个半小时到3小时就解冻了，
1: 可以的。
0: 千万不要过度什么放在外面给它解冻了一个晚上，会影响它的口感。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不要把我们的这个梭子蟹块啊，就是对着我们的这个清水，就是肉质这一块，对着清水去做到一个这个解冻，会把肉质冲掉。所以这些的话呢，大家就稍许注意一下。
0: 不打开外包装，你去流水解冻，对吧？因为很多人说我用流水解冻是可以的，你不要把那个梭子蟹放在水里冲。
1: 对，
0: 在不打开包装的情况下，直接将我们的这个带着这个袋子的放在流动的冷水当中，大约20到45分钟可以解冻。
1: 哎呀，其实的话呢，我们做法多种多样，大家就是把解冻的方法的话呢，您参考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背标上面其实有的，放心，保证我们的肉质都是什么很 Q 弹的。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还要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程度啊，如果你收到的是空蟹、坏蟹的话呢，
0: 包赔
1: 、对，
0: 这就是在我们的东方购物买东西的话，品质一定是有保证的，无论你是什么样的问题，我们都会帮大家来解决。那大雄先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全新的一个商品了，东海的梭子蟹块，在这个季节出现太好了。因为我前面说到梭子蟹，它的蛋白质大约在15到20，它的脂肪大约只有2到4，
1: 对，
0: 然后里面像这种微量的元素，锌啊、锌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维生素像 B 啊什么的话，维生素 B 族的都会有到，所以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脂肪类的话，它里面含有到的是 Omega 3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对，
0: 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1: 我们其实的话呢，就是平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饮食膳食结构当中的话，那要吃一些海产品的，大家都知道。
0: 我现在也都在去了解一些，
1: 对，
0: 浅浅的了解一下，
1: 对，
0: 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嘛。
1: 对的，因为我们说多不饱和脂肪酸里面的话呢，就是海产品里面含量很多。我们平时有吃到一些，比如说各种
0: 鱼油、什么油啊，它就是要那个补充
1: 海产品里面
0: 3，
1: 对，海产品里面提取的嘛，对吧？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原生态的一个食材，
0: 是
1: 的，拿回家去是这样的啊，保证每一包分量是450克，大家放心。第二点的话呢，快速的话呢，大概是6到8块，对不对？6到8块，
0: 对的。
1: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去头、去壳、去鳃，
0: 这个我真的很喜欢哦，
1: 很重要。
0: 你的得肉率很高，而不是说把那些东西都给你进去压你的这个分量。
1: 然后这个是我刚刚你看啊，就是外包装去除以后，还有这样的一层包装，
0: 鳃都去了，还包括那种一根一根的那个，就好像我感觉这个解冻之后，稍微水冲一下，可能也不用冲啊，
1: 就可以了啊。
0: 稍微冲一下，
1: 然后这个还没有完全化冻，
0: 稍微清洗一下就直接能够去烹饪了吧？
1: 对呀，我给你看一下，还没有完全化冻，但你看个头大不大？你来看看，对吧？我们这个蟹脚有多大？
0: 是的，
1: 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蟹肉有多少？这所见即所得的，对不对？所以你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我们有技巧，您参考一下背标，还有刚刚我们青青说的这个就是小心的一些贴士就可以了啊。
0: 冷藏大约5到8小时，室温的话大约就是1个半小时到3个小时，
1: 对，
0: 流水解冻，直接带着这个袋子，带着这个袋子去冲，你不要把蟹肉对着自来水冲哦，肉就冲掉了。
1: 对的，然后的话呢，放心，拿回家去化冻过后的话呢，你看我们都不动它了，
0: 是，
1: 所见即所得，就是这样。你看里面的肉质啊，有的有点黄，有的的话呢，你看这肉质，你看块头、个头，肉质饱满度就是几乎都是这样的。
0: 是的，
1: 我们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发现有空蟹、坏蟹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0: 是的，今天卖得非常的好，大家都在抢购当中。因为就像我说的，天气在很冷的时候，你越要吃的好。这个时候，包括年纪大的叔叔阿姨，平常可能就是穿个粗啊，穿不拢啊，那你这个时候也要一定要补充进去。
1: 对，你说到这粥，我们就吃海鲜粥，把我们的梭子蟹块放进去，可不可以？
0: 太好了，
1: 对不对？也可以的，营养价值是不是也好了？
0: 再买2只虾，再买点蛤蜊，蛤蜊吧，焗呀，蛤蜊，然后你放在一起好嘞，烧粥、烧汤，
1: 都可以啊，海鲜粥就来了呀，
0: 一份乌冬面放进去，
1: 哦，可以的，哎呦，寒冬腊月吃这个哇，很舒服的啊，
0: 过年过节一定要有它，好吧，囤上。然后呢，现在导演跟我说这个购物车卖得非常好，大组合今天确实非常受欢迎，因为150元是4包，那么你8包是不是要300？我们直接买8包278，过年过节你不嫌多，自己吃，家人的分享都可以，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留时间。 给大家来订购了，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是哈，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先生啊、小人啊，侪欢喜吃。手指哈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手指哈，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的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手指哈了，老开心。搿手指哈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实，那讲咬了嘴巴像勿是搿种渣渣子的感觉样的，真的是老好吃的，给我感觉对伐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

0: 观众朋友们，278元的大组合还剩下31组，对吧，导演？哦，最后31组，我们刚才紧急联系了供应商，可以预约，太好了，可以预约。
1: 但是现在
0: 预约的话也是快速供货，对不对？啊，快速会3天左右，也是会，哦，7天，5到7天。
1: 但现在还有货，赶紧加油。
0: 对，先把31组抢掉，然后呢，我们是进入到预约，预约的话，我们也是在1个星期内就给大家送到府上了。
1: 刚刚，对，
0: 你现在囤货都来得及，为什么？我们等于现在是提前在囤年货。
1: 是的，是的，琪琪这一点说的对。然后
0: 所有的事情都要未雨绸缪。我们的过年是在2月16号，就像我儿子他那个过生日3月2号，他说想请小朋友，我现在已经要开始张罗了。那我们现在去张罗年夜饭，或者过年的饭，其实刚好合适。再晚了就有点仓促了，对不对？
1: 然后要跟大家讲一下，哎呦，大组合，我们现在只有最后的12组，先把现货抢到，好不好？把握住。
0: 然后刚才三十一下最后32了。
1: 你一说这个，马上没现货了，大家又加油了。然后批次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现在手头上拿到的是2026年1月19号，
0: 今天是21号。
1: 两天前，对，
0: 最新鲜的批次，
1: 对，你赶紧抢。但是就像青青说的，如果说现货没有抢到，不要紧。预约的话呢，也就大概是5到7天。因为为什么？我们要跟他解释一下。按道理来说可以更快一些，因为最近下雨下雪，我们还是要保证一下啊，跟大家讲一下，应该会再快一些些。但是5到7天都可以拿到。如果各位拿到的话呢，批次也保证是格外新鲜的。
0: 是的，而且你知道吗？像我们这一袋需要大约3到4只的梭子蟹，
1: 对对对，
0: 去壳，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去掉，才能够大。大约做成我们这样一袋，对吧？免切、
1: 免杀、
0: 免包壳，
1: 因为这些我们都帮你做好
0: 了。我们一袋算下来才34块，这是什么性价比？
1: 对呀，
0: 因为我自己有去到福建旅游的时候去点那个活的，当然我们是冷冻的，活的是太很贵。
1: 当然，
0: 你3到4这什么价格？
1: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
0: 老实惠了，
1: 对，价格打下来了，而且又保证新鲜的批次，而且又是东海捕捞，所以大家放心。还是那句话啊，过年过节与众不同的，我跟你讲，你年夜饭当中有没有这个菜，我跟你说，这个感觉两样的。
0: 我们有8袋，你收到先可以吃个2袋，然后留几袋在过年，除夕之夜一定要留2包的啊！除夕之夜一定是留个2袋。
1: 你这一说要买两包了。
0: 你8包确实，你2袋你先空出来留在那个除夕之夜，
1: 是
0: 你再留个1到2包，就是过年的9天里面还要再吃一次。收到先消耗掉1包，再留一些，放在就是之后嘛，之后你3月份、4月份、5月份哪天你说不高兴烧饭了，这个清蒸一下，
1: 做海鲜粥，我跟你说真的绝了，
2: 好快哦！
1: 对，很快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今天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要
0: 是的
1: 囤2组了，
0: 对的。
1: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做的各色的菜肴，最后8分钟的这个时间，我们都不知道大组合，
0: 大组合一定是预约了，一定预约了。预约的话也是好事情，说明大家都喜欢这个商品，也说明我们也是最新鲜的批次，我们这个手上的现货是2天前的，那么预约的话一定是更新鲜，
1: 反正都
0: 新鲜这2个字就不用多说了，
1: 对，不用说了。
0: 这个做海鲜必须是新鲜，保证是最新鲜的批次，保证是正宗的原产地啊！我们是在这个东海产地源头，保证了人工精心挑选，然后空蟹坏蟹是包赔的，
1: 对的啊！给大家看一下啊，拿回家去的话，你看这个还没有化冻，但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蟹腿，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这里面的肉，你就知道原生态原始的这个梭子蟹到底有多大一只，
0: 你知道吗？3到4只才能出我们这样的一袋，因为把里面的这种东西就去掉了嘛，
1: 可呀，
0: 不占分量的，
1: 对，
0: 你自己。去点那个活的梭子蟹，3到4只，200多块钱好像只能吃2只。
1: 对呀，然后拿回家去。
0: 以前点过，好贵哦。
1: 贵的啊，我们今天划算的。然后你来看看里面这个分量，这一块沉甸甸的。所以像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是什么？真的招待亲朋好友有面子。
0: 有面子的。
1: 有面子的啊。
0: 封顶呀，2块钱一个封。
1: 都可以的哦，然后把握住了。我看一下啊，大组合预约也只有最后79组了，
0: 已经预约了，预约名额79，
1: 加油了啊！如果大家再晚一晚，
0: 开了100个预约名额，
1: 对，如果再晚一晚，可能预约都没有了。但是预约晚个5到7天，大概7天左右，因为最近这个天气不太好。可是也是新鲜批次，
0: 是的，新鲜的批次，278元8包，
1: 对，
0: 前面说到家里人分享，你买4包是150，你买8包的话，不就是300块钱了吗？对吧？好，我们今天直接买这样子的一个8包，你比如说2家人家分享，你就278除以2，是不是性价比会更高？
1: 对，
0: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太能够除以二了。我帮大家算过了，2包留着除夕夜，再留着2包过年的9天里面吃一吃。这1包吧，好吧，你收到先吃个1包尝一尝，
1: 对，
0: 另外几包扛了给。 扛了给阿乌嘞，十二个月的保质期嘞，你留着下，天热了慢慢吃，开春了后慢慢吃。
1: 不会的，这个肯定是吃的蛮快的
0: 好的，
1: 把握住啊，预约也值得，一定要把握住啊。
0: 好的好的，直接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的直播呢还有到5分钟左右，今天很开心，大家订购的也非常的欢乐。嗯，好东西，今天你算278元除以8，嗯，平均呢每一袋梭子蟹30几块钱。
1: 对，
0: 每一包梭子蟹需要大约3到4只的原料。对呀。
1: 我们没有8包，每一包需要3到4只，哎，
2: 是我们一少的来讲的话呢，三八二十四，
1: 30块钱，哎，24只，你多的话呢，4×3=30多只，所以两百七十八，对呀，你想想看，性价比高的，而且就像刚刚青青说的，我们这是什么纯纯的梭子蟹块，我们没有什么壳，然后头这些东西，压分量的，对吧？我们今天都给大家去除掉了，所以你放心，拿回家去怎么烹饪就简单了，大家不要再纠结啊，因为虽然现在我们是预约，但是。 预约也值得，预约有可能批次是不是还要再新鲜一点，
0: 对吧？有可能，对吧？反正都保证大家新鲜的批次。
1: 对，哪怕你拿到的，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货，也是2天前，就是我们说1月19号新鲜的，所以你想想看，这个日期杠杠的呀，
0: 对的呀，
1: 绝对好的。嗯，
0: 然后呢，上海的话可能是喜欢把它解冻之后就爆炒，嗯，很快速的炒一炒。
1: 葱姜这样去爆炒一下，嗯，然后你要吃辣的话，自己再加上辣的，嗯，好像这种什么香料锅，现在也是买得到的，这种底料，
0: 对吧？嗯，
1: 你过年的时候，你说哎，家里来改个口味，吃一个辣的也可以。哎，
0: 反正我没有8包，都是同样的做法。
1: 对呀，这是我们的避风塘式的，这个是不是你市面当中买买看也蛮贵的？
0: 贵的。
1: 然后就是清蒸的，下面放点粉丝，哦呦，真的香得不得了。
0: 是的。
1: 然后还有我们今天做个
0: 这个我们现场的，对的，
1: 咕嘟咕嘟的。还有一个我们今天没来得及做，你做。
0: 做一个海鲜粥，你就放上我们的梭子蟹块，可以的呀，青青，对不对？当然了，
1: 放点虾，放点刚刚青青说的蛤蜊，
0: 蛤蜊，
1: 哎呦，
0: 下一把面，嗯，
1: 完美了。
0: 涮火锅也可以涮进去的呀，
1: 涮火锅可以的。
0: 我们家里有那种锅子，大家都有的，就是又可以涮，有吧？就那种锅子可以烤，也可以涮火锅的。
1: 多一提的嘛。
0: 那个汤底就很鲜，再煮煲面进去，哎，
1: 对，
0: 煮点粉条。
1: 最后3分多钟了啊，越说今天我们现货走的越快，现在是全部预约状态。
0: 预约也要去抢的，预约我们只开了100个，大组合只开了100个预约的名额。我觉得其实东方购物的观众，我们上海的观众精打细算，很聪明，也很会买。今天一袋蟹算下来才34块左右，蝎子几块，450克，而且是东海的梭子蟹。在这个季节买蟹，它本身就是很饱满的。
1: 哎，对呀，最后32组，而且是预约状态啊，预约也值得。你先预约5到7天送到。
0: 现货过年过节前完全没问题，保证新鲜批次。是的，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抢我们的预约名额。您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扫码订购02153219900。
3: 搿梭子蟹每年上市的辰光，阿拉想中国要买的，因为鲜生啊，小年啊，侪欢喜吃。梭子蟹炒毛豆啊，或者清蒸啊，或者葱姜啊，还有炒年糕特别好吃。搿趟碰到东方购物，正好有搿梭子蟹，我觉着老开心的。买回去一包包，想吃辰光就好拿出来。搿能介一来呢，一年四季侪好吃到搿梭子蟹了，老开心。搿梭子蟹我吃下来哦，搿感觉就讲肉头非常厚质。
0: 那刚熬了之后，像不是各种渣渣子，感觉像真的是老好吃的，把我感觉对吧？是老新鲜，能够放心去吃好了，没问题。好的，最后1分多钟的直播时间了，现在是下午的4点42分左右，对吧？正好临近晚饭的时间，你现在订快点的话，明后2天收到；慢一点的话，大概是5到7天收到。先。
1: 解冻一包，
0: 试一下。
1: 对，尝一尝，对吧？尝一尝，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这个订购的话呢，值，
0: 值得，
1: 对，
0: 品鉴。如果是空蟹、坏蟹，嗯，包赔，
1: 对，
0: 完全是没问题的。而且的话呢，我们批次是保证新鲜，然后要给大家讲一点啊，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我们的直播很有可能就是这一场，所以大家要把握住。我们囤点好年货，囤点美味的食材就是为了过年过节。
1: 因为过年过节的时候，本身它在市场上的销路也非常的好，大家都要囤点货，非常好，对，
0: 囤着嘛，先自己吃起来。
1: 然后过年的时候呢，招待亲朋好友，每年到了这个年底，不就是在家吃吃喝喝吗？
0: 对呀，
1: 家人聚会吗？
0: 哎呀，
1: 要准备冰箱要塞塞满呀，
0: 是，
1: 对吧？
0: 是，所以把握住了啊，最后几十秒钟时间，现在全线预约，但预约值得啊，
1: 是的，是的，几十秒的时间，加油抢我们的预约名额啊，不是无限量开放预约的，扫码订购，打电话订购0215321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各位好，我是佳佳。前两天刚刚过完立夏，能感觉到上海的这个夏天啊是真的快要到了，那家居服也要换个薄款了，是不是？哎，看看我这一身啊，真的特别的舒服。我们下款的这样家居服今天有到三个花色，都特别的漂亮。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后期分享老朋友林，你好林。
4: 你好佳佳，大家好。和佳佳搭档很温暖啊，穿着睡衣就来了，对吧？
3: 是的。
4: 其实我们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卖很多的私服外服是很多的，哎，能够居家服穿着舒适的今年这个平台并不多。为什么？东方购物的 MD 太厉害了，把价格谈到了199元，买到的是3套6件。其实你要知道啊，像做这样的套装，要比只买上衣、只买裤子或者只买睡裙来的成本更高。你看啊，在我旁边的这套就是我们佳佳穿的，它是荷花系列，现在春暖花开，我们把这个春天啊那种春暖花开的感觉带到家里。
3: 是的，
4: 这个当中是粉色系的，还有一个是牵牛花，总共花费199。好多人说在很多某宝上面看到类似款的花型，好像100多也可以买到。
3: 是的，
4: 那你看材质了没有？今天我们一上一下三上三下做到的都是100%的全棉。
3: 是的是的，真的，我一穿这个衣服我就感觉
4: 舒服，
3: 真的很舒服。因为全棉和那种其他的什么包括聚酯纤维呀，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有时候我确实贪便宜啊，买到过那种聚酯纤维的，确实就几十块，可能不到100一套。但是啊，你穿它睡觉就能感觉到贴皮肤闷闷的，不排汗不透气，特别的难受啊。
4: 对的，而且呢，佳佳你知道吗？在上海的5、6月份会有梅雨季节，
3: 对，
4: 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很多全棉的衣服啊，不是说马上洗了以后第二天就能干的。所以我们这三套拿回去之后，你可以做到勤洗勤换。
3: 是的，
4: 还有五一小长假过完之后呢，很多人是选择错峰去旅游的。
3: 哎，
4: 有没有发现到了酒店？你肯定会带自己的睡衣，对不对？
3: 那是的，对的。
4: 这个我觉得很实穿，而且我一般在家里可能会有睡裙，但是但凡住酒店，我可以肯定选择睡裤这种的。
3: 是的，是的。
4: 我们做到了一上一下，衣服材质我选的今天最小一个码数，100%的全棉，
3: 没错。
4: 但是因为类似于像长绒棉这样的质感，它是有厚度的，
3: 不
4: 是那种薄薄的、透透的。再加上100%的全棉是有弹性的，如果阿姨们、姐姐们喜欢穿的更为舒适的话，可以卡码往大拍。
3: 对的。
4: 我这个尺码刚刚好，然后口袋的位置，我们裤子啊都带有口袋，也带有弹力，所以你臀围啊、腰围啊、腿围这把比较丰满的，穿着起来很舒适。
3: 是的。
4: 我们在设计上啊，安娜令啊特别不设计长裤，但是呢，在中裤的基础上，膝盖关节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帮你包住的。
3: 没错。
4: 这个长短好在哪里？你在家里走来走去的时候，这个裤腿不会拖地。你要出去住的时候，裆部私密处的这个位置是在睡觉的时候也帮你护住的。
3: 是的。
4: 像这一款哦，说句实话。它是可以外穿的居家服，花型够美，然后呢颜色够时尚。住到酒店里边，如果你早上吃早餐是自助餐的话，你穿着它下楼都不违和。
3: 是的，是的，真的很合适啊。因为的话，我其实就不太喜欢穿那种特别长的家居服啊，因为的话确实像那个林说的啊，出去之后啊，你这个一穿踩到脚底下特别难受。而且七分裤的材质是什么？它可以到这里，到这样 的一个位置，把你的关节正好护住了，但是又同时特别的清爽，很舒服，而且真的是很宽松，很舒服。家居服嘛，就是要舒服舒适。
4: 对的，你这样子睡觉穿着它的话，稍微翻个身，
3: 对，
4: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有弹力的，对吧？
3: 真的，
4: 像有一些没有弹力的那种居家服的布，你只能够穿着它干活，什么拖拖地呀、洗洗碗。一旦午睡，你穿着它睡的时候，稍微翻个身，没有弹力，
3: 对，
4: 这把就把你给勒醒了。
3: 是的，是的。
4: 就本来翻个身还想继续睡的，但由于没弹力，就把你给勒醒了。但是我们是无论胸围的地方、臀围的地方、肚子围的地方，全都有弹力。
3: 是的。
4: 今年夏天据说会很热哦。像我妈妈在家里为了省空调，觉得说环保嘛，也不想把这个空调的温度打得太低。
3: 对的。
4: 她就会选择风凉的衣服、舒服的衣服。那这一套我想了一下，你早上出门去超市买菜、菜场买菜的时候可以穿一套。
3: 对的。
4: 但是大伏天来临之后，基本上出去一趟回来就要换一身了。
3: 是的。
4: 这一套就可以选择在家里啊，吃完午饭之后睡午觉打盹儿再穿一套，
3: 特别合适。
4: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洗完澡以后来再穿上这样的一套，在家里挖挖西瓜呀，做做面膜呀，看看电视呀，穿着起来不要太舒服哦。
3: 是的，真的，这三个颜色我觉得都特别好看，因为它是那种低的饱和度颜色，它不是那种很扎眼，就是觉得穿在这个身上啊，会觉得有点有艳俗的感觉。
4: 对的，
3: 淡淡的，很素雅，特别的好看，都是三种一个花朵的样子。那我们尺码的话，让我们林哥来说一下。
4: 好的，好的，卡码拍到，够一张提醒大家了啊！来，140到160斤选择4XL，120到140斤3XL，100到120斤双XL，100斤左右的选择 XL 嘛。我提醒大家，尺码如果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没错。
4: 材质我再次强调啊，无论是裤子部分还是上衣部分，100%的全棉，199块钱3套6件单品全部带回去，
3: 真的很合适啊！这样算的话，其实单件30来块钱的价格，
4: 好超值，
3: 一杯咖啡就能够带回家了。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觉得这样的3件3套带回家，是不是妈妈一件、自己一件、闺蜜一件，太合适了。
4: 或者已经结婚的很多女性朋友，还可以给丈母娘啊、给婆婆呀、
3: 对吧？
4: 也准备起来。
3: 是的，
4: 花型如果是一样的，我觉得几代人同住的话，容易洗完以后搞不清楚。
3: 没错。
4: 但是因为我们是三套，花型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是完全可以分开穿着的啊。
3: 是的。
4: 建议大家买起来，199块钱不用选颜色，只要选尺码就可以了。
3: 是的。
4: 3套6件，所见即所得。
3: 没错啊，性价比很高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19900。

0: 真的，我觉得夏天啊，夏天的这种睡衣啊、家居服一定要常洗常换，出汗比较多，而且一定要选择什么好的材质，100%的全棉，其实对我们的皮肤是很好很好的啊。
1: 而且全棉还有弹力，所以呢，你是打下午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可以穿着的。
0: 对的。
1: 我再次强调，其实做睡衣、居家服要做套装的话，成本更高，一上一下的颜色必须得一致。
0: 是的。
1: 然后呢，在材质方面，我们做到100%全棉更为耗料。同样，如果今天我们只做一件上衣，卖你199三件，你也觉得很划算。但今天是199块钱三套，总共6件单品。我觉得姐姐们、阿姨们不要质疑我们的裤子长短，
0: 是的，
1: 这个是我们 Elena 的品牌设计师做过一个数据的统计，会发现如果做全长或者阔腿，在家里干活其实不方便，因为你的身高我们并不知道，可能你只有1.6米，可能1.7米、1.8米。我们做到这个7分裤的长短，正好是把关节和膝盖这个地方护住的。
0: 是的，
1: 因为家里特别热的时候，你肯定是开空调的。如果水门厅地板那个冷气再反到你关节上的话，你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
1: 对吧？我们现在这个长短，你在家里干活、出去或者倒个垃圾，在小区里边遛弯，这个
0: 没有任何问题，
1: 是不拖地的。
0: 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而且的话，什么呢？就是我其实啊，夏天家居服我更喜欢穿这种分体的，就是这种带裤子和上衣
1: 的。
0: 其实那个睡裙呢，我觉得不是很方便。首先的话，你会觉得哎呦腿上凉飕飕的。然后第二点，你可能出去一下也不是很方便。再一点的话，就是其实晚上睡觉，我觉得女士你应该跟我一样，咱们睡觉的时候。就是本来睡之前是穿得好好的，起来之后那个裙子到这儿了，
1: 是的，是的，然后稍微翻个身，所有的这个布料都集中在上半身了。
0: 对的。
1: 而我们穿这种成套的话非常好，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把它携带在这个箱子里边也很方便。因为住在酒店里边，好多人都是带自己毛巾的。
0: 没错。
1: 那你有没有想过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裤子呀、衣服呀、睡衣睡裤啊，也得选择带这种分体式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一上一下很好，然后平摊下来每一件单品真的才30几块钱。
0: 对的。
1: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杯咖啡的钱。
0: 没错，
1: 明天啊，佳佳提醒我是个重要的节日，母亲节，对吧？给妈妈买这种全棉的睡衣，家人肯定喜欢。
0: 对的，
1: 无论你多丰满哦，哪怕丰满到160-170斤，我们今天都有4XL 码给到你的，
0: 没错，
1: 卡宝网大拍。万一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真的，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马上就要夏天了，咱们的家居服一定要勤洗勤换。3套带回家，您替换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花色也都很好看，199到手，我们整整的3套啊，一件的话就是300块钱，一杯咖啡的钱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0: 哎，真的好舒服啊！我特别喜欢我身上这一个，我这个是荷花的一个花样，对不对？然后林穿的是我们的
1: 牵牛花，
0: 牵牛花，
1: 对，
0: 还有一个这样粉色的一个花啊，都特别的好看。那如果说您拿不准的话，我觉得三套，对不对？都让您带回家，不用您挑选，而且呢，尺码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您的体重去选择就可以了。
1: 对的，最大的尺码穿到160-170斤没有问题啊、哎！在我们屏幕的另外一边可以看到最大的尺码4XL 嘛。
0: 是的，
1: 我会觉得在家里干家务活，穿衣服必须得舒适。
0: 对，
1: 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居家服领口挖得很低，那你如果拖地，家里有很多男士的话，你会发现不方便、
0: 哎。
1: 那领口如果再高一点，你会觉得太热了，对吧？我们领口的高低刚刚好，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背心款哦，背心款的这种，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露在外面的。哎呦，空调开得足一点，
0: 有点斑斑肉，我也觉得想遮盖一下，
1: 对吧？而且很多女性有可能没有打理得很干净，那我就把这个地方给放下来，这个地方宽松一点，能够有进风口，但是又能够帮你遮住关节这个位置。另外，好多人说看到我们的上衣没看到裤子，说裤子紧不紧、勒不勒，360度弹力橡筋，我都选择今天最小一个码数哦。
0: 是的，
1: 这个裤子穿得舒服，而且我们是高腰裤，高腰裤直接把你腰围的这一把是给护住的。像这种裤子，你随便动起来，睡觉穿着，平时穿着，干活穿着，很舒服。
0: 对，
1: 你在家里拖个地等等之类的，选择那种大阔腿裤的那种不方便，
0: 是的，
1: 感觉扫把没有在拖你的地板，是你的裤腿在拖。
0: 对的，
1: 但是我们做到的是这种啊，七分裤，膝盖的位置是完全帮你护住的。
0: 是的，
1: 你说我穿这一套到了晚饭时间段8点钟左右到小区里边统一的地方去倒垃圾，在电梯里边碰到邻居什么、
0: 也不尴尬、真的真的很好啊，因为这个花色和版型都特别的漂亮，而且我还喜欢什么，它的这个上衣很长，你知道吗，我想要去弯个腰或者我想要抬个手去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不会露出我的腰来，
1: 而且呢，
0: 对
1: 基本上臀部的位置是完全遮挡掉的、
0: 是的，
1: 对吧，
0: 遮盖住了。
1: 阿姨们姐姐们看到我和佳佳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花，但你别忘了，因为我们是展示了三套，自己还穿了一套，
0: 没错，
1: 总共5朵花在你面前铺开，你会觉得有点花。
0: 是的，
1: 但是你把这个套组拿回去之后，是自己一套一套穿的。
0: 哎，
1: 当家里只有一个人穿得很花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看。而且我不太建议穿这个纯色的原因是，你穿的居家服在家里干家务活或者贴面膜呀或者刷牙之类的，容易有水渍弄到，或者烧菜的时候有油渍弄到。你如果纯色的，这个衣服就不耐脏。
0: 没错，
1: 我们这种大花型的牵牛花，蓝色系为主的，然后有点星星点点的，这种很耐脏。
0: 是的，
1: 我们为什么会准备三套？因为我们懂得阿姨们是家里的顶梁柱，
0: 哎，
1: 厨房里边炒菜，对吧？干活。
0: 对的，
1: 你厨房里边炒菜的时候会有油烟味在你的衣服上。
0: 嗯，
1: 当你午睡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能够再把厨房里穿过的衣服穿到房间里。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就要换掉了，
0: 对
1: 吧？别说我还不太干家务，但我挖西瓜，啪啪啪挖的时候，那个水，这个西瓜汁都沾在身上，
0: 溅到身上。
1: 所以一再是洗完澡以后，重新再换一套的时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入睡。
0: 是的，
1: 我们三套啊，荷花，哇，一上一下。粉色系的，哇，好漂亮啊，
0: 对吧
1: 、然后还有牵牛花是蓝色系的，
0: 是的，
1: 三套啊，6件哦，199块钱，
0: 真的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的话尺码的话也是很好去选择的，您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去选就可以了。
1: 对的，佳佳你知道吗，导演告诉我们3XL 4XL 备货告急，
0: 哎呦，
1: 这两段尺码好多阿姨们都在抢，
0: 是的，
1: 140到160斤4XL， 姐姐们阿姨们快抢哦、今天我们不预约的啊，120到140斤3XL， 100到120双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大家看卡码拍大，
0: 没错，
1: 你这个居家服穿大肯定舒服的，
0: 是的，
1: 肯定舒服的。我再给大家做个承诺，我们因为材质是100%全棉，很多人担心说我拿到实物以后大小正好，我落了一下水清洗以后会不会缩水？我跟大家承诺，艾琳娜是大品牌，她帮大家做到了预缩水处理，就是在帮你做到成衣之前已经缩过水了，所以只要你都帮购物队送货到你府上，你试穿合适的话，你落一下水洗涤一下再穿着，大小是不变的。
0: 是的，
1: 但我还是建议大家卡码拍大，
0: 没错，
1: 卡码拍大穿着起来在家里干活更舒服更凉快嘛。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夏天这样家居服一定要多备几套，天气一热咱们出汗一多啊，这样的可以勤替换勤洗，是不是？而且它什么全棉的，很多叔叔阿姨啊，这个特别是阿姨身上皮肤比较敏感的，穿一点其他这种材质蕾丝的
1: 痒痒的
0: 会痒痒的，一定要选择纯棉。今天我们3套带回家，不需要什么700-800，只要199，真的大家去看一下全棉的这样成套水衣。能够做到这个价格的，真的是不多见。
1: 对，在市场当中，基本上有品牌的一套就要卖到199了，
0: 哎、
1: 对吧？
0: 是的，
1: 1、2、3。裤子4、5、6，
0: 哇，6件，真的、
1: 全部带回去。而且提示大家，我们的棉也不薄的啊、
0: 哦，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很厚的。
1: 对对对，我以最浅的颜色来看，
0: 对
1: 的，我的手放在后面啊，
0: 它不会透肉哦，
1: 都不透肉啊、那个粉色的是荷花啊，
0: 是的，
1: 看到没有？ 是荷花啊，就最浅的颜色，它也是有厚度的，
0: 没错，
1: 但是厚而不闷，而且呢薄而不透，这个才是帮你做到真正在夏天可以穿着的凉爽型的居家服。
0: 是的啊，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5119900。

0: 哇，我觉得这个生意真的特别好啊，因为夏天确实有时候想要出去一下，倒个垃圾啊，拿个快递呀、啊、什么的，或者说有外卖到您家门口了，你总不能邋里邋遢的去吧，对不对？还是要穿个稍微的得体一点点，或者说家里面来客人的时候，咱们也不用刻意去换一个其他的衣服，这个衣服去见人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对的，没有任何的违和感啊。所以我建议大家，提示大家4XL、3XL备货告急了。
0: 对的。
1: 没想到距离直播结束还有最后20分钟左右的时间，卖得如此火爆。哎、
0: 是、啊。
1: 因为居家服在东方购物的平台能够做到1993套，目前为止为数不多。我们这个也属于爆款来的。
0: 没错。
1: 在门店当中是爆款，为什么爆？材质爆啊！
0: 是啊。
1: 做到的不是什么聚酯纤维，也不是什么棉混纺，是100%的加厚的全棉。嗯。夏天在家里穿着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出去旅游穿着也很舒服。它不仅是居家服，居家服和睡衣还是有区别的。
0: 对。
1: 就是居家服是还可以外出一下的。
0: 哎，是的。
1: 那个睡衣是只有睡觉可以穿。哎。我跟佳佳两个人今天反正穿完以后在走廊里面走来走去，没有违和感。但是呢，如果阿姨们、姐姐们，你们是追求那种很性感的睡衣，我和佳佳两个人实事求是讲，这款肯定不是，对吧？但是很性感的睡衣，你会发现不实穿啊，
0: 穿着也不是很
1: 舒服。对，如果家里自带同堂，像我家里还有孩子的话，
0: 不太
1: 方便，在他面前这样穿不太得体，对不对？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平时就是试穿率比较高的，还这种材质好的，
0: 对，
1: 款式大方的，外出呢也没有违和感的衣服是可以的。
0: 是的。
1: 那显然居家服也没有让你什么去喝喜酒的时候啊，重要场合开家长会的时候穿，我们也没有这个要求。就是它每一个产品、每一个款式都有合适的环境。
0: 是的。
1: 这个在家里穿绝对舒服，敷个面膜，吃个西瓜，看看电视，炒炒菜，下午时间段睡个午觉，对吧？都是可以穿到它的。
0: 是的。
1: 而且性价比高，199元是三套哦。
0: 是的，
1: 三套六件，
0: 没错啊，性价比真的是很高。而且的话，今天我们的大尺码卖的真的特别的快。很多阿姨啊，就不知道怎么选，咱们可以根据您的身高体重去选。卡码的话，就往大牌会更加的舒服。
1: 对的，我们刚才看到一个丰满型的阿姨，对吧？
0: 对。
1: 这个阿姨体重是130斤左右的，
0: 哎，
1: 她选的是3XL 码。就这个阿姨，130斤左右，3XL。
0: 哎，三十还是很显瘦
1: 哎。哎，很显瘦，
0: 是吧？
1: 对吧？因为我们这种不是什么小花型的，它是大花型的，大面积的色块，就会穿上身以后呢，比较的显瘦。
0: 对的。
1: 而且我也说，居家服家里要干干活的，这个是比较耐脏的系列。
0: 是的。
1: 是我们耐脏，不考虑深色。在家里你选择很多深色的衣物，给人感觉颜色太重了。
0: 哎，对，
1: 我们这种浅色的看上去淡淡的就挺凉快的。
0: 哎，真的，我看过一个研究报告啊，就说在家里边的这种装潢也好呀，穿着的衣服也好，或家居用品也好，都是要选择饱和度低一点，
1: 浅色
0: 系的，会让人心情比较愉悦，对不对？所以大家也是给大家去选择了一个这样饱和度低这样低的一个家居服去给大家做这个选择的。而且三种的花型都很好看，不需要你去选，哎呦我想要买哪一个，三个颜色您都直接带回家，马上母亲节了，自己留一套，然后替喜就欢喜一件，对不对？妈妈带一套
1: 都可以的，
0: 都很合适的。
1: 今天跟佳佳做节目，我捕捉到一个重要的信息，居然今天是母亲节。
0: 是的。
1: 但是我没有给妈妈买礼物，不过你现在如果看到这个产品，觉得妈妈挺喜欢的，或者婆婆挺喜欢的，你可以下单。
0: 对的。
1: 因为离得比较近的观众，我们东方购物正常配送，明天应该是可以收到现货的。
0: 是的。
1: 而且收到现货之后，我提示大家啊，你们比划一下，三套难以抉择。
0: 对。
1: 因为你跟我和佳佳的肤色不一样。可能我们穿的这两套，哎，我们这粉色没人穿嘛，说不定拿到实物之后，你最喜欢这套粉色。
0: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粉色我特别喜欢的，粉色台肤色嘛，就是很青春啊，很清新的感觉，
1: 很显白，对吧？
0: 对，很显白。
1: 这三套颜色都穿了以后，很显清凉，很显白。我提醒大家，再次提醒大家，4XL 适合160斤左右穿的这个尺码，即将售罄了。
0: 是的，
1: 供应商给我发消息，卖得太火爆了，不接受预约，不接受预约啊。所有的现货尺码售完为止。
0: 所以真要抓紧时间了啊！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哇，真的很舒服啊，你知道吗？林，我这是特意选大了一个码，我会觉得啊稍微宽松一点，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舒适。就是现在的眼部间也不用感觉像倒头睡觉了。哦，
1: 真的，静静原来的感觉对吧？
2: 是的。
0: 阿姨呢，现在这个点应该午睡起床了，对吧？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我跟这个佳佳两个人都是一百斤左右的，我穿了 XL，
1: 我穿了大码。但是佳佳的特意说想给阿姨们看看穿大码的效果，她就选了双
0: XL， 120斤也可以选双 XL， 120到143XL，140到160XL， 现在4 XL 码即将售罄，是的。我提示大家哦，这个是门店的爆款，到了天气再热以后，你再想抢，因为门店也是供不应求。
2: 对的。
0: 到天气一热之后，阿姨妈觉得哇，这个三伏天来临了，出汗量很高之后，再想买，在东方购物1999很难保证能够3套6件再带回去，一旦有尺码，断码以后，我们也不再补货了，售完为止了。
2: 没错。
0: 现在能有4 XL
2: 快点抢，
0: 真的，抓紧手速。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小细节啊，它有兜的，哎，口袋有口袋，
1: 这口袋我一直在就把这手放到口袋里边，而且拿出来一看，它口袋里边居然也有花色，
0: 对的，我们都是做到了一个定色的印染，
2: 天
0: 而且做到了这种花型，而且口袋的里料都是1%全棉，
2: 特别舒服啊。咱们出门遛狗的时候，或者是取快递的时候，
0: 对，
2: 拿个门禁卡，放个手机，装点东西都是可以的，不需要你再去拿手里或者再专门带个包包的，
0: 对的，
2: 对吧？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反复在讲1%全棉，很多人说你们说是就是啦，这个是水洗标，水洗标上的棉含量看到没有？1%。 就显得很清楚，而且我们这种居家服不在后面啊，帮你做个什么，哎，那的那个标，
2: 对，
0: 然后让你觉得很痒、很不舒服。我们这种烫印，另外呢，看啊，里面的细节，就是所有这种大品牌在走线的位置、包边的位置，不会让你觉得里边有多余的针脚线头，
2: 是的，
0: 就直接贴合皮肤穿都是可以的。另外再讲一个重点哦，我们外面全部是做到定色印染，但是里边你看到没有，全是纯色。为什么做纯色？这个纯色就是棉花的原色和本色，里边不再做任何的印染。
2: 是让接触皮肤的这一层变得更为舒服。是的，
0: 它是可以直接贴合皮肤的纺织产品，让你穿着起来你会发现又柔软又亲肤又不易皱。另外我们这是裤子的部分啊，
2: 没错，
0: 裤子带口袋，360度弹力橡筋，基本上达到2指之宽的。哎，它不会卷边，不会卷边，一上一下哦，这个套装，哎，别说那个就是1993套了，我觉得1990光买一套我都很值了，
2: 真的，因为的话全棉的面料我就是前两天就是正准备看这个夏天的睡衣嘛。 1995基本能买到的很多其实都是聚酯纤维，全棉的说实话真的比较少，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我一看我就震惊了，没有标错吧？好的，我帮大家抖抖那个光泽，
0: 对吧？对吧？ 什么叫棉光泽？它能达到这种丝棉质感了，柔软的，不易皱的，亲肤的，然后出去旅游放在箱子里边携带也很方便。
2: 对的，
0: 当然不是说完全不皱，但是它不易皱。
2: 是的，
0: 这个花型在那边呢，对吧？不易皱啊。
2: 全棉嘛，肯定是如果说你要折或者是就皱巴一团堆在沙发上，那肯定是会皱的。大家的话日常去穿，日常去打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关键是三套，咱们勤换勤洗，这个上海夏天其实还是蛮热的，对不对？
0: 又热，又湿哒哒。
2: 是的，
0: 这个时候对于阿姨们材质的要求实在太高了。
2: 对的，
0: 穿着舒服很重要，特别像我舅妈到了这个更年期以后，她出汗量就更大了。哎，更对于衣服材质的要求，有的时候比花型、比款式更为重要。
2: 是的，
0: 100斤左右选择 XL啊，100到120斤可以选择双XL，100到140XL，140到160，4XL 只剩个位数了，售完为止绝对不追加预约了啊！
2: 没错啊，抓紧时间了，因为的话大码确实是走的比较快，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199三件套带回家，一共是6件，平均1件的话只要30来块钱了，真的是一杯咖啡的钱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知道阿玲，我之前我之前就是吃过那种不太舒服的那种睡衣的亏，你知道吗？我之前就是买过，很漂亮，确实很漂亮，那个样子很喜欢，
1: 颜值在线，
0: 颜值在线。但是我穿了一个夏天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特别不得劲儿，它就是不透气，就感觉你的汗啊什么的都闷在皮肤上，然后睡觉起来之后，那个睡衣是贴在你身上的。
1: 哎呦，江江讲太好了，因为我刚才讲的话题是什么？刚才供应商给我发了他们视频里边那个就是检测报告啊，我们甲醛、芳香胺、赤然芳香胺都未检出，全部符合国家标准，
0: 很安心哎。
1: 对，居家服就讲究安心，
0: 是的。
1: 因为你想，在我有了小孩之后，我在给很多小孩选择睡衣啊、或者衣物的时候，都会选择棉的，要看检测报告的。
0: 是的。
1: 但我会发现哦，我这么多年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上的衣服，
0: 没错，
1: 是不是按照国标的要求在生产的？
0: 是的。
1: 特别像这种有染色工艺的，它的那个染色工艺符不符合要求？那个染料符不符合要求？包括它那个植物芳香胺符不符合国家标准？
0: 是的，
1: 都太重要了啊！
0: 没错，
1: 我们这套是穿得舒服，穿得安心，甚至于说在跟很多小宝宝互动的时候，他的脸贴着你的时候，
0: 也不用担心哦。
1: 对，碰到的不是你的皮肤，是你的衣服呀，
0: 是的，是的。
1: 你拿到实物之后，我跟佳佳两人这都拿到了嘛，
0: 没错，
1: 发现没有异味，就是供应商给我们什么没有洗涤过，我们直接穿了，
0: 真的好舒服，
1: 没有异味，而且很柔软。
0: 对，
1: 包括这个棉哦，经过几次洗涤之后，你会发现不易起球，
0: 没错，
1: 做牢度也非常好，这种才是经得起品质考验的居家服。
0: 是的，是的，真的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居家服，因为的话它的花色我也特别喜欢，就那种很经典的花色嘛，又是牵牛花，又是荷花，又这样粉色的颜色的花，真的我觉得切中了很多女性的一个爱好所在，大家都很喜欢花嘛，对不对？
1: 对，不是梅艳芳还有首歌《女人花》吗？
0: 哎，
1: 对吧？
0: 真的，
1: 你家里买一束花没多久还凋零了，我们这个花是直接在衣服上的。
0: 哎，
1: 然后呢，我觉得你老公看到你穿这一身衣服上面有花朵啊，就是。看着就香香的，
0: 人比花艳，
1: 人比花艳。哎呦，大家怎么会说了？就看到这个花型，心情就很好，
0: 没错，
1: 对吧？甚至于很多阿姨们都是喜欢比较花朵图案的。
0: 是的。
1: 但有很多的外衣，你可能觉得大面积的花你有点 hold 不住，
0: 对的，
1: 觉得别人怎么看你。但是家里都是你最亲近的人，你就穿着它美美的，就看到这一身衣服都是感觉香香的。
0: 是的。
1: 刚才我们看到有个老年模特，她的体重是130斤左右的，哇，她选的是3XL 码，
0: 很显瘦，
1: 很显瘦，
0: 真的。
1: 如果你比这位阿姨更丰满的话，你可以选我们的4XL， 但是4XL 嘛，导演告诉我们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
1: 这款是门店爆款。到了天气再一热，供不应求，你再想定。我觉得品牌方哦是不可以以199这个价格放给东方购物
0: 的。真的真的，今天我们一算啊，你说三套还全棉的，100%全棉的睡衣哦，只要一套60来块钱。
1: 对的，
0: 长
1: 线价，
0: 真的性价比很高。因为在外面，其实说实话，一个下午茶就没有了，
1: 一块蛋糕，
0: 一块蛋糕就没有了。真的，大家我觉得对自己的皮肤要好一点，穿着这样子好的品质、好的样子的一个这样的睡衣是很关键的。关键是三套啊，您在整个夏天也是不会发愁的，替换也很自由嘛，对不对？而且明天母亲节了，咱们送什么礼物呢？送点安心，送点这样子一个好的品质的家居服也是非常非常棒的。
1: 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0: 对
1: 的，现在夏天了，送小棉袄肯定不合适，对吧？
0: 对，
1: 我们送贴身衣物啊，
0: 贴身睡衣，
1: 对吧？贴身居家服，对吧？因为你要买这种内裤啊、内衣之类的，好多儿子可能觉得说，哎，好像送给妈妈有点尴尬，
0: 对的。
1: 但是送给居家服给妈妈，哪怕是儿子或者是女婿，
0: 对，
1: 我觉得出这份钱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的物价，你去比比价，市场当中这种成衣啊，做到100%全棉的。别说199三套，1993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是的，是的，所以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关键是要抓紧手速了，我们的大尺码只剩最后的几组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哎呦，真的好舒服呀，我特别喜欢，我一会儿要带走。
1: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下一档节目好像是奥利弗的被子，我们看到那个床品摆在那儿，我跟佳佳两个人说，哎呦，这套衣服
0: 是吗？
1: 太适合躺在床上了，
0: 真的很
1: 舒服啊，在家里是一个自由的空间，而且是一个最亲近的空间，你就会感觉穿这种衣服太舒服了，
0: 是的，
1: 又舒适又有弹力，而且不是那种旧旧的、破破的、丑丑的居家服，它是现在有时代感的，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时尚的。材质再次强调100%的全棉，领口小圆领，然后做工都是双包边，
0: 没错，
1: 然后最小一个尺码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0: 是的，
1: 包括我们不是做背心款，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居家服如果做到全棉材质会做这种背心款，但这种背心款第一你穿了以后显得人很壮实，
0: 对
1: 对吧，第二你会发现在空调房间里你这个关节的部分是包不掉的，
0: 对，会痛的，
1: 对的，我们不进风，我们包一包遮一遮，对吧，然后裤子的部分360度弹力橡筋，弹力很大，然后腰围这个地方很宽松，对吧，然后我们还带口袋，佳佳也讲到说带口袋，你看我们裤腿的位置和胯腿的位置都是有弹力的，
0: 而且它的腰很高，哎，
1: 对的，
0: 是吧，
1: 高腰的，高腰的，让你在拖地的过程当中后面这个腰的地方还是护住的，
0: 对，它也不会卡裆，
1: 不卡裆，不卡裆，
0: 是的，
1: 不卡裆，不卷边，就是很舒适的那一种。今天我跟佳佳两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
0: 对的，
1: 我们看到这个七分裤，好多人因为今天这个温度有点降下来了，好像觉得说，哎，干嘛不做长裤？哎，长裤你要记住啊，厂家统一做，他是不知道你的身高的，
0: 是的。
1: 万一那个长裤太长，你在家里干活拖地，
0: 对了，
1: 然后呢走楼梯也还很容易踩到，对吧？
0: 没错，
1: 我们这个属于刚刚好，你膝盖的这个关节是帮你包住的。如果我们再短一点，把膝盖外露出来的话，你这个地方在空调房间就受寒了。
0: 是的，
1: 我们这个地方是包住的，但是小腿的地方稍微露点出来的。这种长度属于刚刚好，活动
0: 不累，
1: 深蹲不卡裆。
0: 是的，哎呦，
1: 在家里我就期待着买完这一套，夏天快点来吧。
0: 对，真的啊，这个夏天穿没有任何问题啊，因为它这个七分裤嘛，它就是夏天的话，如果长裤是太热了，
1: 太热了，
0: 有点透气感。而且我们出门啊，你说如果是叫个外卖，一开门你穿一个不太得体的衣服也不太合适，或者来客人了，咱们穿这个也可以去见人啊，对不对？或者咱们出门去遛遛狗， 对吧？你装个钥匙啊什么的，咱们都帮你考虑到，真的很好。
1: 出去旅游，
0: 对，
1: 很多酒店早餐都有自助餐的，
0: 是的，
1: 你穿这一身下去去拿一点自助餐的东西吃，哇，也是不违和的，
0: 太合适了。
1: 它既不暴露又很得体，
0: 对，
1: 穿着起来又很方便，包括洗涤起来也很方便，水洗、机洗都可以啊。我们看一下尺码吧，
0: 尺码，对的。
1: 佳佳怎么办啦 ？4XL 没货嘞。哎呦，
0: 阿姨的手速太快
1: 了，太快了，
0: 真的。大尺码很受欢迎。
1: 这个佳佳就不接受预约了，理解一下好吗？
0: 好的。
1: 160斤 4XL 有现货，赶快抢，有现货赶快抢啊！
0: 没错。
1: 140斤以内的抢3XL， 120斤左右的双 XL， 100斤左右的 XL 码。
0: 是的啊，卡码的话，我们拍大一号会更加的舒服。夏天就要到了，咱不要到时候再很着急的去买，到时候也全棉涨价了，而且全棉的啊很难买到这样的价格了。
1: 供应商说这笔花型是一笔订单下去的，卖完就结束，后续不补货，因为棉的成本和价格签订合同的那一刻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生产出来以后这个棉的价格再这么走势的话，做成成衣就更贵了，就更没有办法支持东方购物什么谈好的1993套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了，
0: 是的，
1: 后续就没有这个价格了，
0: 没错。刚刚我们还在说嘛，就是女婿啊或者说是叔叔可以买，我跟你讲，我现在一想啊，老婆一件，老妈一件，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姐妹之间来一件，哇，我跟你讲，一份钱190，我送了三个人情
1: 了。对的，而且别人一看材质，100%全棉。
0: 天哪，
1: 喜欢的，阿姨妈妈们认棉的。
0: 是的，
1: 别说阿姨妈妈们了，我也是属于到阿姨的年纪了，我也认棉，真的。
0: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
1: 我不得不承认，真丝也很好，但是真丝这个价格做不到。第二，真丝容易皱。你在家里稍微干活，它很金贵，
0: 真的很金贵。
1: 你就是
0: 上次我跟你讲，买了个什么真丝的枕套，因为我舍不得买那个睡衣嘛，太贵了。
1: 枕套
0: 我是带了一个发卡，一起来，哎呦，抽丝儿啊！我跟你讲，心疼死了，一个枕套都有好几百的。
1: 金贵，我是这么觉得的。阿姨们，如果家里有那个就是叔叔帮你干活，或者谁帮你干活，那你就买真丝的。
0: 是的，
1: 这套一穿就是我不干活的。但是如果你在家里要烧烧菜啊，要带带孙子孙女啊，要互动一下，要那个的，你就买这个全棉的，更具性。性价比
0: 是的，
1: 因为真丝的199一套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
0: 没错，
1: 我们199元是3套6件，
0: 是的，
1: 4XL 3XL 备货告急，
0: 没错，
1: 不预约了，真的不预约了，
0: 真的，
1: 夏天一到，这个量起来以后，我们就收不住了，知道吧？
0: 是的，
1: 就别人再想来预定就没有货了，收完为止啊，
0: 没错啊，千万要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刚刚导演跟我说啊，那个3XL也快没有了。
1: 4XL 已经备货告急，只剩个位数，打进电话或者 APP 看一下。今天我们是199元三套六件，然后再送了5.97块的积分，
0: 没错，
1: 你扣掉积分自动订货单立减5元就更划算了。哎，
0: 这样一算的话，180来块钱
1: 就可以买了，
0: 哇，更划算了。一想的话，性价比更高了。
1: 是的，其实一般很多的产品，你能够看得出主持人跟嘉宾喜不喜欢的。
0: 没错，
1: 今天我跟佳佳两人聊得那么开心，这款深得我们心。
0: 是的，
1: 包括你会发现很多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是不会失望的。上身试一下，如果大小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但如果你要抢的是4XL，速度得加快。3XL备货也只剩个位数了。
0: 是的，抓紧时间了，我们100%全棉的睡衣啊，下次在什么时候出现，我们就真的不知道了。所以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成为心之镜，
2: 成为心之镜，
1: 重德成为首，
2: 重德成为首。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已经到了立夏了，所以说夏天是全面来临，而且很多观众也知道鹅绒材质一定什么冬暖夏凉的，不仅是冬天盖鹅绒被特别的舒服，其实我们上海黏腻的这个夏天也很适合盖到特别好的鹅绒被。所以咱们今天奥利弗来了，用到是有道抗菌面料95%的鹅绒的多多绒，打造一个可以水洗当季的一个夏被带给大家。这个盖起来又舒服，打理起来又非常的方便，但是我们今天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还有金爆的赠品送给大家，尤其契合快来临的母亲节，我们很多的上海的精致的女性太太对自己要好一点，也可以当做母亲节礼物送给自己的妈妈，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奥利弗的钱老师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钱老师。
1: 舅舅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向你推荐的是一款高端的羽绒被，特别适合我们夏季。这些天我们都在忙着把冬季的春秋季节被子要挪起来了，夏天被子出来了，那夏天我们依然要睡眠要好，那就是选好被了。好被大家有一个共识，这么多年我们盖着羽绒被睡眠很舒适，就是被子好，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把夏被依然让我们舒适睡眠送给你，
0: 是
1: 今天这款性价比相当好，它是好东西，你仔细听。
0: 真的，我们说上海这种春夏交替时节，对吧，就是气候挺多变的，一会儿特别的干燥，一会儿又下雨，特别的潮湿，气温波动也是蛮厉害的。鹅绒被当下来盖又很温，然后呢又有特别好的排湿透气性，而且你看一下我们这条全新亮相这样的一个高端鹅绒被，颜值真的很漂亮。我们说到了那种春夏季节，家里面的被子不要那种颜色过深，比较的清新淡雅，让人感觉视觉效果看起来特别特别的舒爽。看看我们的奥利弗这条真像家里面很高档的床品套件一样，装点你整个软装的一个氛围。
1: 是，
0: 陈老师啊，你们现在这个奥利弗的被子花型做得那么的漂亮，是不是也是启用了全新的设计师啊？
1: 没错，我们这个设计师他特别有眼光。很多我们现代女性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有美学眼光的，希望我们的被子是家里的大件嘛，要漂亮，眼睛要一亮。你看这几款被子的颜值有的说吗？没得说啊，
0: 是
1: 相当的好看，花型很细腻，
0: 干净的白色底色，上面你看特别好看的花朵的这个造型啊，但是做的非常的灵动，而且玫紫色这个颜色也是显得家里面比较的温馨，比较的典雅。
1: 对，
0: 并且刚才我在摸的时候发现，咱们这个特别好的一个被子啊，它的这个表布摸起来非常的柔软细腻，咱们是一个非常好的轻柔的一个表布一个被壳，所以我们会感觉到说每一格里面我们这个95%的鹅绒朵朵绒啊，还是有一定的蓬度，还是有一定这个立体结构的，但是跟我们这个肌肤啊这个表布没有什么违和感。这个被子啊你是可以贴身贴肤来盖，
1: 是
0: 不需要套任何的被壳被套，
1: 不需要了。
0: 是，而且我们会发现啊，这个被子啊，因为我们所有这个表布啊 A 比两面都是这样的轻柔被壳，揉捏按压没有夸嚓夸嚓的声响，
1: 几乎静音。
0: 哎，既盖在身上特别的亲肤，非常的顺滑以外呢，你夏天翻身呐、掖被子呀、倒腾这个被子，没有那种特别吵的声音。
1: 是的，
0: 晚上睡眠特别浅的朋友，就是要用到这样的特别静音、特别顺滑的表布。
1: 没错，
0: 而且看看我们的笔板。背面背里给大家看一下，两面都做印花，对吧？
1: 没有 A B
0: 两面同样的这个材质，
1: 没错，
0: 没有因为什么省成本呀，一面做素色或者一面不印花
1: 了。没错，颜值没有 A B 之分，你打理也方便，成本也更高。所以好被子一定从各个细节为你考虑。
0: 是的，我们还有什么两道彩线的双指口，别看我们是一个夏天盖的这样的一个薄被啊，告诉大家做工一点都没有为大家省成本哦，两道彩线。滚边包边的工艺，
1: 外毛
0: 工艺被子的边框轮廓都特别特别的立体，
1: 是
0: 精工细作。
1: 对，
0: 所以咱们说这个被子啊，我们奥利弗打造冬被也好，对吧，秋冬被也好，春夏被咱们的做工依然非常的精致啊。
1: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说到里面的绒啊，我们说买一床好的鹅绒被，重中之重就是买里面的填充物。咱们今天绒啊都是奥利弗选择特别好的鹅绒当中首挑出来的95%的朵朵绒，秦老师也把这个绒啊带到了我们的直播现场。
1: 我随意把绒抓起来，为了让我们消费者在镜头上看得仔细一点，我把绒再往上提，大家可以看，我是随意的捏了一把，但是它很神奇，像鸟窝一样抱团粘连在一起的。因为这个是手挑绒，手挑绒顾名思义就是用手工挑选。我们对羽绒的提炼是国家用机器，这是个行业标准。机器提炼羽绒，它从80、90越轻的羽绒也往上，这样的羽绒我们再加一道手续。什么手续？手工挑选。手工挑选有自己的实体工厂，要有足够的工人，给你每一朵来挑。我说的每一朵就是四个工人围着桌子的啊。大家从镜头上可以你仔细看一看，里面一色绒杂质飞丝有没有？没有的，它完全是挂着串着，有爪钩一样的粘连在一起的。好的羽绒判定标准必须要这样。你再仔细看，看到啥杂质没有？ 看到 face 里面有什么都没有吧？我把
0: 关键是秦老师讲了这么长时间，这个绒啊单朵单朵没有分离开，一直挂着吊着，而且他把这个绒啊团在手掌心当中，不用担心有什么白鹅毛片呀、毛梗啊，对吧？扎到它，就它这个体积的伸缩比是特别大的，不扎手以外，手掌只要打开。依然你看看这种绒丝爪钩朝四面八方延伸，
1: 对，
0: 立体结构非常非常的蓬松，
1: 是
0: 像是你再把手即使倒过来也没问题。什么叫做名副其实的吊吊绒？有吊性，有爪钩，每朵相互挨着的绒哦，它们都是啊手拉手勾连抱团在一块的。
1: 看看我手上，
0: 所以你看看，不管是秦老师手背上面比较少的那个绒，还是他你看这个大的这个手爪这个抓的那个绒哦，都是有到很好的吊性。很多观众真的会选择这么好的吊吊绒的鹅绒做填充物，不管是做什么季节的被子，特别的经久耐用。
1: 是，
0: 它是能够保证每一格，对吧？你在用的时候，你持久去什么打理呀，或者多个季节拿出来用，它不会让你啊比较容易盖到只有两层表布。
1: 对，
0: 因为有些绒啊，可能说绒朵很大，但是它没有爪钩，
1: 是
0: 它容易分离开，对吧？如果那个绒朵移位的话，有些就盖到被子两层那个被壳。
1: 对了，
0: 但我们这个每一格持久多少，蓬蓬松松，给大家维持那个立体结构，被子的厚度时间是很长的。
1: 对的，好的羽绒被它要制作好，材质要好，还要久洗不变形。我说的是酒洗，这款面料是值得你反复酒洗不走样的。
0: 不单单是面料，我们因为整条被子是都可以啊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水洗的。
1: 是，
0: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被子不仅是啊不用套贝壳被套，颜值很漂亮。就是你这个被子啊，不是说原来什么下被，你要什么自己那个被套脱卸掉，只洗那个被套，然后被子不能洗，
1: 很麻烦，
0: 容易藏污纳垢。我们是整条被子扔到洗衣机里面轻柔挡你去水洗，这个是里外彻底的干净，
1: 是的，
0: 避免藏污纳垢的问题。还有什么？我们今天表布还给你做到有到抗菌的功能哦，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咱们来看，针对三大细菌，白色念珠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它的抑菌的数据都有到90，甚至于大于99。
1: 对的，
0: 这三个细菌以后你可以比较放心，他们就说有这样的功能哦，避免这些细菌在我们这条被子的被壳上面大量的滋生。
1: 对呀，有这个功能特别适合下被，因为下被大家都知道会微微的出汗，
0: 是
1: 有些男士可能比较油腻的头发啊、脸面啊，那你不洗很难过吧？那这个被子完全支持你洗，天气好，早晨我洗了，下午投一投，晚上就能盖了啊，特别的好打理，好方便。
0: 是的，速洗速干，久洗不变形，久用不变形，所以特别适合我们湿热的黏腻的上海的夏天。但难得我们今天东方购被子品质好，对吧？然后呢，功能多，但是它的价格还划算。我跟秦老师，我们两人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区啊，先告诉大家，奥利弗在我们上海各大门店的实体渠道当中，这个被子当季也是在正价做销售，新世界呀、第一百货呀、巴黎春天、东方商厦，同款被子哦。因为是95鹅绒朵朵绒，填充量200克、300克，
1: 是
0: 抗菌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表布被壳，被子可水洗，专柜一条5尺2698，
1: 对的，
0: 6尺是3498元，
1: 明码标价，
0: 哎，真的就是要明码标价，价格也蛮坚挺的。
1: 是，
0: 如果你在某猫渠道看到，奥利弗他们的电商网络渠道确实比专柜要划算很多，但是也要卖到1198和1298，
1: 也是个活动价，
0: 比专柜足足便宜了5尺，便宜了1000多，
1: 是
0: 6尺那边是便宜了足足2000多，
1: 没错，
0: 电商渠道价格确实划算，但东方购今天为什么我跟秦老师站在这儿，我们这么的有底气，因为我们的价格比他们的电商价格还要再划算好几百，
1: 是
0: 这档售价是多少？秦老师您来给我们揭晓，
1: 来来，我们看一下，
0: 3、2、1，本档东方购物5尺499，6尺才599，
1: 这个价格，
0: 天哪，秦老师不得了，这个差不多是比啊专柜足足便宜了700元左右啊。
1: 对呀，这个价格可以告诉消费者，你买高端的鹅绒被，表布还有功能，在市场上真的是很难很难找到的。今天我们在特殊节目当中向母亲献礼，这个价格呈现了。
0: 秦老师，我现在外面看到很多什么化纤的那种什么薄被呀、春夏被呀，单独一条600多、700多。今天我们是鹅绒95朵朵绒可水洗的多季被，价格才就什么500不到，然后呢600不到。
1: 对。
0: 但我们还没有结束啊，今天因为秦老师也讲了母亲节特惠，咱们不只是这个价格买裸被。而且还有金爆礼物送给大家，但送礼物的我要帮你请出奥利弗他们全国的销售总监丁慧女士来到直播现场，欢迎丁总。
1: 丁总
0: 感谢您，
2: 大家好，秦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这档节目呢是非常非常的特殊，我们也是为大家带来的是线下专柜当季在售的一个包
2: 爆款，
0: 是
2: 因为本来我们这个方案呢是今天这个价格买到这床被子已经是我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了，
0: 是
2: 你在其他任何渠道都不可能看到比今天更加优惠啊。但是呢后天是我们的母亲节，所以我们奥利弗呢也是临时特别改了方案，要给到大家一份超级大礼啊。
0: 什么礼物？来，丁总放到我们的这个大的画架板上，
2: 对，
0: 给我们看一下，
2: 可以给大家来看
0: 再送什么呀？
2: 全棉的被套，这个在我线下专柜五尺床498，六尺床598。你今天是买五尺送五尺，买六尺送六尺，
0: 可以买再送一个被套啊！而且实物在我们现场，我们的镜头给观众看一下。
2: 是，
0: 这个也等于说是尺寸随主品，买五尺的被子送五尺的被套，买六尺的被子送六尺的被套。
2: 是的，
0: 我发现这个赠品的价值已经跟东方购整个组合499599差不多了。
2: 对，
0: 因为这平摊下来，咱们今天组合里面两个寝具大件，那每一个单件价格才就200多块钱啊！
2: 今天这个价格不能算，我们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是不接受任何预约的，因为这款被子是我们5月份刚刚线下专柜上新的，同步上新的，整个被子全部都是带有功能性的一个表布，抗菌的表布，非常适合接下来的夏天，还有后面的一个黄梅雨季，超级适合。对
0: 对，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赠品也是独立包装给到大家，你其实家里面对吧，被套一定是要什么，就是勤洗勤换，你也不缺的，所以家里面我们独立包装，你要自己用呀送人呀都可以。
2: 对，
0: 而我们主品的整条被子啊，无需套配格被套，
2: 是
0: 夏天随时用脏随时洗，特别的方便，
2: 多种方式跟你来使用，
0: 对，多种方式主赠品我们这两件，就是你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习惯你自己来分配，或者当做礼物也可以，
2: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报线当中全面告急，这种性价比组合在东方购，如果不是要赢我们的母亲节，平时常规节目难得一见，赶紧打电话需要被子哪个尺寸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康利夫呢，搿只呢是老牌子了，听说呢伊有的现场冲的，所以呢我来看一看。看下来呢，搿只鱼蛹呢确实是不错，质量蛮好的，又蓬松又圆润。
1: 康利夫搿鱼蛹杯呢是个老牌子，葛末今朝呢有人要想来买一条搿鱼蛹杯呢，就觉着呢现场来看一看。
2: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3: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2: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牛绒被，搿个牛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3: 阿拉最早改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已经是有四位观众订购到了，这个力度价格真的特别的划算。因为我说今天价格这么优惠，500元不到，600元不到，两个寝具大件，每一件都是你家里面家家户户都是必备的。因为今天我们一床是啊，95鹅绒的、朵朵绒的、水洗的一个当季被。然后呢，我们的表卧是有到抗菌的这个功能，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出具过检测报告。
1: 对，
0: 花型也特别特别的好看。秦老师，一床可以水洗的夏被、多季被，我们说它的这个表布的这个材质、做工，包括它的彩线跟这个绒啊，冲在一块儿，要保证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的表布、被壳，它的这个质量和工艺的把控是更加严格的。
1: 那对了，那就是各个环节，面料、绒、制作都要是强强联手，对吧？哪一个环节你马虎一下，就是说达不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在市场上看见羽绒被很多，但是夏被很少，能水洗的被子更少，
0: 是
1: 因为我们这些要求，首先面料可水洗，但是它必须要柔软，适合我们的睡眠静音一点，然后还有里面绒要好，夏天嘛，我们微微出汗，
0: 比较有
1: 潮湿的。鸭腥味，对吧？那鹅绒绝对没这种感觉了。
0: 这个被子咱不是单单是这个表布可水洗，我们是整条被子都可以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水洗。然后里面我们也是适宜的填充到这种春夏交替时节当季能够盖的非常适宜的一个克重哦。
1: 对了，
0: 关键里面我们是有爪钩、有调性的95鹅绒朵朵绒啊。
1: 是，
0: 单独这个被子5996纸、4995纸都划算，再送一个全棉被套。所以我觉得今天你家里面正好什么，今年夏天开始有了我们这个被子啊，就说打理方便，对吧？然后呢，被子呢里外彻底干净，家里面的夏被呀、床铺呀打理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省去了多次脱卸被壳、被套，只洗被壳，被子不能洗，里面很多的一些脏东西、藏污纳垢，上海观众都是什么爱干净的，对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又省力，盖得又舒服，排湿透气，还特别特别的干爽。
1: 是，
0: 13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你买到也是我们上海这边啊自家门口的专业的羽绒制品的品牌，我们的奥利弗。画面上面我们这么好的绒啊，所见即所得，朵朵绒的鹅绒95绒子纯度给大家手工挑选，所以我们今天一份价格，真没想到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是两个寝具大件。
1: 是
0: 呀，如果不是我们迎母亲节，这么优惠的方案力度大家很难看到。
1: 对，
0: 首先大家看到我旁边有这样的一缸绒，这一缸绒哦100克，告诉大家，刚才我讲了奥利弗，今天我们被子里面的填充物每50克就是300多元以上。
1: 对，
0: 这个一缸绒你在专柜那边就是要花到你看看700多元以上来购买。100克绒哦，2两的绒它就有我人这么高，
1: 是
0: 说明什么？95鹅绒朵朵绒它的体积很大，爪钩很长，绒丝很丰盈，所以我们说这样的被子你是每年春夏交替夏天拿出来盖，久用不变形，
1: 对的，
0: 蓬松度一直是特别好的。
1: 对的，
0: 我们那边把这个被子卷起来啊，其实挺费劲儿的，卷得牢牢的，给大家做一个产品的一个展示，跟专柜没有任何的区别，
1: 是
0: 绒一模一样，表布咱们也是什么用到特别好的，有到抗菌功能的这样一个柔软的一个表布，
1: 没错，
0: 所以专柜这样的一条被子价格就是2000多，就是3000多。
1: 对呀，其实专柜这个价格，我们欢迎消费者有时候到我7楼，那就是新世界去看一看专柜的价格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1: 然后呢，今天其实我们定的499、599、5尺、6尺，原先我们的方案是裸被。那经过母亲节，大家感觉要给母亲一大礼物，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赠品是特别加的。所以消费者，你想一想，这么高端的羽绒被用今天这个价格还有大礼品，这样的机会要错过吗？真的不要错过了。
0: 跟大家讲，我们先来讲主品啊。今天我们的被子不仅是啊，整个的被子它的填充的鹅绒的这个克重是适合春夏交替夏季来盖，
1: 是，
0: 对吧？表布也特别的好看，然后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整条被子可以水洗，扔到洗衣机里面，不是单独你外面要套被壳被套，然后脱卸下来，对吧？你要解什么固定绳啊，然后被子不能洗，放在一边，
1: 不用
0: 洗那个被壳被套，然后或者家里面新的被壳被套先换上去。
1: 很烦。
0: 咱们不是整条被子用脏了，或者孩子什么饮料打翻了，零食的污渍弄到上面了，整条被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它可以耐受洗衣机的搅动，它的洗涤，它的多次的这个甩干，你用我们的这个被子的正确洗涤方法，轻柔挡来洗涤，
1: 是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没问题，
0: 久洗不变形，
1: 是
0: 久洗不掉色。
1: 对，
0: 洗完以后就像秦老师讲的，对吧？挺好的天气就往外面一晾，尤其你比如说那个大太阳那种天气啊，中午洗，下午晒一晒，晚上就能够又能够用了，
1: 很方便，
0: 而且也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
1: 是，
0: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这个可水洗的鹅绒被还给大家免费再送一个全棉的被壳被套，为什么？ 母亲节，就像齐老师刚才讲的，我们今天其实这个价格可以不送赠品，
1: 是呀。
0: 但是今天为了让大家说家里面啊，别的季节我贝壳被套我也要用的呀，对吧？我其实家里面你说那个就是很多的一些寝具呀，对吧？什么四件套呀，被套就家里面一个必需品，我们再送一个全棉被套给到大家，
1: 加
0: 498和598的这个价格。齐老师，我在专柜花2000多、3000多，我买你这条可水洗鹅绒被，有没有送贝壳被套？
1: 不可能送，为什么？什么出账啊？专柜就是什么价格买什么东西，碰到专柜特殊活动，我们说穿了啊，打对折，就是碰上好运气了，那对折多少？
0: 28位定了，
1: 那几乎是1700-1800啊，一床被子啊，那你要其他赠品，这个账没办法出呀，就是这么回事。有些消费者说我商量一下，拿个枕套，拿个毛巾。都没有，没有就没有。
0: 是的，在市面上面6尺的我们两个寝具大件，将近市面价格是要4000元左右，
1: 是
0: 咱们今天一份价格只需要是599元，特别的划算。
1: 对，
0: 所以今天你只要选择是需要哪个被子的尺寸，我们的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两个寝具大件，每一件单品200多块钱。
1: 是，
0: 不管是买我们这样一个哪怕5尺的一个贝壳被套，你买不到；要买一条2000多、3000多的可水洗的鹅绒的春夏多级被，也买不到。
1: 是，
0: 包括这个价格你绝对放心，赶紧抢单来电话订购。我们需要哪个尺寸，等待你的来电。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我很喜欢奥利弗羽绒被的，用了20多年了。那个时候爸爸妈妈在我结婚之前，在南京路上面新世界里面，就是现做了一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贵哦。
3: 我10几年前头就来了四百店专柜里向买的。当初对吧，搿辰光价钿哦，大概打好折头大概要3000多块左右了，已经是属于奢侈品。
2: 用着确实舒服，蓬松度又好，又轻又暖和，就是偶然晾一晾晒一晒，哦，那个感觉真的好舒服的。
3: 后头朋友帮我介绍到东方购物里向去搿只平台高头去买，确实是蛮好，品质啥侪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讲价钿又性价比又是老高，价钿又便宜，交交关关了，我觉得。
2: 现在我女儿20岁了，还在用，平时收藏就是很方便，蓬松度又好，很舒服用的。
3: 下趟阿拉朋友啊，或者做啥，有屋里有啥搬床啥么，我侪要到搿东方搿购物里向去采购
2: 到时候出价了，我也给你充奥利弗羽绒被，你说吧。

0: 今天咱们这样一个就是春夏被，包括就是我们里面所有这个绒，就是画面上面刚才所见及所得，
1: 对呀、啊，
0: 有调性的，带有到爪钩的绒哦、嗯。而且我们也跟大家讲清楚，其实我们说鹅绒材质它是适合我们上海一年四季来盖的，
1: 对，
0: 冬天是湿冷，我们上海的这个夏天就是湿热，
1: 对，
0: 所以你特别需要画面上面这样子排湿、嗯、透气，保持干爽性的好的鹅绒被。
1: 是，
0: 关键这条被子还让我们爱干净的上海观众哦，能够直接被子去水洗，嗯，可以水洗的鹅绒被。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
1: 对的，
0: 不是所有的工厂的工艺都能够做到。嗯，多次多个季节反复洗的鹅绒被能够不走样、嗯，能够不变形。嗯，所以我们要买什么专业大品牌的牌子？
1: 是，
0: 丁总，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嗯、上海现在我们奥利弗各大线下的门店专柜渠道，像你们这种啊，绒的填充物品质好的、嗯，可以水洗多功能的这种啊被子，在线下也很热销、嗯。我看你们专柜人很多啊。
2: 对，像我们奥利弗30多年，我们在上海的世百一店，嗯，巴黎春天。新世界商城7楼，我们都有我们的品牌零售专柜。嗯，而且我们今天特意给大家选了这款被子，为什么？嗯、因为从5月份开始，我们这款可水洗的面料推到市面上以后，
0: 抢手，
2: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抢手。
0: 是、嗯，
2: 因为包括像下周的温度，大家就已经会看到31度最高温度。嗯、像昨天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燥热，
0: 就真的是热起来了，
2: 对
0: 吧？对，就是你温度一高，人出汗一多，对吧？你晚上盖的那个被子，首先就是要舒爽，
2: 对，
0: 然后出汗多，汗渍弄到这个被子上面，对吧？不是说我们单只洗一个贝壳被套、嗯、或只洗它这个面料，
2: 是
0: 我们是整条被子彻彻底底在洗衣机里面，你都自己啊轻松了，不是你要去什么搓一搓局部的污渍，洗衣机里面一扔，整条被子的表布贝壳带着里面的绒彻彻底底啊，洗衣机机洗帮你洗干净，
2: 对，
0: 这个你是特别特别省力的，但是你又很有生活品质。我们是一个崭新的一个鹅绒的可水洗的一个春夏多季被带给大家，
2: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400多500多真的物超所值，以及您觉得我们今天不管是买这个配到我们里面这么好绒的一个抗菌面料的贝壳也好，买我们里面这么多克重的绒也好，这个被子怎么算都物超所值。但我们今天还要送赠品，丁总，你带来那个赠品我们真的没想到，
2: 全棉被套。因为本来我们今天这个方案我们就只做一床裸被的，其实我们就是单裸被499-599这个价格可以说是秒杀全渠道了、啊、已经是我全渠道最优惠的一个价格、嗯、
0: 是，
2: 但是因为后天就是母亲节，我们奥利弗有很多很多非常忠诚的老的粉丝、嗯、我们也想够能够给他能够享受到一些好的组合，
0: 是
2: 非常非常实惠的一个价格，
0: 是的，
2: 所以说这个方案我们一旦是售罄的话、啊、真的是一床都补不出来，
0: 对、嗯、所以今天这个价格您是把这条我们的单独直接给到大家，一年可以从春夏交替季节盖到整个的夏天，
2: 是
0: 甚至盖到初秋时候的一个多季可水洗鹅绒被，
2: 对，
0: 先属于您，
2: 对，
0: 还有一个尺寸随主品的一个全棉的被套，
2: 是
0: 作为赠品送给大家，
2: 对，
0: 不是裸被，这个被套你想家里面是不是也是一个寝具大件一个必需品啊，对吧？
2: 是，
0: 你别的季节的被子你套这个贝壳被套也可以没问题，这就单独价值498-598，
2: 是
0: 东方购物这边我们是两件都给你，
2: 对，
0: 被套相当于200多块钱，5尺6尺不管哪个尺寸的这个鹅绒被也相当于200多块钱啊。
2: 对，今天的主品跟赠品都是我线下专柜的正品正价的货，就是你只要有到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去我线下专柜、
0: 啊、
2: 你去看看这两个东西在不在、嗯、但是今天这个价格是我全渠道最低的价格，你在其他任何渠道包括东方购物后期再有任何大活动都不可能有比到今天更加低、哦、但是这个品质你完全放心，就是我线下专柜一模一样的品质、
0: 嗯、其实我为观众订购到了、嗯、我告诉你今天不买，如果这次不是迎母亲节，我们丁总奥利弗那边不可能再送一个，也是专柜不愁卖的一个全棉被套给到大家。
1: 赠品拿掉了，
0: 赠品我们售完、嗯、赠品是送完为止。
2: 是，
0: 我们这个组合也是限时限量的。如果你今天不买，哪怕一步到奥利弗他们的某猫渠道、电商网络渠道，没有任何赠品，就一条鹅绒被的裸被，5尺是1198元，6尺是1298元，
2: 是
0: 不是400多，不是500多，还要给你一个全棉被套哦。所以价格你算清楚哪里购买更划算，现在我们全面报线当中，赶紧打电话来告诉我们您被子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的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也是独立包装，哪怕你说我们那个主品被子可以水洗，我被套当做礼物送给别人，送给自己的妈妈也可以哦，全部都是很好的品质，打电话来，我们等待你的来电，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3: 奥利弗个牌子呢是老牌子，我结婚辰光呢我就买了个被头，买个被头我特地还跑到新世界南京路新世界柜台高头呢是现充，当场冲出来，搿辰光呢是奢侈品还蛮贵的，
1: 搿只牌子因为老早是只有在商场上才能买到，现在东方购物搿只平台订购还送货上门，就是相当方便。而且我特地跑到搿个奥利弗专柜去看过，的确是搿面料啥侪一模一样的，但是价钿呢，东方购物要便宜交关。
3: 里头老早的是盖个是像棉花毯一样搿种被头，盖了身高头老重的，分量老重的。自从用过搿奥利弗搿被头羽绒被头，盖了身高头老轻的，老适宜的，一点分量没个，但是热也老热的。
4: 这个被头对不啦？又松，盖了身浪向又暖热，
1: 盖了身浪向对吧？老轻老蓬松的，侬用好以后真的别个被头就不大想用了。
4: 因为自家侪到搿年龄了，儿子囡恩侪要成家了啦，对伊拉买套是相当相当不错的。
1: 身边小姐妹侪蛮认可搿只牌子，所以侪觉得奥利弗老好的。

0: 现场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这个被子的表部颜值特别特别好看，
1: 是
0: 真的没得说，就是让大家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因为不管是丁总、秦老师，你们线下门店专柜很多的顾客，还是我们东方购看我们节目的一些我们的观众啊，审美的眼光，就像秦老师讲到，品味、生活品质都很好。
1: 是
0: 我家里面买起居大件，我首先就是颜值要高，
1: 对呀，
0: 对吧？跟我家里面各种装修风格、软装都要特别特别的百搭。其实我们说这个贝壳，我们从颜值来讲，从它材质本身适合贴身贴肤盖的这个特点来讲，这个贝壳也是我们的奥利弗给大家精挑细选、精工细做的。
1: 是，
0: 里面我们的鹅绒啊，更加别说了。秦老师，我问你啊，朵朵绒是也有鸭绒的朵朵绒，对吧？
1: 哎，对。
0: 但我们是鹅绒朵朵绒，它们的区别和优势在哪里？
1: 朵朵绒顾名思义，手工挑选，每一朵每一朵为你挑的精工细选。但是鸭绒也可以手挑呀，但是鸭绒和鹅绒它是两种品种的绒朵，对不对？大家都知道鸭体型比鹅小，所以采集绒朵也小，因为它是食鱼虾的鸭子哦。那鹅它是食草的，所以除了它的绒朵大、蓬松度好，它是没有任何腥味的。这个区别是根本的区别。所以消费者在市场上，鹅绒价格贵，它贵有贵的道理了。
0: 所以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这个价格你在奥利弗的专柜，哪怕同克重，哪怕同表布，你连买一个鸭绒的朵朵绒95的填充物做的这样的被子都买不到，
1: 肯定
0: 咱们今天给你是鹅绒，
1: 是
0: 吧？然后我们这个表布还有到抗菌的功能，给大家初步过检测报告，而且这个被子整条被子可以水洗。
1: 是，
0: 你现在不信，把家里面很多老旧下被拿出来看一下，有黄渍的，有污垢的，有些异味的，对吧？就是不方便洗，有些被子夏天你还是要盖有一定厚度的被子，
1: 对，
0: 只能洗外面你自己要配的那个贝壳被套，对吧？
2: 对，
0: 四件套里面那个被套。被子还是一直啊，可能说每年夏天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你都没怎么洗过，
1: 不洗难过啊。
0: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不一样，对吧？整条被子可以水洗，但是不是所有的羽绒被、鹅绒被都能够水洗。
1: 是，
0: 咱们这个被子啊，它的彩线、它的航缝工艺，
1: 对，
0: 它的四周的包边，双直口加上滚边的工艺，
1: 完全出库标准。
0: 是洗衣机里面每次你洗涤，对吧？我们洗衣机内桶的这个转动，包括后续的这个甩干，包括它的很多的洗涤的这个工艺，今天我们这条被子能够做到久洗不变形，久用不掉色。
1: 对，
0: 就是你如果说，哎，让我洗洗脱屑了，对吧？洗的里面那个什么绒朵，那个晒干以后不蓬松了，那是不行的。所以这条被子啊，比很多奥利弗别的不能洗的被子，它的绒的挑选要求，它的表布的工艺，
1: 要求更高，
0: 做工要求更加的高。所以我真的觉得，不是所有你逛很多的门店专柜都能够买到可以水洗的鹅绒被的。
1: 对。
0: 但是丁总，你们今天这一条被子，我真的觉得契合我们上海顾客夏季爱干净、夏天出汗多、湿热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3: 对，其实很多细心的消费者就会发现，就是市面上有很多品牌的羽绒被，但并不是每一家都能够做到，一个是朵朵绒，还有一个就是可水洗。
1: 是。
3: 可水洗它的要求工艺非常非常的高。
1: 对。
3: 首先你的面料、你的航缝工艺，你要经得起洗。
1: 对。
3: 不像有一些被子放在那个洗衣机里面洗一下它就散架了。而且我们不是说只能洗一次，我们是一直可以用下去，一直可以洗下去。我们整个原料绒从原料开始就是清洁去灰除菌，反复的清洗之后，它整个一个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对，所以说才有到我们这种品质的羽绒被。
0: 对，所以啊，这条被在线下也是啊，热卖的爆款，畅销到不行。有很多观众是冬天用过奥利弗的什么冬被呀、秋冬被呀，现在他也知道，尤其像国外很多的一些国家，一年四季都盖羽绒被，尤其是鹅绒被。
3: 是，
0: 咱们很多说啊，上海对吧，包容开放的城市，我们很多一些上海观众对吧，心态也很年轻。你夏天用用看鹅绒被，恒温在你这个不管是开不开空调那个房间里面特别的舒服顺滑，以外给到你干爽透气，
3: 超级划算。
0: 但我们今天买这条被子以外，已经觉得物超所值，已经觉得真金白银省下来了，我们再给你送一个贝壳被套
1: 临时加赠。
0: 很多观众说没必要啊，这被子不用套贝壳被套，可以直接水洗。但我们告诉你，家里面被套你需要吧，你家里面一年四季别的被子可以用啊，对不对？
3: 对。
0: 然后我们送给你是一个全棉的贝壳被套，给你贴身贴肤盖裹，完全也是亲肤透气。这不是什么造价，或者我们那个专柜价格300-400，两三百一个五尺送给你498，六尺送给你这个被套是价值500，
1: 价格蛮贵哦，
0: 都 是专柜那边正价独立包装销售的产品。
3: 是，
0: 今天如果不是母亲节订做，您这个礼物是不会送的。
3: 没有，
0: 可以不送的。
3: 本来这个价格其实今天就是一床裸被、嗯、就是因为后天就是母亲节了，我们也是临时改的方案，所以我前面一直在强调，我们今天所有的备货一旦售罄的话，我们真的是补不出来、嗯、因为今天每一床被子都是工人手工挑选的，非常的耗工耗时。
0: 是，
3: 而且你今天买的这床被子也是我线下专柜同步在售的爆款。
0: 是的、嗯、再跟丁总确认一下，我们今天啊，我给大家算好了、嗯、我们的这个五尺专柜如果是两件，对吧、嗯、被子加这个被壳被套、嗯、市面总价3000多，
1: 对，
0: 我们只要499，
3: 对，
0: 我们的六尺主赠品两件加起来4000多，我们只要599，
1: 对，
0: 除以二，单件哪怕是六尺都只有200多块钱。
3: 是，
0: 这种性价比，这种方案组合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包括你们的某猫电商渠道，全年哦，哪怕我说后面的618，嗯，有没有可能看到？
3: 绝对没有可能。今天这个价格我就给大家吃颗定心丸。嗯，你如果在其他任何渠道有看到说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包括东方购物后期任何大活动，嗯，有买到比今天便宜，哪怕便宜一毛钱，嗯，今天你的被子跟被套你全部留在家里，然后你今天买被子的钱、嗯、厂家郑重承诺10倍来返还给你、嗯、哇，
0: 所以
3: 我今天只是担心你抢不到，
0: 真的是，
3: 而且今天的品质你更加不用担心、嗯、全部都是线下专柜的正品正货。
0: 是，
3: 因为今天有一部分库存是我从线下专柜调过来的、嗯、因为这点货真的是工人的非常的耗时，
0: 是的，
3: 就是要手工挑选，
0: 对的，补不了多的、嗯、也没有办法我们会什么快速加工制作给大家什么省成本啊省时间，都是每一条精工细作耗费很多的人工和工期时间做出来的。
3: 对，
0: 所以放心订购，价格你完全啊，我告诉大家下了单再去比较价格，东方购物完全有信心、嗯、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羽绒被的原材料呢不断在上涨，所以在我们奥利弗门店买羽绒被呢平时不打折的。
1: 这奥利弗的牌子呢是老牌子，信誉嘛也老好的，屋里向嘛正好要调上，所以我今朝呢来看一看。
2: 我想来看看叫奥利弗这牌子，因为我结婚的辰光就开始用了，用了一直蛮好。侬要结婚了嘛，我想再来看一看，帮伊买两条回去。
3: 奥利弗的羽绒被哦，真心讲真是老好的，里向的羽绒哦又轻又松，盖了海哦相当暖和。
4: 阿拉屋里向用的侪是奥利弗的被头，
5: 我蛮欢喜奥利弗搿牌子，品质、性价比呢，我侪老称心的。
4: 阿拉囡恩明年结婚，我搿趟告伊也订个奥利弗的羽绒被，搿个羽绒被档次老高的，打开就勿一样。
5: 阿拉最早盖的被头是辣盖中北一店买搿只牌子，我呢买东西呢特别欢喜贴身个床上用品呢，还是喜欢到有商场专柜的品牌买，就觉着老放心的。

0: 节目最后的十一分钟时间，刚才我们三个人也在说啊，这个被子和这个组合怎么算里外里都划算。
1: 对呀、
0: 我觉得啊，其实不仅平时我们现在说消费降级了，把钱用在刀刃上，你还有一个东西是无价的，什么东西啊？就是你的时间。
1: 是
0: 你家里面夏天每一年每个夏天，你拖鞋、被壳、被套，洗呀、晾晒呀、收呀、重新装上去啊，多麻烦呀，对不对？我们很多老年人说，年纪上去了，事情也多，对吧？精力也不足，平时也想好好休息，对吧？你越是这种晴好的天气，你说忙活家里面这些啊，换被壳、被套的事情特别的麻烦。
1: 对，
0: 你家里面如果今年夏天开始有了奥利夫，我们这个被子啊，省时间省精力啊，
1: 对，
0: 免去了装被壳、被套、洗涤的麻烦。
1: 对的，对的，
0: 被子整条都放在洗衣机里面洗。你本来预想不到，哎呦，这个被子啊，盖着这个被子能够洗啊，是里外彻彻底底的干净。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不是说一个好像就是说被子一直去那么脏的那个盖下去，因为有些屋子它也会渗到这个被子里面，不仅是这个表布被壳很脏，你家里那个被套很脏。
2: 没错，我们其实生活习惯也要与时俱进，对吧？我们不仅要明的要讲卫生。其实我们被人家没看见的衣服，我们敢穿出来都是蛮整洁的，对吧？家里的寝具也要注意卫生哦。以前我们夏天的东西就是烦恼要洗嘛，所以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化纤的可洗，或者是毛巾毯可洗，对吧？那我们出口很多国外，我们做外贸的很多都是可水洗的羽绒被。那我们有这个灵感，那我们国人也享受夏季睡眠舒适，那可水洗吧，帮我们从麻烦的劳动上面解放出来，便捷的生活让给我们。
0: 一个尺寸就足够的21组喽。
2: 对，解放劳动力，年轻的人他喜欢便捷一点、方便一点，他就满足你。
1: 对，
2: 他是久洗不走样的，表布柔软舒适，对吧？不用套被套，里面不是有一点腥味少许你敏感呢，它是鹅绒、朵朵绒。所以由表及里都是好货，它的含绒率，对吧？是国家95%的朵朵绒，所以消费者，我说的这几个数据，你想一想，要有这些数据，市场上价格贵吗？但今天我们特殊活动，给到你的价格是一个活动价，母亲节，然后在特殊活动当中，我们有特殊加了一个全棉被套。这全棉被套是加了，大家不要有这个概念，是搭的，是加赠你的。其实我们原先的方案这个被套是没有的，那以后可能再出现，我们这个被套就没了。
0: 对的，关键我们看看我们主品里面这个鹅绒95朵朵绒，洁白丰盈，钱老师拉起来有一定的高度，但是你看，就是吊在一块儿，挂在一块儿，
2: 是
0: 吧？他的手其实只抓住一点点，
2: 是。
0: 但下面这么横向的宽出来、蓬出来，这个体积啊，靠什么呀？绒朵跟绒朵之间每一根绒丝上面的爪钩，
2: 对，
0: 它不仅是融合饱满，爪钩上面有什么？很多的一些小钩子，
2: 对呀，
0: 相互之间挨着的绒挂在一块儿，朵朵绒、吊吊绒，顾名思义哦。你知道很多专柜你去看过价目表就知道，鹅绒、朵朵绒基本上都是排在价目表很上面的。
2: 是，
0: 每50克奥利夫那边的单价是300多元以上。
2: 对，
0: 所以啊，我觉得这样的绒啊，给到你是不仅是什么价格贵，我们给到你是被子里面持久的蓬松度。
2: 对，
0: 羽绒被作为球状纤维来讲，它的立体结构在，它的保暖性就在，而且久用不变形，只要它是干爽的情况下，它的蓬度、它的立体结构、厚度就是持久给你维持的。
2: 对呀，羽绒被为什么我们建议在消费者也生活品质提高了，我们要盖羽绒被？5星级酒店，我们出去旅游很舒适，它就是羽绒被呀。那我们自己家里要享受1年4季的羽绒被，市场上价格贵，今天活动价格很实惠。
0: 是，
2: 我们看看好的羽绒，
0: 一个尺寸只有最后的十一组，
2: 捏着放开，为什么要捏着？因为羽绒它是储存空气，它对外面的湿，对吧？它有一定的透气性，
0: 毛线
2: 所以羽绒被还有一个别名叫会呼吸的被子，它很透气，不闷热啊。我们盖着这样干爽舒适的被子，睡眠就舒适了嘛，对吧？这很直观啊、
0: 谢谢钱老师。我们把这个绒缸和这个我们的板拿下去，我们把这个被子、再拉起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被子表布也特别的漂亮。你看现在是一个远的镜头，对吧？你就看过来，哎呦，很清新，很雅致，好像家里面那个卧室里面啊，春意盎然，对吧？很多上海最近一些什么花展呀，很多观众说，哎呦，花朵元素，我家里面也会什么定期买花，对吧？插在那个花瓶里面，也要跟小姐妹闺蜜啊去看看花展。这个你看家里面咱们春夏季节就是那种啊，好像很多的花朵随风飘扬的感觉。
2: 是，
0: 而且玫紫色，真的发现啊，有些可能年纪已经 60多岁、70多岁，但是我们很多太太依然什么心态很年轻，
2: 对，
0: 很喜欢那种粉粉的、红红的那种颜色。
2: 我本人在东方购物，我们推荐好多好多好看的好的羽绒被
0: 啊，
2: 我这款是我其中特别喜欢的一条
0: 啊，
2: 我是留在心底特别喜欢的这个。
0: 嗯，
2: 我说喜欢，消费者你可以拿到看一看，
0: 啊、
2: 打开我感觉你同样会喜欢，
0: 而且它的颜色很好，柔啊。
2: 嗯，柔柔软软，
0: 表布很柔，贴身贴肤盖，这种柔就是为了我们让大家不用套贝壳被套，你就贴身钻在这个被窝里面，尤其你夏天薄的睡衣啊、睡裙啊，裸肤度比较的高的，
2: 嗯，
0: 感受一下奥利弗可以水洗的轻柔表布，
2: 是
0: 给到你肌肤真的就是啊，感觉没有什么那种啊僵僵硬硬的、
2: 嗯、
0: 对吧，有什么那种好像疙疙瘩瘩，跟肌肤有违和感，非常的顺滑和舒服，
2: 柔软，
0: 而且还静音，
2: 静音，
0: 随便我怎么揉捏按压，
2: 是
0: 你别现在白天不感觉这个被子啊叠的时候，哎呦好像有点声音，咱们这个是一个什么静音的一个超柔表布，
2: 对睡眠前的人特别友好，
0: 对，而且我们还有什么抗菌的这个功能哦，
2: 嗯，
0: 我们的表布单独做专业机构的检测，
2: 嗯，
0: 第三方专业机构根据三大细菌他们做出来的这个抑菌率的一个结果，90%大于99%，表明咱们这个表布贝壳有抗菌的功能，
2: 是，
0: 而且整条被子还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水洗，
2: 嗯，
0: 是整条被子水洗，不需要你自己套贝壳被套，再把贝壳被套拿下来去洗那个贝壳被套、
2: 嗯、
0: 不是单独洗表面的东西，是里外给你彻彻底底的干净，这样的被子今天400多、500多，
2: 嗯，
0: 每年你从春夏交替季节盖到整个夏天，甚至盖到初秋，差不多将近6个月左右，
2: 5个多月
0: 没问题，性价比特别高。
2: 嗯，
0: 但是专柜这条被子可不是东方购这个价格哦，专柜一条是2600多5尺，3400多是这个6尺。
2: 是，
0: 要是哪怕你说平时你们搞点活动打点折扣，
2: 嗯、
0: 也打不到500不到和600不到呀。
2: 对，其实消费者大家都是很讲究实惠的、
0: 嗯，
2: 对吧？我走出东方购也是消费者，我们趁商厦搞活动，
0: 嗯，
2: 我们以新世纪汽楼吧，
0: 嗯，
2: 那它5一节的也有活动，
0: 嗯，
2: 这个活动也是力度蛮大的，
0: 嗯，
2: 对折。对着我们以今天6尺的为例，什么价格？
0: 是，也是要将近是1700左右了。
2: 对呀、啊，它是裸被哦。
0: 嗯。
2: 什么所谓裸被，就是没有任何赠品。
0: 嗯。
2: 你再买3组5组5条、
0: 嗯、
2: 都没有赠品的哦，没有赠品就是没有赠品。
0: 是。
2: 东方购物今天节目很特殊。价格是特殊的价格，母亲节送赠品了。
0: 是的、嗯、哪怕你说我不要赠品，我就单独买裸被、
2: 嗯、
0: 我在你们某猫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看一看、
2: 嗯、
0: 一定比专柜划算吧、
2: 嗯、
0: 确实划算，但是价格要多少呢？5尺1198，
2: 对，
0: 6尺1298，
2: 是，
0: 都是4位数千元以上哦。
2: 没错，
0: 我们是499和599，
2: 嗯，
0: 再给你送一个价值啊498、598的全棉贝壳被套，
2: 对，
0: 两个寝具大件，
2: 嗯，
0: 除以2，每件大面多少钱？200多块钱，
2: 性价比，
0: 所以东方购物性价比，我跟钱老师包括丁总底气很足，站在这边，
2: 嗯，
0: 希望大家且买且珍惜，赶紧打电话告诉我需要哪个尺寸，
2: 嗯、
0: 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的两分多钟把握。
1: 我刚才因为丁总一直没有回到我们台上，因为我是希望他能够今天我们现货卖完以后再可以追加点货，再可以补点货。但是钱老师和丁总都在摇头说这个补不了的，专柜也调不来的。嗯，专柜因为人家也是现在正当季的产品，
2: 季节到了呀，
1: 就是不愁卖，就是专柜真的有顾客没有看多方购物节目，不知道我们这边有这个被子，都是2600多买，3400多买的。
2: 对呀、我们专柜其实也有很多顾客，他一直追随我们的产品，因为他感觉我眼睛看得见，对吧？它就价格贵就贵了。那东方购这个平台大家买过的有共识，好货便宜，对吧？那今天又是特殊活动，所以这样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全棉的面料平时不能洗，今天我们是可水洗的面料，大家记住啊，它是特别适合我们的便捷生活。
1: 我们是整条被子都可以水洗。
2: 对，
1: 田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做可水洗被子，它对面料有特别的要求。啊、我们不是单独只洗那个面料，是整条被子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洗。而且被子的表布我们也有检测报告出去给大家看过，我们是有抗菌的功能的。
2: 对，
1: 所以它是绒和这个贝壳能够做到可水洗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便捷性，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
2: 没错，
1: 不是所有的绒都能够耐受这么多次的一个洗涤，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奥利弗这条被子说专业品牌，出好的高品质的东西，让大家生活简单、便捷省力，对吧？
2: 对，花钱花得满意，
1: 持久保持干净，花钱还花得满意。
2: 是，
1: 今天不是花钱，我觉得是帮大家省钱的。
2: 对，
1: 你跟专柜比啊，直接我们两件东西加起来是3000多，对吧？你直接省了2000多，六尺你两件买下来是要省将近3000元。
2: 那我就悄悄的听命的，你就下机组。你下完机组，你开箱的时候看一看，是不是像我们描述的那么好？你可能越下多，你越划算了。你假如下了单，看见好货了，再要补货，可能是没的。
1: 是的，所以把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的全棉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独立包装，你可以自己家里面放着，对吧？别的被子用，或者你直接当做礼物送给别人也可以。我们也提前祝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朋友们母亲节快乐！赶紧抢单订购起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贵就贵了。那东方购这个平台大家买过的有共识，好货便宜，对吧？那今天又是特殊活动，所以这样的机会我们要把握住。全棉的面料平时不能洗，今天我们是可水洗的面料，大家记住啊，它是特别适合我们的便捷生活，
1: 我们是整条被子都可以水洗。
0: 对，
1: 田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做可水洗被子它对面料有特别的要求，我们不是单独只洗那个面料，是整条被子可以扔到洗衣机里面去洗，而且被子的表布我们也有检测报告出去给大家看过，我们是有抗菌的功能的，
0: 对，
1: 所以它是绒和这个贝壳能够做到可水洗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便捷性，不是所有厂家都能做，
0: 没错，
1: 是的。所以把时间留给大家，告诉我们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的全棉被套是随被子尺寸送给大家，独立包装，你可以自己家里面放着，对吧？别的被子用，或者你直接当做礼物送给别人也可以。我们也提前祝电视期间所有的妈妈朋友们母亲节快乐，赶紧抢单订购起来。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我是不是很多？这么多一份，今天是有六份给到您，每一罐是三百九十七克，给到大家。今天满满当当，一共是十二罐，十二罐再本档呢，只需要150元拿回家。低一点，第二点呢，它为什么这么多年都被大家喜欢？就是因为它的配料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比如拿四喜烤麸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烤麸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十二罐，十二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倒出来给您看看，您看

是的，所有人都觉得，哎呦，我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它的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47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718800021519。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罐铺，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91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21-5-1-1990。

0: 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有国才有家，
4: 有国才有家，
3: 爱国如爱家，
4: 爱国如爱家，国是家。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苏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你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好的，方各位直播间的各位好，我是佳佳。再过几天啊，就到小满了。小满一到，这夏天啊是真的来了。但是啊，先不用说到小满，这两天我就感觉到，哇，这个夏天的感觉真的是已经到了。你出去一趟，一身汗的回来太难受了。特别想喝点什么呢？消暑止渴的东西。所以我们带来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哎，酸梅汤，夏日必备哦。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和我一起分享的朋友，肖老师，你好，肖老师。哎，
1: 佳老师啊，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每当这个炎炎夏日的时候啊，经常给大家就是推荐这我们的桂花酸梅汤。
0: 没错。
1: 然后呢，是比较适合这个夏天的。因为吃不管是现在天热啊，
0: 对，
1: 或者是解暑啊，或者你平时吃火锅的时候，我也爱喝这个，
0: 特别适合啊，真的。因为的话，我前两天我就一直在冰箱里面，我囤了你们的酸梅汤，你知道吗？因为前两天都是30来度，一直想喝，就是你一回家啊，一身大汗的时候，我觉得哎呦。得来点什么酸梅汤，得来一点。今天的话，我们价格组合特别的划算，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满满当当的24瓶带回家，每一瓶的话是我们这样的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对，都是利乐包装这种，
0: 对的，
1: 这种小瓶子包装的啊，你带回去啊什么都很方便的。
0: 没错啊，我之前听孙老师说，我们怡泰的这个品牌
1: 是
0: 还是有来头的。
1: 对的，这个是我们一个就叫怡泰啊，可能字比较小，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江苏的一个老字号，有没有看到怡泰？
0: 哦，老字号哦，
1: 对，1958年，对，然后呢，它在常州当地呢是1958年第一家是开糖水铺的，然后呢，所以它所有做的什么这种桂花酸梅汤都是古底子的一个桂花
0: 酸，古法的手艺是不是？
1: 然后还有几个细节，我想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可以。
1: 首先我们是零阿巴斯甜啊，然后的话
0: 阿斯巴甜，
1: 哎呀，我话都不会说了。
0: 前两天我看新闻就是讲了这个东西，
1: 对，
0: 这个对人体伤害还是挺大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是零阿斯巴甜哦。
1: 没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是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所有印在这个瓶身上的，我们都要对自己负责。
0: 没错，
1: 我们都是12小时熬制的。还有一个就是老北京的风味啊，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原材料给大家。
0: 对的啊，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因为的话，很多叔叔阿姨啊，喝酸梅汤，我们都是有一个什么概念，觉得哎呦。有没有添加什么色素啊、香精啊？是不是？
1: 是
0: 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的安心和放心啊！里面只有到什么？
1: 我们第一个是水，然后果葡糖浆，还有一个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没了，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是用就是草本的植物给大家熬出来的。但是里面肯定是要加一点糖的，因为如果没有加糖的话，
0: 太酸了，
1: 真的太酸了。
0: 是的，是的啊，真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的配料都是给大家精挑细选过的啊。四川的乌梅，看到没有？脸扶热，能够吸气归元，去油解腻，解渴消暑啊！四川的乌梅，我们还有河北的山楂啦。山楂呢，看到没有？品质优良，果色鲜艳啊！而且的阳光的温差有助于山楂的糖分的积累。还有到了我们广西的桂花，哇，真的啊！我就看到那种古方里边正宗的酸梅汤，一定要是要这样的这个。桂花在里边，
1: 必须
0: 的，香气会更加的盛啊。
1: 对，
0: 包括说新疆的甘草能够止咳祛痰、缓解乏力，
1: 是
0: 这四样就是我们的特色的原材料。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是什么呢？给大家做到一个什么百年的一个工艺的传承哦。
1: 是的，
0: 口感特别棒的、啊。
1: 对的，都是用就是首先黄金配比，就是我们各种原材料都黄金配比，还有一定是古法熬制。我们虽然是现代，但是还是用的老法子给大家做，所以大家吃到的都是这种。爷叔阿姨们小时候那种味道，还有一定是12小时熬制的，
0: 12个小时、哦，
1: 对的。现在没人愿意做这些东西，
0: 真的。
1: 我们还
0: 是你别说自己熬啊，我觉得这你家里锅熬烂了，你都12个小时不太能做得到、啊。
1: 就是你不用熬，现在你只要怎么简单，就是这一瓶你直接打开来就行，对不对？
0: 对的。
1: 好，那现在正好我这个
0: 要尝一下了、啊。
1: 对的，我放了一个冰块。
0: 我夏天我跟你讲，特别适合喝点冰的酸梅汤，太爽了。因为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饮料，其实喝起来感觉哎呦
1: 是
0: 还是不太安心的。什么碳酸饮料，你对你的什么牙齿啊什么的，对不对？不太好。但是酸梅汤是我们的老底子的工艺啊，对不对？可以放心去喝的，哇。
1: 是不是这一杯？
0: 你来喝还是我来喝？
1: 我先来，好不好？
0: 你先来。
1: 我有点口渴了。你看这一杯，你加点，在家里放点冰块，是吧？小孙子、小孙女肯定喜欢，你自己也喝一个。哎呀，我来试一下。
0: 真的色泽都特别的正宗啊！因为不知道大家就是去到外面旅游的时候，其实外面的一些街铺当中啊，沿街很多在卖酸梅汤的，
1: 真的好喝。
0: 但是它这样的颜色，外面街上卖的，我跟你讲，黑乎乎的。
1: 没错，
0: 哎，刚加了那种香精的。
1: 是的，刚才节目前我还有一点小困。 喝完之后马上
0: 提神了，是不是？
1: 真的，关键也好喝，真的是，我要把半杯去掉。
0: 哎，真的很好喝。夏天啊，就是炎炎夏日的时候，咱们去外面溜达一圈回来之后，真的是满身的汗。
1: 是，
0: 来上一杯我们这样冰爽的酸梅汤，实在是太舒服了，
1: 太舒服，
0: 对不对？
1: 真的很舒服。
0: 真的，我们今天的话是我们的今年的首发，是不是？
1: 是今年的首发。
0: 我们再次强调了啊，199是24瓶带回家，300毫升一瓶，不多也不少啊。如果说太多的话，其实你得分好几次，这个也不太新鲜了嘛，对不对？
1: 对的，
0: 一瓶的量刚刚好，就是我们的300毫升啊，千万不要错过了，199块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垢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已经飙到30来度了，真的太热了，特别是现在啊，现在的话下午一会儿我刚刚出去拿了趟快递，你知道吗？
1: 全是汗，
0: 真的一身的汗，
1: 没错，
0: 太热了，特别是那个太阳一照下来就觉得哎呦要晕倒了，受不了了，特别想喝点冰冰凉凉的小饮料。喝点什么呢？我觉得啊，就是咱们不要说什么喝点碳酸饮料，那种说实话啊，咱们对身体不太好，
1: 是
0: 喝点一点我们这种老底子的老手艺的，用这个古法熬制的酸梅汤呀，朋友们啊，今天的话特别适合带回家啊，因为的话是19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整整24瓶了，
1: 24瓶
0: 说实在话，你说一天一瓶的话也能喝个将近小一个月了。
1: 对的，而且这种东西 对，就是你关键你这个我们是独立的包装，
0: 哎，
1: 你平时姐姐们可能现在要出去啊，或者你带一小瓶放在那个包里，
0: 哎，特别合适，
1: 啊，是的，或者你放点存在那个冰箱里，哎，孙子孙女来的时候给他们倒出来一点也非常合适，没有什么满满一大瓶，我们都是独立小包装，关键我们是整整是24瓶给大家，
0: 哎，
1: 而且就像刚才那个 VCR 一样，我们都是用老底子的古法熬制的啊，我们总感觉碳酸饮料有点不健康，是我们这种老底子的酸梅汤，
0: 是的，而且你说啊，你就是现在外面的饮料都挺贵的，
1: 对的，
0: 我跟你讲，前两天我就是喝那个果茶。奶茶果茶那种，一杯的价格20，真的20起步，20来块钱，30来块钱。
1: 是，
0: 你是喝一杯的话也是300毫升。
1: 对，
0: 但是你说咱们这样一算，咱们的划算太多了呀，对不对？而且它这么健康，我们配料表里边只有什么？只有到了我们一些的特色的原材料，乌梅呀，
1: 有
0: 山楂呀，
1: 有
0: 甘草呀，桂花呀。包括什么呢？包括一点点的我们的白砂糖和糖，
1: 对
0: 不对哈？
1: 因为如果不放糖的话，实在太酸了。
0: 对，
1: 还酸梅汤还是稍微要加点糖的。
0: 是的，
1: 我们也是实话实说，跟姐姐们说一下。
0: 这个是可以放心，因为的话，你哪怕你自己熬，你也肯定要放糖的。
1: 对的，
0: 不放糖酸的没法喝啊，朋友们。而且的话，这个酸梅汤其实我一入口啊，我知道，哇，天哪，它打破了我对于酸梅汤的，就是小时候那种认知。小时候就是我去外面旅游嘛，特别去北京，你知道，
1: 对，
0: 那个大街上全部都是卖酸梅汤的，
1: 对
0: 吧？他给你拿上一杯之后，第一点他可能是三无产品，他没有什么的，就给你什么配料表，然后你一喝啊，说哎呦，那种甜甜腻腻的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1: 是的，我们它里面肯定加了香精或者乱七八糟的，但是我们因为是这个配大厂做的嘛，因为我们这个牌子叫怡泰，也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我们做牌子，我们做这些产品都是很负责任的，
0: 没错，
1: 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乱七八糟香精，都是4种原材料给大家熬制出来的，
0: 所以可以喝的完全的安心和放心，啊，
1: 没错，
0: 家里边的小朋友啊，老年人都是可以喝的啊。你说啊，小朋友放学之后4、5点放学，就正好这个点吧，要放学了，你去接他，带个什么好？ 我说哎呦奶奶我想喝那个碳酸饮料，你敢给他喝吗？
1: 是的，而且或者他要那个放学那个路边那种就摇的那种，
0: 对，我的天哪，
1: 你也不给他，
0: 完全不太敢给他买、啊、
1: 这时候你从包里拿出来这一瓶，哇，
0: 救星大救星，
1: 没错，
0: 小朋友那么爱跑、嗯、浑身都是汗
1: 对
0: 吧，给他喝点酸梅汤没有任何问题的，
1: 没错，
0: 老年小朋友都可以喝的、啊、
1: 是的。还有几个细节我想刚才我们首先是个仪态牌子、嗯、是一个江苏的老字号，1958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个牌子了啊，
0: 是的，
1: 一开始就是做糖水的，还有桂花酸梅汤、嗯、里面是有桂花的啊，然后一瓶是300毫升，还有一个12小时用心熬制，我们都是
0: 熬十二小时、哦，
1: 我们就是都是熬出来的，不是什么
0: 什么兑的，
1: 勾兑出来的，
0: 对
1: 的。然后配料表也可以放心大胆给大家看啊、嗯，我们首先配料表是水、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还有一个是
0: 乌梅、
1: 山楂、甘草、
0: 桂花、
1: 焦糖，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没有香精，我们是熬的，我们不是勾兑出来的。
0: 是的，我觉得啊，看到这边啊、嗯，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爸爸妈妈都是可以安心放心了。
1: 没错，
0: 因为的话，哪怕你给自己喝、给小朋友喝、给老年人喝，都是放放心心的，对不对？
1: 是的。
0: 特别是这个天气啊，你说30来度、嗯，你来一杯这样的酸梅汤，你不过瘾吗？
1: 真的呀。
0: 对吧？嗯、我跟你讲，现在说的口干舌燥，我必须得来。
1: 来，
0: 咱俩别浪费啊，我。俩分喝了一瓶儿，其实一瓶儿的话就是我们家里边的杯子啊、完全是够了。哇，你看这个色泽，
1: 是哇、哦
0: 哎，太诱人了。
1: 这个、夏天看到这种就是很清爽的感觉，是吧？
0: 真的好清爽、啊嗯。
1: 冰块加上我们的酸梅汤，哇，正正好好
0: 我这个必须得来上了一大口、啊。
1: 是的，然后现在炎炎夏日啊，或者你口干舌燥的时候，就来一杯，真的是。真的就是那种一下子就清醒的感觉，
0: 哎，真的
1: 是
0: 它那个冰啊和那个就是山楂的那种酸爽感啊，
1: 对，
0: 一下就冲到你的脑子这里了、而且其实你一喝你是完全能感觉到，它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勾兑啊什么，
1: 不是香精味，
0: 完全没有，
1: 对的、
0: 完全没有，
1: 是
0: 它就是那种乌梅的味道，然后山楂的味道，加上那种桂花的那种后劲儿啊，
1: 没错，
0: 好好喝，我得再来一口了。
1: 是的，而且所以我们是古法熬制，所以你吃到的只有那种甘草的香味，都是喝酸梅汤的清香味，没有别的味道。
0: 太过瘾了，朋友们、夏天一定要喝这个。
1: 对的。
0: 说实在话啊，上次。就是您这个酸梅汤、我们家有了一份儿、有了一份儿之后我天天喝，真到现在、天天喝，
1: 没错，
0: 每天都喝。哎，因为那天去吃火锅了嘛、我想哎呦去那儿喝个奶茶
1: 好像有点腻，
0: 感觉哎、有点腻，果茶吧20-30块钱一杯也不太舍得，
1: 没错，
0: 带一杯这个酸梅汤，太合适了，朋友们，300毫升小小的这样的一罐，
1: 是
0: 就是够你一顿饭的喝的，这个量啊特别的合适、而且我们什么呢，里边的这些原材料您完全不用担心，特别特别的好啊、给大家甄选的什么、首先是四川的乌梅，
1: 一定，
0: 然后河北的山楂，
1: 是
0: 新疆的甘草、广西的桂花，
1: 是
0: 搜罗了全国各地的好物，给大家集罗在这样的一杯我们的酸梅汤里边， 是不是、喝得安心还放心，关键今天的话价格特别的好啊、今天的话我们是首发，一年一次，今天是第一次啊，
1: 对，今年的第一次、
0: 今年第一次，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4瓶带回家了，
1: 没错，
0: 家里边啊不要囤一些什么碳酸饮料啊，那些不太好的小饮料、囤一点我们这样古法的工艺的酸梅汤啊，
1: 没错，
0: 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1-9900。
3: 作为我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饮料之一，酸梅汤可以说是大有来历。相传在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提取梅子中的酸味制作成饮品的方法了。待到元代末年时期，朱元璋以乌梅为主要材料，搭配以山楂、甘草这两味中药，加水熬煮成汤，当作日常养生保健饮品服用，酸梅汤便出现在了大众视野中。将乌梅、山楂、甘草等加水煎煮，待出锅前放入桂花，最后加入冰糖调味即可。
0: 真的、我刚刚一喝啊，我觉得哎呦 它就是真的是那种熬制的味道，
1: 对的，
0: 古法的味道，就是小时候喝到的那种味道、啊。
1: 没错，可能爷爷叔阿姨们可能知道那种，就是小时候
0: 哎
1: 晒那个就是吹着那个摇扇，然后家里
0: 对
1: 古法熬制的那种香，
0: 炉子去熬的那种。
1: 没错，因为我们就是熬制出来的，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都是我们乌梅的那种颜色，
0: 真的。
1: 然后香的话都是甘草山楂的香味，
0: 哎，
1: 喝的都是老北京的那种风味的，
0: 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因为的话，我小时候也是家里面的人啊会熬这个我们的酸梅汤喝，
1: 没错，
0: 但是没熬一次，我感觉太麻烦了。真的，你得就是买各种各样的食材，
1: 要的吧？
0: 然后你还得什么掌握那个量，
1: 对呀、
0: 就是掌握好那个度，
1: 是、
0: 就是你如果掌握不好的话，它出来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
0: 就变掉了，不好喝。
1: 对，是。
0: 所以的话，咱们今天的话就是省心了，是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江苏老字号，
1: 仪态。
0: 哎，仪态是江苏老字号，给它就什么老底。的手艺，古法的工艺去做成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酸梅汤，您可以放心去喝啊。回家尝尝这个味道，真是酸酸甜甜，特别的开胃。
1: 是，
0: 可能叔叔阿姨夏天的话，是不是很容易有这个就食欲不振的情况？夏天太热了嘛，吃不下、来一碗酸梅汤，咱们喝一喝啊。
1: 没错，
0: 立马让你就是这个直窜脑子，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也不说那个就是吃不下的时候，关键有时候就是想喝一点小甜水的时候，那碳酸感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是的，
1: 我们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健康的，因为都是用这些食材给大家熬制的啊。
0: 是的，又开胃又好喝，关键是我们的食材还特别特别的棒。
1: 是，
0: 你说大夏天呢？大夏天就是想来点这样的小冰水。
1: 对，
0: 咱们。不要喝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剂的饮料。
1: 是的，
0: 咱们今天就喝什么老底子的古法传承下来的酸梅汤啊。今天的话性价比很高啊，199，到时候我们整整24瓶带回家了啊。你看过两天又要到端午节了，你聚餐的时候你准备点什么小饮料，对吧？
1: 正好
0: 这样的来上一箱，一家人这样的分一分，特别的合适。
1: 没错，
0: 包括说想要去送给别人当礼物的时候，这个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包里揣个两瓶，
0: 哎，真的，中国人就是特别喜欢喝酸梅汤的，从古到今都是这样啊。
1: 是，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0211511900。

0: 真的太热情了，首发啊，抢的也太快了，
1: 没错，
0: 确实夏天就应该喝上这么一杯啊，
1: 对啊，
0: 太爽了，
1: 这个颜色就看得很沁人心脾的感觉，
0: 对，是不是，真的，你看到没有，这微微的水珠，你放点这样的一个小冰块，
1: 小冰块，
0: 太爽了，我必须再来一口了，这样的一杯，我跟你讲，我真的，一瓶，我一天肯定要喝这样一瓶的啊，
1: 是的，里面是就是都是原就是好的食材给大家熬制的那一口，
0: 太爽了，
1: 就是夏天就要喝上这一口，是不是？
0: 真的，
1: 加点小冰块啊，然后平时吃火锅的时候弄一点，关键你放在冰箱里，你像这个小瓶子，你放在冰箱里不用冰块，或者我们有冰块的，你不用冰块，你从冰箱里拿出来也行，
0: 冷藏一下，
1: 对
0: 不对啊？这玩意儿喝冰的实在太爽了，
1: 没错。
0: 刚刚啊，我就是在节目开始之前，出去拿了个快递，
1: 是
0: 蒸了一会儿的功夫啊，晒了一小会儿，2分钟的时间吧。给我热的一脑门子汗呐，就特别想喝点这样的冰冰凉凉的小饮料。
1: 没错，
0: 我说哎呦，这做酸梅汤节目太好了呀，真的太合适了。
1: 没错，
0: 真的，我喝它的话是完全不担心的。为什么？因为它配料表真的很干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我刚刚就是倒出来的啊，看到没有啊？配料表很干净，有到了我们的水，
1: 是，
0: 哎，果葡糖浆，然后白砂糖、乌梅、山楂、甘草、桂花、焦糖就没有了。有没有添加剂？
1: 没有。
0: 有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是不是都没看到？
1: 是的。
0: 而且你看这边的显示是阿斯巴甜，
1: 是，
0: 添加量为零哦，
1: 对的，
0: 为零，大家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前两天的话看了很多新闻，是不是关于这个阿斯巴甜的，大家还是心里边有点怵的，
1: 对的，
0: 所以您可以放心，我们是喝的安心和放心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再到正面来看一下啊，始于1958年，看到没有，将近百年历史了哦，而且是江苏老字号，
1: 没错，
0: 老底子的手艺，
1: 是，
0: 我们再往下边看，首先零阿斯巴甜，12个小时用心去熬制 的，朋友们，现在能熬12小时，你自己能熬吗？
1: 很少啊，
0: 熬不了吧，老北京的风味，
1: 是，
0: 这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啊，您就不用任何担心了，
1: 然后的话，一瓶是300毫升，
0: 是的，
1: 我一直说你这个就是姐姐们带回去或者放在包里都非常合适，
0: 特别合适啊！你想啊，你说很多的节假日，其实叔阿姨会这个
1: 出去玩一玩，
0: 错峰去玩的，
1: 对，
0: 你错峰去玩，特别是夏天，夏天上海夏天很久的，好几个月的时间，咱们就包里边揣上这么几瓶，
1: 是
0: 对吧？又消暑又好喝又安心和健康，
1: 没错。
0: 而且有时候其实，你这个缺水啊，你就是光喝水感觉补不上，
1: 对。
0: 对不对，
1: 稍微要补充点能量的，
0: 对的，生津止渴一定要喝酸梅汤，
1: 对，
0: 咱们再倒一次，再倒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爽的感觉啊，夏天就要这样喝啊，
1: 然后的话你看这个是你在家里像我这样准备一个冰杯，
0: 对，
1: 对吧，然后你看把我们这个小半瓶的倒进去，
0: 哎，是的，哎，咱们就是加冰块也可以，不加冰块也可以，我那天喝了常温的也很好喝，
1: 是的，
0: 本来我是担心啊，就是光喝一个这个常温的，可能它有点腻，完全不会哦，
1: 这不
0: 酸梅汤就是解腻用的，
1: 对的，这不我忍不住了，哎，我来，
0: 啊，来来来，你放心喝啊，你放心喝，夏天的时候就是要这样大快朵颐，咱们去外边是不是天气一热的情况下出一脑门子汗，回来之后来上这么一杯太舒服了，
1: 没错，你看喝完之后我整个人就很有精神，
0: 是不是，
1: 真的就是刚才还有点困呢，一点困意都没有，
0: 很清爽，
1: 是的，然后呢这一杯你可以弄个2-3杯，来点冰块，
0: 是的，
1: 就是现在下午小酌的时候喝一点也非常舒服，
0: 对，因为的话其实酸梅汤的话它的那个味道啊，就是酸酸甜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就包括说和我一样年纪大的人啊，咱们去街边上，可能去旅游的时候会看到街边很多卖那个酸梅汤的，
1: 真的有很多，
0: 忍不住要买一杯。但是你一买，你就会觉得失望，哎呦，这酸梅汤的味道原来是这样的，不好喝，
1: 全是香精的那种，
0: 对，都是勾兑的那个味道，当然不好喝了。咱们来尝一下正宗的，
1: 好，
0: 来尝一下正宗的这样子老底子的技术去古法熬制的啊，
1: 熬出来的，
0: 不是说熬了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是熬了整整的12个小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黄金的比例去配比的，给大家精选是在刚刚说了，四川的乌梅、河北的山楂、广西的桂花，还有新疆的甘草，通通都有，而且是古法熬制的，高温高压熬炼啊，
1: 对，一定是熬制的啊，
0: 是的，
1: 我们不是香精调配出来的，而且我们要熬多久，我们要熬12个小时，所以你喝到的那种焦香味都是熬出来的，
0: 哎，对，刚刚我还问薛总啊，我说哎呦，就是这个酸梅汤回味有更就是那种焦香的感觉，
1: 回甘的味觉，
0: 对，回甘的感觉，
1: 他说
0: 这就是熬制的魅力，熬制才有这样的味道，
1: 是，
0: 如果说是勾兑的味道，你是完全喝不出这样的效果的啊，
1: 的
0: 朋友们，今天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是我们的首发，首发的酸梅汤让您清爽一个夏天啊，24瓶带回家，每一瓶是300毫升，是199块钱了啊，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喝什么奶茶呀乱七八糟东西要高多了啊，
1: 是
0: 啊，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打电话来021-5119-00。
2: 这一道酸梅汤从古延续至今，承载着我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风情。商周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梅子提取酸味作为饮料。在宋朝，酸梅汤就是夏季消暑的网红饮子，被广泛享用于宫廷与百姓之间。制作主要是以乌梅、桂花、冰糖为原料，加入山楂、甘草、陈皮等辅助调料，制成酸甜可口的饮品。在清代，酸梅汤经过御茶坊改进，成为宫廷饮品。当时有一种特别的做法，叫做土贡梅煎，被誉为清宫一宝御制乌梅汤。现在我们喝到的酸梅汤，就是御茶坊为皇帝制作了消暑解渴饮品配方。虽然与传统做法并无大异，但在工序上更复杂，以保留食材的营养。酸而甜，甜而酸，耐人寻味，不仅是味觉的享受，更是对古老历史与传统的致敬。
0: 有很多的饮料啊，我觉得它那个常温下就特别难喝，
1: 是，
0: 你知道吗？它就是冰着才好喝。但是咱们酸梅汤，我那天就喝了常温的，发现它依然也很好喝，哎，
1: 是不是？
0: 哪怕它不冰，也是非常非常爽口的，
1: 就
0: 是
1: 那种老底子的香味，
0: 真的就是那种酸和那种甜啊，它那个
1: 结合在一起，
0: 结合的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就是如果说你吃了什么腻的东西，你喝一口立马能给你压下去。哎，
1: 好像是，哎，
0: 真的，
1: 我们就是我们去那个火锅店，
0: 哎，
1: 就是是不是好像碳酸饮料什么他们都不推荐，他们都是推荐海某捞，他们都是，哎，你要不要来点酸梅汤？
0: 哎，真的，你说的太对了啊！就是你就现在一想啊，我觉得就是对于酸梅汤的印象，好像就是海某捞，
1: 是，
0: 但是那个味道我跟你讲，说实话不太好，
1: 啊，
0: 所以现在我的那个自助的饮料我就不会选了。
1: 他们可能是用那种香精给大家调制的，
0: 真的不好喝呀，
1: 没错，
0: 真的，我就是和咱们今天这个一比啊，确实这个味道上就有些差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嘛，对不对啊？我们不如什么，去吃火锅的时候，咱们也不要它这个水了，
1: 对的，我们自己带，
0: 自己带一瓶嘛，对吧？
1: 让他来个那个冰杯啊，或者来个杯子，
0: 哎，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啊，真的，我觉得特别合适，包括说夏天，说现在这个季节，
1: 是
0: 天气这么热，
1: 热，
0: 给家里的人呢，就是给家里的家人准备些什么样的饮料呢？我觉得酸梅汤就特别好，
1: 可以，
0: 第一点特别的爽口，
1: 对，
0: 清清爽爽，而且的话。第二点的话，它是就是没有那种乱七八糟添加剂的，
1: 对的，
0: 喝着安心和放心呀。
1: 是的，
0: 你说小朋友，确实很多小朋友是特别喜欢喝什么碳酸饮料啊，其他小饮料的，
1: 总感觉有点不健康，
0: 对呀，你敢给他喝吗？你不太敢给他喝啊。
1: 是，
0: 所以这个真的是老少皆宜，老年人可以喝，小朋友也可以喝，
1: 完全可以，
0: 真的是可以啊。关键是夏天，酸梅汤就是真的是最适合我们中国人夏天的这样的一个饮料了。
1: 对的，因为以前那个那种洋气水没进来的时候，好像我们那个就是我们中国人都是喝酸梅汤的。
0: 对的，
1: 都是大家可能需要就是用那个锅子熬出来，
0: 哎，
1: 但是今天不需要你熬了，你只要回去放在冰箱里或者是上常温保存也行，
0: 对的，
1: 直接拿出来喝就行了，
0: 就可以了啊。今天的带回家的就是我们什么呢，1958年就开始在街边售卖的我们的仪态啊，
1: 对，
0: 真的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喝到就是这样的百年历史的。
1: 对的，因为我们从1958年就开始做糖水，所以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香精吧，那时候没有色素吧，
0: 对啊，
1: 对吧，那我们怎么熬，我们都是用这些就是原材料甘草啊或者乌梅啊给大家熬的，那我们还是延续着老底子的做法给大家熬，我们还是不放香精，还是不放色素，我们还是用1958年的工艺给大家熬，
0: 真的
1: 熬多久呢，熬12个小时慢慢熬出来，
0: 12个小时啊，
1: 是
0: 不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是真正的12个小时啊，朋友们，真的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1: 是，
0: 所以的话我们的酸梅汤就用什么江苏老字号仪态的啊，真的是口味特别的好，而且您一喝就知道这个口味绝对不是说路边那种就是勾兑的味道，
1: 勾兑的，对的，
0: 太爽口了，我跟你讲这一杯我现在已经喝了第二杯了，
1: 是的，
0: 太好喝了，
1: 我也喝了两杯，真的好喝，关键这种很清爽凝神，是不是，你看这种就是夏天的感觉，你放冰块也可以，当然你不放冰块也可以，是不是，就是随便，
0: 哇，太爽口了，
1: 想怎么喝怎么喝，关键你要喝到好的东西，喝到没有添加的东西，
0: 太好喝了，我跟你讲这酸梅汤啊，就是你一喝你就知道和街边卖那种完全不一样，
1: 没错，
0: 而且你看各种奶茶里边它有酸梅汤吗，
1: 哎，好像
0: 真的比较少吧，
1: 是，好像是不多见，
0: 哎，真的是比较少，包括是很多叔叔阿姨爱喝咖啡的，你自己创新一下，
1: 是
0: 来个这个酸梅汤美式，
1: 哎，可以，
0: 对吧，
1: 哎，你这样说是可以，哎，
0: 真的可以，
1: 是的，哎，我们就是弄点咖啡液，
0: 对吧，
1: 然后再把这个倒进去，
0: 对呀，
1: 完全没问题，
0: 是吧，现在就是这个创新能力特别强啊，
1: 没错，
0: 这个你说卖给这个瑞某信得卖多少钱
1: 20块钱起步，
0: 真的、大家在回家的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制作一下，非常的简单方便啊，
1: 真的很好、
0: 真的啊、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配料表什么的都特别的干净、
1: 是的，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水果葡糖浆、白砂糖、乌梅山楂。

0: 甘草、桂花、焦糖
1: 就没有了，
0: 没有色素，没有那种就是勾兑的香精，
1: 是的，
0: 非常干净，然后新鲜批次给大家啊，
1: 是的、啊，
0: 然后这一瓶你随时随地，你看一开多方便，你不要熬12个小时吧，
1: 对，
0: 我们都帮你熬好了，你这样你看直接喝一口，
1: 哎，对，直接这样喝，直接对瓶喝啊，特别的爽，
0: 不加冰块也很好，
1: 是吧？我跟你讲，就是
0: 是
1: 我那天就是什么，我去吃了个火锅、嗯，我就说给朋友也带上两瓶啊，
0: 是
1: 带两瓶，我说哎呦。这个好喝哎、嗯，这个夏天喝特别的舒服啊，特别是你就吃一些那种辣的呀、嗯，或者是那种比较腻的呀，
0: 没错，
1: 你喝一口直接是给你开胃了，直接太爽口了。
0: 是，
1: 24瓶带回家啊，199块钱，这是我们的首卖哦，今年的首卖，
0: 没错，
1: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嗯、今天的话性价比真的很高，比你买那些奶茶什么要高多了啊，真的是划算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夏天是天气特别热的，所以每天我们穿的衣服都要什么勤洗勤换，因为出汗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呢，家里面洗衣服的东西啊都显得尤为重要。那我们今天傅培美水晶凝牙了，而且我们是全新升级组合，它呀常年是东方购物我们这边清洁用品当中的明星单品，而且不仅能够来洗衣服，还能够来打理很多的居家环境。我们今天给大家是组合升级，但是价格特别的划算，而且依然给大家保留这样的一盒正装送给所有的新观众免费试用，很好的入手时机，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1: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说到傅培美水晶凝，我相当于老顾客一定是不陌生的，已经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了。今天的话呢，带来了全新的组合亮相，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机会。
0: 是，很多观众如果说在打听东方购这边家里面要洗衣服呀，打理居家环境，擦一些油腻，用什么好产品来做清洁，首选一定是傅培美的水晶凝哦。
1: 对，
0: 这个是我们今天单盒是500克的大盒装的，而且告诉大家我们今天为什么水晶凝它的用途这么的广泛，尤其洗衣服很干净。它是酵素洗剂哦，它的洗涤方式很特别，全部都是运用到了很好的活性氧的去污的原理，把很多衣物当中的比如说很多深层次的污垢全部都可以瓦解掉。而且呢，比如说擦油腻呀、擦灰尘呐、打理居家环境，它的清洁力特别强，因为它是一个有氧的一个洗涤。
1: 是，
0: 而且咱们今天也是特别好闻的一个茉莉香型，所以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啊，对吧，洗衣机上面我放一盒，然后呢我在什么打理厨房的时候我用一盒，卫生间当中擦什么淋浴房啊、马桶呀、水斗呀、镜子呀，我都用它直接来做清洁，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而且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很多观众都用了好多好多年。那咱们今天现场再给大家来做实验，考验一下水晶凝哦。
1: 对，
0: 浅色的衣服上面如果会有很多的一些污渍，能不能够洗干净？
1: 是，
0: 如果很多湿收部分劣质产品洗不干净的话，上面会有很多一些残留的一些黄渍在上面。哎，
1: 现场的话呢，我这件白色的衬衫我先撒了像这种咖啡渍，然后接下来的话呢，酱油的一些油渍、污渍，包括您说我吃水果，红心火龙果渍全部撒在衣服上了。那平时你说我这件衣服啊都已经废掉了，怎么来做清洁呢？用上傅培美的水晶凝啊，而且用量的话呢不用特别的多，因为它是非常非常的一个浓缩的配方，放上一小勺在里面啊，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把整件衣服直接拿过来给大家来做到一个清洁和洗涤啊。你想想，如果说对于这种衣服上面的一些污渍洗得不干净的话，尤其是浅色衣物，其实是非常

0: 那明显的，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富培美水精灵采用的就是一个活氧酵素的原理，帮你把污渍、油渍、色素全部分解剥离开来，然后你会发现整件衣服啊又能洗得非常的干净了，而且不仅说白色的能够做到洁白，彩色还能做到一个艳丽的效果啊。我给大家检验一下我们刚才整个的一个洗涤效果啊，您看一下整件的衣服，刚才咱们前面撒的可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污渍啊，
1: 是
0: 正面也好反面也好，咱们都能洗得很彻底。尤其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可能咱们穿的都是一些浅色的衣物，那对于这种浅色衣服咱们的洗涤真的是不在话下啊。
1: 对，而且家里比如说你这种什么白衬衫，对吧，
0: 对，
1: 先生很多这种正装，你的什么领口呀、袋口呀、袖口呀都不需要局部去搓的，
0: 是的，
1: 而且它也不挑什么织物的材质，衬衫呐、包括那种什么棉麻的，对吧，家里面很多什么软席呀，包括什么现在夏天你要什么换下来很多那种什么冬天或者什么窗帘呐、沙发套呀，都可以用它来洗涤。
0: 是、
1: 而且用它洗完以后，这些衣物上面、织物上面三大细菌你都不太用担心它会大量的滋生。我们针对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一个杀灭率、抑菌率是都是大于99.91%，甚至于你看有到99.95%，这个数据是非常高的。
0: 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不仅说我是能够看得见的污渍能够洗得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细菌这些也能帮你来做到解决。
1: 是的，
0: 而且在家里面的适用范围非常的广，不仅能够洗涤衣物，还有很多的地方啊。
1: 对，打理厨房、
0: 对
1: 吧，擦很多的卫浴环境，洗一洗地毯，包括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今天配的一个喷瓶当中，稀释来使用，喷一喷孩子用的什么那种玩具呀，对吧，他的很多的什么学习用品啊，
0: 对，
1: 包括家里面拖地呀、洗车呀、家具表面擦一擦、瓷砖呐、地板擦一擦，就特别特别的干净。
0: 是，
1: 所以啊它的用途是特别广泛的。但我们今天要给到大家多用途的水精灵，今天我们东方购的价格还很划算。首先我们这样的一盒在外面别的渠道如果看到的话，电商网络渠道搜一搜，一盒就是58元。
0: 没错，直接我们在网络渠道给您搜一搜啊，哪怕是做活动有折扣也要58元一盒富培美的水精灵啊。
1: 今天我们东方购组合给大家足足会有到12盒哦。
0: 对，
1: 所以总共是6000克，那12盒在市面上面总价就是高达700多以上。咱们今天只需要是199元以外，水精灵给你送货到家。我们还有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全新升级的赠品，特别好的一个搅拌杯，
0: 对，
1: 今天额外送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搅拌杯下面它是带到刀头的，来，镜头往上移一点，搅拌杯在这边，这个是我们玻璃杯单独给大家展示，搅拌杯完整的样子是这个样子的，它是可以直接把家里面什么水果呀，你要什么研磨一些东西啊，直接放在里面，
0: 是
1: 按动我们那个按键以后它就快速给你转动搅拌。
0: 对，
1: 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个，做一个火龙果奶昔。
0: 对的，要你平时在家里面的话呢，尤其是天气变热了，咱们可能说一些吃饭呐、食欲不是特别的好，那您在家里面可以放上一些火龙果，包括你放一些牛奶呀或者酸奶都是可以的，然后直接倒在我们的整个的杯体当中啊，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直接把这个盖子给它盖上去，然后您看到没有，这个的话呢它是一个无线的，所以说您不用担心啊，哪怕你外出携带都是可以来使用的，然后把它正过来，前面就是一个按键，看到没有，连按两下之后您看，正着打也可以，倒着打，摇一摇，360度都能来做到一个均匀的搅拌。
1: 五位观众订购到
0: 了，所以说你要知道，像这样的一个搅拌杯的话，平时你在外面随便去买买，起板也要花到100-200块钱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直接就是送给到大家。稍微打一会儿之后，你直接把它关闭掉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把上面的这个给拧开，底座拧开。然后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倒出来，或者你直接带出门去都是可以的。
1: 对，咱们这个玻璃杯也会配到一个盖子给到大家。
0: 对，
1: 所以其实你很便携，对吧？就说它是无需用有线的这个电源来这个充电，它是可以携带出去的。
0: 可以携带、
1: 然后呢，你配着早餐呐、家里面打点什么，东方购这边买了很多粉剂类的滋补佳品，完全都可以。
0: 对，
1: 这个是全新赠品送给大家。而且除了我们总共12盒水精灵，再加我们有到这样的一个搅拌杯之外，
0: 对，
1: 我们12盒水精灵里面还有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等于说就是这样的一盒58元，你先可以拿回家用，产品满意的整套留下。对于我们的水精灵啊，或者这个榨汁杯啊，你不满意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
0: 是，
1: 这个好机会把握住了。我们总共做这些，加上我们配的这个喷壶，都给大家免费送货。
0: 对，
1: 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高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富培美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立刻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立刻光亮如新。
1: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剂，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很多观众都已经是下单订购到了，有我们的老观众家里面水精灵用完就买，用完就买。其实我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十二盒的水精灵组合再加一个榨汁搅拌杯，性价比特别的高哦。
1: 对，
0: 199元，哪怕不算我们那个配的那个喷壶啊，其实单件产品也就只有十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水精灵咱们还依然给大家保留，里面有一盒是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这个就是给大家家里面也是很好的一个薅羊毛的好机会，家里面洗衣服可以用它，洗拖把可以用它，打理很多的居家环境，擦一擦灰尘呐、油腻呀，包括很多观众说马上后面天热起来了，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什么空调滤网呀，对吧，家里面什么那种电风扇呀，需要什么打理一下，在用之前把它们全部清洁干净，都可以用到这个馥培美这个水精灵哦。如果您是洗衣服的话，那种什么比如说那个番茄酱啊、酱油呀、污渍呀，很多什么那种油垢呀，都能够在水精灵上面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能够把它什么用上一两勺放在我们配给大家那个喷壶当中，对吧，还可以直接做一个喷洒，你就喷到哪里擦到哪里，
1: 对，
0: 污垢也好油垢也好，对吧，家里面很多油腻的表面都可以用它来做清洁。
1: 是的，
0: 它是一个使用的范围非常广泛的一个家居清洁用品的一个好帮手。你想天这么热，咱们大家都不想动，就想事半功倍，对吧，三下五除二就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
1: 对，
0: 还有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那个厨房啊，对吧，我终是爆潮烟熏火燎的，很多什么灶台油烟机上面都是粘乎乎油腻腻的，我们水精灵来打理重油垢也完全不在话下。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现场擦一个灶台。
2: 好，你要想想咱们家里的灶台的话呢，可能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上面崩的全部都是油渍污渍，特别难做打理的。那今天的话呢，你也不要到外面再去买一些重油污清洁剂了。我们这样一个吸式喷壶的话呢，是直接送给大家的，用法非常简单，你往里面加上一点点我们馥培美的水精灵，倒入温热开水就可以了。你看这种陈年的油垢污垢都已经粘在上面淤结在上面了，但是我今天直接用上水精灵稀释过后喷洒，您看一下，整个它表面上面的一些污渍油渍全部慢慢就在做到一个分解和滑落了，然后逐渐逐渐您看到没有，它像水一般慢慢慢慢就降落下来了。然后接下来我再拿一个抹布稍微的来擦一下，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灶台表面非常的干净啊。所以说你会发现有了这样一个好的清洁工具，你家里面真的是事半功倍，尤其是到天气炎热了，咱们不想在厨房间里面啊满头大汗的去做到一些劳作的话，直接用上水精灵，它能够省时省力的帮您来解决这些难打理的污渍。
0: 咱们没有用到什么钢丝球呀、百洁布呀，用的是普通抹布。
1: 对，
0: 水精灵把这些油垢啊、厚的陈年老垢瓦解掉之后，抹布轻轻一擦就很干净，
1: 对，
0: 不伤任何材质表面，
1: 是
0: 不锈钢的，对吧，玻璃的、那种什么木质的，或者还有很多那种家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小电器的这种表面呐、微波炉呀、电饭煲呀，对吧，烤箱啊、冰箱都能够来用它直接来擦拭。所以啊，有了水精灵以后，家里面厨房的清洁剂啊你不需要买了，对吧、家里面洗车你也能够用它，洗衣粉洗衣液当然也是水精灵可以取代的。还有呢衣领镜，对吧，局部搓洗你也不需要买了，
1: 是，
0: 包括家里面洗什么陶瓷的、马桶的，包括呢水斗呀，对吧，淋浴房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卫浴环境使用的那种清洁剂都不需要买，它是一盒顶多瓶哦，它是多用途的。
1: 是，
0: 今天我们的水精灵就给大家足足会有到十二盒，那十二盒水精灵就是高达是700多元以上的市面总价，
1: 对，
0: 总共是6000克，这个你家里面可以直接来做一个分享，比如说你送给好朋友6盒，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自己孩子拿几盒去用一用都是可以的。
1: 是，
0: 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只要199元，给大家直接省了500多以上以外，我们再送一个玻璃杯体的多用途的榨汁搅拌杯，而且还有额外的杯盖配给大家，
1: 对，
0: 是可以直接搅拌完就可以带出去的。
1: 是，
0: 我们给大家现场做一个西瓜汁。
2: 哎，因为很多朋友在说的话呢，尤其是到了夏天，咱们可以榨一些水果汁啊。
0: 对。
2: 然后的话呢，你就直接把这种西瓜呀、水果切一个小块，直接倒在里面。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直接把这个上面的一个底座把它盖上去就可以了啊。
0: 啊。
2: 非常的简单，而且这个的话呢，咱们是一个无线充电的，然后前面的话呢、就有到一个开关，您稍微的来进行摁压就可以了啊，然后在里面稍微的
0: 来，我们把它放在桌面上面，让它这个刀头能够接触到这个西瓜。
2: 好，
0: 告诉大家我们这个无线充电是很方便的，
2: 对，
0: 因为你可以什么带出去充好电以后，比如说你现在跟很多什么放暑假了，对吧，
2: 对，
0: 跟孩子出去到哪里游玩一下、对吧，
2: 你看
0: 你就可以在外面什么时候想喝了什么时候搅拌
2: 就可以了，
0: 就是搅拌好了以后盖上盖子，对吧，这个玻璃杯就可以带在身边。
2: 对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你把下面这个榨汁的底座把它拿开，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还配给大家有这样的 一个盖子，对吧？你把杯盖直接一拧，我放在包包里，我带出门去都是可以的。
0: 对，
2: 所以说您看，哪怕您说我今天啊这样的一个水果汁，我可以在家里面来喝，或者你说我带出去，我在外面啊露营的时候啊，在公园里面随时想喝的话，我直接把它打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0: 是的，食材我放心，对吧？步骤也非常的简单，又是易于便携的。这个我们的榨汁搅拌杯送给大家，起码这个单品价值100多以上肯定要的。我们整个组合这个榨汁杯再加12盒水精灵，只要199元。
2: 对，
0: 而且还有一盒送给大家免费试用哦。别以为我们赠品升级了，价格没有变，没有加价，是不是没有一盒试用了？不这样子的，我们东方购对水精灵这个产品很有信心，希望大家订购下来拿回家好好用，感受一下为什么常年都是东方购这边我们清洁类的明星单品，品质太好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告诉大家，我们东方购这边馥培美的水精灵啊，已经在我们这边热销好多好多年了。我觉得这个产品是久经考验的，经得起大家这么多年，对吧？买了用了以后，为什么反复回购率大家评价都是这么高？
1: 对，
0: 你有些不想去弄的地方，喷一喷，擦一擦，对吧？你都可以感觉局部的污渍去除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1: 是，
0: 尤其你像家里面如果针对一些什么灶台呀、油烟机啊，重。

0: 十几年的时间了，
1: 是
0: 老顾客一定是不陌生的，家里已经习惯用它来做清洁和打理了。今天我们也建议大家用上这么好用的清洁工具，让您家里面花更少的时间，把所有的屋子都能打理干净啊。
1: 是的，就是夏天你越是什么，越是不想动，越是出汗多，
0: 对，
1: 越是家里面打理居家环境，你要什么轻松要简单。
0: 是，
1: 看看我们今天真的很好的家里面家居清洁的好帮手，我们的馥培美的水晶灵，
0: 对，
1: 每一盒都是500克的大盒装，不是有些什么300克呀、400克，我们是足足一斤装。的500克，
0: 是，
1: 所以总共我们就是啊，12盒就是12斤，总共是6000克。这个12盒在外面买啊，因为一盒的价格是高达58元，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1: 电商网络找你去搜一搜，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0: 对，
1: 不是什么单件，像东方购今天10几块钱，一盒是58，将近小60。
0: 没错没错，但是的话呢，哪怕卖58，我们每个月的销量都非常的好，因为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的，这么万用的清洁剂啊，真的是很方便的。但是今天给到您更划算，外面就是58，支持大家去比价啊。
1: 对，那12盒多少钱？就是700多以上，我们今天所有12盒水晶灵只要199元以外，给大家直接省了500多，再送一个玻璃杯杯体无线充电的一个榨汁搅拌杯，这是全新赠品哦。我跟晨曦之前我们做那么多次水晶灵，别的组合的直播，
0: 对，
1: 没有送这种小电器的，都送的是小件。这个玻璃杯的这个搅拌杯特别特别的吃价格，100多外面肯定要的，
0: 那肯定是要啊，100多。但是今天我们总共才只要199元，而且还没有结束哦。今天你是薅羊毛的好时机，
1: 对，
0: 打进电话。还有一盒免费试用给您、啊、
1: 是给你这一盒就是58元，哪怕你说我从来不是东方购物的那个顾客、我告诉你，我们常年这边的明星单品馥培美水晶灵，我们送一盒给你用用看，这一盒你全部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整套组合可以全额退款退货。水晶灵你退给我们11盒就可以了，您付的金额199，买的钱我们完全还给大家。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底气和自信，它特别特别的好用，
0: 是
1: 我们相信你用了以后会来回购的。因为它还能够干嘛，我告诉大家，除了洗衣服、除了擦重油垢，它还能够针对很多你完全想象不到，说水晶能够把这种这么严重的那种污垢能够清理干净、我们针对机油，家里面弄一个油网给人家泡一泡，
0: 好的，
1: 都不需要你自己动手去刷、
0: 对，
1: 去抠啊，去弄啊，它我告诉你，稀释完了以后泡那种机油的油网都很好清洁。
0: 是的，那现场的话呢，我直接撒了很多的机油啊，因为我们知道机油被称为万油之王，很难打理的。但是今天用上我们的馥培美的水晶灵哦，我就直接在水缸里面撒上一点，您家里面直接在你的那个水斗啊、水盆里面放上一些，然后你把这种油网，或者夏天咱们要开空调了，这种空调的滤网、你直接放在里面，你看到没有，我都没有用手去搓它、这个就是水晶灵的魅力。咱们采用的是什么、活性氧酵素，帮你把污渍油渍一个一个剥离，一个一个脱落分解开来。所以说今天你有了我们的水晶灵，你就不用担心了，直接把它放进去浸泡一下，您该出去啊转一转，该看电视，该去跳跳广场舞都可以的。小油珠一颗一颗在往上冒啊，
1: 对，
0: 然后您回来之后您直接再拿清水给它一冲，干干净净啊。
1: 对，不锈钢的油网可以泡家里面什么那种纱窗啊、对吧，空调滤网呀，
0: 对，
1: 还有很多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什么定期周末做一个那个居家清洁打扫，
0: 是
1: 擦一擦瓷砖，打理一下油烟机，
0: 对
1: 吧，你包括那个什么家居表面擦一擦，洗车都可以直接放在我们那个配给你这个喷瓶当中，喷一喷擦一擦就很干净了，
0: 是
1: 局部清理什么地毯呐、对吧，窗帘呐、那种什么沙发套都很方便、还有什么直接就把它当做洗衣粉来使用，它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洗衣服很干净，都是因为本身它是活性氧的瓦解污垢的原理啊，
0: 对，
1: 它是有氧的一个洗涤啊、所以使用范围又广泛，对吧，然后用起来又特别特别的放心。咱们今天用它擦过洗过的衣服上面，针对三大细菌、还有非常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
0: 是
1: 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我们的这个杀菌率啊，抑菌率都是高达99.91%，起码有大于99.91%啊。
0: 对，
1: 所以大家用起来特别特别的放心。但我们今天全新组合，我们这个赠品哦，应季的夏日的搅拌杯，我们是送完为止，
0: 对，
1: 不再追加补货的。所以喜欢的观众赶紧来打电话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总共哦，如果是算我们那个喷壶的话，就总共是14件单品，
0: 对，
1: 199除一下，每件单品10几块钱，性价比特别的高。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超强洗净力，去污专家，复培酶水精灵酵素洗剂，由美国纽易购公司技术提供，独有的活性氧原理的卓越洗净力，能轻松分解衣物上的油渍、果渍、酱汁、咖啡、冰淇淋、汗渍、碘酒污渍、钢笔水墨渍等各种顽固污渍，稀释过后即可成为多用途的清洁剂。油腻腻的灶台、瓷砖、油烟机，一喷一擦，立刻焕然一新；马桶、卫浴，一喷一擦，立刻光亮如新。
1: 水精灵，这是水啊，然后放水精灵，一勺到两勺就可以了。我今天勺子没有，那大概这些东西，好，淘一淘。好，把这个放下去。稍微搓一下，大家看啊，这雪白雪白了，看见吗？看见吗？看见吗？啊，看见没有？雪白雪白，把它拧拧干。我以前买过的，看一看，看一看，兑了那个清水以后，调成那个喷剂，放在那个瓶里面，脱皮油一挤，干布擦一擦，干干净净，擦马桶非常干净。它是那个里面有酵素的，里面有酵素，而且呢家里面家具啊什么都可以擦，非常实用。

0: 分杯水今天有很多观众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就是说几乎可以称它为什么万用的一个清洁剂啊，对吧？家里面擦一擦厨房台面酱油渍呀，各种什么调味品的污渍呀，还有家里面很多水斗，对吧？水龙头，
1: 对，
0: 包括你家里面那种什么厨房台面呐、啊，脏乎乎油腻的什么柜门呐、啊，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对吧？包括你家里面什么微波炉、烤箱，还有呢那个冰箱表面各种各样的厨具呀、啊，对吧？锅具的外部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它瓦解油污能力是很强的。
2: 没错，因为我们的复配杯水精灵啊，采用的叫做活性氧酵素的原理，通过酵素呢把污渍瓦解掉、去除掉，而不是像很多的一些化学制剂呀、啊，帮你做一些什么强腐蚀性的呀。就说这个可能对身体或多或少是有一些损伤的，但是今天你会发现用了它擦洗起来是特别特别的简单，而且的话呢，油烟机能擦，灶台能擦，衣服能洗，所以说对于我们各位精致的上海的太太来说，咱们家里面都是希望干干净净的，所以有了一把好的工具真的是不错。你看，对于油渍的瓦解能力也特别特别的强啊。
0: 是，
2: 所以说今天您可以拿回家去感受感受，反正有一盒是让您去免费体验和试用的。
0: 对，
2: 用过之后您如果全家都觉得哎蛮好的、蛮满意的，那您把它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没有问题，剩下您给我们退回来，我们直接给您可以做到退款和退货的啊。
0: 对，对于老年观众来讲，用它很方便，不用什么瓶瓶罐罐买很多，对吧？这个是干嘛的？那个是干嘛的？这个用量多少呀？那个使用方法有没有什么讲究啊？水精灵用起来就是简单方便，咱们老年朋友特别好上手操作。所以啊，今天我们这么优惠的价格，首次给大家送一个无线充电玻璃杯体的榨汁搅拌杯，
2: 是
0: 这个赠品啊，第一次出现，而且很吃价格。打电话来，我们送给大家还有一盒免费试用的水精灵给你。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当我们走得匆忙，别忘了他们的无助彷徨。用小小的举动，让关爱很简单。懂得关爱老人的你，很赞。
4: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现在上海夏天特别特别的闷热，马上还要进入到这个梅雨季节，所以呢闷热潮湿黏黏哒哒，你每天晚上睡觉身体下面垫到这个凉席啊非常的关键。而我们今天这档是诺伊曼特别好的凉感的乳胶凉席啊带给大家，并且我们是提前引爆了618的力度，能够买到高含量的乳胶含量之外呢，我们今天啊相当于说家里面有一个乳胶凉席，还有个特别好的乳胶的薄垫，一物两用啊，性价比非常之高，还是一个三件组，但我们今天独家优惠的价格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只在我们东方购物渠道，所以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大刚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大刚。
1: 张姐好，观众朋友好。那确实这个天气大家都已经感受得到了，我看路上基本上都穿短袖的特别多，那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两天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都把凉席铺上去了。每年上海的这个天气啊铺凉席，你看一下往往几个，比如说呢以前很多人铺草席，草席呢是不错比较软，但是呢草席啊它吸湿比较厉害，一湿之后呢那得了像就是一贴，那困固地方得了像大概就是可能一贴。第二个呢说句实话它有的时候就有点热了，对吧？所以很多人说什么呢，我用那就用个棕鞋子。那这种呢我们说到就是真正那种凉席，你看啊这是什么呢，它首先啊
0: 藤编席
1: 我跟你讲，它有点它第一太疏松了，对吧？第二点是什么呢，它其实啊它是有点硬的，它有一点点硬的，米空空上去自有那样的米空空的一愣一愣的自己我的踩来了，对吧？这是说到这个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更凉一点呢，那就是我们这个麻将席。搿种麻将呀凉是凉了，但是说句实话有点冰了，我这么猛弄啊，并尤其我们现在空调房间是吧，空调你一开再睡这样的这个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哦，那真是弄死该过的跟狼啊忙过得力啊，有的现在我们很多年纪大的人他有点怕冷了，
0: 对，
1: 这个都往骨头里面钻进去了，所以这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并不是太好的。
0: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诺伊曼的乳胶凉席，很适合咱们的年长观众，要有到皮肤贴上去表面是有温暖的感觉，
1: 对，
0: 但是没有什么太凉太冰特别刺骨的让大家感觉到说特别的不舒服。而且我们是一个乳胶凉席的三件组，花型也特别的好看，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双人的一个凉席，还有呢我们有一对这样的枕席带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花型啊。
1: 对，
0: 首先我说这个就是家里面直接铺在你家里面啊席梦思上面薄薄的床褥上面直接就可以垫在身体下面了，上面是不需要再铺任何的这种床单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你看我们整个这个花型也是做的比较的大气啊，
1: 对，
0: 这种冰冰凉凉的蓝色也让我们感觉到说这个卧室里面显得特别特别的舒爽。然后呢我们今天啊你可以很服帖很稳当的把这个绷带在你家里面你看厚的席梦思床垫上面绑好了以后呢，它就是很服帖，然后呢它也是一个软的一个凉感的一个乳胶的一个凉席。表面它呀采用到特别好的全部都是航缝的工艺，把里面我们的乳胶航缝给大家全部踩在里面。
1: 对，
0: 但是我们啊表布这个织物的面料，这个手摸上去啊特别的滑爽，而且尤为的细腻，所以我们夏天这种露肤度比较的高，这样的一个它的一个表布的一个织物的这个触感是很舒服的。
1: 对，比起什么草席呀，比起藤编席呀，比起我们说到的麻将席啊，你身体接触在这样的它的织物表面上，你是感觉柔软的舒适的，
0: 而
1: 不会有的刺痛的这个感觉的，
0: 是的，
1: 对吧？牙不是硬邦邦了，
0: 对的。但是我们说表布的里面我们就给大家用到特别好的高含量的，
1: 对，
0: 达到了乳胶是80%含量的这样一个填充物哦。所以你看我在按压这个我们的这个乳胶凉席的时候，你看它是微微有弹性的，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到是7毫米左右的来自于原液，是泰国进口过来的这个乳胶原液，给大家做了一个薄薄的一个乳胶层。
1: 对，
0: 所以你人躺在上面不仅是表布的凉爽凉感，会感觉承托力特别的好，
1: 是
0: 软硬适中。而且其实乳胶也是蛮适合打造这种啊就是说夏天我们应季的一些寝具。我请大刚老师把我们里面这个乳胶的填充物给大家来看一下，干干净净，就是很好的，
1: 对，
0: 高含量的80%的乳胶含量，这就是我们里面整层乳胶凉席里面的填
1: 充物。对，所以我跟你讲啊，这床我们说到的乳胶席啊，它非常吃价格的原因在于，我们首先它是整个我们里面啊全部都是泰国原液进口的乳胶，而且含量高达80%。所以这个呢，你比如说不长霉啊，比如说它的特性啊，比如说有一些防螨的这个效果呀，那对皮肤啊它的保护会更好一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于什么呢？它整个的你看它是柔软的，而且呢你的身体睡上去它是柔软有一定的支撑能力的，会包裹你的整个身体的曲线的，所以呢乳胶床垫的好处不用多讲了，对吧？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席子里面也给你做到了 80%的乳胶。
0: 是，这个真的可以说是真材实料。为什么诺伊曼能够在这种特别好的性价比高的乳胶的凉感的这种软席当中能够用到这么好的乳胶的这个填充物？因为诺伊曼是在就是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的，但是这个乳胶的采价却是特别难的，所以能够做到这样子，我们整张的，尤其我们5尺6尺双人大的乳胶凉席，用里面这个我们的乳胶原液做原料，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
1: 当然，
0: 但是你看我们整床的席子铺好了以后，
1: 是
0: 我把下面绷带还给大家，你看，
1: 好，
0: 松开以后，我们的底部还有什么？就是有防滑层。
1: 防滑，对。
0: 对你家里面铺在比如说那个席梦思上面呀，一些薄的那个褥子上面，防滑层给大家做好，非常的稳当。对，很服帖，不容易滑动。我们还有四角的绷带。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呢，更加的服帖。
1: 对，
0: 而且你别看，这样我们里面既有呢我们的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个、防滑层，我们还有到你看里面大约是7毫米左右的泰国原液进口过来的乳胶层，但是我们整层哦，这个软席哦，它却是特别透气的。我们现在大刚老到那边把我们的加湿器打开，
1: 是
0: 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能够通过什么自己本身乳胶很多的孔隙，包括我们表部和这个底部的这种织物面料防滑层，依然会有源源不断的汗气湿气透过它，
1: 是
0: 不会淤积在里面，
1: 对，
0: 排湿透气性特别的好。
1: 我们特意啊，在这个乳胶上做了很多的一些透气孔，让你能够真正的能够既柔软又有承托，又能够舒适的透气。
0: 是，哪怕你说我稍微有点出汗了，你们刚才讲这个就当做家里面乳胶的一个凉席来使用，对吧？
1: 对，
0: 孩子在上面比如吃零食呀、饮料打翻了、没问题，咱们整个的一个乳胶凉席三件组它还是可以手洗的，你可以局部去搓一搓，然后呢把它给晒干以后呢，又能够来反复使用，
1: 很方便。
0: 而且不单单是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凉席，我们还有一对啊，你看看枕席，这个也是一个信封式的一个枕套，这个席面我们所有的材质呀、表布呀，都跟下面席子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对，
0: 里面也是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对，
0: 也做防风工艺。像男士如果蒸笼头啊，
1: 躺在
0: 这个枕头上面特别舒服、哦。
1: 男士呢，我们尤其是一些孩子啊，我跟你讲，他这个蒸笼头，包括有些热气比较足的这个男士朋友们，你睡这个呢，你会觉得头啊凉一点。我们说睡觉最好的方式是头凉，头凉一点，你会感觉更舒服。我们是凉而不冰，更加对身体有帮助。
0: 是的，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产品还有相关的大刚刚说到的，
1: 对，
0: 我们的表布带有到凉感，还有里面的乳胶有多重的特性。我把所有的报告给大家来看一下。
1: 对，
0: 首先咱们表布这个织物面料，它是接触凉感系数，根据你看5次的这个检测，平均值都是达到了0.15，你看这边就表明它大于等于0.15，就是符合有凉感的功能的这个表布的要求。
1: 对，凉感它很多，比如说衣服呀、裤子呀，包括裙子呀，很多用到凉感面料它就贵好多了。
0: 是的，然后呢，这边是我们两大细菌里面的乳胶，针对这两大细菌，它的抑菌率都是99和大于99，然后再有后面乳胶，你看对于这个螨虫的驱避率是达到了85.83%，具有较强的防螨效果。
1: 没错，
0: 也不用担心刚才两种细菌和螨虫在上面大量的滋生。
1: 是，
0: 包括你看上海这边就担心啊，长霉，对吧？很潮湿，很
1: 黏腻。6月份黄梅天就到了啊。
0: 对，我们的防霉等级里面乳胶是零哦，零就是代表不长霉菌。
1: 对，
0: 这边是很清楚的给大家展示到。
1: 是，
0: 还有里面你看，我们乳胶里面甲醛有很多一些寝具当中啊，对吧？生产的助剂里面会加甲醛，但我们的检测结论是 ND，ND 代表着未检出甲醛，你可以放心来使用。
1: 对，
0: 再加我们今天乳胶来自于哪里哦？原液都是从泰国那边过来的，80%的乳胶含量，就是因为诺伊曼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林，所以能够拿到这样的原料。
1: 对，它的原料可以自己供给自己的啊，所以呢，这个呢，应该讲通过这些检测报告，我们会看到，第一，我们的用料，我们是泰国原液进口的80%的这个乳胶，这个本身它的成本价格就很高，再加上我们的表面用的是凉感面料，对吧？很多衣服上呀、裤子上呀、裙子里面用上凉感面料，你的夏天就更加的舒服了。
0: 对，
1: 那我们接触皮肤也更加的凉爽。但是我们是什么呢？凉而不冰，而且包裹性、承托性、柔软性比一般的什么草席呀、麻将席啊更加出色。
0: 对，包括它还可以折叠起来，你在其他不用的季节，就像你家里面床单怎么折叠，你就怎么折叠收纳，不占用空间，不会像很多什么麻将那样，对吧？就是那种重重的，对吧？
1: 是是是，
0: 然后呢拎出来搬出来都很不方便。它有这么多的好的优势啊，但是今天我们东方购提前一报618的力度，价格好划算。我跟大刚老师，我们移步到节目的另外一个去。我们今天有三个尺寸，有5尺6尺，还有呢单人规格的4尺半。
1: 对，
0: 吊牌价格分别是468元、478元和498元。那么之前他们在东方购做过销售，也是以往的一个爆款，每年夏天都很热销。之前我们比外面足足便宜了200多，但也要卖到218、228和248元。今天我们的也差不多是到5月底，
1: 对，
0: 提前引爆618的力度
1: 啊，
0: 这档我们的价格还有降价，有请大刚老师来介绍。
1: 好的，
0: 这档321
1: 来，
0: 本档售价
1: 来吧，
0: 4尺半1999， 5尺209，6尺229。天哪，再比我们原来的层数价再给大家提出便宜了20元左右。
1: 对，
0: 这个性价比，你像我们的5尺才200出头，
1: 是
0: 我们的4尺半是200以内啊，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确实是的，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夏天来说，现在这个天气已经慢慢热起来了，其实很多人家里面已经准备开始铺凉席了。那我跟你讲，这像及时雨一样的，铺上去之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冰冷刺骨呀，有一些邦邦昂呀，有些脸上一睡出这个印子来呀，或者有一些脸上有一些痒痒的，这些东西全部不会有，因为我们是什么乳胶含量80%，而且表面是凉感面料。
0: 而且告诉大家，这个价格还不止啊，还有叠加我们6倍积分。你6倍积分拿到，相当于我告诉你5尺哦，价格直接能够做到200以内，所以才相当100多块钱。尤其选择双人大规格的5尺6尺，今天性价比极高。我们是独立包装，带着吊牌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打进来，告诉我们家里面需要是哪个尺寸。服务线是0215111990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现在我们很多观众都已经是订购到了，这么热的天，对吧？又是周末，然后呢，前几天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上海的夏天会特别特别的长啊，就大家真的是要应对这样的天气。越是我们天又热，晚上容易睡不好的老年观众，我们建议大家，你其实除了家里面很多一些老旧草席，你在准备的时候，其实我更加提倡大家可以要换一种新的方式。现在已经有特别好的乳胶凉席，它既是一个特别好的乳胶的凉席的三件组，也相当于家里面才花到了100多、200出头的价格，买到了特别好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凉感的薄垫。
1: 对，
0: 而画面上面刚才看到我们那些，就是要诺伊曼它在泰国当地自有橡胶园林采集下来这个乳胶的原液，给大家非常好的进口到国内来，做成我们今天这样子，乳胶含量高达80%的乳胶凉席的三件组，非常的平整好看，
1: 对，
0: 颜值很高。我觉得很多观众家里面有些凉席，哎，咖啡色的、土黄色的，对吧？有点老气横秋。
1: 对，
0: 咱们这个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气息，就是那种
2: 一看就清清亮亮，
0: 水波荡漾，对吧？
1: 对，
0: 很漂亮的那种花朵在上面，
1: 啊，
0: 也是比较大气。而且我们这个表布还有一定的光泽感，又很显高档，然后呢，丝丝滑滑，那个很细腻，那个触感，夏天接触也很舒服。
2: 对，它看着就很新嘛，
0: 对，
2: 没有那种旧旧的感觉，对吧？而且呢，说句实话，这个我们说乳胶凉席啊，你只要用上去之后，你肯定会喜欢它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我们说用乳胶的垫子，为什么乳胶床垫你买的好呀？柔软呀，舒服呀，你人睡上去，而且呢，像这种细菌呐、螨虫啊，包括长霉这些事情，跟它都没有关系了，对吧？更加的安全。但是呢，你说我会太热，所以我的表面上给你做了什么呢？凉感面料，
0: 是的，
2: 这个凉感面料让我们的表面温度夸一下子能够凉丝丝的，清凉下来。你要正常来说，像这个温度20几度啊，30度左右啊，你这时候不开空调，你睡上去啊，搁就老塞衣啊。如果说真的开了空调，我跟你讲，你也不要太冰，那这个呢也是恰到好处。
0: 哎，我们是一个凉感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
1: 对，
0: 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席子的一个席面。包括呢，我们还有一对这样的枕套，信封式枕套，所以你用我们这样一个乳胶凉席啊。身体下面垫的，包括我们所有这个头啊、脖子啊、肩膀枕到的，全部都是我们整个的一个乳胶材质啊。
1: 对，
0: 而且我们说诺伊曼很多一些，包括他们做一些，比如说记忆枕呀，做一些乳胶的枕头、床垫都很出名。因为很多观众说，我可能在什么跟孩子出去旅游，住的很多的好的，尤其是星级酒店当中，有些用到的一些寝具品牌啊，告诉大家选择都是定期跟诺伊曼来合作的。
2: 对，因为很多的一些，尤其是五星级的豪华酒店呢，它的整个的床品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收的房费也比较贵嘛，所以一定要呢提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寝具。所以你看啊，我们的产品已经装置在下列的五星级豪华酒店当中，看看诺伊曼都进驻了哪些酒店。比如说万豪酒店、威斯汀酒店、凯悦酒店啊，包括四季酒店啊，包括香格里拉大酒店、希尔顿酒店、西湖国宾馆、安利酒店、丽兹卡尔顿酒店、W 酒店、马可波罗酒店，以及呢美高梅酒店。你想想看，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五星级的豪华酒店，
0: 是
2: 人家也是很多都是在跟诺伊曼进行合作。而且诺伊曼呢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对
2: 啊，这个是深为大家所熟知的一个品牌。
0: 对，品牌实力特别的强，你选择尤其是应季的很多夏天的一些凉席呀，对吧？或者乳胶的一些薄垫，选择诺伊曼品牌可以放100个星。
2: 对，
0: 而且我觉得用这个乳胶凉席打理还很方便，像大刚老师第一张给我们展示什么草席呀，
2: 对，
0: 藤编席呀、竹席呀，要擦要打理，容易藏污纳垢。但我们今天这样一个软席的三件组，它完全是可以手洗的，因为啊，你看它这个质地啊，它特别的软。
2: 你看，
0: 你家里面就有些局部的污渍，
2: 完全可以折，
0: 你可以什么，搓一搓，对吧？或者你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去渍的一些小工具啊，对吧？上面你就什么，去渍的东西啊，抹一抹，搓一搓，
2: 擦一擦，
0: 对吧？然后那个湿布轻轻一擦，它是可以手洗的。
2: 对，
0: 所以很多观众说，哎呦，这个我很方便，
2: 对
0: 吧？然后呢，薄薄的，你像今天大太阳天比较好的话，外面一晾晒，干干爽爽，全部干了以后呢，它又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乳胶的凉席。
2: 对，
0: 我们说它是凉席软席，它不是那种僵僵硬硬的。为什么有这种质感？因为我们除了表布这样一个很好的凉感面料，包括它这个底部的防滑层以外，
2: 是
0: 我们这个中间啊，给大家用到都是80%的乳胶，作为填充层，全部平平整整的给大家填充在里面。
2: 对，
0: 它不会什么东边抛起来，西边凹下去，
2: 对，
0: 或者有些什么高高低低不均匀。我们表布你看，非常密实的航缝工艺，全部给大家严丝合缝平整的裁好了。我们如果把表布全部拆走，我们的乳胶层也真材实料给大家看一下。
2: 哎，以前你的整个席子薄薄的一层，对吧？那我跟你讲，我们可是真正是有内涵有内容的。除了我们表面上你看到的我们是凉感面料之外呢，接下来都看到什么啊？就是我们 泰国原液进口80%的乳胶，乳胶的含量足够高，而且它有一定的厚度，对吧？那你能捆上去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柔软，包裹性也比较好，对吧？而且它也不是那种冰冰凉的那个感觉。有些人啊比较适合，侬搿种翻身的辰光，侬真的是麻将席啊，各种作业啊，侬捆得来哦，真是自家骨头都自家晓得痛啊。再有呢，皮肤上会有这种印子出来。你要草席的话呢，不对了，草席一睡哦，这个汗一渗下去之后，那草席湿哒哒的，对吧？那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2: 而且呢，我跟你讲，像这种我们讲，它对于螨虫它也不发霉。我们上海有黄梅天的，那黄梅天你看很多东西都草席时间久了，你看嗓子脏了，有那那材料，它那个细菌啊，它上面长毛，发灰的那种，你要晒。为什么我们到每年困这个夏天到的时候要翻晒一下呀，擦一擦，晾晒一下，因为上面都有霉了呀，
0: 是
2: 长得一滴滴一滴滴都出来了。
0: 但是我们因为有专业机构答出具过报告，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里面的乳胶，它的这个防霉等级是零，就是不长霉菌，所以里面能够持久保持洁净度啊。还有什么？我们的表面夏天垫在席子上面。枕在席子上面，舒服的就是一个表部的一个凉感。我们也有专业机构出具报告，接触凉感系数这边我们的判定的结论是符合，确实具有这个凉感的功能，
2: 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对的，
2: 很多一些凉感面料用在哪里呢？凉感的衣服、凉感的裤子、凉感的裙子，你去看看，只要加上凉感面料，那个价格就贵了呀。
0: 是，但今天我们是包括4尺半单人的，还有5尺6尺大的双人的这样的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2: 全部都是凉感
0: 的，所有接触面，你垫到的、枕到的、铺在床上的所有部分，它都有这个表部凉感功能。
2: 真的很舒
0: 服。不仅家里面有了一个特别好的凉感的一个我们说凉席，
2: 对，
0: 也相当有了一个里面乳胶层是有到7毫米左右的乳胶的多功能保健的三件组。你给孩子放在客厅里面当做爬爬垫也可以，
2: 我来躺一躺啊。
0: 你铺在飘窗上面，
2: 对，
0: 或者你放在那个什么沙发上面做一个沙发垫也可以。但现在我们订购非常的火爆，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划算。
2: 对，
0: 大哥老师给大家再看一下。
2: 好的，
0: 我们是从吊牌上面的价格4684、4478和4998，
2: 因为现在呢
0: 降到了200多以外，
2: 对，
0: 再有好几十、20多的降价。
2: 对，我跟你讲，因为现在呢正好是这个旺季的时候，天气越来越热，所以这个我们
0: 97位定了。
2: 对，我们的乳胶凉席在专柜里面卖的很贵的，400多块钱的吊牌价格，对吧？这是4尺半的，你要6尺的话，差不多接近500块钱了。但是我们不是曾经的价格，本档价格比起曾经200多块价格，再降了将近20块钱啊！您自己看一下，199是4尺半的，209块是5尺的，是吧？229是6尺的，而且我们的积分今天是高额的积分，对吧？你这个积分再减一减，差不多再可以减去10多块钱
0: 啊。
2: 那么这个价格进一步的放低了。那你想啊，你家的席子是不是用了很久了？上面比如说有些发霉的痕迹呀，你闻上去都有这个味道呀，都像香死干，心里都有点你心象了。那你就直接换掉它们，100多块钱、200来块钱的，
0: 崭新的、
2: 崭新的、
0: 凉爽
2: 又舒服，
0: 还有到抑菌防螨，不容易长霉菌，还可以手洗，还可以折叠，可以铺，可以垫，性价比极高。打电话来，好多观众订购到了，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我们独立包装带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只要关注现在屏幕右方的那个价格，有6倍积分，平时也是没有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内里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今天我们诺伊曼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新颖的产品——乳胶凉席。一听乳胶，我们会感觉到说特别吃价格。确实啊，如果你要买到很多一些乳胶的床垫、乳胶的薄垫、多功能垫，尤其是乳胶含量比较高的，对吧？60以上的、70-80的，
1: 对，
0: 那个单独薄薄的一层1公分左右的乳胶薄垫，
1: 嗯，
0: 我都看到过外面单买哦，就这一层薄垫，没有别的任何的功能性，都要可能啊8-900，甚至小1000。
1: 对，
0: 咱们今天我们这个乳胶凉席当中，我们的乳胶的填充层就有足啊7毫米，但是我们通过很好的运用到了表布的凉感的这个航缝的工艺啊，把它所有乳胶层做在这样一个多功能的一个软席的3件组当中，非常的平整服帖。你家里面你说我要享受乳胶软硬适中，微微带有点弹力的感觉，对吧？然后呢，身体那个触感特别的好，又要享受夏天不要黏腻呀、潮湿呀、闷热呀、黏糊糊、湿哒哒的，我们这个又给你保持干爽，因为乳胶本身很透气、很排湿，
1: 对对对对对，
0: 上面又是一个皮肤接触的一个凉感面料。
1: 嗯，
0: 这个软席3件组每年夏天在多邦购都超级热销，因为它结合到了多种的功能于一身，
1: 它的优点很多，
0: 垫的、枕的都很舒服。
1: 对对对对对，换句话来说啊，你夏天睡觉的时候是吧？你整个身体皮肤接触的地方全部都是我们的凉感面料，
0: 是
1: 你感受到它这个柔软承托的都是我们80%的乳胶含量
0: 啊，
1: 乳胶成分，这个就不一样了。
0: 对，我们这个乳胶的收集啊，原液都是在诺伊曼自有橡胶林泰国当地一滴一滴收集起来，咱没有说价格只有什么相当100多-200多，给你乳胶含量弄个30%，
1: 哎，
0: 35%，对吧？也说里面有乳胶啊，
1: 嗯，
0: 打一个概念，咱们不是，咱们里面所有的枕的垫里面80%乳胶含量是高达80%。
1: 对，
0: 今天多邦购的价格才只有100多和200出头，10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有没有朋友夏天你说家里面
1: 对
0: 草席要擦
1: 啊，
0: 要打理，还要挑一挑？
1: 对，
0: 草席如果你弄不干净，很容易有席虫啊。
1: 哎，每年啊，我记得小时候啊，就是妈妈也到了替年的换季的时候，那小虫去笼，那小刺去笼笼呀，哪能叫笼笼了？那个污醋的梆梆浪晾在那个龙门架上，然后敲呀，啪，为什么呀？要把那个席虫敲出来，要不然的话呢，它钉在你的皮肤。一直在红包又痒了不得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尤其是你的枕头席子搁地方啊，有很多地方它不均匀的发黑了。为什么发黑呢？其实里面都是霉菌，它其实是发霉了呀。
0: 嗯，
1: 还有一些呢，拿出来的时候你发觉没有，它上面有一层绒毛，这个绒毛很多都是什么呀？很多都是你的这些细菌啊，它在这个潮湿天气它长毛了，长霉了，你都要把它擦呀、洗呀、晒呀、晾啊。但是我跟你讲，你一看到这个东西，你在皮肤接触上去，你肯定心里是不舒服的呀。我们现在什么生活条件？所以很多人是什么呢？用这个觉得免洗了。这个秘籍是什么呢？说句实话，就是竹子的皮。竹子的皮呢，一听就知道了，它第一是硬的，第二是凉的，对吧？它是凉的，它是冰的，所以你在整个夏天开了空调之后，你又挪它裹在这个皮肤里面渗进去，是丝丝寒意的，这是确实有点冰的，对吧？而且脸上睡出来就是呢，尤其这个是什么？我们叫麻将席，那是整块的那个竹片儿，它就是厚的竹片，连竹皮带竹片。那么好像这个它的含度啊又更高，尤其开了这个空调之后，挪它越做越冷，越做越冷，越空越冷。好了，那这个呢，我对你讲，如果说你的身体比较虚寒的，尤其你也平常比较怕冷的，那你这个越做越寒，越睡越寒，那对你的身体是不好的。
0: 你如果在平躺到原来那个位置，真的就是一凉一冰，
1: 哎呦，
0: 可能会把你那个人啊，就是畸形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而且呢，
1: 这个你尤其是枕头啊，你这个睡出来脸上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印子，就很明显，很明显的啊。
0: 是，但我们这是什么？我们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你看，
1: 对，
0: 就是这样子啊。在床的四角，我们绷在这个席梦思上面。如果我把它，你看拖出来，它是你看这样子的软席，
1: 对，
0: 很柔软，但是它又非常的平整。你这样直接铺好也没任何的问题。家里面你看，很多的一些好几十公分、20公分的这个席梦思床垫，这样子一绷好了以后，既有这个你看固定的力道，
1: 是，
0: 我们背后还有那个防滑点，
1: 对。
0: 然后在这个所有的部分，你就上面不要再铺任何的床单席子了，
1: 不用了。
0: 这既是一个乳胶的薄垫，又是一个乳胶的凉感的软席，
1: 对。
0: 你跟老白两个人就躺在上面，
1: 是是是。
0: 这个皮肤的触感，我很建议大家你去接触看看，
1: 冰冰凉凉的哈，
0: 真的就是很舒服那种温凉，
1: 对，
0: 跟我们这个皮肤的这个融合的感觉特别的好，而且它是上面很丝滑，
1: 是，
0: 它是很细腻的，没有上面那种什么毛毛躁躁呀，感觉跟你的肌肤有什么违和感，
1: 对，
0: 很顺滑，很细腻，有点类似那种真丝的那种触感，
1: 对，
0: 而且这个光泽感也会让我们这个花型显得非常的高档，
1: 对对对对，
0: 它也是一个 装点你整个软装家居环境很好的一个寝具。
1: 别的不说，跑到你的卧室一看，啊，空调还没开了，自己感觉哎呦，搿房间好像凉了，这个温度降下来一点，因为它清清凉凉的呀，对吧？第二点，你说人为什么在夏天你要睡得舒服，叫凉爽？啊，除了凉之外呢，
0: 滑爽，
1: 它还要滑爽，
0: 对，
1: 对吧？侬湿哒哒、潮唧唧，侬困了就勿适意了。
0: 是。
1: 那么它的滑爽怎么来的呢？我跟你讲，它主要是什么？它是有这个凉感的面料，而且它里面的乳胶层它是有透气孔的。啊，
0: 嗯，我们的凉感面料，它这个织物的面料。它是非常非常的细腻的，
1: 对，
0: 还因为咱们里面是什么，不是那种什么任何可能说一些不太好的那种什么麻将席啊，高高低低的，对吧？
1: 对，
0: 有些可能编织不够的那种细腻，
1: 是
0: 我们里面是这种，你看看，
1: 你看
0: 非常非常柔滑，
1: 对，
0: 很细腻的。乳胶含量高达80%的填充层，
1: 哎，
0: 因为乳胶它也是自带非常细腻的这个毛孔的。
1: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其实我们就把里面都拆出来了，把表布拆出来，大家其实自己都看得出来这个乳胶的质量好不好的啊，一看就晓得，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高呀，我们的乳胶达到了80%，而且原液是泰国进口的，因为我们诺依曼在泰国自有橡胶林，所以它能够供得上这个原料的，这个品质我跟你讲，放在上面你睡上去的时候，它不会像麻将席一样棒棒硬啊，也不会像那个灭席一样啊。这个弄就是翻身啊，你的皮肤有点瘦的人啊，
0: 有点像在被摩擦，
1: 对不对？摩擦的感觉。
0: 我们是不硌不硬，软硬适中，而且带有一点点微微的弹力。
1: 对，
0: 就是你想要买到那种乳胶那种什么，软硬适中，触感好，体感好，非常舒服的感觉。你买这个乳胶凉席没错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厚度，它不是那种什么薄薄的，2毫米、3毫米，我们是有到足足7毫米。所以你都看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航缝啊，要把它给踩牢、踩平整，还做了很漂亮这种包边，都很有光泽感。
1: 而且，
0: 然后我们再请大刚老师给大家做一个透气实验。别看我们有厚度，但是我们是什么？材质扎实，但是超级的透气。我们就模拟下面出汗了以后，对吧？能不能够透出来？
1: 一到夏天之后呢，我们出汗呢就出的比较多。一旦汗一多，一热一闷，好了，这会你飞来飞去，困房就走了。那怎么办呢？为了减少你的翻身次数，我们要透气。热气一出来，我们这个乳胶当中它有很多的小孔，透气孔的，它能够把这个热啊快速的、均匀的散发出去。那么保持什么呢？保持你的皮肤的干燥。
0: 哪怕你觉得脏了，咱们这个软席三件组是可以手洗的，你去局部的搓一搓，洗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很轻柔的去洗它，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每年夏天都可以拿出来用，可以将近用到5个多月，小6个月左右，对吧？
1: 是的，是的。
0: 你从春末用到整个夏天，涵盖到再用到后面初秋的时候，超级舒服。或者平时你在别的季节给孩子当做什么爬爬垫，飘窗上面的软垫，
1: 沙发上面的
0: 多功能垫，
1: 对吧？
0: 都很好的。而我们多邦购今天我们的价格却这么划算，
1: 对，
0: 100多，200出头，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这还不是最终的价格哦。
1: 对，
0: 无纸订购的朋友还没6倍积分，相当于才190块钱，
1: 196块钱左右，你这个价格实际上都不用看的。大部分因为都是无纸床的比较多，所以呢，209块钱再减去我们的6倍积分，大概差不多在196左右，大概相当于196块钱。你这个席子不是只有我们的乳胶凉席啊，还有2个枕头套，而且可以用好多年，对吧？而且你在空调房间里面，你在没有那么热的情况之下，这个呢既柔软又凉爽，而且滑爽又特别好的，没有不用担心什么吸虫啊，又不用担心什么螨虫啊，全都是更加安全。
0: 对，订购下来我们就给你快速送货，这东西真的早买早享受，赶紧打电话来我们东方购的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1: 现在是泰国当地时间的凌晨3:30，而我位于的是在于泰国罗永府诺伊曼的专属橡胶林。大家看到我身后的这些辛勤的割胶工人已经开始一天辛勤的劳作，而留给他们工作的时间一天也只有2个小时左右，因为当太阳升起温度上升以后，新鲜的乳胶汁马上就会变质。

0: 大家看漂不漂亮，对不对？有很多观众家里面，哎，下面用到的床垫厚的20几公分的，用的是诺伊曼的，对吧？
1: 对，
0: 家里面还用到诺伊曼的记忆枕。对，今年夏天诺伊曼带给大家他们的也是全新力作，在东方购物卖火了很多年，乳胶的凉感的软席，把那种很好看你家里面夏天床单的这种美感带有花型，结合到了乳胶，你垫起来整起来软硬适中的感觉，
1: 对，
0: 再叠加到了我们的面料触感，它是凉感的，丝滑细腻温凉的这个感觉，大家肯定看到这么好的一个就是说软席三件作，迫不及待的想买回家，我要整整看，我要用用看。我给大家感觉是你一从我们包装里面把这个产品拿出来，你摸一摸，哎，你就能够想象出来，哎呦，这个垫在身体下面肯定很舒服的，
1: 对，
0: 特别的丝滑，非常非常的细腻，
1: 而且滑爽，
0: 对的，
1: 对吧？
0: 而且你看我们的防缝做的非常非常的密，怎么能够让大家保证经久耐用？我到那个床尾的部分把它，你看，我跟大刚老师把它们这样子给大家看，它上面这个防缝啊，
1: 对，
0: 非常的密，很多观众说我要折叠
1: 了，
0: 我要收纳了，到了后面那个秋天我把它收起来没问题。我们这个防缝啊踩得非常的密，保证里面所有这个80的乳胶含量里面这个填充层啊非常的平整，你是可以去折的，
1: 对，
0: 去窝折它的，你不用担心说哎呀这边会什么脱线呐、抛起来呀、或者这边什么有点蓬了，
1: 你像
0: 那边薄薄的，
1: 你像刚才娇姐这个动作，你家的草席、凉席、竹席没有一样能够做的，
0: 是
1: 谁保住啊？这只有我们柔软的乳胶席才可以做到这样的，
0: 对，
1: 多塞呀！
0: 我们两个打开以后，因为防缝踩得很密，
1: 对，
0: 对吧？
1: 说明它
0: 又是平底，而且几乎都没有什么折痕哦。
1: 对对对，你这个很深的这个印子，说明什么呢？我本身它的乳胶的厚度足够，才会有那么立体的深度呀，对吧？
0: 我们的厚度是有到7毫米，然后里面也因为我们的乳胶含量是高达80%，如果是那种什么30%呀、40%呀比较低的乳胶含量，结合很多一些额外的那种化学的那种什么填充层，可能没有那么软。没有那么的有韧性，
1: 也没有那么挺，
0: 铺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感觉到
1: 对
0: 这样的一个多功能的乳胶的一个凉席，而且还是一个三件组，哇，你就每天晚上睡觉洗完澡以后往上面一躺，哎呦，那个舒服呀，对吧？那个四仰八叉的，
1: 我觉得这个花样也很好看哦，看上去第一个你就感觉整个房间啊就清凉很多了，就舒服好多了啊。
0: 对，这是我们的软席啊，就是软席三件组，这是我们一对这个枕席，而且是信封式的枕套。
1: 对，
0: 我们所有在外面你买一个1公分的，双人大规格的，1厘米1公分左右，就10毫米左右的，乳胶的薄垫，我都看到过8、900、1000左右。
1: 是的，
0: 咱们今天是一个软席的一个三件组啊，配到一对这样的信封式枕套的这个枕席，
1: 对，
0: 三件组价格才100多和200多。今天我们的5尺4尺半都很热销，
1: 对，
0: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有些在外面你随便你说买那种什么凉席啊，可折叠的，还可以那种手洗的，你看看多少钱啊？三件套899元，这边都是别的渠道实时搜的，对吧？你去买一个这样的，你看这种藤编席，对吧？879，有些人觉得太凉太冰不太适合我的，
1: 对。
0: 或者你看这边可以折叠的那种席子，航缝工艺的，没有配这个枕席哦，就一个，你看双人的席子700多，对吧？你这种价格，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什么？可以买4组左右了，对吧？你自己家里面用，爸爸妈妈家里面用，有孩子的家庭来用，超级舒服。咱们今年夏天带给大家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
1: 对，
0: 就100多、200多的东西，
1: 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再把价格给大家打下来。
1: 其实呢，你的专柜价格都是400多啊、你6尺窗将近500块钱左右了。东方购之前呢，218、228、248已经是几乎是对折了，但是今天啊，我们是199、209和229的40半5尺和6尺，再加上5倍积分，我就举一个例子嘛，你看5尺床相当于多少？196块钱。4尺半才相当于187块钱，正好在我们屏幕的右边啊，你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跟你讲，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呢，这个时节是刚刚好，刚刚还没有开始大热起来。好了，那你拢为起，
0: 它还可以折叠，你随意的收纳，对吧？就是这样子，薄薄一层，不占地方，对吧？包括我觉得你其实别的季节，你说我如果夏天我过去了，但是我到了秋冬季节，我家里面真皮沙发，对吧？那个三人大沙发上面是挺凉的，靠子坐得很冷的，没问题。你把它作为一个多功能的一个沙发垫也可以，孩子的爬爬垫也可以，它是一物多用的三件组，随你自己家里面根据需求来。但今天这个价格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我们给你快速独立包装，带着吊牌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魅力泰国进口乳胶，无甲醛，天然透气口，夏天使用凉而不冰，还可承托舒缓身体压力。今日购买乳胶薄垫，再赠送乳胶枕垫两个，优惠力度，抓紧订购吧。
0: 最后的两分多钟，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平整服帖。高含量的乳胶的凉感软席的三件组，花型又很漂亮，
1: 对，
0: 能够让你享受这种啊，凉感面料表布的那种非常好的贴合度，顺滑丝滑的感觉。还有里面软硬适中，我们这个厚度7毫米这个乳胶也正好适合，又是很适合打造这个凉席，
1: 对，
0: 又让大家感觉到说这个乳胶我们这个人啊，就是垫在下面这个体感也很舒服。
1: 对，因为你如果太厚的话，不是我们不想做厚，做厚了都您觉得有点污俗了，对吧？但是你夏天你要怎么样，要爽，对吧？这个爽呢，我们就给你做的薄一点，大概在0.7左右，但是呢它又不能说谁也薄谁也薄呢，它就你就直接你的骨头就硬到这个底下的床板上了，所以呢我们这样柔软适中，而且支撑力包裹性都非常好，能裹上去老女啊或者老赛衣啊，但是又觉得呢凉爽滑爽，表面呢又做了这个凉感面料的处理。
0: 四指半也只有8组咯，今天我们的四指半和我们这个五指特别的热销，还有观众订两组，你在我们这边订两组啊，对吧？四指半的价格也就是什么300多块钱，
1: 是，
0: 对吧？我们五指你订两组价格也是400块钱不到，你家里面各个地方铺一铺，对吧？垫一垫，或者当做那个凉席，自己家里面用一组，给爸爸妈妈家里面送一组，性价比特别的高。诺伊曼大牌子的夏季寝具，你有什么不放心的？
1: 而且我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年纪稍微上了年纪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们啊，不要太贪凉。你如果真的是什么面席啊、草席啊，像以前的麻将席啊，空调一开，尤其空调一开，冰冰冷啊，你们这个时候不要去再冰冰冷了。这个呢，我觉得就是刚刚好。一点点的凉感面料，但是底下的乳胶，对吧？柔软包裹性都非常出色。
0: 哎，就是稍微打点电风扇，我们的贴着你皮肤那个表布是那种凉感面料，不用开着低温的那种空调，对吧？
1: 对，
0: 担心什么门窗紧闭呀，呼吸也不顺畅，这个就是很适合我们年长观众夏天来用。今天我们的四指半、五尺、六尺三个规格尺寸，我们都是产品独立包装，三件组带着吊牌给你送货到家，可以手洗、局部搓一搓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很速干的，因为它本身乳胶就是干爽透气。给大家送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尺寸，还叠加我们的6倍积分哦。五尺最终也相当于做到了200以内，才190几块钱。打电话来告诉我们的尺寸，你需要是哪一个？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好，我是燕华。我们都说回娘家的时候啊，真的是什么呢？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今天东方就给到大家两个组合，一套呢就是啊性价比非常高的六整只的童子鸡带回去，199块钱，满满当当。关键是淡鲜新的品牌童子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没有任何的这个激素，除此之外也没有任何的重金属残留啊。两整只呢是我们的1公斤左右的一个、啊、这个分量，还有4只呢是650克左右的分量，这一套组合性价比特别高，而且在春天吃鸡也是特别好的。另外一套组合呢，就是我们的老麻鸭的组合，对不对？两整只带回去是178块钱，每一只净含量在900克左右。所以呢，爱吃鸡的朋友们可以买鸡，爱吃鸭的朋友们可以买鸭，甚至又可以啊，就是也鸡和鸭通通带回家。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这个福州，福州你好。
1: 哎，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春天的时候吃童子鸡和麻鸭都是正当其时，因为春天啊阳气生发，小童子鸡呢刚好就是补阳气的，所以叫做顺应天时。这个时候吃点童子鸡，补充身体很多的营养元素。但是春天呢又容易上火，所以吃点老麻鸭汤清火滋阴也非常的棒。所以今天两个组合难以抉择哈，喜欢就全部带回去。
0: 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哈，鸡和鸭的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感都是很好，而且顺应现在的这个时节。关键是什么？就是现在吃鸡啊，朋友都知道蛮好的，但是不敢吃。
1: 对，
0: 那不敢在哪里？我们今天有没有大家所市面当中不敢的那些东西？给大家看看，我们包装当中都为您标注的清清楚楚。
1: 没错，童子鸡，我手里拿的呢，这个是600多克的啊。我们今天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包装，总共是有6只土鸡血统自然生长，它是走地鸡跑三鸡，徽州童子鸡，可以清蒸，可以烤制，可以白切，都可以。你看，但先生在东方购物大概1年左右的时间，回头客无数。我们是得了农展会金奖的，而且我们是无抗的童子鸡，所以好鸡就选蛋先生。这边呢会有一个透明视窗啊，像这样子的这个屠宰的产品的检疫合格证也是贴在这边，包括到童子鸡，这下面也直接告诉到你650克加减50克、哦、都在这里。
0: 这是小的分量，
1: 对，小的分量
0: 有这1公斤重啊。还有点就是这3个，对不对？
1: 是，
0: 就是我们说啊，没有任何的抗生素。无激素以及是无抗生素，包括是无重金属残留。除了在包装当中为您所展现出来之后，我们在节目现场还为您来出具我们的证明。
1: 没错，我们这个无抗产品的认证证书，包括到附件，我们都给大家带来了啊。上面直接把我们的生产场地、基地的地址，然后这个童子鸡生产规模全部写在上面，所以大家放心，我们的童子鸡是无抗的，而且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残留，给老人吃、孩子吃，你都会特别放心。
0: 确实。那看看啊，我们这个童子鸡画完了这个洞之后啊，它的一个样子，包括特色大概是什么样的？
1: 哎，我们今天这个童子鸡它叫黄油鸡的鸡种，虽然它是童子鸡啊，它的这个石头，它这个年头不是特别特别的长，但是。

0: 是它的这个黄油都已经透过皮肤撑出来了啊！
1: 戴上手套给大家来看一下，
0: 满地鸡油黄的这个颜色给大家来看一下，通过它的皮肤都露出来了，所以它已经很有鸡香味儿，很有鸡的味道了，也是给大家做了净糖的一个处理。毛啊那些其他的东西都弄得干干净净了，您回去清蒸一下也可以，空气炸锅烤一烤也可以，或者其他的烹饪方式怎么做怎么都好吃。
1: 确实，那我们今天在节目现场为大家所弄了，你看这个它时间很短。
0: 烹饪起来，对不对？
1: 是，
0: 这是一个葱油童子鸡。无论您是清蒸好了之后，包括是拿葱，就是葱油扒一焦一淋，特别的鲜香。
1: 好漂亮哦！给大家来看这个童子鸡的腿啊，其实都挺大的了。
0: 对，
1: 它的特点就是这个皮特别特别的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皮，透出这个黄油来，
0: 但是没有什么很厚的一个脂肪。然后里面就是非常结实的这个鸡肉，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蛋白质。人家说这样的这个白切鸡里面有点血丝的。 非常嫩的这个肉质，老年人、孩子、患牙的、孩子没有牙的老年人都能吃得动，非常非常的你看这皮有多薄，
1: 是呀，
0: 但是这个薄薄的皮它会有这个黄澄澄的颜色，所以非常非常的好吃，很有那个鸡香浓郁的味道。你看蘸一下我们的蘸酱汁，平时没有胃口的老年人、小朋友啊，要长身体的来一口这个是不是特别特别过瘾？
1: 确实，你看它这个做起来方便，然后无论是清蒸啊、煲汤啊，煲是很多一些这个炒制都可以，关键是今天性价比很高，199元是6只，刚才我也算了下，每只童子鸡大概是在这个30出头一点点，
0: 是
1: 就可以带回去了，一整只鸡啊，进汤之后的分量也是非常足的。给您看一下我们童子鸡的一个组合，其中呢包含了2只，每一只是1公斤左右的，就是1千克左右的童子
0: 会有个小坑，家就知道它是真正的在湖里面要觅食的这个麻鸭。另外再给大家来看看它的这个脚蹼，它的脚啊，虽然它的这个鸭肉很发达，脚是很瘦的，脚上还有茧子，就是它自己在湖里面在地上要跑要游要为生活奔波吧，这个感觉水陆放养的才会有这种真正的茧子，不是那种在鸭圈里面脚不沾地直着脖子就灌饲料的那种鸭，所以它的味道非常非常好吃。
1: 对对对，所以像这样的麻鸭养足400天的湖养的老麻鸭带回去
0: 特别鲜，
1: 可以来进行煲汤。哎，这煲汤时间一定要长，因为它这个天数到了吧，对不对，这个时间比较长了，而且营养价值也很多的。那像现在这个季节呢，你看以前是放扁尖，现在你可以弄点春笋放进去，对吧？
0: 没错，好鲜的。
1: 春菜弄进去，非常非常的鲜。
0: 哎，你看这个汤啊，非常浓郁，这个汤色是微微的黄色，很浓郁的汤，但是呢很清澈啊。虽然浓郁，但是没有那些很难看的颜色或者有杂质的感觉。另外再给大家看看这个老麻鸭，虽然它养足了400天，但是它的肉一点儿也不柴，它的肉是非常非常好吃的。而且大家放心，完全没有那种您害怕的鸭膻味呀、鸭骚味啊，完全没有。你看这个皮也是一样的，不管是走地鸭还是我们的跑湖鸭，都是皮很薄很薄，没有什么皮下脂肪，体脂率也比较低，都是肉很扎。

0: 璀璨泸州，辉味无穷，一方水土风情，一位记忆中的肥西老母鸡，坐落在合肥市肥西县大别山余脉之上，有一座历史名乡名传乡，北纬37.1度的黄金纬度，重峦的山丘，茂密的树林，在四季分明的江淮分水岭地带，土鸡拥有数千年的优良基因。山间的丛林中，散养的老母鸡在野外穿梭，自由奔跑，自在觅食。原生的环境练就了一身好本领，上树、爬山、翱翔、降落，和伙伴们嬉戏追逐、打闹、蹦跳。长成的老母鸡秀美灵动，活泼敏捷，天生骄傲。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鉴定报告鉴定结果，肥西老母鸡纤维氨基酸、必需氨基酸及多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和亚麻酸等指标优于同类产品，肉质细嫩，味道鲜美。
1: 28分20箱，目前我们的鸭子和童子鸡做得非常好，而且哎，没想到鸭子今天买的人特别多。你想到了春天啊，上海人说到吃鸭子吃鸭子的，因为鸭子撒硬啊。春天的时候，如果您之前吃过很多一些大鱼大肉啊，羊肉啊这些红肉之类的，哎，这个季节要喝汤的话，弄点老麻鸭汤喝喝也是蛮好的、
2: 啊。对，鱼生火，肉生痰、特别春天的时候风干物燥，大家都觉得特别上火，所以春天适合喝点什么汤？鸭子汤。而且我们不是普通的白条鸭哦，就是市面上那种随处可见的，你可能吃到那种街头的烤鸭，用那种鸭子做的，可能时间也不够长，然后一直也不让那个鸭子活动，就是灌饲料下去马上要出栏的，有一种很肥的鸭油，然后那种鸭膻味、鸭臭味让你觉得很难受。那你今天来尝尝我们的麻鸭，只有鸭香没有鸭膻，因为它是巧虎髓系慢养了400天的真正的好麻鸭，它的种就跟白条鸭不一样。以前麻鸭就是很多都是出口了，因为就是代表鸭子里面非常高的一个水准，而且我们慢养了400天，它要自己去觅食，吃小鱼小鸭小螺丝，在那个湖里面游泳觅食的话，它的肌肉它的体魄更加强健，养足400天，它的鸭香味非常非常浓烈，所以你煮汤一大锅汤真的太香了。
1: 对啊，我也相信啊，经过了过年之后，冰箱当中其实还有点这个怎么说呢，放得挺满的。那今天正好是两整只鸭子放过去，对不对？你半个月，每半个月2个星期啊，煲一个老鸭汤，
2: 对，
1: 对不对？正正好可以滋补一下，然后呢，也可以这个阿拉刚应也应啊，正正好好。最后的26分钟时间啊，两只来自我们养足400天的湖养的老麻鸭，只需要178块钱，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回来，很多人都在抢我们的鸡和鸭哈。今天确实今天性价比蛮高的。你看啊，我要买童子鸡的朋友们，现在正正好是六整只带回去199。你看我们整个的童子鸡啊，它是属于这种啊，这个黄油
1: 童子鸡，
0: 对不对？老麻鸭呢又是养足400天的胡养的这个安徽老麻鸭，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两个品种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特色。
1: 哎呦，这个是我们的老麻鸭，帮您打理的根根净净哈。那怎么证明它是麻鸭？因为麻鸭跟白条鸭的价格完全不一样。你看它这些毛根，不管是在脖子上、嘴巴上面，还是到身体，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哈，在身体上面也有一些毛根，就是该弄干净的都替大家弄干净了。在皮肤里的毛根你还可以看出来是黑色的，这是麻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如果是普通的白条鸭，里面的毛根是白色的，这是我们证明那个是麻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另外呢，再给大家看为什么说它是水陆散养，自己要在这个水陆里面觅食的。你看它本来是个圆圆的嘴巴，其实我的手放在这里，我可以明确的摸到一个豁口。它的嘴巴虽然非常非常硬哦，但是因为它要自己在湖里面觅食，小鱼小鸭小螺丝要对抗非常那个严酷的自然环境，所以它的嘴巴都磨出一个豁口了，自然散养的啊，不是那种
0: 就像我们这平时爱嗑瓜子儿的，我们鸭子会缺
1: 瓜子牙，
0: 对吧？然后呢，我们这个麻鸭因为螺丝壳很硬啊，虾壳啊，对不对？它自己去啄的啊、哦。
1: 是的、再来看看它这个脚蹼，非常薄，非常老，非常瘦，因为天天风尘仆仆要在地上跑，要在水里游，都磨出老茧了。朋友们，你们吃鸭子的时候见过有老捡的鸭子吗？
0: 姊妹辛苦。
1: 对，真真正正的是水陆散养了400天，所以才造就了这样的好鸭子。但是它虽然辛苦啊，给我们的口感特别好。
0: 哎，确实、
1: 肉很好吃，哎、很香。
0: 自己运动，自己找自己喜欢吃东西。
1: 对，
0: 不像有一些感觉好像自己蛮舒服的鸭子，对不对？喂饱了，然后皮下脂肪特别特别厚实。很多人吃鸭子鸭汤就怕什么厚厚的一层非常油腻的油。
1: 你看看我们，
0: 对吧？我们这个是也虽然说是清，但是呢不淡不淡，
1: 它很浓郁。
0: 很浓郁，但是不是那种肥膘肥得很厚的那种感
1: 觉，它里面没有杂质，非常清澈、但是它颜色是这种黄黄的，非常好看的浓烈的一个颜色，闻着呀真的太香太香了。
0: 是的，
1: 您平时再弄点什么赤松茸啊，其他的菌菇啊、弄点什么黄芪党参往里面一放，好吃到不得了。这个大家可能要包的时间多一点，因为我们养足了400天、所以你需要更长一点的时间把它包烂。你看啊、这个皮薄不薄？
0: 对啊，皮这个非常的薄、很多人说老麻鸭老麻鸭真的是，哦，我们老麻鸭两只的这个备货，最后的21组先是现货了。
1: 你看这个皮下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皮下面就是肉，就是鸭肉，而且非常多汁，非常这个颜色玫瑰色，说明里面铁含量也非常的高，因为它平时营养均衡，自己运动也很多。
0: 确实，要买鸭子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先啊、因为我们的鸭子备货真的很少很少了，我们留点时间好不好？鸭子呢是两整只啊，养足400天的胡养老麻鸭带回去178块钱，童子鸡的组合呢，大家自己可以走六整只带回去199，立刻来抢先，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钟的时间了，立刻来抢线。你看我们的老麻鸭的备货快要没有了，所以要买到我们啊两整只养足400天的虎养的安徽老麻鸭的组合，178块钱，性价比又高。说句实话，你看看400天啊，不说这300多天的吧，老麻鸭基本上是170多200块钱左右一整只，已经很厉害了，
1: 真的好划算哦。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而且过完年大家肯定那个冰箱也吃空了啊，也该补点货了，所以今天给到大家一个这么惊人的价格。但是在这个季节吃老麻鸭和童子鸡是非常非常合适的。你说我春天来喝点老母鸡汤，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吃童子鸡正当其时，因为春天啊阳气生发，大家要好好的把这个阳气聚起来。童子鸡就是补阳气的，又不上火又有营养，而且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另外呢，老麻鸭是滋阴的清火的，也适合我们春天风干入那个物燥容易上火的一个时间。然后您很多春菜什么笋啊或者什么其他的蕨菜呀、啊，你都可以加在鸡或者鸭子里面。比如说鸭子里面弄点这个赤松茸，弄点松茸，弄点蘑菇，对吧？弄点党参，怎么包怎么好吃。因为我们的原材料好，我们的鸡是无抗的黄油鸡的童子鸡，我们的鸭子是养足400天的老麻鸭。
0: 确实，再加上今天的性价比又很高啊，很多人在问童子鸡多少啊？特惠6整只啊，6整只，2只呢是这个1公斤左右的一个分量，还有4只是650克左右一个分量，带回去199元，6只带回去199。我们的老麻鸭呢是养足了400天，每一只净含量在900克啊，2只带回去是178元，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订购专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00。

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透明视窗，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老麻鸭两只带货区才170八，进货之后的分量是980克，是的，一只才80多块钱，但是你在外面买这样的老麻鸭，且不说质量有没有这个好，230一只，那肯定是要的，首先我们是老麻鸭，而且安徽八百里巢湖水系水陆漫养出来的，所以每一口都是糊的味道，这个味道太鲜了，如果以前你不喜欢吃鸭子，你一定要来尝尝我们的老麻鸭，真真的是走地的跑糊的优先非常好的品质，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有一个透明视窗，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老麻鸭的品质干干净净、漂漂亮亮，这里也写了配料表就只有麻鸭，没有别的东西，它的品种就叫麻鸭，不能用别的鸭子来冒充的，一会儿教大家怎么来辨别啊，我们的静涵量是900克加减50克，反正差不多一公斤左右的一个大小

178块钱两整只，养足400天的进堂之后的一个分量在900克左右一只。我们今天是两整只带回去，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组合最后的七个名额，七个名额178块钱带回去两整只。而且呢，这两天啊，您说了这个鸡呀、啊、鸭啊、鱼啊、肉啊，也是挺多的。但是如何选择，对不对？河鲜海鲜当中呢，你可以来进行清炒蒸。那我们在汤当中，我们可以换换花样。如果在春秋季，包括是在秋冬季节啊，你这个鸡吃的比较多，包括其他一些牛羊肉吃的比较多的，那正好是可以吃一点水禽类的东西。
1: 没错，
0: 而且在我们的本档节目当中，安徽整个的这个湖养的老麻鸭400天，就天数为您所写清楚的，而且这个天数是写在包装当中的，对不对？178块钱两整只带回家来，
1: 对，真的太划算了啊！就是我们平时吃东西，不仅是要吃的美味，还要吃的养生，还要吃的好吃。老麻鸭今天才80块钱左右一只，但是你到外面去买这样品质的老麻鸭，可能托人到乡下去带，还没有就是养足多少天的证明，也不知道它具体是什么地方生活的，200-300一只，因为麻鸭就是非常非常贵。另外，我们的童子鸡我们是有无抗证明的，没有激素，没有抗生素，没有重金属残留，所以不管是生阳气的童子鸡，还是滋阴清热的老麻鸭，都很适合这个风干物燥的春天来吃。老人孩子多喝点鸭汤，多吃点童子鸡，而且童子鸡的做法特别多。
0: 对对对，老麻鸭的背后最后都三组了啊，反正就是春天的时候嘛，就比较多变的天气，忽冷忽热，对不对？忽晴忽雨，春天是最难穿衣服的一个季节，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啊，补充一点非常好吃的营养食材也是比较好的，好吧？最后的12分钟时间，老麻鸭的背后赶紧啊，这个来抢，不然的话，不知道今天有没有预约名额，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的鸭子的组合没有了，但是没有抢到货的朋友们不要着急，因为为什么就开通了少量的预约名额啊？预约也是为您尽快备到货，所以要抢麻鸭的朋友们可以预约来进行抢。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童子鸡，童子鸡我是觉得性价比特别高。
1: 对，
0: 为什么？你看两只老麻鸭的价格是178，我们两只童子鸡199，等于多加20块钱，变成了。两只变成六只，对不对？199块钱六只童子鸡带回去，两只是克重比较大的啊，每一只净含量是1公斤左右。那还有四只呢，是650克，正正好好一顿的一个分量。关键是它是属于这种啊无抗的童子鸡，因为童子鸡大家都知道，就是。就怕什么吃抗生素嘛，吃激素嘛，对不对？给孩子吃不敢吃呀。但鸡又好吃，童子鸡又嫩。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清蒸跟这个虫草花蒸好之后，哇，它那个颜色啊，
1: 太美了，
0: 包括是这个嫩的感觉，对吧？
1: 这个太养生了，朋友们，你就只要把那个童子鸡一劈两半，然后直接放在蒸锅上，跟虫草花呀，跟那些平时大家喜欢的，比如说冬瓜呀，或者是其他的，就是什么人参呢，一起蒸就好了。原汤啊，完全盛在这个盘子里，原汤。化原食的同时，它里面的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特别特别的鲜美。哇，煎的太美了哈，都不舍得，就是动筷子不舍得破坏它。随便，你看它是个童子鸡，但是我们今天的克重特别大，我们平时很少出来这么大克重的一个童子鸡，它的颜。

0: 别好看，它的颜色就是这个满蜜鸡油黄的颜色。然后我给大家来撕一下这个腿儿，你就知道这个鸡有多大，这个童子鸡长得有多壮硕。因为它是黄油鸡的鸡种，它的颜色哇，满蜜鸡油黄，而且流淌着这个鸡汁儿，然后鸡皮下面基本上没有什么脂肪，鸡肉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发达。
1: 是，
0: 所以你看，春天长身体的季节，老人孩子，我们多吃点鸡肉，多吃点高蛋白，给自己的身体加点能量。
2: 对对对，关键呢是鸡好吃，然后呢这个时间呀不会花的很多，童子鸡基本上蒸个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烧汤料也可以，清炒也可以，对不对？你可以跟一些春菜炒在一起。关键呢还有它是这个品种啊，是属于土鸡品种。那土鸡品种有个特点。是什么？因为童子鸡嘛很嫩，但皮下脂肪很少，
0: 是
2: 关键是清蒸、烤制、白切都可以。还有就是您所担心的，说那么大一公斤装的有没有激素、抗生素啊？你看它是检测出来啊，无激素、无抗生素，并且还无重金属残留，土鸡血统自然生长。再翻开来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这个包装当中啊，童子鸡对吧？这只呢是一公斤左右的这个带回去，
0: 是
2: 199元，一公斤左右是两只，还有4只是650克左右的，正正好好，所以家中啊，这冰箱当中还有空间。你这童子鸡带回去。
0: 对的，
2: 我们说今天是6整只199，童子鸡可以自由起来了。
0: 真的，生发阳气的童子鸡，春天吃特别好
2: 啊。是的，那么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啊，没有抢到麻鸭的朋友们预约也是值得。
0: 对，
2: 然后童子鸡现在还有限时现货，6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订购专线呢是02151919900。

0: 时间了，今天我们的童子鸡目前还有做的限时鲜货，199块钱六整只带回去，平均下来每一只的价格才30出头，对不对？30多块钱，真的很划算、
1: 啊。而且其中有两只是超大的，1公斤左右的，平时童子鸡你看不到这么大的，所以这几只你可以想象出来，这么大的童子鸡养的时间更长，而且身体更健硕
0: 哈、啊，
1: 平时基因就会特别优越。但是今天里面有两只1公斤左右的给大家，一定要拿回去尝一尝。小朋友家里有小孩的长身体的，现在也开始高强度的学习了，咱们作为家长后勤工作要给他。
0: 对，配备好，对吧？那中老年朋友们也是，因为到了春天的时候啊，你看就是身边打喷嚏的人、流鼻涕的人特别多，对吧？大家也可以啊，来这个补充一点。那鸡汤的营养也是非常高的，而且童子鸡呢，它一个特点是什么？嫩，大家喜欢吃童子鸡就是嫩，而且做法多样，你可以煲汤，可以清蒸，包括像这个啊，柠檬童子鸡，肚子上给它弄好之后也是很好的，泰式鸡也可以，甚至可以把它作为凉菜，手撕鸡也可以用童子鸡来做，包括白切鸡，这两天白切鸡生意很好很好的，你也可以用到我们这童子鸡来进行做，好吧？6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赶紧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好，还有做的5分钟时间，我们的麻鸭的现货已经没有了，童子鸡现货也是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
0: 所以要抢到6整只童子鸡199块钱的机会啊，赶紧是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我们还有个菜没有看，
2: 对，
0: 给大家看看好吧？嗯，
1: 好。
0: 刚才呢有清蒸的，
1: 这
0: 也是清蒸，你可以跟啊一些，比如说是咸肉啊，包括是比如说是这豆瓣香啊，一起来蒸一蒸。
1: 童子鸡比老母鸡好的就是清蒸就可以蒸得熟，蒸得透哈。所以大家喜欢这种原汤原汁原味的，咱们就完全可以清蒸，然后你跟咸肉一起，刚才跟菌菇一起，你跟什么人参一起，怎么蒸怎么好吃，中间一剖二，蒸出来这个卖相非常漂亮。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黄油童子鸡，所以它的颜色出来黄灯灯的，好有食欲啊。
0: 确实，
1: 然后整个的原汤就留在这个碗里面，有一点点油花，但是不是那种让人下不去嘴的油，而是非常香的黄油。
0: 确实，除了清蒸之外，你还可以比如说是干锅呀，红烧啊，对吧，包括还有比如说是煎的啊，炒的都可以。其实童子鸡的做法又特别多了，而且时间又是有不费时间。
1: 这个肉真多呀，朋友们，
0: 你看一撕就撕开了，
1: 对，特别嫩。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完全吃得动吧？小朋友就算换牙期的也能吃得动。鸡肉是我们人类利用率很高的蛋白质，就是你吃了这个肉之后，身上的补的蛋白质的效率非常高。
0: 是，关键呢，我们童子鸡啊，你看个头有2整只，是1公斤左右的，有4整只呢是这个650克左右的，6只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所担心的东西还没有，担心一直是买很多一些，比如说鸡蛋的，
1: 对
0: 不对？对，无抗鸡蛋啊，生食鸡蛋啊，今天他们的鸡呀、啊，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抗生素啊，没有无激素，包括是没有重金属残留，标注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要买啊，那么好的鸡，而且是以性价比那么高的机会带回去，把握住最后的时间。备货也不多了，最后的3分钟时间啊，童子鸡的备货6整只带回去，199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1900。

0: 我们两宗是直接啊，提示一下，刚才供应商特别给力。马鸭加了大概十只，十套，对，马鸭真的不够，大家抢的，所以现在加了一点备货，大家赶紧抢。
1: 刚才没抢到的，现在赶紧下手，最后两分钟了。
0: 是的，是的，马鸭我们是178元两整只，养殖400天，每一只的进产量大概是在900克左右。要抢马鸭限时现货的朋友们，赶紧来抢，因为目前大概还有8套左右的马鸭的现货。刚才补进去了一点，
1: 马上就没有了。这个季节吃马鸭，清热的、滋阴的，非常非常好。关键是我们的马鸭不是白条鸭，我们是水陆散养400天特别香的鸭子，如果以前你没吃过这么好的鸭子，一定要尝一尝，吃过之后颠覆你对鸭子的想象。
0: 是的，所以呢，赶紧再次把时间的96给您啊，我们的六整只童子鸡带回去199元，两整只老麻鸭带回去178块钱，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0。

0: 刚刚说是新鲜哈，我们整个的电话线还是非常繁忙的。老客人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有些朋友听到这个老麻鸭这个预约了，我前面也是啊，就预约了。哎呀，刚刚撕了。然后他们告诉我，哎呀，快点那个还有多少调货调过来？
1: 对，
0: 多么也没有了，10套，再说10套是调货调过来的。现在我们的这个老麻鸭的最后补上来的货，大家就最后的5套左右。
1: 对，大家看到真的赶紧订，有现货真的很不容易。本来这10套货都没有的，现在也只有5套了。春天喝点麻鸭汤，如果你平时觉得哎呦特别上火，喉咙也不舒服，脸上老是长包包，有点就是太燥了，对不对？麻鸭就是滋阴的，清热的，润燥的，而且麻鸭有一种很好吃的鸭香味儿，跟你平时吃到那些不好的鸭子的鸭膻味是天壤之别。今天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在这个季节的话，大家会觉得有点闷热潮湿，因为现在是黄梅雨季嘛，很难穿衣服。有的时候空调间呢，你又觉得有些凉啊。如果在家里不开空调呢，又觉得热。今天这件衣服的话，哇，太好看了。我们是1999三件颜色，
1: 三件
0: 全部带回去，特别的凉快，然后呢也非常的透气，然后只要再加99块钱，你就可以拿到一条黑色的裙子。
1: 对的，黑色的裙子呢，它是一种氨纶材质啊，弹力非常大，裙摆也非常大，99元。如果买上衣的话呢，在颜色方面是不用纠结的，1999三件。我身上的这个是绿色，晶晶穿的是粉色，然后还有一个黄色，
0: 是的，
1: 三个颜色都是属于低饱和度但是比较缤纷的颜色。
0: 对的，
1: 我们这个面料呢叫做仿浮光锦。其实晶晶知道的，说浮光锦的面料很贵的，
0: 对
1: 吧？基本上是真丝为底胚，但是仿浮光锦呢是做到了浮光锦的光泽，但是呢超级具有性价比。以我绿色这件为例啊，其实罗西亚今年做过几款浮光锦，这一款呢是让我觉得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有几款的浮光锦颜色金色会比较多，但是很多阿姨说有点 hold 不住的感觉，但是这一款你会发现低饱和度，然后跟那个金箔的颜色呢基本上做到一个重叠，有点灯光，有点阳光下的话，它略略散发的那种金色的味道。其实啊，我觉得女人也好，或者一些富人也好，都非常喜欢金色这个颜色，觉得金色这个颜色哇很贵气，对吧？我们就像撒了金粉一样在身上。当镜头推进，你会发现它不是纯色的哦，帮大家做到了有一点那种立体的织物的感觉在那边。其实这种工艺呢，就是宝相花，然后呢上面呢稍微动一下身体的话，会有那种金色和光泽度。
0: 对的，就是我现在站在这个距离看李莹的话，它在转动之间好像是霞光，有那个晚霞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1: 对的，
0: 特别的好看。它不会说是像以前那种金粉、金丝银线那种特别的闪耀，
1: 对的，
0: 也不是那种镶了钻石的那种闪耀，它是就是。断光一样的这种在光影流动之间，
1: 对，
0: 流光溢彩，如果你是日出的那个光，或者是晚霞的光，或者室内的灯光，它照出来的感觉都会不一样。上身之后呢，它特别的抬肤色，显得很白。这个颜色的话，你知道今年有多流行？我刚刚去这个国外回来嘛，然后有一个那个很知名的一个跑步鞋，它今年主推的就是这个颜色，
1: 苹果绿。
0: 我买了一双，然后我当时买完我还在想怎么配衣服，我今天看到它我惊呆了，这跟我的跑鞋买的
1: 搭配，
0: 对，新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浅草绿，今年特别流行的一个颜色。
1: 对的，这个浅草绿色跟我们本身有那个黄色会有点比较接近，
0: 对，
1: 但是你要知道今年流行色就是这两个颜色，
0: 对的，
1: 当两件衣服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还是有点区别的，
0: 果汁感。缤纷感，夏日缤纷感，这样三个颜色你一口气带回去啊，整个夏天的缤纷都有了。
1: 对的，
0: 我再来试一下这个，你看这个黄色上身之后，
1: 好显白，
0: 它是非常减龄的一个颜色，这个黄色，鹅黄色，嫩黄色，如果做深的话它就变成这种土黄色了，
1: 对的，
0: 那就比较挑人了，比较成熟，而这个的话就是非常的减龄的。
1: 是的，我跟晶晶看了一下天气预报，这个礼拜和下周都要经历梅雨季节，
0: 好像还有十几天的雨季，是不是？
1: 对的，十几天的雨季来临之后，你会发现有一件上衣你要做到勤洗勤换是比较难的，对吧？今天我们这个衣服的长短也很适中，因为晶晶是素在里边的嘛，很多人说哎呀我有肚子，我有胃包，我身材没有晶晶好，我放出来穿行不行？
0: 可以
1: 的，我跟晶晶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胸围还有包括肚子这一把完全有余量。
0: 是的，
1: 因为我们这一款的设计就是为中老年人设计的，它不是那种很年轻很幼态的，然后很修身的，
0: 对的，
1: 它是让你穿了以后更为舒适。
0: 是，
1: 包括背后啊，它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不影响你的比例，所以搭裙装搭裤装都可以。包括袖拢这一把啊，也没有做得很紧绷，它有点娃娃袖，但是底部这个地方呢做到略微一个收口，这种光泽度做到了像跟真的浮光锦一样，但是价格

0: 可能只是真浮光景的十分之一或者二十分之一
1: 啊，可能真的浮光景199一件都不一定买得到，而我们是199元三件带回去。我穿了这个粉色，它这个粉色好看在我哪里啊？就是那种霞光，就刚我才说到的这种霞光，它不是单一的金色或者单一的粉色，而是在你这个转动之间泛着点金色，对吧？泛着点这样的这个粉色，而且这个粉的话特别的台肤色，我本人是非常喜欢粉色的，
0: 色，
1: 所以林说你可以穿粉色，是你最爱的颜色。这边有个这样的一个珠扣，对吧？像这种宝石一样的，蛮好看的。
0: 对，
1: 然后我挺喜欢它袖子的这个长短的，很合适，不会做得太短，也不会太长，然后还有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
0: 宽裕的空间。
1: 是的，是的，整个一个幅度的宽度啊，然后呢前后的余量也很足，你可以像我这样子把裤子呀裙子啊，就是你束在你的裤子和裙子里面，拉长你的上半，拉长你的下半身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0: 啊。199元在颜色方面就不用纠结了啊，裙装裤装都能搭。
1: 是的，
0: 如果喜欢这条裙子也可以买起来，我穿的这个裙子啊，
1: 只要再加99，
0: 对呀，99元就可以单独买一条裙子。
1: 对，
0: 199是三件上衣全部带回去。
1: 是的，
0: 其实大家啊，今天没想到如此火爆哦，看来很多人对于我们罗西亚的仿佛光景还是非常喜欢的，对吧？既没有太夸张，但是上面一层金箔的味道和感觉又恰到好处。我们尺码是这样的啊，做到五段尺码，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 码。我们裙子不是99元吗？做到的是均码，100到180斤都可以穿的啊。
1: 是的，所以呢，选择你可以选择上衣，也可以单选择裙子，也可以一起带回家来试一下。那大家呢，可以直接的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个1999000。

0: 好的，今天这三个颜色让我第一看到的感觉就是很果汁，嗯，很缤纷的这个夏日，像三杯饮料在你的面前。那我觉得像我们电视机前的60的、70的银发的妈妈们，你也不用担心说啊，这么年轻啊，那我还能穿吗？你尝试一下，嗯，你就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你的试衣间，当做你的衣帽间，你订购回去，你穿一下，显年轻你就留下，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就退给我们。
1: 是的，很多阿姨们家里的衣柜里面的颜色都比较统一哦，黑色的、深色的、灰色的。
0: 对，
1: 我觉得夏季来临之后，我们要讲究什么缤纷的颜色，嗯，包括小朋友假期来临之后，我们隔代奶奶呀、外婆呀，肯定要举家出游的，啊，包括像我跟今天都做了妈妈了，嗯，会带小孩出去玩嘛，出去玩啊，好山好水好风景肯定要拍照的。
0: 对，
1: 你拍照的时候会发现选择一些深色类的衣服，对对对，不是很上照，嗯，不是很上镜，
0: 沙滩，嗯，海边、哦，然后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嗯，你唰一身黑太重了，
1: 对的，颜色太深以后，而且显得炎热，嗯，包括黑色吸热嘛，对吧？我们选择那种浅色系的，你会发现淡淡的，然后呢，给人的感觉很清新。包括我们这一款是仿浮光景，嗯，很多人说浮光景很贵很贵，所以我们罗西亚如果真的要开放那个就是真的浮光景的话，
0: 可能就一件都打不下来的，
1: 对的，会觉得很多观众看到价格望而却步。嗯，我们还是希望以一个亲民的价格，让观众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种质感，所以我们做到了仿浮光景。现在的服装科技技术越来越好，所以你不用花巨资也能够达到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嗯，我们上面都是那种宝相花哦，嗯，是做到那种提花的工艺，
0: 吉祥的一个寓意。
1: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觉得女人穿衣服啊，不过包括戴珠宝啊，
0: 对，
1: 还是希望有一些美好的口彩啊寓意在那边的，
0: 什么牡丹呀什么花，但是现在好像牡丹花不太流行，
1: 对的，
0: 可能坐在床单上被子上比较多。服装真的呀，我你
1: 花朵的图案你会发现比较具有时代感，
0: 对，
1: 今天真的是，
0: 但是这个宝相花就蛮好看的，
1: 对的，嗯，然后呢有那种贵气，
0: 对，
1: 吉祥在那边，嗯，包括你会发现上面那个金色啊，不是那种什么金丝线插在那边的，它是帮你在织的过程当中，哎，把这个流光溢彩织在衣物当中的，嗯，我们今天台里面是强光，所能可能，嗯，

0: 通过屏幕，你会发现那个金色不是很明显。姐姐们、阿姨们，你们拿到实物之后，把这个衣服打开看一下，在光线下
1: 太好看了。
0: 对，
1: 这个绿色它是这种浅草绿，带有一点也不算荧光，但是我就跟大家说，今年很流行。我不知道品牌能说，我买了一双那个跑鞋，
0: 运动品牌的，
1: 对，很知名的，现在非常流行一个网红的运动品牌。它今年2026夏季主推的就是这个。然后刚才导演跟我说，还有一个就是这样子这个品牌的运动，今年也是这个颜色，
0: 对，浅草绿，
1: 也是这个颜色的服装，这个颜色的鞋子。所以今年夏季的主打色浅草绿，然后这个是这种柠檬黄、鹅黄色，也是非常流行。你可以看到，你随便刷一些这种购物网站，这个颜色的话，这个衣服今年裙子呀、上衣呀做的非常的多。
0: 对的，包括还有一个粉色，
1: 哦，粉色更不用说了，
0: 其实大家我们不短的，因为青青是束在这个就是裤子里边，你觉得哎，如果
1: 拉
0: 到裙子，
1: 我拉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0: 可以，
1: 拉出来一下，
0: 非常、就是、我们做加长的，
1: 对，你是可以做到这样拉着。那我个人觉得要显身材的话呢，你可以把它
0: 束进去一点。对，哎，
1: 你根据自己的需求，
0: 你没有肚子、没有胃包就可以跟晶晶一样穿。如果你觉得说我胃包肚子比较大的、比较圆一点的、圆润一点的，那你就放在外面穿好了。放在外面穿，我个人觉得更有松弛感，而且我们底板够大的话，你会发现很通风。就是夏天穿衣服不要包得那么紧啊，包得很紧之后容易暴露你的缺点。我们基本上余量全部放开，包括你看上面所有那个金丝线，我不知道在强光下是不是明显啊。这一款是我们浮光锦做的低调当中带有奢华的宝相花，然后这个地方吃到有点光的地方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颜色，
1: 霞光普照，霞光照在你的身上，
0: 真的好看啊。另外我们领口的位置呢没有挖得很低，但是是有一个珠宝扣在那边的，这个珠宝扣是转动的哦，也象征着美好的口彩，时来运转，
1: 像那个我们戴的路路通啊，
0: 对的，对吧，
1: 这是路路通的造型啊，
0: 然后有点那种质感，对吧，然后呢再有一个小的开叉，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不易走光的，但是呢下呼吸道这一块呢是帮你遮挡住的。姐姐们阿姨们看到这个颜色以后，我觉得说哇，东方好大胆，居然开发了一个浅草绿色。哎，姐姐们阿姨们，你们衣柜里有这个颜色吧？我就问，
1: 没有，
0: 今天就值得入，对不对？你不能够入来入去都是什么紫色的啦、黑色的啦、白色的啦、灰色的啦。哎，有的颜色东方购物在销售，你忍住不要买了，就是要买这是衣柜里边没有的颜色。
1: 就比如说这个颜色，它叫绿色，但是我们传统想到的绿色什么树叶的那个绿，
0: 很深，
1: 那个绿色我有的，我有这样的 T 恤的，但我这几年没穿过，因为买的时候蛮激动的。有个卡通图案，跟儿子买了个母子款，后来发现完全 hold 不住。同样都叫绿色，但是你看这种绿色，看到没有？浅草绿，象征着这种勃勃的生机。
0: 你想，包括假期，好多人还有可能会到安吉去旅游，安吉是竹林嘛，
1: 可以的。
0: 你如果穿的跟竹子一样的颜色，
1: 对，
0: 就淹没在竹林当中了，对吧？
1: 今年流行就是低饱和度，
0: 低饱和度缤纷的果冻色，晶晶说的啊，
1: 果冻，
0: 这个就是柠檬黄，上面那个宝相花的图像也很明显，还有一个粉色，粉色。哎，我给大家看一下吊牌价吧。对，镜头带过来了啊。
1: 399
0: 一件，对的，一件399。你说东方购物性价比高吧？199一件卖给你已经很开心了，对吧？
1: 三件，
0: 今天三件，而且三件呢，我们这个面料也比较好，就是能够在梅雨季节来临的时候，不像棉质，我承认啊，棉质也很好，阿姨们也很喜欢全棉，
1: 对的。
0: 但是棉质在这个季节穿，你会发现吸湿不排湿，对吧？我们这个面料洗涤完之后，发现快洗快干，而且因为它是仿浮光锦，所以199三件，你水洗、机洗完全不心疼，
1: 对的。而且我看了199，我们的积分还有5.97。如果你这边扫码下单，再减5块钱，相当于是190块吧。
0: 哎呦，划算！
1: 190块左右，你除以三。368，60几块钱一件，
0: 划算，对吧？
1: 60几块钱啊！
0: 我们今天还有个货号，99块钱。
1: 是的，
0: 这条裙子啊，深得我爱，它是那种跳舞的那种氨纶面料，就是本身裙摆不仅是百褶，而且裙摆特别大，是特别大，裙摆带有弹力。我把这个腰围的地方拿下来给大家看哦，它是360度。宽向襟，哎，喏，青青，你看，来，我们两个人可以来，两个人在这
1: 儿，是的，
0: 可以拉开我们两个人，看到没有？
1: 那你别说，母女之间还能分享穿一条裙子，像我跟我妈妈经常就是，如果尺寸这衣服都穿得下的话，就一起穿呀。
0: 对，哎，你看哦，青青的粉色配这个黑色也好看，对不对？我这个绿色已经搭了这个黑色的，也好看。而且你看我腰围这个地方，我拉自己好了，我这个地方弹力上襟，就是可以基本上拉出2个0的腰围来。
1: 你看这下
0: 跳舞，
1: 对吧？很漂亮，
0: 阿姨们现在喜欢饭后跳跳舞，消消食的，
1: 跳广场舞，
0: 对的。而且你看她的裙子，基本上膝盖的位置也遮挡掉。有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走光，那是短裙，我们是长裙，我深蹲一下，你看不走光哦， 膝盖的位置帮你包住的哦。嗯、它不仅考虑到不走光的问题、嗯，包括在室内的时候，你在坐落的一些空调房间比较足的时候，膝关节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保护一下的、嗯、遮挡一下的啊。
1: 是的，
0: 这个是裙子的部分，而且超强弹力，穿起来超级舒服，才99块钱哦。
1: 是的，清清你可以选择哎衣服加裙子、嗯，你也可以单选择衣服，也可以单选择裙子，都可以的。
0: 对的，现在导演告诉我们啊，199买衣服之后，还有观众同时99元加单
1: 对
0: 买了我们的裙子。
1: 99，你试一下、啊，不喜欢可以退的。
0: 对的，来裙子部分是均码啊，100到180斤都能穿的均码。衣服是有尺码的，115斤 XL， 130斤双 XL， 145斤 3XL， 160斤 4XL， 180斤 5XL、嗯。我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衣服是仿浮光景、嗯，不要说仿浮光景了，就算真浮光景也是没有弹力的。嗯、所以姐姐们、阿姨们，卡码可以拍大，
1: 是的，
0: 因为我们这个衣服不是那种有弹力的那个面料，嗯、你卡码往大拍就行了。嗯、最大尺码穿到180斤，
1: 是的
0: ，5XL。
1: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现在这套衣服，我太喜欢了，裙子上衣，就你如果说，哎呀，我这上衣怎么搭？我这裙子怎么搭？你不用思索，我们今天都给你准备了。你说，哎呀，我很会搭配，我家里裙子很多，根本都嘛上衣。
1: 对，
0: 对吧？你说我这个，我知道这个裙子，就我们今天考虑的是非常周到，不像以前可能货号要定死的。我们今天上衣柜、上衣买，裙子归裙子买。
1: 对，一块卖的话呢也很具性价比，
0: 一九九八九十九。
1: 对呀，二九九都不到，对吧？
0: 三件衣服一条裙子，
1: 对了，俺的色比可以，也不都可以有吧？对吧？我们的衣服一件就要卖三九九啊，所以今天在说了，东方购物连一九九买一件，你都是值的，对吧？不要说一九九三件了，在颜色方面不要纠结了，阿姨们。你说三个颜色我要
0: 样样的，当季的，有品牌的，真的买不了。而且我们做到的是仿浮光景，有很多阿姨们看到浮光景就说好贵好贵好贵，虽然喜欢它的流光溢彩，喜欢它那种金箔质感，但是好像看到价格就望而却步了。甚至于我觉得有很多阿姨家里是有这个浮光景的，但你试问一下，炎热的夏季你会天天穿吗？有点不舍得，对吧？动辄几千块，一出汗就要洗，有点不舍得。那今天我们罗西亚的品牌，考虑到阿姨妈妈们你们平时的喜好，但同时呢又考虑到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不花巨资也能穿出那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所以我们罗西亚的品牌开发了仿浮光镜，上面都有暗纹提花的这种宝相花。宝相花有美好的寓意，不像牡丹那么的俗气，但是呢又有好的寓意在那边，穿在身上哦，真的是富贵感满满，
1: 真的是好看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我们东方购物当做您自己的试衣间，这衣服上衣才60几块钱，你出去拍拍照，整个夏天去旅游的时候穿一穿也都值了呀，对吧？然后尤其这个绿色，我太喜欢这个绿色了，
0: 早知道我要供应上让你穿绿色了，青青。但是青青
1: 其实在，粉色也是我的最爱。
0: 对，青青在三个颜色里边，
1: 我实话实说，我都喜欢的。
0: 对的，她最中意的是两个颜色，就是粉色和浅草绿色。但是阿姨们又没让你们选，199是三件呀，对吧？所以如果你跟青青一样，三个颜色里边只要有两件是你喜欢的，你就
1: 值了，就
0: 对吧？
1: 值了，
0: 因为吊牌价格一件就是399。哎呦，88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1: 谢谢大家。还有像很多妈妈看，哎呦，可能我的衣服里面都是黑色、白色，那我又。我可能就是穿这种颜色比较多，但是呢到了夏天也想说穿一个彩色的，可能旅游穿。我特别理解，我像我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我就不会花什么400-500去买一件就我可能平常穿不到，但是我出去拍照又想要穿一穿的，裸的几块能屁子纹
0: 的，对
1: 吧？你可能家里都是黑色的，你平常穿好看的，哎，那你这个我去旅游的时候穿一下才花了60几块钱。
0: 青青，我们可以站过来，我突然发现这个背景板是留给我们的吗？
1: 对，哎，
0: 我是高跟鞋啊，所以个子
1: 高，这就像一个那个旅游景点吧，
0: 打卡点，打卡点。
1: 安吉，刚才你说到安吉竹子
0: 竹林，对吧？
1: 走一走，
0: 对，走一走竹林风的感觉，对吧？
1: 对，
0: 然后到了现在外面又不是有很多网红打卡点吗？然后个白的背景。

0: 紧，然后两个人站在那边。
1: 对对对，
0: 你这个时候阿姨们如果再穿白色，好了，淹没在背景里了，对吧？然后竹林里边，
1: 我白色黑色衣服是特别多的，那我可能再入的时候就不太会再入这样重复这两个
0: 颜色。对的，对的。
1: 我想入一些彩色，但是我又不想花很贵的价格，你要这三个彩色都入了，出去拍照是有了，你就花一千吗？
0: 不值，我觉得，对吧？没有必要，
1: 这个
0: 把钱花在刀刃上。
1: 这个包跟你这黑色也搭呀，
0: 也搭呀，对吧？
1: 看一下，
0: 小包包一拎，小包包一拎，对吧？阿姨们都是喜欢这样的呀，对吧？小包包一拎，然后拍照好看嘛，对吧？有的时候我们出去旅游，你会觉得说，哎呀，不想再花巨资了，
1: 是的，
0: 不想再那个打扮了。
1: 对。
0: 但是你如果照片拍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风景那么好，就自己那件衣服穿的还是去年那个款，
1: 是的，
0: 你这个时候再遗憾啊，再打飞的啊，对吧？这个钱就花的不值了。
1: 是的，
0: 你要不留遗憾，每一次旅行的过程当中，
1: 对，
0: 都要觉得说，哎呀，美美的。又每次过了几年再翻看那个照片，会发现，哎呦，那个时候自己真好看。
1: 而且现在的叔叔阿姨不要太想得脆哦，到处去旅游，对吧？刚才我们导演也在说要给那个爸爸妈妈囤券，
0: 那个
1: 李莹们要带小朋友去苏州，等一下青青马上接
0: 着卖宁波，
1: 对，
0: 销售宁波，
1: 对，销售一个宁波的非常新的一个酒店的套餐，很多叔叔阿姨都是这样三天两晚的微度假。
0: 对的，
1: 你带个三天两晚，这三件正好。
0: 三件，对的，而且在酒店里边没有阳台，没有什么干湿机，你洗完之后，它这个面料要比棉的干得快，
1: 是的，
0: 对吧？梅雨季节来临之后，像这种衣服啊，真的是你买回去之后发现物超所值。另外我讲一下这个裙子哦，这个裙子不是我自己的，今天我们也有货号卖的，
1: 加九十九，哎，我是搭了自己的，李莹直接当我们的套装中的。
0: 它是从裙摆到那个腰围。360度弹力橡筋哦，好飘逸，好飘逸，对吧？均码，100到180斤都能穿。我们这个衣服长度是长的啊，如果你认为我腰身还不错的，跟青青一样的，你可以选择跟青青一样，束在这个裙装或者裤装里面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我挺喜欢束进去，因为我觉得束进去之后就可以显得上半身短一点，然后显得瘦一点。
0: 对的，青青是个能嘎了，因为她的身材是完美的，瘦的，对不对？
1: 90斤，
0: 所以她可以。但是我倒是因为我妈妈，
1: 你100斤有吗？现在
0: 我有呀，
1: 能不能这里给管控？体重吗？
0: 没有管住嘴，没有迈开腿的阿姨们跟我一样啊！如果有点胃包，有点肚子，你就不要穿很紧身的，因为穿很紧身的，你这一把就很容易暴露缺点。你就穿得宽松一点，然后呢，也不要学青青，不要束进去，就放在外面。放在外面之后，你有胃包，你有肚子，你游好了。
1: 也可以这样，
0: 对的，
1: 身材好一点的阿姨就瘦一点的嘛，
0: 对的，
1: 跟我要好色进去，看个人喜欢。我今天就是看了一下，哎，我觉得这样素进去蛮好的。
0: 哦，我再把我们当中那件拿过来，
1: 好好好
0: 哦，我们拿到这边好了，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很多人看到我们两个人穿两件，以为199是两件，我们199
1: 三件。
0: 粉色的，对吧？今天展示了啊，
1: 是的。
0: 黄色的目前没人展示，但你们自己感受一下啊，拿回去自己展示。来，这个绿色，
1: 自己回去试。
0: 绿色绝对好看，阿姨们、姐姐们，真的。然后这正好这三个颜色也是我们东方购物在开发的时候，我实事求是讲，粉色有的，黄色、绿色不多，所以这次我们 MD 特别开发到了两个其他品牌和之前没有的颜色。这样子的话，你家里衣柜里边的颜色就丰富起来了吧？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说这个夏天的话，像我也是，我不知道李莹有没有。就是黑白灰蓝，
0: 就这几个颜色，
1: 就想这些颜色都有。
0: 对
1: 的，女的姐子可能搞了。
0: 对
1: 哦，
0: 但是你要知道，做服装的知道，每年都会有一个流行色。
1: 对对，
0: 像今年就跟青青讲的一样，这个浅草绿色，对，是流行色。
1: 很多的运动品牌都在主打这个颜色，
0: 穿完以后很减龄哦，青青，很显年轻，很减龄。
1: 我不知道你们做这个颜色，我正好新买了一双鞋，因为我请年假了嘛，这个会没有开到。我那双鞋子就是这个颜色，
0: 百搭，
1: 完美搭起来，
0: 流行，流行，对吧？
1: 白裙子
0: 好酷啊！
1: 所以我觉得人啊，有的时候花小钱办大事。我60几块钱，但是我搭出了今年的流行色，我那个心情的幸福感，那个怎么说，幸福值
0: 愉悦感，
1: 差就
0: 对值了，对吧？而且我们还是仿佛光景的面料啊！现在买套装啊，不是买套装，买三件，
1: 对，
0: 哎，买套装也可以啊。你要单价99块钱买条裙子，就相当于买套装了。而且我们知道黑裙子跟三个颜色都百搭的啊。我们裙子是均码，我刚才腰围、肚子也拉过了啊，裙摆也拉过了啊，100到180斤都能穿，体重在115斤以内的 XL， 130斤双 XL， 145斤3XL， 160斤4XL， 180斤5XL。现在5XL 和4XL 火爆热销当中，因为我建议大家。这种像真丝类的，就是仿真丝类的，仿浮光景类的，它没有弹力，所以卡码可以往大拍，往大拍。
1: 对的，
0: 万一尺码不合适，可以免费做更换嘛。
1: 是的，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今天无论买哪一个组合的话，我们送的积分都是划算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的，其实我们今天这套服装在那个开会的时候，新品开会的时候，我们很多主持人自己都看上了。
1: 对的，觉得好看，
0: 对吧？好，什么时候直播要入一套的？嗯，
1: 因为他们一开始都以为1999得选颜色，那么觉得说，哎，也可以，因为1999也算便宜嘛。但后来我们看到组合力度618提前引爆的时候是199元，
0: 大家有没有觉得
1: 三件？
0: 前两年东方购做衣服都是1992件两件，今年的话真的太卷了，都做到
1: 卷价格、卷质量。
0: 对，
1: 所以现在东方购物留下的供应商啊，真的大浪淘沙，都是价格卷到位，材质卷到位，对吧？工艺卷到位。其实仿浮光顶这个工艺不是那么容易做的，我实事求是说，因为它要做出真丝的质感，但是呢又要有那个金箔洒在衣服上的感觉，同时呢酒洗之后呢这个金色还不掉，这个工艺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现在我们做到了这个工艺，还把价格给打下来了，做到199元三件。观众们你们就偷着乐吧，阿姨们啊，拿回去之后穿在身上，没有人会感觉这件衣服才60几块钱，
0: 真的是这样子，你感觉至少是100块的、100元的这种效果穿在身上的。而且我说了嘛，东方购你不喜欢你可以退，
1: 对的，
0: 你喜欢你留下，你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且年轻的，哎呀我出去旅游可能也穿得到，哎你留下，你说哎呀我不适合没关系的，这都是可以退换的啊。
1: 包括我们在那个码数上面做的那种版型啊、不是那种很紧身很包的、它是廓形的，从胸围到手臂围到肩膀、再到这个肚子，它的余量是放开的，对于丰满的女性来说穿这种衣服是特别舒服的。你想夏天本来就热，梅雨季节就那种你然后再让你穿那种很紧身包在身上的，出了汗就粘在身上的、你会舒服吗？你可能觉得不舒服呀，对吧？所以我们就考虑到东方购物的很多服装是既要兼具时髦度，同时也要有舒适度。
0: 是的。再说一下我们的构成啊，这样子，上衣199三件，粉色、绿色、黄色，一口气带回去，加99元就可以买裙子，所以你可以一起买，也可以拆，光买上衣，也可以单独买裙子。
1: 对的，现在我们上衣卖得很好，我们裙子卖得也很好，因为裙子才99块皮子份子嘛，侬讲对吧？360度弹力橡筋啊，裙子的部分100斤到180斤都可以来穿的。
0: 是的，然后尺码不合是没有关系的，都是可以换的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哦，这个衣服颜色太显年轻了，对不对？而且显得皮肤也白，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这个皮肤很黄很黑，你回去试一下，也不用听我说，哎呀，这个显白显白，你回去自己试，你试了觉得哎不错的，对吧？也不会显得很黑。一般嘛，我们出去如果再烫点粉吧，你可以擦一点点。你要觉得显黑，你擦点粉，再照，我觉得还要擦点口红。像我妈妈这么大年纪，其实几岁才萌哈，要烫个口红呀。
1: 那妈妈不要骂什么？
2: 那妈妈，她不涂的，什么都不涂的，所以她对于衣服的颜色有点要求的。一就觉得就是刚衣服颜色要显白，对吧？我们这个衣服颜色，特别是浅草绿色，因为我的皮肤是比青青要深一个色号的，但是今天这件衣服穿身以后很显白，很显白，对吧？它这种浅草绿色，就是淡淡的草木花香的感觉。你在上面喷点香水哦，哎呦，迷人死了，太迷人了，对吧？
0: 是的，
2: 而且我就觉得这个衣服它很适合在这个夏天啊去旅游的时候穿，包括你说你接送小孩，当然马上放暑假了，你9月份开学的时候，哎，你外公，你那个外婆奶奶穿着这样的服装去接小孩，你看，哎呦，哎呦，哪不难，哎呦，奶奶很时髦，很年轻，对不对？
1: 对的，这个衣服它就是魅力所在，就是说帮你做到了浮光景的质感。
2: 对，青青用霞光，我觉得上面像金箔一样，它这一件呢，跟我们之前的几款那个仿浮光景有点不一样，是吧？它更低调一点，因为我们如果在深色当中做到浮光景那种质感的话，金色会很明显。但是我们做到粉色呀、浅草绿色呀，做成绿黄色的话，它那个金色就有点重叠在。

0: 一点，但是如果你下半身丰满，我教大家，你可以选择裙子，就是裙子要比所有的阔腿裤都对你的身材更友好，对你下半身就是丰满的人来说更友好，因为你腿粗啊，大腿根部粗啊，然后什么膝盖不直啊，都能遮挡掉。像我今天就是选择这个裙子，99块哦，99块。那你想，我如果搭这个裙子，我上面的衣服再长的话，会显得腿很短。姐姐们，真的会显得比例不好。但是现在这个长度就刚刚好，你要遮肚子，帮你遮到了，腿的长度还是保留的，对吧？臀部以下还是腿呀，对吧？然后膝盖的位置帮你也全部遮挡掉的，这个面料特别舒服。这个裙子还不易皱啊，你随便怎么蹂躏不易皱，它能做到快洗快干。我们裙子为什么不准备三个颜色呢？因为考虑到下半身你要站立坐蹲，黑色最显瘦，黑色比较耐脏，对吧？你这个裙子也不用天天洗，因为裙子嘛，出汗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那个，不是说汗完全粘在那个裙摆上的，你基本上穿完一个月以后你再洗涤一下就可以了，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360度弹力橡筋，我穿的跟现在我展示的裙子都是一个尺码，因为我们裙子都是均码，而且这个料子哦特别舒服，才99块钱，皮子么子皮子么子哦，阿姨们，99块钱。我们单独如果提报裙子是没有办法做一档直播的，也只有希望阿姨们通过买衣服，然后呢搭配裙子，我们就在一个节目当中呈现给大家了。
1: 是的，所以今天呢可以单独买我们的上衣三件组，单独买我们的裙子，你也可以一起购买。就很多人说，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搭配，因为我就是的，你别看我家里衣服很多，一想到搭配我是头晕的。
0: 晶晶每次直播间问我的，李，你看看怎么搭？
1: 因为李呢，理了罗清桑，所以他脑子里有个思路。我这个搭这个搭，那我呢是首先东西找不着，然后我就想不起来我要怎么搭，就思路混乱。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就给你
0: 搭配好的，
1: 搭好的，
0: 对吧？你可以选择自己搭，把三件上衣买回去之后，盘活自己家里的下半身的那个衣服啊、裤子呀、裙子。
1: 是的。
0: 但是也可以像我这样，今天我是这么一套搭的嘛，对吧？现在是199买的人很多，衣服在外加花99块钱买我的裙子，裙子均码100到180斤，现在180斤的5XL 码在热销当中啊，衣服啊，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选择 XL 码就可以了。
1: 是的，60斤给大家订购啊，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9000。

0: 好的，我们今天这个上衣的部分是这样子的，1993件带回去，不用选颜色的哦。以前的话，我们一般1992两件衣服，或者说两条裤子。今年都做三件，
1: 卷价格了，618之前直播嘛，对吧？这个价格已经是我们提前引爆618的了啊，所以没有比这个价格更划算的了。你现在买，基本上从6月中旬开始穿，穿到7月、8月、9月、10月，对
0: 吧？没问题，
1: 4个月没问题。炎热的夏季可以穿，梅雨季节可以穿，对吧？然后呢，这种质感，你哪怕是拍照都是很好看，很好看。有旅游计划的阿姨们，或者待会儿晶晶要去销售宁波嘛，你如果一样要团那个旅游套餐的话，你把这套组合买下来，
0: 很多人都忘给我买了很多的这种微度假的我们的券的呀，套餐的呀，都要出去上海周边，杭州啊、苏州啊、湖州，对吧？接下来我销售的这个宁波，很多叔叔阿姨都有折杠有耸光嘛，到处去走一走。那你这个时候出去拍拍照，
1: 好酷呀！
0: 你就算不拍照不发朋友圈，你自己穿了年轻，你也很开心。
1: 对的，
0: 对吧？
1: 每一次去旅游的时候，不光是把美景啊、美食啊尽收眼底啊，同时呢自己也会做个记录，就是拍拍照啊，拍拍那个视频啊，做个记录。那你这个时候穿一件老是去年的、前年的款式，对吧？你应该今年我觉得可以买一件新款。如果这个衣服399一件，我肯定不让大家买三件，因为吊牌价格是399。
0: 如果是黑色什么这种颜色很重的，
1: 也不让大家买
0: 了。我们现在也不做这个颜色，因为这种基础色家里肯定都有，已经有了。尤其像我妈妈这个年纪，她已经不买黑色的了，那妈妈了，
1: 她剩了。
0: 黑色的裙子会买，黑色的裤子可以有，但是上衣。不穿黑色了，
1: 浅一点的，
0: 对吧？
1: 夏天显清凉，
0: 对，
1: 有点光泽度的，
0: 对，
1: 即便你素颜不化妆也好看。
0: 对的，说太对了，因为像李莹的妈妈是一点都不化妆的，她就必须靠那个服装去抬亮自己。
1: 今天我们三个颜色都是属于抬亮肤色的啊，粉色的这件不用说了，对吧？然后柠檬黄色的，
0: 对，
1: 还有一件浅草绿色的，三个颜色199，在门面当中你别说啊，阿姨们看中了以后还要纠结嘞，搿几十多 A 级 ，A 级十多搿级。哎呦，
0: 这三个颜色。在我面前无都
1: 有点纠结啊，
0: 对，
1: 到最后痛下决心花399只买了一件。
0: 是
1: 我们今天是199，不用你狠下决心，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送货到你府上，你把家里当成个免费的试衣间，三个颜色随便试，199都是你的，
0: 是的，
1: 三个颜色。还有裙子哦，裙子是99块钱一条，
0: 对，
1: 它是裙摆都很大哎，包括整条裙子摸上去哦，它有那种凉感的，那种氨纶凉感的感觉，垂坠质感特别好，不易皱，快洗快干。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全部都是宽边的啊，达到4指之宽的宽边。你有胃包，你有肚子，它这个地方也是不易卷边的。
0: 是的，所以看到这边的话，还有差不多3分钟不到的时间，把尺码我们再来报一下。
1: 好的，裙子均码100到180斤啊，瘦到跟青青一样，丰满到180斤都可以穿。体重115斤以内，跟我和青青一样的 XL， 130斤双 XL， 140斤3XL， 160斤4XL， 180斤的阿姨们、姐姐们，来5XL。5XL 码的这个上衣199组合即将售罄，
0: 对，
1: 售完为止了，不接受预约了。618特殊价格，
0: 对的，准备了5端的尺码，非常多的。然后你要是尺码不合适，对吧？或者你说我衣服可能要换裙子，或者你今天都定下来回去自己试，想留上衣就留上衣，想留裙子就留裙子。
1: 对的，不纠结，不纠结啊，反正也不用花巨资，199或者99。现在5XL、4XL 备货告急，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000。

好，丹姐姐们、阿姨们，再不买599的上衣三件组在热卖当中。好多观众刚刚打开电视机，以为199是买一件，不是的，三件上衣仿佛光景的面料和质感，上面像那个金箔质感一样华丽丽，包括整件衣服虽然是纯色，但是我们做到了提花工艺，都是宝相花，非常洋气。那有好多人说了，怎么下面还有个99的货号呢？99是买我们的裙子，你可以单独买99的裙子，也可以花199买三件衣服。但我实事求是讲啊，我跟青青两个人都觉得三件上衣199平摊下来每件才69几块钱。如果这么来算的话，比99块裙子还要便宜。所以买上衣更具性价比。其实导演告诉我们，好多观众是在我们同一档节目当中既买了我们199三件上衣。 又另外花99块钱买了我们的裙子，因为他觉得我们的裙子跟上衣是可以做到百搭的，黑色的裙子跟粉色呀、跟黄色呀、跟那个浅草绿色呀都能做到百搭。我们每一件上面吊牌价格啊，以上衣为例，399一件。东方购物今天提前引爆618，不是两件哦，不是一件哦，199是199块钱三件全部带回去。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早上闹钟响了三遍，身体像被钉在床上，怎么也起不来。到了下午两三点，脑子像蒙了一层雾，看文件都觉得字在飘。明明没干什么重活，一天下来却累得不想说话。照镜子的时候，面色发黄，嘴唇发干，化妆都盖不住的疲惫。问题出在哪里？原因很简单，你的接收器坏了。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饭，喝下去的每一口水，首先要经过肠胃的处理、腐熟、运化、吸收。只有这个环节顺畅了，食物才能变成气血，气血才能滋养全身，让你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这就是中医所说的元气。反过来讲，